等一等，新年卡波，名医今年甩肉20公斤，肝指数从60降到20的奇迹。大家高赞，我是 Tony， 欢迎收听咱的大手卡广播电台90.5，这是每天为你解析全球上新的医学趋势，守护你专家人的健康，健康用心懂。今天是礼拜三，今天节目一开始啊 ，Tony 播出，大家好，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段非常优美，也非常发人深思的一段话。这段话是这么说的：有时阵你得停一下脚步，等一等，心灵让心情平和，想一想自己的生活中拥有的所有美好的东西。各位听众朋友，昨暗吼，我下班回去厝诶，看到阮厝内底迄三个在客厅里面睡得四脚朝天，我太太在沙发上折衣服，我突然就觉得我们现代人每天啊都在赶时间，赶着上班，赶着赚钱，赶着滑手机看新闻，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台没有刹车的高速列车，一直往前冲。但是我们的心灵呢，跟内脏呢，其实哦，炸得好烂哦，远远的抛在脑后啊，喘不过气来。当你的身体跟心灵失去了平衡，第一个跳出来抗议的是啥？你的器官呢，就是你身体里面最沉默、上辛苦的解毒工厂——肝脏。最近早安健康发表一篇非常激励人心的医学专题啊，好跟大家分享。标题是这么说的：肝指数从60降到20。名医啊，一年啊瘦20公斤的秘籍啊，早餐喝这杯配蛋甩油。在我们的西方病理，什么是肝指数 ？GOT、GBT， 很多长辈吼去抽血，看到肝指数吼60、80，就叫醒吼家己吼，只是火气大、受忝，安尼都唔对啊。肝指数吼根本都唔是疲劳指数，伊是肝细胞的死亡指数啊。大家想起来哦 ，GOT 加 GBT 这两个酵素原本是乖乖的哦，待在肝脏细胞内底负责的代谢。但是呢，你每刚好食高糖、高油的渣等，每天熬夜压力大，你的肝脏哦就被厚厚的内脏脂肪给包围了，引发了严重的慢性发炎。这个时阵呢，你的肝细胞就会因为发炎而破裂死亡。细胞一破裂，来对 GOT 跟 GBT， 它会大量的流进你的血液来对啊，哦，所以当你抽血看到肝指数60，就代表你的肝脏现在正处于大规模的阵亡这个状态。如果呢，你不赶快刹这个车哈，刷下来哈，就是肝硬化，最后呢走向肝癌。那这位医师是安怎如何在几年来对逆转胜呢？一直会第一件代志，就是哈停下脚步。改变炸弹，一家原本充满精致淀粉加隐形糖分的炸弹，例如啦，烧饼油条、铁板面、大冰奶，全部换作安怎呢？一杯无糖的乌咖啡，阿是无糖的豆奶，再配上两颗水煮蛋哦。我讲的是水煮蛋哦，就安尼，这样简单的改变。在病理学上哦，优质的蛋白质啊，就能提供肝脏修复的细胞的挽留，而且呢，无糖的咖啡里底有绿原酸，也可以启动肝脏的抗氧化机制。最重要的是吼，切断了精制糖跟碳水化合物的来源，胰岛素吼就不会飙高，身体就会被逼着去燃烧堆积在肝脏边啊下的内脏脂肪，脂肪没有了，发炎就停止了，所以肝细胞就不会破裂死亡，肝脏数字呢？当然就会奇迹的从60降回到20这个健康标准。所以听众朋友，停下脚步想一下，你每天吞入去嘴里的炸弹，到底是在滋养我们的肝脏呢，还是在谋杀肝脏？我们现在听这首凤飞飞掌声响起。当我们成功找回健康，我们也要为自己坚强的毅力响起热烈的掌声。

咱回来齁，咱的心情齁得到一份安定的力量。独家咱讲到等一等心灵的脚步。其实啊，如果我们的生活这个节奏太紧，压力太大，除了肝脏会动不掉，咱身体齁还有一个器官啊，它会立刻罢工啊，那就是咱的肠道。各位听众朋友，你有多久齁不好啊齁顺畅的在马桶上面享受排便的畅快感。早安健康今天的第二篇专题切中了很多人很大的痛点，便秘上不出来，手腕肠通便特效穴，按两分钟清肠降逆顺畅排毒。很多人感觉便秘是一件小事情，顶多就是肚子胀胀的不好看，但是在北里哈便秘简直就是一场肠道内的慢性核灾。大家爱怎样哦？咱每天吃进去的食物，经过消化吸收了后嘞，剩下的残渣来的诶，充满细菌、重金属，还有化学添加物。这些物件如果没有在24小时内排出去，停留在你摄氏37度的大肠来的，会发生什么代志呢？它会疯狂的腐败发酵。哦，这些腐败的大便会产生极度致命的 LPS， 就是内毒素，还有氨气。那你胀气放屁就是安内，因为粪便一直塞在肠子里底，大肠的黏膜对各家的毒素、甲水分重新吸收啊，回到血液里面。这就是因为有啥物，这就是为啥物吼，长期便秘的人皮肤啊一定有生斑、长痘痘、口气吼会发臭。甚至呢，情绪会变得非常暴躁，会容易忧郁，因为哈、你的大脑跟全身的血液每天都被大便里面的毒素给浸泡着，所以长期下来，肠道黏膜反复发炎呐、大肠的息肉跟大肠癌都是安尼塞住长出来的。那么面对这种因为紧张、压力，还是肠道蠕动无力所造成的便秘，除了诶，食较侪青菜、啉水，专题里面都教大家一个非常实用的中医急救法，迄就是按压咱手腕上的支沟穴。即、这个会得叠对呢，请大家把手腕背面朝上，从手腕横纹的正中央，往手肘的方向，大概四根手指头。就是3寸的意思，这个宽度在2根骨头指骨跟烧骨的中间凹陷处，那就是支沟穴。大家如果不知道手机拿出来 Google 一下，在西医解剖学跟神经学来看，为什么按压手腕会让肚子有感觉，这就牵涉到我们人体奇妙的自律神经反射跟筋膜连结。当你用大拇指伸成，带点酸。

把卡在深处的毒素跟粪便给顺利给排出来。这就是中西医结合的科学奥秘。先来听这首江蕙的《无言花》，便秘就亲像无言花同款，有苦说不出啊。我们必须用科学的方法来打通它哦。

咱把注意力对巴肚往上移到我们现代人最僵硬最紧绷的红筋啊。我这么好一开始就说现代人不懂得停下脚步，不仅心灵没有停下来，我们的目睭啊更是离不开手机跟电脑荧幕，这就引发了早安健康的第三篇专题，他讲了肩颈酸痛竟是这条肌肉太硬。

0: 那日本医师啊就教大家哈、啊，按压这一个地方30秒，姜痛麻全消哦，乌龟颈啊也会改善哦。嘿，做嘴条就饼哦，今晚哈一边听广播，可能一边正在揉自己的昂骨那嘎肩膀，你是不是觉得哈、哦、肩膀像一块石头一样，和你顶？行迹的酸痛感会一直延伸到后脑勺，引发严重的偏头痛，更严重的人吼、哦、连手背跟手指都会出现麻木刺痛，这个感觉很多人以为、哦、这只是单纯的肌肉疲劳，去给人家按摩拔罐、哦、痛得哇哇叫，结果隔一天又硬回来了。在骨科还有病理学，这根本都不是单纯的疲劳，这是、哦、颈椎神经压迫还有肌肉缺血性的坏死的前兆。大概刚怎样，我们人类的头部大约重达5到6公斤，就像一颗保龄球感快，所以啊列足水进卡抬头挺胸的时候、哦、脊椎可以很轻松的支撑这一个重量，但是、哦、当你看手机看电脑，脖子不知不觉的往前伸，跟那乌龟一样、哦、这个就是所谓的乌龟颈啊。物理学这个角度计算过，你的脖子往前伸出 2.5 公分，你的颈椎跟肩颈的肌肉所承受的重量会瞬间暴增好几倍哦。所以如果你低头看手机，角度哦达到60度，你的脖子哦等于是挂着一颗高达27公斤的重物啊。好，你脖子旁边这一条从耳后连到锁骨的胸锁乳突肌，以及肩膀上的斜方肌，为着吼要丢掉的这粒，为着要丢掉你这粒27公斤的头啊，伊必须啊24点钟啊处于极度紧绷、痉挛的状态，肌肉痉挛啊，里面的微血管就会被掐住，所以血流吼、哦、是流不进去的，氧气也进不来啊，肌肉细胞得因为安尼吼缺血而产生大量的乳酸还有发炎物质。这些发炎物质的刺激神经，这些发炎物质就会刺激神经，和你刚刚讲吼，是剧烈的酸痛啊。如果紧绷的肌肉压迫到咱的颈椎，延伸到咱的手背，那背丛神经，你的手就会开始吼发麻波烂。这里日本的名医就告大家吼，怎么自救呢？其实非常简单，好，针对这一条胸锁乳突肌进行30秒的筋膜放松，就是你昂骨外靠这条啊，好、哦，耳下这一条一直连伸到咱的肩膀这一条，好、哦，大家稍微转向一侧，你会摸到脖子斜前方有一条做粗诶很明显的筋啊，用大拇指还有食指轻轻的温柔的掐住它，然后呢稍微的往外拉提。哦、有点像是拉大提琴感快、哦、停留的5到10秒，然后从耳朵下方一路捏到锁骨，两边各做30秒，这个动作在解剖学上面可以瞬间松开紧绷的肌膜，和、哦、缺血的肌肉重新获得氧气还有血液，那发炎物质呢就会被这个血液给带走嘛，所以你的肩颈呢就立刻觉得哎松开了，好、哦，偏头痛跟手麻也会跟着改善哦。来，待会备电报料哎，那你中西医专家黄药师一对跟咱讲吼，面对现代人的代谢不良以及压力紧绷，咱应该要如何用顶尖的生技益生菌，跟咱身体吼3个月时间进行深层大扫除，千万不要走开哦。
1: 六合之心，和你喝温 on 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这阵关心是今天的日子，今天是5月7日，礼拜三，古历是3月20日，今天日子真水，适合做的是祭祖祈福出完行，才以计穿回亲友拆厝当土装潢立厝立冠立宅，冲到上高的朋友33岁刷到南平，比较较好的吉时，伫个早起9点到11点，5时11点到下晡1点，2时1点至3点，新时嘛袂歹，3点至5点。今日的六合吉星是上届朋友22岁加82岁， 正在方位伫个西南边，偏在方位伫个正东边。比较较好的开运色水是蓝色，幸运的数字是13加34。这是咱今仔日的六合吉星，也将提供大家做参考哦。

0: 咱来进一个广告。欢迎登来大球卡广播电台九空两五，我是 Tony。坐在我对面的是咱大家上信任、拥有深厚生计阿个有利背景的75岁中西医养生达人黄药师。
1: Tony 啊 ，Tony 博士高炸哈！各位咱大球卡的听众朋友，大家高炸。
0: 是的，最近吼，做侪听众卡电话礼拜问，讲吼，因要去大卖场啊，买了一堆啊益生菌啊，每天哦乖乖啊吃。可是啊，除了刚开始排便比较较顺以外呢，这种吼、哦、身体深层的沉重感，每天透早起来神吼、哦、没精神的问题，完全吼、哦、没有改善啊。做侪人就问 Tony， 是不是益生菌对迄种深层的代谢根本就不好呢？
1: 啊，这个问题问了真专业吼，这就是台湾一般咱台湾人吼、哦、吃益生菌最大的迷思啦吼。市面上95%的啊，这个益生菌吼、哦，因的功用都是拢伫个浅层，上面是浅层，就是讲干啦帮助消化啦，排便啦，排便的顺安尼尔啦。但是呢，咱那年纪较大吼、哦，啊，身体工厂的过滤网吼、哦，效果都变歹去啊，吼、哦、啊，所以体内呢会累积真济吼，无多代谢的深层含氮废物啦。深层含氮废物啊，对付这深层的垃圾吼、哦，咱普通的益生菌根本吼、哦、是无能为力的。啊，所以你必须吼、哦、爱吃为了国际期刊发表的，啊有学术权威背书的特种部队较好。
0: 哦，特种部队啊，伫个台湾的生技界，刚好这种神奇的产品呢，
1: 当然有咯。今天我特别要介绍的就是这款哦，健林堂心脑肾 LMP 次世代乳酸菌啊，啊，伊的前身呢大有来头，是咱台湾第一最悬的权威大大陈教授吼，啊，甲黄博士共同辛苦研究发现的 LMS 专利菌株啦吼，啊，两位教授的实验发现吼，这组 LMMIX 哦进入肠道后，啊有一个超级强大的物理吸附力，爱当像海绵咁款哦，甲体内深层的代谢废弃物啊吼，安安甲吸掉咧。然后呢，对着粪便吼排出去。所以这款惊人的结论呐吼，当时一发表在国际权威的科学期刊上哦，立刻吼轰动了整个生技界啦吼，并顺利摕到台湾甲美国的双重专利证明。
0: 哎呦，台大陈教授跟黄博士的发现，啊，還有美国跟台大的专利背书啊，这个背景重要呢。
1: 啊，未刷哦。哦，咱第一个在地服务30几年的智能堂哦，啊，咱为着要追求这个极致，
0: 是
1: 哦，啊，特别哦，结合了亚洲顶尖的生和生技团队哦，在底原来 LM 基础上。全新加入第三支的超级菌株，叫做 LP1145， 打造出真正的三合一 LMP 次世代乳酸菌。生和生技吼，伊投入了大量的实验，结果发现 LP1145 的加入吼，和三合一的配方清除生成代谢废物的数据啊吼，竟然比啊原来要好几啊倍啦
0: 吼。是。
1: 啊，这款呢超级极限的数据成果，同样被发表在迄个国际顶尖的微生物期刊上面吼，这就是科学证据。
0: 哎，听众朋友，有台大教授的基础，佮加上生和生技的实验数据，生和生技是上市公司哦，这就是哦帮你身体哦大扫除的终极发布。今仔日这灵动，和咱的听众推出吼、哦、破天荒的全新优惠专案，集合15路。1980，今天的电台优惠1680，每两盒外口爱四千块，今天里面只要3000块，啊，过来买4盒6000块，抽奖搁加送你一盒，电台时间呢，搁互你拍高折，等于是5盒，摕回去厝内底只要5800块。
1: 各位听众朋友啊，哈，咱人体细胞的一个完整的新陈代谢周期是3个月啦。我黄药师伫遮要良心的建议啦吼，啊，恁今仔日呢吼，把这个优惠组买转去吼，先食，有感觉，感觉腹肚舒服啊，
0: 对，
1: 啊，身体吼 会轻松啊。你再过来定三个月份的完成疗程了吼。啊，这保养不止于一时，啊，有感觉上重要，
0: 更要上好啊。只要感觉，搁再来买三个月，赶紧电话卡起来，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000-999，哦，搁两次盖哦，0800-000-929。好，这灵动的新脑肾会把你迎接三个月后的全新自己哦。功德告佳。

0: 光哥，等一下，咱继续来探讨今仔日的震撼的医学专题。黄老师，都正好我对病理学这个角度解释掉，名医如何透过改变扎等，加水煮蛋啊，配黑咖啡啊，切断淡水化合物的供应，然后让燃烧内脏的脂肪，成功把代表肝细胞的死亡的 GOT-GPT 从60降到20。刚接时阵呢，我嘛讲到因为压力紧绷导致肠道罢工啊，所引发严重的便秘问题。你是这个专家哈，在咱的老祖宗的中医理论内底，这一颗负责解毒的肝脏，甲负责消化的肠胃、脾胃哈，这两个器官是不是有着非常紧密的联动关系？
1: 哦，当然不是啊，哈，你这个问题都。去切掉这个中医哦，五行理论最核心的精髓了。
0: 嗯，
1: 这嘛完全哦，呼应了现代医学的叫做肠肝走了。哦，在中医里面哦，有一句非常著名的病理公式叫做肝木克脾土。
0: 嗯，
1: 那个肝木哦克脾土了哈。哎，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肝属木嘛，啊，肝属木啦吼，啊，负责咧疏泄咱的迄个情绪啦、气血啦吼，啊，脾胃受土，啊，负责消化甲吸收，啊，所以呢，现代人啊，袂晓甲这个脚步放慢落来吼，啊，每一天压力拢足大，
0: 对，
1: 吼，像今仔我要坐这个地铁来，我就感觉讲。你走路你走这少年啊吼，虽然无用走的，但是迄速度实在是拢伤紧，包括讲你咱咧坐电梯啊，砰砰砰砰啊就落去，啊，所以这生活吼拢有较紧啊，敢袂放较慢者啊，无你也跋倒一届，咱老伙也是袂堪命啊，少年啊吼，嘛赶快来跋倒嘛是足严重啦，啊，这每一工的压力哦大了，生气啦，啊焦虑啦。啊，紧绷啦，啊，这就是咱肝气吼，去结掉嘞，肝气结掉个安尼，所以吼，咱咧讲讲这叫做无名火啦，无名火啦，啊，把这个过旺的肝火吼，啊，直接去攻击，啊，去欺负咧负责消化的肠胃，
0: 肝脏的压力去欺负肠胃，啊，这第十一吼，要安怎解释咧？
1: 十一的解释吼，一模一样啦。
0: 嗯，
1: 哦，你那压力大的时阵呐，吼，还有说肝气郁结，
0: 嗯，
1: 肝气结掉了，吼，啊，自律神经里面的交感神经也紧绷，
0: 嗯哼，
1: 啊，这个直接，吼，啊，就导致这个有这肠道平滑肌痉挛，
0: 嗯，
1: 哎，啊，主动停止，
0: 停止，
1: 啊，这就是你上半场所讲的严重便秘加大肠肌躁症了，吼，你来完了，
0: 是
1: 大肠肌躁症了，吼。啊，咱的脾土吼，啊，去有欺负个罢工，啊，大便就放未出去，大便内底内毒素 LPS 吼，伊就会穿透肠壁进入血液，啊，顺着肝门静脉，啊，全部哦，亲像土石流感官哦，冲回你的肝脏。
0: 哎呦，
1: 啊，你的肝脏本来都已经因为熬夜啦、压力啦咧发炎嘛，啊，今嘛个涌入大量来自肠道的毒素啦，吼。啊，肝细胞当然就会大量死亡。
0: 嘿，
1: 啊，肝指数 SGOT、SGPT 啊，吼，当然会飙到60甚至100。
0: 嗯，
1: 啊，这就是一个万劫不复的死亡螺旋、
0: 啊。哦，你看，原来如此哦，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呢、啊。阿里多，对，造成哦肝脏发炎，然后诶，肠胃的罢工便秘所产生出来的肠道毒素，然后诶毒素诶回流到肝脏。啊，肝脏的发炎呢就更严重了，这真正是哦很可怕。那黄药师，咱毒料按压手腕的支沟穴来急救通便之外呢，我们该怎么从根本去斩断这个死亡螺旋呢？
1: 啊，这个时候呢，咱就必须要动用生技医学最高科技，哦，这微生态干预啊。啊，为安那我一直咧推广。啊，有台大个生和生技背书的啊，心脑肾三合一的专利菌，
0: 嗯，
1: 因为这组啦吼，
0: 对
1: ，L M 加 M I X 加上 L P 1145的专利菌组哦， 也当强势进驻肠道，
0: 嗯，
1: 啊，把肠道的环境变成微酸性，刺激肠道重新开始哈，来规律蠕动，
0: 嗯，哦，这真
1: 也减脾胃就对了、嗯。更加重要的是讲，这个强大物理的那个吸附力啊，哈，也当在肠道内底就把这个大便产生的那个内毒素哈，啊，把紧紧的哈，把包覆住，啊，把排出来，
0: 是，
1: 把排。佮放掉咧，
0: 嗯，
1: 啊，所以毒素吼，伊就袂入去佮血液内底，啊，肝呢就袂叫毒害，
0: 嗯，
1: 哦，啊，肝脏呢得到了喘息佮修复的空间啦，
0: 嗯，
1: 所以这就是咱所谓的在养肝木，
0: 嗯，
1: 休困就是咧养肝木，
0: 嗯，哦，
1: 啊，肝的指数自然呐、啊、就慢慢的会降下来，
0: 下來
1: 这是中西医结合哈。标本兼治的最强的战略、
0: 哦、太精彩了！先用益生菌来健脾胃、挡毒素，过来、啊、用肝脏来降指数，这就是吼科学用心的最高境界啦！来，继续黄以玲的水泼落去，难收回。好、哦，健康的请求泼出去的水，泼出去的水，如果、啊、不赶快把肠胃的漏洞给补起来哈，失去的健康就难以收回哦。

0: 听好，就是挂客哈，咱继续来轻松，但是非常实用的生活指南。哎，黄药师，今晚已经进入五月份哈，这代表咱台湾哦最潮湿、最闷热的梅雨季节即将报到。第一早安健康哈，今天第四篇专题哈，非常接地气哦，不用买除湿盒，阿嬷家传的天然防潮素，吸湿除臭，小虫不敢再靠近。第二篇哈。做几天啊，从出来电影一到梅雨季节哈，墙壁都开始冒汗啊，衣橱里面的衣服哈，也可能会有一股霉味。做嘴人哈，也去大卖场哈，买一堆哈化学的除湿盒，可是啊，用没多久就满了。你家里这些化学的香精闻的反而会让人家头晕，这是为什么呢？你本意好哈，这种的环境潮湿哈，其实是引发过敏性的鼻炎、气喘。请记得是异位性的皮肤炎，超级严重啊！因为有潮湿温暖的环境，是尘螨还有微菌熊爱温床，所以当你吸入这些霉菌的孢子，呼吸到黏膜的产生极度的强烈的慢性发炎哦。
1: 不对啊 ，Tony 啊，在中医理论里面哦，这叫做外湿引发的内湿啊，
0: 嗯，
1: 外湿哦引起的内湿。
0: 嗯
1: 哦、所以外在环境的湿气太重哦，
0: 常
1: 常透过皮肤毛孔跟呼吸道哦进入人体的哦，啊，导致呢体内的水分哦代谢失常，
0: 对，
1: 哦，还有是鼻息哦，鼻息生湿
0: 啊，
1: 鼻息生湿，所以人呢感觉哦，头重、
0: 脚轻，
1: 嗯
0: 嗯，
1: 啊，这大便呢会黏马桶啊，冲马桶，
0: 嗯，
1: 啊，这关节的酸痛。哦、所以这东西一类吼，所以除了啊低湿吼，绝对是啊五月份真重要的养生工作啦。
0: 嗯嗯嗯。
1: 啊，专题来对啊，咱有讲到这个阿嬷的天然防潮素啦吼、
0: 嗯。
1: 啊，这真正是充满了老祖宗的智慧。
0: 嗯嗯嗯。
1: 啊，这嘛是上盖环保，
0: 是
1: 啊，未去伤到呼吸道吼。诶，个做法啦、
0: 啊！哎，哇，阿嬷到底是用什么发布嘞？发布呢？唔用到化学除湿盒也能搞定哦。
1: 啊，其实这发布拢是伫咱的厨房内底啦。
0: 哎，
1: 啊，第一招就是讲咖啡渣啊，加小苏打粉，哦，啊，咱泡完这个咖啡的迄个渣渣吼，啊，是做过迄个面包的小苏打粉，哦。做面包的小苏打粉，那苏打吼，赶紧晒干，装在啊不要的旧袜子，啊是公这的丝袜来对，啊打个结，啊丢进鞋柜啊个衣橱来诶角落里面，啊咖啡渣来对有极细微的孔洞哦，也吸湿噶除臭的能力，超强，所以小苏打粉呢，都会当综合掉这个发霉的酸味的异味，
0: 是
1: 哦。啊，第二波就是木炭跟竹炭啦、
0: 啊。嗯。
1: 过去咱常咧用的天然吸湿神器。
0: 有。
1: 哦，这个木炭呢也释放负离子。
0: 嗯。
1: 哦，爱净化空气。
0: 嗯。
1: 用过一段时间哦，提起日头晒晒的吼，啊，可以当重复使用，啊，所以拢用袂害吼。啊，第三个就是这个甘麻皮跟油麻皮啦
0: 吼、嗯。
1: 所以咱吃完的甘麻皮吼、哦，泡打。啊，开了衣橱来，对伊会发挥出来天然的柑橘精油。啊，不但会当防潮，还蟑螂、蚂蚁、小虫，闻到这个味哦，根本都唔敢靠近。
0: 哦，这真的太实用了！咖啡渣、小苏打粉、木炭跟橘子皮，这四项发布哈，不但哈清洁环保，上重要的是哈，一完全无这个化学毒性。被刺激的，咱出来对老人小孩的呼吸道，各位听众，周末在出来对不妨挡手哈，这块买好这天然的除湿包啊，把外面的环境的湿气哈给除掉，配合加益生菌给它来湿气哈败掉，咱得当清清爽爽度过每个梅雨季。继续五百新麦再回来，梅雨季哈带来的煤气还有湿气，大声说再回来。

0: 休息一下下，进广告哦。
1: 我爱你的好，将你当作宝。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七郎。人生的旅途有甜有苦，不管如何，七郎甲大金卡广播电台拢总会甲咱当作宝。你即马所收听的是最关心你的电台 FM 九零点五。大声卡，我们电台。
3: 披红色，阿里山滚起哦。
4: 哎呦，你哪遐久啦？较紧的，较紧的啦，我冻袂掉啊啦。
5: 哦，你伫咧敲门，哎，我拢无心情。
4: 心情呢？哪有人变数这么调调的啦？
5: 啊，就每届拢袂顺啊，排不清气，真辛苦呢。爱几工才上一届，巴肚拢肚肚。
4: 这简单啦、啊，我带你讲一个好消息，方便方便来啊！因过拢讲好，新产品新配方，而且是植物性，让你方便方便，袂阁再为着上厕所而受苦。
5: 这灵动方便方便，让你有通顺的人生。
4: 请拨卡电话2955-1234
5: 2955-1234。
6: 早嫁，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7: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8: 哎呦，乐高主题包住真多！
9: 以上是乐淡薄乐高保险做广告。
10: 天也未光啦，啊，就爱起床啦，啊，煮三顿，洗衫，啊，就阁照顾孙啦。哦，你啊看我这张面，哦，给老足济呢。
11: 阿母啊，你唔是老，你是欠吃面霜啦。珍珠面霜一抹落去，替阿母把一年四季的操烦拢收起来。
10: 哇，迄囝内底人是我吗？哇，看起来跟少年十几岁呢。
11: 阿母的青春爱好好疼惜，做灵动珍珠面霜，和阿母的面重新。

0: 现在时间早起九点，好酒伫梦底 ，FM 九零点五，大树卡广播电台，诚心甲你来交陪。
1: 欢迎收听重点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早，欢迎收听早起九点重点新闻。中央气象署表示，今仔日早起开始，风面云远离，各地区天气好转，变作好天，有时多云。过到了山区以及东半部有短暂阵雨的几率。各地区的气温上升，日时小可热，早晚偏凉。今日北部是18度到29度，中部19度到32度，南部20度到33度，以及东部18度到31度。台北市的街头鼠患引发民怨，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将要进行第二摆12区的大清消，加好会当申请鼠类侦防师合作，并加强市场的清洁。拄跟工地开工，施工的期间要提报鼠患防治的报告。对于民众忧心鸟鼠引发传染病的疫情，卫福部疾管署长罗义军说明，国内今年一月到四月共两例汉他病毒个案，无高于往年的同期，民众毋免过度恐慌。疾管署说明，预防汉他病毒症候群上有效的方式，就是防鼠，封掉生活环境中的孔洞还是缝隙，避免鸟鼠入侵以及筑窝。若是环境中已经有鸟鼠出没的痕迹，清理环境的时阵，应该挂口罩、塑胶的手套以及塑胶的鞋套，加市售漂白水1:1到稀释成消毒液，泼洒伫咧可能比污染的环境，五分钟后再行清理。工课做完的时阵，爱记得用纱布贴底洗双手。立法院会五号进行检察总长被提名人许时祥的亲属同意权案的记名投票表决。国民党台湾民众党立委投下无同意票，徐锡祥最终摕到50张同意票，61张无同意票，无到达同意的门槛。对此，徐锡祥表示是家己拍拼无够，尊重立法院的决定。现任的上官检察署的检察总长邢泰昭将要伫5月7号任期届满。法务部表示，检察总长提名属于总统的职权。为维持相关检察署的业务，将会宣布请行政院转成总统指派代理的检察总长。以上新闻由新闻部编辑报道，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台湾垃圾哦。

0: 咱来进一个广告，欢迎登来大球卡广播电台九空点五啊，我是 Tony。拄只咱开讲到现代人阿里多，做最后三四十岁壮年人，阿是退休的长辈，因上痛苦的就是吼困眠甲惊醒，暗时的时阵吼脑袋转个不停，困未起，过丁刚吼要去上班，脑雾啊，忘东忘西，而且咧巴肚吼也特别容易闹脾气，这困眠不好。消化又乱七八糟，形态刚刚好的青丘哈，背着几十公斤的沙包，赶快呢！这个到底应该安怎呢？
1: 是的，啊，在咱生技医学界吼，这叫做典型的压力型微生态失衡啦。哦，当你的细菌丛生态大乱，啊，体内吼现在深层代谢的垃圾吼都排不出去了，
0: 是，
1: 啊，这累积在咱的身体内底，嗯，让你感觉沉重。疲劳啊，甚至影响到睡眠的情绪。
0: 嗯，
1: 啊，这个时阵吼，啊，你需要不是安眠药啊，你爱给你，你爱对根本吼啊，去改变体内微生态环境。所以今天呢，我再次啊推荐这款为了美国甲台大专利啊双重认证的技能堂心脑胜 LMP 次世代乳酸菌。
0: 好像是都叫你讲到心脑胜是有台大教授的研发背景，还有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数据。你刚刚好跟他深入解释一下，他到底跟一般的保健食品有什么不同吗？
1: 没问题、哦、这个产品的含金量真高、哦、以上介绍、哦、是咱台大、哦、的陈教授跟黄博士共同发现的 LMMIX、哦
0: 嘿，
1: 在国际期刊上证实了它能够改变细菌丛生态，
0: 是，
1: 所以吸附体内不好的废物。
0: 哦哦、
1: 但是健林堂为了要追求更好的效果，特别委托了生和生技的吼专业实验室进行配方升级。
0: 是，
1: 哦，爱因发现各加入一支的特殊的菌株，或者 LP114，
0: 是，
1: 哦，啊，组成这个全新的三合一 LMP 的配方，
0: 是是，
1: 啊，以代谢生成废物的效率哦，会大幅飙升。
0: 嗯，
1: 啊，生和生技哦，啊，这组亮眼的实验数据发表的国际知名的期刊结论呢，啊，非常明确，这组三合一的专利菌哦。会当会对亲像这个清道夫同款，即啊个即个会当让你感觉沉重，还是讲疲劳、会忝、会代谢的废物，吼、哦，甲拦截，
0: 哦，
1: 啊个吸附，
0: 是，吼、
1: 哦，甲吸掉咧，
0: 嗯，
1: 然后完全啦，吼、哦，完全对这个、嗯、啊肠啊，吼、哦，对大便都甲排出你体外，
0: 是，
1: 啊，巴肚内底吼，诶，迄个垃圾吼，那清清气。啊，身体负担呢，吼、哦，都减轻啊。
0: 嗯，
1: 啊，脑袋吼、哦，咱的头壳都清醒。
0: 是、哦。
1: 啊，晚上的睡眠品质当然吼、哦，啊，都马上得咧好起来。
0: 嗯，这就亲像哈，你的邻居哈，暗时哦叫警察炸落来，哦哦，你有啉酒拦截，然后呢，把你抓走。听众朋友，这就是有哦，科学期刊啊，够专利的认证的实力，把你的把地基打好。精神、精气神全部找回来，今天的这灵动的价格真的佛心，单盒市价1980，今天的电台哈优惠只要1680元，买两盒免四千，只要3000元，买四盒6000元，咱个上一盒给你，电台哦，今麦个给你高级大优惠，所以咧五盒出来当基础，只要5800元。
1: 托尼啊，我也是要强调了哈，三个月的新陈代谢是一个周期啦。
0: 是
1: 啊，这款的观念哦，你对这个啊严重的这个慢性疲劳的睡眠问题哦，
0: 嗯
1: 啊，每当讲跟他讲两讲啊，都会好啊呢。
0: 当然，
1: 这是那因为咱这不是安眠药嘛，
0: 嗯，
1: 所以你今仔先买这个5800元的组合等于哦，加一个加一个摆两礼拜了哦。感觉真正啊有较好入眠，
0: 是、哦、
1: 啊，你是精神嘛变较好，啊有这个感觉吼，啊再来定这个三个五分的保养的疗程、啊。
0: 是，无唔对，真金不怕火炼，只要刚刚上重要，赶紧电话卡里办，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000999，再念一次哦，0800000922。 9，和最灵动的心脑肾用科学帮你找回好精神。功课告假。

0: 来，刚哥回来吼，买好益生菌吼，把底子打好，咱继续来破解今天的健康陷阱。上半场啊，我点名了现代人上严重的乌龟颈跟吼肩颈酸痛。当脖子往前倾，颈椎要承受高达27公斤的重量，导致吼胸锁乳突肌缺血痉挛，颈肌的压迫吼背丛神经所引起的手麻。这嘴听这种在广告时间吼做那个捏脖子30秒的动作，跟他讲吼 ，Tony 啊，捏的时候超级酸痛哦，但是吼捏完了真的有一种血液冲上脑袋，整个松开的舒服感。那好像是独料这30秒急救方法，咱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没有什么爱特别注意的，才不会让这个乌龟颈啊病根啊一直恶化下去？
1: 啊，30秒的啊，挤压法吼，确实是真好的，迄个筋膜的迄个放松术。
0: 嗯，
1: 就像你讲安尼吼，只是急救尔。如果咱也无对这个源头习惯去改变吼，啊，明仔载啊，你一滑手机，啊，阿妈棍又滚下起来吼。
0: 是。
1: 啊，所以咱的中西医吼整合的这个啊复健观念来对，要拯救颈椎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日常自救法。
0: 是。
1: 第一点就是讲，嘛是上重要一点啦吼，把手机拿高，不要低头，咱不要低头打手机啊，手机得较悬的。啊，我最近有捌看一个女孩子吼，啊，伊咧单车吼，啊，手机拢揢伫个差不多眼睛上面啦吼，啊，手机也悬悬安尼咧爬，真趣味。我讲，哎，你这姿势正确的，而且大家吼，即马你都。试看嘛，手机甲提甲悬，安尼来拍手机吼、哦，你的迄个手腕吼、哦，会当去靠伫即个椅啊、啊刀啊、刀啊顶头，啊是讲用另一只手啊吼，撑着即个手肘，吼、哦、啊，只要你不低头，吼、哦、啊，你的颈椎承受的重量吼、哦，都会瞬间从27公斤吼、哦、降回到原本的5公斤
0: 啦、啊，
1: 吼、哦，你会承受迄个阿妈棍的迄个重力啊，吼、哦。啊，直接解除了肌肉80%的压力，
0: 嗯，
1: 这真重要哈、哦。第二点就是讲，每50分钟强迫吼、哦、来重启你的肩胛骨。啊，大家坐咧办公桌啊，头前吼、哦，咱的肩胛头吼、哦，往往拢是啥往内收啦、哦，
0: 嗯，
1: 啊，就是圆肩啦，吼、哦，啊，请你设定这个闹钟，那50分钟你就背起一盖，啊，两只手吼、哦、往后伸。啊，尽量和那些背后的两块肩胛骨哦，往中间挤压。
0: 哎
1: 哎，啊，就那像背后哦，夹住一支铅笔，赶快来停留10秒钟。
0: 嗯，
1: 这个动作哦，啊，可以瞬间啊拉伸胸大肌啦，啊，和原本呢啊去拉长的后背肌肉哦，啊，一旦重新收回，打破缺血的痉挛的状态哦。第三点哦，这点可能真侪人拢唔知啊，就是讲。咱咧困的迄个枕头的管道啦，真侪人哦，拢较爱困迄个较悬的枕头，
0: 系啊，
1: 啊是讲躺在床上哦，垫两个枕头看电视，
0: 嗯嗯嗯，
1: 啊，这东西睡眠8小时啊，来对等于强迫你阿妈棍哦，处于低头的状态啦吼，啊，隔天起来你就感觉有迄个落枕的迄个感觉啦吼，
0: 嗯，
1: 啊，一个好的枕头哦，在你平躺的时候必须刚好填满你的。后脑勺和肩膀之间、

0: 台湾高客，咱继续甲今仔日吼要讲的这病理吼观念吼做一个大串联。我们今天从节目一开始吼，等一等心灵的卡波，讲到吼名医改变扎灯的降肝指数，佮讲到吼按压穴道吼解决肠道的毒素，最后讲到放松肩颈的肌肉，这一切吼看似不相干的器官跟症状。在我们现代整合医学观念当中，其实呢，全部都指向同一个核心，那就是阿里嘎慢性发炎的交响曲。
1: 托尼啊，你讲了真健康哦，这正就是咱2026年预防医学哈最核心的问题了。
0: 是，
1: 现代人最大的悲哀就是讲，咱的交感神经哦，永远拢处在一个亢奋的状态了哈。这种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哦。会让身体分泌大量的一类叫做压力荷尔蒙，

0: 啊，这个压力荷尔蒙哦，伊会一直狂飙，第一也和你的肝脏哦，把库存的糖分全部丢到血液里面，引发胰岛素阻抗，甲脂肪肝呐、第二啊，也和你的肠胃停止蠕动，啊，引发便秘甲肠漏症，第三，也和你的肌肉哦，无意识的紧绷痉挛。啊，引发严重的肩颈酸痛。
1: 我们第二哈，这就是哈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锁爆炸。当肠子罢工了哈，到时候的精力去对会引来对，那肝脏发炎了呢，解毒能力就会下降了，肌肉紧绷了，那血液循环的变慢。这时阵呢，如果你那时哈只是想要吃个止痛药啊，吞个软便剂哈，它根本就是在敷衍你的形态啊，
0: 完全健康。所以哦。咱一再呼吁大家啦，吼，一定爱啥，甲源头代谢、甲发炎吼，甲阻断。除了像名医吼，赶快那里吼改变早餐呐，少吃精致的糖以外，咱必须要善用顶尖的科学工具。咱开三个月时间吼，每一天来补充这个台大啊个生和生技专利背书啦，吼，机能性的益生菌。啊，用这个特种部队，伫肠道建立起坚固的个防御屏障，啊，个即个加重肝脏的个负担的即个废弃物吼，甲毒素，啊，用这个迅速代谢排出体外，等下来电了清气啊吼，大脑的神经传导物质的血清素 serotonin 啊吼，伊就恢复正常，啊，你的心情哦。都会自然哦，都平静下来啊！这就是呼吁咱开场的那个等一等的心理，所以你的自律神经哦恢复平衡啊，肩头的肌肉自然就会什么会放松，啊，肝脏的发炎之火呢，嘛也无疑啦，会熄灭，
1: 是太精彩了，这就是吼、哦，2026年呐、啊、最顶尖的身心微生态整合医学，治病要断根，从肠道微生态去调进。转心的自律神经甲发炎，继续沈文成的古今亚秘密啊，对待身体的爱，那么爱绵绵不绝，用口号方法一直守护下去。

0: 哇，小芬，阮同学会足久无看到啊！你哪会看起来也是遐尼水当当？你看我的面，当天风一吹，条纹拢走出来啊，又搁大又搁粗。
1: 哎哟，保养爱趁早啦！人我拢咧抹这个济仁堂的珍珠面霜。
0: 珍珠面霜是古代贵妃用的迄种吗？
1: 现代科技搁较厉害。啊，人伊用的抹平咱这个条纹，预防这个肌肤的老化哦。啊，内底搁有迄个芦荟精华，加上着这个维他命 E 呢。那你甲抹落去吼，迄肌肤变安呢，又搁光又搁白啦，保湿又紧致哦。
0: 哦，无怪你看起来气色遐尼好，面拢无虾米乌斑呢。
1: 对啊，人伊用的延缓老化。啊！若想要青春够活力，一罐赞拢爱抹哦。
2: 保护皮肤，首选珍珠粉。查看咱的专线电话：0955-7234，零二二九五五-7234。

0: 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陪伴大家的好朋友 Tony。 听众朋友啊，我们近期的广告，我们辛苦打拼一世人，好不容易退休了，最大的愿望就是当好到砍手的到处去游山玩水。可是啊，很多阿公阿嬷出门玩不到半天啊，就说走不动了，身体的代谢机能愈来愈慢，吃几天嘛就把肚肚肚感觉全身很沉重，带着这些常年的慢性困扰，连出门心情都没了。好像是我们应该要安怎来鼓励这些长辈，让他们有这个健康重新燃起的希望。
1: 啊，托尼啊，我每一次在药局看到这些长辈啦，啊，我都跟他们说这大哥大姐啊，你们的身体不是坏去，是内底代谢吼，垃圾伤济啦。啊，所以咱迄个过滤网叫脱掉了。咱一定要科学的观念，咱人体是一个完整的迄个吼代谢吼周期，都是要差不多三个月啦。加十天叫做新陈代谢。即个中年呢，你长期咧消化不良，体力吼拢会衰退啦吼。啊，身体吼会感觉呢沉重吼，即你都要用到方法。和你的身体90天左右的时间，去把这个老旧的废物啊，吼，去给代谢掉。
0: 是是。
1: 啊，很多慢性的困扰啊，拢会伫三个月来，和你看到另外一个活力充沛的家己啊，那就对了。
0: 是哦，三个月的，当看到另外一个家己哦，啊，对的方法到底是啥物咧？
1: 好，这上核心的方法就是要补充。有国际认证的技能堂新脑肾 LMP 次世代乳酸菌哦，啊，这不是随便的保健品啦吼，啊，伊是关注于台大陈教授跟黄博士共同发现的 LM 加 MIX 吼，啊，这原本是已经摕到美国跟台大的双重专利认证，啊，后来呢，咱这林同跟生和生技啊吼，强力联手研发出了升级版的。啊，三合一配方多加了 LP1145 了哈、哦。啊，生和生技的实验证实，啊，新的配方哦，会当有效的哈、哦，在咱深层的组织、深层的代谢顶头啊，发挥着海绵吸附作用哈、哦。把体内无好的这废弃物，爱甲牢牢的抓住，甲排泄出去哈、哦。啊，这款优秀的数据成果哈、哦。也成功的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顶头，
0: 是不简单
1: 啊！每一天拆开一包吃嘞，吼、哦，腹肚内底废弃物呢，吼、哦，顺利来排空，吼、哦，顺利来排下，吼、哦，啊，身体的迄个胆大，吼、哦，都会当放落来，
0: 吼、哦，是
1: 啊，配合人体三个月新陈代谢周期，啊，你就会发现讲体能哦，慢慢啊回来啊，
0: 吼、哦，讲了上好。有台大甲生技大厂的背书，咱食咧才会安心啊，身体才会有负担啊，才会当真正吼享受退休的生活啊。今仔日郑林同和咱电台吼专属优惠，一盒1980元，今仔日的优惠价1680元，每两盒外口爱4000元，咱免吼只要3000元，上划算的就是买4盒，佮加送你一盒，总共5盒。电台再给你高级，所以咧五盒总共只要5800元。
1: 啊，各位长辈吼，咱今仔日吼先买啊，这五盒的组合啦。
0: 是。
1: 啊，甲老伴咧，咱同齐食啊，你先食食看卖。啊，感觉吼排便吼变水啊吼，啊身体迄款沉重的迄个感觉无去啊，啊食了有感觉，啊再过卡电咧，甲咱定三个月份的完整的周期吼。啊，好，这三个月呢，成为你人生吼的迄个新陈代谢逆转的关键啦。
0: 不唔对，我讲过吼，佮再来买三个月，赶紧电话卡起来，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000-929，0800-000-929，好，32的老字号这领导新老盛陪伴你迎向三个月后的转型的领先。电话如果满线。请耐心等待一下哦，功课到这。

0: 好，大家吼、哦，电话紧卡哦。最后时间吼、哦，咱来回答听众的 Q&A 啊。这边哦，有一个台南的陈先生吼、哦，伊讲吼 ，Tony 博士啊，您讲的这个名医吼、哦，透早啉乌咖啡配白煮蛋，一年吼、哦、瘦20公斤哦，我也想学他呢。可是哦，我本身的肠胃无介好，透早那空腹吼啉乌咖啡哦，会不会反而导致胃食道逆流、加胃溃疡啊？
1: 啊，陈先生哦。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啦吼，伫病理学来讲，咖啡吼确实的迄个去刺激吼，咱的胃酸分泌啦吼，而且会吼这个下食道吼，会刮一剂吼变得较松气安尼吼。如果你啦本身吼已经有严重的胃溃疡，还是讲迄个严重的这个胃食道逆流吼，安尼呢绝对也无建议吼。空白去啉乌咖啡啊，那想减脂降肝指数啊吼，要安那办呐吼？你会当甲乌咖啡换做迄个无糖的豆奶，啊，或是迄个温的吼，即个绿茶啊，一样往那配上水煮蛋，吼啊，迄个豆奶哦，会提供优质蛋白质啊吼，啊，绿茶内底儿茶素，赶快有增强的抗氧化吼。加燃脂、燃烧脂肪的效果，所以呢，对胃的刺激哦，会减真少，啊，所以给你养生的前提是什么？是适合自己的体质，啊，不能盲目的跟风照抄啊。
0: 嗯，冇唔对。如果你肠胃真正不好哈，爱记得哦，先把咱的 LMP 次世代乳酸菌哦，给加入去，把肠道和黏膜哦防护网建立起来，再来哈，再来谈减肥啊。阿哥的几位哈，带八个。年轻妈妈哈，临休假，伊讲哦，伊要问黄药师，恁讲诶，阿嬷天然的防潮素最好诶，可是弯刀大碟胆水呢？当天哦，梅雨季节哦，超级潮湿，只放咖啡渣甲橘子皮，根本就无够啊！啊，我开厨师机，我开了厨师机，难道不好吗？
1: 啊、林小姐哈、哦，厨师机当然是现代科技非常棒的发明了哈、哦，啊，胆水迄气候。绝对需要开吼，绝对需要开。但是咱伫遮要强调吼，阿嬷的天然防潮素吼，就是讲这个咖啡渣啦、小苏打吼，主要是适用于密闭的狭小空间啦吼。啊，比如讲衣柜内底，还是讲鞋柜内底，还是讲抽屉诶迄个角落，啊，因为除湿机的水汽很难。啊，深入到这些死角，好、啊，在死角往往是霉菌跟蟑螂最爱的地方，所以大空间的、哦、交给除湿机了、哦，啊，小空间就是衣橱啦、鞋柜啦，哈、哦，这个小空间衣橱、鞋柜哈、哦，咱用这个天然的除湿包都可以，
0: 对、
1: 啊，这两种的搭配哦，才能达到完美的。啊，防潮抗敏效果哈、
0: 哦！来继续哈、哦，潘越颖的《纯情青春梦》，咱对待心外小细节哈、哦，也要像青春梦一样纯粹的主人哦。

0: 听完这个歌曲哈，两点钟的时间哈，总是特别的快。今天这集的节目，咱真正是用医学最尖端的病理知识，用最生活化、最接地气的方法传给大家。咱对“等一等”的心灵名言当中，学会了放慢脚步，用正确的扎等哈，拯救了发炎的肝脏。咱对手腕的支沟穴、胯下的自律神经跟肠道便秘的紧密关联。我们从捏按脖子30秒，解除了27公斤的颈椎危机跟肌肉的缺血。我们更从天然的防潮术当中学会了拒绝环境的湿毒啊。这一切齁，给血统底下跟我们说一个核心的真理。你全身上下的器官，你的血管、你的肝脏全部都掌握在你的八道的肠道微生态。跟你每天的生活的节奏同样。在2026年今天里，我们要有系统性的与周期性的健康观念，不要妄想一步登天哦。
1: 是的 ，Tony 啊，嗯，健康是一座金字塔啦，嗯，啊，地基若无打好哦，顶头起过较济哦，马拢会崩落来哦。
0: 唔对，
1: 所以请大家会记得今仔日保命的黄金大战略，第一步呢，就是每天用 LMP 次世代益生菌打底。
0: 对。
1: 好，啊，用台大甲生和生技专利背书的300亿机能好菌，重建肠道生态，甲深层的废物过滤干净，降低身体的沉重负担呐，哈，制造血清素，哈，帮助神经放松。
0: 嗯，
1: 第二步，在生活中呢，改变错误的早餐习惯，嗯，甲手机拿高，
0: 啊，
1: 拯救咱的颈椎，
0: 嗯，
1: 远离潮湿的啊，这个霉味啦。
0: 嗯嗯嗯，
1: 第三步就是，和家己三个月时间，耐心的去配合人体的细胞代谢周期，才有感觉啊，再过来买满三个月完整疗程，三个月后你一定会看到一个焕然一新的自己。
0: 哎，讲了太完美了，这就是咱健康用行动，想要做好大家的终极期待啦。如果你想要了解，对，当开到这套，好，帮你打好地基的神奇发布。新脑肾 LMP 次世代乳酸菌，请不要犹豫哦，加点位挂金卡礼拜，让你免付费专线0800-000-929，空八空空空空空 Q 里 Q， 让我最专业的团队帮你解答。这波最好嘞，从你破除被叠加，最后所有听众朋友，不管你今嘛几岁，不管你过去的饮食有多糟糕啊，只要你愿意对今仔日开始改变，细胞可以太旧换新啊。人生永远可以逆转哦！甲胃动过后，加落去，过会掉，笑会出来，这就是上大的好气。祝大家百毒不侵，代谢顺畅，健康满分。我是 Tony， 咱明仔。

0: 不管之类，公公嘛是最好听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快乐的音乐，轻松的笑话，听来听去也是大球卡电台，听起来上盖趣味哦。汪丽瑶加 FM 90.5大球卡广播电台，祝你每天欢喜来做伙。
2: 网路顶有人甲我讲，到三工送物啊，就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3: 你足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的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2: 要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稀有加盟讲甘能疼啊！
3: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路边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更卡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治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我们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呦，你哪遐久啦？较紧的，较紧的啦，我挡袂掉啊啦！
6: 哦，你伫咧敲门，害我拢无心情。
5: 心情呢？哪有人变数占条条的啦？
6: 啊，着每届拢袂顺啊，排不清气，真辛苦呢，爱几工才上一届。巴肚拢肚肚，
5: 这简单啦、啊！我带你讲一个好消息，方便方便来啊！因过拢讲好，新产品新配方，而且是植物性，让你方便方便，未搁再为着上便所而受苦。
6: 这灵动方便方便，让你有通顺的人生。
5: 请拨卡电话2955-1234
6: 2955-1234。

0: 欢迎收听重点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早起十点重点新闻。台北股市今日开盘起到213点，加权国际指数来到40983点，成交金额是新台币216亿。气象专家来表示，风台哈格比高级的明仔形成，对着台湾并无威胁。今日早起到明仔天气稳定，温度嘛回升。在8号、9号方面的影响，中部以北、南部山区会转落雨。10号母亲节迄一天到12号，方面万里天气稳定。台北市街头的鸟车引起着民怨，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将要进行第二次12区域的大消毒，加好会当申请着鸟车类净防署的协助，并且加强市场的清洁，都是更新的工地开工，施工期间拢爱提款着鸟车防治报告。对着民众烦恼鸟车引起的传染病，疫情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来说明，国内今年1月份到4月份总共2例汉他病毒的个案，并无比着往年更加悬，民众嘛免伤过紧张。疾病管制署嘛说明，预防汉他病毒的最好管上有效的方式，就是防止鸟车，防止着生活环境当中的一挂问题，避免鸟车入侵，也是讲作秀。如果环境当中已经有鸟车出入的现象，都要特别注意。爱尔利诊所新北板桥店日前被发现着有烟雾的侦测器当中藏着针孔的摄影机。经销扩大着乔索艾尔利的几落间分店，调一条监视器监视是不是有其他的受害者，专案向着妨害性温书顶的方向来侦办。台北市卫生局消保官警方也前往着台北市的分店进行无预警的联合稽查，四间台北分店并无查获着有伪装的这监控摄影器和不法的证书。这间公司嘛发表声明，表示全力配合调查，等待案件到到一个阶段，卖对外来详细说明，化解各界的疑虑。台北这间公司来表示，迎接着通车30周年，应应着罗邦的延伸载客的需求，首度有着韩国现代的一间公司得标10列的高运量电联车，第一列5号下晡会到着台北港，新车估计116年当中会当来投入着为民众服务。以上新闻由本台新闻部编辑甲您报道，感谢收听，下面欢迎继续收听《满面春风》的节目。

0: 哎，咱满屏春风，所有好朋友，大家好，大家搞炸，欢迎你准时收听，感谢你，我是君鸿。好，今天哈、哦，这个、君鸿的保健师啊，这个、健康的单元，我跟大家聊一下一个大家可能不知道的一个保健品市场的真相哦。那各位，这个我讲这个哈、哦，不是说我要批评谁，不是，而是帮大家看清楚。一个让很多消费者吃亏的一个现实。好，好，那第一个真相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保健食品的成本结构，这个可能大家从来没有想过。就是比如说，到底这个别人卖我保健食品，它的成本是多少？卖我100块，假设卖我100块，它的成本大概是多少？哦，这样子。哦，你说你买100块吗？的保健食品，那成本多少呢？那台湾齁、哦、是全球这个全世界，如果保健食品市场来讲齁、哦、是密度最高的市场之一，每年的市场规模超过3000亿元，产品齁、哦、也是多到让人家眼花缭乱。但是但很多就是一般消费者买保健食品，他可能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一瓶保健品卖给你的价格跟它真正的原料成本，原料，我现在讲原料成本差距之大，会让你听到你听到真的听到瞠目结舌，瞠目结舌啊！一般保健食品的成本的结构大概是这样，原料成本大概占你售价的 10% 到 20%， 就是譬如说你买一罐100块，它的成本就10块，最多到20块，这样你会觉得很夸张，对不对？啊，事实是这样子，好、哦，事实是这样子。那剩下被在你说哇，那赚那么多啊，也没有赚那么多。为什么？因为他还要包装，包装基本上就贵耶。然后他要行销，你没公格，你根本卖不出去。那有一些人他还要通路费，譬如说他要放个药房，药房的头家要抽一半的，你像药房老板要抽一半，至少一半。你没公告的保健食品在药房至少一半，那你剩多少给原料？那你这个叫通路的费用啊，业务咧，业务呢，对不对？那你剩下才是利润。所以你各位可以想象，每粒500块保健食品完了，成本50块，就50块。各位，这不是诈骗，这个是商业的现实啊，商业现实就是这样。那问题是在这个成本结构上面哦，就是你就跑不掉。你今天你要广告，你要行销，你要通路，你要等待啊，什么帮咯，就卖东赶快。那你要怎么让产品要有竞争力呢？只有两条路。第一个，你要投资在原料，这是一个方法。好，就是用更好的原料，那更高的浓度，然后更有研究支持的成分形式。让你可以真的吃到有价值的东西，就是真的有效有价值的东西。但这条路齁、哦、成本比较高，但是产品会真的有效，对人的身体会真的有帮助。那还有第二条路。第二条路呢，就投资在行销上面。就原料能省就省，即弄开碟公狗跟通路上面。让你觉得这个品牌很有名，这个产品很好，但实际效果就还好。这个东西齁、哦、会跟一般大家的观念会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一般观念中大白住客户有没有，可是我研究过大品牌，大品牌它事实上它的这个有效成分并不高，他们也是想尽办法压低原料，但是压低原料成本，所以他们实际真正有效成分并不高，所以市场上绝大多数啊，大家都是用超低价促销，走的是第二条路，所以市场上就是这样，劣币驱逐良币啊，各位。所以你看哈、哦，保健食品的厂商哈、哦，为什么都来来 kick 来来去去？只有谁有办法在这个市场？各位，我想长期如果听电台节目，那你不要说那个自己，你自己归电台就是。好给阿嘎一杯嘎给三品这一种，好像是他这个友台，大家知道吗？从阿奎高台巴来，他们走的是这个路线。 那他们的东西就是由老板在控成本，老板那个老板当然是把成本要压到最低啦，但是他会要求要有效，爱五毫，因为他自己的电台嘛。那另外有一种像清楚短球咖这种，就是我们客户来这边就好像租个店面在卖东西。那这种东西各位可以想象得到，就是以下面这个节目啊来来去去，为什么？就是大部分的人要马上要赚一笔，要海捞一笔，就是要走第二条路，就是他投资在行销上，阿嘎借价格售价压低，原料成本压低，然后借这个捞一笔。那捞一笔的话，当然你后续还是要看啦，就是这个就是捞笔完之后，你因为有说句实在话，有一些电台节目是这样，就是你也知道他的东西不见得，就是他就是一个综艺型的主持人啦、啊。你怎么会期待说你几台公演名家公偌好偌好，对不？无好无好，零花机会输。我说实话，安慰剂有时候就有效了，就是这东西就算没效，但是你很喜欢他，他告诉你有效，你就安慰剂都有效。这个在临床实验看到就是这样，安慰剂都可以有效，但是东西好不好，这个就是这个是没有办法没有模糊空间的。五毫不毫这件事情，有时候安慰剂都有效，但是东西好不好是白纸黑字黑瘦梨，我们是看有的，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是好还是不好。所以为什么通常大部分人是这样子，就是你为了追求一时的业绩嘛，那你就东西压便宜，然后原料用最低。那说句实话，因为大家也不懂，其实我也不懂，我个人是这样觉得，有很多主持人其实他根本都不懂啊，就是贸易商供货给他，对啊，来我这一批齁，你就小个啊，你大力改吹嘞，嘿，不要怕，一击破三弦啊呢，把其他的节目拢改料到啊呢，就是要走这条路线。这我当然很清楚。那这个的部分就是投资在行销上，是因为这个快来钱快，可是电台它这个模式就比较不一样，就是说它讲，就是它事实上它真正追求是一个信任啊。但是说句实在话，第一信任不信任这个东西哦，这个老共的呵，就是我表现的我好像很老实，我起些老实人，我假高义啊呢，啊你就会相信我啦。对不对？就是我表达的就这样，很诚恳，很老实，够阿明给他假喝。而且你看哦，这什么品牌我也有哦，雷射标签我也有，什么什么都有。但你讲得很真，人家就会相信你啊。你又卖的便宜，卖的便宜，有时候就是会有一种给人家一种错觉，就是觉得说你真的，你真心为我好，你真心这样讲为着我好，你看你比我较俗，替我心急。只是有时候，这个我们都希望做到这个。其实说的我也想做到这个，但是。有时候真的没办法，因为真的好的东西都不便宜啊，后面给他就不凶。好，比如说齁，有时候假设你去买一罐镁，他写含镁300毫克，但是呢他没有跟你说的是，比如说这300毫克的镁是氧化镁，那氧化镁生物利用率就 4%， 所以你认为你吃300毫克的镁，有啊，这样我刚好每天300毫克身体的需求都有满足，其实没有，你的身体实际上只吸收到了12毫克，另外288毫克都去厕所了，这个并不违法。标签上确实也是300毫克的镁，但是他没有告诉你是这个东西你收，你没办法吸收。那这个东西你吃了怎么样？你吃了就是这个他还是写镁离子300毫克啊，但是你吃了就是没效啊，就是这样子。那同样情况发生在譬如说维生素 B12 也是这样。那维生素 B12 像是一般的维生素 B12 轻谷胺型的，肝脏要转化，那台湾有三分之一的人有 NTHFR 这种基因的变异，换句话讲，你有这个基因变异，你就没办法吸收轻谷胺型的 B12， 所以你吃都不好啊，转化效率很低啊，吃掉都不好，那这个就没有办法。因为为什么？因为轻谷胺 B12 便宜啊，啊氧化镁便宜啊，对不对？那另外还有很多鱼油它用的是一乙酯型的，就是鱼油在萃取有好几种方法啊，其中一种就是用一这种一的吸收率哦，比这个像我们的 RTG 的形式低了 70%， 但是你标签上你看到你看不到啊，你标签上看到 Omega 3 1000毫克嘛， 但是它低了 70%， 但是你真正进到你的身体就有300毫克，另外700一样还是要排出去，要排出去啊。比如说像叶黄素，很多产品的剂量你换算了之后它只有6毫克、10毫克。那这样子在研究显示，你在黄斑部要建立一个保护的浓度要30毫克。所以叶黄素你吃吧，就吃了就没什么尴尬。原因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各位，还有像是这个苦瓜生态也是这样。即使是绿鹰的苦瓜生态，绿鹰他自己也有讲，就是你至少要放150毫克。就是你从绿鹰出来的苦瓜至少150毫克。那可是150毫克够吗？其实是不够的。其实是不够。其实是不够。他会告诉你不能只有吃150。因为我看过他的实验，大概一天至少要吃600，整天下来爱600。所以有些人150你吃一颗你就觉得可能要有效，或吃两颗可能有效，是就没有效。而且还有就是你旁边的除了这个苦瓜生态，那你其他的呢？你其他怎么搭配？你有没有思考怎么搭配？这个都是要想的事情，爱行为代替啊。所以很多人就是这样，但是想办法价格，大家想的都是价格破坏。比如说君鸿在那家买一罐爱1300，人家只要卖650，嗯，那你这你看君鸿这卖太贵，赚太多，贪行者，你看被我发抓到买这就好了，500块、700块一样绿营的就好了。这种就是叫价格破坏策略。我只是跟大家讲，说句实在话，我也做得到，其实我也做得到了。如果要这样子，我也做得到。但是这个我知道，这个齁、哦、最快就可以齁、哦、就这个大家都可以接受。就是我只要把价格压低，大家都可以接受啊，反正吃看买啊，几百块你啊，不好再讲啊。但是我就跟大家讲，它的实际成本大概只能有 10%。所以当他卖你500块代表说他成本就50。那50要能够放多少真正的好东西呢？各位知道吗？要思考一下。啊，以台湾的这些广播节目来讲齁、哦、有很多就是非常便宜啊。买一送一啊，买二送三齁、哦、常在做这样，听起来很划算。那我跟大家讲就是这我当然很清楚这怎么做。因为超低价促销能够成立，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你原料用最便宜的，就像我刚讲，千古安 B12 嘛，好，氧化镁嘛，好，然后这个就是像这种东西啦，好，或是这个11乙酯型的鱼油啊，好像这种。那另外一个就是浓度不够，譬如说叶黄素啊，它就浓度不够，苦瓜生态这个浓度就不够，里面量放不够，因为。这个东西喔、哦、一个胶囊里面喔、哦、我可以摆满垃圾，超便宜，可是我一样把它讲得很厉害。这个以前咱等待就有一个主持人加高，把所有20几样才能摆在里面去，公告会不会听也正的，今天就卡达夫加瑞就会喝啊呢。为什么？因为各位人不懂嘛。我不知道他懂不懂，但是我觉得他是欺负消费者不懂嘛。消费者就喜欢听到你看我所有东西都有，都在里面都有，都最好的都有。厉害吧？他没有想到说这个名字，譬如说这个东西，他说最好的这个原料，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厉害，是中国进口的辅料。因为在原料里面，保健食品原料里面有分两种，一种叫做品牌原料，品牌原料就是他这个东西他有去申请专利，然后他有做功效性的实验，或是有专利的实验。那这一种东西，就是这种东西，它价格不会低啊。为什么？你可能会觉得说，之后这个东西成本哦，就说像苦瓜生态，你就你做苦瓜，那我要贵点不？可是它的过制程中要实验啊，实验要买器材，要博士，要马先监看，然后要写论文，各位这些是非常高的成本，所以你不能只看单纯的东西。就是我自己个人，我就喜欢用品牌原料，因为我用品牌原料的感觉，这二十年我的感觉就是。相对来讲它的效果是比较明确的。它效果是明确的。那一般的这种辅料没有不用品牌原料，就是它没有做实验没有认证过，像这些原料效果凭运气。凭运气。我不敢说都没有效，凭运气。好。那所以第一种它用最便宜的模式的原料你不知道啊。一样是维生素 B12, 一样是镁啊，一样是这个鱼油啊，高浓度鱼油也有可能，你怎么知道？ 你不知道啊。第二个浓度不够啊，很多人看都没有看啊，他根本就没有去看说这里面到底放多少啊。他说啊，这个就叶黄素啊，占啊，对吧？这个就苦瓜生态占啊，啊，就是绿鹰的，还有雷射标签占了，就是这样子，浓度不够，你也不知道。第三个就是很多，我就跟大家品牌原料是没有临床研究支持的，你用那种没有临床研究支持的那种辅料烂料，在我个人看起来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垃圾啊。因为我已经做二十几年，我很清楚啊。当然那个原料超便宜啊，你会觉得超划算，哇，太棒了。但是我说实话，我个人认为广播电台节目主任连贸易商或原料他们都不会接触到，他们中间还会有一层要赚啊，够几赚的人不贪你个钱，就是中间这个贸易商跟电台节目主持人之间，他们当阿狗姐郎丁郎一不探界级。那这个就是好像就是跑药房的这 propa 一样，他们知道电台的生态，然后他会给你设计很便宜然后包装很漂亮的产品，让你在电台很好卖很好广告这样子。那这种没有临床研究支持的，说实话这种辅料大部分都是垃圾，大部分我不敢说百分之百，大部分都是垃圾。所以我喜欢用品牌原料的原因就是这样。那再来当然还有一种，最后一种也有人找过我，就是这个库存啊，一根坑甲库啊，要清仓啊，这种就或是规格比较差，这批做差了。像之前这个绿鹰生技，它其实它前身叫康普生，它是个贸易商。我们二十几年前，我们就已经有合作的经验了，这样子。那，我记得他们有跟我提过，就是有一批做坏、做的不好，那个时候的原料规格比较差，那来找我，他说这个可以很便宜哦，就是不是可能当初还不是很了解我的时候。那就当然就跟他说不好意思了，这个没有办法。那每个人有自己做生意的方式，因为我说实话，当然我也可以卖便宜原料，非常便宜，而且号称都一样。他叫什么名字？名龙赶快，名龙赶快呐！为什么大家不在意？各位你知道吗？就我自己在意啊。为什么电台的主持人或是网络卖的人、代言人什么，没有人在意这个？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懂啊。可能不懂，可能他们也不在意，他们就是想要赚钱，把这个当做赚钱，而我不是哦，我从来都不是这样子，对啊，大家都可以找到我，你看电话可以找到我 ，LINE 可以找到我，我不是我丢不起这种脸了，说真的，我可以说我的东西好，但是你吃了没效，阿伯阿斗大概当贴几波钢，我尽力，那我也会提供其他的协助，希望能够让你改善你的身体健康，但是我没有那个脸，就是说你看。你看，哎、欸，你讲你物件偌好偌好，你看你的身份安尼，这啥，这因为弯料是安尼，然后把人是安怎，这个我觉得我没办法、欸、我无地自容啊！各位听过吗？羞愧不已，无地自容，我不要，这个我不要，就是为了赚钱呢、啊。因为或许如果我不懂，我还可以推说我不懂，这我不知道哎、欸，让这个药厂给我懂啊。我懂，我全部都懂啊，所以我不行，我没有办法啦。这个哦，因为也有听众朋友问我讲是安怎，因为应该找到电台节目有人讲过足俗足俗的物件安怎啊？我是安怎我卖较贵安怎？我就说各位可以看嘛，这二十几年这节目来来去去多少？为什么？你可以骗人家一次嘛？安慰剂也不是每次都有效啊。有时那个时候有，因为这二十年我看过太多非常红的主持人，就昂欸 ，hit 到不行，我一直给他拍拍手啊，我做我自己的事就好。我知道那时候节目可能没什么人听，业绩很差，我也不在乎啊。我说实话我不在乎，我不知道别人想，我是不在乎。为什么？因为我只想对我自己的良心负责。我不要对这个怎么讲，我不要为世俗的这些名啊利啊而低头。我没有兴趣，我只为我的良心负责，这样子。对，那这个就是这四种就是你有办法把它拉便宜，拉到非常便宜，原料用比较差的、比较便宜的模式，浓度放不够，哦，没有临床研究支持的，还有短期库存清仓。我个人认为，现在最多的是第这个就是第 二种跟第三种了。还有很多现在是用第三种，就是没有临床研究支持，用了这种我们叫辅料、辅助的原料，就是不是品牌原料。那你不是品牌原料，说真的效果 90% 都是垃圾啊，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那第二个就是浓度不够，浓度它都不讲清楚。那反正他做的产品，我现在看到很多就做的就是这样，要不然就是浓度不够，他不讲清楚就好。第二个就是浓度够，但是它是没有临床研究，不是品牌原料，所以那个也是废物，说实话也是废物啊，放再多都没有用啊。那原料用便宜的形式啊，这个我是认为很多人连懂都不懂，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例如说我刚刚讲的一一型，跟我讲的这个氢谷胺跟甲基的B12 或是氧化镁或是其他的镁之间的吸收率含量吸收，我觉得没几个人懂了、啊。我说认真说啊，波浪这个没有人懂。那短期的清库存这个东西齁，说真的你也不知道。电台主持人他也不知道。他拿到库存其实他也不知道。大部分他可是拿到库存，你要拿到很便宜的东西看起来还可以的，但很便宜都是库存。就是药厂的清库存。好。便宜就一定不好吗？不见得。各位不见得。便宜但是用对形式，剂量足够，有研究支持，那就是真的好产品。但问题是各位你怎么判断？说真的有几个思考，你可以下次可以问，如果你要买保健食品，你这个成分是什么形式的，不要只问含量，你要问形式，镁是哪种镁， B12 是哪种 B12， 剂量够不够，对应研究上，例如说现在临床有研究嘛，这个东西比如说 Q10 有研究要吃多少够，研究上剂量是多少，啊你的产品有够到那边吗？第三个就是你这个原料有研究支持吗？因为各位你要知道哦，比如说同样的原料，可是不同的药厂做出来可能是完全不一样哦。因为食品这个东西它没有一个严格的规范，就好像俄阿米索。
1: 又关机嘞，进广告。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慧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上本土的电台，上清澈的声音 FM 90.5 大树卡广播电台。
3: 主任，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4: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照顾孩子真辛苦，胃酸乱发热甲恶行多济，随时拢在烦恼心肝宝贝的健康。现在幼儿专责医师制度，让孩子出世就有专责医师帮忙照顾，陪我们的孩子健康大汉。我是卫生福利部部长薛瑞元，孩子出世大家少，专责医师来看过。
7: 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8: 陈先生，您参加过用检剂啊？爱明明停业无？
9: 错因留言拢有改善呢，
8: 检测也是无效果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9: 停业伤严格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啦。
10: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建议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个升级。
11: 调解立立选项，三赢不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爸，我们同事三月要去花莲玩呢。
13: 住哪？记得先 check 有旅宿证号的哦。
12: 哦，怎么查？
13: 上台湾旅宿网就行，合法又安心，还能用 AI check 找最去了的住宿。
12: 我这就来 check。
11: 订房三 C 步 check chat chill， 订房多一步，旅行好放心。合法旅宿就在台湾旅宿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在时间早起十一点，丫头三笑有心明 ，FM 九零点五，大树卡广播电台，做好事，做公民。

来，咱欢迎咱所有好朋友搁在第二阶段满面春风的节目，我是君鸿。哇 ，Superfly 的、哦、这首歌哦，我都听，我每次听哦，都会那个起鸡皮疙瘩。我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哦？就这个这个他的不管是他的这个力量 power 哈、哦，还有他的那个音高啊，哇，都感觉让我非常非常震撼。这样，所以我很喜欢听这首歌。我听完都觉得哇，每次听完我都觉得鸡皮疙瘩都会立起来这样子。好，11点了哈，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大球咖》哈，我是君鸿。那今天健康单元哈，我有跟大家讲保健食品市场的真相，就是原料的形式、有效的剂量、临床的研究，这三件事情啊，就会决定了你补的东西有没有真正进到你的身体，然后发挥效用。那现在11点，我要跟大家报告，就是我们这次母亲节大促销的19支产品，为什么里面每一支产品我都敢在广播节目里面说得清清楚楚。各位可能我不知道大家有时候会不会听到，就是有些节目主持人他在讲产品的时候还会翻资料，讲资料这样子，就是哦这个产品什么，这个产品什么状况。我跟大家报告，有机会我是非常欢迎大家，如果愿意的话，我很开心这样，如果大家可以来电台哦，你可以看我可以直，或者说其实也不用在电台节目，就是私底下我们聊天或什么，或是如果见面有聊天，你会发现我的19支产品哦，我完全不需要任何资料，就是我它的优点好、哦、在哪里，为什么会选择它，为什么我觉得它是最完美的状态，它有多少优点啊，能够发挥什么效果，我都是直接就讲出来了，就是我就是在我脑海里，我随时你要我讲我都可以一条一条讲给你听。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我设计的，这些就像是我的小孩一样，我太清楚每一支产品它的优点作用、剂量，这个，但我不敢说剂量，有时候有一些数字我会有点忘记，说真的，但是我会大概知道，会有点忘记，这我承认，因为像有时候会有一些东西会改版啊或什么，这个我承认，但是、哦、我就跟大家报告，就是但是几乎在我脑海里啊，几乎在我脑海里清清楚楚，非常非常清楚，都在我脑海里。好，好，那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都是我设计的，那我选择，各位，我就跟大家报告，我选择走一条辛苦的路啦，就是我不要用低价去跟竞争，去跟人家竞争，我选择我要走一个，就是我的产品要真的有效，要真的能够帮助到大家身体健康，就是我选择品牌原料，然后剂量足，然后又有符合临床研究，又有临床研究，就这三个我才要，这三个都符合，我的产品都是这三种都一定符合我才要。但有一些东西19支产品哦，就好像一个班上有19个同学，每个人的状况或许不尽相同，但是原则上都是这样子。原则上都是你一定是要我有非常认同的优点我才会采用。就是我不会说哦这个东西好卖我就拿来卖。但很多人都常常跟我讲，诶、欸、你滚筒你给听这今晚这公狗每个就会什么什么东西。我会去研究，但是我不一定会卖。啊，有时候就是我研究 OK, 我也会跟大家报告，让子弹飞一下。让子弹飞一下。这次我不是开玩笑，认真的。那结果你看很多东西都是这样，你让子弹飞一下你就发现就没了。这些保健食品啊，你现在不管现在多红，它如果没办法成为大家长期使用的长销热销品，那都代表一件事情，那都代表表示说这个东西它并不是真的那么的有效了，大家体感不是真的那么好，各位知道吗？那如果因为你真的有效无法取代，这个东西它会长久留下来。例如说我举个例哦，像合力他命 F 对吧，如果它只是一个，你看它卖了好几十年哦，为什么都还卖那么好，就因为它里面是真的是有一种跨越级数啊，就是跨越这个层级的这种功效，不是一般的 B 群啊，它的活性 B1 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很大的一个药进啊，各位懂吗？所以
我在追求也是这个，就是我的产品他必须要自己会说话，他才会留在我的产品线里面。他自己不会说话就不行。就是他，我当然第一次我要介绍他，那但是别人吃他必须要感觉真的是有帮助，他才会留在我的产品线里，各位知道吗？好，比如说像镁，我跟大家报告，比如我用甘氨酸镁，而不是用氧化镁，为什么？就是生物利用率它是氧化镁的好几倍啊，不是多一层两层，是多好几倍。像B 十二，我用的是甲基 B 十二，又叫甲钴胺 B 十二，这个东西啊，一公斤上超过100万，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几百万我忘记了，而且台湾都还买不到，我从国外订的，我从国外订的，因为它非常非常难做。那氢钴胺 B 十二呢，到处都是，氢钴胺的维生素 B 十二到处都是，我特地从国外买进来，加进我们的活性 B 群里。各位，我真的就是这个东西真的没有人，各位我说实话，没有人做得到了。还有活性 B1， 活性 B1 我也是委托台湾的新竹的一间药厂定做的。他就跟我讲，那个新竹药厂就说，你确定要先付钱。为什么？他说要不然我做出来这个哦，没有人买啊。因为大家都卖超便宜的 B 群啊，你做这个活性 B12,B, 活性 B1 是台湾的药厂。另外还有一个整个完整的 B 群它是法国的药厂。活性 B1 是新竹的药厂。活性 B12 是这国外的药厂。这个我都分开订，哪怕合在一起。所以我跟大家报告，就是我说我这支活性 B 群我觉得相当完美，就是这样子。相当完美就是这样。那例如说我们的鱼油这种 RTG 型的三酸甘油酯来的形式的，它的吸收率是11乙酯型的高 70%。比如说我们的鱼油，它的 TOTOX 是就是氧化素，是全世界地球上高浓度鱼油最低的。我看过最低的，后来有一间药厂他跟我报他的高浓度鱼油比德国 KD， 就是美凤姐代言的，跟馆长代言那个西班牙 Solaris 还要更好，而且哦，他也是用物理性的萃取出来的。很可惜 TOTOS 还是输 Vivomega 一点，还是输一点点。所以我知道 Vivomega 是全世界最好的高浓度鱼油，就是各位你现在拿到的买到是全世界最品质最好的高浓度鱼油，我不相信有任何人看的比我更多啊！因为药厂都会找我啊，他们有新东西进来，从国外找到新东西进来，好东西都会先找我，也不是说找我啦，就是我们这些固定长期的客户，他们都会先给啊。你知道，各位知道保健食品的市场，就是有时候就没什么长期客户，就像广播电台节目换来换去，为什么？就因为来的人都是想要海捞一票就跑。大家都这样，因为这个门槛太低，每个人都可以卖，你也可以卖，我也可以，大家都可以介绍，大家都想海捞一票走，大部分都是用低价促销的方式，就我海捞一票，然后我就跑，有效没效再说。我也给你，然后我给你的东西也不错啊。可是我就跟大家报告，第一个形式，原料的形式；第二个浓度；第三个就是这个临床研究，这三个都要具备才行，才是真正的好的原料。那你说好的原料你要成本压在 10% 到 20%， 各位不可能。以前或许还有可能，20年前还有可能。因为以前哦，这个一些品牌原料价格都还算合，就是还算便宜。即使是品牌原料还算便宜。可是现在没有了。各位没有了，现在没有了。大家有空出国去玩啊，不要只去日本。你去欧美国家去玩你就知道，或是你去中国东南亚都一样，就会发现这个全世界的物价，因为日币它因为它贬太多，你感觉算日币日元有涨，但是你感觉不出来。如果你去欧美你真的会吓到，成本真的太高。所以我也可以理解那些欧美的原厂，他们很多品牌原料价格都涨，拼命涨，不是涨一点，是我不，各位像我们之前前几年涨过一次，涨一点嘛，几乎没什么感觉啊。说句实在话，我觉得对大家来讲就没，可是国外在涨个没有，不是没有感觉啊。像那个浓缩乳清蛋白涨了一倍，而且我昨天跟这个就是
台湾的那个总代理，全世界三大乳源商台湾的那个总代理的业务代表在聊，他说你要预期到明年啊第一季只会更高不会降，因为他们已经都有看到订单嘛，看到量还有供给量不足，他说不会降只会更高。所以各位说实话，如果你在市面上还有看到那种不是集齐的齁，不是那种库存的集齐的清库存，不是，而是新的那种乳清蛋白，新鲜的乳清蛋白，然后价格合理的，我涨就算涨两成三成各位都应该买，我不是开玩笑，认真都应该买，真的，因为再来只会更高而已，短期看起来只会更高，除非世界局势有所改变，那有可能，但是就是俄乌战争结束啊，美伊战争也结束啊，然后油价回稳啊，那或许有可能会好一些啊，不然的话短期乳清蛋白要低几乎不太可能，再加上美国的饮食指南推波助澜，把蛋白质的摄取放到我们一天饮食摄取中的最高标，所以我就说美国已经整个国家动起来了，包括他们的政府单位啊、学校单位啊、公务机关单位啊、监狱啊，只要跟学校跟相关的，他们全部饮食食谱全改，就全部都改，所以整个蛋白质的需求量非常非常高，而美国是消费量最大的国家，那它一改整个价格就全部上去，短期间下不来，除非因为当然供应链会一定会增大供给，这个很正常，就这个东西有利可图，订单更多，那会增大供给，可是它要平衡短时间看不到，再加上现在国际的这个有一些局部的这些战争的问题啊，短期间看不到。另外像是我们的 Q10 我们用的是还原型Ubiquino， 吸收率是氧化型的两倍到三倍，而且还有就是这个 Ubiquino 我们的这个 Q10 的量就是有符合临床研究，真的实验研究是有效的剂量，各位知道吗？就是他们原厂有做实验，然后临床的研究也有这个有效剂量。那我们的小分子胶原蛋白 Solugel 的 Supra FP 平均分子量是500到

我们的乳油木果三铁类是 70% 哦，这是 SheFerex 的标准化规格，也是临床研究使用的规格。那你一般外面买的乳油木果三铁类可能就百分之多少而已啊，可能20啊30啊，所以你可能吃起来效果就不好。第三个就是临床研究，临床研究其实我每天都几乎都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Q10 的研究，鱼油的 Reducer 的研究， Solugel 他们这个原厂的研究，这个清清楚楚啊，都清清楚楚。美国佛罗里达州州立大学做用 SheFerex 所做的研究清清楚楚，这些都不是广告词的，各位，这些是发表在国际期刊人体的临床研究。所以我跟大家报告，我不是综艺型的主持人，就是你如果听说学逗唱啊、幽默啊、搞笑啊，或是我也不是很亲切的主持人，老实说，不是一种会讲交好啦，哦，这个大哥啊、大姐啦、阿伯阿姆啦，哦，这种很会招呼，我都不是，因为我一个心，因为当初可以选择，其实我不是不行，我个人认为我不是不行，我也可以，可是我觉得我的心啊，我的心一心就是扑在我希望能够对人有所帮助，就是我希望我做的事情是真的对人有帮助的，不是只是哄你开心啊，哄你开心啊，开心就好了，赶快掏钱给我，没有这个，我不知道，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很多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人生怎么做决定的哦。像我自己做人生决定，我会换个角度想想，如果我自己就说哪是我自己啊，我买东西还是说我要买健康方面相关的东西，我会怎么去思考，我啦，以我自己会去这样想，我会去思考说我想要怎么样，对啊，啊我觉得我不是凹凹弯弯弯弯翘翘的人，对啊，啊所以我觉得我做的决定都是蛮直接反映我的内心的，我没有想很多，我没有办法想，我也没办法想很多，应该这样讲，这个我不是那种可以顾虑想很多的人，我不是那种人，各位长期听我节目应该很清楚，我不是那种人，我就是觉得对起自己的良心，我就吃得下睡得着，理直气壮的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样子有一天回天上报道的时候，我也可以理直气壮的讲，我这一辈子没有做什么亏心事啊，我没有做过任何亏事，而且我还尽全力的希望能够帮助别人，这样就好了，Mission complete， 哈哈，任务完成这样子。那我们讲生产背景，我们的原料厂商都不是路边买的、啊，不是那些无名的原料。Solugel， 我讲胶原蛋白，比利时的 PB Liner， 欧洲前三大胶原制造商，全球首家取得 BAP 认证 ，ISO 22000 BRG CGS HALA Culture 全部齐全。乳纹木果 SheFerex 是全世界唯一有专利标准化规格的原料商。那包括像是 Vivo Mega， 它是被乐高集团正式合并的百年企业，做鱼油它就做了100多年，刚刚做 EU 做霸瓦尼，来源清清楚楚，而且还是有符合这个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就是永续发展的认证标章，而且在五星级鱼油协会里面，它认证的五星级鱼油里面是所有五星级里面的第一名，就是所有指标都是第一名， TOTOS 氧化值是最低最低，又是 RTG 的形态，像是我的台湾的牛樟汁，它是全台湾你可以买到三铁类最高的，就是8-11%，现在8-11%的规格的台湾牛樟汁。那冬虫夏草我们有独门的累积的经验，包括麦角固醇，我们的要求的量这个包括虫草素、虫草酸，我们要求的量，然后我们要求的菌种都是20年来如一日啊，拢赶快。然后包括像是这个台湾的有机蓝藻，这个蓝藻全台湾现在只剩他们家在台湾做。他说他一个邓廷康挂保证。我说你是不要挂保证，我相信你啊，这个那个什么，这个台湾人现在没在，我说齁，你现在不请人说白贼，跟人都没愿意说白贼了。台湾人现在是这样，因为你的，我为什么说句实话，我觉得现在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的很多判断是正确的。为什么？就是我觉得我当初决定做一个我不愿意说谎的人，我没愿意说白贼。我觉得这个世界，这个趋势，这整个社会就

是就跟我想的方向那样走。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好的嘛，是良善的，而台湾就是在往好跟良善方向走。好，那比较起中国就不一样了，就是一个非常卷、非常竞争，然后大家勾心斗角。我们台湾走的方向跟中国就是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嘛。说真的，你如果说一样，当然你说大家文化观念都一样，你一定要谈统一。说实话，当然这是可以聊的哦，对不对？两个国家合并也没太大问题。可是问题是现在不是嘛？就大家走的方向路子都不一样，你们找的就是勾心斗角，比就是比拳头或比看谁钱多啊。我们台湾走的是希望能够大家都能够在这块土地就可以过得很开心、很快乐，钱多钱少大家都可以有个基本的生活可以过啊，而且也没有就是什么，就是也不会说炫富或是大欺小。我们台湾走的就是这一条路线嘛，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块土地上过得很开心啊，就很善良的人可以住的地方啊。所以就说怎么样，我说抵死也不从啊，各位，抵死也不从，就是这样子，绝对不会不愿意跟中国统一啊，就是这样。因为你跟我不是，今不是说这个中国人讲这个，就是他就没在讲，嗯，我地方大啊，我人多啊，我钱多啊，他都没有想过一件事，是我 I don't care 啊，你讲的东西是我们最不想要的，好吗？我觉得他们是，我不知道，但是他可能觉得，因为他们会用自己的角度出发嘛，会觉得，哎，你看我们的人都爱这个，你们应该也爱吧？没有，好不好？没有，好不好？你讲的都是我们不爱的，你要讲一下，比如说你们的国人人格都很高尚，道德都很高，然后对别人都非常的慈爱，那我都不欺负别人，然后就愿意照顾最弱势的群体。好，那当然更没有什么就是说大欺小或是什么，你要讲是你很棒很棒，那我们觉得嘿，真的哦，那这国家万一我们统一，我们也可以成为更好的人，对吧？这也是或许也是可以，完全没有嘛。那你讲的都是这些，那个这就很好笑了。说真的，我个人这样觉得啦。那你讲的那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就算有什么钱，有什么权，有什么怎样，那就是上面的人啊。所以那一些为什么要统一的人，除了傻瓜之外，因为我觉得喜欢。要统一的人有，我不知道多少比例啦，就是很多就是爸妈，这不好意思哦，这我的观察啦哈，外省人像我一样嘛哈，或是台湾人军公教的，或是被国民党政府公司有照顾过的，所以就感恩嘛，然后再加上小时候的洗脑教育嘛啊，我们什么中华民族根本没这个东西啊，没有中华民族这东西，各位没有好吗？没有中华，那是那个谁？这个康有为啊发明的一个名词，是为了那个时候要戊戌变法，他发明了一个名词，然后后面人就诶、欸、可以耶、欸、拿来糊弄老百姓很好用耶、欸、因为老百姓都穷嘛，我就糊弄你，就是我们还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跟你很穷，你很笨，你很蠢，你很烂，可是问题是诶、欸、你的国家很棒耶、欸、很棒棒耶、欸，对不对？你就爱国就好了嘛，就跟现在小粉红一样，是一样的道理，就是用法家治国就是这样，愚民然后再穷民嘛。这个哎，这个就是这样。好，那你看广播电台我做了十几年了嘛，这里在瓦尼，其实我有一通电话哦，其实我印象很深刻。这个当然各位齁、哦、像是专利素食的精氨酸，我是随便举例啊，其实我的产品每一只随便举，他这个厂商是全世界前三大做发酵食品，然后他精氨酸做得多干净多认真，他的精氨酸是酵母菌发酵的，这个方面光是研发基因转殖，然后让酵母菌可以做出这个氨基酸，这个研发钱就不知道花多少。然后最让我佩服的是南韩这一间发酵厂啊，大间的这个药厂发酵厂，全世界前三大嘛，它所发酵的原料，就是你各位知道发酵要给掉它才会发酵的好，它用的是南韩在地农民的，就是要有耕种履历的蔬菜跟水果，有没有用心？各位，这个我知道齁，大家都喜欢听那种白天正地啊，噢、哦、这个东西多厉害，偌高个偌高偌好，用个什么人吃了个偌好，我也说句实在话，我也不是不会讲啦，但是大家不懂的是，
但我觉得大家不知道的是，不好意思哦，是你知道前面这一段才是最重要而且最辛苦的。要证明你第一个你要证明它安全，然后在制程上每个地方对自我要求很高，然后把它做到安全干净，这一块非常不容易啊。然后再来再做一个有规，就是真的是有一定公信力的一个实验，让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有效。那但有些东西说实话，精氨酸它是可以不用做实验啦，因为这个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东西，而且它的这个是固定的，就是它的这个化学式是固定的，这个也不用什么实验，你只要做出来是精氨酸就一定有效。很脏很恶心很烂的这种病死猪病死狗病死羊提出来的精氨酸跟干净的精氨酸都一样有效。差别不是在有没有效，因为他们的结构是差别在这个东西，它这个大这么大的这么多的分子里面，会不会有可能夹了一些病毒夹在里面，它现在是隐藏的，因为病毒都会进入一种 remission 的阶段，就是它会进入一种自我像冬眠这样子，因为当环境对它不利的时候，当你吃到你的体内的时候啊，你的免疫系统又不好的时候，它会又活过来。谁你有把握吗？我自己这个没有把握。各位，这个世界不是像你想的那样，人家保证是一回事，人家讲是一回事，你要自己研究啊。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事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看我挑的就是最干净的，多么干净，连发酵的原料都是还要有耕种履历的蔬菜水果，然后用酵母菌，酵母菌是完全不可能有任何的问题的，跟那些病死猪病死牛病死羊去那种动物身上去把它提炼出来精氨酸，各位要怎么选？这个还用我教吗？这个啊，各位需要我教吗？怎么选？那要怎么选？你告诉我要怎么选？都有效没错啦，都没有效。其实要量够，可是现在我看有些剂量是不够。精氨酸现在市面上最高就放了一包五公克，就没有再往上了。只有我 7.5 公克我一包。姜昆菌8公克，不知道他现在还没有在卖，因为他实在卖太贵，他多我 0.5 公克，一个月份要七八千块，要七八千块一个月啊。啊，这个说真的，精氨酸的行情就是这样子。啊，你5公克你现在跟全台湾卖最好的广播电台那个全台湾卖最好买5公克价格也是差不多。而5公克不好意思，在临床实验上我没有看到相关5公克效果有效果的实验。但是我是听有一些听友有跟我说5公克他们也得不好，但我相信，因为我们做实验是我看到是7公克，可是不见得是一定要7公克啦，有可能5公克也有效。但是如果5公克有效，7公克是不是可以让大部分人更多比例的人有效？比如说5公克10个有5个有效，那我7公克 7.5 公克是不是8个到9个有效？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因为实验做起来是这样子。好，专利数的精氨酸，每一支产品哦，我都讲不完，龙五够数啊！你知道各位那个像我们的台湾有些蓝藻片，他们就哇好委屈，他说那个林先生，你知道我们每一样成本都增加，然后我们坚持要在台湾做，真的很吃亏。蓝龙应该每个就小给啊，他说我们没办法，我说没关系啊，那我支持你就是，对，至少我说我至少我能做就是我支持他嘛。因为各位，所以你知道是真的，全台湾现在唯一一间在台湾做蓝藻的药厂做的蓝藻，其他没有，其他全部都是中国进的，便宜的要命。好，那我曾经接过一通电话，就是以前公英妈妈，她说她妈妈常听我的节目，听我的节目啦。然后就在想，每次促销有时候产品，他就在想说，要买什么？想说，就是跟小朋友商量一下，可能小朋友也要资助他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后来是他女儿打给我，他说，结果哈，因不啊，因静脉就是好像中风卧床嘛。他说讲到边，他就想觉得就是，因为那时候他就一直跟。因找不到透冷工啊，可以买什么？可以怎样？可以怎样？有些身体有些状况，结果还没有买之前就中风了。啊，中风鬼掉就长期卧床的状态下，状况很多嘛。一直跟我讲，他跟我聊这个，就说，就是，当然也不一定不知道会怎么样啦，不知道好或不好，但是
有时候自己发现自己身体有状况了，而且有听到人家介绍有什么产品真的对我这个症状应该有帮助，我可以改善的时候，其实就要赶快行动了。他就要赶快行动。这个就是我跟他女儿在聊，跟咱一个听友林查某囝打电话来，哦，在开讲，在讲这个事情。各位，等待是有代价的，健康这个东西等待是有代价，健康不是没有代价。我现在不是要大家冲动，而是大家你要理解一件事：当你想等一下再说的时候，这个感觉很多时候你错过的不是促销，促销不重要，是你错过了你救你身体的一个机会。因为你会有感觉，诶，我好像不对劲，我应该想办法要改善我身体健康的。其实事实上就身体是它已经在发出一个求救的讯号。所以你这个时候，然后你又觉得，诶，对，我应该做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做。各位知道吗？你应该要做，要马上付出行动，知道吗？有些东西是没办法等的，至少健康是没有，而且健康最可怕的就是你失去它之后有没有可能找回来，有可能。但是你失去它是一瞬间，找回来可能是三年、五年、十年的时间，复健、治疗、手术等等，你可能要经历过一大串的折磨之后，你才有办法慢慢从低谷再慢慢把健康找回来。而且往往通常找回来没办法找到百分之百，能够找回六成、七成、八成就很不错了。所以，当你感觉到你的身体告诉你，这个时候我该行动，我应该买一些保健品、保养品来照顾我的身体健康的时候，就不要犹豫，知道吗？

来，欢迎好朋友在这部现场哦。我要跟听众朋友报告三件事情哦。第一个，这个20+16这个优惠啊，买20送16，这个我说过是广播20年最大的优惠，也不可能每个月都这样做。这是一个我想做一次，然后做一件有意义事、有意义的事情啊。那这个机会当然不是常设，这一次大促销结束。这个年底5+3、10+7可能还有，但是20+16可能就不会有了。当然就是各位，我们也还是要考量这个成本的问题啦，因为这个成本真的很高。那多两瓶比10+7多两瓶啊，所以这个成本真的很高。那各位可以想，有也有人一瓶一瓶买，所以你现在做个决定，可能比你下个月下下个月决定你多拿了16瓶啊，跟别人一瓶一瓶拿的多拿了16瓶。第二个就是你的身体它也在等你。保健食品它不是吃了立刻就马上反应有效的东西，它需要时间累积。研究看起来至少都是到个8周左右，就是差不多4到12周都有。换句话讲就是1个月到3个月之间。那像镁离子要吃，实验就是要吃8周。叶黄素要差不多3个月。胶原蛋白这个 Costerma 它的研究要超56天。那你现在开始吃要3个月后你要感受到你开始身体在改变了。那你今天不开始，3个月后你还是这样子，你还是东听听西听听，还是在思考，还是在犹豫，还是无法决定。可是你的身体不会因为你在考虑那它就暂停老化暂停恶化，不会，它一路就往下坡一直走下去。第三件事，油价物价等等的压力啊，很有可能会让原物料成本在上升，所以这个促销的价格或是这种促销的组合，其实我们也公司都要慎重的考量，就是以后还有没有办法再做，坦白说是这样。所以你今天买这个价格半年后还能有吗？有时候不一定，如果被迫搞不好还要再涨价，有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各位都不知道，像品牌原料涨得真的非常凶，唯一现在能够降低成本，像各位可以在外面买到，不会啊。如果你都要听别的节目，就觉得不会啊，这个世界还是一个物价非常便宜的，保健食品很便宜的世界，那你就是买到中国货了，80%呢，80-90%就是你买到中国货，你或是一样用一个浓度不够的品牌原料挂名，然后剩下其他就填充一些就是中国货，就是我们讲辅料，其实说出来就是垃圾料。连我们自己，这不是你说滚筒在骂人家的原料的，我跟你说不是，我是连卖原料的那个贸易商都跟我讲，这好像垃圾一样，因为测不出有效成分。半年之后，中国东西厂半年后要去测有效成分就测不出来，就垃圾料。自己应该给马内贡，他们自己有经销有代理，自己也是这样讲。那么可是就是有人要啊。有人要啊，谁要？各位，很可能在你买500块、600块的保健食品的时候，你已经把一堆我们认为垃圾料的这些中国的辅料都吃到肚子里去了。所以我跟大家报，各位回想一下自己身，咱想的自己的身体状况到底是怎样？睡不好，情绪容易起伏，手脚冰冷，还是关节很紧绷？很硬 KK， 还是体力大不如前，还是眼睛很容易酸涩干，很容易疲劳？各位打个电话过来，或者发个 LINE， 把自己的状况跟我说一下，我会给大家最适当的建议，不需要自己伤脑筋，打通电话就可以了，这个母亲节帮自己帮妈妈好，或者我们自己就是妈妈，帮自己重新打造我们的身体，利用我们这次的促销优惠，尤其是买20送16，可以把三大健康模组全部把它带回家。0800-225-888，空白空空00-88。那或者是手机上的 LINE 搜寻惠康草本，有我们的官方账号，您可以进我们的官方账号，点选产品资讯，点选促销资讯，那也可以在里面点选跟滚筒聊一聊都可以。好，

0: 很好听一首歌哦。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两天局势的发展也是很有趣哦。就是这是一些小小大方向，就是美国伊朗战争大方向我已经跟大家分析完，但是有一些小小细节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很有趣啊。什么很有趣呢？川普说了一句话，对，伊朗战争结束了。然后呢，副总统万斯说了一句话，他说现在他说我们在美伊谈判已经有取得很大的进展，现在要不要结束战争主动权在伊朗手上。好，我要讲发生什么事。5月4号那天，美国启动一道自由计划，就是因为有将近20000个人上百艘的货轮现在卡在荷默兹海峡，这些商船美军在5月4号说走都可以走了，那我们保护你，他把飞机啊，这个还有就是军舰都调过来这样子。然后那个伊朗有没有试着打诱，全部都飞弹都被拦下来。而且我跟你说，你一打飞弹你就暴露了你在哪里，接下来你就倒大霉了。但是所以5月5号的时候川普就说好啦，这个然后同一天5月4号这一天，伊朗跟美国递交了一个和平谈判提案。那内容完全没讲，可是我跟大家讲哦，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因为一定有内线啊。那一天台股涨了有史以来最大，涨将近1800点，一天涨1800点。那所以表示伊朗提出的和平协议已经很接近美国要的东西，可能没有完全，但是已经很接近了。所以5月5号川普就说一句话，哎呀，战争结束了。而且说这个谈判齁有可能两天内会重提，有可能就是有可能deal会把最后的细节我们重新把它签下来。那万斯这个时候说哦，主动结束战争主动权现在在伊朗手上，那我们等待伊朗的回应。这个看起来是什么，各位可以发现到齁，大家讲这个话事实上是什么，就大家在降温，就大家互相给台阶下嘛。而且你看齁，川普他习惯的就是说战争结束了，战争结束这句话他没有说我打赢，也没有说伊朗打赢或者谁打输，没有，他只是说战争结束了。那为什么他说战争结束？他说战争结束是不是就给伊朗一个台阶可以下，你就跟着附和说对没错，战争确实结束了，我们已经谈成一个协议了，这样那这样就结束了嘛。那如果说伊朗说没有战争结束，那我反手刚好揍你一拳，对吧？是不是这样子？还出尔反尔，我反手揍他一拳。另外还有，就他也是讲给因为各位，我就跟你讲，油价非常高。我跟你说，川普现在民调民意满意度是有史以来最低的，油一高他就顶不住了。各位，你只要现在伊朗就是最后的 final 就要提出 OK， 美国说 OK， 油价会瞬间从100块左右会掉到80块，瞬间一定两成。我没有骗你啊。那各位要注意，就是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这样了。但是你会发现哦，双方的谈判技巧，那这几天哦，我个人是觉得这100多会掉到80-90是绝对是很有可能。那如果掉下来，对这个世界经济来讲是好事了，各位知道吗？这个油价到现在为止还是最重要的一个能源形态，不是电，电还早得很，电还早得很啊。现在很多电都是透过燃烧石油去做出来的电，那个不叫新能源，那个是浪费能源。真正的新能源事实上我觉得还没有出来，就是说氢或者是说像是核融合的核子反应，核融合的这种核能电厂事实上都还没有，真的新一代的事实上还没出来。那但是大局上啦，其实就跟我讲的是差不多，就是五月大概就是敲磬，你敲一下我敲一下，大概五月底六月比较有可能。而且越早谈成代表什么？代表事实上美国赢太多了，所以伊朗急着投降。好，那我们等着看就是了。好，08002
1: 六冠之类进广告。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立友，快乐的音乐，轻松的笑话，听来听去也是大手卡电台，听起来上盖趣味哦。翁立友加 FM90.5 大手卡广播电台，招你 每天欢喜来聚会。
3: 天也未光啦，啊，就爱起床啦，啊，煮啥饭、洗衫，啊，就爱去照顾孙啦。哦，你啊看我这张脸，哦，变老足济呢。
4: 阿母啊，你唔是老，你是欠吃面霜啦。珍珠面霜一抹落去，替阿母把一年四季的操烦拢收起来。
3: 哇，迄家内底人是我阿妈，哇，看起来跟少年十几岁呢。
4: 阿母的青春爱好好疼惜，最灵动珍珠面霜，和阿母的面重新发光。
5: 各工满五人的单位，应该伫员工告知当日申报参加劳保、旧保、甲职保，试用期间嘛需要投保。
6: 各工未满五人，或者是干那涉及扣税的单位，除了是旧保、甲职保的强制投保单位，嘛会使另外办理自愿参加劳保。
5: 雇主若无申报员工加保，除了会有罚款，而且公布姓名以外，也该赔偿员工的损失。
6: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你回来哦，爱给你生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少年呢？啊，你无看到我是老大人，爱牛喂给我嘛？这是我的喂呢。
11: 哼哼，那边牛嘛是牛，边阿姐小姐，伊两百多遐大粒，应该有六个月啊吧？
12: 太细哦，我唔是有心，我是无通孙啊。
11: 啊，这严重哦！安尼哦，我替你介绍，这林董的方便方便，让你自处以后，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啦。
12: 我看一下，有遐尼侪植物酵素较好困，无怪有效。
11: 这林董方便方便。订买电话2955723。

现在时间中昼十二点，365行，行行出状元。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甲你做伙奋斗最上元。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平安，大家好啊！听众朋友，我总请，哎呦，有闲甲无闲的，恁大家爱准时来收听。我伫咧广告介绍的，你都爱参考较有影，身体健康嘛，才会好命。只有身体健康，才会好命。只有身体健康，才会好命。哦，你全世界上界有钱好唔好啦？今仔日你若中风的话啦，你若一脚一手啦，都参家己的塞塞尿尿，家己都无在调，需要包尿珠啊，需要擦讲。哎呦，你甲看讲我拖塞连得，哎，有当时啊讲一句话较歹听，想要死又阁无勇气啦，啊要去死哦，阁死也未去啦，啊到要安怎？嘿哦，今日是谁哦？是甲你嫌甲臭屎哟！逐个月啥咧挤一支蜡烛上头烧，所以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身体顾好无不对啦。我唔是讲讲这话，你都爱甲买我物件咧，唔免。我人咧做代志，包括咧广告都上介广告，你都若有搁较好个、搁较好个，即卖电视电台咧介绍个物件，拢一刀斩个啦。比你咧市面上，比你咧外口乌白买，还搁较好，因为是安那，要踮咧遮讲，也毋是遐简单呢，还经过政府个约束呢 ，NCC 卫生局哦，甲你监督呢。你若乌白讲个话，你若无经过申请啊，即项物件若无经过申请啊，你袂当踮咧遮咧。咦哟，敢若亲像讲咱个纳豆姊妹。我跟你讲哦，今仔日剩最后一百组，最后一百组，最后一百组，看啦，即阵啊吼，已经犹太有够济济啊啦！你若还袂注门到的，也是讲你若要来追加，最后剩即一百组啊，然后你若阁买无到的位吼，我嘛无法度啊啦，我嘛无在调生好恁啊啦！我跟你讲，你甲看讲即卖有咧食的人，看偌济就好啊。咱今年的促销啊！母亲节的促销，迄厂商讲遥遥无期啊！啊，人迄业绩拢咧退步，大家都哀白叫娘咧。你属当时你的坚持是对的，你叫我做四万单位，我讲唔免啦。人家伊也加讲两万单位的就最赞的啦。你坚持要做四万单位，我甲你讲，迄本钱是加咧过落后呢。你坚持要做，我迄当阵我就感觉讲，我甲你配合，我做制造商。替你生产这物件，我嘛感觉讲真骄傲，真有面子。你为着就是讲要吃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唔免吃遐尼久的时间，会当吃好健康、吃好养壮。你行这条路是无唔对的啦，要太唔对。什么人比咱比会到啦？来，虽然天气唔是讲介冷，上惊火更无介冷。要那我阿强是一尾那活灵啦。你是熊熊双脚凌，你唔通看这个天呢？虽然即摆我拢在挽春啊地，代表讲春天已经到位啊。你看这个天，落答滴啊！你出门哦，都爱搁穿鞋袜呢，你嘛唔敢穿短裤衩啦呢？敢若亲像讲这两天我拢穿短裤衩啦，穿短手䘼啊！我咧大楼来讲，哎呦，强哥啊，你是无神经的吼！我看你吼，天气若寒嘛穿安尼，天气若热嘛是拢总穿安尼，啊你是未寒诺？要太寒啊，规躯烧烫烫哦！你敢要望看啦？要望免钱吼？你望，哎呦，垃圾鬼，迄男女色色不清。啊你吼，后车里的人啊，你也使乌白红望，啊是要望倒位？又知你啊，看你要望倒位，拢嘛互你望，真正烧烫烫啦！身体有咧顾，甲无咧顾，就差你个遮啦。你若双脚若一个冷，像我讲的，毋是讲介冷啦，血管哦上惊袂冷啦。人迄是一尾那活冷啦，你是惊讲半暝啊双脚冷啦，血路毋清啊，你大不该，肥甲真正亲像猪八戒，死欠的你观念若毋改，万一你若中风，实在是真感慨倒一个快活。七少年、八少年、三十外岁、四十外岁，你叫迄个白头鬃来顾乌头鬃，安尼也阁无要紧嘞。老爸老母足甘愿的啦，老爸老母对囝儿是实是无私啦，无私心啦，伊都甘愿甲你顾到老，甘愿甲你顾到伊死啦。我著讲老爸老母上界伟大啦。啊，即卖囡仔吼，有诶拍拼，真正真拍拼。为什么要拍拼？伊就是希望讲要让老爸老母过着好生活。
结果伊去束缚着家己的身体照顾，因为是安那，伊轻视着讲伊靠势啊，靠势讲伊少年啊，我少年，三十外一脚一手咧做福建的，比比皆是啦，脱心脏的啦，你看来我讲艺人啦，政治人物啦，三十外四十外，死的一大堆呢，因为真侪血也袂稳定。那要拄到中风哦，是有可能。虽然即卖也未大冷，但是食饱吼，你拢倒伫眠床顶啊，即种人上介紧啦。啊，唔运动，啊嘴也唔轻哦。昨我一个朋友吼，传一个影片给我看，还有强哥，啊，即礼拜吼那回来吼，虽然在做茶介无用啦，但是吼，人迄卖肉香啊。猪肉兄啊吼有来啊，伊讲吼，你都上爱食这个三层上盖肥的啦，瘦的一丝啊就好。哎呦，听讲你的卤肉卤着真香真好吃，啊，这你有需要啊无？人一个讲啊尔，伊买十外斤啦。你这转脑转来吼，我这卤肉吼你吃，我讲唔免惊死人，伊迄拢卤了外油，你敢知？伊迄个猪肉吼，先用猪油落去煸啦，煸个卤啦，讲油要甲煎出来啦。但是伊伫咧卤的过程当中哦，迄煮迄块猪肉，诶，猪油掺一半落卤咧，豆油掺落去，什么咧米酒哦，哎呦，搁掺豆乳哦，强啊！你有看无？我即摆去无咧看，即关键卤肉就是即块豆乳，豆乳实在是足甘足香，都搁掺啊酥、蒜头酥、什么四人骨头酥。伊若要叫我摕来搅饭哦，我内面食食死啊啦！因为你看乌想讲是豆油。搅饭咸咸好，但是内底拢全猪油啊！迄个猪油都半鼎啦。三品科治肺癌症，大约半年就稳定。肺梗逐条拢要互恁照亮，若还未注文的，你就爱紧啦。我甲你讲哦，剩最后这一百组过来无啊？过来你唔通阁退啊！阿强哦，啊，若有只报一个哈，啊，你阁有真侪物件还袂犹太呢？哎呦，参像迄落食骨头的钙好呢，我安尼吼拢洗耳强听，啊，迄像迄食目睭的杜莎造胶人，你嘛拢还袂犹太呢？啊，伊都还袂知内面哪犹太，啊，唔知有助手要予咱犹太啊，无咱嘛唔知。人生唔通来比活，食老身体是多变化。你看我的老母小米花，保养预防，伊绝对唔敢拖沙。讲一句话较无输赢的，人生食吼三万几工了，但是这三万几工吼，我是希望讲大家吼拢会当快快乐乐来过每一工。身体若无好，亲像破白鸡啊，伊迄度日敢若亲像在度年哩。我咧讲你啊。你啦，你即摆参路面床卡，你都无在调啦。你看我阿强电台介绍无几项，即摆吼全国真正有够红，犹太之春即一天，大姊小妹你都爱紧报案，要困两粒，我甲你讲，血压无，天气会笑咱的不破。食好，伊是厝边头尾直直报。上届娱乐就是只个老红包，四万的单位，四万的单位，我常常讲哦，实在是好厉害。买三送一是人人爱。最后广告这一摆，拜托电话你都爱卡来交代。哎呦，阿强哦，你哪会遐敖？安尼规套的四句咧，那个七字啊呢？迄拢总会押韵呢。哎呦，你的读读是底啥物事？无底小啦，系底大啦，底大。我的头壳很大，真大粒，唔是小颗啊。希望听友身体用，嘛爱逐天摕来用。嘴若唔翘，你就受宰殃。你是要如何来做英雄？有食四万的，你把我当作宝，让你游山玩水好佚佗。你是中风啊，逐天吵。
添到厝内老阿婆、老翁婆，啥物人是老翁婆？就是你的老母。那破病的人哦，无一个好脾气的啦。我咧讲哦，那脾气歹的人哦，迄智慧上介低。你看迄有成就的人，伊无脾气啦。为什么？因为你呐发脾气吼，无法度解决问题啦。看那有法度阁制造着新的问题出来啦。你看因个发脾气的人，要来解决问题。你生气敢有效？生气代志都我都解决了。你安尼扯干动算，安尼叫安尼扯，啊！你身体无好，你怪怪别人哦。你家己都唔自爱嘛？啊！你看那扯到后了，迄有诶外劳啊，有诶讲哎呦，迄外劳外要是骨死诶哦，有当时拢会偷拍老大人。老大人，你家己吼，啊！我讲真诶啦，你若。嘿，有当时啊，摄影机拢加一段一段啦，拢加着外劳吼，伫领治老大人，伊到去将着迄个老大人咧先领治着外劳的先加出来互咱看。哎、欸，迄位拍外劳一大堆呢，比外劳拍老大人的搁较济呢。啊，边边是人，边边人拢是老爸老母生的，你着看人也无哦。一个月才领你偌济？啊，你甲看迄外劳吼来咱台湾的时阵啊，一只敢若亲像白灵狮啦。啊，即卖若要转去越南啦、印尼啦。哈、啊，泰国啦，一只敢若亲像白鹅的啦，因为是安那，一对阿公阿妈直直甲输，直直甲输啊，钱拢去互输了了去啊，营养拢去互输了了去啊，人伊摕着钱摕着偌好咧，当伊起别装咧，啊你毋是啦，输甲大人就走啊啦，啊外头甲你撸你迄只伦理啦，要甲你撸去倒，讲一句话较歹听，撸对路总火葬场去，伊就任务结束啦。唉，母亲的节日已经到。你若未食未啉，你是破病狗。来向亲情逐工道，讲你的囝儿事事真不好。精神我甲恁讲，只剩一百分。后尾的人，你讲感恩。今日开始要来出运，拜托大家唔通慢吞吞啦、啊，慢吞吞落。天气唔是讲真冷。上惊火也无解冷，我是一尾那活灵，你是熊熊双卡灵。啊，血路无清大不解，肥甲亲像猪八戒。死欠的观念若唔改，万一中风真感慨。啊，真济火也未稳定，拄着中风有可能。虽然即卖无大冷，但是食饱倒床顶。啊，三片可治火也症。大约半年就稳定，血管逐条拢焦灵，要未出门就爱紧。迄人生唔通来白活，食老身体就变化。我的老母小米花，保养预防无拖沙，无拖沙。啊，电台介绍无几项，即卖全国第一红。犹太子孙即一天，大姊小妹金宝红。迄要困两粒血也无。天气笑咱的富婆，吃好趣味直直播，上届娱乐老红婆，四万的单位好厉害，买衫送一人人爱，最后广告接一摆，拜托电话来交代。啊，希望身体听有身体用，啊嘛爱逐工提来用，嘴若唔求受灾殃，是要如何做英雄？啊，有吃四万的当做宝，游山玩水好佚佗。你是中风，逐工坐梯，添着厝内老阿婆。啊，母亲的节日已经到，未食未啉破病到，来向厝边逐工道，今日事事真不好。啊，精神只剩一百分，有买的人讲感恩。今日开始要出运，拜托唔通慢吞吞啦、啊，慢啊吞啊吞咯、啊。人客啊，剩最后这一百分啊。我唔是咧甲恁讲生肖哦，啊你若有买就好啊，唔通买起来囤哦。啊你若感觉讲若买无够的话，你要搁再追加，你要搁再追加，最后剩这一百分来。啊我拢靠咱遮好朋友吼，食好甲咱斗分享，斗广告，斗介绍。啊若

0: 哈，
1: 伊都身体无好啦，小二麻痹啊。
0: 哦，身体无好呀。
1: 对啊。
0: 哦，伊小二麻痹啊，血压不较悬呀。
1: 嘿。
0: 哦，啊，你平常时啊，你都爱叫伊食较清咧呢。
1: 啊，无钱啊，凊彩食呢。
0: 闲啦，我意思是讲哦，卖食伤咸。
1: 哦。
0: 咸唔好啦，你若血压若悬哦，上该禁忌的都是盐哦。
1: 哦。
0: 安尼你知无？
1: 哦。
0: 拢你咧煮好食的呀。
1: 政府补助的，
0: 啊，政府补助的哈，好、哦，安、尼你阁会晓讲，安尼提一挂来顾身体，人个有
1: 无？啊，无甲顾啊，要安怎？
0: 啊，对啦，家己的囝吼，一般拢老，我知一般拢老母吼，咧顾囝，老爸顾囝，足少讲囝儿是是要买哦，老爸老母食呢。
1: 啊，
0: 也无
1: 钱啊，
0: 伊
1: 干领个残障津贴呢。
0: 好安尼吼。
1: 啊，我嘛是领迄、那个。你咧好做老人身体啊，唔得拢想要过年稍微歹些，我拢无甲你顾管。
0: 无要紧啦，阿母啊，嗯、啊你安尼顾家足辛苦，你足伟大呢。
1: 啊，搁一个媳妇嘛是啊，
0: 吼、
1: 哦，媳妇嘛坦诚的。
0: 安尼吼，
1: 歹些啦，阿管阿知影。
0: 安尼吼，无要紧啦，阿母啊。
1: 啊，从头家啊，歹些
0: 是都，
1: 互你照顾。
0: 袂啦，啊，这我应该做的啦，吼、哦，阿母哦，
1: 嗯、
0: 啊，你着心情放我较开咧吼。哦啊！你若需要阿强，阿强甲你斗三工啊！你才做你卡电话来哈。
1: 谢谢啦。
0: 没啦。
1: 甲你安尼麻烦。
0: 没啦，没啦，阿母哦、喔
1: 嗯。
0: 啊！你着想我较开个哦，啊，心情放我较轻松个，啊，莫甲想想遐尼济吼。
1: 啊，我若收着爱卡电话给你无？
0: 唔免啦，你唔免阁卡我嘿。
1: 谢谢。
0: 吼、喔，阿母好哈、啊。
1: 歹势啊，拢无足济甲你交关。
0: 没啦，阿母多谢你吼、喔。啊，你有啥物问题才阁卡我吼。喔
1: 啊、
0: 好，阿母再见咯、哦、嘿、
1: 哦，
0: 好，身体顾好哈，
1: 好，谢谢，
0: 好，好再见、哦，再见。
2: 哦，我听到心肝真爽，唔通未记你讲世间上艰苦人有够济，莫忘世上苦人多。我阿强会当共斗三工的，我拢尽我的力量，尽我的能力。你看过年，我嘛开几落十万去迄个育幼院。我看到安尼吼，真正目屎干目镜啊！遐个囡仔一日看到尼采来啊，尼采来啊！啊，啥物人赞助，啥物人传互因食，因唔知影，因看阿知影讲会当好过年，痛甲要哭病去。你看这阿公阿妈，不但听我的节目，老人年金，伊讲阿强哦。虽然是少少啊，你唔通气嫌，我知影你未气嫌，啊，我嘛要感谢你甲我斗三工。有当时啊，咱讲斗三工的足济，是讲咱无需要讲红听啊，尔。甲听众朋友，大家做伙这三十五年啊，我甲恁拢一个感情滴个啦。人是上有感情的动物啦，你甲我当作是囝，我甲你当作是老爸老母；你甲我当作是孙，我甲你当作敢若亲像我的阿公甲阿嬷。所以讲，像这大节日、母亲节、老母上届伟大，阿强都替恁争取，替恁争取。啊，这物件遮尼啊好，你安尼暗搭车去，一个月才开这千外块，千外块。如果千外块，哪会去影响到你的生活？你甲我阿强讲，我阿强有来传互你食。我是爱恁身体健康，唔是讲都爱卖足济物件，这是我做节目上届大的用意。但是你若有咧甲我听我的节目，你干若要顾身体，你嘛着找我。像我常常讲嘛，做节目是水，广告是鱼，我有水无鱼，这窟水是死水呢。啊，大家食好健康，大家食好养壮。
1: 我有较轻。
0: 吼、哦，血有较轻啊，吼。
1: 嘿。
0: 啊，你哪会知影血有较轻？你拢有去抽血检查
1: 了？我三个月爱检查一摆，
0: 哦，等过。
1: 医师讲说，
0: 哦、
1: 不错，
0: 哦，不错，
1: 嘿，很好，
0: 好、哦，很好哦，嘿嘿嘿嘿，哦，啊，你今年几岁啊？
1: 我86了。
0: 86啊！我跟你讲，迄医生啦，甲你抽血检查哦。你那无万嘛无三高，那无慢性病，啊，个血个足清的哦，迄参医生都欣赏你抽血检查的数据呢。
1: 哎呀、啊，我什么都跟你买啊！
0: 安尼吼，
1: 买几十万呢、
0: 啊？哎呦，谢谢阿母啊！我咧讲哦，那照顾家己身体的钱，你唔好。

0: 欠啦。你甲看讲，咱食老上介好的尊严，就是身体健康。看那身体健康哦，比啥物啊，佫较简单啦。
1: 对啦。
0: 吼、哦，家己啊，你家己，啊，你家己的身体都唔顾，你要望啥物人甲你顾？你讲对唔对？
1: 对，帅哥，你讲对。
0: 啊，我讲的拢事实，我是爱恁好呢，唔是讲哦，啊，我都做节目都需要广告啥，唔是安尼，因为
1: 我知你足老实的，
0: 讲话足
1: 实在。
0: 谢谢啦，阿母啊，多谢你的娱乐，啊，即卖身体过甲遐尼用，回过遐尼轻哦，用都来阮六国佚佗啊。
1: 好的，
0: 好
1: 的，好，
0: 阿母啊，谢谢啊。
1: 好，不客气。
0: 再见，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0: 谢谢，身体健康，你才有迄个心情通我行出来啦。你身体若未健康，你永远都行未出来啦。来，我阿你讲吼，我即卖来报一个音乐，我准备广告一个，因为会当甲恁犹太吼，剩差不多两支药啊，100组啊，尔100组啊，尔你若阿未买，阿未买，阿未注文呢，甚至你要利用700的机会。你需要阿强甲你服务的，我会当甲你服务的嘛，看那剩这个100组啊，尔。

0: 感谢再感谢，来，我即卖简单广告一下吼。啊，要广告进前，我先搁再一摆甲听众朋友提醒，因为即个纳豆激酶会当甲恁犹太剩一百组，你若有买，你都唔通搁再敲电话来。啊，你若要追加，阿强欢迎，因为剩这一百组会当互恁登记啊，尔吼。纳豆激酶要安怎食？咱这个高单位的，咱一克是用40000 FU， 所以讲你要困进前，甲我食两粒；要困进前，甲我食两粒。这两粒对每一个人来讲都足重要。干那惊讲你信未了？你甲看，点在线顶分享哦，大家听，迄不是讲哦，我听嘞，是咧讲哦，恁听嘞。因为用意也无探汤，也无探粒，就是讲希望咱这老东西啊，你爱听会到啦。阿强咧讲的事实啦，伊的一压等于别人的几落压啦。伊无法度达工犹太，无法度参照别人买一压送你两压，买两压送你三压，买三压送你五压。伊毋是无法度呢，伊是卖啊尔呢。因为要摕到继承分呢，但唔较少开。但是我做袂落啦，唔咱就卖，买咱就爱做上好。咱来长时间哦，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会当互伊做我去，互伊食健康，互伊食养壮。啊，我唔只讲吼，有诶龟口罩拢咧食，有诶龟口罩拢咧食。来，今仔日剩一百组，一百组。咱这个纳豆激酶60粒装诶，一天食2粒就好呢。安尼当互你食一个月份，对唔对？今仔日哦，我卖你2500块，合情合理哈。啊，你今仔日哦，这一百组，那卡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甲我注文的就对啊。尤其是上界尊敬的这些可爱阿妈送这个这阿公阿妈，我犹太你一暗2000块，我犹太你一暗2000块，我犹太你一暗2000块。过来，今仔日来甲我祝福的遮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你来买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你来买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你买6盒，我送你2盒；我买你买6盒，我送你2盒。足济人买9盒，互我送3盒，安尼拄拄好一年份。剩最后这一百组，阿强会当分享予恁大家。有买就好，卖囤货。买无够的，要再追加，剩这一百组。我即卖开放予恁现场登记注文。这母亲节的犹太一年才一摆啊，尔一年才一摆啊，尔。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哎，你好。
1: 喂。
0: 嘿，我阿强。
1: 要
0: 加一桌。
1: 人要
0: 加一桌，今仔日要加一桌。你若有够糖好食，就唔
1: 好囤货哦。无啦。
0: 你要追加，我让你追加吼，啊，你都有通好食就好，你稍等一下哈。来，我跟你讲哦，不是讲买，让恁买，喂，你好。
1: 喂。
0: 嘿，我阿强嘿。
1: 我爱两组。
0: 两组六盒送两盒票。
1: 啊。
0: 六盒送两盒票。
1: 啊哪？
0: 六盒送两盒票啦。你稍等下，稍等下，你莫听收音机啦，阿伯啊，可爱欧巴桑啊。你电话哪卡啦？爱听电话谈话，你好。
1: 哎、
0: 欸，嘿，我阿强。
1: 我老家。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 你阿强哦，我只爱六阿。
0: 六阿送两阿，我你讲剩一百组啊，尔嘿，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吼、我唔是讲买互你买，像拄只迄位阿母啊，讲啊，我昨有买啊呢，今仔日要搁买，唔是直头直直买就好啦。你到那有买就好，迄是讲有诶，到那买无够要追加，啊卖囤货啦。因为那三盒送一盒吼，都会当食4个月份。你买遐济要创啥？啊，人诶有诶买两组，有诶买6盒诶，送2盒，买9盒送3盒诶，一大堆。我是最介主要是惊讲你甲我囤啦。啊，人别人拢叫阮都爱囤货，只会许骗你诶啦。啊！你著食完才阁买就好啊嘛！我讲安尼敢唔对呢啦？无人参上即个主持人，今日买伤济啦。因为阿强逐工伫只咧主持现场的节目，我也袂走你，你做你免烦恼。 哦，你互你揣着人，啊，今仔日剩一百组，剩一百组，最后这一百组若登记完了后，厂商就无搁再来啊、哦。你若还袂注文呢，还袂注文呢，买三盒加送一盒，买三盒加送一盒，这一百组我若甲分享刷了后，咱的纳豆姊妹，你甲看讲，看来这几工就好。诶，注文的电话真正密密死哦。大多数、大部分，大家拢有救到啊！啊，嘛有增加一挂新朋友，拄拄啊好利用着母亲节咱的活动来，甲咱买三盒加送一盒，来甲咱买三盒加送一盒。阿强，若要讲起来，真感谢恁啊！因为是安那，你看我会去，因为是安那，你对阿强一种信任啦。啊，我逐工伫个遮咧主持现场个节目，逐工服务着遮尼济听众朋友，我一个面对众人，而且我咧广告介绍个物件真正无几项，啊，即项物件我感觉讲，莫讲上年纪，少年个啊，少年朋友你都有那爱食。要困进前吃两粒，你甲看，我卖你2500，啊，若买三盒送一盒，一盒剩偌济？一盒剩1500块，会当吃一个月份。安尼你咧嫌贵哦，太贵啦！你有当时啊，一盒嘛，推个烧酒，吃个饭菜，吃个槟榔，你几月份都唔拿1500块。啊！糟蹋家己的身体，你逐天呼，真真正正要照顾身体，你开胃咯，你是啥物种的心态？我嘛常常讲咧，你身体若唔顾，一旦讲即卖若有尿啊血素了后，若去要失去健康，你甲想起着较早以前哦，你安尼拍拼对死的做倒转来，啊，拢总是枉费。过来，如果万不幸若失败啦，当然咱是无希望讲。创业投资失败，那失败你有健康的身体，你唔只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啊，世界各国咧卖纳豆激酶，咧卖引激酶，有够济，你去甲比较看卖，得脑比咱较好，你唔免食咱的，你去买别人的。啊，若比袂到的话，来我甲恁欢迎。今仔日剩这一百组，你看这个电话啦，这一百组无偌久，咱登记了了，明仔载咱就无搁讲啊。0800-889-887 0800-889-887阿强嘛要感谢，咱伫咧犹太这段时间，足侪人甲咱斗相报。喂，你好，我阿强。
2: 阿强，是哦。我结婚。
0: 好，谢谢你电话下来嘿。喂，你好，我阿强。
3: 诶、欸，阿强你好。
0: 嘿。诶、
3: 欸，我要。
0: 三加一，稍等一下，我剩一百分了，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2: 你是讲这吃通
0: 会？稍等下，来外口甲你听下。我讲过遐尼久的时间啊，你吃安怎的？唔知影一大堆啦。啊，你也拢无咧讲吃安怎的？啊，我要怎会知影啊？啊，我你若卖听我讲，听别人卖讲，互你听。喂你好。
4: 哎、欸，阿强哦。
0: 好。
4: 啊，我要甲你买纳豆啦。
0: 好啊。啊阿母哦，阿姐啊，遐
4: 对啦，
0: 阿姐哦，啊你听节目，安尼听偌久啊哈？
4: 哦，听足久啊嘛，甲你买足济
0: 啊
4: 啦。
0: 哦，啊会哈，袂我看
4: 阿姐。袂歹，啊买遐久啊嘛，甲你买嘞做。
0: 啊，卖讲，啊袂歹嘛，佫一二摆呢。
4: 好啦，啊一组啦。
0: 好，稍等嘞，来外口甲登记一下吼。啊，恁外口恁爱算租数。因为我今仔日要上节目的时阵，我讲吼先统计一下啊，看那统计点偌钟啦。公司的小姐讲，哎，强啊，我那存无济呢，啊，你那遐牛逼，哎呦，大家小姐人提，啊吼，咱这好朋友吼，这大家拢报有诶报大家，啊有诶吼啊提等于下岗诶厝内，和老爸老母吼。安尼，朝健康，朝臃肿，我讲哎，有影呢。啊，今年的业绩又搁成长，这都是听众朋友对阿强的一种信任啦。啊，我嘛常常讲呢，我唔是干那讲叫恁买，啊，我家己无咧食呢。我若无咧食，我不倒听啊。电视电台吼，好笑的一大堆啦。讲到外好都外好，逐项主持人拢有在食，结果介绍百几项。迄惨要安排时间食都无啦，安尼你信会落哦？咱拢唔免， 丢丢啊，一两项好的物件吃一项啊，像这個、要困之前吃两粒，要困之前吃两粒，这两粒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有够重要。你有感觉讲最近来甲咱买拢全一挂少年辈的无？下毛迄个孙买哦，阿公阿妈呢？今日是谁买哦？爸爸妈妈呢？因为产品你若有看到吼，伊就会向去分工好甲歹。要若无即卖资讯啦、网络吼，遮尔健全，手机啊甲问谷歌，伊嘛会讲互你听，伊嘛会讲啊，都阿强诶卖了上好，成分上有够。哎呦，啊若像安尼吼，买三盒送一盒，等于一盒食一个月分开1500块，你若阁未晓买诶话，迄实在是真过分咯。我讲的拢句句属实啦，也未登记的，也未登记的。你即摆脑袋听节目个啊，即一百暗啦，登记完了后，咱就拢无半组啊哦。这个母亲节的活动都可能来做结束，除非，除非就是讲厂商有搁再来啦。啊，咱卖去想迄除非啦，都即摆现现你来登记，还阁有安尼听有哦？0800-889-887 0800-889-887喂，你好，我阿强。
4: 阿强，阿强你好，我要订一组。
0: 好啊，阿姐啊，
4: 嘿，
0: 阿姐哦，啊你你还袂困遐？嘿，
4: 这
0: 啊袂啊，我当下有诶拢困困啊咧听，有诶若困起来讲，爱靠边阿强，今仔日是无做遐，时间一日甲看讲啊超过啊。
4: 嘿，
0: 啊听会下无？听会下无？就是啊哈，我你甲你开讲的用意是安那，你敢知？因为我就机会咧食茶啦，啊无我无食茶我会死呢。嗯。
4: 再喝一点
0: 哈。哈、啊，你稍等一下，来外口先甲登记吼，来啊，你若要卡电话爱有耐心吼，要卡电话爱有耐心，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实在是真甘心，真济一寡只少年辈吼，一看有啦，伊知影讲老爸老母身体若未健康吼，啥物人爱去承这个责任，拢嘛是做囝子事事啦，啊无甲顾阁未用你啦，因为是安那老爸老母安尼拼一世人才伟大。喂，你好。
4: 我
0: 买
4: 一组。
0: 好啊，稍等一下哈，我叫伊甲你登记哈。稍等一下，来，这买一组，我甲登记起来哈。啊，然后迄个两组、三组的嘛，满四公斤呢。啊，你若叫三组九盒，我送你三盒，安尼一年分啦。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嘿，你好。
5: 我买一组。
0: 好啊，啊，你敢知影我是谁？
5: 我唔知咧。
0: 欸，我阿强啦。
5: 你阿强哦，
0: 哟，
5: 哦你好，
0: 啊你即卖咧听节目，你唔知是我咧甲你服务，我联系啊我，
5: 我都唔捌咧卡电话都袂用卡啦，拢叫外楼啊甲卡，
0: 哦拢叫外楼啊，外楼啦，
5: 外楼啊啦，
0: 哦外楼啊，啊你外楼是查甫啊查甫诶，
5: 嗯，绝对是查甫诶，我查甫诶咧，
0: 嗯哎，啊人阮老母讲吼，伊后摆若要管若要甲请外楼，叫我甲请查甫诶呢。
5: 你较好，我无多，我拢请查某。
0: 阮老母都讲叫我个，啊，我个叫我爱请迄、那、落、個、迄、那、落、個、身体较好个呢啦。因为阮老母即卖单身啦，无翁无翁啦，嘿啦。
5: 无翁。
0: 啊，无翁安尼会使你去夹夹，来去夹着外路，唔知好啊
5: 无？
0: 啊，袂使哦。
5: 嗯，袂使啊，
0: 你。袂使吼，哦好，你稍等嘞，稍等嘞，嘿。老啊，未来人，阮老母还佫会食土豆嘞，他有咧老，还佫咧慢地嘞，他有在老。啊，人个身体哪有得高差真多？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我甲你讲吼，你唔好看这暗时要困这两粒，真正这两粒对你来讲足重要，尤其是那四大人啊。你甲看讲迄一台车吼，互你用70年、80年、90年。零件有诶无在调换，你着爱靠平常时诶保养啊。你若无甲保养诶话啊，难免着加温度啦。你若无甲保养诶话吼，难免着流乌油啦。你若无甲保养诶话吼，长巴底里都会无电呢。 啊，我就讲哦，一台车你若有甲保养的话吼，哎呦，搁下下旧哦，你都唔敢卖掉哦，开一二十年，开二十多年啊，都还搁照好开的哦，有影呢？你参照我若买车，大家足爱买我的车，因为是安那，我唔是看那讲搞保养啊，尔，我拢保养迄个赞的呢，赞的呢，而且我的车搁拢无啥咧开，啊，我搁拢买好车。真正拢买好车，我是包括讲对车我都安尼啊，卖阁讲我对人啦。像我咧食物件嘛，足讲究呢。我咧照顾身体嘛，真讲究呢。迄种物件我若无看甲讲上肉，我太有可能讲食落不肚的内底，即侵入性的物件呢。所以讲哦，真济人爱对我食，我食的物件拢鲜，我食的物件拢清气上。我嘛足爱去洗菜市啊！你甲看讲，迄个糖食无人要滴拢给我，我拢交代迄个菜鸡啊，讲拿迄个糖食无人要滴的捡起来、背起来、背伫边啊，拢给我。恁有够戆呢！自弄油的买回来家己吃，结果无弄油，你甲放伫个糖食，迄上介好、上介好的。敢那亲像讲哦，但时间咧过嘛足紧的。咱今仔日广告的，这嘛是有够好的好。你看阿公阿嬷食了好，报伊囝儿是谁？老爸老母食了好嘛，报伊囝儿是谁？咱若会当规口罩拢身体健康、身体臃肿的话是上阶段福气。我讲的敢唔丢你啦？啊，你即摆若来助文的话吼，你负担阁少，这都是我的用意。你即摆若来助文的话吼，阁会当食较久的时间，这嘛是我的用意。安尼一组，你若四个月或者是八个月食完了后，阁再去身体检查，你就会学到甲会得知，这嘛是我的用意呢。唔只讲咱大家咧做伙一下，就是安尼。你甲看，听咱的节目，安尼遮济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家食甲欢喜甲，哎呦阿强哦，我八九十万呢，八九十那伫咱本台算少年呢，有影无影呢？这要算有气的啦。迄后阵后迄个百几岁咧听咱的节目，讲话单点比阿强搁较好啦。人就是靠平常时的保养嘛。啊，这世界全世界通路，大家拢咧食这啦。但是你都爱看伊内底内容物，你都爱看伊的成分啦。我讲踮在业界当中，无人参像咱单位做遮尼悬。看那我阿强，但是我会骄傲。你参像讲阮表的。嗯啊，阮舅啊，阮金啊，英囝啊，都表的，嘛都表囝，会安尼讲，敢那歹听吼？舅啊，英囝啊，阮表的表啊，表囝都对，阮表的囝啦，表的啦。伊讲强啊，吼，阮咧饲迄啰生两鸡啊，即卖大家拢咧食你的纳豆鸡没？我讲是啊，那你啊鸡婆，唔是啊，我拄啊好吼，去介绍条门啦。迄个都上加薄的啦，船长唔嘛啦，就是因为食了好啦。你敢知影吼？去到倒位拢安尼，摕你的阿嬷去斗广告、斗介绍。尤其是讲你若咧办活动的时阵啦，你未感觉讲迄无咧听节目的来甲咱助文来足济哦，啊有影事实的。阿强拢伫咧遮甲恁讲一声感谢。啊，今仔日，这短短的时间内底，剩这个一百组当然啦，那要。分家会交病是无可能啦！啊，我都希望讲咱这好朋友，你大家好好啊把握时间咧过嘛，足紧啊！你电话卡嘛爱有耐心啊！喂，你好，喂，
6: 啊、我这边新竹物流，
0: 稍等咧，哈，来外口甲你听，感谢咱这好朋友啊！

0: 来，我阁最后一摆做广告得好，好无？因为我甲看看，可能有那差不多啊呢。我有那讲到会惊惊，会胆吓胆吓呢。0800889887，喂，你好。
1: 喂。
0: 嘿，阿强。好，谢谢，稍等一下哈，来，稍等一下，外口甲登记一下哈。我介绍纳豆激酶，介绍到这当阵二十几年有啊啦，凡事超过。喂，你好。
2: 喂，陈小姐。
0: 稍等一下哈，我头一代介绍的就是20000单位的，一克我用20000单位，但是厂商有甲我讲，伊无甲建议叫我做哦。伊讲阿强，即卖上好的科技。做甲40000单位，就是讲你进前头一代20000单位吼，两盒钱做一盒，我讲安尼上介好，我就是咧等这个机会。业界有人做无？无可能，因为成本哦，唔是干那一澳啊，尔是几落澳。安尼我要先做大先，甲即卖我改第二代40000单位，已经几落年，过几落年啊，嘛还阁无人做这款的成分呐、啊。啊，你甲看。我就讲你食别人的，食鸡成分的，食到尾啊，拢来选择着我阿强的，无他有可能讲，即伫咧做犹太的时阵，接一电话来甲咱注文。啊，食较早以前有可能食别人的呢，食药妆店的呢，食药房的呢。但是吼、哦，人因兜的囝子是说，阿吉是讲你若有手机啊，甲摕起来 Google， 哎呦，强啊！你咧讲有影咧，上悬的即卖是40000单位的，对啊。啊！今仔日剩最后这100组会当分享予恁大家，厂商会阁再会啊！来，我唔知影，你今仔日咱莫去期待迄，今仔日这100组你来注文，你来注文点在100组以内，你就是会当予阿强甲你做犹太。0800889887，来自全国的这些可爱欧巴桑，我上界尊敬的阿公阿妈，这些爸爸妈妈，这一盒2500块，吃一个月份大大大，我又抬你一盒2000块，我又抬你一盒2000块，你来买3盒，我阁加送你一盒，你来买3盒，我阁加送你一盒，那买6盒就送2盒。安尼，即几工即段时间，遮侪人来甲咱欢呼助文，安尼直透直直搬搬到尾啊！今仔日我要上节目的时阵哦，公司的小姐讲，明明啊会当出货会当分量啊，剩较无100组哦。所以讲朋友啊，你若要登记的，你若要对家啊，卖蹲啦嘿。0800889887，0800889887，哎你好。
1: 你好，
0: 咱请问一下，你呀，即马是？稍等下啦，我叫外口甲你登记啊。0800889887，这是阿强的服务电话，免付费的电话。你拿手机啊嘛，充啊卡。你若要叫纳豆姊妹，要买3盒送1盒，你卡这支电话就对啊。剩无偌济组数，会当分享予咱大家啊。还未登记的，还未欢呼的，较紧的哦。也那无吼，时间那错过了后，过来唔知要等外久的时间，才有甲恁做犹太。啊，我当然希望啦，我是希望讲一盒仔卖啦。但是久久啊，有那爱犹太一挂只老板的朋友，咱只老客户，迄有一年甲咱买一摆呢，迄有半年甲咱买一摆呢，安尼一暗吼。就等于吃公司的啊！啊，今仔日阁唔免一盒开2500，买3盒送1盒，按单车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1500块啊！比你咧卖迄落鸡蛋类的买鸡蛋类的吼，腰骨较会好，腰骨较犹太，安尼敢唔莫呢啦？来，即卖48分啊，时间点要到位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感谢大家啊！

0: 来哦，感谢啦，哦，吴莎莎，因为这个最后一天哦，阿明仔在你家会记得哦，阿妈哦，阿公啊，你有咧割骨头的哦，明仔在伊个枪伤哦，枪伤伊无提供，但是啊，阮伫咧昨下晡的时阵，公司有开会。甲厂商若无提供的话，咱公司有哪爱家己付出？咱迄个骨头的一百组，甲恁犹太兵啊在来。喂，你好。
1: 喂。
0: 嘿，我阿强。
1: 好，阿强你好。
0: 你好。
1: 我买一组啊。
0: 哦，你咧讲话真秀气，真好听哈。
1: 好。
0: 嘿，他还无，我咧听都有。嘿，阿哥
1: 笑。
0: 阿哥咧笑嘛，盖高嘴。哎呦，你去干掉遐。
1: 有，我咧扫。
0: 这两天啊，虽然是春天啊，吼，啊，不过那落雨吼，都较凉凉淡薄啦。
1: 我坐会啊。
0: 你坐会，
1: 我九十五岁
0: 啊。安尼哦。哎呦，九十五岁啊，不简单呢。
1: 啊，我都系在南关。
0: 安尼哦。
1: 对。
0: 吼，啊，你太会听。
1: 我是南昆新家。
0: 哦，南昆新是咧创啥物碗糕啊？
1: 我有先做啊。
0: 哦，几户啊？
1: 五户。
0: 啊，你啊，含万我拢拜十户诶，嗯。
1: 五
0: 虎先生，哦，五虎先生，哦，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啊，你来个，你来当军师去
0: 做，哈，啊，那去再来去找你好唔好？
1: 好好好，
0: 哦，九十五啊，啊，你都爱请我呢，你遐有啥物好食？无，
1: 阮食草，
0: 食素，食，
1: 阮拢食素
0: 啊。哦，食素，阮老母嘛食素呢。
1: 阮全家伙拢食素
0: 啊。安尼哦，
1: 有，
0: 哦，阮母啊食素，食三十多年啊。
1: 有，啊，阮就拜老母娘。
0: 好，安尼吼。
1: 有，
0: 啊，食素那去。去食牛肉面，会当叫食汤就好。
1: 会啊，会啊。但拢未使啦。
0: 哦，唔是，
1: 迄未当滋味啊。
0: 哦，未使你滋味吼。
1: 有啦，刚刚平了就吐啊。
0: 啊，阿妈，你稍等一下，啊，你是有心了，无那会吐。啊，稍等下来，喂，你好，我歹势，互你等伤久吼，因为电话当机，啊，我时间得要到位啊。喂，你好。
2: 哎，阿强
0: 爷
2: 啊。
0: 对。
2: 你
0: 迄
2: 哪
0: 倒
2: 啊？
0: 哪
2: 里啊？
0: 来，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吼，来。一定要结束啊！结果咧问讲安怎买这胖是新人去的款吼，外口甲听一下，甲解说一下吼。因为有诶卡来比较啦，伊即卖手提是别人诶啦，手提啦。哎呦，我上惊上爱你来比较啦，毋是上惊啦，上爱你来比较。我惊你无来回避回啦，惊你毋捌回啦。一个比落，你就知影讲物件好甲歹，就是差伫遮啊。啊！恁会记哩哈？迄、那个骨头的伊无提供哦。啊，明仔载会来一百组。喂，你好。嗨，我阿强。小蛋姐哩哈。喂，你好，我阿强。我歹势哇！来，咱外口的小姐电话接较紧的吼，因为这一百组烧真人买哦。电话爱接较紧的，服务线就好啊哈。啊嘛爱算组数。0800-889-887 0800-889-887像迄个骨头的吼，明仔载一定烧抢。明仔载，喂，你好。
3: 我拄啊买一组，我想要买六千的啦。
0: 啊，都六千的都对。哦，你买一盒啦。啊，你稍等一下，哎呦，你够巧哦，读个够精哦。哦，我讲迄骨头的明仔载，干那即动就好啊。因为他厂商没提供，啊，不然他就叫我要买三千六，因为药房都买三千六啦，我不瞒哦，我就是要让我们这些爸爸妈妈哦，让你们吃到这样，爱哭啦，爱爬起来啦，像我们老母这样哦，爬上楼梯啦，那比较怕他就落满地呢，那比较高哦，他就扛起来呢，就是因为有长时间在吃，喂人客啊，你电话卡通啊，哈、啊！来外口甲你听吼、哦，电话卡通爱讲话哦，时间你经要到位啊，吼、哦，0800-889-8870800-889-887，嗯啊，不过阿强哦，啊你迄个赌啥物，迄啥物走，迄哪会无哈？无会欠会，连会，真正足连会，想要甲恁犹太国欠会。啊，有可能这摆母亲节吼，犹太未到，哎呦，夭寿哦！啊，你唔着去装看有无？有啦，我有咧想办法啦。来，时间得要到位啊！阿强伫咧只深深感谢您哦。啊，你若惊讲我若咧做节目嘅时阵哦，有当时啊电话断机， 迄那甲人烧钱吼，比较比较无机会啦。你会当利用着落节目，落节目了后才卡嘿，落节目了后才卡哈。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咱伫个遮主持35年啊，你甲看讲哦，登记注文生理上介好，业绩上介好，就是今仔日咧讲的，我手提一盒。啊，这若无食便包。你若便啊食着吼，你拢食长时间咧，我袂骗你啦。因为吼，抽血检查数字会讲话啦。喂，你好。
4: 你好。
0: 嘿，你好。
4: 你好，卖伊落哪多？
0: 卖几盒？
4: 伊落款嘞，卖三盒十几粒迄啦。
0: 好好，你稍等一下嘿。稍等一下，你电话压咧哈，我叫外口甲你听，因为头前个几路线咧等，你爱稍等一下哦吼，来外口甲听一下吼。0800-889-887 0800-889-887 昨我会记得刚才有一个南投的大哥，他说阿强哦，啊，我若甲你买真济组的话吼，恁敢有在调处理？我讲卖啦，要买真济组卖啦，伊逐项拢要甲咱买5组啦。我讲你买啊济要创啥？啊哈，你都唔知。这若讲起来话头长，嘛是因为我都加薄啦，替你广告介绍啦。啊，你即卖咧犹太的时阵哦，我嘛替你道奉上，大家嘛拢叫我叫。喂，你好。喂。
5: 喂。
0: 哎，你好。
5: 喂。
0: 哎，你好哦。
5: 小姐哦。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小姐，甲你听来，我时间到啊，感谢朋友的收听。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明仔再来哈，会记哩哈。明仔迄个骨头的吼，100组尔，这毋是厂商提供的。若要讲起来，有若算我阿强个人提供的，100组，明仔再你听哦。哦，明仔再一定电话足济济啦。啊，我希望讲有需要的，你爱买会到啊。明仔再过来哈。

0: 一下下进广告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世贤。毒品会危害身体，残害人生。想要过精彩的生活，丰富的日子，就要勇敢向毒品说不。王世贤与 FM90.5 大树下广播电台与您一起拒绝毒品。
2: 照顾囡仔真辛苦，会受暖、发热、甲恶惊、多济，随时拢在烦恼心肝宝贝的健康。今麦幼儿专责医师制度，让囡仔出世就有专责医师帮忙照顾，为咱的囡仔健康大汉。我是卫生福利部部长薛瑞元。囡仔出世，大家笑，专责医师来看过。
3: 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公告。
4: 早起啊，工作期间有存一点啊钱无？
5: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够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够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6: 哎呦，乐冈主题包住真多！
7: 以上是乐冈部乐冈保险局广告。
8: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9: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0: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1: 少年呢？啊，你无看到我是老大人，爱牛威给我嘛？这是我的威呢。
12: 哼哼，那边牛嘛是牛，边阿姐小姐，伊两巴肚遐大粒，应该有六个月啊吧？
13: 歹势哦，我唔是有心，我是无通顺啊。
12: 啊，这严重哦！安尼哦，我替你介绍，这林董的方便方便，让你主厝以后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啦。
13: 我看一下，有遐尼侪滴不介绍，较好困，无怪有效。
12: 这林董方便方便。订阅电话 2955-7234。

现在时间中昼一点，有欠走地 FM90.5 大吉家广播电台，甲你勤俭来做伙。

0: 啊，各位全国的朋友，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啊！嘿，
1: 观众界的时段好朋友，大家快乐，大家好。
0: 哦，哎呀，创个只车超掉。
1: 哦，一定爱、啊。
0: 还未吃，未穿，未到。
1: 哦，小钱在唱啊！
0: 小钱在唱吗？
1: 哎呀、
0: 啊，哎呦，嗯，你吃啊咸吗？咸不咸？
1: 刺激一下啊！有当时还需要刺激嘛？
0: 刺激，我常常买许你刺激。
1: 无啦，我讲你有当时啊，你嘛敢食袂落吼？你就是爱找一挂较重口味的。
0: 我叫重口味啊！
1: 当来刺激。
0: 我重油重甜，对不对吼？
1: 重咸，
0: 搁重咸，我重嘛有。哦、你要重口味，我
1: 得啊。口味的，
0: 我得好啊！你听，
1: 我无多。我口味比小红清淡一
0: 点。我都冻十几年啊，佮有很多唔到，对不对？
1: 因为我有在修啊。
0: 你修？修请假还是修他们？修。讲讲遐，来，好，感谢你要来收听红福川俱乐部的节目。朋友的记，需要咱服务的所在，咱到服务电话的控诉22254321哦，
1: 这是咱服务中心的电话哦。每礼拜一至礼拜六，透早的八点，我们八点就上班了哦，哈。啊，服务到下晡五点哦，04226543211。
0: 来，我先来唱这歌。
1: 哈，
0: 等下一旦开放口音，给恁点歌。
1: 没问题。
0: 因为咱一点到三点的歌拢行啊，昨拢已经行完了哈、
1: 啊。是是是。
0: 好啊，先来安排这段歌，等下马上歌刷。你若要听歌的，会当打电话去点歌
1: 吼。好嘞，好嘞，好嘞。
0: 妈妈，请保重，谢谢。邀请全国的朋友，大家共同欣赏。

0: 啊、来，妈妈，请保重。
1: 保重哦，嘿。
0: 你甲我真正无共款。
1: 啊，哪讲？
0: 你著食物件拢食输人、嗯，啊，做工过赢人。
1: 嘿，
0: 我拄好甲你颠倒。
1: 嘿，
0: 我食物件吼，拢赢人，啊，做工过拢输人。
1: 嗯，
0: 所以，当时啊，也是吼，
1: 个性的问题啦。
0: 无啦，我来讲。
1: 我讲我是个性。
0: 做工过就是为着要顾腹肚。啊，食物件来当食输人啊！对不对？
1: 物件，我讲啊，即卖物件免食伤济啊，食伤济是身体。
0: 我无讲食多，我是讲
1: 免食好，你才爱愈食愈歹。
0: 我唔是讲，我唔是讲食多。
1: 哎，阿伯来食物件输人，
0: 对不对？我再表演一下食物件的速度。
1: 哎、哦，我无到，
0: 你无到。
1: 嗯，我刚刚食物件，甲困是人的一种享受，
0: 享受哈。
1: 所以
0: 慢慢来，
1: 就是爱慢慢来。来啊、我小红，你食饭，你会听到伊咧吞饭的声，安尼咕咕安尼关声。哦，我无到，伊叫做，
0: 这煮细汉，
1: 暴饮暴食嘛。
0: 煮细汉就是培养安尼啦，无到啊，改袂起来啊。嗯，啊，你食，开始看账，往下吃吃。来，今晚恁点歌。
1: 点歌，
0: 系啊，
1: 好啊，
0: 我恁点歌啊，你们听歌的人，
1: 好啊，好啊，
0: 你再卡来空白空空，
1: 八八六一一六，
0: 零八零零，
1: 八八六一一六，阿姐麦啊，
0: 啊，我一概接一通吼，
1: 哎对，
0: 啊，你莫想讲佮卡袂通，佮重播的哦，
1: 好啊，阿姐麦，
0: 我按照顺序切哦，
1: 今日是拜三啦，
0: 没有啦，
1: 好，好，这时段好，比如来点歌，
0: 来要听歌的，当卡电话来哈，零八零零八八六一六，
1: 来你好，
0: 喂。
2: 哎、你好，
1: 好，
2: 我阿叔我要姓陈，
1: 哎、阿姐你好，
0: 陈大姐你好、
2: 哎，你好，我要点爱我敢不敢？
0: 爱哦，爱我，
1: 李秀琪的吗？
0: 爱我敢不敢啦？哈，
1: 啊，李秀琪的对吧？
0: 李秀琪的对啦，
2: 哎，对对对，
1: 爱我敢不敢？
0: 好好好，好，谢谢啊，多谢陈大姐，
1: 好好，谢谢你哈，感谢感谢，好，谢谢谢谢，
0: 来你好，
1: 喂，
3: 你好，
1: 大哥好，
0: 你好。
1: 你好，是你好，
0: 哎呦，
3: 我
0: 准备
3: 登了，
1: 哎，大哥好啊，
0: 哎呦，大哥好，
3: 假如无听到你，你听倒退路啊，
0: 安尼哦，啊你，啊你今日有啉无哈？
3: 我们过来撸者，
0: 无啊，你今日有啉无啦？
3: 啊，
0: 你今日啉啊未？有啉落吧？
3: 听无？
0: 有啉落未啦？
3: 哦，我有啊，我啉了，
0: 啉了，
1: 嗯，今麦在中岛了嘞，
3: 听你
0: 这个
3: 你讲呀，
0: 啊，当然
1: 咯，今麦在中岛了嘞，
0: 啊你啊你啊你啊七早八早要啉啉个一时暗啦，
3: 我拢中岛了，
0: 哦，中岛吼，
3: 有啦，十分个时阵，
0: 哎呀，啊你是拢啉白酒还是威士忌？
3: 啉，我都啉五百啦，还是三百啦？
0: 哎呀，
1: 啊是五百啦，较好啉还是三百啦？
0: 拢差不多，
1: 拢差不多啊！啊，五百啦较贵，
3: 五百啦较高啦。
1: 啊，五百啦较贵啊，三百啦较贵。
0: 五百啦，
3: 五百啦当然啊，迄落啊。
1: 好，安尼就啉三百啦就好，开较少。啊，反正嘛拢差不多啊。
3: 哎，拢差不多啦。
1: 有酒精就好啊。
3: 有啉就好啦。
0: 啊那啊那有啉卖西瓜皂哦，哈。
3: 哎，好啦，谢谢啦。
0: 没啦没啦没啦，
1: 好，大哥谢谢，慢
0: 点讲慢点讲，
1: 好，多谢，再见，
3: 好
1: 好谢谢。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好，来你好，
0: 喂你好，
4: 喂
1: 你好，
4: 阿文姐啊，
1: 哎阿文姐啊，
4: 你
0: 你个爱你万年，唔知影当作阮重播诶，你大概
1: 拢笑啦，
0: 拢爱你万年，
1: 大概拢点去笑啦，好来，
4: 笑好爽。
0: 嗯，
1: 一支小号线，
4: 小号线，
0: 好啊，好啊，好啊，
4: 好啊，好，开始啊，
1: 没啦，没啦，卖安尼讲，
0: 卖安尼讲，好 ，OK，
1: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喂，你好。
4: 哎，你小红
0: 啊？嘿，来，你收音机个切掉者好不？
1: 我等你这里。嗯。
4: 哦，我收音机哦。
0: 嘿，收音机个节目
1: 无听。阿伯有回音哈？
0: 哎，无响声。
1: 我等你这里，无紧。
0: 无啊，你收音机，你收音机个存号无声嘛？
1: 听电话铛，
0: 听电话铛嘛，好，
1: 拜托这里哦。
0: 我等你，我等你，
1: 来来来。
4: 我甲你交关三档，今仔甲困，听着你。
0: 哎，谢谢。
1: 啊，我甲你请好。
0: 啊，你带到。
4: 啊，我到，我迄个，迄个，
0: 嗯，
4: 喂阿婆
0: 啊。啊你带到位啊？
4: 我住伫三民区和北一路
0: 啦。哦，安高
1: 雄啊，
0: 高雄三民区迄就对啦，哈。
4: 嗯，我拢有甲恁买物件，啊，唔捌听到恁呐。
0: 哎呦，
1: 阿妈，你几岁？
4: 我今八十六个。
1: 哎，叫你阿妈。
0: 哎，叫阿妈。
1: 阿妈你好，喂，阿妈。
0: 哎呦，
1: 哈，
0: 嗯。
4: 哎，谢谢。
1: 阿妈，你食饱未？
4: 那接到恁呐。
1: 哎，对，谢谢。
0: 啊，你食饱未？
4: 我，我会到食饱。
1: 好好，安尼赞。
0: 哦，安尼，我是，嗯。
4: 那我拢食 少啦。
1: 好好好，
0: 对啦，
1: 加减食啦，爱食。
0: 阿妈爱食啊，
1: 是爱食哈。
0: 爱食。
1: 嘿，阿妈要听什么歌？
4: 我都爱听恁的声。
1: 哎，你哦，
4: 我若开哦，拢恁好坐。啊，我若逐摆讲哦，有点事要请教，迄个，三号做总裁迄个吼，我是要请教。
1: 好啊，我叫总裁卡好你好不好？
0: 已经满了。
4: 恁迄个恁小姐拢讲恁重播的啦，
1: 哦，
4: 我讲中道口重播。
1: 阿妈。
4: 暗
1: 时的，阿妈无紧，哈，我叫总裁卡好你，你才坐会啊，我叫总裁卡好你，好不好？
4: 谢谢啦，
1: 麦客气，
4: 我有开刀心脏啦，
1: 哦，好，
4: 加盟总裁，
1: 无紧，
4: 恁小姐拢，我甲恁交关三档啊，
0: 谢谢，啊，我再叫总裁甲你回，
1: 我叫总裁卡好你耶，哦，阿妈，啊，阿妈，你有要听歌无？
4: 红
1: 粉
4: 酒啦，
0: 好，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红粉酒啊，
0: 小我代志，小我代志，
1: 好，
0: 好，
1: 麦客气哈，
0: 好，好，
4: 欢喜
0: 的，好，大家欢喜，好，大家欢喜，
1: 阿妈，
0: 大家都欢喜，好，好，拜拜，
1: 阿妈，谢谢哈，
0: 好，
1: 再见，
0: 来你好，
4: 哎，小红，
1: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4: 嗯，哎呀，吃老你就知，
1: 好，吃老你就知，
0: 你要听这个吃老你就知了，对啦，系
4: 啊，
0: 好啊，
4: 你叫我，
0: 我不很搞啊，我未晓啊，我都未老咧，你我都未老咧，我真我，嗯，
4: 阿公我老啊，
0: 阿公还未老诶，我未想唱啊，今天未想唱，
1: 用播诶哦，
0: 我用播诶啦，
4: 好，好啦，好啦，
0: 二谢谢，
1: 阿姐谢谢哦，哈，
4: 拜拜，
1: 谢谢你，再见，好。
0: 你的面头前袂使讲老的，对不对？你拢是大呢，我那个少年，我这囡仔呢啊！喂，
4: 哎，
0: 阿姨
1: 你好，
0: 哎，阿姨
1: 你
0: 好，
1: 哎，
0: 好，三只手，
4: 拜托过年
0: 找头路，拜托过年找头路哈，好啊，没问题，再给你安排，
4: 好，
1: 谢谢你，谢谢，
0: 我等你写好再去接，无我已经讲我接伤紧，哎。人家如果叫我试啊，愿意来接。
1: 啊，试看卖啊。
0: 免试，哎，这种单工会免试。
1: 你爱写啥人啊？什么歌名？
0: 嗯，
1: 啊，搁一边搁爱联络总裁。
0: 好，啊好呗。
1: 好，
0: 来。阿呆 ，Hello， 你好。
5: 你好，小姐，你好，我在同事交流。
0: 哎，郑小姐，你好。
1: 你好，
5: 我给那个粤语的。
0: 粤语的什么歌？
5: 关东春雨伞。
0: 什么？
5: 关东春雨伞，
0: 关东
5: 春是念春雨伞，
0: 春雨伞哦，
5: 嗯，
0: 谁唱的？
5: 我想问，请问一下，方便问一下，
0: 嗯，
5: 就是那个泡泡影啊，
0: 嗯，
5: 八品啊，
0: 嗯，
5: 八品那个什么时候喝比较好？
0: 那你说。什么喝比较？什么时候会？
1: 早上起来就可以了。
0: 早上就可以喝了
1: 啊。睡醒就可以了。
5: 放水还是饭后？
1: 都可以
0: 。
1: 你固定就好。
5: 我都没有听到，我是最后才听重点而已。
1: 哦，你就是那个
0: 睡起来饭前饭后都可以。
1: 对，你如果胃 OK 没问题的人，饭前饭后都可以啦。啊，其实都可以
0: 。没关系。
1: 啊，你若讲本身有胃病，还是安怎，我会建议饭后啦。啊，不也。你会讲，你会讲，食了多个胃无爽快，你就会讲，哦，就是因为啉这类怎安呢？啊，因为伊无想讲，伊家己本身胃无好。
5: 用心没关系嘛，吃一点东西也可以嘛。
0: 可以啊，
1: 可以，
0: 没关系。好，
5: 那请问一下，那个
1: 怎样？我知道你讲的是那个日语歌《五代夏子》的歌《关东春雨伞》。
5: 对，
1: 好，没问题。
0: OK， 好。
5: 那宝。关叉叉那个，
0: 哎，
5: 那一下吗？
0: 宝关，
5: 那我刚才买两组啊。
0: 哎呀，怎样？
5: 因为我妈妈92岁，
1: 哎，
0: 我妈妈92。
1: 哎呀，怎样？哎，你直接讲。
5: 她不看了，她因为用温水泡还是用？融化掉。
1: 妈妈如果吞得下，你就直接让她一颗一颗吞。妈妈吞不下。吞不下，你就把它丢在水里。但是丢在水里，它那个胶囊还是不会全部化掉。不过里面的东西会化掉，你就用那个筷子啊、汤匙搅拌一下，请他把那个胶囊拿掉，啊，请他把那一杯水喝下去就好了。
5: 那用温水还是用那个
1: 温水？我会建议温热。
5: 温温的开水就好，
0: 不要太不要太热啦，
1: 温热啦，嘿。
5: 哦，
1: 哎哎，对，温热就可以啊，要打大概要等个三到五分钟哦，嘿，
5: 要等三到五分钟才能给他喝。
1: 对对对，因为它是慢慢化掉的啊。
5: 哦，你看一下，我五分钟这样。
1: 对，
0: 差不多。
1: 对啊，你那个胶囊如果没有化完，你就把胶囊拿掉就好了。
5: 那很固执的啊。
1: 胶囊还好啦，你就是那个可吃可不吃啦，我们最主。

0: 嘛，为着是大身体好，
1: 啊、
0: 算足好个呀、
1: 啊，靠耐心个、啊哦。
0: 爸爸妈妈，你是说安尼算足有心吗、啊？
1: 啊，要挂掉啊！来，阿妈你好。
0: 阿妈、啊，
1: 阿妈来，欢迎、
0: 嗯。阿妈来，
2: 大家好，
0: 好，
2: 上街好，
0: 嘿，拢好。阿妈在听什么歌啊？
2: 啊，我跟你讲一个。
0: 好啊。
2: 我来先点一条歌，再来一条。
0: 好来。
2: 你给他唱一条生日快乐。
0: 阿妈，你给他生日的。
2: 生日快乐。
0: 阿妈，你给他生日吗？
2: 哈、
0: 啊。你给他去生日吗？
2: 你讲啥？
0: 来，小红，你讲。
1: 我说你今天生日了阿嬷
2: 是啦、
1: 啊、好
0: 阿嬷你生日快乐
1: OK 好
0: 待会给你唱
1: 好、
2: 哦啊、我有家庭这个东西
0: 嘿
2: 下面明天再没来我现在囡仔要带我去佚佗后去才来
0: 好阿爹、我叫他明天再别去哦明天再拜四别去拜五再去就好啊阿嬷
2: 哈
1: 叫他拜五再去就好阿嬷再别去好好、
2: 啊、不过后来那叫明天再没来
1: 我知好我处理
2: 好啦、
1: 哦好阿嬷祝你生日快乐吃两百回好、啊哦、好谢谢
0: 阿嬷谢谢谢谢、
1: 欸、我较晚啦嗯你较远啦所以伊咧讲你诶无多伊听较无啦、欸、我算离阿嬷较近啦嗯来喂你好
3: 喂
1: 喂
0: 你好
3: 诶迄、那个小红小段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阿哈基哦
1: 诶你好
3: 你好我等下讲卡久啊无人咧接
0: 拍摄啦！
1: 我一届接一通尔，
0: 讲完
1: 一届接一通尔，拍摄做这样去卡，拍摄。
3: 诶、欸，啊，车上我唱一条，唱一条迄个，我讲个讲结束
1: 的。来，你就打算我等你啊，嗯。
3: 迄个，请你离开。
0: 什么是请你离开？
1: 无情
3: 人
1: 哦，无情人，请你离开啦！哈、哦，好，
3: 好
1: ，OK，OK，、okay, okay, 好，无问题，
3: 谢谢，
0: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好。
1: 喂
4: ，Hello，Hello，Hello，Hello，
1: 我
4: 是 Boy， 是宝金啊，
1: 嗯，宝金
4: ，And Pretty Woman，
1: 哎、嗯
4: 漂亮女人，
0: 谢谢，
4: 哎、嗯，阿天哪，跟所有的妈妈，生日快乐。
0: 啊、哦、啊！
4: 哎、欸、啊，我会当甲小王哥点几首歌未？
0: 可以啊，可以啊。来，
1: 什么歌？什么歌？
4: 哎、你调未歹听嘞，我会当搁重播不？
1: 再首。
4: 哎，你甲谢晶晶合唱未？我听了未歹呢。
1: 该你首咩名啊？吓！
4: 啊，无你该首哪名？无你他们谢晶晶干么做？干嘛搁白首？
1: 有啊，我唱做再首。
0: 哎呀，
4: 刚播在未歹听嘞。
1: 好啊。
4: 这不是软体捏起来哦，
1: 好
4: 啊，
1: 他们
4: 最近唱的哦，
1: 无啦，我唔捌咧用豆的，
4: 豆嘞好听嘞，
1: 无啦，我这拢现场录起来，
4: 现场录起来，好听嘞，你讲我听起来好听，你搁重播一下是嘛啦，还是搁另外甲你点，
0: 唔免，
1: 安尼就好啊，
4: 好啊，
1: 啊你讲吼。
4: 哎、
1: 你刚点一首日语歌，这礼拜六会给你唱。
4: 我咧我煞比心大，哎，就是再会也多次啦。
1: 对啊，这礼拜六会给你播哦。
4: 好啦，感恩啦。
1: 没，好 ，OK OK。
4: 谢谢，你给我通报一下
1: 哈。好 ，OK， 好。
4: 好，
1: 谢谢。来，你好。喂。
5: 请问一下啊。
1: 哎，你讲。
5: 那个，那个什么，袁小迪跟有一位女歌手唱那个《香梅》，那个女歌手叫什么名字？
0: 邓永嘉
1: 。
5: 哦，邓永就好，我知道，谢谢啊。
1: 好，你要问这个而已哈。好啊，假性给。
0: 来，你好。
1: 喂。
6: 终于翻身过啊。
0: 哎呀。
6: 中。
1: 安娜。
6: 用拜托叫阿信卡阵好不？
1: 阿信啊。
6: 哎、
1: 欸，阿信，
0: 我爱看伊有法多无？
1: 看伊有用无啊？
6: 我要甲伊请教，我是正确重要，要甲请教。
0: 我会甲讲，
1: 我就是，我就是，你要招伊拍落笑的，我也知。
0: 我会甲伊讲啊，阿伊会回无，我都唔知，因为伊无伫我边啊。
6: 即摆是两公的药名对无吼？
1: 无紧，我等你。我叫伊回啦，我叫伊回啦，伊若有用就甲伊回啦。
6: 比较重要诶。
1: 好啦 ，OK。
6: 我要听游台孙亚兰游台湾。
1: 哦，游台湾的啦哈。
6: 好
1: ，OK，
0: 好，不不，
1: 游台湾村啦，孙亚兰。
0: 好，
1: 这是要招拍球诶。
0: 卖事，
1: 卖啦。
0: 有诶无诶？
1: 我甭讲啊，咱毋是咧讲有诶无诶。
7: 喂，
1: 喂，阿母啊。
7: 小红呢？
1: 阿母啊。
7: 啊、哦，乖儿子，抱到卡，让我先结婚呀！
1: 慢呀，你呀，慢呀！
7: 小珍，你好，辛苦了，你好，
0: 你好，大家你好。
1: 嗯嗯，
7: 你这个 就要跟我相关，等着都未记。
1: 哎呦！
7: 哎呀！

0: 音乐上就要更多有，
1: 更多有，
2: 更多有，好啊，冇问题，
1: 好啊。诶，
0: 上唱歌真好听，小珍珠嘛真好听，你两个唱歌真好，
1: 谢谢啦，
0: 刚好来听。嗯，伊讲伊个啥，伊个黄顾问哦，
1: 嗯嗯，
0: 白啊个啥，诶，苦瓜生态，
2: 哦，
0: 阮家我个白啊，我个白嘞。
1: 哦，啊
0: 你，个买一撮，啊
1: 你，你是买，你是买买拢无咧食啊？吓，
0: 无啊，有啦，我家己咧食呢，啊个许啥？
1: 嗯，
0: 李总裁什么那，迄个姜黄的啊，
1: 嗯，
0: 我甲买十啊。
1: 无啦，你食完只，食完只买，食完只买啊。
0: 无啦，啊伊许你就讲苦瓜还是卖得无啊？
1: 嗯，
2: 啊这熟悉的。
0: 姜黄
1: 的嘛无啊！啊，你个七八也未，我都冻啦。
2: 七八也未，我都冻。牛腩咩？
0: 我买只笋啊，无到时无咧
1: 废气。有啊，七八也有通冻的，有啦。
0: 无啊，啊我。
2: 你一天食几粒？一天食几粒？
0: 我食到拢无血糖拢正常啊。
2: 哦
0: 哦。啊，我已经甲迄个黄顾问讲。
1: 嗯。
0: 伊讲诶，我讲奇怪，你北京诶食无效，阮有一个朋友话咧即台啊，看名啊，迄个食迄新字，伊讲啊，你食豆红诶就好啦。哦。甲讲啊讲哦。嗯。
1: 别人也卖敢讲。
2: 系啦，别人都卖敢批评。
0: 本人咧做底下讲啊，咧朋友因朋友开诶。
1: 嗯嗯。
2: 不过我咧是正手诶啦。
0: 我嘛无食咧。
1: 好啊。
2: 嗯。好
0: 啦，
2: 谢谢，谢谢大家，
1: 讲完再买，讲完再买，讲
0: 完再买，有钱先买再去嘛，
2: 讲完再买啦，
1: 卖坑下嘴，卖坑下嘴，
0: 好
1: 啦，谢谢
2: 啊，好啦，更多有物啊，
0: 拜拜，
2: 好，谢谢，谢谢，谢谢，好，
1: 来，喂，
3: 喂，
1: 阿伦啊。
2: 哦，阿伦阿母啊，
1: 哟，嗯嗯，
3: 我借问个啦，今仔日叫来这是讲个做，
2: 哎，
3: 啊，这是咩安呐？哎，美啊，
2: 美啊，
1: 美日安呐？
3: 哦，美日安哈？
2: 对对对对对，
3: 哟，
2: 哎，
3: 我阿黑是来这食几粒？
2: 怎两粒两粒？家你个保养品做伙食？
3: 阿黑食迄安怎？我拢未记，今天讲伊迄阵食。
2: 你唔免管你安怎，你食迄就是讲，比如讲，你本身有咧食骨骨头，伊就当帮助你钙质吸收如何。啊，你嘛有咧食好困诶，伊就帮助你个如何困。
3: 没有。
2: 嘿，所以你早暗甲你的保养品拢做伙食。
3: 哦，我感觉这几日咧收你的回收，唔知几万啊。
2: 我来，我要来领导。
3: 你也看迄个电脑看麦
2: 啊。阿东阿母啊，我来领导，甲你做店面，啊来遐开服务中心。
3: 来来，这边
2: 哈。嘿，对。
3: 好
2: 吧。哦，安尼会使。
3: 免做，
2: 安尼，啊，我
1: 那里免做探头头着，
2: 哈，啊，你要着个做碗过来呗，哈，我给你倒话，哈，爱拍者咯，哈，
3: 哎，你敢知？我要甲你讲，你甲迄个吼，应该我问你，原来怎样？
2: 好，
3: 迄囡仔吼，阮那孙仔吼，就是前摆你甲讲要甲回嘛，啊，我想我伊就无回啊，
2: 嘿，
3: 迄孙仔吼，若紧张。伊八胃遐吼，工作会高啊，是安怎？
2: 哦，伊可能有肠燥症呐，伊可能有肠燥。
3: 对对对，
2: 讲
3: 医生讲解讲，迄个是肠燥症。
2: 对，
1: 啊，迄囡仔几岁？
3: 迄个囡仔吼三十通啊！
1: 我跟你讲吼，我怎样跟你讲吼？伊最爱食中仔迄
2: 延伸菌，
1: 食延伸菌就好。
3: 食延伸
1: 症，中彩迄
2: 支。阿那阿母啊，我伊讲吼，迄肠燥症是食袂好诶。我坦白甲你讲，医生药是食袂好，伊连医生嘛安尼甲你讲。
1: 伊这吼，伊这食中彩迄支延伸症较好。
2: 会当可以，等下小可较安定落来。哎，嘿，较袂食着啥物物件，
1: 较无
2: 轻，还是伊有压力诶时阵，还是紧张诶时阵，对，伊个叫肠燥症。
1: 对，肠燥症就是安尼啦。
2: 阿你好，会食延伸症。也改一
3: 次增进
1: 哈，哎呀，都种在一季咩？
2: 哎，当帮助伊，真正
1: 哦，哎呀，
2: 哦，啊，无参照，参照证的药我拢无啦，坦白讲啊，
4: 啊，你参考看卖嘛。
3: 啊，
4: 无迄个囡仔
3: 就安尼，就去上班，啊，家向公公请假等
2: 哦。哦。
3: 安尼，然后咧，阿公就是要再去看迄什么参照
2: 证。对，没有错。嗯。
3: 哎，伊足久啊，阿公现在不
4: 严啦。阿公在讲。
2: 对啦。
4: 伊总裁，总裁机延长证未卖，你再参考哈。
3: 哦。
4: 参考看呀，嘿。
2: 到时
3: 我来
2: 讲。
3: 快要叫啦！
4: 好啦。
3: 叫我甲打电话去咧，啊，你甲阿姐来。
4: 好啦，未未再讲
2: 啦。哎啦，哎，帮助伊个啦，真正系帮助伊。
3: 我行到边啊，两边个几
4: 多。啊，我阿使讲来，你啊来啊吼，创一下店面，互我开啊，互你探头头。
3: 好啦，好啦，
4: 啊，我晚归食面羹的吼，哦。
3: 哎，无所谓。
4: 无所谓哈，好啦，好，好啦，好啦。好啦，你若唔白人买啊，做这样去排队哦。
3: 你
4: 就
2: 要
4: 讲
3: 啊，
4: 讲
3: 尽
4: 量
3: 做拢
4: 要
3: 做
4: 先
3: 啊，
4: 嗰啲
2: 做。
4: 好啦，
2: 对啦，
4: 好啦，谢谢阿
2: 伦
4: 啊，好 ，OK。
2: 啊，好，阿伦阿母啊，再见啊。
4: 好，谢谢。
2: 好。
4: 喂，你好。好，那个啥，那你哦，我那高雄的一片乡亲就打电话来，哦，啊你你对伊才好，我买几多十万，要买几百万呐？就你来高雄咧做，我就买到即阵啊，我嘛要来开。有通通抽头，我嘛袂。所以吼，这印证人咧讲一句话：做天都袂平，还阁做人，对不对吼？实在吼，
2: 对啦。
4: 嘿吼，手伸出来五支枕头都无平等。吼，啊你讲时代人所背所心都是肉，所以人你安那做到会公平？无法度啦，
2: 所以有当时啊，许多好朋友讲奇怪，大概哦，哎，在买物件我卡得通，阿妈在个了咧要，啊是要送礼物，我拢特别讲卡袂，拢无人要搞我接，
4: 嗯，
2: 啊对不？
4: 对。
2: 其实，阮得真正来得接，就一概接一通。
4: 对啊。
2: 啊，阮是真正袂去共挂电话，阮都会该互伊讲完。
4: 对啊。
2: 阮这样个服务下一个。
4: 因为我袂去共挂电话啦。
2: 啊，对于伊咧陪，你咧讲骂别人啊，迄款我咧甲讲唔好。啊不，阮就伊讲袂听，阮就给挂电话。阮咧讲挂电话是安尼，因为无想要批评别人，因为阮都唔捌啦。啊，你我接不批评别人，我感觉无意思啦。啊，卖批评，你也使批评阮两个，啊，卖批评别人啊。哎，啊，我嘛无恭敬的，因为阮两个袂晓。
4: 无啦，啊，你都咱做节目就是每只
2: 纯粹做节目就好，
4: 就是卖讲讲遐啦，
2: 系啦，
4: 讲讲遐有当时就是啊，反正家己。
2: 我约束我家己安尼啦，
4: 对啦，系啦，
2: 我无法度约束吧，所以我是约束我家己。
4: Okay. 好来，啊，你要来播什么歌？
2: 好嘞，我来唱谢金金的歌曲，多啊好。
4: 什么歌？
2: 较久无唱的歌，我又这首歌要帮蓝大哥，你不了情，我无跟你唱，我用这首歌跟你换好唔好？那蓝大哥哈，啊，蓝敏生蓝大哥，
4: 只要你唱的有加修一的行路。
2: 对对，啊我嘛是爱加好了，加修一下哈，谢金金的歌，我又想你了。
4: 好来，先来听这段。
2: 蓝大哥忘不了情，啊！你顶刚刚讲唔着歌，你刚刚忘不了，好，那首歌叫蔡琴的《不了情》。
4: 好来，阿你啊，什么歌？但我听听也袂记。
2: 谢金金的歌曲，我又想你了。
4: 来来听歌，等人家来。
2: 谢谢，
4: 多谢您嘿。

0: 看到水果娘啊，又爱吃了，是不是？
1: 靠贵大啦！
0: 对啦，来来来来，邀请我这上水的头家娘啊！我的李碧啊，啊，李总啊，
1: 哇，帅哥美女好，诶嘞，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好嘞，
0: 哎，那你最近哦，
2: 听到李碧啊，现在在来个爱玩呀，
0: 最近哦，
2: 不是你个搞啊，
1: 对哇，
0: 最近那呢，最近两年哦，因为电视台做个正成功啊嘞，哈，我母也拢有咧跟你看，
2: 大家啊，
0: 大家拢咧看你的电视呢。
2: 啊，这个电视，我大家应该看到广告，拢会帮你广告。
0: 有啊，到广告去看。
1: 在看讲，哎，各地的阿伟都。
0: 但是有件代志，我要跟你倾分者。哼，我有件代志要跟你小瓜 complain 者。
1: 嗯
2: ，complain 啥？
0: 你刚请大家去吃母亲节，我那搞阮叫无到啊，叫无来接你。我 LV 有看到。
1: 啊，你有看到？够几通？这礼拜够几通啊？
0: 安尼哦。
1: 嘿，你也参加礼拜。
0: 这礼
1: 拜海鲜大餐，
0: 这礼拜正都好，我自己买的吃。
2: 母亲节啊，
0: 老母亲节啊，
1: 我你刚就是报名啊，报名就秒杀，煞无位，
0: 啊你也无搞，
1: 位位也无搞，啊这个加开一
2: 场，这也是吧，你肯定父亲节啦。
0: 哦，
1: 啊谢谢谢谢，解围。
0: 我是讲呢，哎，给你砍不认就，我请大家吃饭啊，吃母亲节。
1: 父亲节啊，吃无就买个啦。
0: 哦，
2: 对啊，你讲
1: 会啦，
0: 啊买个吃无。春酒啦，你卖搞，你卖搞我请清明就好啦，
2: 清明爱用敬的啦。
0: 最近很好哦，不错哦。
1: 最近哦，我们刚刚讲好的都，好的是那个台积电呢。
0: 哦，台积电哦，
2: 护国神山呢。
0: 台积电你买几张哈？
1: 啊，没有，
0: 不，你不会有。
1: 宝贝，
0: 嗯，
1: 对，是对，我刚刚你
0: 谈，我刚刚我在唱上台，拢听这部听就来行，
1: 嗯，
0: 因为今麦来讲，我不用讲我个借钱，
2: 哇，借啊，只来讲，落高谈，
0: 嘿，
2: 股票特刚起价呢，
0: 啊对哈，
2: 咱直接做到要死，
0: 对
2: 啊，
0: 啊，
2: 今麦四万啊，
0: 来来来来，咱今日开讲吼，你讲先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讲你安尼最近这几年吼，
1: 嘿。
0: 你母这电视台哈，我知影真辛苦，啊是讲吼，哎，电视台甲电台都一不共款，哎，你的感受啊吼，以你的感受来讲袂要紧，哎，
1: 电视台较复杂，
0: 较复杂，
1: 对，它的前置作业比较长，
0: 哦，
1: 它需要导播啦、后制啦，哈，
2: 它的人员参与要更多人，
1: 对对对，它是一个团队，所以它也每每个搞也细节较侪，
0: 安尼哦，
1: 对，
0: 哦，
1: 啊一个做一，它的现场比较刺激，
0: 现场较刺激，
1: 哎，现场较刺激，
0: 安那讲是安那讲是。
1: 现场你爱，比如甲阮做迄个购物台 live 同款嘛。啊，较早你做购物台时阵，我刚嘛伫美好电视台诶春酒讲，我讲，诶，咱伫做电视时阵，干嘛讲吼？迄画面就是爱水水诶，啊，各行都是拢足顺诶，是正常诶嘛。啊，结果家去接一个电视台诶时阵，才讲哇，原来真哩无简单，你物件无穿好势，镜头也袂势，你都甲你塞过来啊。
0: 啊，对吼。
1: 搁伫个用迄个牙线滴。推吐给去也是
0: 西装打扮啊！
1: 对对对，
0: 每当请问安尼，清清菜菜，
1: 就轻松的呀。
0: 我那里清清菜菜啊，做电台。
1: 你穿古巴裤安尼？
0: 我穿短裤啦，你免搞讲个要短裤。
2: 衬托啦，
1: 对对对，阿龙免伪装，
0: 免啦，
1: 我们该伪装。
2: 对对对，
0: 啊，加辛苦。
1: 我们
0: 要
1: 调灯光，
0: 安尼哦。所以哦，这就是啊，不同的领域哈，啊，真正咱。啊，有当时啊，咱外行人加请教一挂较专业的啊，人李总啊，这两三年电视台做啊真成功，
1: 先给你恭喜，先给你恭喜，爱搞阮支持，会使讲一下无？第几代？
0: 做你讲，
1: 哦，
0: 我只大行话会使
1: 讲哦，对，怕只讲
2: 过是啦，
1: 我是需要支持啦，吼，114台，冠军梦想台，
0: 安尼吼，
1: 对对对，
0: 做你讲，做你讲，
1: 嘿，
0: 广告一旦你只爽，只只爽。
2: 我来因为我家听电台，买去转电视啦。
1: 嗯，
0: 哎
2: 啦。
0: 其实吼，我是。
1: 我电台是拢。
0: 其实吼，
1: 明星啦，老唱歌。
0: 其实我的节目我也接不起来啦，我那来要讲啥，我拢会用讲啦。
1: 嗯，
0: 吼，因为这媒体的大行会使讲的媒体自由啊，我较袂讲惊讲哦啊，听众会安怎会走起啦，会安怎啦？其实都免烦恼些，我个人的感觉。 只要咱认真做，啊，甲产品做又好，甲节目做又好，咱听众总是伊去感受到咱的用心啦。
1: 对、哦、对 对, 对。
0: 所以我，但我是较袂烦恼。我讲啊，有的节目有一挂禁忌，讲啊，不爱红讲啦，不爱红讲介绍其他的主持人，什么电视台，什么节目，那、我是无差。哦，因为我感觉听众哦，拢是自由选择的。你认定讲什么人的节目好，你就甲听啊，就甲看；什么人的物件好，啊，你就会当该消费，哦，就会当该安尼交关。哦，市场是流通的嘛，对不对？我时常私底下常咧讲一句话：一个人无外交啦，无要讲哦，一手要打几个千斤重，哦，你全世界钱拢去赚了了，你敢有法度无法度啊？
1: 对啊，你看连即嘛，统一都爱甲全家合作啊，
0: 对嘛？啊，所以我讲这是自由的市场，啊，互消费者，啊，互咱这听众朋友，去决定着市场的好歹，啊，市场的好歹，当然甲产品，伊的品质是上直接的关系，
1: 是，
0: 即卖的听众，即卖消费者，有当时啊咧买物件，伊无一定讲是钱囥伫倒底先。价位的问题对因来讲不是绝对的，是爱品质的问题安尼。所以我讲，咱把产品做好，把咱的物件安尼品质改过好些，啊，共服务好些，市场就会当甲你啊，这个肯定，咱就较唔免惊。我个人的心态是安尼啊，就像恁青梅迄、那個。内裤嘛吼，
1: 对，
0: 迄内裤像阮某讲的，看到你就要换内裤啊，你做内裤起价对不对？
2: 提醒大家啊，
0: 你看迄、你看迄，咱讲实在吼，这不是我咧替女总讲好话，我嘛无咧捧伊个场。你看，你做这件内裤做十几年嘛，对不对？
1: 对，十几年。
0: 来朋友，你甲回想者，这件内裤精美的内裤，伊的提臀裤也是两杆裤吼，都、就是伊相关的物件，尤其因做内裤起价做十几年来。这十几年外口外做着，什么品牌嘛有，什么质量的嘛有，加什么加东加西嘛有，
1: 对，
0: 结果咧，结果咧，和市场去决定，吼、哦，市场决定讲，也是这吼、哦，精美的内裤吼，穿了咱奶奶较舒适，穿了品质吼、哦、较稳定，吼、哦、啊有诶有一挂吼掺东掺西，迄是吼、哦、有当时啊一挂噱头啦，吼、哦，不过。咱也袂当讲人个无好，吼、哦，有当时啊，迄就是讲时机时机。不过你若要行久长诶，吼、哦，就是品质的问题。所以青梅伊个内裤伫咱啊国内啊，吼、哦，我刚才讲台湾着啦，因为我外国无做啊，所以外国市场我拢我唔知。那伫台湾青梅个内裤真正是会无人嫌诶，大家都学落
2: 诶。是，
0: 这是真正无简单啦，吼、哦。所以啊，无怪吼啊，李总吼安尼，我都安尼进军电视台。啊，这嘛是算讲啊，人安尼愈做愈大吼，啊，看李总安尼嘛真欢喜安尼吼，咱好朋友的入场，咱体感觉真欢喜，头脑做愈来愈大，然后欠人则讲嘿，我们电台愈来愈歹做吼。
1: 谢谢谢谢、
0: 哦。啊，不过我
1: 电视台嘛无好做。
0: 安尼吼，啊，不过做电视，阮两个不过袂晓的。我倒好来，先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这是阮玻璃阿妈点的。
2: 快嘞，
0: 阿妈93岁生日，这无论安怎。爱家祝福者93岁啊！
2: 哇，
0: 93岁，今仔日生日快乐！祝福你食200岁，身体健康安尼吼。
2: 好嘞，
0: 来快乐鸟日子，谢谢，多谢。

0: 好来啊，那、看到李总大概来吼，我拢会甲问一个代志，吼、来甲请教吼。那为什么吼？干那穿个内裤，我都穿十几年吼，这是凭什么呢？吼、这爱和李总来讲，我感觉和朋友了解。哈、啊，做内裤做到我都今啊进军电视台吼，这也足不简单嘞吼。诶、这和市场安尼吼，给你肯定安尼，大家吼啊，几啊路吼，也是咧开讲的当中，那讲到吼，要不穿东穿西的吼，内衫裤啦吼，啊，这周边商品吼，大家拢会想到精美。哦，这吕总啊、你真的很不简单呢！哦，
1: 谢谢谢谢。其实是，大家知道我是读法律的嘛。我当初是去做这个内裤的时阵哦，工厂嘛是讲、啊你是捌晒，我做裤做三四十档啊，
0: 完全不搭嘎。
1: 对啊，啊你凭什么来教我做内裤？
2: 你干嘛去做律师？
0: 对啊，
1: 我是多开心
2: 去做听课，
0: 太好谈了。
1: 但是吼、后来我就想开啊，我干嘛讲吼？迄当初也干嘛讲？我大公司的这个吼、法律顾问唔做、啊来做这个裤啊吼，
0: 做螃蟹的，
1: 做螃蟹，啊个爱甲这个这个头家沟通，啊个在经销商沟通吼，我开始是足挣扎的啦吼、因为咱本来是穿迄个白领阶级嘛，穿水水打官打呢
0: 吼，是啊是啊，
1: 后来
0: 你
1: 来
0: 穿水水啊，你有没有穿拜拜啊？
1: 我今晚拢情如情如熟，
0: 杀
1: 如情如熟，嘿，
0: 好、
1: 后来这么多年的回馈就是讲吼，人穿了咱的物件，用了咱的物件的时阵，甲咱说多些，吼，遮侪年的困扰，吼，拢解决啦。我感觉讲比吼比较早，我是甲一个有钱的大头家拍官司，我是绑架人打官司，我是帮助的人是有限的，数、量很少。
0: 你伫迄、那个，
1: 那、我现在
0: 律师要专去做。螃蟹，这个你对我讲的这段挣扎，
1: 心态上面，
0: 你安那去突破的哈？你想安那去突破的、啊？
1: 突破就是我喜他，很多事情我都是从零做起嘛，创业也是从零做起嘛，
0: 对对。
1: 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我无想叫你做，我认为讲，老天爷我这个机会，或者是一个代志做好，我就是一个代志做好这件代志，所以代志做好这件代志，我要做一个内裤嘛好，我要做一个护膝嘛好，我都要被改做个雄厚。所以呢，当时就是用法律人的精神，就是要讲求证据。你所有的东西你要给我看证据嘛，你要给我看报告嘛，那这个报告有了，有这个功效之后，你做口做成成品的时阵齁、行聘出来时嘛是爱有这个报告，爱有这个好够再赛。啊因为我很龟毛，请吴淡如共诶，我很龟毛，所以很多些小细节讲究的丁管哈，拢挑战这个工厂几啊十年前哈，因可能三四十档做起来都是唔免安尼，但是我认为讲无，我都一定爱做这个这个细节，所以我有迄个0.1的坚持，
2: 是
1: 0.1的讲这个线头接线的时阵哈，未使小于0.1，嘛未使大于0.2，0.2我会留给几点点嘛线头，啊为了干嘛讲啊这是什么物件啊手甲 QQQ 的哈。好，就会产生这个脱砂这个问题，因为那是圆边机嘛，圆边机能够为了被熟悉后勤的就是，那是未使个车考课的，未使个车一条的，但是真侪人做这个代课时，伊唔敢去做这件代志，都开始工厂嘛无愿意接受，伊讲安尼足危险的，迄大腿迄流迄稀奇，迄蒜头稀奇，
2: 未使一定爱肩大腿跟两个肩开起，
1: 对对对，很容易
2: 蒜你嘛无夹无好势，
1: 对对对，
2: 水起啊，
1: 对啊，所以工厂无愿意做，工厂一定讲一定爱个领头啊，个爱个领一天再赛。但是咱恁一看的时阵，就失去掉这个无缝的这个好情熟悉的这个好处。你俩恁一看就是热天叫你啊热的时阵，伊都一定会加吧，伊都一定会高光。所以袂使恁一看。啊，为了这嘛是来来去去哦，就是吵了很久，然后一直突破哦，袂安那甲这个卖个车考课一看的时阵，但是哦又不会起稀奇，所以有真侪技术是无讲出来，
2: 是哦。
1: 底下这个凹弯的这个所在，其实内底有一条隐形的、没有颜色的胶、这个贴条，你们看不到的，所以你就出来的
2: 唱机关就对了啦，
1: 对对对，你看不到的。 你做出来那啊那个病啊那个气味型，伊拢未稀奇，完全未稀奇。
0: 所以含只0.01、0.001啊呢？
1: 对，的坚持
0: 要求一定爱做个100分呐、啊。
1: 对，而且每一件裤吼，每一件裤伊线的接头的所在，伊有重叠、重叠，对，就你讲你手吼，就是手很好奇啊，顽皮，你要甲 QQQ 哦。我们也有重叠，大概有8公分，
0: 嘿，
1: 八公分是重叠的，
0: 啊，那样，
1: 嘿，哦，对，所以你按那 QQ 啊，你8公分起来，
2: 八公分算很长哎，
1: 对，就是
2: 因为被重叠修大，重叠伊就叫做讲线加线修大，啊，按那 B 公你嘛，不管你的张力多大，伊就较袂裂起，
0: 对，
2: 啊，线较袂开起，
0: 较袂起，
2: 线较袂开起，啊，因为这款线吼是按那因为切的时阵吼，因为进行做针织的嘛，所以我了解，
1: 专家，
2: 对，我是做那个新娘纱那种针织的，所以伊线是按那要机器咧做的时阵吼。它是一次性的把这个东西做起来、啊、你用一条线水起，我跟你说两面一条线你把它揉不好吃，还是说揉一个它就整个都开起来，
1: 对，
2: 是这样，
1: 你看这扣头有没有裤脚这个地方跟它搞一条绳啊，
2: 对，
1: 它因为起来清洁它是平面的，所以我一个很有钱的这个日本的头家 Pentax 执行长身价大概几100亿美金应该有，一抓一个日本的这个集团的太太，很有钱，很有钱。一千三，一千哪里来扣？你讲全世界哈，大概咱也身价嘛。你尽量200块美金、300块美金的来扣1000块，但是都无精美这样好穿。
2: 100块美金，
1: 200块美金，
2: 200块美金是6-7千，
1: 6-7千的，
2: 6-7千块。
1: 啊，你人身价就管的呀，
0: 对
1: 啊，所以穿200块美金。
2: 因为被加遐管的是讲，伊刚刚
1: 针对
2: 来讲无三个意思。就是要舒服，
1: 舒服对。哦，
0: 朋友了解讲，像那青梅来过，有法度去到行来拢只坚持，唔惊市场的比较，
1: 对
0: 啊，啊，这时间会当证明一切哈。安尼，好，吕总来做一个较简单的报告。那么咱稍等下2点钟，还佫有一挂较专业的问题，再来请教。
3: 六冠之类，讲个嘛是最好听哦。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快乐的音乐，轻松的笑话，听来听去也是大手卡电台，听起来上盖趣味哦。汪丽瑶加 FM90.5 大手卡广播电台，祝你每天欢喜来做伙。
5: 早嫁，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6: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7: 哎呦，劳工主题帮助真多。
8: 以上是乐淡薄乐工保险局广告。
9: 网络顶有人甲我讲，斗三工送物啊，就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10: 你足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9: 要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稀有鸡毛讲干两糖啊。
10: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搁较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止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阿妈，到底哪有这册啊？
12: 啊，就今仔经过恁学校卖教材推销，讲买这互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啊。
11: 这册拢是旧的呢，而且伊安尼推销，老师有讲哦，这是鸿门教育，会使伫7天内底无条件改约退会哦。
12: 好，我把握机会，7天时间赶紧来退会改约。鸿门教育爱说你，把握7天的改约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1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现在时间下晡两点，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望你爱惜时间，事事好。

0: 来，各位全国的朋友，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哦！嘿，
1: 空中间的时段，好朋友，大家快乐，大家好。
0: 我是小王，
1: 我是小珍。
0: 今麦要进行的节目是《红福川俱乐部》，多谢您的爱好，您的收听，
1: 谢谢。
0: 咱的服务专线：控诉二二零五四三二一哦。
1: 这是咱服务中心的电话哦，哈，对套在八点的服务到下晡五点零四。22654321，
0: 来，这首歌就是他都叫阮三零八阿母阿点的，江都夜雾，大家欣赏。

0: 好，来，咱今天是礼拜三，国历的五月六号，吼、哦，农历的都好三月二十，吼、哦，安尼好，你至少要报些，你拢也当作阮重播的、嗯哦、今天邀请啊，这是咱精美国际有限公司，阮的吕总上水的头家娘
1: 啊，吕总你好，安雷比啊，
0: 雷比啊，
1: 叫雷比啊，大家拢知啦。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咱们是来隆重介绍、因为我要甲请教，我种歌声会当去你遐、
2: 哇，我拄则看讲，我拄则搁甲你偷看者，结果你是唱现场的，
0: 好
2: 厉害厉害。
0: 你使吗？这有这有符合
2: pro
1: 因为去你，因为去你啊应征啦。
2: 哦 ，pro
0: 这有符合，
2: 这歌声会
0: 使不？
2: 会吸客人的。
0: 但是面爱搞我炸起来，
2: 所以你爱像迄用迄布袋戏人啊那
0: 样，面爱炸起来，你知无吼？啊，塔门爱低价，安尼，我啊塔门较少，你知无？敢那无啊？敢那听着歌声就好啊，卖看着人，看着人，我惊大家电视都准走去啊，你知无吼？
2: 未来爱有自信，
0: 嘛，所以也是当面遮帮唱着，卖出去外口见人。袂惊人诶，我懂。好来，他拄车咱伫咧讲啊，吕总吼、哦，你就知影，一二十年来吼、哦，啊，伫咱所有诶啊，即、這个听众朋友恁诶心目中，甚至有诶较早毋捌接受过精美诶物件，周边商品遮多，内衫内裤、护腰、护膝遮侪嘛吼，讲袂完啦。啊，有诶是毋是听电台，有诶嘛毋是看电视诶。有的是拢朋友到收到，啊！伫咧开讲的当中讲，哎呦，哎呀，你嘛用精美的物件，啊，你嘛是穿精美的护膝，啊，你嘛有穿精美的内裤，干那这个内裤吼，穿十几年吼，这算品牌吼，真正有知名度的，这非常无简单。
1: 是，
0: 咱拄只有李总甲咱报告，有0.01、0.1的物件，伊就要做甲做这100分，不怪讲吼，咱你讲的讲。物件品质足重要诶，就是讲你做代志诶态度是决定你诶头路成功还是失败。
1: 对，
0: 这真重要。咱做事的态度啦，当看出来讲你做头路，用成功较侪还是失败较侪，当然无绝对啦。但是只要你若讲坚持认真甲做好，我相信。
2: 因为咱讲，
0: 小一家拢会甲你领导。
2: 对，因为咱是真正是用心要做品牌，咱不是讲啊，这个物件卖卖
0: 哦，起码三五年的代志啦。
2: 三年五年敢换掉？
0: 不是，
2: 没有没有，已经十几档啊。
0: 对，
2: 而且这个，这个精美，嘛是外面
0: 啊，
2: 丽美啊，
0: 啊对啊，
2: 精丽是公司嘛，精美对哦，拢是品牌，用我用外面去承诺诶。
0: 这咱我含李总有小寡类似哈，你用你的名和公。
2: 对，
0: 我有一个，阮一个朋友，一个阿姊啊，哈，伊有一摆来我公司啊，伊看到阮公司外口的迄面壁，
2: 对，
0: 用了阮爸爸的名，
2: 对，
0: 洪福春，
2: 对，
0: 伊就讲吼啊，这个少年的吼，那准备骗嘛，无可能骑老爸的名出来骗啦，
2: 对啊，
0: 那就是讲，咱有法度有迄个自信，吼，用爸爸的名，啊，你用你的名，要来做头路，咱就是一定会较做好，
2: 是啊，
0: 所以咱有小寡有雷同啊，吼，后来，即摆来问一下讲较专业的问题，内裤偌久换一遍？
2: 内裤
0: 哈，对，
2: 内裤其实哦，你也无即个机能的，无抗菌的哦，你是三个月换一届，
0: 啊，就算有机能啊个抗菌的，爱偌久换一遍？
2: 你最多一年要换一次，
0: 为什么？
2: 为什么？因为咱底下洗的中间，还有咱的老干，这个中间拢会把这个机能衫，伊会耗损去。内裤绝对不是穿甲破，不是穿甲歪去。
1: 我拢感觉内裤的裤底拢安尼成破，奇怪。我顶下是讲是高血压去偷食物件，为什么早起来内裤你有发觉到？绝对拢按裤底成破，
2: 因为裤底伊的有分泌物嘛，伊开始较淡嘛。
1: 对
2: 啊，所以你咧洗的时阵，它那个布料的耗损会比较快。
1: 哦，是啊，所以我拢是讲，
2: 而且
1: 我拢是讲，那是安怎高血压去食分泌物了？
2: 而且
1: 拢按裤底成破，
2: 而且有当下你咧洗的时阵，你 特别用力叠迄个所在，因为伊洗袂轮嘛，你得用力刷嘛。
1: 因为你嘛无安怎洗清去，你个第二盖、第三盖也愈来愈黄，
2: 愈来愈黄啊，愈来愈也愈来愈薄嘛。
1: 對
2: 啊，愈来愈黄，其实你要颜色洗袂轮的时阵，这是上好一个判断的方式，就用
1: 你的来看，
2: 来看有色哈、有色洗袂轮的哈，这种要单调
1: 的哦。妈妈哦，爱男性朋友有无？
2: 男性比较严重，
1: 因为我是女性啦，所以较歹势。我唔再问讲，因为女性朋友讲实在吼，为个拄着年纪较侪啊，会闪尿。
2: 对，
1: 啊，但是啊呢，其实闪尿是安尼哦，正确是你马上爱换掉你的内裤。你袂使个清掉诶，
2: 因为很容易感染。
1: 对，所以现在咱现在妈妈，咱现在兄弟啦，来了解，咱为了拍一个较笑，还是笑一个较大声，还是搁有一种人，伊是安怎有残尿哦？什么叫残尿？就是讲你明明你刚刚讲你坐马桶放尿的时阵已经放完啦，啊，而且你搁用卫生纸擦咯，啊，擦开了来看，安尼一旦开了，你发觉讲。奇怪，啊、我内裤那个淡淡、
2: 因为你迄个动作改变了、你迄个背起来迄个动作，可能够出一下力的，啊，你都禁袂掉。
1: 对，啊，有可能是你阴道里面有残尿，就是有一挂残尿，你放出来尿，一个残留在那边、啊，你人徛地的时阵，一定得流落来啊。
2: 是，
1: 哈，啊，所以的，那么真正不管你安怎，就是讲你内裤嘛发现淡淡，你一定爱马上去换，啊，无你感染的几率是足悬的。
2: 对，
1: 哈，啊，你看出这些说人啊，尤其是停经了后，你讲。我那达不时的咧泌尿道感染呐、啊，就达不时的刚刚讲放尿安尼小小挂挂啦，啊无就是有味啦，这种是这样吓死人，应该总真困扰的代志、
2: 因为停经了，咱的分泌物点都较少、较大、比较干燥，
1: 对，
2: 比较更容易感染，因为你的好菌没有了
1: 啊，好困无啊，
2: 对，你少了你的喉咙泵的这个保护，
1: 刺激无唔对，无唔对，啊，所以呢，有做这吓死人，因说唔，因拢知影讲这样物件，啊，不过因说唔知影讲哦。原来就是我内裤年久月深拢无去换，
2: 对，
1: 其实是爱换内裤。
2: 所以医生嘛提醒一句话，医生讲诶，
1: 医生
2: 原来这么侪妇科的疾病，妇产科你看妇产科的毛病，拢是因为迄领内裤
1: 啊，真的，
2: 因为你的环境无改变，环境无改变
1: 啊，那你私密处你没有改变它的环境呐、
2: 对，
1: 你的内裤一穿，妈妈还我也穿个破去啊，真正搁咧穿咧，啊，真正是迄唔免欠，这款钱袂使欠。
2: 你看咱这台湾的天气啊，
1: 潮湿，
2: 长落雨，前两天落雨，今仔日又很闷热，又出太阳，啊，明仔再搁落雨。你看恁到浴室，迄、那个湿气，浴巾啊，你有当下你浴巾啊，是讲你倒步厨房，你会看到霉菌，你目睭看有，甲边啊就出来啊。但是咱内裤顶管的霉菌，你目睭看无哦，
1: 看袂到诶，
2: 对啊。
1: 啊，不过你也看到你内裤，啊，
2: 就是即个湿湿的环境，
1: 对啊。你个会看到你内裤，一缸比一缸搁较黄。还要淡杀啦，
0: 所以真侪
1: 今天爱淡掉啊！
0: 真侪女性朋友常来去看妇产科，药啊拢吃袂好。
1: 系啊，阿伯特别是讲，哦，我跟泌尿道感染啊，
0: 拢常咧感染。
1: 我们请教小红啊，
0: 啊那，
1: 你来考有无？
0: 无咧，
1: 哦，无呢，
0: 因为你哋讲我啊，
1: 因为我也去注重，我拢是做固定的，
0: 我都是
1: 半年，我都是全部换呐、
0: 啊，
1: 我拢是固定
0: 的。
1: 啊，所以我唔知
2: 这个观念很好。
1: 哎呀，因为我刚刚讲系，你唔知。雷比啊，我爱叫雷比啊，恁会知影讲叫雷比啊，就是啊，不过我叫雷比啊，算较无较准着，爱叫字啊，咋着？爱改讲啊，叫雷比啊是较亲切。我们请教咱雷比啊，就是讲吼，有足侪男性朋友哦，因拢刚刚迄内裤穿较破，嘛是个穿，嘛是个继续在穿嘞。
2: 你知为虾米无？因为吼，查甫人穿内裤的时阵吼，其实查甫人不爱穿足硬的，啊，大部分内裤拢有一个旧大滴，所以呢，穿啊迄个旧大领去的时候，唔敢单调，因为迄道做真好穿。
1: 哦，等好穿啊，
2: 等好穿。
1: 就刚刚车开到一个时阵的时阵，哎，等好开的。
2: 对对对，因为你看伊啊，旧大滴遐，伊热天就摇。
1: 啊呀，对哦，
2: 哎，起码零
1: 难怪因为腰遐那一混，哎，
2: 对对对对，
1: 隐形的皮带
2: 呀，人家迄零起的时候，伊都唔敢等，伊就要继续穿。但是十波人穿的内裤，其实比十波人更加垃圾，
1: 比十波人更加垃圾，
2: 因为咱有冲洗，咱得切，一被切。
1: 十波人看，我有刚问了问小红，小红，你尿尿完，你要用卫生纸擦一下嘛？伊就跟我想着，伊讲。有时候会，有时候不会。我其实我们的男性好朋友呢，都、就是讲你放尿，其实还是要擦一下，
2: 应该是没有。你看他们的尿盆旁边没有卫生纸啊。 对不对？我们女生的马桶旁边有卫生纸 啊，男生的尿盆旁边没有，所以他大部分是甩一甩，
1: 对，弄
2: 丢丢嘞啊就走了嘛。
1: 啊，有盖清洁
2: 啊，所以没清洁啊，所以我们下面查甫人讲臭男人，臭男人就是两个所在就吵诶，一个是内裤，一个是袜嘛。
1: 啊，对啊，
2: 所以内裤，你有感觉有真侪人吼，伊啊运动量大诶人，伊流汗，啊，佮加上这个尿味的时阵吼，伊的内裤是安怎洗拢洗袂洗袂掉迄个味道哦，内裤很臭很臭，洗不掉哦，因为伊的啊迄、那个阿摩尼亚加掉迄、那个迄、那个纺织吼，迄、那个布料加入去了，
1: 就
2: 是洗袂落去的。对，
1: 啊，佮有就是个为遐说人啊，伊足欠的，欠安啦，伊要欠水。要欠电，所以衫裤拢等即摆拢下交我新妇洗衫机咧洗，啊，毋过洗衫机洗伊就安怎，规家口罩的内裤啦、袜啊，拢甲蛋蛋做
2: 起来，互相感染呢、啊。
1: 对，所以即个有当下人咧讲有夫妻病、啊全家病，
2: 对，
1: 就是因为衍生出来嘛，
2: 细菌、细菌、
1: 细菌真的很恐怖啊！啊，尤其男性朋友可能嘛，因嘛会上会热，毋过因较歹势讲出来。
2: 对，
1: 上次会对老婆稍微讲一下，他啊，伊嘛未去看医生，啊，我某会甲注重，会听哦，阮翁最近讲遐无啥爽快，可能会甲讲，啊，无来看一下医生，还是讲食一下啥？啊，唔过男性朋友通常吼，伊拢互伊爱拄甲伊就站袂掉啊，伊再是要去看医生。啊，唔过女性朋友就较无同啊，女性朋友是一个分哦，你若讲年龄较少年的，伊会知影讲哦，这种病就是妇科，爱马上看医生。啊，你若讲拄到咱的兄弟人啊，妈妈。阿嬷因迄个呢哦，其实伊嘛就想要看医生，
2: 拍摄啊，也论哦。
1: 你讲叫伊脱口红看，伊会拍摄。
2: 对啊，所以我
1: 你年代你叫伊脱口红看，因真正会拍摄。
2: 所以我觉得好朋友吼，伊是咱的万方医院的这个妇产科的主治大夫，伊是查某的，因为伊是查某，所以伊门诊内底就较侪人去甲看，因为是查某医生嘛。嗯，啊，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像你拄只讲的，侪岁人的时阵吼，较侪岁人去看的时阵，拢足严重
1: 啊
2: 才去。
1: 啊，对，真的
2: 都很严重，
1: 啊、
2: 而且是
1: 上加冻的时阵吼。味都冻未掉，行过都有味啊！
2: 所以讲，为什么张医师你常常讲，哎、欸，你都急诊啊，啊，马上开刀啊，你妇产科有那么多刀要开吗？他说去找我的很奇怪，是找我都是年纪比较长的，然后来的时候都已经想那有棒没出来啊，
1: 哦、
2: 已经是完全没有办法解尿了。阿婆罗西公吼，他掉了呀，本来是几粒跟他青春痘安那几粒塞底下，黑东西细菌都要开始细菌感染，
1: 是
2: 跟感染群。啊，他就可能家己吼，尿尿尿，啊，无就我有个，我去看医生，啊，你有当下有个积积，啊，就算了。但是算了的时阵，伊其实迄个细菌无解决掉，
1: 是
2: 啊，伊临工的时候，比如讲后礼拜较热者，佮搞一个，哇，迄原来的问题就佮变起来，啊，变起来的时阵，伊本来内底就有这个病毒，有这个细菌伫内底，所以一粒的时阵会变像一粒生迄个顶啊呢，较大粒。
1: 他
2: 大了，
1: 是
2: 啊，所以都会顶班讲，哎、欸，顶啊，
1: 这是偌疼，生理私密处是偌疼，私密处的肉是足幼的呢。
2: 你看，哎、啊、呀，要排尿时，伊是干哪呢？很辣很辣，那个挂了一个，
1: 好，等下就烧就挂那里，都得跟你的那个朋友的烧烧挂挂，你都这里感受。
2: 对对对，一种大部分呐，上了年纪东西，安尼的时阵再去催伊，啊，所以这款拢爱马上开刀。
1: 哦，好嘞，安尼嘞，咱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等下咱再好，而且肯定是多好朋友嘞，咱来分享哦，分享讲恁穿了，咱金美雷碧啊，伊上好穿的内裤，穿了的感觉是如何哦？这是阮后背。地区湾的陈大姐说：“点播的歌曲，林秀琪的爱我，你感觉？邀请肯定是到好朋友，咱共同来做收听。”

0: 啊，来，讲要送啥哈？
1: 嗯，丝巾。
0: 姐啊，你讲要送丝巾？
1: 我送迄、那个加迄、那个爱马港姐的港顶位。加 L 港姐工厂的丝巾，我朋友、我朋友做也代工，
0: 真好哦。
2: 嘿，丝巾是绑在阿妈棍嘞，
1: 绑在阿妈棍
2: 嘞。哦，爸爸妈妈，
0: 不是要客气多点
2: 吗？妈妈啦，
1: 哎呀，
2: 这丝巾是安尼哦。而且你也讲出去旅游，还是讲到处，还是讲天气较凉凉，还是讲它是保护喉咙啊。哦，好，你卡袂底下砍卡少
0: 安尼。
2: 啊，丝巾绑在嘞又有装饰的作用。
1: 对，这丝巾绑在给就有分量哎。
0: 今天你这话题吼。应该70%拢是女性较侪啦，啊，这精美的那个哈，那个提臀裤嘛哈，
2: 对啊，
1: 对
2: 提臀
0: 啊，咱有买精美的内裤，咱买足侪嘛，你拢有穿嘛，穿了安怎，你拢会使开李总报告，好甲歹你拢会使甲讲袂要紧，伊即马人伫现场，0800-88-66上丝巾哈，
2: 系呢。
0: OK， 好，
2: 请你要好穿，买穿拢会使讲。啊，尤其男性朋友，
1: 全国敢上这样的第一现场的只有我哈。
2: 这什么节目？
1: 现场考验
2: 耍。
0: 喂，
3: 小红小镇呢？
2: 妹妹啊，你好。
3: 嘿，
2: 来。
3: 你
2: 多好
3: 的碗嘞，你多好来，这样心灵相通嘞。
0: 安尼哦，好。
1: 那我们提起你话来口。
0: 哦。
3: 系啊，我感觉好穿啦，伊这吼，伊有迄个。咱腰迄个旧多吼，是安尼。像以前我就穿金美穿了，我就唔要去换白白啊。
2: 哦，
3: 伊个旧多吼，伊个旧多，你穿甲，穿甲你要换时阵，伊个旧多嘛是同款，那个弹性个就好。
1: 爱干咩换？
3: 系啊，
2: 嗯，
3: 啊我嘛是要换啦，系啊，我
1: 爱穿健康诶，
0: 安尼吼，
3: 对。
0: 好穿哈，
2: 哎，真的呢，真正你也回不去呢，因为以前就无迄个穿内裤的感觉，你知道？感觉无穿遐舒服啊，啊，你穿其他牌子，你真系穿袂落去。
3: 对，啊，穿白白你就袂下，因为我穿真美，我就唔捌

0: 个像爸爸，
1: 而且在你顾到好好那个足健康的，嗯，
0: 对啊对啊，啊而且咱迄个裤底吼，
1: 没有味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没湿湿，没淡淡。
0: 对，嘿嘿，
2: 一家
0: 打
2: 伤
0: 的啦。
2: 是，嗯 ，OK， 谢谢哈，感谢，
3: 谢谢。
1: 打伤最重要，打伤都未感染
2: 了。来，你好，喂，你好。
4: 今年来考好
3: 几？今年好，
2: 谢谢，系啊。你穿
4: 我买几多年
2: 啊？你穿几多年啊？对啊。系
4: 啊，
2: 你未
4: 去啦？买一组两组都冇得
2: 买。安尼啊，嗯，
4: 系啊，好穿，
2: 好穿，
3: 真好穿啊！哎，唔凊彩讲诶。
2: 系啊，
3: 穿你穿白白，你又穿未下？
2: 我即卖，我
4: 讲穿未下。
2: 我即卖唔知咪讲，阿英偌久唔捌换内裤啊？阿英咪足奇怪咧。
4: 好几年咯。
2: 好几年啊！嗯，系
4: 啊。
2: 安尼好
4: 啊。系
2: 啊，等到
4: 迄个穿白白做对。
2: 安尼好。哎，我啦，哎，就是哎，就过年
4: 过，
2: 过年，哎，过年的卫生啦，
1: 哎，对家己健康爱投资啦，
4: 哎，身体爱顾，
1: 对对对，
2: 好啊，谢谢哦，好，感谢，好好好，谢谢，
4: 哎，
2: 好，多谢，
3: 谢谢你，
4: 谢谢，
2: 好，
3: 谢谢，有听到，有听到，
4: 给大家用，
2: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好，来，你好，
5: 喂，
2: 喂，
5: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5: 嗯，小春小红，
2: 哎，你好，
3: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你好，美拜啊，
2: 美拜，什么美拜？
5: 什么钱呢？
2: 好
5: 钱，美安呢？美安呢？叔叔安呢啊？
2: 哎呀，
5: 啊你都辛苦啊，
2: 啊你穿多久啊？
5: 我穿咩穿啊紧啊？
2: 哦。你问啦，我拍摄问啊，我直播咁问啊，你讲咗奇怪。
3: 没啦，即系冇啥，有当时啦，因为男性朋友有一点啊。啊，阿姨，你穿你啊，今年买几年啊？
5: 啊，我从你买开始，拢有买啊。
3: 哦啊，你有得换无？
5: 啊，你啊买，我就换。
3: 啊，对啊，啊，迟早赶紧提醒，所以今年咱得买啊，做到这点，今年伊就固定来一届，就提醒你爱换，你慢慢底下一直记哈。
5: 对啊，
3: 啊，穿掉会安动动袂啊？
5: 没呢，
3: 爱潮，
5: 两个都好，
3: 哎，会潮哦，
5: 没
3: 啦哈，哎呀，因为马上一个吸湿排汗，哎，就是那种残尿底下嘛，
1: 没潮的没有菌呢，
3: 对啊，没潮的卡袂困，
5: 啊，比较少个啦，
1: 哦，就小专，
3: 那边有听到哦，哎，听到阿姨，因为
1: 阿姨用手来去给啊，
5: 打木打木，哎呀，那去啊，我
1: 叫侬去，
3: 冇问题
2: ，OK，
1: 好，
2: 好，
5: 谢
3: 谢，
5: 拜拜，
3: 阿姨谢谢啊，马大姐谢谢谢谢，好，来，好，来你好，
2: 你好，
3: 你好你好，
2: 你有背哈，
6: 我听过
3: 哎，好，啊你穿了感觉安怎？
6: 很贴身，很好穿，
3: 很好穿哈。
6: 嗯，
3: 嘿啊，除了很好穿，你也刚刚讲，你有感受讲，伊拢是打伤的无？
6: 有
3: 哈，嘿，较无干
6: 对吧？
3: 来三毛买哈，
6: 对
3: 啊，嘿啊，啊伊个了内裤，咱今因为咱今日是主题是咧讲内裤啦哈。啊伊啊，你有固定在换无？
6: 固定的换，
3: 系啊，
6: 我都穿在迄个边啊，零零去都换。
1: 安尼穿真久哦。
6: 系啊，因边啊拢开零去啊，
3: 边啊哈
6: 都换掉啊。
3: 嘿，啊，你有甲扎头偌久的时间无？
6: 啊，无呢。
3: 哦，那么你有甲扎着嘞？
6: 哦，
3: 小贵几厘无？哎呀，啊好穿啦，对不？
6: 好，
3: 真正好穿哦。
6: 还有，谢谢啊！
3: 好啦，好啦，好啦，
6: 拜拜！
3: 谢谢，谢谢，
2: 感谢，
3: 感谢，谢谢你。来，你好，
2: 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3: 是，你好，
7: 你好，
3: 哎，是，
2: 你好，
7: 哎，我冇
2: 买，有买啊？
7: 我话啊，一届去两车，两车都冇得买
3: 啊！好好好好，
7: 对不？
3: 嘿，
7: 两车都冇
3: 我
7: 对
3: 吧？嘿，是是，
7: 买个较好，
1: 只
7: 有白，
3: 嘿，
1: 只有白，
3: 嘿，对。啊，因为伊个物件好啊，啊，大家有一挂同路人嘛，拢想要甲提起卖啊。
7: 系啊，有啊。
3: 系啊，啊，好穿无啦？
7: 好穿啊！我属你，你卖，头一届我就买来穿啊。
3: 哈。
7: 佮较早你两捌卖啊？有咱车顶嘛捌卖。
3: 哈。
7: 啊，你个裤，我你个从穿起来穿个腰型。
3: 啊哈哈。
1: 裤腰。
3: 嘿。啊，你有得换无？爱换嘞，唔是要
7: 只个。免换哟。
3: 啊。
7: 咁免
3: 换，无啦，我讲嘅话唔是讲特工，
7: 唔使啦，穿派国话，安尼就丢咩？
3: 唔是穿派，
7: 真系，无啦，穿介安尼，
2: 伊迄固定吼、哦，半年、一年来换一遍，
3: 迄个
2: 卫生啊。
7: 我内裤我拢买
3: 做一
7: 个
3: 蹲着洗。会穿嘞，哦，莫讲穿个破旧、连旧再来换。
7: 我毋捌穿个破旧。
3: 哎，对对对，哎，想无一年已经足进步，得爱甲换掉啊。
7: 破
3: 底嘛，
7: 佫毋得几年，啊，甲你买迄内衫换，讲个遐，买我拢。
2: 啊，买买让我们穿。
7: 无，迄卖下我拢有人。
3: 啊，
2: 买买爱穿啊，阿姨。
7: 有啦有啦。
2: 哎呦，哎，
7: 像啊，你问恁那边的护士的同事买卖。
3: 哦，好啦，再来甲确定
2: 啊。再来甲讲，哈。
7: 系啊，啊，甲恁那个阿啥，阿信啦，我要阿些拢，甲单拢阿卖。
2: 好啦好啦。
3: 阿信做真嘞。
2: 好啦好啦好啦，好，我再来讲，好，谢谢，好，
3: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来你好，喂你好。
8: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8: 哦，我前个内裤真的去健康检查，他说有问题，阿哥了，还是都没再次检查都正常。
3: 哦，你看，
1: 对，就是这样，
3: 他真的有抑菌功能，又吸湿排汗，嘿，细菌都被捞掉的呀啦。
8: 我真的联系安尼吼，前安尼阿我能够去，有过去安尼。
3: 检查，哦，阿姨，我觉得你这种见证是最有力。为什么？因为你这款吼是你有去真正有去病院做检查，很有说服力，会让来跟咱这样乡下人啊讲，内裤一定爱换，无换你的病拢袂好啦。
8: 啊，更别安尼很汗臭有味道。
3: 对，就嘛袂较有味对不？系啊，
8: 系啊，
3: 哦，所以阿姨，我觉得你这个真的是很功德，真的。
8: 真的，
3: 真的哈，谢谢你呀，
8: 好，
2: 谢谢，
3: 对啊，谢谢你，谢谢，
2: 好，来，喂，你好，你好，
9: 哎，小红，
2: 哟，
9: 真，
2: 哟，
9: 你好，
3: 阿珍好啊，
9: 对，你好，是我妈妈买，阿提给我穿，我才知讲，哎，他有这好物件，穿嘞哈，袂讲不透气，而且拢袂，拢袂有迄个。湿疹，
3: 对
9: 啊，阿婆妈妈拢有湿疹
3: 啊，是是，
9: 嘿，啊，我听嘛嘛，干嘛？哎，做好诶呢，
3: 好强啊，
2: 赞，
9: 真的赞，
2: 赞，
9: 对，
2: 嘿，
3: 它又透气，又会排汗，然后又会抑菌，
9: 都没有穿都不会有什么怪味啦，
3: 真的，
9: 这是上盖好，
3: 掉掉掉，你讲这点上，
9: 那物件吼，真的。值得赞赏，
2: 谢谢
3: 阿姐，
2: 多谢多谢多谢，
9: 谢
3: 谢
2: 多谢
3: 多谢，
9: 感谢
3: 感
9: 谢，谢
3: 谢
9: 谢
3: 谢谢谢谢谢。
2: 所以吼，咱就会了解为什么干阿七年来考吼吐全世界哈，真正是七年来考唱全世界哈。啊，伫这十几年吼，伫咱台湾的市场当中吼，大家都拢真正个阿乐赞叹吼，这物件就是好甲歹，这有口碑。这个保健食品无共款，
3: 是
2: 保健食品过节疗程三个月两个月，啊，这都很轻很
1: 塞，随情随在，
2: 对哇，
1: 嗯，真的，
2: 这没有什么疗程的，
1: 真
2: 这就是讲舒适感，
1: 对，
2: 吼，啊，甲你的个咧平常时咱伫咧穿内底裤，
1: 对，
2: 迄个第一个感觉，啊，过来就是你个人卫生的问题，
1: 对，
2: 迄个马上拢感受得到。
1: 我也在讲一个哈，一个事实哈，我即摆四月一号我去美国，去看阮后生嘛，啊，我去第二天的时阵，第二天，第二天时我觉得啊完蛋了，因为你有坐飞机嘛，那你是不是够时差嘛，啊，够无困嘛？齁，哦，啊你坐飞机水又喝酒嘛。
2: 嗯。
1: 啊所以咱我有感觉说欸好像快要那个感染了。
3: 是，嗯。
1: 就开始有那个分泌物变多了。啊你知道不第一天哦完蛋了我想说我这边去十六天呢。啊第都到落回音机就出这个问题，我就会惊。我想讲啊，像较早的情形的时阵吼，一定就是因为咱女生的这个泌尿道很短，
3: 对，
1: 一进就马上往上攻。吼，我较早以前在读册时，马上往上攻，然后马上就发烧，马上就不行了这样子。啊，那伫美国那个医疗费够足贵的，我想讲啊，这下子惨了，你知道吗？结果吼，我就后来我就真正体验到迄个邱新文讲的。那个银纤维哦，真的太厉害了！一共哦，我快要感染，我每次那个分泌物很多哦，啊，很多都会细细淡淡嘛，那很多这样子。但是请了我记得金梅来口料哈，我跟你讲，很快哦，你要感染的那个时候很多的时候，很快就会变豆腐渣，就干掉了
3: 哦。
1: 对，就干掉了。然后我就觉得啊，真觉得是一个尴尬，你的水大起，你也因为好菌坏菌在打架嘛，那分泌物多啊多，所以咱也没有打。 打赢他，你有你也够细细，你淡淡，你一定马上发烧，一定感染的。
3: 是，
1: 啊，就真正像伊讲，就打打起。然后就是就穿这件内裤，然后不药而愈。
2: 嗯、
1: 我没有办、啊、没有去看医生，阿伯你咋啦？刚才行程你看了多恐怖嘞？
2: 哎，咱这几年我追下去啊。
1: 那这几年哈，
2: 嗯，那四寿
1: 四
2: 寿
1: 四寿是2980，
2: 今年2980，
1: 2980，对，
2: 啊，因为外靠大行拢去嘛，
3: 对啦，
2: 对不对哈？
3: 顶年咱雷米亚来买时阵，伊都讲啊，
1: 对，嗯，
2: 好，安尼咱小等的第三点钟再过讲，
3: 你接近一个过几年啊，哈，
2: 咱小等的第三点钟再过来继续开放口音，
3: 好嘞，
2: 今麦先来听广播剧哈，好，这段算广告，
3: 谢谢。

0: 两年前因为第二个建商吴老板啊西龙地主甲讲单家兄妹啊，再一次爆发着真激烈的冤家，大姊含小弟耳康轻去相信着奸商的谣言啊，指控小妹受回苦，甚至搁甲咒毒抓，结果啊，长期为着家族要和解奔波的这个小妹啊，因为安尼，煞气甲中风倒落去。就在小妹倒落去的迄时阵呢，这个时间袂输敢那停起来啊！迄款混乱的回忆是要安那收场呢？这块被咒抓的土地后来会发生什么代志呢？这吼就要把时间搁揪回来现主持，也就是咱头一集开头伫咧讲的，等甲三兄妹啊，再一次去找安心房屋的中介米辉啊，拜托请伊斗三工迄一工。
1: 委托书我拢已经准备好啊，伫咧签名之前，我搁想要确定一下。关于小妹单月段小姐的部分，因为恁的土地是四个人共有的，假使讲恁若要卖，也是讲以后若要处理任何产权的问题，拢爱有伊的授权，也是讲伊有法定代理人的签字呢。
2: 小妹伊伫疗养院啦，伊中风了后，家人都伫眠床顶，啊有咧复健，但是效果无讲足好呀。
1: 真的很艰苦的，顶该听你兄讲起这件代志，我心内就很艰苦的。好好的一个人哪会
3: 啊？拢是我害的啦！
1: 哈，大姐，你讲什么？
3: 啊，就我害啊！哎，刚伫个吴老板的办公室，卡叔，那不是我哈？我那卖骂伊，讲叫伊去死。卡叔讲哦，我无骂伊是陪骨囝，安尼伊哦都袂中风啊啦！
2: 我嘛是害伊的人啊！我嘛家骂啊！我骂伊贪心，骂伊干那想要抽空面相，要替因翁行孝。但是我心内明明知影，小妹是阮兜上无介意钱的人，自细汉到大汉，只有伊会用家己欠的钱买糖仔互我食啦。嘛，干那有伊伫大兄咧骂我的时阵来替我讲话啦。
4: 唉，袂赴啊啦，咱拢做唔对啊啦，而且吼唔对，甲真离谱啦。咱咧为着这块地，为着钱吼，甲上界珍贵的亲情吼，拢放弃了。

0: 什么啊？迄、那个吴老板哦，大姐啊，迄、那个吴老板哦，其实自头至尾吼，拢会算两种手面的手法，你知无？伊啊，拢会调低身甲介绍吼，阿豪家，然后甲恁刺激，佮甲恁吼西人，互恁兄弟姊妹着无吼，伫遐咧冤家。伊只是讲吼，要看卖会当用即种吼，咧捡歹人故事的介绍吼，1600万吼，毋免甲即个介绍都甲遮个地吼，甲恁骗走啊啦。因为吼，人咧急的时阵吼，确实有当阵啊，拢会做出失去理智的决定。恁有可能哦，会用迄个破盘的介绍吼，卖互伊。
1: 虾米啊？啊！吴老板这个精神，伊会有报应啊！
0: 伊家己嘛知影吼，代志闹大啦。因为迄天啊，恁的小妹哈倒落时阵，救护车来啊，警察嘛来啊，这件代志闹甲足大。迄、那个吴老板吼，惊你啊上麻烦着无，惊去用讲吼逼死地主，所以啊，伊后来啊嘛求手啊，唔敢阁吸这块地啊。
2: 那呢，阮即摆要安怎？这块地真正无救啊！
0: 老实甲你讲啦，即摆这个地情形吼，比前两年阁较害啦。倒手正手两边的大楼拢已经完成交出出去啊嘛，人嘛拢已经住入去啊。恁这块地吼夹伫中央啊，啊伊的面积阁小，用途吼实在是无大啦。
3: 卡叔讲吼，会当卖予好厝边，啊会当作住户的花园咧。
0: 两边的建商吼拢已经完工交出啊，所以唔是卖予建商。只是干来当看两边的管理委员会，应该有要通过住户大会同意啊，难上加难呐！而且迄个介绍有可能吼、哦，连一边五万吼、哦，拢无甲迄个介绍哦。
4: 啊，什么？一边五万，还当初我经理讲三十万呢？告诉公司30万，阮四个人，每一个人拢会使摕1500万呢。
2: 1500万呢？卡叔讲，那五年前提起买台积电，迄当阵才偌济钱尔，200-300块，即摆拢要1500块啊！迄时阵吼，应该听小妹的话，甲袂调的啦。甲遐个钱提起买股票，早就翻到3-4倍去哩，都已经变5-6千万啊呢！
5: 唉，卖讲台积电啦，都算讲吼，放伫银行去领定存吼，这五年的利息嘛袂少啊啦，啊结果咧？咱安尼吼，一身钱都摕袂到啦。这五年来吼，每年阁爱纳几啊万块的地价税咧。
4: 对啊，这每一年的地价税单若寄来吼，我的心就痛一届啦。咱为着收到这块土地，到底是为着什么？为着要缴税给政府是无？还是为着要饲肉？还是讲为着要让两边大楼有超大的防火巷啊？
2: 上届好笑的是咱为着这块无值钱的土地啦。甲小妹拢了入去啊！即马小妹人倒伫安养中心内面，每一个月医药费吼拢爱600万。
5: 啊，是讲美惠小姐，啊你吼、哦、是专业的啦，你想看卖咧啦？但阮即马吼，阁会当安那做啦？只要讲吼、哦，甲即块地会当卖掉啦，我唔惊讲一平5万啦。那真正安尼，我嘛要卖啦。
0: 大哥，我甲你讲吼、哦，其实咱阁有一个不求人的办法吼、哦。但是你爱家己国客钱出来投资，恁敢有想过家己用一个简易的厝无？就是开500万啊，用钢骨盖一个2层楼的厝，
3: 安尼会当创啥？

0: 这附近啊，拢是住宅区啊，住户足多，恁会使啊开超商啊，还是做早餐店啊？我想过啊，恁的地吼是长方形的，会带乡民拢开店面，安尼吼会使租予两个无同款的厂商。
1: 但是，阮即马就无钱啊嘞，是讲美惠小姐，你若安尼想吼，你敢有法度找到愿意开店做生意的人？
0: 好，假使讲恁若无钱，会当安尼做，我就去找一下买主，看嘛有人要做这款的投资无？
2: 多谢你呢，美惠小姐。啊，你想到这个办法，啊，阮小妹倒落迄时阵吼，我雄雄想通啊啦。这钱搁较多有啥物路用？这死嘛早袂走。阮阿爸留这块土地给阮吼，唔是讲要让阮变好个人啊，伊是惊阮以后感情无好。唔才想要用这块土地甲阮白做伙。
1: 是啦，你讲安尼无唔对啦，阿爸吼，都是希望用这块地吼来甲阮考验啦。结果吼，咱拢让阿爸失望啊啦。
3: 咱吼唔那让阿爸失望尔啦，咱阁让咱的人生变乌白啊！明明手顶有好的牌，结果吼煞伊家拢输伊啦。
0: 今麦吼，恁哪个知影唔对吼？会当改，也阁会付。恁吼唔好想过悲观啦。啊，无咱今仔日就先甲委托书签签的吧。介绍的部分，我会尽量帮恁争取。
1: 好啦，签啦，咱来做伙签啦嘿。
2: 美惠小姐，你知影无？其实阮小妹有一直甲我讲，确实讲，阮的土地也卖去，伊想要带阮全家伙啊去日本佚佗呢。伊讲细汉的时阵，阿爸有答应过阮，啊，不过一直拢无去。
3: 后来吼，就知影讲，原来小妹连行程拢摆好啊呢。伊讲要带大姐去买药妆，要带我去吃拉面，要带大兄去看枫叶呢。
1: 唉，也唔过即马吼，咱安尼吼是倒位拢无法度去啊啦。阮即马吼，敢若有法度吼去安养中心甲看啦。
0: 无得噶，有一天奇迹会发生啊！只要恁一直陪伫伊个身躯边，甲伊讲话，凡事伊都会醒过来啊！
2: 是啊，我吼会逐天去甲伊讲话，我会甲讲，爹，咱拢处理好啊，阮大家嘛拢无爱冤家啊，阮吼拢等伊健健康康起来，啊，要带阮去日本呢。
0: 我相信啊，恁小妹若知影恁个心意哦，伊一定会足安慰个。
4: 故事的最后，陈家这块200坪的土地，将规划以1坪20万卖予一个投资客。因听美惠的建议，起厝了后，说予人去做生意。虽然陈家兄妹啊无因为安尼变好业，颠倒损失严重，甚至阁赔偿着小妹的健康啊。但是每到黄昏的时阵，大姐摔着轮椅。跟两个阿兄在安养中心，伫咧陪小妹去花园散步的时阵，因看到这个花，心内总是会去想到阿爸讲的话。伊阿爸讲，土地是死的，人是活的，留财产给子孙，不如加留一寡德行给世世。

0: 来，这是七龙的歌曲《平安就是福》。好，啊，这出听完啊，后礼拜再过听新呢。好，好，感谢您的收听。
1: 现我的数字今天是九号，明仔是三号哦。
0: 今天九号，
1: 明仔三号，
0: 三号哈、哦。
1: 对对对。啊，
0: 多谢您的收听，多谢您的捧场。啊，几落个朋友卡去山脚，讲要买内裤啦。
1: 好、嗯
0: 啊，好啦。啊，那要
1: 就这人咧问啊，
0: 你是拢无咧穿内裤？
1: 唔是，伊唔是啊，伊会甲讲，
2: 说着说着都痒起来
1: 啊。哦，啊，所以就是讲，内壁来提醒我爱换、
0: 哦，
1: 因为我无想过要过着迄一张半药会小小挂挂，爱、嗯、去看医生，
0: 安尼
1: 好，你出麻烦咧咧。
0: 真的哈、哦，
1: 真的啊，
0: 系咧个人卫生的问题啦，大家来创个好势啊，
1: 是，
0: 啊都。
2: 但是大家拢家家己买，唔知有家家己的先生、家家己的后生买
0: 嘛？哎、欸，恁冇杂波的嘛？哈，
2: 嗯，有啊，
0: 杂波嘛有啊，杂波一件话
2: 的，杂波一件，
0: 伊个一件话的，
2: 杂波一件较贵啦，
0: 杂波较贵，
2: 因为杂波顶管有这个我爸背着细条的这个能量力，变变叫能量力，
0: 轻轻的拉高正嘛，哈，
2: 嗯，能量力，
1: 什么拉高正？拉贵高正？我到底什么？
2: 十波真正是
1: 诶，五高正不是六高正，
2: 五千九百倍
0: 啊！今天五千哇，吓死人，较贵，
2: 两百块美金。
0: 哦，安尼哦。
2: 但是你穿过，你就知影讲，你就知影讲，一点仔都未贵。
0: 哦，安尼哦。
2: 嘿，今天来考你穿一枚，你是有感觉。
0: 对，五高正对啦，穿
2: 一个一个晚上就有感觉。
0: 安尼哦，
2: 对。
0: 遐十年我穿过嘛，
1: 就无效啊啦，
0: 就无效。
1: 你一届套一百年嘛，无效。
0: 好诶，代志。
2: 十波来看嘛是有银纤维，
0: 啊你
2: 哈，啊够准时能量力，
1: 是和你帮会掉，看会掉诶
2: 哟。
0: 好，我嘛和你帮会掉，嘛和你看会掉啊。
1: 两人啦，哎呀，哎呀，大家帮嘛拢会使，种人帮。
0: 但是你种人帮，哦，我诶人无啊随便哦，我嘛无啊青菜哦。
1: 有啦，有杯水就九十分啦。
0: 哦，别讲。是啊，你这样莫讲这啦。
1: 我小脑要记，咱两个个性。
0: 哎呀，正经对啊。
2: 这来考哈，我们直播这来考，每一年哈，都在绕境嘛哈。
0: 嗯。
2: 每一年绕境的时候，去绕境这个团队哈，一定会请这类直播来考。
0: 真的哦。
2: 因为这边烧灯，啊，佫袂吵，佫惊恁落，啊，恁落，佮恁拢对，拢袂吵，拢免惊老光。
1: 你那老光，伊就那佮你 keep 掉啊。
0: 安尼吼，好啦好啦，安尼。那要买吼，马仔只，啊，佫有听有我高水的，叫你咪啊上呼吸啦。哇，这袂歹，
2: 真正高水，
0: 真正真好个。看袂叫伊上山，恁只卡山卡甲小姐讲啊，哦，只听讲真。真
1: 上呼吸可能该买十组，
0: 系啊，讲叫你咪啊上呼吸啦。
1: 我你啊塔加变过哟。
0: 好来，时间的关系，咱生活电台差不多第三点钟才过来，好不好？
1: 好嘞。
0: 好，等你再过来，谢谢，
1: 多谢。

0: 六管之类，进广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快乐的音乐，轻松的笑话，听来听去也是大手卡电台，听起来上盖趣味哦。汪丽瑶加 FM 90.5大手卡广播电台，祝你每天欢喜来做伙。
2: 哎呦，你哪遐久啦？较紧嘞，较紧嘞啦，我挡袂掉啊啦！
3: 哦，你伫咧敲门，害我拢无心情。
2: 心情嘞，哪有人变数占条条的啦？
3: 啊，着每届拢袂顺啊，排不清气，真辛苦呢，爱几工才上一届。巴肚拢肚肚，
2: 这简单啦、啊！我带你讲一个好消息，方便方便来啊！因过拢讲好，新产品新配方，而且是植物性，让你方便方便，未搁再为着上便所而受苦。
3: 这灵动方便方便，让你有通顺的人生。
2: 请拨卡电话2955-1234。
3: 2955-1234。
4: 台湾你要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5: 不对，运动有部啊。未来无论是选手培养、全面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动，拢由运动部负责。和运动唔那是个人兴趣，而且是全面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代志。
4: 一个成立全面运动署，和竞技运动会使进入日常生活，变作一种全面的生活态度。
5: 好，咱做伙迎接
6: 全面运动万年。
4: 奥运的 MVP 可能就是你。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天要未光啦，啊就爱起床啦，啊煮三顿、洗衫，啊就爱搁照顾孙啦。哦，你啊看我这张脸，哦，给老足济呢。
8: 阿母啊，你唔是老，你是欠吃面霜啦。珍珠面霜一抹落去，替阿母家一年四季的操烦拢收起来。
7: 哇，迄囝内底的人是我阿妈，哇，看起来跟少年十几岁呢。
8: 阿母的青春爱好好疼惜，这灵动珍珠面霜。和阿母的面重新发光。

现在时间下晡三点，上米是无好货。FM 九零点五，大树卡广播电台，望你小心比好过，和你生活加好过。

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用山用瓜丸，用山用肉丸，用山同的鸡用丸，用山保安丸，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那丸，用山木鸡腿，用山林山鸡草山所点的提供。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2022年5月7日，农历是3月20，今天的星期三哈。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出了今天的啦，环境是透这个偏南风啊，偏东风哈，啊气温啊有较回升啊，而在啊。西半部地区要局部上低暂时哦，不过这两日啊，水气了减少，西半部渐渐转的最风较好天啊呢。但那沿方面的东半部向春半岛分量较侪，都掉低暂时哦。下昼过了过山区啊，那局部上低暂时哦。也今仔下仔啊，3:40啦，气象署发布着大雨这直播，华南分量区东移啊。今天吉林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花莲县、澎湖县，都有局部大发生的记录啦呢。啊呐，今天气温方面吼，北部啦、东北部高温26度到28度，中南部回升到30度到32度，也局部各群山区白天是好高，温度搁再较高一寡呢吼，体温感觉啊。啊，温暖偏热呢，吼、哦！啊，这是天气方面，各位做一个报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个爱和利连锁医美整形美容集团呐、啊，新北的棒球店啊，这两日传出讲，有查某客户甲指控，讲伊店内底啊，甲有工装迄个监控的镜头就对了。啊，这镜头装的这位就是烟雾的侦测器吼，烟雾的侦测器内底啊，啊装这个监控的镜头，让你袂感觉我有这样偷摄啊呢。警方怎啊稽查到相关的分店，其中新北市警方发现讲有分店原来装有监控的分店，但是已经拔起啊，敢若查到了监视器主机啊个相关的线材啊呢。新北地检署掌握指挥警方抓一名姓陈男子交人说明，问完了先请伊倒转去，专案往着妨碍秘密、妨碍性文书馆哦来侦办啊呢。这两起案就是一名30岁这个查囡啊吼，30岁女性过去啊，伫5.1劳动节，前往一间爱尔兰连锁医美集团的棒球店做这个体雕疗程的时阵吼。发现讲店内底怀讲，敢若装有烟雾侦测器，但是内底敢若监控的摄影机啊呢？哦哇，规个拢要摄去啊！惊一个关衫裤穿穿的吼，除了对有偷摄器材啊、录影存证以外，原来向新北市警察局海山分局来报案，而且呢，社群发文啊、说明过程，还佮相关的相片，提醒大家爱去注意哦。讲即间爱尔兰连锁集团有人装迄监控的摄影呢？啊！这新北警方公报告了后，人民讲店内底人员反映，甲段安装监控偷窃案件大不相同哦。反倒讲白白医美集团呐、啊，伫新北市内底其他分店，有可能出现同款的状况，因就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检察官啊，这里开始了指挥警察局妇幼队啊，海山新增烟河那到分局侦查队，参这个卫生局。前往新北市光顾内底各个分店扩大侦查，有一个分店确实有装这监控摄影机的镜头的分裂，啊，拢拔起啊。掌管人区提一个50岁细只男子个人说明，事后申请倒转去，至少你请安装业者，啊，佮有啊一寡影像到倒拢这种对倒去啊呢。台北市检察官里面讲，光顾内底分店有可能同款的状况啊呢。台北执行大队可针对掌管财卫生局服务局，也各有到爱尔兰医美集团吼，伫峡谷内底4个分店执行联合稽查。不过，境外实施反监控政策，现场并无查到伪装型的监控摄影机啊。啊，这爱尔兰连锁医美吼，新北棒球店爆发着。伫这诊疗间啊，天棚啊，互人装迄个烟雾侦测器，外口看啊，真像烟雾侦测器，其实内底有装只监控的摄影机啊。为了清查其他伊爱互你分店，是毋是有那被装监控的检验站大规模所在爱互你医美集团三百个分店，
发现讲新北的分店尖江街头已经被拔起啊，因查到了主机相关的线路，啊，佫无线电的传输装置，进一步调查呢。这件地名，宜美集团尖江案件，在这灾难的前往板桥分店进行啊提调聊天时，发现一句，敢那亲像烟雾侦测器所打扮的啊，所伪装的尖江聊天机啊呢。因出于办案困难所境，坚持要报警，这件代志啊，才有重大的发展啊！尖坑偷窃事件，这灾难就是讲伊在换完衫裤，发现讲个人诶进了间天棚的角落，有一股长长啊，看来像烟雾侦测器不明装置，伊二度询问美容师啊，跟他直接回复讲是烟雾侦测器。不过，伊详细看过了，唔是安尼哦。哦，这个装置可能像无开口，会当我烟雾进入。但是除了正对着门层迄个啊，其他的街拢是封起来，唯一无封起来迄个内底可能像一面镜头监控了咩呢？也为了保护家己同学的翕相录影准则，是免讲啊伸手啊，讲看卖，讲一人看卖，列为禁锁了，利用谷歌的。以图搜图的功能，找到怀公同款的装置。而网站店面商品名称清楚写着，讲烟雾侦测器型，就是监视的摄影机就对了。吼、哦，那当然当然啦，装这个监控的摄影机，这个艾尔利伊米集团团长讲监控事件。啊！这查甫消费者、女性的消费者发文指控去爱尔兰办结婚呢，进行退掉疗程，伫个人而且诊疗间咧换衫了，换天棚有这个烟雾侦测器所伪装的监控摄影机啊！啊，因院方人员爱尔兰集团内底人就讲，因都唔知，爱尔兰集团为此发布声明，专门来检讨改进哦。那他地面连锁集团艾尔利，比女性消费者控告啊，讲啊，啊这诊疗间啊内底甲安装监控摄影机啊，可以话要惊死，怀讲这是靠方偷窃向警方报案的。这个艾尔利集团这一笔经营，哇，这我呐做正大哦。也创办人就是熊如山呐、啊，哦，熊如山是台南军人家庭出身的呐、啊。因老爸是退下军官，退伍了对机场业务员起家，曾经卖过净水器，还有美妆品。在这个24年前，在台南创立头一间宜美诊所，还敢讲算袂歹啊，参南部的人情味的服务啊，将品牌扩展到两化。打造出了一年当讲营收啊，讲几啊十亿个宜美的帝国，事业版图啊，翻跨到宜美健康检查，还有生机第三安尼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调的是台南0626-03336，欣赏是两一首歌曲。只有咱屏东这个何女士吼，我哋屏东啊，大埔药房，然后甲咱买阳山养德丸，阳山通个叫阳山阳爪山，个阳山安心养老丸吼，交代收听乐山风。

诈骗集团呐、啊，在这个网络上刊登土地啊，小小啊要卖哦，这拢要注意啊，这诈骗的有够多啦，出头嘛真多呢。那是讲伊买卖标的物，比如银行设定的啊，必须要缴纳地检署提存金的方式啊，才会当过户为例哦。提到伪造啊，假司法机关甲银行公函的来诈骗啊呢。今日台南市刑警大队专案小组几个月跟踪监视埋伏，即番将这五个歹徒啊拢总抓到啦。而且查过台南地检署假这个官印，检察事务官假这个啊职衔的这个名将，以及公文书这人物，也来问了一下伪造变作公文书，伪造盗用印啊印文，或者是啊书啊诈欺后过了条罪以上的犯案呢？这是有。一个46岁啊，省台的主要下面所带头这诈骗集团，安尼为做电话呢，为做地检署公文啊，个官方啦，打造假司法体系，主导主演，打扮做过来角色，打扮做法官啦、检察官啦，啊个银行行员的角色，然后讲啊，特别交了地检署提存金，以这款为理由啊，骗一寡民众汇钱呢，尽管公文内容啊真离谱。结果伊嘛骗成功呢，嘛是有人叫骗去哩，一当半拢种诈骗啦，6000几万，哦，这台南的新闻咯、哦，然后台南检警将涉台之外歹徒拢抓到了，既然因为被害人的亲友看袂落去啊，不少人士提这个假地检署，而且公文的诈骗，啊，这被害人在那戆戆空空哩。即个不过就对啦，啊，明知这是假，伊就讲无咯，这真诶咯，吼。啊，所以讲啊，去年10月向台南地检署申请检举，讲有即款诈骗。台南地检署发现即个诈骗集团，除了讲伪造地检署诶官方印啊、检察官诶印啊，啊，搁假公文书，竟然出现了三张回信，即个古早时阵诶用语就对啦。南检诶指挥台南市刑警大队成立专案小组，成立队长。

啊，佮有银行即个机关的啊官员啊，甚物讲含检察官、检察官、事务官、银行行员的因啊，也拢登登落去吼，登啊做些转啊，袂输一条，袂输形同啊，一条龙，而且方式犯罪手法了呢。警方目前清查咧，已经有四名民众被受骗。哇，这干那这四个啊，都叫骗金额高达到6000多万咯、哦，6000多万。其中一个姓郑的男子啊，这个要骗上港务，流失费80多笔，当中要诈骗金额2000多万啊呢。因老母因阿伯啊，分别也叫骗1000多万。吼、哦，这个卡算是上惨重啊呢，上惨重吼。啊！比下因这个姓郑的男子在网络上啦，啊，都看到一笔讲几了百万的农地吼，就是五姓讲姓陈的讲啊，这笔土地已经设定底啊，需要叫了地检署提存金才能过吼，才能回80多笔，金额对10万到60万不定啊呢。因为手边的钱拢叫骗了了，再向老母阿伯阁借了几千万，干恁个人甲算算的吼，叫骗2000多万就对了，哦，这算是惨当。这诈骗集团的规则法院啦、检察官的公文啦、啊，安尼嘛会当诈骗你，诈骗6000多万，啊，咱这个派多基本上掠掉，拢掠掉。哦，这是你台南的新闻消息。这个来欣赏小点继续挂起，这个咖喱啊，一个老哥叫咖喱，插起来的青蒿烧开安心料棒吼，我那个买永山永乐丸。用山同的主要用山用官员用山保安员交代收听为钱多性命

0: 安神养老丸。
1: 哦，阳山安神养老丸。
0: 哎呀、啊，
1: 你在吃安那？吃困未起哦？哎
0: 呀、
1: 啊。哦，啊，即马吃较困难。
0: 哎、啊。哦，正日啦吼，正日食着食着迄落羊肉吼，我搁夹开，
1: 搁安尼啊，好好好，
0: 哎，
1: 啊你是未困一偌久啊？
0: 哦，五十三岁到即嘛咧，
1: 安尼哦，啊唔食足久未困一啦？
0: 嘿，啊我若食着麻油吼，啊是食着补，都搁夹开。
1: 哦，安尼得较注意，较慢食，好，
0: 嘿，
1: 啊你食阳山安神，阳人食只较好困啊，
0: 嘿嘿，较好困。
1: 好，啊你食偌久啊？
0: 食第二罐，
1: 第二罐都好啊。用三安心用来玩靠困，
0: 好
1: 八关都好，好安尼强一点
0: 啊，
1: 好好好，即马靠困啊啦，好，好啊好啊，
0: 好，
1: 好强一点哈，好好再见再见，
2: 用三，用抓三，
1: 哦用三用抓三呢，
2: 嗯，
1: 啊你食安那？
2: 食汤料啊，
1: 食汤料的呢，哎呀，啊食这有好无？
2: 有啦，哦，我刚才食都是鸭，食到我鸭，
1: 好安尼呢，啊你本来汤公挂关啊？
2: 汤公料是两百哇，
1: 好两百哇，即马呢？
2: 因为做下啲，边个仔都喺饮，
1: 好好好，
2: 我都八，春加八咧，
1: 春加八咧上正常啊，
2: 诶，春加八咧，
1: 我咧建议用山用抓山食汤圆啦，
2: 系啊，好，
1: 嘿，
2: 食多只鸭，食十个鸭，
1: 食十个鸭，用山用抓山，
2: 诶，拢抓山，
1: 啊，汤圆一般拢正常啊，
2: 系啊，
1: 好，安尼个继续一食，个食保养嘅啦，
2: 有，
1: 好。强你哩啦，爱食偌久啊？安多十几罐啊？
2: 哦，食得久啊？
1: 食久啊啦，吼！
2: 我食得久啊。
1: 阿在甲你强你啦。
2: 嗯。用山，
1: 那你用山用山山这重要村啦，哦，专门食糖分控制会同食糖尿病吼，这糖尿病人怎么食多？台湾糖尿病人超过200几万人，伫台湾头都十个都一个得了糖尿病。那糖尿病本身原来遗传的，本身有糖分的人吼。这你的家里孙一半，我来去治疗糖尿病啦。糖尿病上加引起并发症，糖尿病你若食食无强，糖分叫牙关，有那时啊吼，并发症你若看做出糖尿病人吼，每下拢中风失神，目睭无快，卡骨骨快，这个糖尿病引起并发症，有糖分的人得食食一定来强吼，因为糖尿病人熬吃熬尿。啊，这高尿吼，这糖尿病哦，这现象三多的现象安尼吼，因为糖分的人话都未翘嘴啊，搁做爱食甜啊，糖尿病第一上翘嘴的都是人食甜啊吼，一定爱翘嘴吼，而且重口味嘛，人想食，啊那无有糖分的人，你搁无翘嘴，这也食，那也食，哦，搁做爱食甜啊，这食到尾哦，这真正的并发症发生，你看我做这糖尿病人，每拢失神、中风、目睭无开。卡咕咕的，这个糖尿病引起并发症吼。那咱节目中介绍这位用山用抓山，这是纯中药，纯中药在 GMP 大吃吼，叫啥东啊吃，一个拢吃一包，吃康棒，这胖胖刚刚做好吃。用山用抓山吼，这专吃糖分控制，不能吃糖尿病，这介绍20-30单啊，哦，这种特地的信赖吼。咱正常血糖指数家己当量，看卖在下康巴标准吼，70到100。这糖化血色素标准就是6.4。那超过人血糖尿病都糖分啦吼，有糖分人食食一定爱强吼，当然多条爱运动啦吼，我来运动啊，这我来啊查出嘴啦吼。啊，咱就同介绍用山用山山的配合了个只糖分的人控制个足好，用山用山山。纯中诶，即 GMP 大厂诶吼，你来食它一克经过都要食一个月了，你搁验血糖验看卖，真正差出侪，互你有感觉真正差出侪。纯中药 GMP 大厂，专门食糖分控制，不能食糖尿病，用山用山山，咱用山用山山一定要食康宝，效果叫做好，照三顿啊食，用山用山山，各地指定药房应该指名购买吼。啊，若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啷拍来问。台南电话0626-03336，台南0626-03336，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家用上的拢可以哈。台南电话0626-03336，用上用抓上。哦，昨日食糖分控制会等，食糖尿病用上用抓上，纯中药 GMP 多少钱？啊，另外介绍这位阳山安神养老丸吼，这个专门食困未起过脑的啦吼，过脑的困未起的，暗时啊1点啊，再2点啊，再吼，定咧看时间啊，啊，就等拢未天光咧。 都头壳短乱的乌白相，困未起，头壳短乱乌白相，尾来滴着油精、酒精。你看我即摆滴着油精、酒精，愈来愈侪。即摆人都用脑过多啊，高超烦恼，烦恼东、烦恼西啦，吼、啊。个人烦恼无同款的啦，吼、啊。那都高超困未起哩，这脑还过好，头壳人要空暗去。永山安神用脑丸，咱这顺中药和顺着 GMP 大出来。哦，这嘛是拢介绍二三十档啊，专门过脑过头壳，和咱好困难下面，嘛较袂头壳断了乌皮伤，较袂滴着油症、酒症，嘛较袂滴着湿地症，这嘛湿地的人看完了愈来愈多吼。咱若像咱年纪啊，你也看无头型、放性的基底外吼，物件藏伫个倒位，得个多小套包，要为明明，比如讲桥倒要出门啊。安装帽滴滴头壳，伊咪咧揣无安装帽呢？哦，物件明明摕伫手里，伊咪咧揣无呢？哦，这个是拢咧无头神啊，放性地记礼拜啊。咱人上咱年纪啊，难免啊，脑啊那渐渐的退化，是用脑部的过火。无头神放性地记礼拜，高超完头壳断了，乌白相困未起的这吼、個，用山安神用脑丸吼，过脑过头壳，和咱好困好眠。嘛，较袂头壳的乌白相，较袂滴着油症、酒症，啊，较袂滴着湿地症。安神的哦，阳山的白术，阳山安神用脑丸，嗯，各地指定有帮人家指名各位哈。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今朝是来只有挂给咱台南。小唐老这李太太，我老干买阳山阳光文吼，交代小听，要咱伫台南这武兴路这五元社，有伫中正路电边药房吼，我老干买阳山阳乐丸、阳山通的药、阳山保安丸、个阳山阳爪散，拢来小听，台湾一定赢。

台湾一定呀哈，咱总统赖清德啊，啊，昨晚完成了非洲友邦啊，所有地缘国家啊，这个访问的任务啊，已经昨拢完成哈。伫所有地缘副总理啊，陪同之啊，坐所有地缘国王的专机啊，离开所有地缘，怎个在啊平安倒转来咱国门啊？总统赖清德通气场，伫咧谈话当中强调，世界是大家的啊。台湾是世界的台湾人啊，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未讲因为受到打压，怎救起啊？未安尼吼？咱总统赖清德这个月初二突破中国封锁，坐苏瓦蒂尼国王的专机啊，接拢苏瓦蒂尼进行国事访问。赖清德的昨结束访问行程吼，两日就倒转来吼。昨下早啊，坐专机完了坐几只，倒转来桃园机场。而且呢，德维基了发表谈话，也表示讲经过84小时吼，差不多来回啊三日的时间哦，来回25,000公里的飞行啊，完满完成这个拜访友邦苏瓦蒂尼外交任务，也要代表台湾人民啊感谢苏瓦蒂尼国王啊，还有苏瓦蒂尼政府以及全国人民感谢因的亲切温暖甲无比坚定的支持啊呢。赖清德向陪同飞行啊，确保伊阿个访问团顺利往返的苏瓦蒂尼副总理啊，这是一个旅行吼，扎杜利女士表达最真切的感谢呢。而乐伊是航空班的温馨接送前最佳女主角的吼。啊，这苏瓦蒂尼副总理吼，即个都坐一只专机讲专机来台湾。啊，偌清掉，怎啊？我坐这架专机参与啊，作为去这苏瓦蒂尼访问的对啦吼。然后啊，去倒腾我呢坐这架专机一个飞倒腾来吼，不然做了偌清掉，搁倒腾来吼，也来来去去啊，那过大抓呢吼。偌清掉表示讲，这个访问见证了台湾加苏瓦蒂尼的人员安全啦、商业投资啊、同个合作、地位医疗服务管理以及文化高阶领域交流的具体成果。哦，这不但是中国超过半世纪友谊的象征啊，更是台湾三国际伙伴共同创造安全呐、啊，欢迎甲进步实际行动啊呢。吓啦，中华民国台湾呐、啊，用行动证明啊，咱的国力展现，无伫咧互别人屈服，而是为所有人带来幸福啊嘞吼。大清朝讲啊，国家元首中间的互相访问，得看出门呢。拜访朋友同款，是每一个国家的基本管理安尼吼。这个行程一度受到中共的阻挠，反而等下让世界看到台湾人民加上世界坚定决心甲意志安尼吼。啊，这大清朝尾啊，感谢国安单位外交以及老受着国内政府团队啊，和这个外交任务圆满达成啊，也感谢所有协力的理念相近的啊朋友。台湾会继续努力，台湾加油，天佑台湾啊！吼，啊，这真正是不简单呐、啊。咱台湾呐、啊，台湾人有关系走向世界吼、哦，因为这个苏瓦蒂尼副总理啊，哦，一路陪同吼，这专机来台湾，也、咱的总统啊，这些专机去拜访啊，苏瓦蒂尼，然后这些专机。各都等来，啊，拢有苏瓦蒂尼副总理陪同吼，哦，这真啊，互人真感觉真温暖安尼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调26-0033。大桥游戏网站嘛，啊，这敢若讲吼，五六无提供游戏兑换现金功能的机制，对有外口刊登广告，叫咱玩家提供将现金换成游戏币吼，或者是想赢得这游戏币啊，换成现金服务啊，也讲将这玩家变成赌客就对了，你对于。
啊，这买卖由于被比如的产业碳足利损啊，呢，初步估计短短两档经手金额超过80亿，哈，超过80亿，碳达几亿个呢？警方两铺的查缉啊，将涉案男主角其他干部、员工30个人，以及盘缴洗钱、组织犯罪车辆，以上新北地检署的侦办。其中涉案男主伫咧侦办过程当中已经破病啊，来自杀死亡啊。刑事警察个侦查大队第二队调查，54岁涉案男主，对昨天开始参警某甲一对后生查囝伫新北市通宵区租一处大楼办公室。作为盘缴洗钱的据点，然后就咱一个干部员工啊，将事提供无特定民众使用，什么新城啦、保利饭、五龙城啦、万冠大亨啦、金鹤温啦、老子有钱啦、吼、红白俱乐部啦、俱乐部啦、亚万世的五龙城吼，这合法的盘缴游戏网站哦，啊，提这点数换现金的服务员呢，也为了吸收啊。换这个点数玩家的会员，这一段啊，主持人讲啊，必凶伫游戏内底频频刊登广告，而且一个5000块向机械玩家做这人头靠做，做出金一金啊，和玩家的靠做。后来为了增加金流的额度，改成啊国际贸易科技这6间人头公司作为出一金的这靠做呢。也去年。啊！7月28号，警方前往这洗钱古店搜查，约谈12名现场排班人员交案，但是无到一个月，因为利益庞大啊，涉男子就原地服药。10月当中，涉男子因为破病，伫新北市租税所在停车场自杀死亡了呢。啊！12月16号，警方兵过来，我再度去掠人，东部通缉涉男子的警务交案。啊个后生查囝，啊个干部员工17人交案，拢查到了现金1113万，啊个支票5张，金额合法的2333万，啊个手机啊、电脑、提款卡、公司大小银袋、大批证物、赃物，一万以上检查法侦办。好、哦，伊这将这游戏币吼加啊换现金就对啦，这属于地下币商吼。两档内底洗钱啊，洗80亿，按这是利用合法的跋筊网站在咧洗钱啊，给趁这个commission趁几亿的，警方抓到以上我办30个人啊咧，啊这个、主要是涉案男子已经自杀身亡吼，在咧侦办当中已经自杀死亡啊咧。这是刑事警察局。侦破这件咧，以线上跋筊游戏点数换现金为手法的大型洗钱的组织吼。现在这个54岁涉案男子所串头的集团呐，两档内底经手金额超过80亿，啊，这个侦办期间自杀死亡啊，但是其他包括警务啦、后生查囝集团的干部、员工啊，拢总30个人，我那全部拢总以上新北地检署来侦办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首听，这首是日本歌曲哈。这首日本歌咱加以破注，这个用是破注调音方，我了敢买用山用的完，用山用山山用山安心用老完个用山木基地哈，各位收听，要那加以。这个王太太有家己台湾药房，我老敢买阳山养乐丸、阳山通的止痒、阳山补眼丸，拢爱收听日本歌曲，离别之夜。

0: 用说算哦，我迄阵啊，我那就过来吃啊，马上把血糖降下去，降到一百多。
1: 哦，本来
0: 很好，本来是四百几个，
1: 四百几哦，
0: 四五百啦。
1: 哦，
0: 啊嘛三四百安尼啦。
1: 啊，食用算量早上有餐。
0: 有啊，都有降嘞。
1: 刚刚从哪只啊？
0: 刚刚从百外。
1: 从百外呢？吼，正常啊啦，吼。
0: 百外一两百安尼啊。
1: 哦，
0: 安尼就算真好啊啦。
1: 对了，对
0: 了。啦，那我的性质因为我以前是拢是高血糖的啦，
1: 好
0: ，拢高血糖啦，是有降到安尼，我人就做正常的啦，
1: 免
0: 降到讲，一般的讲
1: 啊，
0: 170啦，我
1: 若
0: 降到迄个所在，我得到人的去。
1: 哦，也是血糖上高，那袂少，那会。
0: 我的体质哈，降到差不多800左右，安尼就是200，我的人格。很清爽做素食的啊，
1: 这东西我爸的对了哈。
0: 你也有我当有吃，
1: 安尼哈，
0: 过脑的。
1: 用三食用了你要吃，
0: 哈，
1: 安心用那碗你要吃的，
0: 哈，加两罐，
1: 哦，你吃那呀？
0: 嘿，我那就有效的，
1: 哦，你吃好困。
0: 无记底啦，
1: 无记底。
0: 啊，都一项物件，
1: 嘿，
0: 要提三盖，
1: 搁
0: 走回来，因为搁徛起来搁想那个来提，啊，过去的代志一直想。
1: 好嘞哈。
0: 都像迄个老人出来种安尼啊啦，
1: 正常都小过期啦哈。
0: 但是已经拢差不多憔悴啊，拢老啊啦。
1: 嗯嗯。
0: 皮肤拢差不多有皱纹啊啦。
1: 哦。
0: 啊，到尾啊，我个天。
1: 那呢，用三安心用脑丸哦，这全部都过脑过头啊，好难好困好安眠哦，都困未起啊。啊，记底脉搏头先放松点，这样物件呢吼，安尼提咧扛咧手里嘛是搁咧揣无呢吼。啊！都出门啊，我有男仔啊，倒转来吼，这都小湿地症啊，这脑爱过好啊，脑是咱人灵魂之汤啊。啊，你那天呢啊，无头先放心的记底摆高潮丸吼，这当作用的滴条湿地症吼啊，这有一症，走一症，即摆人愈来愈多啊，人啊咧头壳断咯，乌白相，即摆了小的竞争啊。啊！大家用脑过多啊，高潮完啊，烦恼东烦恼西，暗时啊，定咧看时间啊咧，一点啊，再两点啊，再啊都困未起呢，困未起头壳断咧，都乌白相，啊，都作用滴条油精走精啊，然后你看油精走精愈来愈多，湿地精嘛愈来愈多，因为咱人啊上了年纪吼，脑一定啊过好，因为咱人啊上了年纪有会啊吼，而且脑部咧渐渐咧退化吼。所以讲，较用也无头先放心的记底牌安尼，用三安心用脑丸吼，专门咧过脑过头壳，好咱好困好阿眠，嘛较袂头骨断了乌白相啊，较袂滴着腰症、左症，较袂滴着湿地症吼，过脑的用三安心用脑丸吼。那咱用三用抓三这拢是赶快顺中的这种 GMP 团出来吼。昨天吃糖分控制，我能吃糖尿病吼。这咱正常血糖指数，家己量量看卖，再下肝白标准哦，70到100。这糖化血色素标准就是6.4，那超可能是糖尿病，就是糖分啦。因为糖尿病伫台湾即摆愈来愈侪，台湾糖尿病超过200几万人啊。伫台湾差不多10个都有一个得了糖尿病啦。啊，糖尿病人食食一定爱强，第一甜的梦想食爱强脆啦。啊，你若糖尿病呢？有糖分哦，本身就知有糖分，佫袂强，就佫做重食，这啊食，遐啊食，佫做爱食甜啊，这袂使吼。这两面都引起了并发症啊！你啊看，做侪糖尿病人因为糖分控制了无好势，啊，拢引起并发症。做侪糖尿病人每下拢失神、中风、目睭无快、脚骨骨快，这种糖尿病引起并发症啊！呢，所以咱来注意。用山用抓山，顺中也这种 GMP 多少钱？像糖尿病人食食爱吃以外，我来爱多做运动，而咱节目中爱消几味用山用山三味来个食，糖分得量控制个足好吼。你来食到一下经过了，你去验血糖验看麦，真正操作在做好用山用山三吼，用山用山三，照山那个食，一定要食康白，效果给做好，顺中个 GMP 大肠，这种介绍20-30档个老白做啊。哦，专门食糖分控制，或能食糖尿病，用山用山散。然后咱用山木基地吼，用山木基地，咱这是天然的顺植物性的青草精粹里向的啦，芳芳甘甘，早啉。等下长期讲排便较袂顺的啦，吼，骨头你骨边缩骨，这个筋骨拢骨头部位， 哦，这等下头嘛，较袂健康。用三木记得泡来家啉嘛。咱这是天然纯植物上的青草精制里上的。咱这地包吼，一包咱的用三木记得那个啊，吸到这地杯啊里底，泡到300cc到500cc 小的，吸到了1-10分，地包就甲摕起来，就再开始甲啉嘛吼。逐日当作地甲啉，一日泡一包就会使，互咱排便结束顺，逐日便数呢结束方便。等下登记排便较袂顺的啦，吼、哦，骨头你苦便数，骨这个筋骨拢苦大波的，用三木记得泡来甲啉吼。清凉治最大，生电之卡，促进新陈代谢，互咱排便结束顺。天然纯植物上的青草精制里上的，芳芳甘甘做啉，用三木记得。长期排便较袂顺呢，或者是讲咱都体重较重的，炖的口味较有分量的吼，这种泡来个啉，用三木基地吼，一日泡一泡都会使。然后需要啊，一日加个泡一泡，那可以吼，用三木基地吼，各地指定的朋友给指名购买。那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的朋友都你唔知啷拍来问，或者是你拍电话做文用价用三个拢可以吼。台南电话空六。26-336，用三木基地，要咱呢用三保肝丸，食目睭、亲目睭、目睭金的用三保肝丸，要过脑的用三安神用脑丸哦，食糖分的用三用转散，还有咱呢果然肝脏健康的用三用肝丸，要咱呢用三用滴丸，用三通血之用丸。这种老牌子啊，吼，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

0: 乐观之类进广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芭比，
1: 我是大芭比，
2: 我是小芭比。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2: 用在地下音温酒刺瓦郎的心的电台，台湾 FM90.5 大手卡广播电台。
3: 有一份薪水真高的头路，爱去当人啊！
4: 小董嘞，新确定这间公司有合法无？找头路爱注意，唔当互人骗骗去。
3: 伫网络即间买物件，促销订单爱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过会当拍折。
4: 伫网络买物件 ，ATM 加网络银行无法得促销汇款，无法得促销订单，这拢是诈骗。
3: 朋友推荐温台的投资，
4: 咁遐好嘅代志，好谈风险一定较悬。爱说你，这是假投资，真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提醒大家诈骗真侪款，小心保财产。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5: 阿妈，都顶哪有这册啊？
6: 我就今仔经过恁学校卖教材推销，讲买只互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啊。
5: 这册拢是旧嘅呢，而且伊安尼推销，老师有讲哦，这是鸿门交易，会使伫七天内底。无条件解约退会哦！
6: 好，我把握机会，七天时间赶紧来退会解约。鸿门交易，爱你把握七天的解约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7: 姐啊，听讲支付车祸，恁知影当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8: 有啦，恁姐夫断言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讲因会当处理。
7: 姐啊，那是黄牛，因会先假意到申请，再来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唔通去用骗啊！
8: 劳保局提醒你，劳灾农保各项支付轻了手续简便，会当透过公司自行办理。有疑问，会当打电话问劳保局，也是到办事处询问。
9: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少年呢、欸？啊，你无看到我是老大人，爱牛喂给我嘛？这是我的喂呢、欸。
11: 那边牛嘛是牛，边仔这小姐，伊两巴肚遐大粒，应该有六个月啊吧？
12: 歹势哦，我唔是有心，我是无通顺啊。
11: 啊，这严重哦！安尼哦，我替你介绍，这林董的方便方便，互你住处以后，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啦。
12: 我看一下，有遐尼侪滴不介绍，较好困，无怪有效。
11: 这林董方便方便。订阅定位2955，接能。

在时间下午四点，加紧弄破我哦。FM 九零点五，大树卡广播电台，望你温暖那做，慢慢来行，和你个人无同款哦。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欢迎继续收听阳山阳光湾阳山阳的湾阳山同的志阳湾阳山保安湾阳山阳抓山阳山安心阳南湾阳山木基地阳山林山七少山所点的提供台南空调二六空所336

大雄哥最近安尼吼，热扑扑安尼吼，今日要去过了八点吼。这大雄哥啊，真啊烧未退吼，烧未退吼。啊，是讲最近啊，手中股票的人买着一块科技股的，可能趁钱趁啊吼。啊，大雄哥，敢那顶过四轮啦，敢那四轮顶过就去超过7000点，加多人指数一动冲破40000点大关安尼。这帮拢40000几点啊！这边投资人啦、啊，哦，大家拢三只留意股市啊。根据证交所最新统计，台湾股累计即马总开户的户数啊，第三位冲破了1400万人开户。即马四月佫增加90000几个吼，即马股票即马当这里开户的人达到1420万,794人，继续创了新高点安尼吼。尤其进一步观察这股市投资人开户所的年龄层啊，四月份新增加开户的啊，20岁到30岁有29000几个啦，基础是19岁以下的有25000几个啦，下方的30岁以下的哦，新增加开户的啊，都54000几个安尼，占四月份整体新增加户数的55%，拢是30岁以下少年的开户。哦包括囡啊，那10几岁嘛，那开花拢是多人在干开花呢吼。所以显示讲台湾股啊，趋向往着嘞年轻化趋势的发展啊呢吼。那公股证交所四轮投资人开花的所年龄分布，10个月以下开花的72万4000几个啊，20岁到30岁吼，176万人哈，30岁到40岁。230万人，40岁到50岁365万人，50岁到60岁哦，237万人安尼，啊那60岁以上的有426万人，所以讲台湾国际不普啦，各阶层啊年龄吼，含囡仔嘛开户的足侪啦，啊是大人家囡仔开户的，大家拢30岁买股票哩，即马都啊登行哩吼。这是台湾股啊，真正烧的体吼，逐日都去安尼，我讲啊，天棚伫倒位啊，咁摸未着呢，到底要去外观嘛？唔知呢，我讲凡事啊，唔是干那40000点呢，凡事50000点、60000点也有。啊，我呀，当然啦，这点观点我呐爱谨慎啦吼，有那些啊，一日叫拨落来吼，吼，这个食啦，啊，所以讲我呐爱你啊，较谨慎吼。买股票那较注意安尼吼，无一定讲了，无可能讲定一直拢起啦，啊嘛无一定拢一直咧倒啦，总是吼，啊即马咧长行哩吼，爱注意吼，即马股票吼真正一波波涨过，真正小部分，干那四万开户诶，得个增加比较10万人咧吼，尤其主动是即 ETF 吼，即市场上行啊。这股票吼，起码全世界上行的都是咱台湾咯、韩国啦，哦，这两个国家上行啊。咱台湾股市，全世界一两百个国家，咱台湾股市的总价值吼、总值啦，是全世界排伫咧第六名哟，吼、哦，这不简单呐、啊，不简单哈、啊。世界新闻林鸿谦调主持，同时八地啊，尽力派遣业者应承社负责人林淑伟啊。林淑伟伫112年年底，因为不满新进性格的员工啊，入来吃头路看能力，特别等于各样办理啊，身心障碍手册。啊，所以讲伊竟然接到骨南的顶头新闻啊，长期输赢加金，而且加施暴咧拖咧加拍加修理。什么讲逼伊啊？吞迄个鸟啊屎啊、狗啊屎啊、面包糖啊，袂啊！伫113年准年车位，煞叫海岸死啊呢！四年下面需要将世界男子系列个顶到苏花公路、新乐彭江区今日山区啊，看他这个案件最高法院即马驳回上诉，依据二审判决，四男子判刑11年过10个月，全案定谳。新加坡男子是伫民国112年3月12日进入应承社工作，
这是一间人力派遣的业者，哎，你提出讲要当故乡办理身心障碍手册，引起了头家的少年男做不满，刷了去刷转头家给拍，而且呢限制行动自由，每下规日一年工作无达到要求，少年男做只是完工，我那头家给他拍呢，牙棍啊牙锤啊继续给他拍，而且鸟啊屎啦、狗啊屎啦、面包糖啦、啊，在饲害者呢，用这款灵敌啊虐待手段呢。反正一面讲，细男子去一间公司吃土咯，这是伫唐八德人力派遣业者应承下。啊，细男子留去吃土咯，煞向拖去关向拍放加紧，在这当中被迫中暑啊，啊抓莲花的这工作，小官也无服从，无定公司的意向，啊，就向拍向修理。而且各有内底足侪人轮流甲看管，轮流在甲拍，啊！啲公司等于互人霸凌啊，啊！无法度离开公司啊。到甲前年民国十三年正月吼，被害人因为持续叫人拍，拍到规身骨拢伤啊，尾后出来死亡，真正叫人拍怕死啊！案件发生了，四年下面应承下负责人林淑薇啊，参港东诶。竟然将伊这尸体吼，甲载往宜兰新罗澎江附近的山区啊，做啊沉伫山区的所在。尸体拖去山区咧沉，一礼拜了后，民众发现警方透过监视器过路车辆的动线，锁定涉案人员，每一家人拢抓到了，检察官拢总起诉十个人安尼。啊啦，一审吼，宜兰地方的一较上的地势侪判四人组判十七档啊。李姓高龄，我呢看已经参别人家属达成赔偿，有何解？解判十个人六个月到十一档，十个月不定多刑啊！其中涉嫌男子判刑最重，最近我呢审理了，人民公安判决无唔对啊，量刑我呢适当，驳回上诉，专人确定啊！你好，上档的判十一档十个月，你也看将完工啊，所前完工虐待致死，搁个杀人弃尸呢？这人民公这判足重，判无期徒判死刑都有可能啊。但是现在看，这主谋卡判一个十一档十个月，这叫我哪有参人何解啊？有参人何解？我哪有赔人钱啊？我这是桃园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贤梁主持，欣赏小梁几首歌曲。这个台南这个将军阿王这中了吼。用了这单子，我哋家里拆下来的青啊，烧去安尼尿房，我老可能买用三波安完吼，即个买两罐，吼拢大罐来交代收听。这首歌曲，咱高雄罗德啊，这杨女士我哋罗德专门尿房，我老可能买用三用的罐，用三同的几样个，用三用罐，用三用转三，拢做收听，引导音啊。

宜兰县社会处失业的约雇人员呢，涉嫌利用办理长照补助申请业务的职权吼，向关谷内底社区发展协会收红包呢，吼、哦，真好大呢！怀疑讲，刚才就借着协助核销或是家属心债名义，所出不法的利益，叫人检举了，由廉政署报请宜兰地检署指挥侦办。检调张建龙小会处所查，段位失业的女主啊，佮相关的电脑文件即资料理清案情。检察官张福新了向阮的申请区啊，禁见核准，被区啊禁见核准啊呢。我了解失业的女主吼，伊伫小会处服务差不多十五冬啊，算老鸟啊。啊，对于长照啊，佮补助核销的流程啊，伊作熟。啊！所以讲，涉嫌利用伊经手补助案件机会吼，登记向特定的社区发展协会啊，一个人啊收几千块不定的款人啊呢。检调查出讲，失业的女主怀讲伊协助顺利通过核销为理由哦，哦，我那吃好大，刚提红包啦。去年见到伊呢不满机会金额哦，伊就讲一个收几千块，上少讲要用加贴就对啦，要求加嘛，要用提红包要加贴款。结果就是到对方告出了后，竟然刻意讲刁难啦，上镜流程怎样刁难就对啦。是咪讲讲退件无要用通过，我引起了啊发展协会不满，怎个检举啊呢？检察官电话发现讲，涉案女主怀讲的案件发生了三度部门的通讯记录，企图暗藏参相关单位联络的内容。增加侦办的困难度，因为伊的业务范围涵盖国内社区发展协会啊，减少补助款规模，我那非常庞大。社会处表示讲，长照业务伫咧新月顺，除了书面资料以外，多得联络每个至少一届，会进行社区了解。社会处将协助厘清，若有相关人员牵涉到不法，将负法律相关的责任嘛呢？那既然电话呢，伫咧检察官。疑心了，前面讲失业的女子犯了贪污得罪条例，哦，这严重嘞吼，违背这部消防包罪啊，罪嫌重大，而且别经创口经的过路啊，申请区的核准啊呢，这家伙大呢，这算宜兰县社会处一个失业的约雇人员呐，下班刚提红包就对了，啊，这起码比收啊紧紧吼。人的长照补助的心照也都要经过他的手里，要利用这机会说来，你要提多少钱呢？啊，靠你顺利通过，还是说较紧让你通过呢？以前一天我用提几千块，现在说要用加钱了，引起到的人的不满怎么减固呢？啊，现在真的抓到吼。检察官张福贤了，向我的申请区啊，禁见核准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互动心电的是台南空调机六空数三三六。这回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咱在台南。桂林这个王女士，桂林要得了帮我了，干买永山永乐丸，永山同的这样叫永山保安丸，永山永抓山，交代收听这首歌曲，暖暖刷轮站，新年这个款式吼，我的新年得了帮我了，干买永山保安丸，永山永乐丸，同来收听。这位是首歌曲，暖暖刷轮掌。

0: 晓晓。
1: 晓，你也有病灶好呢。
0: 安尼哦。系
1: 啊。好，
0: 啊你个食啥？
1: 我用早上我脚会疼啊。
0: 哦，啊你咧食咧好唔好？
1: 哦，我本身95年。但你开两罐吼，今早我血糖达到180呢。
0: 哦，几啊罐哦。
1: 嘿，啊，医生讲人考试100分，你考试700分。安尼，啊，早我笑呢。啊，叫我今晚我回来吼，我对安中你拢未听进去。
0: 嗯。
1: 啊，叫我回来，我100年回来吼。听手机，听着你的手机，我讲好啊，餐餐来买一罐吃看嘛，我大将买四罐的，因为我两个我一个后生趁钱的娘
0: 哦，
1: 经济上哦，较无遐良心钱，我当下买四罐啊，唔过用罐完吼，我拢买大罐的，我一般我15粒，
0: 哦，话紧，
1: 嘿，我用大罐吼，2000起嘛吼，
0: 对。
1: 我唔系食3克、4克啊，今日拢从91。
0: 哦，安尼血糖正常安尼哈。
1: 系。
2: 那你用山用山山哦，就那食好的人家真正足侪啦。啊，那这是纯中药吼，从你食糖分控制，为能食糖尿病啊，糖尿病人起码伫台湾200几万人哦，伫台湾要找一头一个治疗糖尿病。你本身有糖分的人吼，你家里算一半啊，加减来去。遗传咯，我来遗传的糖尿病，吼，我来糖分啦。这糖尿病啦，遗传啦，咱要来注意吼。有糖分量食食一定啊，强吼。你若食食无强，搁做爱食甜吼，这糖分量面得个牙关啦，爱注意。上加引起变化症，然后做这糖分的人，因为糖分控制了无好势，哇，这不要拢死神中风吼，这作侪目睭无快，脚骨骨快，从糖分控制好。咱正常血糖指数，家己量量看卖。这是看法标准70到100，糖化血色素标准是6.4。那像讲一个属于糖尿病啦吼，超过那些糖尿病就是糖分啦。糖分的人食食一定爱强啦，第一甜的忙上吃，而且糖口味的忙啊上吃吼。多做运动，配合咱节目中介绍这位用山用山山来个吃，叫三顿个吃，拢吃看法，一克吃一包就可以，我一克吃一包就可以吼。吃到一刻经过了这个盐火糖盐化脉吼，操作最做好，用山用抓山哦。总来吃糖分控制，或者吃糖尿病，用山用抓山。看那困未起啦，用山安神的用脑丸吼，用山安神用脑丸，每当困得无头神放心的，记礼拜高潮丸那呢，暗时啊一点啊，再两点啊，再都定咧看时间，等拢未天光哩吼。啊那年过前面对讲，但倒霉了都困未起，头壳乱的都乌白相，尾下对着油症、躁症吼，你要看油症、躁症愈来愈多吼，脑外过后头壳能药狂暗去，用山安神用脑丸，和咱好困好阿眠，嘛较袂头壳乱的乌白相，较袂对着油症、躁症，嘛较袂对着湿地症，即卖咱台湾湿地的人口来愈来愈多，咱人啊像咱年纪啊，或者。脑啊过好，脑部拢渐渐的退化，也即摆湿地的人口嘛愈来愈多，所以讲爱注意吼。这湿地的人就是讲，啊，都等来有人时啊吼，出去都唔知人倒等来吼，啊，头壳都有人时啊都在想啥嘛唔知呢吼。湿地的人愈来愈多，啊，这厝内底的人，大家拢爱甲过好，因为湿地的人尽量我难唔能够外出，啊，若要出去吼。我呢，出来这样啊，对我好吼。湿地人口愈来愈多，这是咱现代人啊，正常现象吼。用脑过多啊，啊，搞操烦啊，头壳乱乱，乌白相啊，吼、哦，有症。

做伙穿个湿地穿个愈来愈侪，那会够好。咱咧介绍这边阳山安心的哦，这纯中药，纯中药这哦 GMP 都来吃，总咧过脑过头个，和咱好困难啊，平嘛较袂头壳乱哦，别想较袂低调湿地穿，较袂低调油穿做伙穿吼。安心的哦，阳山的牌子哦，阳山安心养老丸，咱这种纯中药这 GMP 都来吃，阳山安心养老丸吼。也够咱国人国中健康的阳山养肝丸，接话就千百千百就金补片的补阳山补肝丸，要咱的阳山养的丸，阳山同的去养丸。台南电话0626033336，各地指定药房你来指名各位吼，那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你都恁才能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价用上的都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033336，这位来欣赏小弟这首歌曲，就歌给咱台南这个安定港口这个所有所的中秋了两天没有办法了，敢买阳山安心阳老丸、阳山阳爪山、阳山木记的个阳山阳乐丸吼，交代收听，邓丽君的歌曲。

中营集团创办人中营发规省的遗产分配啊，哇，这可能出现戏剧性的转变哦。中央基金会即马向法院提告讲啊，主张中央法在世以前过来改讲哦，伊若过身去了，财产全部拢要捐哦啊，即、这个基金会做公益就对啦，因各小狗啊，就是讲新就是政务啦，吼政务安尼，啊那随着中央到即马已经过身十冬啊啦，遗产应该由基金会来承受已完成的遗愿，哦，即、这个案终于五月十四号头一刻要开庭啊嘞吼。这中央基金会表示讲，中央过星期了，伊的家族纷争不断啊。基金会完了啊，会记中央发当时中在生前的新闻，最近才讲已经有一笔确定遗产汇入啊，遗嘱执行人的共同口座，为了实现中央当时的承诺，因此用遗嘱执行人提起了私隐请勿哦，拍官司就对了，希望咱将这遗产归清的。帮助更加多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啊！呢，吼，照你讲，这个遗产是，伊这第四后生，就是人讲第二啊，四姨囝就对了，吼，算从二房的后生啊，张公的张国伟哦，生意朋友公司当时张国伟应该在上里，伊得去哦，啊，即番当然伊大房这三囝，人讲唔管啦，吼。大房这三件上哦，这财产该当我咧独立啦。啊，即摆吼，怎啊利用中央基金会名义提过？意思讲中央财产以前啊，有讲伊若过身以后，遗产全部要做公益啊咧。意思无要中国为一个人独立就对啦。哦，啊，所以讲中央啊，二房的后生就是迄第四件，大房生三个啦，啊，二房生一个啦，吼、哦。啊，所以讲，中央第四件就是中国位委任律师啊，你们袂对这回应讲，中央遗书已经清楚表明，我遗产处理甲分配，无存在所谓讲私隐政务契约啊，吓，这个、动作是为了拖延遗产分割程序啊，呢吼。啊，这中央院哦，伫民国1905年拄啊过身十冬啊啦，1905年过身去了，引起了兄弟啊，吼、哦，拍官司啊，这财产啊，真正多啊。啊，钱了无人个嫌罪哩，到即嘛也是要拍官司。不过中央在世前早哩，在世前讲过来个表态，伊个财产是金钱是伫世间流转，毋是个人所会当占有安尼。企业个存在有一个终极目的啊，就是讲会当服务人群回馈社会。其实个理念也并个表示讲啊，诸如啊拢有股票就好啊，我个钱要捐哦，基金要做公益安尼。啊、那基金会中心讲吼，中央的历史责任绝对不是干那创立中央集团，伊了台湾社会遗产，作为中央基金会推动，伫咧道德教育、民谣国际化人才培养、扶持偏向教育各方面，都会能得到长期的成果安尼吼。啊，他这兄弟这财产的分配啊，哎，这遗产归清的哦，本来是讲啊，幼稚班的后生都是中央发。第四件上细汉这个后生哦，中央听在生用上听伊哩，即摆来省一旁公司的董事长，本来无下几情况哩就判讲啊，财产啊由张国伟独立咯，哦，啊即摆中央基金会啊即摆提过，讲无咯，这几千个遗产拢充公出来爱做公益，爱做公益，唔是哩独立，这大房这三兄弟哩，这财产。真输就对了，哦，拍官司输啊！啊，种用这条用中央基金会哦，要来提个，意思讲这遗产未使你啊，中国会所独立啊，爱做工业就对了，爱做工业个呢吼，啊，他这官司啊，得个正强呢吼，这个案件呢，这个会做事哦，头一个要规定，要规定啊呢。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另外，一名曾经有这个药师身份28岁姓柯男子，因为身心状况长期无透露，竟然在今年3月29日到4月初六，五届的代表接问啊 AI care 服务系统留言讲：“我要杀人，我要杀人，要放火，要放炸弹。”哦，恐吓的言论啊，引起了英文单位高度警戒。
警卫警卫室的专案小组对查的抓到了。中山警卫局在中华关洛江田将涉外男子拘提交案。现在问了专案，依照强压公众罪以上法办，检察官张新清区的核准必收啊，吼，必收啊的吼。这是公调跟涉外男子。卡达的今年二月，因为强压代替甲高铁，这是到以上法办。二月二七号叫犯人裁定区啊，到家咧三月二七号才离开看守所，没有过两日了呀。一个再次设定大众运输系统，五个向台北捷运发送的威胁的信息呀、啊，讲伊啊要杀人、要放火、要扛炸弹呢啦。哦，当然大家惊咧。社会当初把这块有说，后来因为心情状况过了介久伊啊。警方强调讲，大众运输接运系统这是重要公共运输的命脉。我当地的人客咧在载遐多，较会使让你有强压的代志发生啊！啊，你留言强五块啊，五块的特别接运啊 ，AI 客服服务系统竟然留言讲伊要杀人，伊要放火，伊要扛炸弹，哇、哦！这强压的言论呐、啊，引起大家啊高度的警戒吼。啊，那即马即个抓到了，即马已经被扣押。好比哭啊！五界留言强压特别接吻啊呢，将啊这个男主啊，即马收啊啦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认得看卡，这个杨太太我的认得，这条帮忙可能被杨三杨的管。用三同的主要用三用管个用三保安暖吼，刚才收听人生公。

介绍用心木基地啊，这种介绍二三十栋的老牌主啊，当然咱长期安尼讲安尼排便较袂顺啦，吼，骨头你屈便所屈一个安尼健骨拢骨头破，这种爱注意吼，等下头嘛较袂健康，用心木基地泡来甲啉吼。咱这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青草精粹制成的，芳芳甘甘，足好啉。你来用迄个大基地杯啊吼，一包咱的用心木基地，甲吸落去。泡头300cc 到500cc 的小茶，迄搭1-20分，就使个啉啊。互咱到你便所，咱加做方便。到过来你去便所，去一个健康拢去到部位吼，用心木基地泡来个啉啊。生津止渴，清凉止水汤，促进新陈代谢，互咱排便加做顺啊呢吼，互咱排便加做顺。过来你去便所，去一个健康去到部位，用心木基地泡来个啉，还是讲咱到咱靠运量的。体重较重的，顿里较有诶侪吼，也是讲身材较不好看，啊，这种泡来甲啉，用心木基地，这种老白煮啊，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青草精粹制成的，芳芳甘甘做好啉，长期排便较袂顺的吼，用心木基地泡来甲啉，老白煮啊吼，这种介绍20-30栋啦，用心木基地，食糖分控制，或者食糖尿病，咱的用心用抓善，糖尿病人即卖真侪。台湾糖尿病人超过200几万人呢，台湾头个十个都有这个叫糖尿病啦。啊，糖尿病原来遗传本身的啦，糖尿病你的子弟孙一半原来去得着糖尿病。糖尿病人食食物当然强啦，我也明知有糖尿病吼，啊，这嘴个做重些咧，啊，这也吃，那也吃，尤其在食甜这边西哦，糖尿病人啊，较爱食甜呢，重口味慢慢上吃。那么糖尿病的人要严重哦，上加引起并发症。你看糖尿病的人啊，每下做侪拢失神哦，中风哦，目睭无看，卡骨骨个。这种糖尿病后遗症，所以咱来注意。咱正常血糖指数，家己量量看卖，在下康巴标准70到100，糖化血色素标准是6.4。那超过那些糖尿病都是有糖分啦。有糖尿病人食食爱轻吼，而且嘛是爱多做运动。咱即个中介绍即边用山用山上面来个食，食头一刻经过了，你个盐火定盐化麦吼，真正差足侪，互你有感觉。用山用山上，咱个用山用山上一定要照三顿个食，啊拢爱食康白，爱食康白吼。咱个用山用山上，孙中个这GMP 大声，我即种介绍20-30栋个老牌子啊，用山用山上。我专门食糖分控制，或者食糖尿病用膳用抓膳。困未起啊，眠长困短，无头神，放松地记地歹，搞操烦。这暗时啊，1点啊，再2点啊，再定咧看时钟，啊，都困未起，你头壳乱乱乌白相，搞操烦，袂容易得着忧症、躁症。你啊，看忧症、躁症的人愈来愈多啊，你吼。这脑力啊，顾无好。买啊嘞，头壳都害去嘞。咱的养生安心养老丸，哦，总咧过脑过头壳，和咱好困好眠，明嘛较袂头壳断乌白相，较袂得着忧症、躁症。尤其即马湿地症的嘛，愈来愈多呢。台湾65岁以上的吼，60岁以上的100个都白啊，得着湿地症。啊，湿地症的人都拢袂认真人啊，啊，家己家己孙嘛袂认真啊吼，啊，出去做暗诊啊，倒转来这种湿地症。上了年纪吼，咱这个脑拢渐渐的退化，头壳嘅过好，用膳安心用脑丸，专门咧过脑过头壳，互咱好困好啊眠吼。啊，这忧郁症嘅人，原来遗传咧，公告统计吼，你若本身有得了忧郁症嘅人，你嘅家里孙呐，有9倍机会啊，有9倍机会啊，会得了忧郁症，从脑嘅过好，过咱脑部嘅健康，互咱好困好啊眠。嘛，较袂头壳断了，后背上较袂得着忧郁症、躁郁症吼。安心的哦，用膳的摆设，孙中的这 GMP 大车，用膳安心用脑丸，各地指定药房你来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0336。你若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拢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咨询，用价、用膳拢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0336，用膳安心用脑丸，用膳用力丸，用膳同一支用丸，用膳用管，用膳保安丸，用膳用抓膳。
台南控制二六控制三三六

0: 因为阮即个伫中国大陆即个湖南省吼，老阳市啊一间烟火炮啊工厂啊，哦，场所发生爆炸吼，为了非常惊人啊。到目前为止，至少啊26个人死亡啊，61个人轻重伤吼。因当地政府已经下令所有炮啊工厂吼，即就想啊暂停生产，安尼暂停生产。这是大陆湖南啊，这烟火工厂爆炸，哇！炸起来到这，至少26个人死亡，61人轻重伤的惨剧。啊，另外劳动部曾公布第一季重大职业灾死亡统计，全产业重大职灾死亡人数拢总50个人啊，第一季哦吼，比去年时阵有减少9个，其中新北市、桃园市各有7个人死亡上较侪，台南市有4、6个人排第二的吼，这是头一个职业灾死亡50个人啊呢，营造业占一半吼，尤其涉事的吼。17个人上加多啊！啊，台南6个人死亡，南科啊增加2个吼。这职业灾害吼，营造业依然是职业灾害风险相关的产业，有27人死亡，占全部产业的54%吼。其中涉事的吼，有17人死亡上加多啊！啊，制造业吼，比如讲，这白天的啦，起厝的啦。楼顶摔落吼，做工会八关八家吼，啊无小心摔死的吼，这个17个人上最安尼吼。以县市分别啊，今年第一季职业灾死亡人数，新北市甲桃园市各有7个人死亡上最是全国最悬的，第二个是台南有6个人吼，6个人吼。另外，伫今年4月吼，基隆县罗东高才一位姓廖老先生被发现讲变性啊，啊，打死啊，木乃伊啊，尸体咧出来，对，尸体已经变成木乃伊大骨壳啊。伊差不多做伙都65岁，这后生啊判尸体判四档哦，判四档，不但无通报因老母死亡，也持枪领出啊，因老母的敬老年金差不多领20万啦。检查后，发现了新证据啊，姓廖的男子。阮哩裁定无报，阁请伊倒腾伊安尼，结果检察官不落提起控告，高等法院认为讲，其中案件有足侪疑点，有待进一步厘清啊，因此撤销发回警察啊。啊，那这个案件依然等阮哩张调回区啊，等该裁定区啊禁见，阁区啊禁见吼。啊，公安了解，段新的死掉男主管，那是一个水电工啦，退休了参老母做伙住，主要负责照顾老母。确实，过来个古镇两个大姐来甲看，每栋两个大姐想要来看老母，生条男主动啊，都老母即马身体未舒适咧困啦吼，卖甲吵啦，拢古镇因两个大姐来看老母咧，所以讲过来个落来引起两个大姐咧怀疑，哎，无啥对当哦，还大家来看伊咧困，加上弟弟无法度联络因老母啊，因此通报警方介入调查吼，才知影讲哇出问题啊。另外，这户镜头里，清早员工年纪老迈，生掉夫人，让这老太太竟然已经有4冬话，无就这年几多无去看病，无去病院看医生啊。到我警方破门而入啊，伫房间才发现讲啊，哇，因老母早了死啊，变成打死啊，木乃伊啊呢，尸体拢大骨骨啊。警方将因后生带回警局，不过因后生讲话啦，确实撇当就轻，无拜托谁为了领主啊，倒领呢。老人年金，我们老母已经死啊！啊，那死啊，你那通报就别当领呢。因为死掉男主三领金额超过20万啊，涉嫌伪造文书、诈欺啊，犯人裁定无报车祸啊呢。检察官不落提出控告，啊，那既然电话呢，将调回库啊电啊，裁定库啊禁见，专人持续搁调查哦，持续搁调查。啊，另外有家就塞车监控生活男主哈。下班吃酒了，开车冲红灯，将一个线索学到外技术啊，给弄弄死啊呢！叫桥头电话的国民法官，依照吃酒赛车调速逃走，伊人第四罪吼，并处判多刑判14冬啊！哎，不到上诉，叫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判决驳回啊呢吼！啊，你吃酒赛车去冲红灯啊，将人弄弄死啊，判14冬，结果不到上诉。咱可比驳回哦，比驳回啊呢。 那另外最近啊，一段标注讲叫高空专栏，说啊，登去游客坠落的影片，伫网络上啊，吼、伫咧疯传啊咧，引起外界高度关注。画面当中的查某游客的高空游乐设施体验过程当中，突然间失控，几个人摔落啊！而根据当地网友咧讲吼，女子摔落的所在啊，虽然救护车真紧有赶到去，但是伤了又是不治死亡啊咧。我场面也非常惊人啊！也根据了解吼，根据了解事故地点是伫大陆啦，大陆华阳市境内底有一个瀑布的风景区啊。当时这个查某游客是咧体验风雨内底啊，悬崖千秋高空游乐专栏就对啦。结果无想到讲啊，伊个当然咧高空咧害残秋啦，啊害一个怎摔摔就先啊喷伊啊！这安全带无把握安啦吼，真正消息啊，真正消息安尼，这是伫大陆的这个新闻消息。啊，另外，特别是警察队哦，分局团组老实秘密违法小单案件检量查出，讲华南关兴大队长刘宗仁伫内湖分局侦查队长内底啊，正经从侦查。看完的物件相片，用手机啊传落参八八会馆负责人桂铁平交情真好的地沟区的啊，就是这酒商邱天峰姓叶的看守，姓叶做完了向内湖分局上面警察关说，协助朋友消灭掉两张违规停车红单呢。啊，那台北地检署长指挥调查局台北市调查组，内湖分局并配合搜查，约谈四名警察到案了呢。吼，检察问了。哦，这姓刘的吼，十万块交保，啊，为抛出的孙子二十万交保安尼。另外，还有警察五十万交保安尼。感谢你收听咱世界新闻。
1: 休息一下下，进广告哦。
2: 我爱你的好，将你当作宝。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七龙。人生的旅途有甜有苦，不管如何，七龙和大熊卡广播电台拢总会甲咱当作伙。你即马所收听的是最关心你的电台 FM 90.5大熊卡广播电台。
4: 早镜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5: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个用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个用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6: 哎呦，劳工主题帮助真足诶！
7: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9: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8: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9: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1: 主任，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12: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哎，你看，有人传这连接给我呢，叫我点入去投票，冲人气，要唔够一点入去吼，那也要输入LINE的账号密码，啊，佫要求简讯验证嘛，安尼敢对？
14: 嘿，拢假的啦！诈骗集团吼，即马拢用一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会偷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13: 安尼是要安怎？
14: 卖插伊啦！只要是怪怪的连接，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100块，卡165问好清楚，都被红骗去。
15: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现在时间下晡五点，念歌唱曲解新闻 FM90.5 大树卡广播电台，让你心情强强滚。

0: 大家好，大家好，
1: 大家好，今天是听众朋友准时收听《本老俱乐部》这个节目，我是小易，
0: 我是丁力，在节目中为各位听众好朋友做着最诚恳的服务，感谢好朋友的收听。来，今天你要来跟好朋友开讲这项哦，时代诶变化演变啦，
1: 时代无同啊啦，
0: 时代无同啊，真正诶啊，所以今天你要开讲诶这一项，唔知啊，咱家一个朋友吼、哦、有感受到厝内面诶这时势，针对着这项工课吼，拢愈来愈简单。啊，这嘛变做讲是毋是想讲哦啊，无卖开遮多啦。但是有的角度阁无同，这无办吼、哦，敢那无在条趁钱，爱办一个才有在条趁钱呢。
1: 啊，是你办啥会当趁钱啦？
0: 我来今仔日要来讲的，这是欢喜的代志，喜事啦。即马少年的吼啊，真侪那讲啊，有对象了后啊，有互相意爱啊，准备讲吼啊，要来永远斗阵度过一生啊。啊，针对着这，咱爱结婚呐、啊。对不？
1: 对啊！
0: 啊，结婚爱办婚礼啊！
1: 哎呀，
0: 闹爱，即马咱要来讲的，就是有诶讲免啦。对啊，你看咱讲，该结婚啊，哎呀，啊办婚礼啊，哎呀，对不？咱拢会想讲安尼
1: 啊。对啊，对啊。
0: 即马拢嘛有诶拢讲免啦。我周遭都有真侪朋友，咱即马咧讲少年，少年，少年咧，哦，这是有诶拢省略了啦，没有宴客。但是咱讲少年咧。嘛，无一定是少年的才会安尼想。我周遭有真侪朋友啊，但咪即当阵即几年安尼咧结婚，
1: 嗯，
0: 伊嘛干那去户政事务所
1: 登记
0: 安尼啊，嘛无宴客啊，
1: 无宴客啦，
0: 无宴客，
1: 亲戚朋友嘛都无宴客，
0: 无宴客，系、嗯、啊，都有登记啊，
1: 啊时代无同啊啦，
0: 啊这最主要原来是咧讲吼，因为婚姻该定。登记者了后，登记就好了嘛，
1: 吼、啊，登记者了后，以前该爱个三个人见证人呢。
0: 对啊，所以唔在咧讲宴客，只要你宴客是公开的场合，因为你宴客你无可能跟他三个人
1: 啊，对，
0: 所以一般宴嘛，那无登记的话，你有宴客就算是一个正式的公证结婚了。
1: 对啊，啊，即马变难啦，
0: 即马免宴客，但是爱去登记
1: 啊，但是免三个讲的见证人。
0: 两个对。
1: 好，两个哟，
0: 两个嘿，也是要见证的，
1: 要见证的。
0: 对对对，所以我们朋友拿去登记的啊，去登记哈，一对签两个啊，去个签名。哎，对对对，
1: 我想讲啊，什少年的啊，加油好啊，那什么拢免啊，请人去也免啊，拢你甲爸爸妈妈讲啊，拢免啊，爸爸妈妈个安尼感觉讲啊，你什么拢免哦。啊！你决定，
0: 其实这有真侪角度。即嘛，那徛在以你这个年纪来讲，你的囡仔结婚吼，比如讲你两个女儿结婚，
1: 对
0: 啊，结果呢，因决定讲哦，无要办婚礼宴客的时阵、嗯，在你的角度，你的感觉呢？
1: 那少年呢，感觉讲啊，要简单。
0: 无少年哪里啦？
1: 那我
0: 哪里啦？
1: 无啦，我讲啊，亲戚朋友我嘛着，我这边的亲戚朋友嘛着请
0: 一个。这个是大人的角度
1: 对。我的角度，我的角度。
0: 对不？你的角度 对。但是你，
1: 我诶，免讲朋友啦，朋友即嘛吼，甲亲戚，我感觉讲啊，亲戚嘛是爱办一顿啊，讲大家吃一个。
0: 我来讲吼，有诶，那徛在你这个年纪的角度，查某囝甲后生又搁无同。
1: 嗯
0: 哦、因为查某囝，咱拢会希望讲咱查某囝嫁较好咧、嗯哦啊。所以咧，嘛爱，譬如讲啦，迄有诶拢讲，卖讲请宴，啊，但是上无嘛是互咱亲戚朋友查讲啊，我查某囝嫁
1: 人，
0: 啊嘛是爱办一个，无办会敢那讲哦，迄查某囝是嫁了无好，无爱防灾哟。
1: 哦，对，有人会安心、哦。
0: 所以你看，阮阿姨很单纯，两个女儿哇，嫁的都有很隆重。因为我知影讲有真侪是大人，那查某囝的话，伊都希望讲爱办的这个爱办，对。
1: 对的。
0: 啊、哦，尤其是我有真侪朋友无要办，但是拢会安那讲，啊，你唔着爱尊重恁。女朋友吼，恁女朋友诶是大人那边，对不？
1: 是查某囝啊，
0: 对不？查某囝无共，
1: 无共，
0: 对啊，对。你嘛希望讲你查某囝嫁爱
1: 结婚咧，啊下亲戚知影讲啊查某囝要嫁
0: 啊，对啊。哦啊，所以这有真侪无共的这角度啦，尤其是咱啊咧讲到有的是大人咧办，拢会希望讲爱闹热。 好人知影之类，
1: 对
0: 吧？啊啊，后生后生当然这有的嘛是会想讲爱办啦，那讲
1: 老爸老母哈，那不重视啦，哈，老一辈的啦，我阿公阿妈。
0: 啊，即阵嘛吼，较无讲就是我周遭有听真侪我朋友的许多人咧吼。听朋友咧讲啦，因为因无要办嘛，啊无要办，因就会讲，因就会讲吼，啊无紧啦，啊娶是恁咧娶，恁家己决定就好啦。
1: 哦，啊你这妈妈个开，爸爸个开放、哦。
0: 啊你参像阮爸，你按以我，阮、爸伊都一定办，因为迄秘书跟他也婚礼同款啦。对吧？吼、哦，因为迄
1: 伊好
0: 高背胯，
1: 对，高背胯啦。
0: 当然，这就是爱有请人客，怎讲啊？阮后生大汉啦，娶新妇啊，对不？
1: 对
0: 不
1: 对？
0: 啊，所以你看，咱以前参加婚礼，拢讲啊，啊，阮朋友娶新妇，
1: 对对对，
0: 啊，阮朋友嫁，我要来去参加阮朋友请人客嫁查某囝，
1: 对不？
0: 这红灾
1: 啊，对。
0: 啊，但是今嘛有真多不宴客的原因，是因为少年呢，那人际关系简单的
1: 话，今嘛拢人际关系愈来愈简单了呢。
0: 对啊，所以无侪人有诶，都简单啊，嘛没有说很正式的婚礼啊，就是讲啊，请一两桌啊，嘿，啊，就安尼讲啊，我就结婚啦，啊，请恁食一下饭咧。哦，阿妈不一定讲是哦，婚礼迄种定俗啦，就是爸爸还是妈妈看讲好相，啊，甲查某囝牵出来，啊，才交互囝婿。吼、哦，啊，即马阁有迄歌，即马马拢无安尼播啦，以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哦，这个婚礼进行曲，即马套咧，
1: 这无这麻烦啦，
0: 啊，不是，这怒火舞过咧播这，
1: 啊，怒火舞哦，少年的讲，
0: 少年人都会听家己的歌啦，
1: 对啦，对啦，对啦，
0: 啊，今日咱看到这篇最主要是咧讲，因为即马生了少，咱讲结婚的嘛。少啦，
1: 啊，有的
0: 是结婚，有的是结婚的嘛，无决定要生啦。哦啊，这都爱看妈公哦，每个人他的应该是讲伊的计划
1: 啦，
0: 对，因为有的感觉讲哦啊，办到请人客爱开钱，
1: 对，我嘛感觉讲经济就方便的嘛，我讲啊简单呐、啊，
0: 有当时啊办起来爱开嘛未少啦，
1: 对啊对啊，
0: 哦啊有的咧讲啊办落去了后收红包啊。对啊，但是有的红包
1: 收起来嘛，无一定趁钱。哎，起码无一定太多钱话贵的，咱拢知啊，多钱才贵的。
0: 对啊，哦，啊，佮另外就是讲哦，因为结婚的迄个仪式啦，哦，咱讲结婚典礼仪式办桌请客，哦，佮爱有啥，佮爱有服装的部分。伪装的部分，
1: 黑、啊、
0: 拢、
1: 啊、
0: 是开销，
1: 拢、哦、是开销。
0: 你看结婚，
1: 对吧？
0: 新娘行出来，爱情归宿，
1: 上少三书，
0: 上少三书对吧？
1: 上少三书
0: 对吧？
1: 你啊，咱也
0: 开始迎宾的那个时候
1: 啊，迎宾黑
0: 的一书啊，
1: 上台一书，
0: 对
1: 吧？哎、啊，你去
0: 啊，有诶，我那。有诶，各有咧讲着讲哦，开始人客要入场诶时阵，新娘是无出现诶，
1: 无出现，
0: 有诶是无出现诶。好、哦、啊，等甲典礼开始诶时阵，
1: 好、哦、
0: 新娘再走出来，有诶
1: 恭喜，
0: 有诶说仪式，这有诶
1: 少年咧无啦，今嘛少年咧，
0: 有诶新娘一起走出来，
1: 啊、对，
0: 嘛有诶安尼。啊，那这几年我参加诶大部分拢是有诶爸爸妈妈。吼、哦、啊牵查某囝出来交互囝婿。那这个场面的吼、哦、我大概看我脑更多甜，因为我想到我的两个查某囝。
1: 宝贝啊查某囝。
0: 要给那个情景
1: 的不甘啦。
0: 就因为安尼个牵出来啊交互囝婿。啊即嘛囝婿啊都甲甲爸爸谢谢。吼都因有
1: 钱。我会疼爱他。
0: 哎对。
1: 疼爱你女儿。
0: 啊这当中爸爸都甲讲啊我查某囝啊即嘛搁再来都交互你啊。哇一种没有差别。
1: 你还没搞那个，
0: 我还没搞，我
1: 想到这气氛就安尼哦，这多。
0: 哎呀，所以你讲少年的即马， 那不宴客哦，啊，愈办愈办愈简单，这都爱看人。
1: 啊，我有感觉讲时代即嘛渐渐啦，安尼时阵呢，咱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哦，有当时啊拢一定爱小可诶适应下，因为即嘛少年的哦，因为因的经济吼、哦，无差咱以前诶，咱以前拢欠钱啦，娶某啦，对不？
0: 嗯，
1: 即嘛少年较无共，
0: 对啊，
1: 因为少年啊想到。每一间厝是无简单的，对哇？
0: 哦，
1: 啊，即嘛金嘛又过这么贵啊，豆菜又过这么贵呢？哦，哎，一道拢安尼，即嘛人大饭店的无安尼两万块哈，嘿嘿。
0: 所以，
1: 你看这爱开这侪钱。
0: 这个高丽啦，哦，习俗可能哦也是慢慢的哈，随着时代诶磨干啦，哦，你讲啊大品小品啦，
1: 嗯，啊对哦，
0: 嫁早嫁哈，哎有诶，国讲嫁妆啦，
1: 嫁妆啦，
0: 哦啊，所以你拄啊你讲着黄金，迄有当时啊你嫁出来孙哦。嘿，挂嘴挂少，嘿嘛，阁有一个民族问题，
1: 民族问题呢？
0: 对哇，新牛行出来顺手挂挂嘴，
1: 以前拢嘛爱迄个连红手款，
0: 对哦，对哇，啊，但是今嘛拢兴起来，今嘛拢兴起来啦，对哇，
1: 太贵。
0: 哦，啊，那讲到这以后，我来囡啊。那吼、哦，要嫁出来的
1: 孙，我问你啦，啊，那个你囡仔那个讲伊要简单。
0: 其实我嘛是想讲哦，在因呐，是因要出来。
1: 嗯，
0: 哦，因为我较袂讲，因为老一年有当时啊，我听我一挂朋友咧讲啦，就是讲哦，他们吼、哦嗯、想要安尼办的风光啊，
1: 嗯、
0: 有当时啊是要做给朋友看。好、哦、啊，当然有，但当然是老的啦，
1: 老的啦。
0: 但是咱回头个想想诶，咱一般拿咧宴客的时阵啊，内底的人到底是向熟识较侪？阮朋友有问过这个问题。
1: 那大场诶，真侪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妈。
0: 对、哦、啊，所以是因咧办，还是我咧嫁娶？
1: 这你的当然是
0: 少年的嫁娶啊！少年的嫁娶，内底的人应该是拢爱我的朋友啊！啊，你请这么多，我无熟悉。
1: 嗯，
0: 啊，所以是你的结婚啊，我的结婚。
1: 伊的因囝的结婚呐、啊，还叫做因囝的结婚、
0: 啊。哎，我即马我也感觉讲，有当时啊，这就是哦，看你家庭安那去讲啦。哦，有当时啊，
1: 哎、
0: 欸，对哦，咱大汉呐，啊，咱们结婚，迄有的是大人是啊，很骄傲，我小孩子长大了
1: ，对，要结婚了，
0: 要结婚了、嗯、啊，父母是一个很开心
1: 呢、
0: 啊，对啊，所以我来听我们朋友的应讲，啊，又不是他们在结婚，是我在结婚，要办二三十桌。里面二十几桌都嘛是爸爸妈妈的朋友，我的朋友只有五桌，
1: 真嘴啊你啊，
0: 就是真嘴拢是啊，所以真嘴拢我的朋友只有五桌，那我就办五桌就好了啊，又可以省钱
1: 啊、哦，又可以省钱，
0: 对吧？对哇、啊，
1: 阿金那个是安尼啦，
0: 阿
1: 亲戚朋友咧，
0: 对哇、啊，亲戚朋友都无想到，
1: 无想到，
0: 对哇、啊，所以这话金啊，有当时啊吼，啊因无想法做啦、嗯，啊，所以这么少年的那咧讲免办吼啊。咱都甲想阿里巴巴咧讲，哦，有朋友咧徛诶角度啦，是因咧嫁啦，毋是咱咧嫁啦，是在因啦，啊，因欢喜就好啦，
1: 感情好上重要，感情好上重要。
0: 其实重点就小玉讲诶，这个啦，两个要安那吼，因会满意，会欢喜，会恩爱就好，
1: 会恩爱就好啦，
0: 对啦，会恩爱就好、嗯、啊。但是哦，一般咱若讲哦，查甫诶要娶某。咱我那爱尊重女方，有当时啊，女方嫁早囝啊，想要啊比较风光一，比较风光一点。
1: 嫁早囝，人知影讲阮早囝长大了，啊要嫁人啊。
0: 对，放希望嫁办的风光一点。
1: 啊、你知影阮早囝吼，唔是吼，安尼藏真久，
0: 唔是藏真久。
1: 人知影讲对阮早囝啊嫁出去啊啦，对不？
0: 好啦，今仔你看到这边吼，有咧讲到这么少年的吼，阿龙安尼无要办桌啦，阿妈不拍。拍婚纱啦，啊，就讲安尼较省啦，啊，所以咧，这当然种种的这因素，这都是时代的一个演变啦。好、哦、啊，我那和咱家诶朋友知影讲吼，诶、有当家少年的因老少年的这想法，哦，这我感觉吼，诶、一家 好去生财，
1: 嗯，
0: 哦，阿麦为着买甲唔要办唔办呐，要安那办呐，都爱安那办呐，啊，都爱照古早安那办呐，哇，为着这呐，特别咧，因为我就早我那有听真多，为着要办婚礼，办甲
1: 连阿阿
0: 阿阿婆嘛无欢喜啦，双方的父母嘛无欢喜啦。
1: 我朋友个囡仔个办甲无成绩啊，
0: 对，办甲无成
1: 绩，
0: 对啊，我嘛有听到，对啊，双方爸母咧吵袂下。吵到尾啊，结果有啦有错啦啊，但是相处以后就变成有个心结，
1: 对
0: 啊，所以我感觉阮阿爸，因为阮是听话啦，阮阿爸要安那办就安那办啦，无要紧啦。但是阮阿爸有一句话，伊讲吼，少年的代志是婚姻，
1: 嗯，
0: 过一世人是因的代志，所以咱是大人卖插伤多，所以咱们这卖插是要对当时开始卖去观音阿阿婆的这代志，这当中。吼、哦，就是看咱安那，对吧？有的是讲哦，开始咱恁婚礼，恁都家己，咱都卖像，咱恁有家己的想法，都按照恁家己就好啊、嗯。对，啊，无等下插落去，都你对我讲的，怎到尾也办不成，对不？
1: 我们一个朋友会
0: 糟掉。啊，无就是讲，阮朋友有办成、嗯，啊，但是双方的爸母都无欢喜，
1: 无欢喜啊啦。
0: 哎、欸，啊，到尾就有一个疙瘩。
1: 那边安尼简单个好，哎，拢无代志。
0: 哦，感觉小玉对我咧讲的都唔管。安怎样啊？两个恩爱，
1: 恩爱上重要啦！
0: 结婚了后，世人恩爱，这是上重要。
1: 对，这是最重要的。哦

0: 来这首歌叫庄正凯唱的歌名，叫做《一生的坚持》。好，来歌听说，来张吼，仓库搁再掠一下咱这边咧送的这一个这一台温热按摩枕啊，甲阮通知吼，甲阮主持人通知讲吼，会当广告到礼拜五。
1: 那个拜个，甲朋友提醒一下哦。
0: 对，今嘛咱就是吼到礼拜五，所以今天算起来的话，就最后三天啊啦。吼、哦，咱这边的母亲节要互咱送到这台温热按摩枕吼，啊，就剩最后三天，啊，赶紧来互咱送好掉。后来，昨阿里吧，佫接到一个大哥卡电话来讲，阿里，恁送的吼物件实在是我那拢有用心在吹啦。哦，阿张哈啊，伊都收掉了。哦，嘿嘿，在乌鸟的乌鸟的套炸都上到位啊，上到位。哦，差不多我中岛的时阵啊，都卡电话来啊，客服都哦啊转好阿里巴，哦啊都甲阿里巴讲哦，感恩啦。因为张咱咧讲到吼，唔知道想讲要送什么好妈妈的孙啊，伊都、就是哈。哦听到咱咧安尼讲了后，唔只张卡来讲哦，我都是咧想几波，
1: 对啦，这嘴人安尼啦，
0: 想讲要送给妈妈呢，啊拄好你咧讲哦，我想到我嘛是想几波，唔知道要送啥啦，啊，较想呀吼，咱讲送礼是学问啦，有时候我们吼就会想说啊，包个红包简单，哦，其实咱。咱都咧讲着讲哦，生日是咱每一个人特别的日子。好、哦，咱这个月诶五月一号，阮有会记诶讲爱唱个生日快乐歌、
1: 欸、啊，无咱嘛，
0: 咱嘛浪几多过去
1: 啊啦吼。
0: 好、哦、啊，所以呢，讲着生日这個，哦，有当时啊，这嘛是好、哦、要生日要有个有一个标识啊，看生日礼物。哦啊，一寡节日吼，嘛、哦、是会讲啊，爱送一个啊礼的。啊，送礼这個、我感觉这真正是合本啦。哦，有当时啊，咱咧讲着，哦，啊，送红包，我嘛不，吼、哦，听朋友咧开讲讲啊，妈，妈，我公母啊，生日，啊，唔知要送啥好伊啊，有诶吼，啊，几多咧开讲话讲，啊，无都包一个红包上简单啊，啊，话讲丢咧，妈买啊包一个红包吼，啊，就会当互妈妈看，介意买啥就买啥，对哇、啊，啊，一道内底吼，迄真正迄高嘴什么十卡称的吼。哎、欸、啊，有诶，好，诶，什么意见都拢来。你讲，你这个点，我觉得很没有诚意呢。啊，我们哦，不就要去想看。

0: 看看妈妈喜欢什么，直接买妈妈喜欢的啊，对不对？包红包好没有诚意哦，讲、哦、我听你那里开刚，我真叫我搞乱的啦。到底要送什么？所以几嘞几嘞，
1: 无讲啦，无讲啦，
0: 对啊。但是我是干嘛讲哦，有送还是有包都好啊，总比无较好。
1: 因为
0: 这嘛是我其中一个朋友有在讲的，讲哦，其实心意最重要。
1: 对了，
0: 不管是什么，红包也好，买个礼物也好，哦啊，如果你知道妈妈喜欢什么，安尼你买给妈妈，安尼当然这是真好啊，对不？啊，但是有当时啊，那是讲哦啊，但咩妈妈唔知会介意什么时阵啊，咱包一个红包，这嘛是足有诚意的啊，对不对？让妈妈去买喜欢的东西啊，这嘛足有诚意的啊，有的妈妈咧。对不？有的妈妈嘛是好，我今嘛你讲的这一段都是有跟朋友来几多开讲，讲哎，我妈好好，我妈都跟我说啊，下面拢变请伊食一顿饭就好啊，对不对？这个
1: 嘛有妈妈嘛有安尼讲啊，
0: 对，有就讲啊，变哪有请食一下饭诶，都好啊，对不？哦啊，有诶，
1: 大家聚一聚，
0: 对啊，聚一聚啊，大家哎，咱也当然到底那里都就好诶啊，啊有诶，哦就讲啊，切一下蛋糕。
1: 啊、哦，对，
0: 切个蛋糕，
1: 母亲节，
0: 嘿，对不？我嘛不会定生日，我母亲节。
1: 对啊，老舅嘛，蛋糕也像母亲节啊。
0: 对啊，啊，所以吼、哦，这是一个心意啦，一个心意啦，吼、哦。后来阿兰完了就是吼啊，上这个温热按摩枕，完了就是阮本诺俱乐部一个心意啦。
1: 啊
0: 对啊，吼、哦，咱嘛想讲啊，到底要上什么？吼、哦，和咱家母亲节的妈妈们。哦啊啊！隔壁啊，唔知想个来，哦，想讲啊，用这个温热按摩枕来送给咱好朋友，因为这咱们这几年在按摩的设备里面，哦，算是蛮红的啦。网络销售，因为其实阮有当时要送物件，阮嘛会吼去找一挂。哦，某一箱啦，哦，去找一挂，哦，咧做电器的也好啦，阮拢会吼、哦、啊。通给啦，好、哦，还有网络上也可以抓一些数据的，就讲、是、啊，今嘛哈，网络商店，哦，上面猛
1: 加，
0: 卖料较好，
1: 啊，卖料较好，对，
0: 啊，阮对小寡了解一下，因为这嘛是算阮要找一寡物件来送朋友的时阵哦，嘛是一个啊数据可以了解啦，哦，啊，到尾啊，吼，这几年。才知影讲哦，原来这俩人，因为咱来想讲哦，让我们放松啊，这个按摩啊，在这几年，恁应该会发现到讲哦，百货公司设专柜也好，还是网络吼，特别有一挂广告的片啦、啊，广告的版面啦、啊，吼、哦、有关按摩的，吼、哦、啊，或者是电视广告，迄按摩椅有无？电视广告嘛有几多支日本品牌的啦，啊个 O 的品牌的啦，吼、哦、T 的品牌的啦。哦，弄有真侪品牌电视，哦，弄有咧广告，尤其是父亲节要搞进前，嗯、还是母亲节要搞进前、嗯，哦，按摩椅的广告也是很多，
1: 对
0: 不？
1: 啊，那个按摩吼，啊，真侪你看外口一间啊一间直直开，迄种真侪吼，阿公阿妈即嘛吼咧享受的，你要顾身体，
0: 放松啊，最主要放松，
1: 对，哦，你看脚底按摩，我当时啊去就，哦，我拢感觉讲，即嘛吼有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啊、有诶，安尼真够安尼顾身体，
0: 嗯，
1: 拢去掠人。
0: 啊，
1: 但以前吼，敢若讲啊，以前那三十年以前年代吼，迄种较唔敢开，
0: 嗯，
1: 啊，我即马有当时拢感觉讲，啊，我若去掠，啊，以前啊，佫会带妈妈去掠，啊，去掠的时阵吼，哦，迄阿公阿妈呢，咧掠吼，啊，佫呢，因佫啊，逐工掠。都有一礼拜的三天呢、嗯哦，我感觉讲哦，你身体真好过啊。
0: 其实呐，有感受吼，不管是按摩椅啦，还是吼按摩棒啦，有些是咱这吼按摩枕啦吼、嗯。其实咱呐有强掠过，还是跟咱讲人刚去哦，师傅安尼甲咱推，甲咱乱，甲咱厉害。嘿呐，有掠过，有放松过，阿弟吧，我家己基本上感觉啦。嘿呐，唔惊猫的啦，我有朋友惊猫的啦，
1: 惊猫的，
0: 惊猫迄个无法度啦。啊，那唔惊猫的哦，迄种掠一两遍了后哦，我感觉应该是拢会掉的。
1: 对，
0: 因为吼、哦，较像遐筋络啦、暗棍啦、较只偏啦、腰啦，嘿呐，甲你软软的放松了后，迄规个都叫做轻松的。好、哦，我都来讲着，我三个囡仔，因为。 在因成年吼，因大读大学了了，但即马读大学，阮后生嘛毕业吧。有当时啊，阮囝因为不带因去掠过，吼啊是啊啦，因为有当时因拢讲哦，读册嘛，有当啊坐踮咩册桌啊，安尼吼，读几多点钟吼，伊嘛是会看因颔棍啊，踮咩咧洗啊，双手安尼经过安尼吼传统啊，所以咧不有一变。吼、哦，因踮咧加拿大读大学嘛，都敢若两三年前一边倒来台湾，吼、哦、啊一边倒来台湾，就讲，吼、哦，阮查某囝就讲哦，这每次吼、哦、读书吼、哦、啊那个肩膀都好酸痛，
1: 颈椎很酸，
0: 我都敢若听到即句我讲，坐，带你们去按摩。因都头一遍感受到迄热，我就带因去咱树林那讲咧讲的迄飞什么花啦，
1: 飞什么花，
0: 对，
1: 好，
0: 啊，就我甲阮太太啊，就带三个囡仔去当初放假回来，我就讲带来体验一下，热了就屌的呀，
1: 屌的呀，爸爸你什么时候还要去呢？我跟你一起去呀。
0: 啊，所以有当时呢，感觉咧身体不舒服，因为其实咱嘛怎讲哦，那学生囡仔因读册坐几工，肩胛嘛是会酸痛的，
1: 酸痛
0: 对吧？啊，我们上班族的坐整天也会，
1: 对吧？
0: 哦，卖工爱工作的，阿公阿妈恁坐踮咧碰椅关顶，那坐两三点钟，干那踮咧看电视的话，迄坐下来，迄应该原来是坐会死啦，腰嘛是会开始怪怪的，有无？你在坐一两点，
1: 姿势不正的，是准碰一下去看那个
0: 时准哦。有无？爱个刷，爱个刷，
1: 对啊，冇当怪
0: 刷姿势的，你爱看，
1: 对，
0: 你一个姿势看一点钟，你爱刷无？
1: 哎呦，爱刷一个，
0: 对啊，啊，所以这就是咱吼小玉你讲的姿势不正也好，吼啊咱坐伤久也好，对无？拢会有拄到酸痛的时，所以那跌落乱落去。哦，足舒服诶！所以吼、哦，阮后生顶礼拜嘛加，因为我上班无闲啦，吼、工作无闲，阮囝退伍，即马伊等今年八月顺美国。要继续读，
1: 继续读书。
0: 啊，今麦都拢在台湾嘛。
1: 对。
0: 好，啊，拢在台湾，我这天进顶咱顶礼拜啦，就顶礼拜，好盖木完两个。就约去按摩，
1: 安尼、啊、
0: 好舒服，
1: 好舒服，好幸福哦！
0: 我回到家，吼、搞阿公爸，我今天跟妈去按摩，吼，好舒服。
1: 咱免嫌酸，咱免嫌酸哈。咱即马吼行动按摩师吼，我要喊你炸登去啊啦，
0: 我
1: 要拍啊，个请登去，
0: 即阵请登去，行动按摩师，
1: 对啦，
0: 请登去。好啦，啊，所以张吼，俺接到吼一位大哥打电话来讲啊，唔知要送我妈妈什么物件啊，拄好吼，恁有咧送这阿伯的吼啊，提一台啊这来送妈妈呢。好啦，啊，所以吼，咱。其实吼，你讲到按摩枕啊，方便吼，但咪咱呐肩胛的酸吼，你酸痛，你就甲跨咧肩胛，腰你就甲跨咧
1: 腰咧，
0: 对，吼啊，阮太太吼，就咧讲伊小卡多林，小腿吼，也软软的，当较惊咧讲袂有啥物萝卜腿。吼、哦，阿妈较袂有静脉曲张，吼、哦、阿、啊、小姨，吼、哦，迄工完了有咧气功，规台怎啊甲囥咧涂骹，吼、
1: 哦，
0: 阿怎啊甲骹
1: 打咧
0: 关顶，阿完了当吼乱乱的卡
1: 地，对，脚底按摩，
0: 哇、啊，所以你讲方便就是安尼，吼、哦，因为咱嗰边出力，吼、哦。咱都开始上的孙哥有一个阿妈讲啊，你吧，哈、啊，我听你咧讲哦，廿零的啦，阿妈以前有一支按摩棒，对你咧讲的，吼、哦，我然后肩胛那个拄咧，要好较大来咧吼，我手都爱用力提啦，
1: 手会酸咧，手无力，
0: 廿一支按摩棒哦，廿个手会酸啦，
1: 对啊，真侪人无用啊，即嘛无用啊，
0: 用袂久啦，用袂久就是讲你要厉害孙，那要较大来，你手都爱用力提啦，对啊。哦啊、所以咱这感觉起来是用我们身体的重量、哦、你若看你肩胛的时候你稍微把它拿进去用你身体的重量稍微把它拿下去的话那裂的
1: 头就不一样了要轻力要重量都是自己控制
0: 用你身体自己的重量就去控制对啊很方便的啦哦，所以咱看颔棍啦手啦肩胛啦、哦啊、腰啦还是脚啦、哦、脚底啦、哦、你若要裂这台都会使，方便，真方便，吼、哦，好啦，啊，所以吼、哦，咱最后三天啦，哦，咱仓库出货出刷了后通知咱，讲哦，最后三天，隔礼拜五，哦，啊，所以咱今麦布诺古罗波介绍的产品， 哦，到5000块，咱就送一台。哦，啊，看你有食什么产品，还是吼、哦，咱我那有接真侪朋友讲啊，啊，这边的活动啊，无来到一下啊，唔捌买过吼、哦，啊，非得恁各项产品拢未歹，哦，听恁的介绍，哦，啊，所以咧，哦，看都在恁看安那到。哦，就在恁看安那倒，但是咱哦，那有犹太，因为今嘛咱嘛无什么咧啊，做咧做犹太，就干那长寿康买三送一啦。啊，非得那是有犹，已经有犹太的组合，都无落去倒金额啦。哦，譬如讲长寿康三阿上一阿，哦，今嘛这个活动三阿上一阿，这都无个另外讲落去倒金额啦。
1: 嗯，
0: 好不？哦，啊，你若讲啊三阿四千五，哦，你讲啊迄阿卖送，啊，你个买一行啊。上面落去倒，哦，安尼有5000块，啊，等于当互阮送一台温热按摩枕呐，好不好？好，这位行动按摩师，
1: 个恰登去，
0: 好、哦，行动按摩师把他请回家，
1: 对，
0: 哦，啊，叫他哦，看要怎么按我们，
1: 对对对，哦，个机动上
0: 场，对对对，哦，好了，啊，这台温热按摩枕，哦，咱上家礼拜五。最后三天，而且赶紧来，和咱送好掉哦！哈，服务专线、主文专线，再来个利用0258-51
1: 金能沙石膏，
0: 0258-51
1: 金能沙石膏，
0: 一电话朋友，再赶紧来个利用。

0: 好来，这首歌叫《春花望露水》。OK， 好来，阿哥听说，今麦说落来要来学配播咯。来，咱今麦来进行生活小百科。无乖，
1: 无乖，乖乖乖乖。找不出来，
0: 找不出来，
1: 可以打击。
0: 好了，阿力，来，今天我们就哈，
1: 咱自己讲，
0: 自己讲，免音乐，
1: 免音乐。
0: 咱就嘛来进行生活小百科，爱学音呐，无学音点。生活小百科，
1: 这生活小百科哦，你讲的哦，那个是顶你
0: 对啦，
1: 音呐，
0: 哦，你当尊老的。好来，阿伯跟这台囡仔里怪怪。
1: 好，我
0: 跟。好来，阿呢，咱这当尊来进行生活小百科，对对对。今天你看小易老师，你要做厨神啊，生活大师。
1: 生活大师。
0: OK， 阿呢，今天你生活大师要来给咱教什么？
1: 我讲这项讲了，咱后刚。一段时间个讲啊啦吼啊，这是网贷啦，
0: 网贷
1: 啊，咱都有讲过啊，
0: 对不？啊，网贷
1: 啊，啊个有啊，跟咱讲了，咱个休一阵嘛，好啊哈，已经讲过了，讲过了，讲
0: 过讲那
1: 要紧啊，花心啊，
0: 安尼好，安尼今仔日咱赶快网贷啊，会当搁再来废物再利用，咱们都一方面的。
1: 就是这方面吼，其实吼，就是咱的石门哦，咱的真侪啦，庞石门啊，地壳对哈啊，咱啊较高级的哦，还有当时咱的石门吼。嘛惊水哦，因为吼、哦、你呐，这个坑个地壳，就得讲啊哈，咱就讲啊，香皂盒，香皂盒坑个迄个啊，有当时伊呐洞洞伤少，啊是伫伤开的时阵，嘛是拢会积水，嗯、啊积水的时阵呢，啊呐伊呐讲啊积水湿湿的时阵，你呐较高级的。哦，较酷诶，较明诶，这个像炒粉的精油皂啦，哦，这个金箔皂啦，这种诶，也、嗯、较嫩，
0: 嗯，
1: 记得注意一个较嫩啊，
0: 好
1: 啊，记得注意较嫩啊，不过你啊我。香皂和我个放在面顶啊，但是吼、哦、一角的所在就是有软软啊。这个时阵呢，你个会使用这个网袋哦，蒜头的袋啊、网啊、袋啊，这吼网袋哦，你个会使个加这个香皂的这个跨度啊，个加两三袋啊，哦两三袋啊，这个网袋安尼哦，啊你个放咧这个。香皂盒面顶，你这个香皂该放落去的时阵，较高级的这种的哦，愈高级的愈好的成分哦，它精油它没有哦，这个、无皂碱这种的，诶，上面哦，加加水。啊，所以加加水的时阵，咱的网子吼，该加铺两层的时阵，咱放在面顶，安尼咱个唔加水。
0: 嘿，
1: 无你看，有诶
0: 香，无诶皂盒，
1: 皂盒，嗯。
0: 那是讲地壳直接放在罐顶的话，假如讲有水，
1: 对，有水
0: 直接接触的话，伊就会较容易想起，
1: 较想起对吧？想想嫩嫩对。
0: 啊，所以定义有一个网啊，甲结
1: 结结，啊，你当加两层啊、三层，无要紧，还碰碰，该是碰子碰碰安尼，啊，你该放在这面顶。
0: 哦，你网子把那个罩盒甲套嘞。
1: 哎，咱套无套拢无要紧，咱咪使放在面顶。放在面顶，安尼放三顶了。阮家就是安尼，三顶了，我放在面顶。哦，这块上面给我有通洗。
0: 啊，但是你若安尼跨，干那跨几片啊？伫咧罐顶的话，它会不会粘到后来粘在肥皂上面？
1: 粘在肥皂上，哦，如果我应该无要紧呢。我那有当时那顶都要拔起来就好啊，
0: 哎，
1: 都给拔起来。啊，你若讲哦，要规个套子给套子，
0: 规个套子，规个套起来，啊，
1: 个变
0: 好安的顺，
1: 对对对对，
0: 有弹性，
1: 有弹性。对，安尼你内底放两袋，啊，外口给包起来。
0: 哦，对对对，来一套新坑两袋，外口就个给包起来。
1: 对对对。
0: 啊，所以你这个用意就是讲，要让伊有小夸
1: 结，个水结开开。
0: 用较久，
1: 对，用较久，哎，用较久哦，因为伊安尼袂想，你若想一角去，迄个想一角去吼，你要洗身躯吼，迄一盖都无洗得济啊，迄若好诶，迄好诶吼，精油诶，你啊，迄百货公司买有诶精油皂啊，哦，很贵啊，
0: 对对对，
1: 啊，迄若你若有精油皂啊，阮公司嘛有啦，哦，这安尼，迄高贵诶吼，这赞诶吼，迄有当时啊精。对着水，伊上惊这只水，因为伊细又绵嘛，啊，细又绵，安尼啊，所以你若放在面顶的时阵呢，隔水，那安尼你可以说，哦，会加用较久。
0: 好，这粒地壳卖直接接触水，接触伤久了。
1: 对对对。哦，
0: 咱若有一个网啊的话，咱大概洗刷啊，淡淡啊，你个。 坑的管顶，它就会立水会把它、哦、滴下去。
1: 哎、啊，我讲啊，我讲香，我那一罐香皂盒那，哎嘛是安尼，因为香皂盒哈洞大，啊不都间距哈，这个啊洞甲洞的那个宽。啊，看伊个表面的所在较济，啊，所以有当会积水，啊，积水你放咧，我那香皂盒差我迄个袂歹，差咱的精油皂啦，吼啊，可、就是
0: 你拢会往一个房啊，
1: 对啊，因为我放落就是诶，有当时在洗洗完。
0: OK， 安尼这都是咱生活大师的一个经验啦，吼、哦、啊，咱这房底啊，我那会当安尼做运用。我相信拄只咱咧讲的这地壳放咧这地壳啊管顶，吼、哦、啊是讲香皂一个。放香皂的那个盒子，古来拢会想，
1: 会想啦。
0: 好啊，所以今麦会当用这个方式来和咱的这个香皂，哦，可以用久一点，
1: 用久一点，
0: 哦，也不会想想哈。OK， 啊，这就是今天你的生活小百科哦。这网袋，你都要加今天吗？
1: 哎、欸，拢会使啦，因为我这网袋有够多个，啊，但是一直讲网袋。
0: 我拜哥，我讲一遍啊。
1: 好啦，拜哥，
0: 既然网袋你还有诶，我也可以讲，可以讲，那要
1: 废物再利用。
0: 对啦，最主要废物再利用，网袋可以做什么？再利用变成什么？
1: 我拉把讲真侪行。
0: 对啊，所以可以讲几行。
1: 好，
0: 可以讲几行啊。OK， 好，安尼今仔日咱就是先个学一行啦，吼、哦。这就是今仔日的生活小百科，感谢到咱的生活大师小易老师。
1: 谢谢。
0: 我来，今麦来听歌，阿弟要来安排这首歌曲。行船人的纯情曲。

0: 来，这首阿里巴来安排咱咱们来有一位林阿姨，昨咧讲到哦，可以听到这怀念的爱玲歌的故事啊，哦，阿姨就想起就讲，这不有印象啦，因为昨咧听到可爱马曲嘛，
1: 啊，
0: 有想到陈一龙我那唱过啦，
1: 哦，一个哈，
0: 啊，阿姨就讲哦，陈一龙啊，这吼，姜准人的孙真曲嘛，真好听，
1: 唱那么真好听，
0: 对对对，所以阿里巴来安排。

0: 后来这首歌曲陈义龙唱的《行船人的纯情曲》。后来阿哥听说来咱诶这边吼、哦、母亲节，咱和朋友落去斗金额。哦，啊，到5000块，咱就送一台温热按摩枕。哦，啊，咱这几天哈、哦，最主要就拢咧介绍着咱这边要送哦各位的按摩枕。啊，咱阁有另外一个活动，阿里巴马要来甲好朋友做一个通知哈、哦。差不多咱下个礼拜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哦，因为咱这几天啊，阿里巴有特别讲到咱长寿康，哦，是这几年哦，我那算未来，阮会真重视推广。一项保健品，因为你会发现到讲哦，咱现代人有足侪身体诶辛苦病痛啊，其实吼、哦、拢是神经系统一个无稳定所牵连出去诶，免疫系统一个无稳定所牵连出去诶，好、哦，包括着内分泌一个无稳定所演变出来、延伸出来的一些好、哦、疾病啊，所以咱咧讲到要互咱诶健康搁再提升。哦，咱的三大系统的稳定性足重要的。哦，咱那讲到三大系统，阿里把每一个系统我简单举例就好啊。你讲神经系统，咱即嘛注入神经失调的，你来看自律神经失调的哦。哦，这嘛足多，脑神经衰弱的，
1: 那真多，
0: 这嘛足多。哦，规身躯神经痛疼，这拢是神经系统去砍出去的。所以你神经系统稳定性这足重要诶，好、哦、啊！内分泌系统，内分泌系统阿里巴嗲嗲积累，经年纪诶，女性上有法多感受到内分泌，好、哦，一个无正常对咱身体诶影响，好、哦，你敢那一个雌激素停经了后较少啊，都唔对啊啦，血压开始未稳定，血油也未稳定，血糖也未稳定，敢那这个三高，对不？我问一寡咱只婆婆妈妈阿姨们姐姐们，对不？是不是恁停经了后，这一挂问题都拢会较多？吼、哦，啊无停经会进前，身体拢阁真好，血压拢稳定，血糖嘛有稳定。我食一下下午茶，食一下鸡卵糕咧，食一碗面线咧，人讲会压血糖，但是踮咧经年期进前，我较安那食血糖都拢无代志。对吧？
1: 那么有一位阿姨也打电话来哈，阿妈咧甲小雨咧开讲，伊讲哦，迄内分泌吼啊，甲我折腾个呢。阿妈你讲，你唔当讲咧停经这个时间点哦，70几岁、75岁，我嘛阿哥咧未爽快。
0: 嗯，
1: 所以哦，咱一个讲啊，这个停经这个左右啊，这个时间，其实吼、哦，咱的内分泌系统吼，阿、哦、咧。尤其真侪迄朋友吼、喔，迄时间吼拖较长，拖较长的时阵嘛是安尼啊，怎么？迄阿人咧讲，你迄阿嘛起起落落，医生讲你无安怎啊？对药啊都很好啊，嗯，安那安尼，嗯，安尼，你内分泌系统就是已经拖到70几岁，嘛还阁有人安尼。
0: 所以吼、哦，这内分泌的一个失调吼，影响着咱身体，影响真侪。我阁举一个例啦。甲状腺机能有问题，那是甲状腺腺素，有无？
1: 嗯，对，
0: 伊嘛是内分泌呢。甲状腺伊嘛是流于内分泌这种诶，啊，你内分泌呢，你失掉诶，有诶人的甲状腺不是亢进呐、啊嗯，不然就甲状腺低下，迄个嘛拢唔对，对吧？但是你
1: 讲是拢乱起，
0: 对，迄嘛是内分泌啊，迄嘛是内分泌系统诶范围内底啊。哦，啊，搁另外我搁举一个咧，胰脏、胰腺，迄嘛是内分泌的其中一部分呢。所以这内分泌的稳定性也影响堪堪未把的系统去呢。好、哦、后来啊那第三项免疫系统呢。免疫系统这咱大家都知啊，现在免疫系统乱起你看我多人。
1: 我就多。
0: 对。所以现在咱会列出来这三大系统，你讲要让咱的健康度搁再提升，就是现在大家吼、哦、心脑会更高、哦、有高啦。吼、哦、啊高肝的保养品有高啦。目睭哇叶黄素与米黄素现在大家吃啊呢。对吧，但是问题就是讲，咱会顾的顾甲真好无唔对，但是恁若甲这三大系统甲稳定的话，是不是身体会更加好？
1: 更加好，更加稳定。
0: 咱的角度是安尼，会更加好啊！我是要让你更加好。好、哦，你有顾无唔对，我是要让你更加好，因为太侪毛病拢牵涉这三大系统。好、哦啊，我即马拢无问题，我若甲这三大系统顾稳定的话，安尼我是不是会当健康食百二食百五？对，我就是要让你的生活品质提升。你甲看讲哦，咱人有真多长岁寿，但是无健康。规工咧看医生，对不？但是我今嘛，咱讲我为什么要甲好出长寿康？要让你长寿又健康。哦。
2: 关之类，讲个嘛是最好听哦。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板豆能当中，我是有挂目镜阿杰，
4: 我是阿龙。
3: 你今麦所收听的是用在地声音，
4: 满足出外人的心的电台，台湾 FM 90.5，
3: 大树卡广播电台。
5: 少年呢？你无看到我是老大人，爱牛威服我嘛？这是我的威呢。
6: 那边牛嘛是牛，边阿姐小姐，伊了不多要大了，应该有六个月了吧？
7: 太衰哦！我唔是有心，我是无通顺啊。
6: 啊，这严重哦！安尼哦，我替你介绍，这林董的方便方便，让你住处以后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啦。
7: 我看一下，有遐尼侪地不介绍，较好困，无怪有效。
6: 这林董方便方便。电话定位2955-7234。
8: 哎，翁诶，你回来哦，爱记得先
9: 先洗手换衫对吧？
8: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诶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9: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诶漂白水来消毒，该记诶定要三分洗手哦。
10: 宝贝，咱诶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阿嬷，到底哪有这册啊？
12: 我就今仔经过恁学校卖教材推销，讲买这互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啊。
11: 这册拢是旧的呢，而且伊安尼推销，老师有讲哦，这是鸿门教育，会使伫七天内底无条件解约退回哦。
12: 好，我把握机会，七天时间赶紧来退回解约。鸿门教育爱说你，把握七天的解约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13: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3: 助警器那是啥、啊？
1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现在时间下午六点，头小小尾零零 FM 90.5大舅家广播电台，望你坚持做事第一定。

0: 好来，咱拄只诶，感谢好朋友收听咱本乐俱乐部的节目，又着我丁力，
1: 又着我小易
0: 来服务主持。感谢好朋友收听，拍摄吼，拄只咱讲价呢，应该电台大概声音拢切掉去啊，咱搁咧讲。
1: 太水
0: ，大家拢安尼无咧注意着时间咯、喔。阿里吧吼，即有阵讲着吼，咱介绍产品啊，还实在是也会很兴奋呐、啊。好、嗯、啊，兴奋到一直在讲下去啊咧吼。我来阿里吧度假吼，讲诶，我过来补充一下吼，因为咱长寿康是咱这几年诶特别重视推广诶产品，最主要我都话咧讲三大系统真正足重要。我都话肌咧神经系统吼，那咧未稳定诶时，咱诶即吼啊，做咧神经失调啦。脑神经衰弱啦，吼、哦、神经痛啦，吼、哦、规身躯咧酸痛，这种牵涉到神经系统啊，这都是小毛病，吼、哦、啊，但是都足困扰的。你刚才一个脑神经衰弱呢，引起到失眠的话，头壳干啦，规工咧无精打采，迄嘛是足困扰的。吼、哦，啊那讲到内分泌的系统，吼、哦、这有关胰岛素，先来你讲哦，女性的经年期了后，血糖咧歹控制，这嘛跟胰岛素有关系啊。吼、哦，胰脏分泌的，吼、哦。但这胰腺呐、啊，这嘛是属于内分泌的范围来的呀。哦，啊，过来甲状腺，迄嘛是内分泌的范围来的呀。所以你讲啊，一个内分泌咧未稳定的话，哦，牵涉到足侪问题呀。啊，那免疫系统咧，免疫系统那乱起咧，这嘛嘛有侪无嘛真侪，对吧？你的免疫系统那无好，如果今日讲干掉，哦，大概那讲哦，有啥物传染病咧流行的时阵，哇，这样的医生呐、啊、新闻都拢会开始出来咧讲啊，讲啊，囡仔爱注意哦，哦，啊，老大人爱注意哦，啊，因为这两个族群是抵抗力比较不好的啊。对不？啊，但是咱是安那都爱，大概呢有坐下了后，大概呢咧团练边，咱都爱点么咧设立，对不？啊，你免疫系统那个搞好嘞，对不？啊，但是今麦又个健康相关，啊，你相关又个怕家己，所以今麦现代的一个问题，拢牵涉到这三大系统、
1: 啊。尤其吼、哦，你免疫力怕家己吼，这是爱食长期的药啊，哦，所以拢爱顾啊好，
0: 对吧？哦、啊，所以咱咧讲三大系统，一个稳定性，就是讲咱若健康要再提升的话，咱这三大系统一定爱来个注意，来个顾好，哈、哦。好、哦、啊，所以咱的长寿康，哦，就是咱今嘛一个有咧做活动啦，所以杜姐阿弟吧，我那吼，佮讲一个啊，咱长寿康，和咱只那重视着健康，要和咱健康再提升，要让我们长寿又健康，不要吼、哦、我们长寿啊，但是毛病一大堆，有诶今嘛是小毛病就困扰诶，规工来看医生嘛，嘛咧。就无爱，对不？还是讲哦，话等退休，结果你拢倒在咩病床，还是啊坐咧轮椅，啊规工在咩咧无爽快，啊结果咧有啦，活到八十啦、九十啦、一百，啊但是你呐，拢依赖着医疗器材，你何里话等啊？你哪有意思？咱现在长寿又健康，所以这就是咱推出着吼、哦、长寿康的这个用意。三大系统呐稳定的话，规身躯运作对，得咧健康再提升哈、哦。好，安尼咱长寿康。六十粒装1500块，啊，咱有买三送一，这活动也搁在进行当中。但是买三送一，咱都无落去搁倒金额送按摩枕哦，按摩枕那是另外活动，两个活动是分开的，
1: 分开的。
0: 哦，三送一，长寿康三送一，
1: 那个有送啊，
0: 那都已经有送啊。哦，啊，你若讲哦，无送的话，你另外长寿康一阿千五，
1: 那个倒五千，
0: 迄要倒五千，迄另外倒五千就会当送按摩枕吼、哦。后来啊，再赶紧来，互咱送好掉来，互咱犹太好掉啊吼。长寿康即嘛，咱活动差不多嘛，个后礼拜啦，我先甲好朋友通知，差不多个后礼拜吼、嗯哦。好，啊，咱电话再来家己用空的办五一，
1: 金能杀死个
0: 空的办五一。
1: 金能杀死我
0: 的电话，朋友，才赶紧来个利用。

0: 后来这首歌曲红英雄唱的悲恋的公路，后来歌听说这当中的时间，咱就邀请卢武顺教授来到咱的节目来探讨有关身体健康这方面的这话题。咱这边邀请卢武顺教授，卢教授你好。
1: 啊，天地好，小雨小姐你好，乡亲们大家好。
2: 教授好。
0: 好来，教授今天你继续来上课哈、来，咱来回顾一下，咱们顶礼拜教授和咱了解高级养生法。教授进前都讲啊，讲今年开始要来和咱的健康搁再提升，过去照顾身体拢照顾器官啦，养生拢养器官啦，但是呢有三大系统咱拢忽略了，所以教授呢，咱们顶礼拜和咱了解十二大系统，其中的三大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啊，搁免疫系统，这才是重要。这三大系统会影响到其他九大系统，嘛和咱了解到讲吼啊，这内分泌系统就必须爱有 DHEA 吼、哦，啊，搁再来，互咱了解着讲吼，这矿物元素，诶，这个锌啊、镁啦、啊，吼、哦，对咱诶这重要性，啊，搁互咱了解着加索等等。后来啊，教授今仔日搁再刷落来，要互咱了解着虾米款诶这营养，啊，特别咱人体搁扮演着虾米角色咧？来，教授，
1: 哎，是的哈。这三大系统哦，控制咱身骨十二系统。
0: 对，
1: 哎呀，九个系统这么科学拢知影，看会到望会到哈。哎呀，剩这三大系统哦，啊，就是从内分泌系统、神经系统过过了哈，那免疫系统
0: 对。
1: 这其中哦，第一个出现的问题是内分泌。四十就开始出现了，
0: 对，
1: 内分泌，过过内分泌了，过过第二系统开始第二边乱起来，都、就是神经系统。
0: 哦，所以告诉你意思是，因为你顶礼拜你有讲，差不多四十岁开始内分泌，
1: 对
0: ，DHEA 的减去啦。
1: 哎，第一影响是内分泌，
0: 对，
1: 四十就开始
0: 啊。哎，减去了后，内分泌都无够啊，
1: 无够。啊，各国哦，现在咱起码现代人哦，压力太大了。
0: 对，你后边神经系统，
1: 对，后边就是第二系统的对乱去，就是神经系统。啊，神经系统个分两个大部分啊。咱头壳内底中枢神经啊，这是上大的神经系统呢。一个骨，一个对两骨伸出来控制五脏六腑的植物神经系统。所以讲到神经系统是智能大系统哦。智能的系统拢乱去。人都未好事，好鬼所害了。
0: 其实那神经系统哦，无健康的，其实咱真侪朋友拢应该感受会到，因为教授你之前捌讲过，我刚才想着讲哦，你讲左边的药啊，全台湾你看一
2: 天，第一名
0: 的嘛，第一名的量嘛，
1: 过去的史蒂诺斯吼，就他。一挂了，
0: 一挂了，你敢看？
1: 他拜台湾拜社会啊连。其他还没讲，左边的药啊，上无几十种的。
2: 哦，左边那足多人吃。
0: 对啊，
1: 哎，医生想的开，就是较无诚信性啦。平常心讲，大家惊讲，哎呦，吃着会掉的啦。上无诚信性的是史蒂诺斯。所以医生哦，那拄到哦，患者哦，伊嘛真爱开史蒂诺斯，第一，伊第几短效的左边的。啊，有一个好处。哎，用说明改善了。你有一讲，我爱讲史蒂诺碎石，史蒂诺是一个唯一的好处，就是没有成瘾性，
0: 没有成瘾性，
1: 其他拢无，
0: 不会有什么戒断的问题、
1: 啊。对，所以莫怪哈、哦，史蒂诺是哈是所有早孕来的上济一锅料。
0: 一个话你又俾个讲，恁台湾无
1: 侪人，正常你食啦。
0: 即下我告诉啊头壳食头壳的这神经系统药啊，佫唔是干那迄条对无？
1: 无啦，真济种啊！
0: 加加起来几多亿哦？
1: 几啊亿？史蒂诺说是一个了，其他哈，假定有十种左边的哦。其他各种刀片嘛几亿？
0: 刀片嘛几亿对哦？对哦。
1: 唔是大家拢
2: 食，
1: 唔是大家拢食史蒂诺说。
0: 对哦。啊这就是神经系统的。
1: 心情系统问题，好、哦，你话做为心情系统失调的，紧张、焦虑、
0: 忧郁
1: 症看偌济，吼、哦，无大无小紧张啊，皮皮错啊，看偌济对，啊，心未安呢，啊，规工都哦，烦恼唔着，烦恼啥，啊，烦恼个暗下困未去，安尼我咧讲火上加火， 对啦，对不？哦，所以唔在讲哦，第二系统就神经系统乱起，中枢神经乱起哦。啊，那头家这个去乱起哦，或者镜头都拍流
0: 啦，
1: 真正拍流啦啦，唔知要安怎处理。
0: 对，
1: 不是他个心头个讲，
0: 嗯
1: 啊，哎、啊，想不要脑细胞的事情，细胞不要是对吧？都能两大脑神经细胞退化能大症，都慢慢出来愈来愈多。一个阿兹海默症，大家拢知影，巴金氏症，
0: 哎、欸，这么细啊，这么细，
1: 这是相严重的啊，中枢神经退化一能大症，今麦个无药啊，极可怜的，
0: 嗯。
1: 唔知边来处理嘅，
0: 嗯，
1: 丢丢了吼，真正吼，下半身的吃老是丢进两大箱哦，真艰苦。边来先讲，哎啦，啊，中壮年开始丢丢什么，自愈神经失调，哇，
0: 这么精准，
1: 都小人开出社会都开始呀，
0: 这么什么自愈神经的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失调诶，哦，这真正听，
1: 真正听不？
0: 嗯，
1: 哦，读书人。劳动界较袂，劳动界因逐工伫叮当较袂，较学袂上。
0: 上班
1: 做白领阶级，
0: 对啦，白领坐办公室的，这
1: 叫读书囡啊。
0: 嗯，
1: 啊，读大学，哎呦，要搁考研究所
0: 无？
1: 对，要搁考无？哦，考到啊，搁添几啊年？对，啊，硕士毕业，哎呦。是不是要继续读博士？我明明读个这艰苦，啊，无他个输人一级，啊，要读是艰苦这个，吼、哦，压力很大很大。
0: 告诉那讲到这神经系统乱起啊，其实起码你讲大学生嘛真多哟，你出来讲
1: 大学生，
2: 大学生嘛真多。
1: 哎，我讲程度愈高愈多。
2: 对，
0: 以前咱拢想讲开始咧工作上班，
1: 哎，
0: 哦，即个学生囡仔应该拢爱真快
1: 哦。
0: 但是即卖学生囡仔其实，
2: 那咱他大概要毕业吧？
0: 我看新闻咧报，现在的年轻人好像不快乐的，
1: 不快乐很多
2: 的，
0: 哎呀，
1: 真的不快乐很多。啊，我来讲，我咧，我都还没读书，我都刚刚来读化疗班，顶多较无代志。
0: 嗯。
2: 较放松
1: 啊，你知道无？
2: 哎、嗯，
1: 有诶，毋是拢特别病，特别病起嚟，对无？
0: 对啦。
1: 我讲他主他愈管，我讲哦，脑神经压力愈大，
0: 愈大，
1: 可以想象到。
0: 嗯，
1: 哦，所以无法度啊，各国慢慢啦，自然内分泌失当失掉，哎，各国诶，这现在心肝系统失掉，上尾啊，人哦，精气神得咧失去，上尾啊，都是啥抵抗力歹啊，抵抗力歹是咱人咧讲。伊个想法是，家己讲免疫系统乱起，
0: 脑神经出问题，影响睡眠。这告诉你，过去一直咧讲，
1: 一直讲，
0: 睡眠若无够了后，过来就影响免疫系统。
1: 免疫系统乱起，免疫系统乱起，个咧分两种，一种是哦，伤过亢进，
0: 哦怕个
1: 哦未来哦别怕，
0: 啊一种是无够，
1: 啊一种是无够，啊无够就变破病，
0: 定定破病啦，定定咧破病，
1: 加感觉遐感觉，迄个免疫系统无够，啊免疫系统伤强嘛未使啊。你看今麦甚至免疫系统伤过强，乌白拍个
0: 底，
1: 你看迄症状很排除你呢。
2: 我即摆门诊吼，足侪人个呢，拢增加了好几倍个。
1: 对，啊，所以我们讲认识的哈，哎啦，我今麦即个刚跟讲这一挂吼，生命的元素，唔是讲咱今麦身躯顶拢无，普遍就是讲，因为重视的东西巨量元素，
0: 嗯。
1: 卡袂欠，以前在讲哦，你欠钙哦，哦，你欠铁哦，嗯、哦，迄我想知呀，对不？
2: 对、
1: 嗯。那欠其他这啦，以前嘛，伊嘛唔知啊，迄无体会，哪会知啊？
0: 他无重视啦，
1: 无重视。
0: 嗯。
1: 啊，但实际上呢，每一工咱拢需要。
0: 对。
1: 哎啦，我这个假定讲讲美都美嘛，真重要啊。
0: 对。
1: 问题是，咱身躯敢有可能拢无美，无可能。
0: 可能啦。
1: 但是拢无够。
0: 就三顿吃嘛有啦，
1: 有
0: 今日你吃无够，
1: 无够，
0: 嗯，
1: 啊无够，古来是用我讲哦，你身躯都未自在啊，
0: 嗯，
1: 这是一定道理
0: 哦。
1: 所以我今日跟您讲这個，不是讲表示拢身躯拢无，是有人欠较济，有人欠较少，
0: 嗯，
1: 啊，所以咱们讲未来用心就是讲，咱重视这哦，咱一定需要，但是哦，过去无重视，但是嘛，以后可能，咱家己爱重视。咱家己重视的是，每一工个弥补，我讲啊，年纪愈来愈大是啊，可能哦，一个老花病、老花症，都愈来愈少。 愈来愈轻，
0: 这应该就是过去拢无重视，即马教授提醒咱来重视、嗯。因为教授，你是不是因为这一二十年来有发现到讲，咱健康要提升，也阁有不足的所在？
1: 嘿，当然咯、
0: 哦。你要甲这个不足，甲弥补等下。
1: 叫你平时啊，以后平时养生需要注意一下。
0: 因为教授过去二十年，确实有影有关器官的，你真正讲真侪。
1: 讲真侪啦。
0: 对
1: 啊，然后啊，讲真侪医生嘛是拢知影、啊，但是有的偏偏有药，有的无药。
0: 啊，这嘛是，这嘛是你这二十年来器官的讲真侪了后，发现有够欠点的所在。
1: 够欠点就是即嘛现代医啊嘛无多给弥补。
0: 对，
1: 变成咱的病时，咱养生爱家己知影，家己少注意些，尽量卖叫欠寡，卖要欠伤些。
0: 对，哦，这对咱健康提升。
1: 对嘛，啊，你也拢注意，拢吼，恁详细样拢个注意到是咱的健康个是，恁健康提升就是进一个阶段嘛。
0: 进一阶段，对
1: 一点嘛。好，咱迄刚甲恁讲个泌尿，好，直接甲恁讲胆碱，吼，讲个在胆碱，我咧讲，看一下就大脑，看一下自律神经，大脑神。神经跟自律神经，无胆碱都袂使啦。
0: 所以胆碱嘛，跟神经系统是真密切。
1: 那是绝对密切的。我咧睇咧个讲者用
0: 过去应用的补充嘛，喊你讲胆碱。
2: 对啊，喊你讲胆碱啊。
0: 朋友，胆碱恁这两个哩，过去咧补充应用恁不听无？维他命听真多。
2: 你刚刚买过胆碱？
0: 钙铁听真多，恁刚不听胆碱？
1: 你讲话佮讲药房讲，我要买胆碱。
0: 对啊，
2: 无咧，
0: 无咧。
1: 啊，胆碱偏偏就是中枢神经这头壳甲自律神经相重要，迄神经系统要健全，无胆碱。我咧讲啊，特特一个吼，胆碱会合成吼副交感神传导物质乙烯胆碱。特特乙烯胆碱头盖，等于我讲你若无乙烯胆碱，我讲哦，你那边什么困难？人都没放松啊嘛。
0: 啊，安尼啊。
2: 所以，
1: 乙烯胆
2: 奇怪，
1: 对，乙烯胆碱就是要出来是叫你规身躯放松。
0: 放
2: 松。
1: 你若欠这里边来放松，没放松就会紧张。
0: 啊、所以属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要平衡，一嘛是爱有产物啊。
1: 当然啦、啊，副交感神经伤低时，拢交感神经啊，人哦，
0: 这日时
1: 啊，日时啊，个暗时拢无在放松啊，无在放松，你是变啊困。
2: 所以这种最重要的。
0: 所以乙烯胆碱和咱放松，咱都爱补充胆碱、啊。
2: 胆碱
1: 啊，那乙烯胆碱想调原料都是胆碱呐、啊。
0: 原料
1: 啊，胆碱经过肝中了，经过神经。

0: 啊，鸡卵嘛有卵磷，
1: 蛋黄卵磷脂，
0: 就迄种卵磷脂啊。
1: 迄种的，迄种的提供咱辛苦胆碱。嗯，
0: 哦。哦，卵磷脂都会提供胆碱。
1: 对，啊，卵磷脂本身阁是足重要的血管的乳化剂。嗯嗯，啊，卵磷脂哦，平常先讲哦，哎啦，咱今麦才讲，哎，很贵啊，种，特别是亚麻油酸磷脂胆碱都好啊、嗯。你看，肝脏细胞往往的破坑，肌肉肌瘤或闭管，哎呀，暗时啊利用哦，哎啦 ，PBC， 所以亚麻油酸的、啊、来补的呢。是受伤的肝细胞，
0: 细胞对，
1: 安尼有重要无？
0: 有，这到时有伤可贵
1: 啊！哎，啊，咱肝脏，咱的身骨细胞拢会再生，再生的时候，我讲唔是蛋白质呢，一定爱有磷脂胆碱。嗯，哎，你只要细胞在形成，
0: 对，
1: 要不你只要新生的细胞是无健全的。嗯，所以咪讲吼，这胆碱这样了，咱真就讲对哦，担心呢，真。
0: 所有的肉类嘛，有就对啦。
1: 有啦，无济。啊、不多
0: 不多，
1: 但是哦，年纪大时哦，会欠胆碱的愈欠愈多，这唔敢食，那唔敢食，规工就简单过分。嗯，
0: 告诉安尼，咱咧讲到肉类的无啥敢食，即嘛少年人人饮食不均衡的话，嘛、嗯、是拢会欠哦，
1: 会欠。哦，
2: 对啊，
1: 嗯，啊，你啦，少年啊，最爱食糋类的，迄个食糋类，肉嘛糋啊，糋的较芳啊，但
0: 胆碱都无益，
1: 连那个糋的料是胆碱的破坏。
2: 哦，安尼哦，安尼可以跟着。
0: 安尼即马上班族诶人拢压，规工拢处在压力诶状况，无在条班上。
1: 啊，你莫打工，我马上出去出借，我减少去打工借。哈
0: 哈，迄种破坏去啊，
2: 破坏去啊。
0: 哦，看，安尼因诶胆碱都无够啊，
1: 无够。嘿啦，我有食卵啦。嗯，啊，我超商喏买迄个茶叶蛋，
0: 我还有空加拢。我茶叶蛋拢进，
1: 茶叶蛋是无注定食的，足歹消化的。内底营养素吼，我茶叶蛋滚
0: 几工
1: 了。我咧讲啦，内底营养素拢无了了，无在你食卵。
0: 无在你食卵。
2: 现在起码哇，侪上班族食卵是食茶叶蛋呢。
1: 也无咩，超商特大
0: 方便
2: 啦，
1: 大消费。
2: 对啊，你们都唔知道这个资讯呢。
0: 对啊，
1: 你食食茶叶蛋哦，你食物食不食迄个什么荷包蛋哦啊，营养效果差点点。
0: 啊咧哦，嗯，差点点哦。
1: 啊，过贵什么诶？无好诶，卵卤蛋。
2: 卤蛋。
0: 哦，
1: 茶叶蛋。
2: 告诉我，白煮蛋呢？
0: 告诉你的意思，
1: 白煮蛋够较好，
2: 够较好。
1: 哎，
2: 啊，未控
0: 制。你的意思是因为伊爱煮足久诶，
1: 煮足久诶。
0: 我那体能诶，体能就嘛无
2: 用。哦，安尼拢无变。哈哈
0: 哈！我迄个空间拢顶起。
1: 你食体能是食心酸诶。
0: 哦，伊嘛是无营养诶啦。
1: 嘿啦，体能缩个只先食些了么惊
0: 咧？
1: 你免那消耗啊。
2: 搞笑，阮家有买铁蛋去淡水买铁蛋，结果你猜哪？每天吃一颗，又好吃又营养。
1: 好吃好嚼，但是不营养啦。
2: 哎呀呀呀！
0: 猪、哎哦、有迄种猪小骨啦。
1: 所以你们
2: 好吃又营养。
1: 你若去问一寡营养师，你若你免讲铁蛋啦，你茶叶蛋好不好？他们说茶叶蛋少吃
2: 啊。
1: 南店们啃一个五味当肉，啊，肉个顶翘翘，里面营养成分都破坏掉。哦，有了，我每天有吃一个茶叶蛋，可惜。
2: 啊，营养是因为一加烧是吧？是加控烧烧，
1: 控烧
0: 固，
2: 控烧
0: 最主要是固
1: 蛋白变性。
2: 哦，对啦，
0: 先
2: 固啦，
0: 因为伊一煮拢要几多点钟。
2: 对呀，
1: 所以上好的能
0: 尤其茶叶蛋，你要互伊入味，伊拢嘛讲会加煮一大锅，
2: 无
0: 够入，
1: 无入味。啊，你老能哦，伊那滚无固啦，肉个无味对吧？你滚到有味是，迄个能营养价值能打折扣，打不晓打几折。
2: 啊，你了解？
0: 我知影，能上应用的就水煮蛋啦，对不？
1: 水煮蛋第一卡的，
2: 荷包蛋
1: 上好的是什么？
2: 吹冷，无够迄个温度啦。
1: 日本人有哩食茶叶蛋无？没有。
0: 哦，
1: 日本人食冷拢食啥？
2: 吹冷。
0: 哦，泡泡的吹十分、十五分啊，都好啊。
1: 茶碗蒸嘛，
0: 茶碗蒸对。
1: 啊，日本人咪就爱食茶碗蒸。
2: 对，
1: 对不？哎，啊，像我囝，
2: 对
1: 不？迄百分之百营养，够好吸收。
0: 好。 吹冷是上营养的，第一。

0: 别
1: 哎，啊过贵吼，是水煮蛋，
0: 哦，
1: 过贵是荷包蛋。
0: 哦、
1: 啊，阿个加多啊！你下卡骨头下卡遐能哦，营养价值都大很大的折扣。
0: OK OK，、嗯、好来，诶、欸，咱休困一下，来，到时候您吹下水的哦，您下的来，咱刷落来，就过来了解其他的吼、哦。咱即马先听个胆碱啦，好、哦，胆碱诶，即马到时候予咱了解伊啥物神经系统扮演就真重要的角色，好、哦，算是神经系统一个真需要的应用啦哦。胆碱肉类拢总有，但是足少的，好、嗯。哦都要告诉讲豆啊类，吼啊个鸡卵吼卵磷脂内底，吼就有很丰富的胆碱啊。因为胆碱的产物，才有法多，让咱人体产生乙烯胆碱。好、哦，等于胆碱是乙烯胆碱的原料、嗯、啊。乙烯胆碱爱有出来，咱人才有法多放松。好、哦、啊，即嘛现代人无在条放松安尼，规工安尼哦紧张加，吼安尼很紧张、焦虑、忧郁，是都、就是你的乙烯胆碱不够。好、嗯、来听首歌休困一下。带你这个灯来了解。

0: 后来这首歌叫《前途》，后来阿哥听说继续来上课。
1: 哦，较紧呢，等前，等前哦，我讲啊，我讲一个给恁听啦，看你这有中啊无中啊。咱今嘛抽血油，血油就胆固醇、中性脂肪、高密度、低密度。
0: 对。
1: 咱今嘛，今嘛。心脏科医生拢重视高密度、低密度，
0: 对
1: 不？
0: 对。
1: 您在高密度、低密度，跟什么有关系不？
0: 嗯，
1: 胆碱。
0: 啊，安尼
1: 对。在肝中形成高密度脂、脂蛋白、低密度蛋白，
0: 对。
1: 竟然一定爱胆碱类产物，
0: 所以你胆碱啊无产物的话，这两行就又较无
1: 乱去，乱去。高密度应该如较管者，低密度也较低者。
0: 对，
1: 结果你胆碱无够，高密度拢未管，
0: 拢未管。
1: 低密度直直管，低啊低密度拢直直管理。
0: 哎，
1: 胆碱
0: 啊，那样胆碱嘛产物就
1: 这样。啊，规讲过咱讲血油无标准。
0: 嗯，因为咱今嘛知道胆固醇高密度、低密度是肝中告诉你讲产物。
1: 肝中制作
0: 制作对。
1: 啊，胆碱的肝中产物的时对影响咱的高密度、低密度。
0: 嗯、哦，
1: 安、啊、有重要不？
2: 重要
1: 啊！规个检查血油，是检查卡我一空嘞。
0: 嗯，
1: 结果上上重要，起码血油是高密度哦，爱好较管十包，管过四十包，管过五十，对不？哎啦，一低密度未使超过百三，哎，低密度管起来，医生来讲，哇，你小心，你血管随时会出状况，哇！
0: 所以教授过去咧讲胆固醇袂当食卵，哦，这是就安尼安尼错误的呢，
1: 错误。你要吃到卵，你莫加热，吃到铁蛋。
0: 哎、欸，啊，这几年，这几年才发现到讲唔对，才开始咧鼓励吃卵。
1: 对，
0: 啊，你啊你看今麦医学进步，甲这当中才发现，
2: 才、
0: 欸、发现讲
1: 今麦是甲你秃头。
2: 我来讲，
1: 哎呀，啊，今麦以后会跟你讲，能安怎吃，我就跟你讲，吹能上好，哎、嗯、啦，啊，各个什么，哎啦，
0: 水煮蛋，
1: 水煮蛋，
2: 水煮蛋，
1: 嗯、哦，各个荷包蛋，
0: 哦、對對
1: 啊，荷包蛋哦，你莫煮过真新鲜个，煮过打打米皮，
2: 嗯，
0: 七分
1: 半熟就好了，五六、哦、六分熟、七分熟、半熟，安尼就好啦，
0: 嗯、
1: 哦，啊，各个也看能哦。营养价值大打折扣。
0: 嗯，
1: 啊，胆碱啊无够，我讲哦，无正常，无够，一定因为你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接触。
0: 好、嗯哦、好，
1: 安有重要无？
0: 重要，
2: 重要，
1: 好。我讲好，啊，这第一项哦，控制心经的。第二项，我讲人哦，心经来稳定的是，各个第二项真重要。咱人爱有血清素，爱有快乐荷尔蒙。
0: 嗯，对。
1: 快乐荷尔蒙，我讲就是血清素、嗯。啊，血清素对他来，你知道不？
0: 嗯。
1: 啊，色氨酸。
0: 啊，对。在你进前我那有讲，爱有色氨酸，
1: 爱有色氨酸补充，色氨酸更就想吃，啊，得有人爱吃，有人不爱吃啊，啊，所以因为国产国产国产讲，哎呦，这种人是要吃些更就，
2: 嗯，
1: 心情较好。关于啥色氨酸吼，跟甲米六做伙，
0: 嗯，
1: 会产生血清素。
0: 嗯、
1: 血清素的头壳在那这个是哦，你哦，我讲拢无代志，
0: 嘛是我都放松，
1: 你头壳都会笑。脑细胞都在笑，脑细胞都在笑的时候，你心情就很好。
0: 所以色氨酸呐，有搞个加 B 六落去，就是你坐咧嘛，一直笑，
1: 对，
0: 无代志嘛，一直笑。
1: 你无笑啊？啊，大家从人看起来讲，嗯，你笑面是呢，
0: 哎、
1: 嗯，你跟那个个心情拢真好哈。
0: 哎、
1: 啊，啊，我都袂优秀
0: 哩。好、哦、好、
1: 哦。啊，伊头家这快乐荷尔蒙就是，啊，快乐荷尔蒙就是，快乐荷尔蒙最大来色氨酸。
0: 色氨酸。
1: 啊，色氨酸补充哦，大家哦，啊，注重唔，哎，注重好唔敢食。什么？食两饮料哦！我讲啊，香蕉起码是台湾的大特产。哎呦，食香蕉会肥啊！食香蕉惊食梨子，迄时有气无好才控制食梨子。你用你哦，
2: 正常人，
1: 你正常人的时，你辛苦比赛无食梨子。
0: 嗯，
1: 所以香蕉你若不爱食，纯嘅惊热量高啊，惊爱水，对吧？你食榜样嘛真好啊！
0: 我感觉教授
1: 水果嘛真好啊！
0: 讲这段就重要，因为有真侪人哦，那听教授咧回答着问题啊，就讲着啊，有气功能无好会袂。当起来是啊，足多正常的人嘛，拢在讲
2: 这。听
0: 你听到哦，恁来记，恁有气功能啊，正常的人，恁就正常吃，唔通你个人什么控制吃啦、那啦、什么磷啦、什么拢在国控制，唔通控制哦。
1: 你吃你实在想解释心脏影响以后，我讲你放尿会失败哦。
0: 嗯，对。
1: 你吃你排尿，吃离子帮助排尿。
0: 对。
1: 那离子是最老的。
0: 最老对啊。
1: 所以你要吃离子，想就奇怪呢，我都啉水啊，就。 那细胞拢留喺身躯顶，所以还是无好啦。
0: 所以你了解油脂功能正常的人，咱就正常食，吼、唔当得咧乌白乱控制哦，吼、哦。OK，
2: 这重要的。
0: 刷落来，
1: 当然爱心情好，自然说呢，这头个心情好，所以无啦，血清素啊，血清素呢，这是啊，扣色氨酸啊，色氨酸一定要靠米酒做会造化到变做血清素。能看看做
0: 会，所以色氨酸呐无比六的话，
1: 一波转变玫瑰，
0: 安尼啦，所以原来 B 群
2: 真
0: 重要，
2: 真重要诶。
1: 虽然
2: 我看看到底啦咧，
0: 无了解就讲哦，迄参与诶角色呐无袂使哦，唔知影讲话原来 B 群真重要。
1: 对，啊，佮怎啊？佮讲讲那脑细胞，脑细胞有二十几种，咱先估脑细胞所氨基酸拢有哦，二十几种。像这氨基酸，好了，大家又别丢。好、哦，不是色氨酸，呼氨酸，
0: 呼氨酸，
1: 呼氨酸是脑细胞像这氨基酸占上大部分。
0: 好、
1: 哦，那呼氨酸是从啥？啊，呼氨酸基本上就往加加。我讲三家人，因为三级平民啊，拢系囡仔拢哦，足壮仔。如何个啊？囡仔他读如别壮仔。呼氨酸。
0: 教授之前有跟我们说、哦、味素爱吃、哦哦
1: 味素不吃吃怕生
0: 过去都怕
1: 上俗的来源就是味素善恰人都吃豆乳都吃味素都吃
0: 所以富安
1: 酸都有够我们当然都吃这个善恰人就吃这个嘛对吧要喝羊哪有可能吃不行对不？啊，日本人我讲哦，日本人一想爱吃，想爱吃吃啥？你看日本人的汤头
0: 了，对，
1: 想爱吃的米
2: 索汤，
0: 来对富氨酸的。
1: 哎，吃熟悉好，我过去过去啊，汤都是米索汤。你看日本人米索有泡面嘛？来对拢转富氨酸，所以日本人头壳真巧。日本照你来讲呢，照饮食习惯，日本人爱平淡，能够巧得住啊。
0: 跳这方面吼，咱是无了解，但是长退休咱是确定的啦。
2: 对啦，
0: 全世界同
1: 样大难，大难嘛真跳。哦，因为大难有只导入，有只殴打，阴湿啊，
0: 阴湿啊，
1: 你知道？
0: 对对对。
1: 哦，导这片发家贵拢真好。哦，迄种有富氨酸，富氨酸是头壳咧上济氨基酸咧，你无好哟，你头壳变奈好啦。
0: 对、
1: 哦。啊，富氨酸佫会帮助咱形成伽马。好、哦、帮助咱褪黑激素。
0: 哦，伽马的来源是富氨酸。
1: 富氨酸来。
0: 哦，
1: 啊，今麦规工来给你补充伽马，伽马，伽马。我富氨酸也有够，伽马全都有够，我褪黑激素全都有够，啊，唔是昆明主人就好嘛。色氨酸是让你快乐、快乐暗时还要睡下去，你想看吧，身体哪会不好啦、
0: 所以富氨酸你说头壳里面最多的一个氨基酸，
1: 对，
0: 因为它参与到很多项，
1: 很多项
0: 连褪黑激素也要
1: 他，对、但是会记得都要米六，
2: 还要米六，
1: 我现在跟你说这个氨基酸都要米六做到顶，
0: 哦，了解，
1: 无米六，
0: 无米六就嘛无法度啦。
1: 对，米六用度，我咧讲真正啊，运动神经啊，米六竟然伫头壳咧真重要。哎，那头壳咧上重要的比赛品哦，就是米六，
0: 就是米六。
1: 所以讲叫人讲啊，每一间啊补，几间补上只米六，那综合维他命一定米六啦，都有啊啦。你就别
2: 吃。内底嘛有。
1: 哎啦，你那时候能人。你就别看米六，
0: 两年内底嘛有，
1: 对，哎呀，所以讲哦，这关于阿里乡亲时代，富氨酸看重要，所以你以后莫去讲哦，煮菜哦，煮些卖卖更味素，卖更伤济，伤济是钠离子，味素不好是因为钠离子加一关起来，咱食盐就钠离子啊，味素够钠离子，加这钠离子一关，对老血血也较无好呢，未使讲富氨酸不好。富氨酸补充无够，头壳钝去呀，困眠嘛困无好，哎、嗯，佮欠色氨酸佮袂快乐，所以老伙仔无怪老伙仔吼，我做哩真济。
0: 教授讲这段真好， 因为伊咧讲袂当讲富氨酸味素无，
1: 袂使讲
0: 袂使讲味素无，是因为伊个钠
1: 钠离子。啊你哦，你都食重咸啊？哦，啊你味素好食煞侪，拢成钠，
0: 变钠，是
1: 钠钠相关的应该你会啊，是这个缺点俩、哦，绝对唔是富氨酸无好，富氨酸是袂使欠的。
0: 所以咱若加味素落去，咱盐都免加遮多啦。
1: 对啦，
2: 对啦，
0: 对不？对啦，啊你都袂钠过头
1: 去。对啦，对啦，迄是钠过头。好，营养的血压，
0: 哎，哦，不是味素，
1: 不是味素问题，说拢个偏去啊，啊，所以营养吼，根据个家来选择啊，哎呀，无讲那个拢唔。
0: 有啦，几多年前咱咧讲味素这个问题的时候，阿里巴网络上有查，当初是味素会好攻击，就是鸡精要出来的时阵啊，
2: 对
0: 啊，
1: 哦，啊，鸡精我负责，我讲你。千万，
0: 迄当
1: 中
0: 开，
1: 迄当
0: 开始咧宣传啊，四级咧宣传味素的问题，味素的问题，就是因为鸡精要出来拍，要出来拍市场嘛，
1: 对啦。
2: 啊，那讲味素不好啦，
1: 哎啦，啊，水上哦，富氨酸袂使欠，谈脑细胞内底绝对袂使欠富氨酸，富氨酸是上济氨，上济氨基酸哦，啊，你个你偏偏袂好伊，哎呀，所以囡仔哦，做细人领导囡仔，然后无做味素，禁掉掉老爸老母讲，那个味素对大脑无好。我讲囡仔拢唔爱好食，伊食汤哦，拢好无，我有咸无
2: 味素。
1: 我讲哦，这囡仔大概吃个拢唔爱食。
0: 到时我不听你咧讲，你若有去餐厅，伊讲不放味精，你绝对无去。
1: 我绝对无去。
0: 你讲到时候，
1: 我绝对，我有跟你讲，本店不用味素，我都袂着离别吃。第一，汤头一定无好吃。
0: 啊，过来伊观念、营养观念，佫无正确，
1: 佫无正确。
2: 对啊，对啊，对。
1: 啊，佫第四项，今日
0: 来第四项，佫纯
1: 酪氨酸。
0: 来，最后酪氨酸。
1: 酪氨酸唱得到位啊。乳酪。
0: 乳酪
1: ，cheese， 我来得做些
0: 乳制品，是不是都有？
1: 有啊，但是呢，乳制品的油、乳酪、
0: 乳酪
1: ，啊，喺乳酪内底就做些酪氨酸，酪氨酸去创啥用？你知道吗？我咧讲啦，我来讲你啦，食老鱼上惊着巴兹阿兹海默症跟巴金氏症，
0: 对哦。
1: 我咧讲，未使欠款酪氨酸，
0: 咱若要防这个问题，酪氨酸的
1: 头壳内底酪氨基酸一定爱有够。
0: OK，
1: 正常无够时，我讲吼，你食老是巴金氏症会对调调。
0: 所以到时你对我讲的，这其实就是二十几种氨基酸内底其中的啦。
1: 其中
0: 啊，你甲这几项列出来是意思讲，伊就是对神经系统
1: 对
0: 上重要的，
1: 真重要。哦，每一种氨基酸吼，拢会产生一个特殊的营养成分，对脑细胞是一定爱，
0: 一定爱。
1: 所以咱头壳长期欠酪氨酸的时候，食老是很容易得巴金氏症。
0: OK， 所以变做气势吼，加起来袂歹。
1: 气势是刚吃几点了，稍微跟气势，咱基本讲气势总共在补钙。
0: 对啊。
1: 钙以外还有酪氨酸啦，那一天吃一袋一片啊，你知道吗？真好，你知道吗？
0: 那讲到一片起司吼，补充钙吼，酸断了真正
1: 有
0: 效。
1: 有体力
0: 无？有啊，拢讲斤啊，每天一片，
2: 对啊，
0: 高钙啊，有无？拢讲起司高钙。
2: 你那细汉那天天嘛弄嘛，
1: 啊，拢无叫阿公阿妈吃。
0: 阿公阿嬤
1: 嘛是爱补钙啊，补钙以外，佮有补充酪氨基酸。酪氨基酸是它顾小脑呢，较袂得巴金氏症呢。食老是较袂安尼卡手皮皮出来，你知影无？
0: 阿公阿嬤拢听孙啦，七十八顿来，拢给囡仔一缸一片。阿公阿嬤在啉牛奶落去补钙，刚泡有无？拢泡牛奶粉啦，吼，泡牛奶粉补钙。
1: 我讲啦，你一杯牛奶粉的钙吼，输七十一片。输点点，
0: 对，确实真正真高钙，
1: 对吧？我今麦跟你讲这吼，对个第一间跟你讲，今麦公司五讲的，讲我今仔是总共高大成分，这高大成分是未来用养生时哦，爱特别去重视的。医学上会慢慢重视，
0: 啊，应该就是讲，这高中成分甲配起了后，就是要稳定你讲的三大系统啦。
1: 对，上尾、就是、
0: 每一个都有每一个参与的角色。
1: 对，这高大元素吼，咱吼去疏忽掉这個九大元素，咱来补充搞的时候，我讲咱绝对会平起来啦，卡健康。尤其年纪愈大时，你就知影，你就当技术呀，
0: 了解。 OK，
1: 哦啊，所以我们在讲哦，今嘛以后用心哦，嘿啦，大家知呀，免特别报，规工得改啦，得提啦，啥？我讲哎，一寡哦，真重要的元素。咱身骨爱量无济，但是无伊绝对会出状况，食老就出状况，
0: 嗯，
1: 就是这个高种。
0: OK， 好来，这高种来，阿弟无佫讲者哦 ，DHEA 啦，锌啦，哦，硒啦，镁啦，哦，啊，佮今仔日讲的胆碱、色氨酸、富氨酸、酪氨酸，佮维他命六，佮这高种，
1: 对啊。有啊，我现在维他命
2: 这最拢看得听咧。
1: 哎，啊，现在维他命这些八种，我现在搞两 B 六，
0: 因为 B 六参悟着每一个，你
1: 脑神经细胞都想爱 B 六，无伊就袂使啊。
0: 对啦，就刚才对我教授讲，你色氨酸要转换做血清素，你就一定爱。
1: 无 B 六就袂
0: 使。
1: 哎啦，啊，你要转变做伽马，转变做褪黑激素，拢爱 B 六有参悟呢。
0: 对哦。
1: 你头壳是上需要米六米群八项嘛？
2: 嗯，
1: 啊、哦，哎呀，我讲内底米六一项尔、嗯，但是无人咧改重视米六。
0: OK， 好嘞，今天的教授哈啊，这一课互咱了解到哈，这四大营养，
1: 四大我讲哦，九大要素，
0: 九大要素，
1: 对啊，而且九大要素今天跟您讲是四，这四大营养素是想要跟您补充的，
0: 嗯，
1: 拢未使欠缺，因为拢是脑细胞需要。
0: 需要，
1: 咱生物三大的东西，就是会记，第一个内分泌先乱。过过心梗对后边乱，上尾啊免疫系统乱，这三系统乱，我讲咱食老都感觉。
0: 所以这三大系统要稳定的话，都啊教的讲的吼，全部加加起来高种的这元素都袂当强。
1: 咱都爱个重视
0: ，OK，
1: 啊，讲我补充，咱身骨所需也无济，但是你每只个个补充就补充就做，哎呐，补充一段时间了，你就知影。咱身骨若无欠缺这九大的隐形要素哈、
0: 嗯，
1: 我讲食老，我讲。身体的健康以外，可能还可以长寿。
0: 哦、oh, okay. ，
1: 长寿个健康是我哈，来去讲保健科的关键。
0: 关键 ，OK。好，来，阿咱这部节目尾声，今天的真感谢罗武顺教授，教授，谢谢你。
2: 教授，谢谢。
1: 好啦，感谢两个主持人嘛，祝大家身体健康。

0: 咱的节目接近尾声，感谢好朋友收听咱本土俱乐部的节目，由着我丁力，
1: 由着我小易
0: 来服务主持，感谢好朋友的收听。后来过淡薄时间，阿里巴巴赶紧过来，甲好朋友通知着咱这边咧上的这温热按摩枕啊，吼，咱张乘客出回出刷的后，阿兰今嘛咧滴啊，而且库存差不多，和咱上到礼拜五，
1: 啊拜五，
0: 好不，咱拜五都过一段路啊，啊，所以咧赶紧甲。这位行动按摩师请回家哦，看要抓颔棍就抓颔棍，要抓腰就给我们抓腰，小姨说好，他都踩在头脚脚脚打起来，
1: 脚底按摩
0: 哦，对对对、哦、啊，我们太太是都开在他的
1: 小腿
0: 乱乱他的脚底轮
1: 抓得很舒服，
0: 这样就不会有萝卜腿，所以你要放哪里抓哪里很方便，
1: 对对对、哦、
0: 所以我们这台这温热按摩枕一个温度、哦、你电脚插到泡开开关、哦、有刀柄切刀柄、哦、切正柄哦啊有诶、欸，一边有温度，
1: 对，有温度就是滚滚起
0: 的。你开落去，你后又诶亮红灯，
1: 亮红灯
0: 啊，那个就有温度。啊，另外一边搁切另外一边都无温度诶，吼、哦，所以有温度甲无温度两个和好朋友落去哈啊调整。后来啊，咱诶、行动按摩师温热按摩枕诶、要和咱上好掉，只要咱的产品到有5000块啊，就会当和咱来上一台啊，产品在领导啦。哦，啊，看你是哦，有食多一项，或者是小义工接电话，毛接到真侪朋友讲，哦，你有咧上一台袂歹，啊，无就是吼，我无，敢那无食到多一项，哦，啊，就来买迄项来倒一下，哦，啊，就在恁啦，恁欢喜，
1: 欢喜就好，
0: 重要，
1: 看你要拣多一项，
0: 对对，好来，啊，咱各有另外一个产品咧做活动，就是咱的长寿康买三送一。好、哦，长寿康买三送，啊，那买三送一，迄都无个另外赠送按摩枕了、
1: 哦，对，
0: 吼、哦，迄都无落去倒金额啦，吼、
1: 哦，哎、欸，叫送啊，
0: 对对，好啊，最后个交代一项，就是讲咱那边有帮购买爱心卡电话来登记，甲阮讲你要买什么产品，就去倒，吼、哦，啊，倒5000块。啊，上一台温热按摩枕，啊，阮甲包装好了后，啊，寄去药房，你再去药房买，
1: 去提，
0: 对对对。
1: 對
0: 后来阿要出门购买，赶紧最后三天的活动吼，啊电话再来个利用空里办我一
1: 金能杀死个
0: 空里办我一
1: 金能杀死个，
0: 诶电话朋友再赶紧来个利用，感谢好朋友的收听，最后丁力
1: 小易
0: 祝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你的春，你的孙，你的趁钱，喏春嘛。

0: 管之类进广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友，快乐的音乐，轻松的笑话，听来听去也是大手卡电台，听起来上盖趣味哦。汪丽友加 FM90.5 大手卡广播电台，祝你每天欢喜来做伙。
2: 早镜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会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4: 哎呦，劳工主题保住真多。
5: 以上是乐淡薄乐工保险个广告。
6: 台湾你要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7: 不对，运动有部啊。未来无论是选手培养、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动，拢由运动部负责。和运动那是个人兴趣，而且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代志。
6: 一个成立全民运动署，和竞技运动会使进入日常生活，变作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7: 和咱做伙迎接
6: 全民运动万年。奥运的 MVP，
7: 可能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天要未光啦，啊，就爱起床啦，啊，煮三顿，洗衫，啊，就爱搁照顾孙啦。哦，你啊看我这张脸，哦，变老足济呢。
9: 阿母啊，你唔是老，你是欠吃面霜啦。珍珠面霜一抹落去，替阿母把一年四季的操烦拢收起来。
8: 哇，迄囝内底人是我吗？哇，看起来真少年十几岁呢。
9: 阿母的青春爱好好疼惜，这运动珍珠面霜。和阿布的面重新发光。
1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 02-7716-1998 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现在时间暗时七点，人情留一线，日后可小看。FM 九零点五大邱卡广播电台，祝您人情渐渐团。

0: 哦，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平安，大家好啊！听众朋友，我总请，哎呦，有闲甲无闲的，恁大家爱准时来收听。我伫咧广告介绍的，你都爱参考较有影，身体健康嘛，才会好命。只有身体健康，才会好命。只有身体健康，才会好命。哦，你全世界上界有钱好唔好啦？今仔日你若中风的话啦，你若一卡一手啦，都参家己的西西尿尿，家己都无在调，需要包尿珠啊，需要擦讲。哎呦，你甲看讲我拖西连得，哎，有当时啊讲一句啊较歹听，想要死又阁无勇气啦，啊要去死哦，阁死也未去啦，啊到要安怎？哎呦，今日是是哦，是甲你嫌甲臭晒哟！逐个月啥咧钱，一啦，一箱头烧。所以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身体顾好无不对啦。我唔是讲讲这话，你都爱甲买我物件咧，唔免。我人咧做代志，包括咧广告都上介广告，你都若有搁较好个、搁较好个，即卖电视电台咧介绍个物件，拢一刀斩个啦。比你咧市面上，比你咧外口乌白买，还搁较好，因为是安啦。要踮个只讲，也毋是遐简单呢，还经过政府个约束呢 ，NCC 卫生局哦，甲你监督呢。你若乌白讲个话，你若无经过申请啊，即项物件若无经过申请啊，你袂当踮个只咧。咦哟，敢若参像讲咱个纳豆汁咩？我跟你讲哦，今仔日剩最后一百组，最后一百组，最后一百组，看啦，即站啊吼，已经犹太有够济济啊啦！你若还袂注门到的，也是讲你若要来追加，最后剩即一百组啊，然后你若佫买无到的位吼，我嘛无法度啊啦，我嘛无在调西号恁啊啦！我跟你讲，你甲看讲即摆有咧食的人，看偌济就好啊。咱今年的促销啊！母亲节的促销，迄厂商讲遥遥无穷啊！啊，人迄业绩拢咧退步，大家都哀白叫娘咧。你属当时你的坚持是对的，你叫我做四万单位的，我讲唔免啦。人伊也加讲两万单位的就最赞的啊啦。你坚持要做四万单位的，我甲你讲，迄本钱是加咧几落后呢？你坚持要做，我迄当阵我就感觉讲，我甲你配合，我做制造商。替你生产这个物件，我嘛感觉讲真骄傲，真有面子。你为着就是讲要吃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唔免吃遐尼久的时间，会当吃好健康、吃好养壮。你行这条路是无唔对的啦，要太唔对。什么人比咱比会到啦？来，虽然天气唔是讲介冷，上惊火更无介冷。要来我阿强是一尾那活灵啦。你是雄雄双脚冷，你唔通看这条天呢？虽然即摆我拢在挽春啊地，代表讲春天已经到位啊。你看这条天，落得滴啊！你出门哦，都爱搁穿鞋袜呢，你嘛唔敢穿短裤衩啦呢？敢若亲像讲这两天我拢穿短裤衩啦，穿短手䊏啊。我咧大楼来讲，哎呦，强哥啊，你是无神经的吼！我看你吼，天气若寒嘛穿安尼，天气若热嘛是拢总穿安尼，啊你是未寒去哦？要太会寒啊，规身躯烧烫烫哦！你敢要望看啦？要望免钱，互你望？哎呦，垃圾鬼！迄男女色色不清，啊你吼后车里的人啊，你也说乌白红帮，啊是要望倒位？又知你啊？看你要望倒位，拢嘛互你望，真正烧烫烫啦！身体有咧顾，甲无咧顾，就差你个遮啦。你若双脚若一个冷，像我讲的，唔是讲介冷啦，血管哦上惊袂冷啦。人迄是一尾那活冷啦，你是惊讲半暝啊双脚冷啦，血路唔清啊，你大不该，肥甲真正亲像猪八戒，死欠的你观念若唔改，万一你若中风，实在是真感慨到一个快活。七少年、八少年、三十外岁、四十外岁，你叫迄个白头鬃来顾头鬃，安尼也阁无要紧嘞。老爸老母足甘愿的啦，老爸老母对囝儿是实是无私啦，无私心啦，伊都甘愿甲你顾到老，甘愿甲你顾到伊死啦。我著讲老爸老母上界伟大啦。啊，即卖囡仔吼，有诶拍拼，真正真拍拼。为什么要拍拼？伊就是希望讲要让老爸老母过着好生活。 结果伊去束缚着家己的身体照顾，因为是安那，伊轻视着讲伊靠势啊，靠势讲伊少年啊，我少年，三十外一脚一手咧做福建的，比比皆是啦，他心脏的啦，你看来看讲艺人啦，政治人物啦，三十外四十外，死的一大堆呢，因为真侪血也袂稳定，若要拄着中风哦，是有可能。虽然即摆也袂大冷，但是食饱吼，你拢倒伫眠床顶啊，即种人上介紧啦。啊，唔运动，啊嘴也唔轻哦。昨我一个朋友吼，传一个影片给我看，还有强哥，啊，即礼拜吼呐，回来吼，虽然在做第一届无用啦，但是吼，人迄卖肉兄啊、猪肉兄啊吼有来啊。伊讲吼，你都上爱食即个三餐上解肥的啦，瘦的一丝仔就好。哎呦，听讲你的卤肉卤着真香，真好食。啊，这你有需要啊无？人一个讲啊，尔伊买十外斤啦。你即阵闹顿来吼，我才卤肉互你食，我讲唔免惊死人。伊迄拢卤了外油，你敢知？伊迄个猪肉吼，先用猪油来煸啦，煸个卤啦，讲油要甲煎出来啦。但是伊伫咧卤的过程当中哦，煮迄块猪肉，诶，猪油掺一半落卤咧，豆油掺落去，什么咧米酒哦，哎呦，搁掺豆乳哦，强啊！你有看无？我即摆去无咧看，即关键卤肉就是即块豆乳实在是足甘足香，都搁掺啊酥、蒜头酥、什么四根骨头酥。伊若要叫我摕来搅拌哦，我内面食食死啊啦！因为你看乌，想讲是豆油。搅拌咸咸好，但是内底拢全猪油啊！迄敢若猪油都半鼎啦。三品科治血压症，大约半年就稳定。血管逐条拢要互恁照亮，若也未注文的，你就爱紧啦。我甲你讲哦，剩最后这100组过来无啊？过来你唔通搁退啊！阿强哦，啊，若有只报一个哈，啊，你阁有真侪物件还袂犹太呢？哎呦，参像迄落食骨头的钙好呢，我呢吼拢洗耳强听，啊，迄像迄食目睭的杜莎造胶人，你嘛拢还袂犹太呢？啊，伊都还袂在内面那犹太，啊，唔知有做数要予咱犹太啊无？咱嘛唔知。人生唔通来白活，食老身体是多变化。你看我的老母小米花，保养预防，伊绝对唔敢拖沙。讲一句啊，较无算命的。人生食吼三万几工啦，但是这三万几工吼，我是希望讲大家吼拢会当快快乐乐来过每一天。身体若无好，亲像破白鸡啊，伊迄度日敢若亲像在度年哩。我咧讲你啊。你啦，你即摆参路面床卡，你都无在调啦。你看我阿强电台介绍无几项，即摆吼全国真正有够红，犹太之春即一天，大姊小妹你都爱紧报案，要困两粒，我甲你讲血压无，天气的臭烂的不破。食好，伊是厝边头尾直直报。上届娱乐就是只个老红包，四万的单位，我常常讲哦，实在是好厉害。买衫送即是人人爱。最后广告即一摆，拜托电话你都爱卡来交代。哎呦，阿强哦，你哪会遐敖？安尼规套的四句咧，那个七字啊呢？迄拢总会押韵呢。哎呦，你的头壳是底啥物事？无底小啦，系底大啦，底大。我的头壳很大，真大粒，唔是小颗啊。希望听友身体用，嘛爱逐工摕来用。嘴若唔翘，你就受宰殃。你是要如何来做英雄？有食四万的，你甲我当做不？予你游山玩水好佚佗。你是中风啊，逐工错。 添到厝内老阿婆、老翁婆，啥物人是老翁婆？就是你的老母。那破病的人哦，无一个好脾气的啦。我咧讲哦，那脾气歹的人哦，迄智慧上介低。你看迄有成就的人，伊无脾气啦。为什么？因为你若发脾气吼，无法度解决问题啦。看那有法度，佮制造着新的问题出来啦。你看因搞发脾气的人，要来解决问题。你生气敢有效？生气代志都我都解决了。你安尼扯干动算，安尼叫安尼扯。啊，你身体无？你怪别人哦。你家己都唔自爱嘛？啊，你看安尼扯到后位哦。嘿，有诶外劳啊，有诶讲哎呦，迄外劳外要是骨死诶，有当时拢会偷拍老大人。老大人，你家己吼、哦？啊，我讲真诶啦，你若。嘿，有当时啊，摄影机拢加一段一段啦，拢加着外劳吼，伫领地老大人，伊到去将着迄个老大人咧先领地着外劳的先加出来互咱看。哎、欸，迄位拍外劳一大堆呢，比外劳拍老大人个搁较济呢。啊，边边是人，边边人拢是老爸老母生，你着看人也无哦。一个月才领你偌济，啊，你甲看迄外劳吼来咱台湾的时阵啊，一只敢若亲像白灵狮啦。啊，即卖若要转去越南啦、印尼啦。啊，泰国啦，一只敢若亲像白鹅的啦，因为是安那，伊对阿公阿妈直直甲输，直直甲输啊，钱拢去互输了了去啊，营养拢去互输了了去啊，人伊摕着钱摕着偌好咧，当伊起别庄咧，啊你毋是啦，输甲大人就走啊啦，啊外头甲你撸你迄只伦理啦，要甲你撸去倒，讲一句话较歹听，撸对撸中，火葬场去，伊就任务结束啦。唉，母亲的节日已经到。你若未食未啉，你是破病狗。来向亲情逐公道，讲你的囝儿事事真不好。精神我甲恁讲，只剩一百分。有买的人，你讲感恩。今日开始要来出运，拜托大家唔通慢吞吞啦、啊，慢吞吞落。天气唔是讲真冷。上惊火也无解冷，我是一尾哪活灵，你是熊熊双脚灵。啊，血路无清大不解，肥甲亲像猪八戒。死欠的观念若唔改，万一中风真感慨。啊，真济火也未稳定，拄着中风有可能。虽然即卖无大冷，但是食饱倒床顶。啊，三片可治火也症。大约半年就稳定，血管逐条拢焦灵，要未出门就爱紧。迄人生唔通来白活，食老身体多变化。我的老母小米花，保养预防无拖沙，无拖沙。啊，电台介绍无几项，即卖全国第一红，犹太子孙即一工，大姊小妹金宝红。迄要困两粒血也无。天气笑咱的富婆，食好趣味直直播，上届娱乐老红婆，四万的单位好厉害，买衫送一人人爱。最后广告出一摆，拜托电话来交代。啊，希望身体听有身体用，啊嘛爱逐工提来用，嘴若唔求受灾用，是要如何做英雄？啊，有食四万的当做宝，游山玩水好佚佗。你是中风，逐天坐，添添着厝内老阿婆。啊，母亲的节日已经到，未食未啉破病狗，来向厝边逐天斗，今日事事真不好。啊，精神只剩一百分，有买的人讲感恩。今日开始要出运，拜托唔通慢吞吞啦、啊，慢啊吞啊吞咯、啊。人客啊，剩最后这一百分啊！我唔是咧甲恁讲生笑哦，啊你若有买就好啊，唔通买起来囤哦。啊你若感觉讲若买无够的话，你要搁再追加，你要搁再追加，最后剩这一百分来。啊我拢靠咱这好朋友吼，食好甲咱斗分享、斗广告、斗介绍。啊若无要靠亲像我这个嘴哦，哎呦，咱咪都红离去海口食番薯哟。人迄有诶外敖广告诶了，我讲做节目是水，广告是鱼啦，啊我也无水啦，也无鱼啦，是要安怎甲人拼，要安怎甲人人？但是好你加载，咱只听众朋友吼听一下， 啊，那这个戏的部分哦，就是咱这好朋友哦，替我道广告、道介绍，点在山顶哦，讲哦，大家听，分享哦，大家听。
1: 一
0: 个
1: 迄个啊，哈，伊都身体无好啦，小二麻痹啊。
0: 哦，身体无好呀。
1: 对啊。
0: 哦，伊小二麻痹啊，血压不较悬了。
1: 嘿。
0: 哦，啊，你平常时啊，你都爱叫伊食较清的呢。
1: 啊，
0: 无钱啊，
1: 凊彩
0: 食尔。哈啦，我意思是讲哦，卖食伤咸。
1: 哦。
0: 咸唔好啦，你若血压若悬哦，上解禁忌的就是盐哦。
1: 哦。
0: 安尼你知无？
1: 哦。
0: 拢你咧煮好食的吼？无
1: 啊，咱政府补助的。
0: 哦，政府补助的吼。嗯。吼，安尼你阁会晓讲安尼摕一寡来顾身体，人个有。
1: 啊，无甲顾啊，要安怎？
0: 啊，对啦，家己的囝吼。诶，一般拢老，我知一般拢老母吼，咧顾囝，老爸顾囝，足少讲囝儿是是要买哦，老爸老母食呢。
1: 啊，
0: 也无
1: 钱啊，伊干领迄残障津贴呢。
0: 好安尼吼。
1: 啊，我嘛是领迄个合作老人津贴，啊，唔得拢想要过年啥会歹势，我拢无甲你交关。
0: 无紧啦，阿母啊，啊你安尼顾囝足辛苦，你足伟大呢。
1: 啊，搁一个新妇嘛是啊，
0: 吼、
1: 哦，新妇嘛残障的，
0: 安尼吼，
1: 歹势啦，阿官阿知影，
0: 安尼吼，无要紧啦，阿母啊，
1: 阿强头家也歹势，
0: 袂，
1: 互你照顾，
0: 袂啦，啊，这我应该做的啦，吼，阿母哦，啊，你着心情放我较开咧吼，啊，你若有需要阿强，阿强甲你斗三工啊，你才做你打电话来哈。
1: 谢
0: 谢
1: 啦，没
0: 啦，
1: 麻
0: 烦。没啦没啦，阿母哦，啊你就想我较开的哦，啊心情放我较轻松的，啊麦甲想想遐尼济吼。
1: 啊，我若收到，爱敲电话给你无？
0: 唔免啦，你唔免阁敲我嘿。
1: 谢谢。
0: 吼、哦，阿母好哈、啊。
1: 歹势啊，拢无足济甲你交关。
0: 没啦，阿母多谢你吼、哦，啊你有啥物问题再阁敲我吼、
1: 哦。阿母呐、啊。
0: 好，阿母再见咯、哦、嘿。
1: 哦，
0: 好，身体顾好吼。
1: 哦哦、好，谢谢。
0: 好，再见，再见。
1: 哦。
2: 唉，我听着心肝真爽。唔通未记哩讲，世间上艰苦人有够济，莫忘世上苦人多。我阿强会当共斗三工个，我拢尽我的力量，尽我的能力。你看过年，我嘛开几落十万去迄个育幼院，我看到安尼吼，真正目屎干目镜啊！遐个囡仔一个看到尼采来啊，尼采来啊！啊，啥物人赞助，啥物人传互因食，因毋知影，因干那知影讲会当好过年，痛到要哭病去。你看遮阿公阿嬷，不但听我的节目，老人年金，伊讲阿强哦，虽然是少少啊，尔你毋通气嫌，我知影你袂气嫌，啊，我嘛要感谢你甲我斗三工。有当时啊，咱讲斗三工的足济，是讲咱无需要讲互听尔。甲听众朋友，大家做伙这35年啊，我甲恁拢一个感情滴个啦。人是。

0: 强有力传给你吃。我是爱恁身体健康，唔是讲都爱卖足济物件，这是我做节目上介大的用意。但是你若有咧甲我听我的节目，你敢若要顾身体，你嘛着找我。像我常常讲嘛，做节目是水，广告是鱼，我有水无鱼，这窟水是死水呢。啊，大家食好健康，大家食好养壮。
1: 我较轻。
0: 吼、哦，血有较轻啊，吼。
1: 嘿。
0: 啊，你哪会知影血有较轻？你拢有去抽血检查了？
1: 我三个月爱检查一摆。
0: 哦，总共。
1: 啊，医师讲说。好、哦。不错。
0: 哦，不错。
1: 嘿，很好。
0: 好、哦，很好哦。嘿嘿嘿嘿。哦，啊，你今年几岁啊？
1: 我86
0: 了，86啊！我跟你讲，迄医生呐，甲你抽血检查吼，你若无万嘛无三高，若无慢性病，啊，佫血佫足清的吼，迄参医生都欣赏你抽血检查的数据呢。
1: 系啊，我什么都跟你买啊，
0: 安尼吼，
1: 买几十万呢、
0: 啊？哎呦，谢谢阿母啊！我跟你讲吼，那照顾家己身体的钱，你莫欠啦。你甲看讲，咱食老上介好的尊严，就是身体健康。看那身体健康哦，比啥物啊，佫较价值啦。
1: 对啦。
0: 吼、哦，家己啊，你家己
1: 爱顾，
0: 啊，你家己的身体都唔顾，你要望啥物人甲你顾？你讲对唔对？
1: 对，帅哥，你讲对。
0: 啊，我讲的拢属实，我是爱恁好呢，唔是讲哦，啊，我都做节目都需要广告啥，唔是安尼。因为
1: 我知你足老实的，
0: 帮
1: 我足实在。
0: 谢谢啦，阿母啊，多谢你的儿了。啊，即卖身体过，甲遐尼用，回过遐尼轻哦，用都来阮六国佚佗啊。
1: 好的，
0: 好
1: 的，好，
0: 阿母啊，谢谢啊。
1: 好，
0: 好，再见，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0: 谢谢。身体健康，你才有迄个心情，通我行出来啦。你身体若未健康，你永远都行未出来啦。来。我跟你讲吼，我即卖来报一个音乐，我准备广告一个，因为会当甲恁犹太吼，剩差不多两支药啊，100组啊，尔100组啊，尔你若还未买，还未买，还未注文呢，甚至你要利用700个机会，你需要阿强甲你服务的，我会当甲你服务的嘛，敢那剩即个100组啊，尔。

感谢再感谢，来，我即卖简单广告一下吼。啊，要广告进前，我先搁再一摆甲听众朋友提醒，因为即个纳豆激酶会当甲恁犹太剩一百组，你若有买，你都唔通搁再敲电话来。啊，你若要追加，阿强欢迎，因为剩即一百组会当互恁登记啊，尔吼。纳豆激酶要安怎食？咱这个高单位的，咱一克是用40000 FU， 所以讲你要困进前，甲我食两粒；要困进前，甲我食两粒。这两粒对每一个人来讲都足重要。干那惊讲你信未了？你甲看，点在线顶分享哦，大家听，迄不是讲给我听咧，是咧讲给恁听咧。因为用意也无探汤，也无探粒，就是讲希望咱这老东西啊，你爱听会到啦。阿强咧讲的事实啦，伊的一压等于别人的几落压啦。伊无法度逐工犹太，无法度参照别人买一压送你两压，买两压送你三压，买三压送你五压。伊毋是无法度呢，伊是卖啊尔呢。因为要摕到继承分呢，但唔较少亏。但是我做袂落啦，唔咱就卖，买咱就爱做上好。咱来长时间哦，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会当互伊做瓦课，互伊食健康，互伊食养壮。啊，我唔只讲吼，有诶龟口罩拢咧食，有诶龟口罩拢咧食。来，今仔日剩一百组，一百组。咱即个纳豆激酶60粒装诶，一工食两粒就好呢。安尼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对唔对？今仔日吼，我卖你2500块合情合理哈。啊，你今仔日吼，即一百组，那卡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甲我注文的就对啊。尤其是上界尊敬的这可爱欧巴桑，这甲这阿公阿妈，我犹太你一阿。

0: 两千块，我又抬你一暗两千块，我又抬你一暗两千块，过来。今仔日来甲我祖门的遮阿公阿嬷遮的爸爸妈妈，你来买衫，阿我阁加送你一盒。你来买衫，阿我阁加送你一盒。你买六盒，我送你两盒。我买你买六盒，我送你两盒。足侪人买九盒，互我送三盒。安尼拄拄好一年份，剩最后这一百组阿公会当分享互恁大家。有买就好，卖囤货。买无够的，要搁再追加，剩这一百组，我即卖开放，互恁现场登记注文。这母亲节的犹太一年才一摆啊，尔一年才一摆啊，尔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哎，你好！
1: 哎、
0: 欸，嘿，我阿强。
1: 要
0: 加一
1: 桌，稍等一下。
0: 你若有够糖好食，就唔好囤货哦。
1: 无啦，无。
0: 你要追加，我互你追加吼。啊，你就有糖好食就好。你稍等一下哈、啊，来，我咧讲哦，唔是讲买互恁买。喂，你好。
2: 喂。
0: 嘿，我阿强嘿。
2: 我爱两桌。
0: 两桌六盒送两盒票。
2: 啊。
0: 六盒送两盒票。
2: 啊哪？
0: 六盒送两盒票啦！你稍等下，稍等下，你莫听收音机啦，阿伯啊，可爱欧巴桑啊！你电话若敲啦，爱听电话谈话你好。
2: 哎，
0: 嘿，我阿强。
2: 我老家。
0: 稍等一下哈，话你好，我阿强。
2: 你阿强哦，我只爱六盒。
0: 六盒送两盒，我你讲剩一百组啊，尔嘿，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吼，我唔是讲买互你买。像拄食迄位阿母啊，讲啊，我昨有买啊呢，今仔日要阁买，毋是直头直直买就好啦。你倒若有买就好，迄是讲有诶，倒若买无够要追加，啊卖囤货啦。因为若三盒送一盒吼，就会当食四个月份，四个月份，四个月份，你买遐济要创啥？我人个有诶买两组，有诶买六盒诶，送两盒，买九盒送三盒诶，一大堆。我是最介主要是惊伊讲你甲我炖啦，我人别人拢叫阮都爱炖回家，许个骗你个啦！啊，你着食完才阁买就好啊嘛！我讲安尼敢唔对呢啦？无人参像即个主持人，惊你买伤济啦！因为阿强逐工伫只咧主持现场个节目，我也袂走你，你做你免烦恼。吼、哦，你互你找会着人。啊，今仔日剩一百组，剩一百组，最后即一百组若登记完了后，厂商就无阁再来啊、哦！你若还袂注文呢？还袂注文呢？买三盒加送一盒，买三盒加送一盒，这一百组，我若甲分享刷了后，咱的纳豆姊妹，你甲看讲，看那这几工就好。迄注文的电话真正密密死哦，大多数、大部分，大家拢有救到啊！啊，嘛有增加一挂新朋友，拄拄啊好利用着母亲节咱的活动来，甲咱买三盒加送一盒，来甲咱买三盒加送一盒。阿强，若要讲起来，真感谢恁啊！因为是安那，你看我会去，因为是安那，你对阿强一种信任啦。啊，我逐工伫个遮咧主持现场的节目，逐工服务着遮尔济听众朋友，我一个面对众人，而且我咧广告介绍的物件真正无几项，啊，这项物件我感觉讲，卖讲上年纪，少年的啊，少年朋友你都有那爱食。要困进前吃两粒，你甲看，我卖你2500，啊，若买三盒送一盒，一盒剩偌济？一盒剩1500块，会当吃一个月份。安尼你咧嫌贵哦？太贵啦！你有当时啊，一盒嘛，推个烧酒，吃个饭菜，吃个槟榔，你几月份都唔拿1500块。啊！糟蹋家己的身体，你逐天喝，真正正要照顾身体，你开胃了，你是啥物种的心态？我嘛常常讲呢，你身体若唔顾，一旦讲即卖若有尿啊血素了后，若去要失去健康，你甲想起着较早以前哦，你安尼拍拼对死的做倒转来，啊，拢总是枉费。过来，如果万不幸啊失败啦，当然咱是无希望讲。创业投资失败， 那失败，你有健康的身体，你唔才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啊，世界各国咧卖纳豆、芝麻、咧卖银芝麻，有够济济，你去甲比较看卖，都闹比咱较好，你唔免食咱哩，你去买别人哩。啊，那比袂到的话来，我甲恁欢迎。今仔日剩这一百组，你看这个电话啦。这一百组无偌久，人登记了了，明仔载咱就无搁讲啊。0800-889-887 0800-889-887啊，强嘛要感谢。咱伫咧犹太这段时间，足侪人甲咱斗相报，喂，你好，我阿强。
3: 阿强，
0: 好，谢谢你电话下来，嘿，喂，你好，我阿强。
4: 阿强你好。
0: 嘿。
4: 我要三加一。
0: 三加一，稍等一下，我剩一百分啊，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稍等下，稍等下，来外口甲你听下。我讲过遐尼久的时间啊，你食安怎的？唔知影一大堆啦。啊，你也拢无咧讲食安怎的？啊，我要他会知影啊。啊，我你若卖听我讲，听别人卖讲哦，你听。喂，你好。
3: 哎，阿强哦。
0: 好。
3: 啊，我要甲你买纳豆啦。
0: 好啊。啊，阿母哦。阿姐啊，遐。
3: 对
0: 啦，阿姐哦，啊你听节目，安尼听偌久啊哈？
3: 哦，听足久啊嘛，甲你买足济
0: 啊
3: 啦。
0: 好、哦、啊，会哈，袂我看来
3: 听。袂歹，啊买遐久啊嘛，甲你买迄个做。
0: 啊，卖讲卖讲卖讲，啊袂歹嘛，佫一二摆呢。
3: 好啦，啊一组啦。
0: 好，稍等下，稍等下，稍等下，来外口甲登记一下吼。啊，恁外口恁爱算租数，因为我今仔日要上节目的时阵，我讲吼先统计一下啊。看那统计，统计点偌钟啦？公司的小姐讲，强啊，我那存无济呢。啊，你那遐牛逼！哎呦，大家小真人提。啊吼，咱这好朋友哦，这大家拢报有诶报大家，啊有诶吼提转去下岗诶厝内，互老爸老母吼，安尼食健康食臃肿，我讲哎有影呢。啊，今年的业绩又搁成长，这就是听众朋友对阿强的一种信任啦。啊，我嘛常常讲呢，我唔是干那讲叫恁买，啊，我家己无咧食呢。我若无咧食，我不多听啊。电视电台吼，好笑的一大堆啦。讲到偌好都偌好，各项主持人拢有在食，结果介绍百几项，迄惨要安排时间食都无啦。安尼你信会落哦？咱拢唔免。丢丢啊！一两项好的物件，食一项啊，像这個、要困进前食两粒，要困进前食两粒，这两粒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有够重要。你有感觉讲最近来甲咱买拢全一挂少年辈的无？下毛迄个孙买哦，阿公阿妈呢？囝儿是谁买哦？爸爸妈妈呢？因为产品你若有看到吼，伊就会向去分工好甲歹。也若无即卖资讯啦、网络吼，遮尔健全，手机啊甲问谷歌，伊嘛会讲互你听，伊嘛会讲啊，都阿强个卖了上好，成分上有够。哎呦，啊若像安尼吼，买三盒送一盒，等于一盒食一个月分开1500块，你若阁未晓买个话，迄实在是真过分咯。我讲的拢句句事实啦，还未登记的，还未登记的，你即卖脑底听节目的啊？这一百暗啦，登记完了后，咱就拢无半组啊哦。这个母亲节的活动都可能来做结束，除非，除非就是讲厂商有搁再来啦，啊，咱卖去想迄除非啦，到即卖现现你来登记，还阁有安尼听有哦？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我阿强。
3: 阿强喂，阿强你好，我要提说。
0: 好啊，阿姐啊，
3: 嘿，
0: 阿姐哦，啊你还袂困遐？嘿，
3: 这
0: 还袂啊，我当个有诶拢困困啊咧听，有诶若困起来讲，哎靠，变阿强今仔日是无做遐，时间一日甲看讲啊超过啊。
3: 嘿，
0: 啊听会下无？听会下无？
3: 诶，
0: 多谢哈！我咧甲你开讲诶，用意是安那？你敢知？因为我就机会咧食茶啦，啊无我无食茶我会死呢。嗯。
3: 再喝一点哈。
0: 哈，你稍等一下，来外口先甲登记吼，来啊！你若要敲电话，爱有耐心吼，要敲电话爱有耐心，0800 0800-889-887 0800-889-887，实在是真感心，真济一寡只少年辈吼，一看有啦，伊知影讲老爸老母身体若未健康吼，啥物人爱去承这个责任，拢嘛是做囝子事事啦，啊无甲顾顾袂用你啦，因为是安那老爸老母安尼拼一世人才伟大。喂，你好，
5: 要买一组。
0: 好啊，稍等一下哈，我叫伊甲你登记吼。稍等一下，来，这边一组我甲登记起来吼。啊，然后迄轮两组、三组的嘛，满四公斤呢。啊，你若叫三组九盒，我送你三盒，安尼一年分啦。喂，你好。
6: 喂，你好。
0: 嘿，你好。
6: 我买一组。
0: 好啊，啊，你敢知影我是谁？
6: 我唔知咧。
0: 欸，我阿强啦。
6: 你阿强哦。
0: 哟。
6: 哦，你好。
0: 啊，你即卖咧听节目，你唔知是我咧甲你服务，我联系啊我。
6: 我都。不然卡电话都袂用卡啦，
0: 拢
6: 叫
0: 外
6: 劳
0: 啊
6: 加卡。
0: 哦，拢叫外劳
6: 啦。外劳
0: 啊啦。哦，外劳啊，啊你外劳是查甫啊，查甫诶。
6: 嗯，大都是查甫诶，我查甫诶咧。
0: 嗯，哎，啊，人阮老母讲吼，伊后摆若要，我若要甲请外劳，叫我甲请查甫诶呢。
6: 你较好，我无多。我拢请查甫诶。
0: 阮老母都讲叫我甲，啊，佫甲叫我爱请迄个身体较好诶呢呐。因为阮老母即卖单身啦，无翁无翁啦，嘿啦，啊无翁安尼会使你去夹夹，来去夹着外路，唔知好啊，啊袂使哦，
6: 嗯，袂使安尼先，
0: 袂使吼，哦好，你稍等咧，稍等咧，老啊未来，人阮老母还佫会食土豆咧，他有咧老，还佫咧慢地咧，他有咧老，啊人个身体闹得过差真多，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我跟你讲吼，你唔好看这暗时要困这两粒，真正这两粒对你来讲足重要，尤其是那四大人啊，你甲看讲迄一台车吼，互你用70年、80年、90年。恁惊有诶无在调换，你着爱靠平常时诶保养啊！你若无甲保养诶话啊，难免着惊温度啦。你若无甲保养诶话吼，难免着流乌油啦。你若无甲保养诶话吼，惨巴地里都会无电呢。啊，我着讲吼，一台车你若有甲保养诶话吼，哎呦，搁下下旧哦，你着唔甘卖掉哦，开一二十年。开二十多年啊，都要搁足好开的哦，有影呢。你亲像我若买车，大家足爱买我的车，因为是安那，我唔是看那讲搞保养啊，尔我拢保养迄个赞的呢，赞的呢。而且我的车搁拢无啥咧开，啊，我搁拢买好车，真正拢买好车。我是包括讲对车我都安尼啊，卖搁讲我对人啦。像我咧食物件嘛，足讲究呢。我咧照顾身体嘛，真讲究呢。迄种物件我若无看到讲上目，我太有可能讲食落不肚的内底，即侵入性的物件呢。所以讲哦，真侪人爱对我食，我食的物件拢清，我食的物件拢清气上，我嘛足爱去洗菜市啊。你甲看讲迄个糖食，无人要滴拢给我。我拢交代迄个菜鸡啊，讲拿迄个糖食，无人要滴的捡起来、背起来、背伫边啊，拢给我。恁有够戆呢，自农药会买倒来家己食，结果无农药，你甲放伫个糖食，迄上介好上介好诶。敢若亲像讲哦，呾时间咧过嘛足紧诶。咱今仔日讲句诶，这嘛是有够好诶好。你看阿公阿妈食了好，报伊囝儿是谁？老爸老母食了好嘛，报伊囝儿是谁？咱若会当规口罩拢身体健康、身体臃肿的话吼，是上阶段的福气。我讲的敢唔对呢啦？啊，你即摆若来助文的话吼，你负担过少，这都是我的用意。你即摆若来助文的话吼，佫会当食较久的时间，这嘛是我的用意。安尼一组，你若四个月或者是八个月食完了后，佫再去身体检查，你就会学落个得知，这嘛是我的用意呢。唔只讲咱大家咧做伙一下，就是安尼。你甲看，听咱的节目，安尼真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 大家吃到欢喜到，哎呦，阿强哦，我八九十万呢，八九十那伫咱本台算少年呢，有影无影呢？这要算有气的啦。迄后阵后迄个百几岁咧听咱的节目，讲话单点比阿强搁较好啦。人就是靠平常时的保养嘛。啊，这世界全世界通路，大家拢咧吃这啦。但是你都爱看伊内底内容物，你都爱看伊的成分啦。我讲踮在业界当中，无人参像咱单位做遮尼悬，看那我阿强，但是我会骄傲。你参像讲阮表的，嗯啊，阮舅啊，阮金啊，英囝啊，都表的，嘛都表囝，会安尼讲，敢那歹听吼？舅啊，英囝啊，阮表的表啊，表囝就对，嗯，阮表的囝啦，表的啦。伊讲强啊，吼，阮咧饲迄啰生两只啊。即卖大家拢咧食你的纳豆激酶，我讲是啊，那你啊鸡婆，唔是啊，我拄啊好吼去介绍条门啦，迄、那个都上鸡婆的啦，船长唔嘛啦，就是因为食了好啦，你敢知影吼？去到倒位拢安尼摕你的阿爸去斗广告、斗介绍，尤其是讲你若咧办活动的时阵啦，你未感觉讲迄无咧听节目的来甲咱助文来足济哦，啊有影事实的。阿强拢伫个遮，甲恁讲一声感谢。啊，今仔日，这短短的时间内底，剩这个一百组当然啦。那要分甲会交平是无可能啦。啊，我都希望讲咱遮好朋友，你大家好好啊把握。时间咧过嘛，足紧啊！你电话卡嘛爱有耐心。啊，喂，你好，喂，你，喂。喂，
7: 我这边新竹物流，
0: 稍等嘞，稍等嘞哈，来外口甲你听，感谢咱这好朋友啊。

0: 来，我阁最后一摆做广告得好无？因为我甲看看，可能有那差不多啊呢。我有那讲到会惊惊，会担心担心啊呢。0800889887，喂，你好。
1: 喂。
0: 阿强。好，谢谢，稍等一下哈，来，稍等一下，外口甲登记一下哈。我介绍纳豆激酶，介绍到这当阵二十几年有啊啦，凡事超过。喂，你好。
2: 喂，陈小姐。
0: 稍等一下哈。我头一代介绍的就是20000单位的，一克我用20000单位，但是厂商有甲我讲，伊无甲建议叫我做哦。伊讲阿强即卖上好的科技做甲40000单位的，就是讲你进前头一代20000单位吼，两盒钱做一盒，我讲安尼上介好，我就是咧等这个机会。业界有人做无？无可能，因为成本哦，唔是干阿一澳啊，尔是几落澳。安尼，我要先做大生，甲即卖我改第二代40000单位，已经几落年，过几落年啊，嘛还阁无人做遮悬的成分呐、啊。啊，你甲看，我著讲你食别人个，食低成分个，食到尾啊，拢来选择着我阿强个，无他有可能讲，即伫咧做犹太的时阵，遮济电话来甲咱注文。啊，食较早以前有可能食别人个呢，食药妆店个呢，食药房个呢。但是吼、哦，人因兜个囝子是说，啊，其实讲你若有手机啊，甲摕起来 Google， 哎呦，强啊！你咧讲有影个相关个，即摆是40000单位个，对啊。啊，今仔日剩最后这100组会当分享互恁大家，厂商会阁再会啊！来，我唔知影，你今仔日咱莫去期待个，今仔日这100组你来注文，你来注文点在100组以内，你就是会当互阿强甲你做犹太。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自全国的这些可爱的欧巴桑，我上界尊敬的阿公阿嬷，这些爸爸妈妈，这一盒2500块，吃一个月分大大大，我又抬你一盒2000块，我又抬你一盒2000块，你来买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你来买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那买6盒就送2盒。安尼，即几工这段时间，遮侪人来甲咱欢呼助文，安尼直透直直搬搬到尾啊！今仔日我要上节目的时阵哦，公司的小姐讲，敏敏啊，会当出货，会当分量啊，剩较无100组哦。所以讲，朋友啊，你若要登记的，你若要对家啊，卖蹲啊嘿。0800889887，0800889887，爱你哦。
3: 你好，咱借问一下，你呀，即马是？
0: 稍等下，稍等下啦，我叫外口甲你登记啊，0800889887，这是阿强的服务电话，免付费的电话，你拿手机啊嘛，充啊卡，你若要叫纳豆姊妹，要买三盒送一盒，你卡这支电话就对啊，剩无偌济组数，会当分享给咱大家啊，要未登记的，要未欢呼的，较紧的哦。也那无吼，时间那错过了后，过来唔知爱等偌久的时间，才有甲恁做犹太。啊，我当然希望啦，我是希望讲一阿爸一阿爸卖啦。但是久久啊，有那爱犹太一挂只老板的朋友，咱只老客户，迄位一年甲咱买一摆呢，迄位半年甲咱买一摆呢，安尼一暗吼。就等于食公司的啊！啊，今仔日阁唔免一盒开2500，买三盒送一盒，按单车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1500块啊！比你咧卖迄落低单位的买低单位的吼，腰骨较会好，腰骨较犹太，安尼敢唔好呢啦？来，即卖48分啊，时间得要到位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感谢大家啊！

0: 来哦，感谢啦，哦，无啥啥，因为这个最后一天吼、哦，阿明仔在你家会记哩吼，阿妈有阿公啊，你有咧割骨头的吼、哦，明仔在伊个枪伤吼，枪伤伊无提供，但是啊，阮伫咧昨下晡的时阵，公司有开会。甲厂商若无提供的话，咱公司有哪爱家己付出？咱迄个骨头的一百组，甲恁犹太兵啊在来。喂，你好。
1: 喂。
0: 嘿，我阿强。
1: 好，阿强你好。
0: 你好。
1: 我买一组啊。
0: 哦，你咧讲话真秀气，真好听哈。
1: 好。
0: 嘿，他还无，我咧听都有。嘿，阿哥
1: 笑。
0: 阿哥咧笑嘛，介高做阿友，你去干掉遐。
1: 有，我咧扫。
0: 这两天啊，虽然是春天啊，吼，啊，不过那落雨吼，就较凉凉淡薄啦。
1: 我坐会啊。
0: 你坐会，
1: 我九十五岁啊。
0: 安尼哦。哎呦，九十五岁啊，不简单呢。
1: 啊，我都是在南关。
0: 安尼哦。
1: 对。
0: 吼，啊，你太听。
1: 我是南昆新家。
0: 哦，南昆新是咧创啥物碗糕啊？
1: 我有钱做啊。
0: 哦，几户啊？
1: 五户
0: 啊！你啊，含万我拢拜十户诶，
1: 嗯。五户先做。
0: 啊，五户先做。
1: 我讲。
0: 啊，好好好好好。好。
1: 啊，你来个，你来当军师去读。
0: 哈啊，那去那去，再来去找你好唔好？
1: 好好好。
0: 哦，九十五啊！啊，你都爱请我呢？你有啥物好食？无，
1: 阮食茶食素。
0: 食。
1: 阮拢食素
0: 啊。哦，食素，阮老母嘛食素呢。
1: 阮全家伙拢食素。
0: 安尼哦。
1: 有。
0: 哦，阮母啊食素，食三十多年啊。
1: 有啊，阮就拜老母娘。
0: 哦，安尼吼，啊，食素那去食牛肉面，会当叫食汤就好。
1: 会啦，会啊。拢未使啦。
0: 哦，唔是，
1: 迄未当滋味啊。
0: 哦，未使你滋味吼。
1: 有啦，搞到平了就吐啊。
0: 啊，阿妈，你稍等者，啊，你是有心了，无奈吐。啊，稍等下来，喂你好，我歹势，哦，你等伤久吼，因为电话断机，啊，我时间得要到位啊。喂你好。
2: 哎，阿强爷呀。
0: 伊个那倒安那里啊？来，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一定要结束啊！结果咧问讲安怎买这胖是新人客的款哈？外口甲听一下，甲解说一下哈，因为有诶卡来比较啦。伊即卖手提是别人个啦，手提啦。哎呦，我上惊上爱你来比较啦，唔是上惊啦，上爱你来比较。我惊你无来回避回啦。惊你唔捌会啦，一个比落你就知影讲物件好甲歹，就是差伫遮啊！啊，恁会记哩哈？迄、那个骨头的伊无提供哦，啊，明仔载会来一百组，喂你好。
2: 哎、
0: 欸，我阿强。小蛋一个哈，喂你好，我阿强，我歹势哇！来，咱外口的小姐电话接较紧的哦，因为这一百组烧真人买哦，电话爱接较紧的。服务刷就好啊！啊，啊嘛爱算组数，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像迄个骨头的吼，明仔载一定收抢。明仔载喂你好，
3: 我拄啊买一包，我想要买六千的啦。
0: 啊，都六千的都对，哦，你买一盒啦。啊，你稍等一下，哎呦，你够巧哦，他家够精哦。哦，我讲迄骨头的面啊，在干呐，即动就好啊。因为伊厂商无提供，啊无伊就讲叫我爱卖三千六，因为药房拢卖三千六啦。迄我唔嘛咯，我就是要互咱只爸爸妈妈吼，互恁食到安尼，爱苦啦，爱爬起来啦。像阮老母安尼吼，爬上楼梯啦，迄较惊伊都累满地呢。啊，迄较悬吼，伊都扛起哩呢，就是因为有长时间在食喂。喂，人客啊，你电话卡通啊，哈，来外口甲你听吼，电话卡通爱讲话哦，时间你经要到位啊，吼，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嗯啊，唔过阿强哦，啊你迄个赌啥物，迄啥物走，迄哪会无哈，无会欠会，连会。真正足联会，想要甲恁犹太国欠会啊！有可能即摆母亲节吼，犹太未着。哎呦，夭寿！啊，恁着去装看有无？有啦，我有咧想办法啦。来，时间伫要到位啊！阿强伫咧遮深深感谢恁。哦，啊，你若惊讲我若咧做节目的时阵哦，有当时啊电话断机， 迄若甲人烧钱吼，比较较无机会啦。你会当利用着录节目，录节目了后才卡嘿，录节目了后才卡哈。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咱伫个遮主持35年啊，你甲看讲哦，登记注文生理上介好，业绩上介好，就是今仔日咧讲的，我手提一盒。啊，这若无食便包。你若便若食着吼，你拢食长时间咧，我袂骗你啦。因为吼，抽血检查数字也讲话啦。喂，你好。
2: 你好。
0: 嘿，你好。
2: 嗯，你好，卖伊落哪多？
0: 卖几盒？伊
2: 落款嘞，卖三盒十几粒迄啦。
0: 好好，你稍等一下嘿。稍等一下，你电话夹咧哈，我叫外口甲你听，因为头前个几落线咧等你，爱稍等一下哦吼，来外口甲听一下吼。0800-889-887 昨我会记得刚才有一个南投的大哥，他说阿强哦，啊，我若给你买真济组的话哦，恁敢有在调处理？我讲卖啦，要买真济组卖啦，伊逐项拢要甲咱买5组啦。我讲你买啊济要创啥？啊哈，你都唔知。这若讲起来话头长，嘛是因为我都加薄啦，替你广告介绍啦。啊，你即卖咧犹太的时阵哦，我嘛替你道奉上，大家嘛拢叫我叫。喂，你好。喂。
4: 喂。
0: 哎，你好。
4: 喂。
0: 哎，你好哦。
4: 小姐哦。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小姐，甲你听来，我时间到啊，感谢朋友的收听。0800-889-887 0800-889-887，明仔载再来哈，会记哩哈。明仔载迄个骨头的吼，100组尔，这毋是厂商提供的。若要讲起来，有若算我阿强个人提供的，100组，明仔载你听哦。哦，明仔载一定电话足济济啦。啊，我希望讲有需要的，你爱买会到啊。明仔载再过来哈。

0: 六管之类进广告。
1: 我来来快料理天下第一名。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板豆两当中。你今麦所收听的是用在地声音，满足出外人的心的电台，台湾 FM 90.5，
3: 大树卡广播电台。
4: 哎呦，你那遐久啦？较紧的，较紧的啦，我挡袂掉啊啦！
5: 哦，你伫咧敲门，害我拢无心情。
4: 心情呢？哪有人便所占条条的啦？
5: 啊，着每届拢袂顺啊，排不清气，真辛苦呢。爱几工才上一届，巴肚拢肚肚。
4: 这简单啦、啊，我带你讲一个好消息，方便方便来啊！因过拢讲好，新产品新配方，而且是植物性，让你方便方便。每个在位的上便所你受苦，
5: 这灵动方便方便，和你有通顺的人生。
4: 请拨卡电话2955-1234
5: 2955-1234。
6: 阿妈，到底哪有这册啊？
7: 啊，就今仔经过恁学校卖教材推销，讲买这和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啊。
6: 这册拢是旧的呢，而且伊安尼推销，老师有讲哦，这是鸿门教育，会使伫七天内底无条件解约退会哦。
7: 好，我把握机会，七天时间赶紧来退会解约。鸿门教育爱说你，把握七天的解约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8: 哎、欸，翁哎，你回来哦，爱给你生，
9: 先洗手换衫对吧？
8: 登白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登白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9: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10: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现在时间阴暗八点，人在做，天在看 FM 九零点五大树卡广播电台，望你提良心做裁判。

常感谢好朋友准时收听陈建成全国联播网。这节目和万里娜陈建成制作主持，建成有限公司独家所给咱赞助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非常感谢好朋友准时收听陈建成全国联播网阿曼一路快到海时间。大家好，我是萱萱，希望这两点钟陪伴你有一个愉快暗暝。拄仔去逛街是老师的买乱的酒，来对着咱本公司所有优良的产品，有无清楚、无明了，想要做了解、做询问，咱拢总会使卡咱的服务专线，0800-255-369哦，0800-255-369，365嘛可以啦吼。要咱那个专业人员底下替您服务甲解答，电话来看下，当然身体定健康车多播多利用。来，这个时阵要来点歌，点歌专线卡咱嘞，0800-033-873，0800-033-873。玉慈妈妈，喂，
1: 喂，
0: 玉慈妈妈，嘿，嗯，
1: 我请教一下嘞，千路吼，
0: 嗯。
1: 啊，甘蔓越莓，甘袂当做伙食。
0: 甘蔓越莓做伙食。
1: 哎，
0: 唔免那，你要分开去啊，十分钟啊。
1: 啊，是食几个是食几粒啊？
0: 你讲一条两粒、三粒拢会使啊。你若食保养的话，早暗两粒啊。
1: 两粒得。
0: 嘿，保养的话早两粒。
1: 食一顿尔呢？
0: 食一顿啊，你就该食三粒啊。
1: 爱食三粒啊。
0: 嗯。
1: 一人食三粒。
0: 对。
1: 不过
0: 吃暗时也
1: 足够
0: 热，我较够热呢。啊，你看你要你吃啊，吃袂
1: 使，无一定讲暗时啊吃。有啊，我日时吃，我吃一人吃一顿尔。
0: 系啊系啊。
1: 两点呢？
0: 嗯。
1: 我是讲吃做伙，唔知
0: 会使袂。袂啦，你我讲你就是吼，三粒吃啦。
1: 三粒。
0: 嗯，你若是食保养的话，要三粒吃啦。
1: 哦，安尼啊。
0: 嗯。
1: 啊，迄种像迄。迄、那个有迄种什么迄，像啊迄个牛奶迄种迄个啥物白话无？
0: 牛奶，
1: 无像啊泡的啦。
0: 泡的嘿，安那？
1: 嘿，啊我含乌豆啊啦。
0: 嘿，会使泡啊。
1: 啥物别分啊？
0: 嗯，泡到底拢不要紧。
1: 迄拢不要紧，泡到底的啦。
0: 嘿，不要紧，迄泡到底拢不要紧咯，嘿。
1: 拢不要紧呢。
0: 不要紧咯，嘿。
1: 哦，啊，食安尼袂伤济啦，吼。
0: 袂，嘿，有阿爸阿母的拢泡五六项的了。
1: 哦，
0: 安尼
1: 好。
0: 对。
1: 啊，你甲我点一条歌。
0: 什么歌？
1: 安平对上客。
0: 安平对上客，
1: 对
0: 啊。
1: 好
0: 啊，吼。
1: 好，谢谢你啊。
0: 好，拜拜，谢谢哦，拜拜。喂。
2: 喂，萱萱。
0: 哎，你好。你要点什么歌？
2: 点歌。
0: 哎，我要怎么称呼你？
2: 李老虎。
0: 好、哦，来，你要点什么歌？
2: 浪子悲歌。
0: 啊？
2: 浪子悲歌
0: 啊。
2: 哎。
0: 好，谢谢。浪子悲歌。喂。
3: 喂，秋天啊。
0: 哎，秋梅姐。
3: 我点最新歌。
0: 什么歌啊？
3: 铁心肝
0: 哈，铁心肝啦哈，
3: 哎呀，
0: 好，嗯，拜拜，
3: 好，拜拜，
0: 喂，
3: 你好，
0: 你好，
3: 谢谢你好，我是你博士，善料，
0: 好，来，这料大哥，
3: 酒国英雄
0: 哦，安尼你可能你嘛真够啉酒呀。
3: 我
0: 解酒啊！解酒啊！你点酒国英雄，你早可能是酒国英雄吧？
3: 较早较有啉，今啊无啉啊！
0: 我较早酒国英雄吼，
3: 啊！你叫我几年才乖？
0: 变狗熊，英雄变狗熊。
3: 嗯，谢谢你。
0: 好，拜拜。
3: 我今我拢去提来啊啦。
0: 好，谢谢，
3: 嗯，
0: 拜拜，来。
4: 秋你好，
0: 秋恩姐你好。
4: 哎，你好啊，我今点阿秀听的一笔墨烧。
0: 什么歌啊？
4: 一笔墨烧，笔是迄个咱写字的笔，啊墨是墨粉的墨。
0: 一笔安那？
4: 墨烧。
0: 一笔墨烧。
4: 嘿。
0: 一笔墨烧是不是？
4: 对，哦，一笔。
0: 哦，一笔墨烧啦吼，啊，这是就是无准算啊啦。
4: 哦。
0: 嘿啦。好，那虎虎的顶来啊，那哈，好，
4: 謝
0: 謝嗯，再见，拜拜。子宇，
5: 萱萱，
0: 子宇，
5: 你好，
0: 你好呢，
5: 大家拢平安，好啊，
0: 平安。
5: 我去日本耍等啊。
0: 哇，好好哦，
5: 袂歹啦。
0: 你去日本的哪里？
5: 哎、
0: 欸，九州啊！哦，九州哦，哦哦哦，哦，了解。
5: 我看了咱的台积电呢，
0: 真的哈、
5: 哦。在迄什么本呀？熊本啊？
0: 哎，台湾之光啦吼，那是台湾之光吼、
5: 哦。好。哎呀、啊，啊，祝、母亲节大家拢平安。
0: 嗯。
5: 嗨，先生，我给你点人生梦啊。
0: 人生梦哦。
5: 嘿，样做诶款。
0: 人生梦哟。
5: 嘿，啊，上尾啊，再给我。配到我爱做我代志嘞，
0: 哈、哦。好。
5: 好，上尾收哈，啊，大家拢平安，母亲节平安快乐哦、嗯。
0: 拜拜。
5: 啊，你甲你妈妈嘛同款哦。
0: 好。好。
5: 啊，哥嘿啊，大家拢同款啦，小姨啊，你大家拢好啊。
0: 所有的女性都母亲节快乐。不管你有没有当妈妈了哈、啊，好 ，OK。
5: 大家拢快乐啦。
0: 好，很快乐，拜拜，拜拜。
5: 啊。啊
0: 那个，一个2969哟。六月去，再搁卡起来哈。来，玉花妈妈。玉花妈妈。今
6: 仔日安尼
0: 想说，
6: 要挂
0: 无？有啦，来来来，你进来，还搁付会着嘞。
6: 今仔安尼来，你甲讲个坚强。
0: 坚强哦。
6: 当拢拢的。
0: 我知啦，坚强啦。
6: 当拢拢
0: 的。我知，女人拢爱坚强吼。
6: 对。
0: 感谢呢。
6: 对。
0: 女人当自强啦。嗯，好。再见，拜拜。查某人爱坚强，人讲那那个查某人菜鸡苗，哦，这句话，这句话，听讲那菜鸡也爱到位，拢会使，拢会使，拢会使活的对啊。喂，喂，
7: 哎，
0: 哟，
7: 啊，大师，
0: 大师，林爸爸呀。
7: 有，
0: 但是林爸爸，你已经有点过无？敢有？这个月还未点？
7: 你叫我叫他对操啊？
0: 叫安那？
7: 我无点，
0: 还未点了。来，你要点什么歌？
7: 赛牛车。
0: 赛牛车，你敢不是刚就点？搁咧赛牛车是要赛几届？
7: 我这个月无点啦。
0: 有啦，林爸爸，你有点嘛啦？我这都有写着你。林爸爸，你塞牛车，因为你塞这牛车，我足特别的，我你刚都已经塞过啊啦，你今仔卖阁塞啊，好不好？爸爸，你已经塞过啊啦，爸爸，你已经塞过啊。咱牛车卖阁塞啊，好不好？你已经塞过啊。我真正赛过啊啦，无你后尾吼，我那个啥副队长会起来跟你讲哦。
7: 好啦好啦，
0: 给你开红单哦，嗯，因为你这台牛车吼，因为你这台牛车足特别嘞，我就讲奇怪，你若卖讲赛牛车，我都无讲，我也唔知呀。但是你讲赛牛车，我都就有印象诶呢。来，小黄。
8: 空中美人你好，
0: 小黄你好，小黄你好。
8: 啊，我来点歌。
0: 小王要点什么歌？
8: 点妈妈交代的话。
0: 妈妈交代的话，妈妈交代的话，拢爱听呢。
8: 妈妈交代的话吼，讲叫咱出门吼，唔好甲人冤家啦。
0: 哦。
8: 打赢吼，打赢爱住病院啦，啊，打输唔是啊，打输啊住病院啦，打赢爱住法院啦。嗯哼哼。啊，
0: 好啦，
8: 大家好啦。
0: 嗯。
8: 诶，阿七王嘛好。
0: 好
8: 好。
0: 嗯，拜拜拜拜。这个小玉玉。
9: 哎。
0: 小玉玉。
9: 啊。
0: 嘿，你打电话起来，你搁问我安怎？你太好笑。
9: 呵呵，听个讲起啊。
0: 那好笑。
9: 嗯，好笑，好笑较好啊，较爽啊。
0: 你竟然竟然。
9: 太轻松啊。
0: 你进来跟我讲说安怎？你靠我，你进来跟我讲安怎？啊，无你安怎？你跟我讲咩？
9: 杨勇嘛。
0: 啊，无你要安怎？你跟我讲咩？
9: 我要点歌。
0: 你点什么歌？
9: 啊，妈妈的灵魂。
0: 妈妈的灵魂呀。
9: 嗯。
0: 好，妈妈的灵魂。
9: 得等哦。
0: 小玉玉要点妈妈的灵魂。
9: 系啊。
0: 嗯。
9: 啊，你会想妈妈的啦？
0: 我妈妈在阮家，我要想你创啊。
9: 系啊，我拢拢嘛会啊。
0: 哦，
9: 有妈妈人做好记的呢，无妈妈人做歹命呢。
0: 哎呀，对啊。
9: 爱珍惜。
0: 有妈妈的囡仔是，有妈妈的小孩是
9: 个宝，
0: 哦。
9: 嗯，爱珍惜。
0: 啊，没有妈的小孩。
9: 对，你等下去啊，到尾又袂有啊啦。 今嘛得爱好好好好好，唔然啊母亲节到尾来啊，又好在这等。我拢无咧母亲节，我拢安尼过。
0: 哦，好。
9: 妹妹。
0: 好。
9: 拢无人要甲庆祝，我拢无呢。
0: 我给你庆祝啦。母亲，你真伟大，好不好？好。
9: 你唱歌真好听。
0: 好，我用烧声给你唱歌，真好听。好，好，好，再见。我听你，谢谢你，好咯。喂。
10: 嘿，西湖车站较棒伊尔，啊，伊是家己拢袂记的哈。
0: 伊佫甲我讲，伊无呢，伊无驶呢。
10: 当啊。
0: 因为伊西湖车红足。因为我唔捌赛过牛车，
10: 因为我唔捌听过一条歌。
0: 系啊，我嘛唔捌听过一条歌，而且嘛唔捌赛过牛车。
10: 哎呀，好，伊也讲会出，讲无啦，我一个月拢也袂点。我感觉有一挂人哦，真啊足奇怪。
0: 了解，那因为安那点在，因为爸爸吼已经八十几岁啊，伊可能有当下退化。对对对对对，所以没关系。啊，但是甲讲伊嘛足欢喜的，哈。好，嗯，再见，再见。因为吼，伊嘛足欢喜个，伊好人个，好人。其实我应该是不要给他戳破，但是没办法啊，因为他长他长他晒尔吼，你今日佫晒时阵哦，人会讲我无公平啊，感谢呢。你若讲阿爸，你讲姑姑啊，姑姑啊吼，咱等下到月底时阵哦，你讲你要过来晒，我就互你晒一届，好不好？哦，我的迄个副队长若无甲你抓到，你拢会晒佫晒啦。啊，你这你这长个点尔，一定副队长了嘛随。是弄起来讲，嗯，啊，这才长得晒呢，是要晒偌久哈？哦，好，这个淑华妈妈你好，
11: 先生哦，
0: 哎呦，
11: 哎，先生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哦，
0: 好好，暗暗真午安啊俩，
11: 点歌，
0: 爸爸，
11: 哎，
0: 歌点满啦，都伫你头前点满啦，
11: 点满啦，
0: 明仔再过来好不？
11: 好啦，好，好，
0: 谢谢你哦。
11: 谢谢，好，
0: 大家点嘛，你嘛会使听啦，吼。谢谢哈，你看，咱阿妈你懂啊，这个家人多那个，吼，咱干嘛讲？哎呦，足亲切的，很温暖的哈，真正。迄有诶吼，你敢知？阮电视台啊，迄个歌点无着有，有诶哦，安尼气喘喘的哦。小雨哦，哎不，钟雪爸爸。
12: 老师，家里好。
0: 钟雪爸爸，你
12: 好。
0: 嘿啊，都点亮你啊。
12: 都啊！你讲个西湖车有啊，有点贵啦。哈哈，你真贵，刚刚我听到咧。
0: 牛车都塞路肩了呀。好啦，
12: 好啦，
0: 好，谢谢。嗯，牛车他都塞路肩了。我外公，我要搞我那个啥，我那副队长哦，亲爱的弟弟，你老姐，我今天你有听到我声音哦。有一点那个吼、哦、沙哑，因为你搁咧拍卡唱吼，我刚才特别感冒一种感觉，所以我无法度唱啦，唱出来都歹听吼、哦，所以讲咱落去咯。啊，电视台啊无法度，电视台甲再过阮弟弟会使唱，哦，我唱两三条交代者，剩的拢嘛交阮文斌啊。好，来，等下我看好一个来唱吼，再来报一个，再来报一个安尼。来，咱来听这首吼、哦，这个哇。玉慈妈妈吼，安平对上客吼，玉慈妈妈听安平对上客吼，好，这个荷兰的吼，这个金小姐，金小姐，来，咱来听听嘞吼，玉慈妈妈说点播这个吼，安平对上客，来，刷卡轩轩，赶快继续为您服务哦吼，空不空空空三三八七三啊，空不空空零五五三六九拢可以吼，好，来，这个安平对上客哦吼，啊，轩轩刷卡。

0: 好、哦，这首原来就是迄个嘛吼，这日本歌曲迄个字吼，迄、那个字典的字吼，诶，日本原曲的歌呢吼，台语叫做《龙珠的悲歌》呢，还蛮好听的吼。这首歌日语歌曲最好听，讲哇，这是等下李老虎哦，李老虎，我感觉李老虎刚刚就像是阮电视台迄个啥九八三迄个李大哥的款的，跟他是吧吼。欸、这首歌还蛮好听的、欸、真是浪子悲歌齁，连刚刚来学这首歌曲。好，来这个咱的扎寮母啊，你落下去哈，扎寮母啊，我有看到你啊，但把你扑一个点一个，扑一个点一个，我有看到你哦齁。好，来这个今天的上尾一天齁、欸、还好呢，一天是齁咱的这个啥，咱这个齁海底的齁，今年有我都说轮到咱家来，但是明仔载绝对都无啊！明天一定是没有了，因为他已经写打最后一天，怕最后一天的当中呢，就是代表讲明仔载是真是无啊！准确就是没有了。好、哦，明天咱按按你的话，就绝对一定都是无的。好、哦，喂，
1: 先生你好，
0: 你好嘞，小明爸爸。
1: 敢有
0: 法度
1: 啊？是
0: 兼
1: 歌？
0: 无啦，这个时阵啊，半点啊，阿爸你是，你这嘛是火车已经过去，你咧分别啊？
1: 对啊，我就讲你这条歌一定会来唱啊，查某人的一生啊。
0: 女人你看一生哦，男女人的一生啊，无啦，这个。
1: 好，好啦，
0: 好。好，明仔载再来，明仔载你再看，好。已经半点了，你在打电话，你火车已经塞到要到台北去啊！你在打电话，跟伊讲你要点歌，要分那个啥吹哨子也来不及了。好、哦，好，我、哦、所以讲了，南美啊，来吼，南美啊，咱这爱爸无，今日想要一天对家动就对了，对家动哦。今仔日是正讲对家动哦，因为已经吼拍出来那个，伫阮那个电视台啊吼，那个啥已经吼有发布了，没发布。发布台语是安怎讲？发布无唔对啦吼，已经有发布啊吼，发布讲吼，今日是上尾一天，所以咱阿妹你落来，今仔日确定是上尾一天，明仔载绝对就是无啊。喂，
1: 喂，
0: 喂，喂，
1: 先生哦，
0: 嘿，妈妈，你手机关掉。喂，
1: 您要得有无？
0: 有嘞，
1: 就关掉啊这。
0: 无啦，三罐清杯啦。
1: 三罐清杯哦。
0: 嗯。
1: 啊，你甲送三罐来好无？
0: 好啊，当然嘛好。
1: 你敢知影我食？
0: 我唔知你食。
1: 你唔知我食？
0: 我唔知你食，我甲知影讲你的迄个电话号码安尼尔，有电话号码，无你的迄、那个电话号码。我讲，我即马甲你抄起来吼。送去的啥？送去咱的迄个客服呀，伊就知影你的资料，因为我这无恁的资料啦。
1: 我知啊，遐我有啊，我有遐台币啊，来叫来订啊。
0: 对，我知啦，我正正话，你都免问我讲你食，因为我都有你的电话，我都会使给你写起来啊。
1: 好啊，三款来。
0: 好，拜拜。哎，拍者，因为吼，我家吼显示的吼，拢是恁的这个号码，电话号码呢。啊，电话号码无恁的名，我当然嘛唔知道你是假。但是你的有的人吼，有的也有你的、那個，有的有资料的话，有恁的迄个名的话，我得知讲你是谁。但是你若无名，跟他电话声，我都唔知道你是谁啊。所以讲吼，你搞问讲你是谁，我嘛唔知道你是谁吼。但是呢吼，你有电话，我就会使给你落单就对啊。有电话就绝对会使落单吼。好，来。这个咱的铁心歌来听一下了，然后然后要进入咱这个健康加油的时间了吼。来，咱来听这首，我阁冇听过这首铁心歌吼。来听看卖啊，这铁心歌是安怎？来，要请咱阿妈你落来，咱家人共同分享哦吼。铁

0: 好，刷卡就无用，来，咱来进入这个工商服务哈。来，咱这个贺枣糖胶哈，贺枣糖胶今仔日上尾一天哈，已经伫阮的电视台已经宣布是上尾一天，咱这个暗暗的话，这明仔是绝对都是无的，明天绝对哈，咱暗暗的话绝对一定都是无的哈。所以讲哈，你今仔日要追加哈，今天要追加的人哈，爱较紧的爱追加就对了哈。要对家拢爱较紧嘞，哦，所以讲，咱这贺枣糖胶我都讲啊，吼，贺枣糖胶伊唔是食开吼，咱拄啊迄个，迄个大哥在问讲的，这唔是食开，食开你就是爱食咱的这个啥，咱这个林松李生丸啊，还是咱的这个啥健步丸呐，吼，啊，是讲咱的这个咖啡的好尖丸，迄拢是咧顾卡，啊，但是咱这个呢，这个贺枣糖胶伊唔是哦，哦，伊是咧吼，咱增强咱的体力嘞，增强咱这个免疫力啦，吼。那么伊会使有咱预防吼西派米啊，佮会使抑制西派米啊，佮会使解咧吼，你若无拄好去得着你个派米的话吼，咱伊家己若个抑制掉，莫佮会你生痰，莫有你即个啥，你即个迄个啥，迄个吼无好的即个细胞伫咧痰开就对啊。哦，我著讲现代人吼，咱即个拢讲正经，现代人吼，咱即个吼西派米啊吼，就讲。丢干净的人，咱讲真个足济啦。哎，一分钟唔免一分钟，就一个全世界呢，全球啦，全球啦，不到一分钟就有人哦，得到这个啥生歹物啊，都身骨都一定生到歹物啊啦。唔管讲啥物款的歹物啊，拢总有都对啊。所以讲咱即摆生歹物啊，敢若亲像咧感冒同款，足容易得到这种的吼，无好的这个病症吼，这种干净就对啊。哦，所以讲咱平常时啊，都一定爱啦，做好保养。平常时，咱一定爱做好保养，吼。什么人在讲的吼？预防胜于治疗，有小修就有保庇，吼。有吃到有惊去，这句话一点啊都拢无唔对，吼。咱讲真个，来自海中的这个啥，咱这个吼，咱这个宝物，吼，就是咱这个啥，咱这个贺枣糖胶，吼。人在讲的吼，哦，你有看到阮电视台在讲哦，重燃生命的希望，吼，迄影片有无？哦，重燃生命的希望，为什么讲重燃生命的希望？以前人来讲啊，你这敢那有去验到敢那迄个无好的物件，哦，都开始烦恼啊，天拢要崩落来啊，世界末日啦，吼、哦，就是这样子。但是呢，你即马吼唔免惊，你即马你若讲吼，平常时有在做保养的话呢吼、哦，你都唔免讲，你会去得到这种无好的这种病症。哦，啊，你若讲万不幸去检查到的时阵，你嘛免惊，咱会使安那。咱会使大量来个食，大量来个食。初期的时阵，你有可能食到尾，你的这个啥，这个歹命会无去。好、哦，啊，你若讲啊，都已经一期二期啊，不要紧，你嘛是大量个食，伊会使安那个抑制掉，莫个会继续个恶化落去，莫个会安那生痰落去。哦，会使个个你的生命会使延续。所以讲，这来讲，唔带个你讲，重燃生命的希望都是安尼来的。喂。
1: 先生吗？
0: 哎、欸，是、
1: 欸。你好，我要一组那个贺枣。
0: 啊，贺枣你要一组啦，哈。
1: 嘿嘿。
0: 好啊，你们上啥？
1: 贺枣你是两三三千啊？俩。
0: 四罐六千。
1: 啊，我三。
0: 你不爱
1: 三千就好了。
0: 你不爱两罐就好呀。
1: 嘿嘿嘿。
0: 好，啊，无要到五千的对啊。
1: 我不用。
0: 好，那就是两瓶啦，哈。
1: 嘿嘿嘿。
0: 好，给你下。
1: 啊，我
0: 嗯。
1: 13号
0: 来，
1: 好不？
0: 好，嗯，
1: 好，
0: 老公，
1: 谢谢哈，
0: 谢谢，别麦克奇哈，麦克奇，好，谢谢，好，来哈，啊，所以讲哦，都我咧讲，重燃生命的希望就是安尼，好，你的生命佫多起来，好，你感觉你的生命佫有迄个希望就对啊。哦，一般来讲，你若讲啊，古早时代时阵，拢讲啊，这敢若无啥好的时阵哦，哇，这个希望拢无去啊，生命咁样呐，咁样花去啊。都无希望啊嘛，生命若无去时阵，你就绝对定无希望的。但是伊呢，伊说吼，咱这贺枣糖胶就是要让你有希望，因为安那你的生命会阁多起来，袂花去，袂花去吼，伊会给你冻掉嘞吼，冻掉嘞吼。简单讲就是安尼吼，袂阁你恶化落去啊，然后你就是一定要继续吃。吼、哦、啊，你像这种的吼，这种较严重嘛吼，较严重就是讲咱这个歹命啊。哦，啊你若讲较无严重的。身躯顶所生的一寡一类一丸的这种的这样哦，哦，即人咧讲脂肪瘤啦吼，还是讲你这个肉芽身躯生的这个肉芽，还是讲什么款的迄个瘤，只要良性啊，伊就是安那，互你 食到尾你会你安尼消气，食到尾你拢会你消气，这是事实的，这是事实的。这个有临床实验哦，这种报告吼，这种有根据的吼。来，这个秋华妈妈你好，
2: 李先生啊，
0: 哎，我萱萱对哦。
2: 先生，啊，你今麦干咩做？你着做心脑通。
0: 心脑通无啊你哦。
2: 心脑通无啊？
0: 我早就无啊，你当初都已经，你当初都已经卖完了哟。
2: 哎呦，我有买啦，我吃了啊啦。
0: 嗯。
2: 哦，啊，当时才不来。
0: 嘛唔知呢，来时阵带讲讲过啊了。
2: 哦哦，啊，现在你我带了久啊，也未来。
0: 啊，未来啦。
2: 啊，现在你哪未啊？
0: 可能等下这个活动过，看现在恁会来无啦？
2: 哦，安尼哦。
0: 嗯。
2: 啊，心脑痛也无啦哦。
0: 无嘞。
2: 哦，安尼哦，啊，唔知要等偌久咧，我咧吃有效果。
0: 哦，安尼你连工都爱起来做见证啊啦！
2: 对啊，好啦，你也出来，我来给你做见证。
0: 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再见哦。对啦，咱的物件就是安那，咱的物件就上爱人能见证，因为安那恁食好道修补，才是重要。我跟你一样，但是在安尼讲好啊，在啊，但嘛在学了个安尼闹好。哦，我系一百句的学了，看来恁一句好呢。你讲讲正经啊，讲讲咧骚声的，讲讲嘴甲全部。你若一句来学了，你若一句来讲的话吼，我免讲讲安尼。我、哦、所以讲物件家己拢会安那，这个吼物件家己会讲话吼，他东西他自己就是会讲话，因为安那有效吼、哦，有效大家大声吼、哦，有效个大才敢大声吼、哦。所以讲咱这咱咧喝早糖浆嘛是赶快，咱敢大声，因为安那咱得比外口的吼。哦比外靠，因为这褐藻糖浆，咱讲正经褐藻这种物件伫市面上足济，但是呢，你的成分佮你的技术有像咱安尼遐好无？大家拢食较足欧乐的了，吼、哦！来，赵子妈妈你好。
3: 喂，
0: 赵子爸爸、哦。
3: 我来甲你做一见证。
0: 哇、
3: 哦，
0: 谢谢。
3: 我哦，
0: 嗯，
3: 手拢生个做。
0: 脂肪瘤嘿，
3: 嘿，两只手拢生个疤，爸爸瞧。
0: 啊，拢一堆一堆安尼吼，一弯安尼吼。
3: 像咱啥，像咱手疤啊，定骨骨安尼。
0: 正经哦。
3: 正经啊。
0: 安尼足大粒的了。
3: 咱天坎嘛有
0: 吼。嗯。
3: 天坎嘛，加个买好嘢，人之前挂较歹挂。
0: 嘿。
3: 两边啊，咱你我八十几岁了，
0: 嘿。
3: 啊，两边拢。
0: 拢生，
3: 较早囡仔食点吊零安尼，
0: 嗯，
3: 啊一毛一毛安尼喎，
0: 拢一类就对啦。
3: 啊我介绍拢买，
0: 嘿，
3: 买四盒，
0: 嗯，
3: 啊四盒我就伊就叫我讲说，诶，一盖食两粒安尼喎，
0: 嗯，
3: 我讲啊两粒我食只阿皮拢无差呢，
0: 嘿，你也食较侪啦，
3: 啊四盒，一盖食八粒。
0: 对啊，你也食较济咧，因为你接受个食有够足，得消足紧嘞嘿。
3: 三江人哦，
0: 嗯，
3: 所以家己无拢无。
0: 因为吼，你然后接受食有够吼，伊得消足紧嘞啦。
3: 嘿啊，啊拢无吼，你啊看病，你若有人食的人，你啊看病所得。
0: 嘿。
3: 放出来拢是咱看见安尼。
0: 哦，安尼一想想吼。
3: 嘿。
0: 对啊。
3: 不好用的呀，我早晚嘛搁买伊
0: 啊。对啊，你我讲这四道糖浆真正足好个啦。
3: 嘿啊。
0: 对啊，嗯，
3: 那有人安尼先食着，你就反正有生无生，咱北来这拢无看到，
0: 拢看未到，对啊，嗯，
3: 爱食，我真爱食，
0: 对啊，爱保养啊，
3: 我就拢食保养的，
0: 嗯，
3: 我都食两三年有啊，
0: 嗯，所以讲你消去啊吼，
3: 嘿，拢无，
0: 哦，真正消去，你也看，
3: 无我吼，我四十岁样子那我就开始代表啊，
0: 安尼哦，
3: 阮爸爸就是拢生了，
0: 哦。
3: 哎呦爸，你安尼哦，你我趁你安尼，啊，讲穿得位哦，唔敢穿底位哦。
0: 哦，因为迄种一弯一类啊。
3: 嘿，啊个去年，
0: 嗯，
3: 去年
0: 款，嘿，
3: 恁那边我甲小龙买，
0: 嘿，
3: 啊，食头先食一盒都无去遐个料理，
0: 嘿，
3: 到尾我就打电话去问小龙，我小龙你讲迄真好用，我那食无效，
0: 嗯，
3: 伊讲你甲八四粒。
0: 嗯，我拢叫人三顿拢食三粒啦。
3: 我啦，我都食两顿安尼。
0: 因为
3: 时啊，甲暗时啊。
0: 因为阮有一个哦，有一个大姐，伊就是吼，伊嘛是脂肪瘤，生伫脚遐，生八公分遐大粒。哎，人嘛食甲尾，你拢消去啊。
3: 人我手到食一粒哦，只要像咱迄落， 迄落个雷银咧大粒安尼。
0: 哎呦，像龙鳞那大粒哦。
3: 嘿，啊人嘛笑。
0: 嘛笑起哦。
3: 嗯。
0: 哦。
3: 啊，笑煞笑唔知你唔知呢？前顿位啊。
0: 嘿。
3: 啊，听见啊，我迄拢来拢无。
0: 拢笑起啊吼，足欢喜个对无？
3: 啊对啊，你讲我拄个伫讲。人
0: 做见证，
3: 啊好，我来
0: 甲讲个亲身听。对啊，对啊，做见证真好呢，让大家人知影。
3: 嗯，那食保养嘛好啦。
0: 对啊，对啊，对啊，我都定来在讲。
3: 看呀，对哦。
0: 嗯，对对对。
3: 就爱吃。
0: 嗯，好，谢谢，谢谢赵子妈妈哈，谢谢。嗯，对啊哈，都像我在讲个安尼，吼，说一碗一类个，即种真个拢算小 case。阿妈妈家己起来做见证吼，伊讲伊个手遐拢规白吼，拢生迄、那个生迄个脂肪瘤吼、哦，脂肪瘤就对啊。我、哦、所以讲这脂肪瘤这种拢算小 case， 食食食，甲拢消去啊。这是绝对，因为安那，因为咱这个啥，咱这贺藻糖胶伊就是个抑制这种的吼、哦，一丸一类的啊、哦，恶性啊、良性的拢总同款。恶性的呢，咱当然嘛是无法度讲啊，完全甲你因为。你已经是恶性的吼，无法度个你啦，无法度你完全好，但是也使给你抑制掉咧，卖过你阁继续生痰，卖互你安那，卖互你安尼，敢那讲恶化落去，所以讲这会给你的生命延续落去吼、哦。但是你若讲无甲食的话，伊就一直安那会一直恶化落去吼、哦。啊，你若是良性的话，食到尾你会消去吼、哦。包括讲咱身躯顶的这个肉，那人人顶讲肉芽哦。迄、那个一粒一粒细细粒肉，敢肉，迄、那个啥人咧讲肉油啊，迄种诶，你食到尾了，伊会家己自动啊落去，吼、哦，它就会自动掉。小林哥，
4: 哎、
3: 欸，
4: 梅啊，你好，
0: 嗯，
4: 你咧美国叶黄素怎么买？怎么？
0: 美国叶黄素已经无啊了。
4: 哇，
0: 没啊，
4: 今天才没有。
0: 没有，已经没有好几天了。
4: 哦，没有好几天了。
0: 嗯，对。
4: 要不然就那个，这个。三加一的那个
0: 明目丸哦，
4: 我诶、欸、明目丸在这。
0: 明目丸啊哈，
4: 哎、
0: 嗯，
4: 两组，
0: 要按两组六罐就对啊，吓、
4: 欸，六一班啦、
0: 啊。好，好。
4: 啊，起锅加杯啊，
0: 起锅加杯啊啦哈、
4: 欸。
0: 好，好、
4: 啊，
0: 谢谢。
4: 那个，
0: 嘿，
4: 十四还是十五再过来？
0: 好，十五号哈。好，谢谢小林哥。
4: 好，拜拜。
0: 嗯、拜拜。来，秀美妈妈你好。
5: 哎、欸，谢谢。
0: 你好。
5: 我药我叫食了啦，
0: 安尼吼。
5: 啊，我甲讲，你咧讲药，迄药粉食两三摆，啊我迄罐食对不对啊？咁，
0: 唔是药粉啦，那是药粉。
5: 诶、欸，我系说一罐药粉诶。
0: 哦，你迄唔是两三摆啦，迄是食内底，咱内底内底，佫同款甲咱的啥，咱好早搞。他拄阿母阿咧讲迄同款，你若有先困
5: 了，我直接做落咧，直接做直接听你咧讲。
0: 对 对， 對，迄若有生一类一丸，你种的迄哦，伊会消去啦。
5: 哦哦。
0: 啊，你种的是你种。
5: 哎，那三百袂消
0: 去。无啦，你种
5: 哎。袂
0: 你要食哦，六
5: 粒。
0: 你听我讲。
5: 我买迄罐。
0: 你听我讲。
5: 南
0: 山麦，南山麦，迄你爱食好早。啊，你那是你
5: 都。我一月份都真真个
0: 哦。你说关来月份
5: 啊。啊，一个干诶，双小一个干咧卡达。
0: 我知啦，我正要甲你讲，你即马咧讲诶即罐呢，你即马咧讲诶即罐细罐啊，这这对着咱身躯顶诶即个一挂精油，一挂啥物油，足有效诶啦。
5: 哦，我食会济哦。
0: 嗯啦。
5: 我食得不了，以后唔知我唔知
0: 要
5: 买三罐
0: 啊，几罐。啊，你若要食肉油啊，会辣，迄就是爱喝早啦。
5: 我不讲诶。
0: 喝早你就坐坐，我即马咧讲这，你爱喝早甲食诶，伊到尾你会家己会打起打起就落去啊。
5: 安尼哦。
0: 嗯。
5: 那不就不就好早讲你送
0: 物件。有啊，好早你那边死啊都送啊。
5: 好、嗯，不死啊。
0: 嗯，
5: 我再看卖哈。
0: 好好好。喂，小林哥。
4: 没啊，我跟你讲哈、
0: 哦。好。
4: 我那个明目丸，我另外一组，我要换那个吃干的好了。
0: 哦，干的呀。
4: 吃干的安那边。
0: 干的一罐两千五啊。
4: 安尼两罐共款五千
0: 嘛。嘿，对对。
4: 好好，
0: 安尼
4: 你甲我换者吼。
0: 好好。
4: 啊，同
0: 款一万嘛
4: 不
0: 错。嘿，一万系对，
4: 好。
0: 好，
4: 好
0: 拜拜，好哦。诶、欸，这个吼并无完吼。好，好，阿妹爱拢爱较近嘞吼，咱这个。喂。
6: 喂。
0: 喂。
6: 喂。
0: 嘿。有听到，有听到，在讲话啊。
6: 喂。
0: 你手机关掉啦。
6: 哎、欸，我问你哈、
0: 哦，嗯，
6: 我有改买迄在食讲脂肪瘤的，啊，恁用这双黄这罗黄双黄哦，
0: 哎、欸、嘿，生水果
6: 啊，
0: 生水果啦，
6: 这是
0: 我讲，伊食脂肪瘤嘛会使，伊食较严重诶，搁较严重诶拢会使。
6: 啊，我是听恁咧讲啊，你也知有咧食啥货啊？啊，到底是食买了，该买这是对唔对安尼？
0: 你买嘛是对诶啊，你买是迄个老中医诶。伊迄种老中医的，佮你，你若讲身躯顶有一挂肿瘤啦吼，肿瘤就是生伫咱的身躯顶内面内头外口的这，伊你食迄拢有效，食迄拢有效。
6: 我这是送，我这是送脂肪瘤的呢。
0: 脂肪瘤对，安尼你就甲食迄落啊。你的啥？你的老中医的嘛是会使食。安
6: 尼哦，
0: 只是讲老中医的无通好送，伊的毋是阮的。
6: 对啦，
0: 啊！阮、就是阮的贺枣，因为你当初啊，恁买的时阵，阮的贺枣爱袂来，所以恁买的是正港的，恁买的是对的，无唔对，恁买的是嘛无唔对，嘿对。啊，这贺枣是阮兜的，阮兜的即马才来，所以讲、哦、嘿，所以恁买安尼嘛是对的，只不过是讲你若讲要食肉油啊，要甲肉油啊食会落去，嘿，你就是爱食咱这贺枣才有效，嘿。
6: 唔是肉油啊，我这是算讲有脂肪瘤。
0: 啊，脂肪瘤你是食迄嘛是有效的，因为伊当主要等你对，因为伊本来就是食一挂肿瘤啊，一挂迄个有诶无诶，啊，佫会使提升咱这个免疫力。你种老中医诶吼，也是很好，非常的好。当然啦，啊，因阮兜诶这贺枣来啊，阮兜贺枣来，你若讲后壁来买贺枣嘛是会使啊。
6: 啊，好
0: 早在
6: 吃，
0: 有哪会使
6: 哦？
0: 当然啦，好早在吃，当然嘛是会使。伊种不是一剂伊都歹物啊，一剂咱这个有啊吼，哦，咱的迄个歹物啊，咧生痰，卖过会过恶化落去安尼啦。
6: 我这是算袂恶化啦，啊，都敢若有脂肪瘤安尼，感觉较少看，较少袂
0: 安尼。安尼我来讲吼，你就是你迄只老中医的，你都已经有买啊，你就紧甲吃啊。哦，啊你。
6: 我是就认真
0: 在家吃，嘿，认真在吃吼，你认真在吃，吼啊，阮的贺枣嘛来啊，贺枣你嘛会使买回去吃啊。你即马即个时阵，你买四盒回去吼，啊，搁挂你的迄有无吼？酸水果的啊，你会使安尼吃啊。
6: 哦，
0: 啊，
6: 那要加遐侪种物件在吃。
0: 我讲啊，你绝对定会消足紧的，我无甲你骗。爸爸，我甲你讲，你绝对定会消足紧的。
6: 安尼哦。
0: 我无甲你骗，你一定会消足紧的。我没有骗你，我不会骗你，你一定会消足紧的。啊，重点是这届够有送，重点是这届够有送。啊，看你家己啦，因为吼，反正你有在吃那个，你有在食酸水果啊。啊，不过你若讲这个啥好，早个吹落去会阁愈紧，会更快。我没有骗你，啊，看你家己哈。好。
6: 好啦，我今麦看完了。
0: 看你家己啊，嘿，哈，哎，你决定好待遇的话，来，那个蔡小姐。
7: 哎、欸，我摕
0: 贺枣，
7: 嘿，贺枣我订一组嘛吼，
0: 一组嘿，
7: 六千好了。
0: 好，啊，那要送啥？
7: 洗衣球了。
0: 洗衣球了哈、哦，好好。哎、欸，我拄好在讲吼，迄、那个阿爸吼，你绝对一定吼，上届好，我建议你讲吼，这个贺枣搁买回去吃，你绝对一定啊，足明显的这个啥感觉，会感觉到讲吼，这个咱这个你身躯顶的这個脂肪瘤会消足紧的。啊，重点是讲，即马还搁有送物件，既然有在吃，既然你有这种状况啊。你就是要吃啊！迄当时因为迄个啥老中医伊也嘛真好，但是老中医也因为阮迄当阵阮的贺枣无来嘛，欠货啊！即马贺枣来啊，恁会使呐？两行话去吃，会阁较紧就对啊！吼。喂。
8: 喂，先生你好。
0: 哎，你好呢。
8: 哎，贺枣啊，加四盒的。
0: 贺枣加四盒嘛？你红猪安呀，对不？
8: 啊！
0: 你红猪安呀，对不？
8: 对。
0: 对吼，啊是啊，你要送啥？
8: 洗衣球啦。
0: 洗衣球啦吼。
8: 洗衣球哈。
0: 好好。
8: 啊，我来红猪提落啊。
0: 好好好，好好。
8: 拜拜啦吼。
0: 啊，嘿，好好。OK， 好，拜拜。好，来，咱时间来个正，后尾来个你的吼，个你的个咱的电，个咱的这部搞去电台，你们要搞点那个准时到的。刷卡轩轩继续为您服务，0800033873，电话卖挂掉哦。
9: 休息一下下，进广告哦。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立友，要走出幸福的前途，就要不怕艰苦，对天伴月，提出所有的力量，勇敢向前冲。我相信成功最后一定是咱的。翁立友甲 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甲您做伙走出家己的幸福人生路。
11: 哎呦，你哪遐久啦？较紧的，较紧的啦，我挡袂掉啊啦！
12: 哦，你伫咧敲门，害我拢无心情。
11: 心情呢？哪有人变数占条条的啦？
12: 啊，着每届拢袂顺啊，排不清气，真辛苦呢，爱几工才上一届。巴肚拢堵堵，
11: 这简单啦、啊！我带你讲一个好消息，方便方便来啊！因过拢讲好，新产品、新配方，而且是植物性，让你方便方便，未搁再为着上厕所而受苦。
12: 这灵动方便方便，让你有通顺的人生。
11: 下拨卡电话2955-1234
12: 2955-1234。
13: 啊、有人讲我今年犯水关，叫我唔通啉水，啊唔过无啉水又袂当，我是安怎、啊？
14: 哎，我算看卖啊嘞吼，透早新时，
13: 我知、七点到九点，
14: 啉水会当促进代谢，啊那有时
13: 吼，我知，啊包括五点到七点，
14: 哦、啊，哎呀，
13: 安怎？
14: 有时有豆酒瓶啊加一个水就变作酒，迄就是讲吼，暗时啊啉水我加开车，一旦啊出代志，你都害了了啊啦。
15: 陈先生，恁餐厅够用检举啊？爱零零停业无？
16: 哎，抽烟油烟拢有改善呢，
15: 检测也是无合格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16: 停业抽烟假啦，我要去诉完行政诉讼啦。
17: 行政诉讼行政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建议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个升级。
18: 调解立立选项，三爷唔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现在时间暗时九点，新鲜拍鼓有时错，卡波打错是啥人无 ？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望你做事事事好。

0: 好，哦，无闲无闲哈，好，来，这个哈，咱、哦、的贺早糖胶，哈、哦，要来较紧的，今仔上尾一工啊，哈，阿哥要来甲咱讲一下哈，恁若有摕到这个哈杯仔的人哈，咱若有摕到杯仔的人哈，来，要甲恁交代讲哈，今仔日吼，伫阮迄个电视台啊，哈，这个老中医哈，先顺便甲恁宣布一个老中医的七宝茶哈，七宝茶过来啊，但是来无济，来无济，恁若要泡的，哦，恁若有讲啊，顶抓无买到哈，七。咱的这个七宝的长寿茶，七宝的长寿茶吼，若无摕到吼，吼嘛是会使吼，会使去定岗哦吼，去个0800-255-369呀吼，哦伊个吼，算讲吼买两茶，搁赠送一茶就对了吼，买两茶赠送一茶吼，买两茶赠送一茶吼，等于讲三茶1200块，三茶1200块吼，三茶1200块啊，一茶内面吼，一茶内面拢有12包就对了吼。等于讲有36包啦，吼，一，咱个安尼一盒内面有三袋，拢总有36包就对啊，吼，1200块，紧去甲买吼，紧你若有摕有袋袋杯啊人吼，你来去买迄个啥，买迄个长寿茶吼，长寿茶等于啉真正很好喝，我们都喝过了，太好喝了，哦，足甘的哦吼，那个长寿茶吼，我拢会使开起啊解咯，啊，重点就是讲吼，咱这个活动。当然啦、啊，长寿茶伊迄个无咧送，迄是迄个是老中医的，哦，迄毋是阮兜的。我说讲哦，你若讲哦，要爱真送物件，要送迄个茶杯啊，吼，还是讲要送咱的这个洗衫球的，吼、哦，咱就爱安那。定岗吼，定岗阮兜的物件都有吼，到满5000块。我即摆即个吼，咱的这个母亲节吼，来个遮呢，已经吼，剩阁剩三工了嘛，吼，今。今日6号哈，还有4天，还有4天哦，母亲节活动就要结束啊哈，已经在倒数啊，所以讲吼，咱家爸爸妈妈恁一定要紧较紧的把握吼，有多一项吼无摕到吼，还是讲爱个补充的，爱个补的这吼，拢爱较紧的哦。这个4天哦，还有4天就安那就要结束了哦，4天了都要结束啊，4天了结束了呢吼，阮那个喂，
1: 哎先生，
0: 哟，
1: 你可以帮我订长寿茶了不？
0: 我
1: 落单好
0: 无？哦，我帮你落单去、
1: 嗯、啊！啊，你跟那个一起来哈。
0: 嘿，我再改改迄个。啊，你要爱一组啊，两组？
1: 一组了。
0: 一组啦哈。
1: 嘿。
0: 好啊，我来甲迄个朴树的团队讲好不
1: 好？好好、啊。可以一起来吗？
0: 嗯，我问问看，如果可以的话，就那个好不好？
1: 哦。哦
0: 好。
1: 啊，哎，你是讲我在千贵？
0: 千里。
1: 千里哦。
0: 嗯，对啊、哦。
1: 好好好。
0: 哦好很好喝，真的很好喝，而且也是回冲吼、哦，哦，一包哈内面的哈、哦，虽然一包你拄啊吼500 CC 啊，500 CC 的咱这个第一个保温杯哈、哦，保温瓶都要会使的，可以泡哈、哦，可以泡，而且它可以回冲哈、哦，你唔是干那泡一盖尔，也是回冲，我、哦、回冲到你无味的时阵吼，但系吼、哦，好来哦，啊，咱的这个啥，咱的这个贺枣糖胶要爱拢啊，较紧的哦。买爱吼，今仔想要一工吼，包括任何的产品，你主要只要有需要，咱拢总会使到。到满5000块，咱就好礼无选一吼，咱的好礼，咱的好礼呢，咱的这礼物有5种就是啊，有5种。第一种就是咱这个吼，咱的保温杯，保温杯就是吼，500 CC 甲500 CC 的两支吼，有两支吼。来就是咱这洗衫球吼，即马新科技的这种洗衫球吼，洗衫。唔嘛，讲会使用洗衫粉吼，洗衫球阁愈方便，洗衫球拢袂白手吼，直接弹落去，伊就安那溶解啊吼。这洗衫球，洗球吼，一箱内面有4袋，啊4袋吼有4种的气味吼，有4种的气味哦。啊1袋内面有34包吼，嘛34粒，唔是34包，我当作长寿茶。1袋内面有34粒吼，来。内面有34粒，拢总有4袋，就136粒吼，拢总136粒。所以讲吼，咱家爸爸妈妈吼，恁老要爱洗衫球的，咱就甲摕洗衫球；要爱咱的啥保温杯，咱就摕保温杯；还是要爱咱的啥，咱的这个吼起膏吼，要爱咱的起膏嘛可以吼，看你要起膏，还是讲咱的这个洗衫粉、英文洗衫粉吼，这拢草本的吼，哦啊，是讲咱的立泽哦。你做的时候，一袋吼，对头洗甲脚就对啊吼，头毛会使洗，面会使洗，规身躯拢总洗，一袋都有够啊，一袋都会使啊。我、哦、这尤其是对着男性朋友吼、哦，男性的这个大兄、爸爸妈妈吼，还是咱的，你若有介意吼，人讲哎，拢习惯洗底裤的话，你就爱哦，咱这个啥，咱的绿罩 吼、哦，咱这個绿藻，这個、绿藻真正足好用的。哦，包括讲你的皮肤拢打，常常打打打打，啊，常常咧摇，哦，皮肤过敏的这种，这你拢来洗咱的这个啥，咱这個绿藻，吼、哦，洗绿藻绝对会使让你改善，吼、哦，可以让你改善你这个皮肤的问题，吼、哦。好，来吼、哦，所以讲要爱多一项，拢随在恁家己介意就对了，吼、哦。好礼五选一，只要满五千块，拢总会使送。好，来，咱来听这首一笔，大家要怎讲啊？一笔消，一笔抹消吼，大家叫一笔抹消，一笔抹消，我刚刚是安尼念吼。来，这个，
2: 哎、欸，你个宝贝，
0: 哎、欸，樱桃母啊，
2: 哎、欸、呀，我跟你问讲，迄号数是这个吃几粒啊？
0: 我讲哦，你那是吃保养的话，你要吃三粒；，但那是要吃。有状况的，你就三粒三粒。
2: 哦，三粒啦。哎、欸，吃三粒啦，吃保养的。
0: 哎、欸，吃保养三粒就好哈。
2: 啊，就未记得讲，该点点啊，未记得讲几粒啊，就记得吃几粒。
0: 哎、欸，对哈、哦。
2: 好好，谢谢。
0: 好好，再见再见哈。好哈，看你哪哪吃哈，拢会使哈。反正就是这样子，你就是哈，那有状况的，你哦，尽量甲吃较重的，尽量甲粒数甲吃有够哈。这嘴哈会较紧就对哈，而且麦开。看会安那，看有迄个效果吼、哦。好来，一边抹消啦吼、哦，一边抹消。咱的这张秀清唱的，一边抹，一边抹，抹消，哎、欸，抹消是抹消对，一边抹消吼，一边抹消。来，咱来听这个吼，张秀清唱。啊，咱刷卡轩轩继续有恁服务哦，空不空空空三三八七三，空不空空零五五三九九嘛可以啊、哦、哈。来一边。

来，一笔抹消，伊讲一笔抹消啦哈，是一笔抹消，一笔抹消吼。好，来，我来讲一下今天的这个新闻的后尾开这个控诉一控一一三四甲三九啊吼，控诉一控一一三四甲三九啊吼，好。好，一笔抹消，阁袂歹听吼。来，要来包咱这个啥，咱这个吼健康教育诶，这个物件，鹤藻糖胶吼，咱这鹤藻糖胶吼，平常时咱一定爱做保养，做好保养以后啦，咱身躯顶吼，咱讲正经吼，咱所有即马所有食诶物件，包括咱食诶、啉诶、用诶、穿诶，拢有一寡化学诶成分，化学诶物件吼，难免拢一定有诶。哦啊，包括讲咱厝的空气，同款哦，拢安尼哦，有这个化学的物件，所以讲啊，残留在咱的身躯顶的当中咧吼、哦，这个无好的物件哦，无好的这个迄落，对，甲咱的细胞吼、哦，侵蚀着咱的细胞哦啊，所以讲安尼对咧，对着咱的细胞都无好啊哦啊，一定爱安那，一定爱来预防，预防安那，预防生歹物啊，预防莫有生歹物啊，因为这种物件就是安尼哦，这个细胞甲咱侵入病毒，甲咱侵入的时阵哦。打败咱这个好的细胞的时阵哦，安尼咱就害啊吼。

0: 哎，有娘妈妈你好。
1: 喂，
0: 好妈妈。
1: 要不对家啦？
0: 对家呀。
1: 哎，你家可能
0: 顶死也得对啦。
1: 是啊，死啦
0: 嘛。啊，你要送啥？
1: 送保温杯好啦。
0: 保温杯啦哈。
1: 哎，
0: 嗯，好，嗯嗯。
1: 当时也到位。
0: 嗯，哎，十五过去啊吼，他有十六岁啊，十六岁啊。
1: 十六啊。
0: 嗯。好哦，因为这个那个鹤藻糖胶哈，是鹤藻糖胶，跟咱的这个洗衫球哈，拢爱十五六啊过去，才收会到哈，拢爱十五六啊收去，才收会到哈。我、所以讲，我都在讲，因为哈，我就讲咱的这个衫，咱生活中当中呢哈，足侪无好的菌，足侪无好的病毒，那侵入咱的身躯顶的时阵哈。把咱的这个啥，把咱这个好的细胞给吃去的时阵，安尼就害啊！所以讲，咱一定爱呐，这个吼，鹤藻糖胶伊就是专门的呐，专门的，让咱来修复咱这个细胞，让咱这个细胞卖有安尼，卖有吃遐啊济去吼。来，姑姑来。
2: 哎，先生。
0: 哟。
2: 你迄个鹤藻
0: 哈？
2: 嘿。给我提三包。
0: 嘿。
2: 三。安尼够好啊。
0: 鹤藻三都好啊。
2: 嘿，
0: 啊，三四千五呢？
2: 三四千五。
0: 对啊，啊，你三四千五，你爱个爱个爱个，一罐你的朋友有个都五千一，安尼五千一。
2: 唔对，未使。叫鱼油，鱼油。
0: 鱼油啊？
2: 鱼油，我咩加的？
0: 哎呀，我知啊，鱼油你咩贵啊？
2: 一盒，
0: 一盒，
2: 一罐够好啊。
0: 好啊。
2: 安尼拄好。5500
0: 对啊，你5500无唔对，
2: 哈，
0: 嗯，
2: 安尼够好啊，
0: 嗯，无啦，安尼唔是5500啦，伊一个4500对不？哦，啊个一个千二，安尼5700啦，
2: 后面加一罐偌济，
0: 千二啊，
2: 嗯，我会去听讲一千安
0: 嘛，还是两罐到算一千。你一买两罐，第二罐开始都有算一千啦。
2: 啊，你讲安尼清七哦？
0: 5700啦。
2: 5700哦。
0: 嗯。
2: 诶、好啦，不要紧啦。
0: 啊，你要送啥？
2: 送湿文文，
0: 湿文。看你啊。
2: 拢家提湿文来好啦。
0: 哦好，绿罩啦哈。
2: 嘿。
0: 好，给你写起来哈。嗯，因为吼。绿藻，唔管讲湿文啊，湿文粉拢好，咱那种足好的物件，哦，咱正常的物件都是很好的，啊嘛是拢主打商品。哦，我呢，你像讲我呢，这个啥，洗衫粉，你若买的时阵都爱千五块，哦，啊日折嘛爱千二块，哦，啊咱这个啥，咱这个迄个啥，咱的迄个起膏嘛是爱千五块，哦，这拢爱千几块的物件吼，啊拢送恁。啊，你安尼好好带带了，带偌济呢？吼、哦，所以讲，咱会晓算，会晓滴的，就是安尼，趁这个啥活动的当中呢，咱拢做哈哈起来了呢，拢免惊讲吼，会安那会欠缺这个吼，咱要用的日用品吼、哦，日用品就不会去啊来，未去欠缺掉，嘛免阁开钱阁另外买，吼、哦，嘛免阁开钱另外买。好，来，赶快喏吼，这个鹤藻糖胶一定要较紧的。今仔日上尾一工啊，明仔载咱绝对都无阁甲恁推荐介绍，因为安那已经有公布啊，量已经无啊吼。啊，今仔日咱阁好咧加载，阁卖有着吼，加咱啊个安那个会使卖着吼。好，来张龙龙的坚强吼，线卡轩轩继续为恁服务，空不空空空三三八七三，空不空空零五五三六九啊吼，来。

好，来吼，你算下吼，无用哎，这个啥，你若金巴无吼，金巴吼，拄好在妈妈讲，吼、哦，哎，拢生几排啦，生几排，一堆一堆，拢生几排，迄、那个脂肪率当然嘛是安尼，所以我们来讲爱紧食，搁淡薄仔问，这随便吼，你若讲脂肪率也好啦吼，还是讲咱身躯顶所生迄个肉，那个肉芽有无？肉芽吼，人你讲的肉芽有无？安尼一粒一粒细细粒的，迄生伫咧身躯顶的，吼、哦，迄嘛拢会食食食，伊就会落去。伊会自动凋亡，伊会打去，吼、哦，伊个缩个打去吼，即、哦這个啥，即、這个贺枣汤椒，你咧食当中嘛，伊会甲迄、那个，伊、那个啥，迄、那个肉，迄、那个肉芽吼，缩打去，缩打去，然后就落去啊，吼、哦，伊就落去啊。哦，啊，咱即个啥，咱即个脂肪瘤的话，伊会等下愈食愈消，愈来愈细，愈来愈细，就消去啊。吼、哦，所以讲，这样，妈妈讲个阿问讲，啊，这个会使长期食，我讲当然嘛会使长期食。伊这全部都是恁吼在，互咱的预防生歹物啊！这是恁爱会记哩哦。保健食品甲药品是无同的。保健食品、保健食品就是咧保健咱的身体，所以讲伊会使食做保养。保健就是会使做保养，保养就是会使逐工食。哦，那是药品的呢？药品咱就是安那，药品都唔免逐工食。药品的话就不用每天吃哦。当然啦，你若有状况的时阵，你是逐天爱食。等下你若讲啊，药伊个啥药品呢？你若讲啊，我这个症状都已经食差不多好啊吼，我要来食做保养的话，啊，你唔免讲逐天食哦，啊是讲唔免食个遐啊侪顿，哦，唔免食个遐啊侪顿，会使黏黏起来吼，一天一顿安尼嘛是会使。哦，所以讲哦，药品跟食品是不一样的吼、哦。啊，食品呢，保健食品就是讲你逐天拢爱安尼来个做保养。每天都是做保养的、哦、好，来的话赶快、哦、你只要满5000块我们就是都可以送，满5000块我们都做可以送就对了、哦、还有、哦、我们这个啥妈妈刚才说算了，我问我说、啊、你们有做保养，有做保养，有啊，有会啊，做、哦、保养是在吃啥，做保养就是说我们这些爸爸妈妈、哦、我们长期、哦、算说年纪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血红素会怎样，血氧素会在随着咱年纪的增长，血氧素会愈来愈少。哦，啊，佮有血氧素若愈来愈少，咱的血氧量就会愈来愈无，就对啊。哦，啊，就所以讲会去影响到咱啊身躯顶所有的这啥，包括心脏啦，包括咱的脑啦，包括咱的这啥，各个的那个器官都会影响到，因为呐。哦，这个吼、哦，血液咱啊在流袂顺的时阵，咱身躯顶所有的这个啥器官拢爱。拢爱安那，吼、哦，咱的这个啥血液吼，手上这个血氧量，去甲咱每一个这个啥器官的诶的，吼安那有那个氧气，有那个养分。哦，啊，你若讲伊个啥，伊个血氧素无够的时阵，伊就是安那，你咪头晕头晕啦，啊，无就心肝头噗噗菜，这拢影响着，拢影响着吼。所以讲诶，咱所保养就是咧增强着咱的这个，增加咱这个血氧素，增强咱这个血氧量，吼、哦，就是食嘿。哦、所以说咱这爸爸妈妈恁在来讲哦，有需要的吼，咱嘛是会使要当做保养吼、哦。咱这个啥做保养，头晕头晕这种在常常安尼拢安尼话哦，倒来时阵哦，规个天棚拢在嘛在洗来洗去这种的、這個，咱来吃咱这做保养嘛正好的对吧吼、哦？啊，当然啦，今仔日咱就给恁推荐介绍，就是上尾一天哦，咱这个啥，咱这个鹤藻糖胶，恁一定爱紧把握吼。我卡手搜索咱这个啥，恁的鹤藻糖胶你会摕无吼？哦真正足好用诶，真正足好。我家己本身我有肌瘤，我拢常常咧讲，我有肌瘤，所以讲肌瘤我嘛是爱食即种诶来甲控制，食咱即个啥鹤藻糖浆，卖好然后大了起来。所以我开刀吼，我开刀我已经开了差不多15年有啊，开刀。我、哦、那时候吼、哦、开刀很痛咧，真正足疼咧，吼、哦、要摕肌瘤起来真正足疼。我往伫咧病房诶，啥开刀房遐退，就歹势开刀房遐吼，伊个十八药退去时，我淡薄咧哭了，哭到大细声了，淡薄喊妈妈了，因为足疼啊！看讲我伫要死去啊，伫要死去啊，我伫要死去啊，好痛哦！所以讲，咱一定要
你若好去出去了吼，我来电视台上班了，才知讲有这种物件，所以讲今嘛我嘛食这无贺枣吼，食贺枣的安尼也是在控制啊，控制卖过会大起来啊，哦，就是安尼卖有大起来，哦，卖给抑制掉嘞吼，就是要把它压制，不要让它再长大吼。哦啊、所以讲这贺枣糖胶真正好诶，吼！好来，赶快咯，看咱来看不看广电0553-69吼，今仔做点干嘛可以吼？啊，是讲吼，萱萱的曝光当中咧吼，咱来看看不看广0333-873萱萱线甲甲恁服务安尼吼。好来，这个妈妈的聊文，吼，咱来听妈妈的聊。

0: 好，来吼、哦，来八盒吼，这个时阵都要金八盒的鹤藻糖浆吼，咱的鹤藻哦，海底这吼鹤藻真正很厉害，非常厉害吼，伊、哦、个本身真正是对讲话吼、哦，啊，重点就是讲吼，咱的这个啥，咱的成分啊，过咱的这个技术吼、哦，一定拢啊啦，拢足好的吼、哦，成分一定。比外口拢较好，所以讲，我就咧讲啊吼，长期吼，长期拢有在食即个吼李大姐吼，人拢安那，因拢当年拢就是拢食即个鹤藻糖浆吼，他都是鹤藻糖浆吼，规个电脑吼，你打开吼，规个电脑的资料拢是鹤藻糖浆，几百个啊，几百个啊，当年拢是安尼，哦，伊拢无咧做啥物保养，因为我讲为虾米呢？因为吼，因为迄个健康的知识，健康的即个概念，甲咱的即个免疫力过好。吼、哦，提升咱这个免疫力吼，你都免惊去惊，免惊讲去洗有诶无诶，哦，免惊讲啊，你去迄、那个啥，身躯会去发炎创啥，拢未。所以讲，咱长期拢安那，拢伫保养，做保养就对啊。哦，一盖买拢安尼吼，都好几十盒，一盖拢买好几十盒。吼、哦，所以讲一定爱安那，一定爱金把握吼，把握咱这个啥，咱这个鹤藻糖胶吼、哦。真若搁无诶时阵吼，等会都爱搁等真久啊。我爱个单食久，所以讲今日吼，对家嘛真侪，对家嘛真侪吼。好啊，唔是恁若讲吼，无想讲啊，我讲哎，我着拢无食这做保养，我拢食别项的话嘛是可以吼。只要血哪个有吼，咱的血哪有，咱拢总会使呐。夹夹的到达拢满五千块，就会使赠送啊。赠送咱的好礼五选一吼，啊，咱这个啥，咱这个母亲节吼，来个加一件啦。来个家已经是这个啥，已经是尾声了吼，啊，过四天吼，过时间咱就安那，要结束这个啥，要结束这个活动吼，要结束这个活动啊，所以讲恁家己爱好的把吼，要赶快把握吼，把握咱这个啥，咱这个好礼五选一，好礼五选一这个活动吼，好哦啊，这个鹤藻糖胶吼。你身上有一挂迄个什么脂肪瘤啦，吼，息肉啦，吼，啊是讲你这啥男生妈这种这吼，这种息肉都对啊，哦，拢总会使来吃，哦，啊你讲啊我都买的老中医的迄个啥迄个酸水果，我老中医的酸水果你嘛会使吃，老中医的酸水果你吃了了，你过来吃你这鹤藻糖浆，我跟你讲真的，你的那个吼，你的状况会安那会好了过如今。你的状况会好得更快，因为那进前啊吼、哦，是因为阮的鹤藻糖浆无来，所以讲吼、哦，这个吼、哦、老中医的这个啥酸水果嘛真好，是非常好，不是真好，非常的好。所以讲吼、哦，恁若会晓要把握的吼，就是两项拢会使啦，买回去吃。
1: 喂，你好，
0: 你好，
1: 哎，我要买那个鹤藻，
0: 你要鹤藻了哈？
1: 哎，一罐多少？
0: 那个两瓶三千，
1: 我买啊要放多久？买三瓶要放很久吧？
0: 你为什么要放很久？你既然有在家，你哪会囥偌久？你买东西回去要用放的吗？你就是要吃啊！这么好的东西，你为什么要放呢？早暗拢三粒三粒个吃，好不好？
1: 哦，一缸就对了。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啊，
0: 啊
1: 你说买
0: 你要几啊？
1: 三罐啊。
0: 三啊，四千五。
1: 哦。
0: 那
1: 4500，啊个
0: 配合又过一罐，
1: 啊，
0: 好不好？
1: 好，
0: 好，安尼5100，来，阿、啊、要上啥？
1: 上肥皂啦，
0: 哦，
1: 肥皂粉啦，
0: 肥皂，肥皂粉，肥皂跟肥皂粉就无共哦。
1: 肥皂粉还是有那个洗
0: 球，
1: 洗球也可以啦。
0: 啊，那你啊，不是我在洗的。
1: 那个。肥皂粉比较好了。
0: 嗯、哦，好，你要洗啥粉就对了哈。
1: 对、
0: 哦，好，因为你用洗粉洗啥粉。
1: 啊，我们这里是中央路一巷三楼。
0: 等一下，等一下，我线下帮你登记，我线下帮你那个哈、哦，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好没？喂，来，
2: 把你的住址给我。
1: 中央路一巷三楼16号。
2: 哪里的中央路？你以前有买过我们的东西吗？
1: 没有买过。
2: 好，来。

好，来哈，这个哈，要八百哈，今天啊，我看这个啥，这个褐藻糖胶哈，应该是明天就没有了啦哈。明仔载你若要爱，话你可能爱去阮透早的时阵呀哈，透早的时阵呀，可能还过一撮回哈。啊，因为后面要落山哈，落山，咱阿妈你落花，遐明仔载咱都无个这个褐藻糖胶哈，褐藻糖胶都无个迄落啊，因为安那今天是上尾一天，除非是讲哦，明仔载。吼、哦，轮加迄个啥，轮加一轮过了，然后佫剩一丝丝啊，啊，咱就会使讲，会使有恁订，啊，若无就无啊，因为明仔载是上尾一工啊，应该就是无啊啦吼、哦。好，时间来到这吼、哦，要来甲咱讲一声再会。时间来无前，唔是你咱无闲，老师逐工啊拢有在讲吼、哦，所以讲呢吼，明仔载同一时间呢吼，伫咱这个啥，伫咱这个暗时啊呢吼。八点十点，甲咱收听咱陈建成全国联播网。阿妈，你落下咱下时间咯。第一只讯息要叫咱大家身体健康，万事拢如意哦吼。明仔载透早呢吼，咱就咧看电视，咱就甲咱的这个遥控器存咧94台吼，94台，咱的诚心电视台吼，诚心电视台哦，收看到咱的这个吼早安诚心吼，八点到十点，透早8点到10点吼。文斌甲萱萱伫啊那，伫啊等恁安尼吼。啊，明仔载，今仔日你若订无订，明仔载咱阿哥来去透早遐安尼，好不？好，那我们就 goodbye 了哈，明天早上见啦哈。有在看电视，咱就明仔载透早见面了吼。啊，若无看电视，咱就明仔载暗时啊空中再相会。goodbye， 再见，拜拜，拜拜。

0: 朋友甲看看咧，时间咧过足紧，时间无情，也毋是你咱无缘，会记你哦。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同这周末继续收听《翻见情》全国联播网，直接要甲全国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大讲再会。节目中推荐介绍优良产品，全国指定药房才甲你叫买。对咱全国指定药房无了。
1: 关机嘞，讲个嘛是最好听哦。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淑妹。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人的好厝边，出外人的好朋友，台湾 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
3: 早起啊，工作期间有存一点啊钱无？
4: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5: 哎呦，劳工主题帮助真多。
6: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对啊，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8: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他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1: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3: 你一杯，
14: 我一杯，
13: 姜母鸭，
14: 小酒鸡，
13: 咱再来饮一杯啦！稍等稍等，坐我的车啦！
14: 酒倒马底，饮酒爱斟酌，有恁车就唔通开，安全上重要，唔好让厝内烦恼。我来叫车。
13: 对呢，酒驾危险，罚金过重，叫车叫车，开细条省大条啦！
14: 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

在时间暗时啊十点，侥幸钱失掉了。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望你唔通去跋筊。

0: 大家好，邀请咱所有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
1: 客客客，楼顶就楼卡，阿母就阿爸，阿公就阿妈。

0: 节目由益安生医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照顾身体真简单，吃着安心，益安。
1: 大家好，我是阿凯，
2: 我是阿基，
1: 咱的大健康
2: 俱乐部
1: 服务专线是
2: 0800-800-6311，
1: 0800-800-6311。哦，咱这电话该登记起来哈、这个电话足好用诶，但是咱未来的电话有可能要来分开啊啦。
3: 哦，咱的人客足厉害。嘿啊，无做这帮买啊，要卡电话呢？
2: 对啊，
3: 哟，
2: 是啊，
3: 买半暝啊卡电话。
1: 哎呀哎呀哎呀，
3: 把我叫起来放尿呢。
1: 哦，带我起来
3: 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去得个哦。
2: 因为我咧接电话也免起来。
1: 好、哦，是是是是
3: 是。是啊。
1: 我
3: 是讲
1: 你困你个，啊就接伊个都啊。
3: 我无法度，我无得像你安尼。
1: 我有得无能力。
3: 我无得像你安尼。是啊是啊。
1: 差几遍个，几遍个。
3: 好啦，啊无咱来去，我多多只吼，听伫迄路呢吼，人咧唱一条歌，叫做。望春风，
2: 望春风，
1: 台湾的四大歌谣。
3: 哎，是、啊，我这种的弹弓啊，嘛来唱一下望春风。
2: 望春风，
3: 哎、啊，我拢未晓哦。
1: 哦，好，
3: 啊，我拢未晓啊。啊，我是听到这个伊的旋律，我来洗身躯的时候听到伊的旋律。阿伯，阿伯，阿凯，我跟大家这个。
1: 你怎么？
3: 哎呀，啊，我今麦的耳瓜我拢是啊，就在那 YouTube 个拍开，
1: 我倒够厉害。
3: 啊 ，YouTube 个拍开，啊，点迄个台语流行歌，啊是台语老歌，啊是啥物歌，啊都个点起嚟，你要去唱我歌，好。啊，听嘞！哦，这个旋律未歹哦，但你都随唱者。
2: 哦，厉害厉害！
1: 我叫我叫来，啊，够欢迎，够欢迎！
3: 系啊系啊，
1: 来继续我听哈，望春风。哦，来听大家唱这里四大民谣歌曲。
3: 哎，爱给你拍拍啊！
2: 哎，鼓励破声。
3: 啊，你若无搞我鼓励吼，真正讲真嘞啦，我这弹弓啊吼，会怎吹嘞？未惊怎漏风？
1: 哎，是是，大家大声个拍拍者哈。
2: 哎啦，
1: 来来这里，
2: 来0800-800-6311，
1: 0800-800-6311。

来，感谢就咱的这个西北节，就是咱的岳云节，郑昌大哥，来鞋子妈妈，感谢的邱兰兰姨，感谢的宝霞姐，来林先生，都谢丽云姐，都谢熊子姐，来武斌妈妈，感谢咱这里邱兰兰姨、邱兰姐，后来就是桂金嘛、玉清姐，还有电华姐，都谢。

来，多谢赵新杰，多谢丽慧杰哈，秀妹姐啊，跟小的社会朋友，好，现在来新朋友来七二一的朋友，谢谢，来三二三的朋友，谢谢您，来跟小的社会朋友，共吧共恐，八共恐，六三一。

0: 感谢咱秋月节，感谢咱所有好朋友的破声。
1: 那不管你的名字你说实的呀，哈，这个太跳太紧了，哈。
2: 真正啦，真正啦，那要像讲有台湾哈，那有这种的五档的哈，嘛可能找无第二个。
0: 啊，真的真的
2: 真的啦，
0: 哎，找无
1: 啊。
2: 啊，迄落什么人讲的？讲我什么呀？
0: 万年的
2: 啦，好万年的啦。以后恁改名，拜托叫卖叫我五档的，
1: 叫个万年，
2: 叫我万年的。我要有一条歌是洗身躯的时阵去学来。
1: 哎
2: 呀，啊，都多咧洗身躯的时。尊
0: 诶，什么啦？
1: 黄西婷的歌，说
2: 棒棒啊，棒棒声歌啊，最尊较歹啦，写的台湾的民俗歌谣。那你改迄个棒棒声声歌，两个在录啊录，录到恁半辈的歌，你嘛听起来台湾民谣的歌，哦，无猜就有最尊的安尼。哦，
0: 你讲到拢变咧
2: 咧。邓宇贤老师这叫气质了，你讲一个甲黄色电破做位
1: 啊！
2: 你慢慢安尼，我无讲黄色电慢，我是讲迄个歌词甲这个物件无对
1: 等。
2: 哎，你莫看这个呢，望春风呢，这是咱较早咱的传统，咱的老火啊当中，底下咧思思念念，
1: 吼，
2: 一个情况之下所写出来。你看人的较早，人的歌写歌吼，偌有气质的，
0: 对啊，
2: 偌有迄个歌词的迄个。迄个意见，
0: 对
2: 不对？今卖歌都卖甘难甘难的，无听无的。
1: 对啊，不是
2: 这叫做歌王，哎呦喂，安尼啊喂，这真正哦，愈来愈无同款
1: 啦。以前写歌三拍都无同款。
2: 嘿，是啊是啊，所以讲较早的人写歌词是用着伊的环境，伊的情绪，伊的爱情。伊个故事来写一条歌，即马咱嘛无乌白乱舞的啦，乌白乱舞的啦，国语到台语，啊台语到英文呢，啊迄个乌白到啊个，即个写个无歌好写，啊摕古仔来到现代，啊现代去到古仔，
1: 好啦，嘿啦，
2: 乌白乱到嘛一条歌，啊咱嘛是唱个也袂调，对不对？哎呦，这都是社会的演变，
1: 无啦，就是创新啦。
2: 所以讲无啦，所以讲咱的爸爸妈妈吼，咱有当时咱。老的时阵吼，你的头壳吼，有当时啊爱演变，
1: 对对对对，
2: 唔好个存在迄过去。人讲啊，见啊讲过去的人是落落伍啦，
1: 对对对，
2: 卖见讲过去啊，啊念泪水袂记，
1: 哎对，
2: 有啦，哦，较早偌高拄偌高咧，啊即卖咧啊搭晓定啊咧，对吧？啊较早食药啊，若食无效，你都少换一个啦，卖啊咧头壳定定啦。
1: 对对，哎老师，老师，过来过来，做了咱早吼，就是啊，你问讲，咱那个玻尿酸啊，
2: 哦，
1: 一个做咩来咧？
2: 无啦，今日我无要买。你买个欧贝嘛啦？
1: 你问啊？
2: 无啊，今日无买个咧。嘿，有诶，嘿，爸爸讲哦，我卡咧，阿基阿基咧，咁有，我无啊啦，你买个卡啦。
1: 哦，这就变无啊，无啊，无啊。
2: 无啦，伊咧讲，啊，恁做生意哪有人安尼？卖一讲遐都无啊，人都卖几啊讲。灵通之人不必多读书，有才自有机智，切！大人你何必多问啊？你莫半暝啊，打电话来问啊！我真叫你叫叫放掉啦，妈妈喂！
1: 这是要来啦，这是要来啦，这半暝嘛来
2: 哩。啊，各位人个对解，我安尼我加一个好。
1: 你
2: 人家佫甲我讲啥呢？哎呦，叫我食两罐，啊，你一箱才几罐呢？啊，叫我食两罐，连咪都无啊！啊，佮佮讲啥？啊！你要较紧好，较慢好，袂啦袂，我要较紧好
0: 咧。有咩？
2: 这人无钝，啊！我卖你无贵，好来讲者，我卖你无贵。啊！你我叫你食较好咧了，你就当念一罐
1: 起
2: 来。
1: 对啦，
2: 你一直
1: 食。
2: 啊对啦，无要卖卖讲遐济
0: 啦。
2: 好啦，点一个红艳红爱情的力量，带你再来跟恁开讲啊！
0: 好，
1: 听这首歌起来，爱情的力量，好来听歌，带唱歌来拍波啊！
0: 来。
2: 多慢车，慢车啊！这帮换金车，
0: 对，
1: 好好好，
2: 啊，
1: 这慢车啦，
2: 这慢慢车，
1: 啊，这个慢，
2: 好好好，多一个金，
0: 啊，对，多一个金，
2: 哦哦哦，
0: 好啦，吼，爱情的力量，爱给你的破声，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1: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来，用小的出来来，一个小的电话鞋，那小鞋子妈妈来例会节，谢谢哈，来熟食节，那个小的月鱼节，围巾嘛，刚小的秀妹节出来。

来，多谢咱的李先生，感谢了秀婉姐，来金婉姐，多谢了咱的这个雅茹啊，感谢了咱的学习妈妈这些，来咱的新朋友来七二一的朋友，来过来的三二三的朋友。

0: 感谢小兰姐，感谢咱所有好朋友的破声。
1: 是啊，咱这个开放，咱这线这个电话，大家来这里开讲点瓜子哩，吼。嗯，来，
2: 啊、来开讲点一下瓜子。
1: 哎，是，好，大家踊跃起来，好，踊跃起来，这里，好，来，咱这里，
0: 来，0800-800-631，
1: 0800-800-631，来欢迎大家，哈，这里是做到动手，哦，哎，免动动口还够动手了，
0: 哎，对啦，啊，都手脑并用，
2: 电话网卡。头壳即系真光，定位那未要卡，食愈老会愈冻
1: 哦。哎、欸
2: 欸，你有看到今麦电视有无？一直咧讲咱食老迄、那个，迄老人痴呆。
1: 哎呦、
2: 哦，
1: 最近嘿，
2: 来你好，喂今麦你好，
3: 你好你好，我当你好爱你哦，
2: 爱你哦，哎呦喂今麦，嗯，哟，
3: 阿
2: 金
3: 母亲节快乐，
0: 侬快乐，
1: 我今麦快乐，
0: 今麦母亲节快乐，
2: 嗯，就无讲白，你都为什么来改母亲节快乐？
3: 啊，唔敢唔念了。
2: 好、哦，哎啦，好啦，你啊，你讲话我都唔敢甲你应。好、哦，你是大，我你讲话我都唔敢甲你应。啊，那比那较少年，我就甲应啦。哎呦，但我唔敢甲你应。
1: 为什么唔谈未记你8月8号了？
2: 好，
1: 那是讲好，是讲好。哎呀，
2: 哎呀，也是较怀念领导的炒面。
1: 哎呀，炒面哦，
2: 再讲
0: 实在，
2: 真
0: 的，真的好
2: 吃，真
1: 的。我听
2: 我感觉真卡人咧炒物件做物件靠。这个高渣
0: 高渣米，
2: 好，对吧？买只嘛，好，是咪来讲？我讲你菜物件啦，
0: 真卡人，
2: 靠，这个真卡人菜，才有这个高渣米，
1: 对对
2: 对
1: 啦，
0: 对
2: 啦，啊，高渣米哦，使人怀念，
0: 是啦，
2: 嗯，系啊，啊，你要点什么歌？
3: 我要点，
2: 诶，我发现，我发现你小可有较老人痴呆啊。因为我发现你若要讲话，你拢早想好啊，啊，我拢搁甲你插话，你都拢会袂记。不是对哇？
3: 这样
2: 子叫
3: 温
2: 泉，要来去打温泉，
1: 要来去打。
2: 哇，这是大家拢同款的，
1: 对啦，
2: 好，来，
0: 这个安排哈，
2: 谢谢啊，好，来来。
1: 诶，记者啊，你
2: 来，你好，徐小姐，你好，
1: 来，你好。
3: 我叫万先生，马文啊，这比较高了。
2: 好啊，来。
3: 诶，情人节的梦中情，好不？
1: 梦中情，
0: 梦中情。
2: 好，情人节梦中情。
0: OK，
2: 感谢你哈。
0: 好，
2: 徐小姐。
1: 好，
2: 来，你好，叶燕姐，你好，
0: 丽慧姐，
2: 丽慧姐，
1: 你好，你好，
2: 哎，好好好。
4: 哎，母亲节
0: 快乐！哎，母亲节快乐！
2: 妈妈，好来，家里妈妈，
1: 小人的妈妈，
2: 你要多一个妈妈，我当个妈妈，是妈妈，
1: 我那个
4: 妈妈机会啦。
2: 好，
0: 对了，
1: 不啦，为王彩环妈妈，是不要这个黄若红的妈妈，是不要给来妈妈，我赶快呢。
4: 妈妈，
2: 好啦，阿英红的妈妈，
0: 好，
2: 好，好，阿英红的妈妈，好，谢谢你啊，
1: 好，
2: 来。来，你好，
0: 秋兰阿姨，
2: 秋兰姐，
0: 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嘿，秋兰姐姐，你好，
3: 阿凯，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3: 咱这挂了份，
0: 好来，
1: 好来，
2: 好，
3: 金青青，
0: 金青青嘛，好，这个你安排，
2: 一零零，
3: 啊，母亲节快乐，
0: 母亲节快乐，
1: 好，一零零，
2: 好，好，金青青爱一的零零，
1: 直接有电话嘞，
2: 真的哈，
1: 代表代表光，
2: 好好好，好，是是是是，所以讲吼，咱人吼，真正啦，这个我有当时啊吼，我甲陈老师同款。哎，你甲看，咱来去炒面来用猪油来炒，才有迄个锅渣味。啊，那个蒜，那个加一个蒜头、豆油、辣椒，哇，辣椒，
0: 辣椒
1: 来，
2: 哦，系安尼落，安尼气味就无。
1: 哎，
2: 啊，咱正卡咧焖油饭嘛，较无共。
0: 哎，对对对对。
2: 啊，咁就一定得爱食好食嘛，就爱食足多嘛。
1: 咩？
2: 你甲看吼，我去买即卖饮料吼，迄个炒一个迄个。插一个
0: 米啊，
2: 好，插一个米，
0: 搁
2: 一个油饭，
0: 搁一个空吧，
2: 搁一个咸菜鸭
1: 饭，
2: 好，啊，搁一个空吧，安尼都好啊，
1: 啊，
2: 钓到食偌济，
1: 系啊，
2: 安尼都赚啊，数字大咧。
1: 以前做船人拢想安尼食
2: 咧，哟，啊，你讲较早做船人咧食咧有高渣味偌好咧，
1: 哟，
2: 来来来来来来，潘英姐你好。
5: 哎呦，你
2: 来
5: 在外面？
2: 哎呦，你是阮的人客呢，你啊！啊，我那个
5: 唔。
2: 哎，有啦，我逐天嘛来，
0: 是你无准掉你啊？
2: 你
5: 我跟你讲，我要点一条龙珠心。
2: 好，龙珠心。哎呦，我唔是龙珠嘞。
1: 但你一条吼，
2: 哟、哦，我不是龙珠呢。哎呦，你拢甲我放未记哩，安尼是要叫我如何是好？我这边嘛，哎、啊，我咧，我这那伫酒店咧上班咧，等下你来我就倒啊。哈
4: 哈。在边
0: 啊，
4: 我拢。
0: 啊，你著存来存去，唔则揣无人。
2: 哎啦，你著存了熟悉就好啊。
0: 哎呀，
2: 哎、哦，记起来哦，哦。
4: 存
2: 那个
4: 退啊啦。
2: 好啦，
0: 对对对。
4: 你今
0: 仔日
4: 来
2: 我要
4: 唱歌
2: 呢啊。哦，好啦，哟哟哟哟哟。
0: 等下唱给你听哈。
2: 好 ，OK，
0: 拜拜，
2: 谢谢哈。所以讲，咱一个人吼，那、过去咧食到这个、一、那个锅渣米，
0: 锅渣米，
2: 啊，你也感觉讲，那就想到较早你过去，吼、哦，你看较早大仓卖菜的日子，较早买菜用迄个囡仔的时阵，有无吼？啊，的日子，你就知影讲，咱较早的人，朴实，
0: 刻苦耐劳，
2: 刻苦耐劳。啊，我今日伫网络内底吼，较早我有看到一个网络内底讲一句话，讲较早的人，食头路是要养家糊口。
0: 对，
2: 即卖少年家食头路是要过着生活呢。
0: 对对对，
2: 对，你讲较早的人就讲，哎，我当领愈济钱愈好，头家你会当我加班嘛？
1: 对对对。
2: 即卖员工来应征的时阵，讲一句话，我有周休二日，我有劳健保无？
1: 对对对。
2: 啊，我有三明无？我有三明，我有三明无？啊，钱济少不要紧。
1: 啊对。
2: 因为因老爸死都拢伊个啊。
1: 对。
2: 有。
1: 那是假
2: 的。哎，对对，啊，要啊，互我正常的放假。
1: 哎对。
2: 啊，卖搞我加班。
1: 哎对。
2: 哦，你卖搞我催。
1: 哎，
2: 你就好啊，
1: 哎呀，
2: 较早的人吼，甲即阵的人无同款，较早的人都爱请佣囝嘛，啊，头家你会当我加班无？啊，无嘛，哎，做手工，对不对？你甲看，哎，较早股票讲安尼，哪讲上万点都台湾都银卡啦，夭寿即马四万几点嘛来啊，变到银卡啦，无啦。所以讲，咱的古早的人吼，你甲看古早的人吼，拢。有情有义，
1: 系对，
0: 嗯，
2: 好，较早人重情重义，
0: 对，
2: 啊，你甲看吼，啊，较早人煮物件嘛靠迄个开口，
0: 开口，哎，
2: 有迄个烹，我都一直咧怀念我人炒面炒饭，啊，是啊，那因咧当煮个遐尼，
0: 对
2: 不对？啊，咱较早去迄个戏边卡，戏院的门口，较早咧看迄个野台戏，有无吼？演歌戏啦，电影啦，
0: 有无？
2: 系啊，哎，拢播电视，有无？吼，伫庙啊，啊边啊，两张树啊，都搭一个边啊底。呀，
1: 来
2: 帮看过年过节，对吧？啊，较早过年的时阵，我会记哩，我过较早捌去后买只嘛，因请过的时阵吼，较早迄蒸头啊，蒸卡过年拢爱请人去叫啥哈？即蒸头啊，食完换一蒸头啊，食拜拜。
0: 那个平安食，一平安啊，要个晚年。
2: 平安，
1: 做
2: 绝
1: 吼，
2: 做绝啦，嘿啦。较早蒸卡了嘛，做绝，一大家一个家，一个阿姨家，一个家，
0: 一个。
2: 哦，七早八早都咧叫，啊你来去啦，我请啊。哦，啊你们那路头拄着，啊你来，我请啦，我请。即马咧，
0: 无呀。
1: 拢无啦。
2: 即马无啊，佮无大件咧，要红请来个画人咧。
1: 对。
2: 即马唔是讲你要请，阿凯你要请，我都要去咧。
1: 是。
2: 哟，即马你咧。看，迄个水准也无够，迄个保暖也无够，我那袂瘾去咧。
1: 我两边起个摆来咧，
2: 对吧？较早时阵食饭饱来，个家属都甲你个炸去包咧。起码你要叫我包，门都没有，根本不爱食。
1: 对
2: 不？所以讲，起码诶，这个诶方法已经拢改变
0: 了。
2: 系啊，啊，我嘛希望咱所有嘅即系爸爸妈妈嘅当中，啊，后来迄个先人讲点一条迄个妈妈节啦，
0: 配合例会啊，
2: 例会，迄个妈妈嘅日子啦，
1: 吼，
2: 啊来加配合一下。
1: 后来，
2: 先来听一下阮万来啊，姐，
0: 嗯，
2: 来你好，万来啊，大哥你好，
5: 我你讲哦，
2: 好，
5: 古早人哦，
2: 嘿。

0: 哇，
1: 嗯啊，对啊。
2: 啊，即摆买甲朋友讲啊，我无钱为你请话，我无走到无半个，
3: 无可能啦，
1: 对啊，对啊，嗯，
2: 所以讲较早的人甲即阵的人吼，啊老的吼，
0: 老的也是讲欠两内多，
2: 嗯，
0: 两房无啊，
2: 嗯，
0: 欠两内多啊，一万，
2: 嗯。
0: 两家也会开了了，
2: 对啊，所以讲开钱较紧啦，趁钱较饿啦，
1: 系啦，
2: 好，所以讲啊，你要点什么歌？
0: 无在你老爸安尼肯当那多，
1: 对啦，对啦，
2: 啊，我就跟你讲，现代人拢讲过去啊，
0: 系啊，
2: 对啊，那个无阿多啊，
1: 好，万来贝，
2: 啊，你要点什么歌？
0: 点点丢啊歌，
1: 来，
2: 什么歌？
0: 小巴掌，
2: 小巴掌啊！你这我那高渣人啊！
3: 对，
2: 你这我那广东讲过去啊，阿连咪水袂见你，
3: 你小点
2: 好啦，好啦，
0: 这边子哦，你看，
2: 好啦，
0: 今天的目睭摇啊，
2: 好，
0: 好，拜哦，
2: 好，
0: 谢谢
2: ，OK， 好，
1: 感谢，好，拜拜，
2: 好啦，啊，所以讲你这吼，你话那我都要万来被卡电起来讲嘛，对不？你老爸咧欠一万好伊啦。做两个月就给开完啦，
1: 对
2: 呀，
3: 对，跟你工人到同款
2: 啦，领导同款哦，
3: 对啊，
2: 领导被骂呢，对不对？
3: 我爸都开了了呀，
2: 啊，所以讲你问到你老爸无老你，对不对？
3: 不问他啦，
2: 来你好，来你好，
1: 喂，
2: 你好，
4: 你是
2: 问那
4: 个，
1: 我是我当的家，
2: 我当的家啦，妈妈，哟，
4: 啊，好多。
1: 都什么
4: 台
1: 式
4: 嘛
1: 哈？什么都什么
2: 台，不要紧来。你讲你要点什么歌，我高档的来。
4: 高
2: 档
4: 的你
2: 敢
4: 不捌
2: 玩
4: 吗？
2: 好，我都
1: 不
2: 要多出侪人，哟，原来你。
4: 我就是
2: 文石
4: 啦，
2: 遐
4: 买
2: 甲
4: 你
2: 咸鱼的物件食。安
1: 尼
2: 哦，哇，谢谢啦。
1: 哎，你住倒位？
3: 哎，
2: 你住倒？
4: 我住
2: 家里。哦，住
3: 家里。好，妈妈，你的名敢讲一下不？我唔知啦，我唔知你名系，啊你甲讲一下好无？
4: 我嘅名
2: 甲
4: 恁这个主持人
2: 同
4: 名。
2: 好，甲
1: 主持人，阿基哦，
2: 阿基哦，
1: 阿基哦，
2: 哟，
1: 好，
2: 好啊，好啊，啊你要点什么歌？
4: 我，
2: 嘿，
4: 啊我就是要讲伊迄天哦，
2: 嘿，
4: 要卡迄种要卖迄落迄个，我卡袂住你人啊，该。
1: 那我刷卡
2: 给你好唔好？
3: 好来，嘿，
2: 来秀露姐啊，你好。淑女姐，
3: 淑女姐你好，
5: 哟，你好，
2: 哟哟，
5: 啊，嘿，我等
2: 下，哟，你好，淑女姐，你好，
5: 哎，我要嫁母爱啦，
2: 哈，母爱什么？
3: 母爱，
5: 哎呀，
2: 母爱，
5: 母爱，有个有几条歌啦，
3: 哦，
2: 母爱，哦，母爱，啊，你嘛 A 两个来听话买来，
5: 我都不要，
2: 啊，你嘛小 A 两个，母爱，你是走到的，
3: 母爱。
5: 哎
2: 呀，好好好，好啊！
5: 无老母会想老母。
2: 哦，啊，我嘛无咧，哟哟，我老母顶年才走呢。啊，我老母
5: 八十吧呢。
2: 啊，我老母九十四岁走的呀，哟
5: 哟
2: 哟，我老母九十四岁安尼。
5: 哦，迄团哦，迄团。
2: 哟，啊，我老母九十四岁，我嘛甲。
5: 嘿
2: 啊，啊，我嘛甲创好诶，足老力咧，安尼啊，哟
5: 哟
2: 哟哟哟。安尼，恁诶
5: 长寿有团哦，有团哦。
2: 安尼吼，哟啊，好，我甲你点哦。嘿，好，小女子啊，感谢你哦，哈，
3: 谢谢，
2: 来，好，来，来，来，哎呦，我本来就无要讲这句话，还伊搞讲这句话，还我个小瓜心酸酸，好来，点一个妈妈节
3: 来，来，再继续挂起哈，等下唱唱妈妈，一首歌大家拍下个歌来着，好来，空不空空不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0: 针欠一条人的旧棒，啊你都无好人，人即摆打电话甲你讨，我的旧棒爱无去。
1: 不要忘记了。
2: 来，恭喜两位秋兰一号，来金婉姐，来新妹姐，多谢电华姐，来小薇姐，来多谢月云姐，多谢你的华香秀玉姐，谢谢你。

0: 来继续播卖歌曲，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1: 感谢咱这侪好朋友的破声。
2: 其实吼，都只吼，想到这条，讲唱到这条妈妈的时阵吼。我想讲今日阴暗吼，我要来个改一下无同款的物件。临时临要吼，我感觉讲吼，咱这个妈妈当中，咱像杜家迄个，咱迄个大哥伊咧讲吼，讲这个你甲看，迄老的吼欠长内多，走啊了后啊，囝安尼一月安尼两个月开了了安尼吼，开甲无钱吼，要讲借钱，个个人要插潲伊吼。我就想到咱较早吼，咱的妈妈咧煮饭的时。高渣面，较早阮妈妈吼，上爱阮较早家庭环境歹，阮兜拢上爱煮啥物物件，十块豆腐一袋足大袋，
0: 十块豆腐
2: 一袋豆腐十块，我还记得拢买两袋，拿出落个袋，等下就切切咧，落去煎落赤赤，豆油膏个出落去，放一撮水，买好啊时阵吼，长啊时阵吼，个下一挂落。安尼来个配一样饭，过来就是往来炒蒙面，往来炒蒙面，爱上盖鲜个简单个方便，个较俗个菜，个较简单，豆菜炒菇菜，
1: 豆菜菇菜，
2: 豆菜炒菇菜，那边有一个鱼啊，足简单嘞，无贵鱼啊，煮红烧
0: 诶，
2: 真正的了，醋豆油膏，放一撮水，就安尼连鱼头都撑了了，即卖少年家讲鱼头不要撑，阮兜为着撑鱼头，佫轮着，即届大你食，后日佮第二你食，第三届你食，第四届你食。
1: 你要担心，
2: 阮兜拢是安尼吼，过来啊，若要一块肉时，就三层啊，温豆油，煮迄个汤吼，煮迄个滚菜粿啊，滚汽粿啊，猪肉杀起来汤来滚汽粿汤，这安尼我感觉就足美满的，
1: 对啦，
2: 较早时就美满，我都想着，这都想着咱较早古早面，咱古古早的人的时阵，较早就无啥物好食，
1: 对。
2: 咱个早个那药食同源，我嘛直接要用咱现代做法甲您讲吼，较早人唔是无物件好食，唔是未晓食，因为较早人都用药啊，甲食物是共一个做工的，都是会当个药食同源来讲，拢有这个功效，伊嘛是食品，伊嘛是药啊，对不对？你看较早咱人的时阵，我都想着讲啊，即马即种的天气，咱呢寒唔食寒，热唔食热，热热到要死，寒是寒咖呢，地下温差啊大，嘿妈妈你都会酷酷烧。你甲看较早人伫戏边卡，伫门口的当中，那像这种人要看戏的日子啦，是天气较冷的时阵，人都会噗噗噗噗。对，倒出来了后，用瓜头啊有啊倒出来，地沟有啊，瓜头啊倒出来了后啊，温一滴啊，这个油炸粿，
1: 哦，
2: 迄锅炸味的时阵啊，温这油炸粿安尼偌好食，
1: 对啊，
2: 你敢知锅炸味迄起来温油炸粿当中对细胞无好诶，细胞垃圾诶人，会穿少诶人。酷酷烧的啦，滚烫的啦，迄个较早都人咧用这种的锅渣味
1: 做法，
2: 你甲看迄锅渣味的做法咧当中，迄食起来，这个啊那这个物件当中，滚油炸粿当中，人食甲有够好的好。
1: 对啊，
2: 今仔日的时阵，我要甲你讲，伊嘛是药啊，伊嘛是一个啊那，伊嘛是一个食物。你看较早的人，伫迄个庙口是个迄个卖个啊那夹一个迄个煎饼。哦，好吧，又系一挂即个盐水，
1: 哦，
2: 安尼度当阿个囡仔就来帮食，
0: 对
2: 不？今仔拢高渣味的，今嘛无高渣味，无即个高渣人情。但是我今仔日我要怀念，我要和咱的即个爸爸妈妈怀念着咱过去的即个高渣
0: 味。好哦，
2: 即个高渣味，你若食会到，肯定高到换一招。古早味的做法用现代，啊，古早的物件，用现代的做法，用现代的科技，甲伊的油甲老的，一旦过滤阿达嘛，你敢知古早咱伫迄边开咧温油食过这个物件，一旦起来过滤阿达嘛，
1: 阿达嘛，
2: 你若讲下早古早味用迄地果冲出来，迄倒出来白白只安尼话吼，迄个啉一个加哈者过气更过气啵，未感冒。较早人要感一个冒，要破一个病咧，足恶诶，
1: 足恶啊！
2: 即卖迄个小儿科咧排一排，迄个是代表啥物？气更无好。 代表你冷的物件食伤济，较早人免啊有得卖啥物那那饮料，
0: 对啊，
2: 卖串冰。较早呐，我会记得阮老爸拢常常咧讲哦，哎呦，我带恁老母哦一碗串冰哦，甲乖去哦，看电影都会当个带我啊咧。
0: 哦，对对。
2: 哟，较早一碗串冰都串冰都甲咱带出来，迄冰掺乌糖水，哎呦喂啊，都好食个咧，都是要带我啊。
0: 对啦。冰果室啊，
2: 对不对？今麦都爱上威，爱我都爱送我九十九朵玫瑰花，
0: 哎，
2: 都爱上威嘞。
0: 巧克力，
2: 那个巧克力，母亲节，
0: 以前闹这，
2: 母亲节后人咧过，就是人，那么买贵了，那个情人节，我的他，对不？穿着一件，
0: 对对对对对，
2: 当然秋天的话嘞，红颜色。李春山，对吧？可在啦，那是做那都也无讲，
1: 对吧？
2: 对不？所以讲，伫遮个当中，妈妈一定可能，你可能笑家哈，腹肚疼，个人要闪尿。这个五万人啊，那谁都执行的，做这无无认真。但是咱讲真的哦，这个物件，你那也要食。这个时阵的时候，你透早买菜食，
1: 对。
2: 暗时尤其暗时，那要困的时阵，你买菜食。
1: 这不会
2: 吃啊？泡一杯啊，你来解，恁恁个食食的，你后啊再去困的当中，好困。
1: 对，
2: 这个物件会当过脑，
0: 对，
2: 会当个过气更，过来个食的吧。
0: 对，
2: 身体吼，你食食的吼，会强壮，
0: 个
2: 用较未够感冒。
0: 那
2: 我今麦要咧讲这，咱应该妈妈就知讲啊，我知影啦，我知影你今日要。没差啦，
1: 对，
2: 你敢要会掉？你搞我遐巧，对不对？那要会掉，我都不是万能啊。
0: 你妈妈讲了，你讲了，就老头脑就巧哟。
2: 哎呦，但是我也无呀嘞。哦，你这么耳晓，嗯，别人家那边
0: 啊，你咪加好哩。
2: 啊，做是嘞啊。啊，你甲看哦，这嘛是我先开始的电台开始嘞，因只也要加知影讲要做，啊，大家都对对来做，你拢未晓。嘿，人咱那五连，我们怕亏也好，亏完的是怕赢。啊，这种的甲拍龟了龟完的是，迄才是
0: 好
1: 的哦。
2: 因为迄油无去用抽，对吧？恁去外口买着，迄有足侪拢是加蛇味啦。
0: 去
2: 关公地区迄个怪红的，迄有无？白心白心关系啊！迄娘咧泡落去了，你袂输咧看家咧，有无？迄拢迄种拢是迄个
1: 太白粉，
2: 太白粉佮加迄个膨胀。迄位妈妈讲啊，我唔敢食啦，迄种物件，迄加蛇味的我唔敢食，起码拢嘛无讲啊。起码拢用迄个慢磨，低温解烘焙，啊，落去甲炒色的了后啊，时阵低温甲炒色，啊，慢慢啊磨，慢慢啊磨，未使甲磨出油啊，出油嘞都无好啊，啊，慢慢啊磨，啊，这个物件吼，都爱泡烧滚水一
0: 包，
1: 烧滚滚的水，
2: 这烧滚水一包都遐滚滚的，甲吸五汤匙落去，烧滚水甲呛落去了，啊，再甲拉落去，哎呦，哎，来个你妈的骨溜啊，
1: 骨溜
0: 啊，是，
2: 你敢知较早老？会人食这过脑呢？
0: 哦，
1: 对啊，
2: 你敢知吗？啊，你唔知啊？哎呦，你当作食这个，阮又食过呢啊！因家咧卖人拢唔知啊啦，拢未晓啦，真真正正这个物件，你知我一定咧讲啥啦？因为我无讲过，我未使讲啦。这来要个吸五汤匙，妈妈，恁家的两年啊，无即马无拖鞋啊，
0: 不拖鞋嘿。
2: 土鸡来个领导嘛无青啊啦，你就迄个白色的卵就好啊，你就卵磷解捞起来，吼，啊个下里咧混来滴，个拉拉吼散了后啊，烧滚水下滚滚滚个冲落去，啊个拉拉拉个啪啪咧，
0: 啊烧滚水哦，
2: 哎呦，你敢知迄个古早人的时阵哦，食这个物件过热闹，嗯，加卵磷来滴有卵磷脂。嘿，都着烧了，鸡卵油造出来，搁内底这个坚果油搁甲造出来，嘿，过热闹，嘿，安尼来吃吃啊！会晓卖卖这个物件人哦，伊未晓教恁讲拍卵磷哦，嘿，拢无上叫，因为伊唔知这个物件安怎来，伊个人知讲啊，叫咧卖你偌济钱，安尼样样吼，啊啊，吃这个坚果有啥物好啦？啊，吃这过一更啊啦，即个甲你讲，啊个慢磨，啊个慢磨起来了后啊，吼，甲你报告，我做过。炸米的做法
0: 了，哎，
2: 会当做烧的，
0: 烧的菜，
2: 会当个做炼
0: 炼麦菜。
2: 哎呦，炼的是要干咩来用？ 哎，宝特瓶的水吼，甲卡一束啊，倒一束
1: 啊，加一点，
2: 卡五六汤匙啊，落去了，啊，摇冰箱甲冰的得啊，
0: 啊，
2: 就是像古早味的茶啊，
0: 真好用，
2: 对，
0: 那无天真不可能。
2: 我跟你讲吼，那无够功夫，因无在了
0: 做，对，
2: 因为抓因的另个抓熟的抓贵贵完，
0: 是，
2: 我是做轻磨料才有啦，
0: 哦，
2: 今仔日啦，安尼啦，我软球的无啊啦，
0: 是，
2: 对不？今仔日我来介绍这个古早味的，
0: 好好哦，
2: 但是今仔古早味的吼，妈妈给你淘宝个只，我一工尔，
1: 一工尔哦，
2: 爱唱，你无唱吼，你都无机会，
1: 哦，你做这堆心肝啦，
2: 哎呀，
0: 啊，老师无咱的，
1: 好，咱古早味要落啦，
2: 古早味的，
0: 好来，
1: 好来，好，啊，咱电话先讲记一个哦，0800-800-6311，
0: 0800-800-6311，
3: 阿哥阿嬷。
0: 大部分的爸爸妈妈记这里报告，这市场买吼，那个胖米够胖的嘿，哦，那都唔通买啊吼。那今介绍一只笋的，一只真正好物件，请我大家介绍。
2: 哦，其实我今日我要甲大家介绍这个物件，是咱上介好阮益尔安独一无二的这个那杏仁粉，
0: 杏仁粉。
2: 这个时代，我要做一个这个古早味的这个杏仁粉。
1: 嗯
2: 因为古早味的杏仁粉的当中，我要叫恁，恁若会晓的当中，甲加两年，甲捡起来，甲下伫内底，甲泡破了后啊，烧滚水甲冲咧。迄食老的时阵，我拄则讲，见讲讲过去，连咪水袂记
0: 咧。
2: 用杏仁粉泡两年来咧食，防止你的脑部的退化。
1: 是，
2: 因为伊内底有较好坚果，坚果油甲鸡卵油。
0: 对，
2: 这两个拢是对咱的阿达玛是上介好。过来，咱的杏仁粉的当中，伊用万磨这行，大家都在食白色的物件过去，
1: 对，
2: 食白色的物件清去，
0: 是，
2: 食白色的物件来润去，
0: 对。
2: 所以讲，咱会当咱的空气呐、垃圾啦、气更加不好点点，干不干毛枯骨啥的，会给你会当来个食杏仁，
1: 杏仁，
2: 杏仁来适用的我咱家的镜头的人，伊来用是有够好的好，
0: 是。
2: 所以讲，咱有的人的爸爸妈妈是来讲啊，有两时你要困的当中，你拿来个泡一杯来个这个杏仁。我甲泡一杯来个里面当中，睡前你泡一杯是烧滚滚的，你来个里，嘿，让我你咧困咧吼，慢慢咧定睛安静，伊了你好困好安眠，嘿，有尤其困到半暝，会困过少少个精神咧，尤其天气冷来了后啊，咱啊天咱人吼暗。困累了后啊，吼，咱人的温度会放会放较低，心脏咧跳嘛放较慢，啊，血压嘛放较低，所以讲有的人你甲看困到半暝。暗时尤其咧扫，咧扫的时阵特别大声，啊，特别咧扫扫特别久。你的囡仔啦、亲戚啊，你的囡仔啦、你的翁婿啦、你的太太啦，听到你的扫声，尤其你是一个查甫人，你哪个路用？你的太太听到你的扫，一起来较早拢哎呦个大大老的，
0: 哎呦
2: 去无？无我来去一个小弟哦，你
0: 咧。
2: 较早老的讲啊，我倒一杯小弟，你哈哈的，你后啊都较润啦。你奈无爱讲个暗时要困，你个泡一杯啊来。啊！你就甲哈哈的了，互你真美到天光。我有看到足济，咱的妈妈讲吼，用食杏仁粉的时阵，要困的时泡一杯来啉，烧滚滚啊，甲泡来蒙哈蒙哈，豆豆啊，你嘛那样。伊甲我讲一句，我当然，我咧困吼，较早吼半暝叫来放尿。奇怪咧，食的泡一杯啊，那内里的时候，应该讲哇，较早尿都足结咯，哎，半暝叫放尿。哎，等等，哎，我这膀胱个结偌好咧？
1: 哎，对
2: 哦。哎，半暝无叫来放尿。
0: 哎，
2: 我过来个半暝无叫。姑姑少
0: 咯，哎、
2: 欸，我即摆愈困愈好困诶、
0: 欸，欸、
2: 我甲你讲吼，自自古以来，杏仁都安定安静，
0: 是
2: 食杏仁粉诶当中都会当帮助到你气管诶当中有诶较无好诶，姑姑少诶较垃圾诶人，啊你甲泡来甲食，这一重点阁未甜，第二重点阁好食，第三重点你腹肚卖会空空，无你有诶人吼五六点啊四五点啊就食饭啊，要冻到过冬天诶透早吼四五点啊
0: 时阵
2: 已经过十点钟啊，安尼你诶身体会无好，啊因为你诶血糖会降低，你身体会怎虚弱去，所以有诶人吼因家有家族性诶糖尿病哦，你一定爱记了腰唔好腰伤久哦。像恁家有糖尿病人，你一定爱去要困的时阵，泡一杯杏仁茶来。
0: 是。
2: 啊，你若困落去，你后啊，甲你诶辛苦产生一个保护啦，意念哇，未互你讲困起来了后啊时阵，后啊你当身体会怎
0: 虚？
2: 所以今仔日我早来这个咱上盖好的古早味这杏仁，好咯。妈妈，我甲你报告，阮这是做大罐的哦。
0: 大罐吼。
2: 别人外口拢做四百、四啊五个，咱因为古早味的杏仁粉，我一罐是做500克的糜，
0: 500哦，
2: 别人是做450克的糜，啊，咱是做500克的糜。但是我为什么讲我要让你吃到这个上佳好古早味的杏仁粉？其实这个古早味的杏仁粉，不管老的、少年的、囡仔的当中，咱内底无掺芳精的，
0: 无芳精，
2: 内底无掺芳料的，上佳重要，咱用古早传统的做法的当中来让你吃这个杏仁过一根过一步。
0: 传统的哈，
2: 今仔日来庆祝这个特殊的日子。
0: 是，
2: 妈妈，我给你报告一届的优惠。
1: 对，
2: 今仔日要搞我购买每一罐拢是500克拉姆的这个杏仁粉了哈。啊，500克拉姆的啊啦，这个杏仁粉的当一罐我要卖你偌济钱？680块，来阿凯，今仔日搞我买一罐，我680块的当中，啊啦，一届搞我买四罐爱偌济钱？
0: 哦，四罐哦，
2: 嗯。那我替你算好，2720块的当中，今仔日特殊的日子，今仔日我要卖你偌济？1800块，
0: 1800块，
1: 四罐优待1800块的
2: 对，1800块的当中，安尼多少俗920块，
0: 是，
2: 安尼俗有济无？
0: 有济，
2: 俗920块。今仔我甲你报告，爸爸妈妈，今仔日上界重要特殊的日子。今日给你报告，搞我买四罐，我优待你偌济？
0: 1800块。
2: 那搞我买四罐1800块的时阵，是足歹听。
0: 对，
2: 今日这个特殊的日子，爸爸妈妈你注意听。
0: 哎，是。
2: 我嘛是有限制，30个人去，
0: 30位哈，来，
2: 啊，我这拄啊，这个月拄啊做好诶，
0: 拄做完了，
2: 咱拄啊好做好诶，我要庆祝着这個特殊诶日子，
0: 是，
2: 来今仔日爸爸妈妈吼，头前这30个人去，买四罐，我优待你1800块，
0: 对，
2: 但是卡手甲咩有卡电话起来线顶诶，我有接到才有准时，
0: 哦，是哦，有接到才有准时哦。
2: 有和我卡起来了，我有接你会到诶人客，爸爸妈妈甲你报告者，我。特别买四罐，我送你2罐，
0: 我送2罐，
1: 我送2罐，
2: 我特别我加送你2罐，因为我一箱内底拄好得6罐，
0: 是
2: 啊，我甲你报，头前30个人客内底买4罐，我阁送你2罐，
0: 是6罐，
2: 但是头前那啊那30个经过了，爸爸妈妈，这杏仁粉拄拄啊做出来，足足够你下2年哦，
0: 是，
2: 吼，啊你若讲要甲我购买人客哦，30个人客经过了，就4罐钱，
0: 好，是来报警，
2: 头前30个人客打电话起来的人客。爸爸妈妈无条件，给你买4罐，我送你2罐，
0: 是
2: 6罐优待你偌济钱，1800块，
0: 是，
2: 啊数量是有限的哦，
0: 是30位
2: 啊，数量唔是无限的哦，数量是无真济哦，
0: 是是，来把这机会吼，咱开始算哦吼，0800-630-8000-8000-631来报这机会哈，来这么数量有限哦，来动作记录30位来。
2: 妈妈，我跟你讲，尤其咱这个古早味的杏仁粉，你一定爱赶紧买，新的都要做好的。
0: 来，几百，
2: 我买4罐，我搁送你2罐哦。
0: 来，
2: 哦来，等下我哦，这电话足多，来来来，来你好，潘林大姐，嘿，潘林大姐你好，哟，哈，你买几多哈？好来，啊你稍等一下啊，嘿，吼，感谢你买4罐，我送你2罐，吼，来稍等一下，嘿，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黄达大哥，大嫂，我五档的啦，
3: 五档的
2: 哟，黄达大嫂，
3: 好，你一桌啦，
2: 好，你买一桌啊，稍等一下啊，嘿，吼，来，好来，来你好，来你好，
4: 你好，我坐，
2: 嘿，雷花姐啊，吼，嘿，来啊，你稍等一下啊，嘿，好好来，谢谢来。来，你好，来，你好，来，啊，那静坐妈妈，嘿，杏仁粉吼，买4罐，搁送你2罐，6罐才1800块，稍等一下，嘿，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碧珍姐，你好，嘿，杏仁粉吼，买4罐，搁送你2罐，头前30个我就要送啊，超过我都无送啊，吼，稍等一下哦，稍等一下哦，来，来，你好，来，你好，来，
3: 啊那，我
2: 多甲你讲一下，
3: 我
2: 讲
3: 是
2: 即届
3: 拜
2: 个，哦，即届拜个哦，嘿。好，
3: 你
2: 来，稍等一下哦，稍等一下，嘿，来，来，阿基，你背后背手甲接一下，来，来，来，来，你好，嘿，理财妈妈，我五档的啦，
3: 嘿，
2: 你要买三组，啊，你要买三组，哈，要寄到下港哦，你等下再个卡，我先甲你，等下我个甲，我等下你要买三组，我算你较俗的，稍等一下，
3: 好，
2: 稍等一下，嘿，来，来，来，好，来。来来来来来，你好来，来你好，来你好，哎，健弟爸爸你好，
5: 一
6: 组。你要一组吼，啊，你稍等一下嘿，你稍等一下吼，你稍等一下嘿，我叫阿基下一下来，来头前要死的我来，你好。
4: 陈妈妈，
6: 哎，陈妈妈你好，咱北斗的陈妈妈。
4: 啊，对对。
6: 嘿，你要一组吼，啊，来稍等一下嘿，来稍等一下哈，来，来你好，来你好，世琴妈妈你好。
7: 你好，
6: 嘿，你好，我刚等下来，是嘿，世琴妈妈，嘿，啊你别，嘿，嗨，
7: 泡
6: 盐
7: 没啦，
6: 哈，
7: 泡盐，
6: 没啦，咱咧无像迄你外口咧买迄种的啦，哟，迄种有诶拢掺芳精的啦，迄种唔敢食，
7: 哟，
6: 没啦，咱咧买，咱咧拢上盖锅渣味的，有够好食。哎，安尼吼，系啊。啊，袂啦，西北蛇迄落面一直下降，迄无差啦。系啊，迄无差无差，袂飞蛇的人就是面一直下降，互你食较，你听我讲，食较营养的，互你困落较饱眠的，安尼对你身体才是好的。没啦，你著，哎，著当然，你心经疼，你也困袂去啊。暗时要困，咱那个泡来甲啉啉嘞。小小的时阵就靠你妈妈这，你连爱泡来啉。
7: 啊，分工分嘿。
6: 分工袂要紧啦，迄分工唔只高血梗。系啊系啊。系啊。嘿啦，这先甲泡来甲暗时要困，甲泡来甲食，互你较好困嘞，较袂心惊着。你稍等者，你稍等者，来，你稍等者，好来，来来，你好，来你好。哇，迄个真来大哥，你也落去啊哦。来，你好。嘿，少年妈妈。嘿，你好。
8: 我
6: 爱行灵魂一组啦吼。好来，啊你稍等者，我叫阿基甲你写吼。少年妈妈，好，稍等者吼，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一个秀英妈妈来，嘿，嘿，嘿，我五档的啦，嘿，
8: 哦，五档，我一组啦，
6: 好，那买一组，妈妈你先把电话压一下哦，嘿，吼，弄满线，稍等一下吼，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秀香妈妈你好，我梅山的秀香姐。
8: 哎，我要
6: 一组。好，啊，你稍等一下，先定位压一下，嘿，好，定位压一下，吼，来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哎，叶小姐，哎，我等下，嘿，嘿，
9: 我一组。
6: 好，你要一组，吼，啊，来，稍等一下，嘿，好，好，好，好，来，来，你好，来，你好，叶个郭叶姐，嘿，
9: 我一组。
6: 好，你要一组，吼，好，啊，你稍等一下，嘿，来，来，来，来，你好，来，你好，素贞姐，你好。好，你要一组吼，好，啊，你稍等一下嘿，吼，来吼，妈妈给你报告一下吼，拢总完善，啊，我有跟你讲过，我用上介好的古早味，这个杏仁粉的当中来给你吃，不管你要泡葡萄汤啊，哪好是泡啥，你拢会使吃，我就给你足建议，暗时要困，你泡一杯来甲啉者，袂大苦，搁过气更伊滴话，伊有够好诶，来你好，来美艳美艳大哥。嘿，啊你稍等一下哦，我叫阿基吃无，嘿，稍等一下哦，吼，好来，来来你好，
10: 喂，
6: 嘿你好，来来你新朋友吼，嘿，啊你等一下，我叫阿基甲你抄哦，嘿，吼，甲你抄电话号码甲住址，你遐压一下哦，歹势哦，嘿，吼，稍等一下吼，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宋太太，
11: 嘿，我来这接到
6: 啊，好，啊你爱电话压的哦，稍等一下吼，买四罐再送你两罐哦，吼，来来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叶小叶叶叶云姐，嘿，
12: 你这路赶快无啦，
6: 哈，
12: 啊你这路会等无？
6: 嘿，有啦，讲的啦，古早味的杏仁粉来，你稍等一下哦，嘿，来来来，阿凯你叫起来，来来你好，来，来阿花姐，冰冻阿花姐，
13: 嘿，我被子走，你干
6: 啥？我孤单的啦，
13: 我等我被子走啊，
6: 啊你稍等一下，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好，来来来来。妈妈，我要甲恁报告一下吼，这个古早味的杏仁粉的当中，我拢甲你教你一招，用鸡卵的卵磷，不管你买啥物款的鸡卵的卵磷，你甲卵白你卖用鸡卵的时，你甲鸡卵的卵磷甲起起来了，较五汤匙的杏仁粉，先甲伊捞散，烧滚水甲冲咧。即种个天气，你安尼个食法，囡仔来个食过头壳，老个来个食过头壳，甲过气管，气管加即个头壳甲过好吼，我话你讲变咧食药较赢啦，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所以讲有真济妈妈吼，我甲你讲者，真真正正，我知我知我知。所以讲有真济爸爸妈妈吼，一直甲我讲吼，你头前甲我购买的人客，我买四罐，
6: 是
2: 30个人客，你要满啊？
6: 是
2: 买四罐，我送你两罐，但是妈妈30个人客搞了后，我都无得优惠哦。
6: 是，
2: 你若无卡掉一电话，趁着即阵啊，我要交电台等于好伊啊。你赶紧卡电话起来啊，嘿。买四罐，我阁送你两罐哦。来，你好。
5: 哦，你
6: 国栋。嘿，你好，秀琴妈妈，你好，我国栋诶。
5: 哎呦，谢谢
6: 哟。哟，嘿哦，秀琴妈妈，你好，嘿哦。
5: 我
6: 哎呦，嘿啊，嘿啊，嘿啊。
5: 好，阿、
6: 啊、小等一下，嘿，好，好
0: 来
6: 来
0: 来，
6: 是来个一通得，来你好，来来，大妹妈妈，哟，嘿，大妹妈妈。
14: 吴先生
6: 嘛。嘿，我国栋诶啦。
14: 嘿，
6: 好
14: 等
6: 诶，好，阿你稍等一下，嘿，来，
2: 来阿凯姐，来，这个电台来搞等下，
0: 来，第一回七八条哈，来，第二回来，空不空空，不空空，六十一，0800800631。

0: 又关机嘞，进广告。爱不免
1: 千里玫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福凯，心中有爱善食买快乐，感恩加一点嘛，怨叹多减一点嘛，有爱有希望。你今晚所收听的是家里做伙充满希望的

0: 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1: 先洗手换衫对吧？
0: 登白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登白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镜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欸、爸，我们同事相约要去花莲玩呢。
4: 住哪？记得先 check 有旅宿证号的哦。
3: 哦，怎么查？
4: 上台湾旅宿网就行，合法又安心，还能用 AI check 找最去了的住宿。啊、
3: 我这就来 check。
4: 订房三 C 步 check chat chill， 订房多一步，旅行好放心。合法旅宿就在台湾旅宿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5: 姐啊，听讲几乎车祸，恁知影当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6: 有啦，恁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讲因会当处理。
5: 姐啊，那是黄牛，因会先假意到申请，再来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唔通去用骗啊！
6: 劳保局提醒你，劳灾农保各项给付尽量手续简便，会当透过公司自行办理。有疑问，会当敲电话问劳保局，也是到办事处询问。
7: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主任，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9: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时间是暗时十一点，一分钱拍二十四个角。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望你生理日日赞。

0: 欢迎到咱所有好朋友拢即摆咱大健康俱乐部第二点钟节目现场吼，现场有啦，吴老师阿哥也开阿哥阿基阿哥这个小吴弟弟现场为咱来服务，咱的服务团队拢伫后边，你甲你在到三江，大家即摆满线当中
1: 哦。啊，他拄好拨落线，你甲你卡起来。
2: 系啊，阿妈妈，我阿你讲哦，对拄啊那卡无通咧，阿你就爱卡起来，无我是无落来接到哦。会使讲哦，买四罐，佮送你两罐哦，这个我甲你报告，特别满啦。
0: 是，
2: 因为吼，关不了，我拢无甲你讲起价咧，其实。但是我要跟你报告，按按来车价一罐存三百块，
0: 好，
2: 啊一罐存三百块，啊买五百公克，咱也是大罐的，买
1: 五百公克。
2: 所以讲今仔日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吼，我拢一直咧跟你报告。咱人食老来这个阿丹嘛吼，爱甲顾
0: 吼。
2: 咱的坚果内底有坚果油，坚果油会当保护着你的脑部。我你甲看嘛，即马老岁人食老来吼，像我拄我故意的了。我故意甲一寡妈妈伊来起来要甲我讲话，啊我要跟。点什么歌吼？我故意给拍断伊的迄个结果啦。啊，我故意要给伊的这个讲话的这个啊呐，伊要给我讲啥？啊，我要给你点歌，我故意要给伊讲了，可以抓
0: 别给你。
2: 伊讲啊，哎呀，是啊，我这下要讲什么？要点什么歌是抓别给你？别给你。啊，那过去的物件你都记掉掉。啊，因为我太了解讲有真济爸爸妈妈食老来了后会产生到这种问题。我故意要甲伊个啊呐，即个话甲泡，互伊个去想。你甲看卖，即几年当中，咱老岁仔人食老的老人的痴呆也好，也是讲你的头壳脑部会愈来愈退化。哎，今日你食的物件，你今日咱哪讲用食疗的方法来今日阿基啊，哦，咱啊用食疗的方法，来当顾着你的脑部，会当顾着你的气管，会当互你人也个较好。你奈袂用食的物件，那一定要食药啊！你看买有足侪人讲呐，酷酷烧啦、感冒啦，都去食足侪药啊！药啊是高不离三种，你咧食。你用食疗比用药疗的当中，伊也个比较紧啦，吼！你剂量两个比较紧啦，嘿啦，哎，系啊吼！所以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的时阵有无吼？哎，你呐安尼的时阵，你是不是会也个较好？你用食疗的当中啊，好啊，你用食疗的当中，你都来减少掉讲啊，你。食这个药外
0: 面，对，
2: 药外本不离你那食济，拢是会伤肝，
0: 是
2: 会伤身体。好、啊，你食愈济类，你后啊都伤你辛苦会愈济。
0: 是，
2: 啊，你来买可以解减轻，用这个食疗的方法。
0: 是。
2: 所以讲，伫这几年啊当中，你甲看啊，每一年啊，甲选举哪里搞吼，拢会拍空气污染。来，你有看最近台北市无？
0: 是。
2: 台北市大安区的当中，那鸟鼠的病毒。
0: 对。
2: 那鸟鼠，干那我跟你讲啊，干那讲汉他病毒啦，直接准啦，和迄个鸟鼠讲入去了，遐准的百外拢甲封伫准来。
1: 对
2: 啊，死晒的，
1: 对啊，
2: 遐人拢未使来，一来感一感
1: 染嘛，
2: 传染嘛，传染呗。你敢知台北市这个汉他病毒，我讲真，我看到鸟鼠我就惊。
1: 对啊，
2: 我即世人我唔惊蛇，我唔惊家蛇，我上界惊就惊鸟鼠。
1: 对啊，
2: 因为我感觉弄得拖下恁两个太过乱了。
0: 好
2: 啊，我甲你报告者哦，鸟鼠啊，这个病毒当中，伊敢那穿的伊咧辛苦的，甲伊的鸟鼠啊晒，会因为你的皮啊树里面了后啊，伫你细胞就生成。感染，人会怎会烧、会热、会干、会喘，这都是汉他病毒。汉他那病毒那掉掉了后啊，我跟你报告，较早是无预防下
1: 啦。那无啊，
2: 汉他病毒那是人畜共生的时阵，你敢知？那鸟鼠，我想讲啊，那安尼我赶紧嘞，因为足侪人好无吼，饲，想讲有人个用饲宠物
0: 嘞，对吧？
2: 去年饲个白色的宠物嘞，哎，我跟你讲，阮家无饲鸟，我阮家无饲狗，好，阮家上面宠物我拢不爱
0: 饲，
2: 较早我有饲狗，去用美狗要死，吼。啊！我煮安尼，我咧啊，我拢不爱吃。搁有诶人吼，你敢知影讲吼，甲迄个狗
0: 内乌
2: 好吃啊，伊就甲你煎，对嘛？伊甲你煎你诶面啦，你食伊诶嘴啦，还是讲无说你咧啊那狗啊、猫啊啦，迄卡掉甲你辛苦嚼
1: 嚼，
2: 先啦，你诶辛苦诶面要你你怎下岗？这都是。你唔好看讲啊！你狗你拢洗清洁，哎，有诶，甲烂、甲破、甲歪。我唔是讲无好啊，因为即卖少年家吼歪生啦，
0: 对啦，系啦，
2: 根本歪生啦，根本要饲，哎，未生
0: 宠物啦，
2: 哎，叫做宠物，
0: 哎，
2: 叫做毛小孩。无你人家讲迄个精神哦，你叫
0: 宠物，
2: 你叫用牵技能咧。因为我要甲你报啊，所以讲用安尼来了啊，你甲干嘛？哦，足侪会传染病，像恁兜那是讲有诶人吼，较偏啊，较容易过敏。 饲狗啦、饲猫啦，这拢边啊过敏的。啊，过来，恁到那饲粉鸟，粉鸟、粉鸟晒足啥物啊？足毒的啊！啊，这拢会当影响到你人的身体健康。骨粉啦、酒啦、槟榔这个物件会污染到你身体健康。你乃卖把这些物件走来滴你身
0: 体，对
2: 吧？啊，有的人为着要比赛粉鸟，嘿，我无会讲。啊，有的人饲狗咧趁钱，嘿，我无会讲，对不对？啊，你乃不爱安那无事一身轻。但是咱的妈妈吼，有诶老岁人拢甲你顾一个啦，饲只狗来甲做伴，饲只猫咪来甲做伴，啊，莹莹吼，那个喵，啊，恁老喵嘛，甲你喵，啊，你老诶喵喵，喵喵喵，安尼啦，啊对嘛，啊伊就是安尼，就是足好过日子，无你叫伊老岁人一个人要安怎？是啦，有诶人饲只四只狗啊，安一对狗足好诶咧，伊甲我讲一句话咧，伊讲我饲狗阁不好咧，我狗阁。安怎样？安怎样？安怎样啦？那我饲狗，伊个搞摇尾呢？
0: 啊对，嘿，
2: 大家嘛看我等下了，吼吼吼吼，哦，够够吼，啊，我未食饭啊，哈，啊，阿爷啊，不能摇啊，好好好，安尼啦，对不对？安尼偌好嘞，哎
0: 对，伊
2: 讲家己那饲大汉的时阵，就变心不为啊，
0: 对，哎。
2: 啊！要等下你啊，个三时三准呢？啊，你个想看嘛？啊，你那要甲你，甲你对你较好，
0: 对
2: 不？所以讲今仔日的当中，我要甲咱在座这爸爸妈妈，我要甲你介绍这个高渣米。
1: 高渣米，
2: 妈妈，我要甲你报告一下，买四罐送你两罐，特别无啊。
1: 哦，足侪人要爱两组的呢，
0: 啊，要
1: 四组嘞，要
2: 四组。有无？我理财妈妈的时阵，我要爱四组。
1: 上完伊的妹妹啊，
2: 哦，上完的妹妹吼，妈妈，我甲你报告一下。咱这个高渣味的
0: 咸柠檬，
2: 我买四罐，我送你两罐，对不对？爸爸妈妈，今仔日我阁甲你进一个广告，让恁大家一个知影者。今仔日的时阵哦，今仔日我这个高渣味的咸柠檬，会使讲我做出来是独一无二的，
0: 全
2: 房间的。上界定，让你气管、气部，让你顾好伊的用，会舒适，卖咧困卡少。你若暗时，咱的爸爸妈妈，你来营养较无够的人，较衰弱的人，一粒鸡卵落去，较五汤匙，辣辣的，烧滚水个敲，滚滚滚个冲落去。你会给你小块挂个鞋子，然后这个拉拉的，哎呦，我跟你讲，嘿，这个杏仁粉的时阵哦，加上这个加两粒哦，那贵啊，那啊那鹅啊那两粒色的，啊那偌水嘞，过滤阿丹嘛，边咧食什么药啊，也够看好，所以今仔日的当中，我买四罐送你两罐。六罐才多少钱？
0: 准备好，
2: 咱一罐是500克的哦，咱一罐是500克的哦，我才卖你偌济钱？
0: 准备好，准备好，
1: 不要是
0: 阿拉两组嘞，两组啦，
2: 两组千八啊，啊三啊那六罐呐，一罐要存300，啊两组的时阵就3600啊，
0: 无啦，你一手嘛是一个运费啊，
1: 哦，
0: 啊两手嘛是一个运费啊，啊那个扣起来，大家较优惠
2: 啊，啊即摆运不了起价，我无甲人家起啊，你嘛卖安尼，你嘛卖安尼，恁到底恁两个是倒一个呀？
0: 无啦，啊爸爸讲爸爸出面趁食吧，你讲对较好。一个啊，
2: 你意思是讲，邮差送一抓马下子，
1: 对啊，
2: 啊送一箱马下子，
1: 对啊，
2: 送两箱马，
1: 对啊，
2: 哦，安尼哦，
1: 系啊，
2: 哦，恁有够干的呢，
1: 啊，佮拄着咱特殊的日子咩，
0: 对啊，对
1: 不，
0: 啊，你个对就好个啊，
1: 人家阿母啊，就讲伊拢爱食咱这，吼，食咱足好
0: 个咩。
2: 安尼啦，啊无安尼啦，好不？咱买一箱是1800，两箱是3600。安尼啦，妈妈，你甲我买两箱的人客啦，我甲你减400啦，
0: 减400哦，
2: 好不？运费甲你减掉啦，好不？啊，妈妈，甲你报个的，甲我买两箱的人客，我优待你3000，
1: 甲
2: 你200吼，佮甲你减掉。
0: 哎，对，
2: 安尼做人有赞无？
0: 就赞你啦，吼，来报机会。
2: 啊，但是哦，嘛是有限的哦，我咪讲惯的，就是30组尔尔，
0: 我实在
2: 袂使超过哦。
0: 来，0800-800-631，0800-800-631。
2: 来，你好，来，你好，杨秀姐。嘿，杨秀姐，你要一组吼，来，你稍等一下哦，
0: 嘿，来，
2: 系啊，系啊，
0: 即摆
2: 要我讲哦，妈妈，我甲你报告一下吼，足济咱的爸爸妈妈，你唔捌食过的人客，你着买一组当个
0: 吃。
2: 啊，你若买两组的人客，甲你报告一组1800，两组爱3600嘛，
0: 对不对？
2: 甲我买两组，我阁甲这个油主甲伊减掉，
0: 就
2: 带你3200块，数量无真济，你袂爱赶紧敲电话。
0: 来，
2: 来，你好，来，你新朋友。
3: 有爱。
2: 嘿，你好，妈妈，嘿哦，我五等诶，
3: 我
0: 等下。哟，我等下来。
3: 啊，你诶，迄个现金拢阮做囡仔拢在食呢。
0: 哟，就是啊，恁只有古早味诶，对无？
3: 阮做囡仔拢，阮老爸啊，拢泡安尼鸡卵面。
0: 鸡卵面吼，哟哟哟哟哟哟。系啊。
3: 啊，我啊恁头前啊无加，阮都我唔捌字哦。
0: 安尼啊，不要紧，我等下叫阿基甲你接一下吼，来稍等一下，嘿，来来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啊！林菜妈妈，哦，你要一组吼？你要食过阮的杏仁粉无？
4: 唔吧，我不食葡萄干。
0: 啊，安尼吼，我你甲我食看卖啊咧，未甜阁好食，阁滚。
4: 葡萄干嘛未歹啊？
0: 未歹吼，食了就好诶吼。
4: 啊，葡萄干当时则过袂。
0: 哦，哎，我嘛唔知咧，我即马嘛一个阿哥拢卖完啊，
2: 然后
0: 等老哥做，连工再过卖，啊，你稍等一下嘿。
2: 好，所以讲有真侪妈妈吼，我要甲你报阿凯，咱甲咱买大组诶，
0: 是，
2: 搁改减四百块
0: 条。
2: 你敢知影3200买12罐，一罐才剩偌济钱呢？剩
0: 200几块
2: 尔。爸爸妈妈，我就是要甲你听，啊，这拢拄我做诶，搁足足互你现两年，
0: 两年哦。
2: 正圆圆圆，好不好？足足都让你
0: 现。是是，
2: 无芳料，无色素，伊伫外无掺芳精诶。所以讲有真侪爸爸妈妈，你血管若较无好诶人，要来食一个对你诶血管要甲你帮助一个人。你赶紧把握机会哦。
0: 是，
2: 我数量无真侪哦嘿。
0: 来，
2: 啊你若万不利，你若揢无着，啊我都无倒来互你啊。
0: 是，
2: 啊爸爸妈妈，你一定爱给你。我头前有买四罐，我送你两罐，后来我都无倒互你啊。
0: 是。把握机会吼，来0800-800-631，要提大组，要提小组，你家己决定吼。小组1800块，提等于六罐；来大组提等于只要3200块，提到两手提等于哦。来0800-800-631。来，点播过去来，梦中情，一个。

0: 阿姨啊，卡卡受气啦，我等下呀，侬莫跟我接电话啦。
1: 无啦，我唔是买接啦，卖安尼啦，妈妈，哟，
2: 我傻啦。
0: 哎，真正是太济电话咧。
1: 不是啦，因为吼，妈妈就知讲足久的时，这个物件足久无。
2: 对对对对。
1: 啊，食这个物件对身体个好。
0: 对。
1: 咱卖去食药啊。
0: 哎呀。
1: 你来看吼，西药一定降低咱的辛苦，降太济啊。不管是老的、少年的，拢会有这种的问题。
2: 对。
1: 啊，你个想看卖，咱老岁仔有这问题，啊，你哪无来用？天然的方法来给他减轻，那像拄只妈妈卡进去，哎呦，这个在阮老母的路嘛，用这个古早味的来阮家，
0: 我听偌久，叫我等偌久才找到你，你知无？
1: 来，你好，陈美妈妈。
3: 我要
1: 两组
3: 会
1: 使
3: 改
1: 的。会啊，安尼会啊。来，我两组，你有两单的，我阿基改就好。
0: 来，阿基也行。好啦，我甲你改两组就好。
1: 好啦，我直接甲你改吼，较俗，搁甲你减400。
0: 嗯。
1: 我甲你讲吼，陈明阿妈，陈明大姐，我甲你讲，阮饲这两个无啥小好。以前腰子搞破布袋，阿咱就一组千八，两组3000就好。因两个甲我讲啥？阿人一抓钢去，伊油菜夹去嘛一摆子，啊你呀，伊你夹两箱，啊你唔要共箱两摆诶，迄个运费，这有够干诶啦！我遇到这两个都无猜，无猜，人家较早咧未老咧未少年咧哦，这都无猜，什么小朋友啊？
0: 哦，谢谢啦，
1: 我甲你减400，
0: 嗯，
1: 好不好？系啊，3000二，哈，
0: 感谢，
1: 容易啊，谢谢你哦，嗯，谢谢，
0: 谢谢哈。
1: 所以讲，伫遮是人较会晓算啦。
2: 系啦，
1: 那买两组的当中，一罐剩266
0: 块。
2: 对，
1: 啊对无，啊你那买一组的人的一罐平均测是300嘛，啊300加266个，哎，266个，哎，升十升一路都要差400
0: 块
1: 啊，那咁叫叫股票，
2: 系啊，那个大块真个咧。
1: 对，啊咱那个500公斤，
2: 对，
1: 所以讲有真济妈妈那会晓吼，我跟你讲，阮无定定买啦，系你莫生气，啊，阮无定定买是。你那有你就加买一箱起来，
0: 对，而且也是开到28年
1: 呢。嘿，对啊，我要跟你讲，足足好当开你开
0: 2年呢。
1: 啊，足足开2年的当中，你买2箱起来扛，啊，你第一点够继续400，
2: 对，
1: 第二重点免烦恼讲吃袂掉。啊，咱那暗时那要困，你个泡一杯来给你，你咪再去困，啊，个袂低个好困。过节闹节，过节气更
2: 热。
1: 阿别讲暗时愈看愈困愈
0: 畏寒。
1: 现在有个人吼，都阿基讲，现在有个老岁人愈困的愈畏寒，的原因是啥物？因为伊的血糖降低，伊会阿降低。啊，伊的血糖降低，会阿降低。你有听到迄有个人透早讲爬起来讲吼，无食物件有无吼？啊，行路佫行到规个人全软去，全昏去。迄就是血糖降低，迄就是家族性的伊安那糖尿病。
0: 糖尿病，
1: 这糖尿病哦，你一定爱记你哦。糖尿病的人，你绝对唔好腰伤久。
0: 哎，对，
1: 腰伤久，妈妈，你拢愈困愈，我看拄着足济嘛。哎呀，去啊，平地啊。哎，电话过也卡，啊，隔顿刚刚问，啊，你要买妈妈，你叫一抓电视要讲，我老卡你咩？你妈老白讲，啊，你哈，
2: 对
1: 啊，啊，你从啥？你那无代志，佮寄这来，我老卡你咩？因为咱人吼，因为你的妈妈，你老啊来啊，佮咱红爷啊同款。
0: 嗯，
1: 是啦，红爷啊要困的时阵，拢啊先食这，再去困，哎，一困到天光。
0: 对，
1: 对不对？啊，你若讲想要压个半暝，你就精神。
0: 哎呀，
1: 你一定爱佮你妈妈，你爱改变着你的习惯。
2: 哎，是。
1: 尤其你那5点6点就食饭饱的人，暗时啊11、12点才困的人，泡一杯来给你们，你会当冻到过冬天的6点。你那12点食，当讲到过冬天的6点是上界保安正常的。
0: 正常的，
1: 咱人吼11点过了后都消耗掉你的细胞。
0: 细胞，
1: 啊，你那安尼的食当中也愈来愈好啊。啊，对吧？你爱去食安眠药唔免啦，慢慢啊加调节。我唔是讲食这个物件唔免食安眠药，唔是。
0: 慢慢啊，
1: 慢慢啊加调节，和你自然你的身体给你调好。你唔只系舒适，对吧？啊，所以讲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的时阵吼，我咧如何要爱。以后，好啊，一定爱给你一句话。
2: 是
1: 啊，我买4罐，我送你2罐哦。爸爸妈妈，我给你报告一下哦，嘛差不多得要完啦。
0: 对，
1: 啊，那都要完啦，我嘛无阿多来唱一下无，但是咱有点温泉乡的意大利。
2: 哎，
1: 啊，不要紧，那迄个咱的迄时跳过头啊，温泉乡的意大利。
2: 来，
1: 迄个人去有点一条温泉乡的意大
0: 利。再搞你啊，唱一首。
1: 现在嘛要唱。
0: 哦，厉害，拍拍
1: 手。我讲温大雄意大利是那搞
2: 啥？请请请请请
0: 请请。你讲一个，伊讲就讲哦，你爱唱这首歌。
1: 哦，我虽然我未晓这歌词，我无放出来，但是以我五万年的当中，我跟你讲，你字我都会晓。
0: 是是是，万年的万年的。
1: 来来来来来，来朱妹你好。姐妹，
0: 你个，
1: 你别紧张，阿小蛋姐聊嘿，好，来，小蛋姐聊，好，蛋姐，蛋姐来，
0: 好，来，小五个姐妹。
1: 所以讲，伫这个当中哦，阮阿基啊，看我足无的呢，温大勇的吉他这种，你爱要唱，
0: 哎，我冇听过你唱，
1: 哦，真真是蛋姐。
0: 我去酒店的时候，你都冇听过我唱的，
1: 你妈来乌白讲话，
0: 哦，哦，你，哦，咱伫这嘛，
1: 其实我要讲的当中吼。而且这个温泉乡的意大是绝对是最好听的啦，
0: 对啊，当机啦，你讲一个紧张一个又变当机啦，
1: 来来来，来你好，金贵大哥，
0: 嘿你好，
3: 你
1: 我太，嘿我太，金贵大哥你好，
3: 啊我
1: 要六块，好好好，阿小等一下嘿，感谢你哦嘿，好啦，
0: 你个接一下，
1: 哈，
3: 加班的啦，
1: 好啦好好，等你哦等你哦嘿，来来施小姐你好，
0: 你好，
4: 老人啊，
1: 哟。
4: 我这个手机啊，
1: 我知我知，
4: 我你拢无放呢？
1: 有啦有啦，即摆要唱
0: 啦，慢慢来摆啦，
1: 慢慢来，哦，
4: 我啥物关心知影？
0: 哎，阿凯有记啦，
1: 阿凯有记啦，
0: 有记啦，
1: 你也无去听者来，
0: 伊都咧无意
1: 思，不要紧啦，不要紧
2: 啦，
1: 施小姐，
4: 我讲
2: 啊，施小姐，你放中情，我拄啊甲放过尔咧，
1: 我拄啊放中情，我拄啊不唱我咧听，
0: 你咧度孤哦，
1: 哎呀，拄放过尔咧，
0: 我咧，
1: 系啊系啊，
0: 我咧不行，
2: 不使啦。
1: 好啦，我拄啊在梦中情，拄啊用尔，
2: 系啦系啦哈，
1: 好，无问题，不要紧，好，好来，好啦，不要紧啦，还得困起啊，你怪讲难过，
0: 随讲随袂记，
1: 啊，这就是这就是食老的症候群啦，
2: 有，
0: 系啊，哦，阿叔讲咱伫遮哦，那老婆个接住，
1: 来你好，刘太太，
5: 喂，
1: 跳，
5: 阿
1: 哥等下，
5: 你好，
1: 你好，
5: 你好，
1: 好，宝
5: 贝，哎。
1: 好好来来，小等一下嘿，好来小等一下来。啊，无先来一点啊，这个迄个小肉粽好啊啦，吼，先小肉粽，哎，用电脑当机器啊，好无吼？啊，个电头啊，落去者来，啊，不要紧，啊，来先来唱一点。
2: 小肉粽先来，
1: 小肉粽，好，啥人点的？
2: 诶，小肉粽是咱的诶，我闽南北，
1: 好，闽南北，好，闽南北，
2: 好来，我是这个调子来。
5: 嘿，
2: 嘿，哦，小肉粽，又无去啊？
1: 够无去啊？阿伯黄衬衫了啊！阿伯
2: 来，大家先去讲。
1: 你是故意认掉的？
2: 不啦不啦不啦，跟你造言。
1: 你听你听你在讲。
2: 来，穿了黄衬衫哈，去调歌去来，大家唱歌，甲泡泡嘴哈，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米，0800800631，邀请来吴老师唱歌，来谢谢。

0: 个系统袂注意啊。
1: 好、哦，我点歌的系统袂注意啊。哎呦喂啊，我阿凯啊吼，搞我那二姐咧啊，害我电脑怎啊派去？哟哟哟哟吼！哎哎，客服啊，无免啦啦，免啦免客服啊啦，哟啦哟啦。所以讲有真正咱的家的爸爸妈妈吼，啊，我要甲咱在座家的爸爸妈妈吼报告一下，
0: 是
1: 真正啦，趁钱有所性命爱国，歹势一件代志要甲恁报告一下。拄啊，我唱这条歌的当中，我那开啊吼，二几个条歌。结果吼，拢总安那派去，拢总走去。伊讲要去面顶去扑啊，阿来掀，我免掀啦。哈，伊可能食着奥贵款呐，
0: 奥贵。
2: 手啊，
0: 哎呀，
2: 哎呀，
1: 哎呀，伊个手吼，伊个手吼，手真呐，物件呐，伊摸到拢会派去啦。
0: 哈，
1: 有有有。啊，但是我要甲咱在座这妈妈吼，一个报告者。哎，阿伯，你感觉过去有二过的歌不？有有有有。
0: 哦，过去。
2: 你感官能找不出来吗？
0: 我都找出来，因为整个系统派去，是整个系统宕机。
2: 哦，是耶。
1: 哦哦。
0: 因为整个系统。
1: 哦。
2: 好啦
1: 哈。系啊系啊系啊。
2: 你别用你的手机啊吹
1: 哦。系啊系啊系啊，啊不要紧啦，不要紧啦哈。
2: 哦，是因为问题不是
1: 这样。好啦，迄个 KTV 的问题。
2: 对啦对啦对啦。
1: 所以讲有真济咱的妈妈，哎哎。啊、所以讲有真济咱的妈妈的当中吼，啊，我拢一直咧报告。你甲看啦，这电子的物件都咧派去，
2: 对啊，
1: 个何况咱
2: 人啊，
1: 你甲看吼，咱咧为少年哦，一直变个老啦，
0: 是，
1: 一生的当中，什么时阵会为着你家己？
2: 对，
1: 拢讲真个啦，就像讲今仔日吼，我有一个电台的这个总经理，
2: 总经理，
1: 啊，我去中部找伊。伊讲伊起来腾
2: 拿靠，
1: 伊来去拿靠。我讲你去倒，伊讲伊要去中间。我讲啊，你是安怎要去中间？哈，伊讲无啦，因早囝要生啊啦。
2: 哦，
1: 今日要来中间只生囝。
2: 哦，中间那个

0: 中间、
1: 欸、对对对对，啊，不然因囝因可能都断
0: 在附近啦，
1: 啊来选择伫中间生啦。
2: 是，
1: 我讲哦，哎呦，伊讲哦，伊因早起靠伊讲，爸爸，嘿，医生讲哦，叫我下早啊十点吼，都爱入边内底啊，
0: 待产，
1: 伫啊内底咧等啊。啊，伊结果吼，伊就讲，哎呦，我的囡仔可能较大汉咯，哎，可能哎，
0: 哎，
1: 催生啦，
0: 爱
1: 安怎样啦？我讲哦，即卖人都嘛安呢，哎，老公啦，疼孙咯，啊，那爸母啊，疼囝，安尼几时生一个哦？台湾生育的人愈来愈少吼。嘿啦，大不倒了后啊，都嘛创上好个好食。
0: 对啊，系啊，
1: 即马都嘛食个囡仔生出来了后，都嘛过头个。
0: 系啦，一样过头。
1: 嘿，较早个时阵，阿基计划个时阵有无吼？阮生第一个当中，我那个咧做事嘞。
2: 哎，是。
1: 第二个、第三个吼，不，你咪到迄落三房个，不一个了后就出来。
2: 哦，
1: 我甲你报告者，嘿，医生讲哦，我呢即个真好生，后摆拢找我生就好。医生嘛要经两个谈嘞
0: 啦，
1: 因为较早吼拢做甲要生啊，
2: 嘿，
1: 咱较早人拢做。要生啊！一时一个咧做咧
0: 啦，
1: 哎呦，做甲讲啊，羊水破去，叫你，
2: 再叫他生。
1: 哎，哦，即马袂整到底下咧生咧，底下咧蛋咧。
2: 哎，对，那个我就用剩
1: 余。即马都袂整生咧蛋咧，无看见好时好日，就来加破咧。哎呦喂，即马啥物死人出头嘛有？
2: 哎有，
1: 所以讲即马囡仔拢出宝贝。
2: 对啦，
1: 啊，恁结果咱即马其实叫老宝贝。
0: 哎，老宝贝，
1: 妈妈恁拢唔知啊？
2: 哎，
1: 恁即马叫做老宝。您这是真真正正的宝贝，人讲卡扎人讲这个家有一老，
0: 如有一宝，
1: 如有一宝。祝你这个老的，这是你的宝。老的你个唔知啊，宝个不要来做，啊不要来吃，个你啊老的个尤其咧结婚咧吼，妈妈话你讲哦，恁祝你查某老的、查甫老的啊，好拢咧结婚咧，这个吃吃好不好？
2: 对
1: 啊，温泉乡意大利那条。
0: 但系应该唔系呢度应该
1: 嘛，试过唔系阿姐嗬。所以讲妈妈嗬，你出年闹你结婚嘅人嗬，你咩叫你办？
2: 来来，
1: 我哋结婚嘅人你一定爱讲。
0: 对，
2: 来，这是我温州乡嘅意大，哦，这是我
1: 大大一条嘅。

大口的心爱的，你到底在哪里呢？自从你来离开了后，我也来离开了咱的故乡，身边只有一支吉他来陪伴我，千山万水沿路来唱着你所爱的那条歌，也已经来到着咱南方的这个温泉乡了。

0: 求孤单，过来叫着你的名字。
1: 来，我感谢咱这些贵亲嘛哈，这些呢阿芳姐、啊雅茹、啊素琴姐，来薛兰阿姨，感谢四小姐哈、啊、锦兰姐，多谢的那这个秀婉姐啊，文、哦、忠大哥，多谢您的捧场哦，长荣大哥谢谢哈、啊，来感谢来赶紧啊，来收好朋友哦。

0: tradición.安内笑啥？笑个安内？
1: 我多炒菜，就是对你都不屑。
0: 好好，多炒菜。
1: 哎，别下去呀！
0: 好
1: 啊，做熟下去呀！
0: 好
1: 啊，对你都不屑。
0: 好好好好好，
1: 没有下，对啦。
0: 好，
2: 我老公厉害啦，这种歌。
0: 好，无啦，因都在我咧，阿凯我咧唱歌，因咧唱讲哦，阿凯拢干那写名，无写电话号码啦。好，阿基咧唱啥？笑讲啊，我这种歌伊爱，讲我爱晓啦，安尼啦。虽然吼，我甲你讲哦，妈妈我甲你讲吼，其实天公伯啊有送我一个物件，是阮公司只个员工因拢无人知，连阮某连阿凯因嘛唔知。我诶人，我有法度唱歌，我虽然未晓，但是我有法度听看到字，佮伊诶旋律，慢慢啊，慢慢啊，我家己闹，我家己会调整。你有感觉讲，我每一条歌，我虽然未晓唱，但是我若唱过，我唱过一摆，第二摆，佮第三摆，愈唱就愈好唱。你会记你伫顶年诶当中，我佮起来诶时阵，对吧？吼，来啊，若做恁大家听诶时阵，好无？我讲我较会晓唱，就等你落诶。
1: 也
0: 可以的，对不？吼，也是这几个啊，吼，咱去老歌星，嘿，安英红这类的，我较会晓唱的，因为较早都有小歌学习起来。啊，咱这妈妈拢对我足配合的，讲啊，我就点这几个，你也唱。尤其阮小明大哥拢点我的，会晓唱。
1: 对对对，
0: 咱这爸爸妈妈拢点我的，会晓唱。啊，慢慢啊，听过来了啊，该迄个歌星较红的歌拢唱完啊，唱第二摆、第三摆嘛无意义啊。慢慢啊，慢慢啊，咱这人可以搞我点的当中。我拢讲啊，你卖搞我笑，啊，我来甲表现者，你卖搞我笑，麻烦，这嘛是我的学习，其实妈妈你拢无了解，这都是要好我的脑的当中来调整着我脑的当中思考的方向。你敢知啊？我做囡仔时阵，我拢趴伫阮老爸的这个的办公桌啊，遐听遐老的咧讲话。阮兜咧做西装，我拢趴伫阮了诶桌顶啊听，阮爸爸甲遐一挂朋友咧讲话，我只有我都讲着较早诶人，因遐话做啊呐，咱讲啊呐，做囡仔诶时阵都啊呐啊呐，迄个个啥，
2: 迄个啊是吧？
0: 你有即个即个听四大人讲古来了，后你都会晓。
1: 俗语啊，
0: 诶，对对对吼，如雷什么贯贯的什么，
1: 哎
0: 呀对吼，所以讲有真侪咱诶爸爸妈妈，我为虾米我会晓？其实唱歌，我较早的时阵，我等到我感觉我较早比即马较好命。
1: 哦，
0: 较早的时阵，我会当电来去 KTV 唱歌。即马自从做这类了，我唔捌去 KTV 唱歌。自从我舞动来了了后的时候，我足罕哩出去外口的。
2: 对，
0: 啊，家里那三工我拢秘伫厝。嘿，啊，落安那工过猛做，猛开始在。所以讲有真侪爸爸妈妈的当中吼，哦，我一直要甲咱在座只爸爸妈妈不，你唔通欠。
1: 嘿啦。
0: 人讲早人讲就讲性格不好，性低
1: 压造，压造，
0: 压造。但是你若讲讲囡仔开过头，让囡仔造成负担，安尼你都不应该。但是你若未要照顾到你家己的身躯，未要对你家己较好诶。真正吼，我拢电来骂阿凯啊！你这个不好家孙，这个几乎生理写乎你，你也不要用，
2: 不要用。
0: 啊，咱的爸爸妈妈，你钱你家己赚的，干来买一个泡来家啉，你都唔敢啊！我跟你讲啦，药啊，咱就卖讲啦，好药啊，咱就卖讲啦，为有输也为无输也
2: 对啦。
0: 这个泡来家啉，怀念一个较早的古早味，妈妈，我跟你报告一下。怀念一个古早味，会当来，互你怀念着过去。你甲恁翁咧安那约会，伊安怎甲你安那甲你拐去因兜咧做一世人的长工，对不对？你怀念一个敢无真好嘛？你敢歹怀念着你过去，虽然是用身体、用性命打拼去赚钱，但是你想着较早你少年啊乌高兄的时阵。会使讲一句话足笑掉的，但是食老来了后啊，无法多叫你时时去外口发展，存你家己一个人
2: 老的，
0: 你家己存你一个，你未晓个顾你的身躯，你的囝上有老下有小，恁囝比你较歹命，较早你硬做硬拼，佫拼一间厝，即马你的囝你讲硬做硬拼啦，做工工拼无
1: 啊，
0: 恶拼啦，唔是干那拼无呢？恶拼啦！啊，所以讲即卖人，你甲看即卖少年家先啦，伊歹拼，因为你老的早都伊个，我那条拼，家家老一个一两百万那装潢一个，
1: 是啊，
0: 无好的家具换掉换一新的，
1: 哎，对对对对，
0: 啊，你去管是不痛啊？
2: 啊就。那某人在问啊，
0: 好，安尼哦，
2: 对啊，有人讲无开过咧哦，
0: 迄个无趁钱的，你问迄头壳一空咧。
2: 无要紧啦，
0: 你卖行李混袂完啊，无啊，你都安尼
2: 个，
0: 还是安怎卖啊？
2: 哦，
1: 哎呀，
2: 对啊，对啊，对啊，哎呀，大家拢做
0: 无紧啦。好啦，哎，就妈妈讲吼，我多阿基咧搞讲啊。讲咱有一支吼，食落去就甘甘的啦，好食好食，
2: 黄米啦，
0: 啊无啦，迄个干那炊鱼啊啦，迄个一粒一粒吼，我跟你讲吼，阮做这无抽油的，这是我厉害所在啦，
2: 真的
0: 无抽油的啦，嘿妈妈讲，哦，恁奶奶有够甘的啦，
2: 哦，大家食了拢饿了，
0: 我跟你讲吼，做物件干咱等的脆食米啊，拿去干咱饿了，啊，咱这个我是我个做者叫叫就业的当中吼，妈妈讲的，哎、欸，啊，存无真济
2: 吼，对对啊对啊，
0: 妈妈安尼啦，因为我存差不多二十组尔尔，
2: 对，
0: 好不好？啊，这二十组未完，你过来都要等足久的，
2: 足久的，
1: 老师不敢介绍些啦，
0: 好啦好啦好啦，
2: 哎呀，
0: 我迄妈妈讲我当的，啊，为什么讲安尼讲这个物件？
2: 哦，这吼、個哦，大家饿了，你头阿未讲咩咧？又带阿我妈妈就来助阮啊，
1: 对对，你去玩，你去玩呀，
0: 应该呀。因为我有做一千罐出来送吼，一挂咱家的人客，
2: 对哦，
1: 干咩了？够好食啦！
0: 啊，为什么吼？我要甲你报告一下吼，我甲你报告一下吼，有足侪妈妈讲摕到我的饮食啊当中，我要甲恁报告一下，我无抽油，
1: 无抽油哈，
0: 这无抽油的，
2: 不怪遐香啊！
0: 咱的饮食啊无抽油的，咱是用正乌豆来加伊啊那发芽，
1: 哎是。
0: 啊，我甲你足建议的，你摕到阮的饮食啊当中，你老甲阮陈建贤陈老师买迄个
2: 啦，烤地油哈，
0: 我甲你加，你甲倒一挂烤地油嘞，
1: 对，加对关了
0: 的。啊，妈妈话你讲，你甲倒一挂烤地油，你啊倒好诶，你莫倒歹，倒歹影响到。因为饮食啊做一拜年，啊我无定定有，
1: 是
0: 啊这都要做好年年，一旦下个两千空二十八年，
1: 两千空二十八，两空二十八年，
0: 对对对，即马甲你报告的，所以讲有真济爸爸妈妈讲安尼啦，啊因为无真济啦，啊身边变了，先打电话先去先赢，好不好？啊后边我都无啊，好不好？啊今仔日我甲你讲，这孙子乌豆啊，我比你较贵，好不好？你要搞我买吼，哎三罐偌济钱？
1: 三罐是
0: 三罐，我要卖你一千块。
1: 好、
0: 哦，今仔日好，我要甲你报个三罐，我卖你一千块，对不对？有摕到我的乌豆啊，哎，这个饮食啊，你起来搞娱乐者，
1: 是
0: 三罐我卖你一千块，但是今仔日搞我买三罐一千块。我甲你报告咧，我搁再加送你三罐，
1: 我加送三罐，你做哪罐？
2: 六罐、哦，
0: 我卖你偌济
1: 钱？一千块，
0: 六罐卖你一千块。但是先变变了哦，妈妈，我家的内底数字若卖完，
1: 是
0: 就无啊。今仔你要甲我买饮食的人客，把你报告者，无抽油的，
1: 油的
0: 用真真正正乌豆来做的这个饮食啊。但是你若要甲我购买，我数量无真济。今日我卖你偌济钱？六罐卖你偌济钱？
1: 一千块，
0: 千块。寄到恁家去，寄到恁家去。
1: 是
0: 啊，你今日要搞我买的人客哦，可能无几组。
1: 啊是，
0: 吼、哦，因为我了送的都有，剩的我都起来优惠给你。
1: 对，
0: 啊，都无真济。哎，你的电脑我看袂到啦，来，吼、哦、啊，所以讲今仔日你若有需要的人客哦，来，赶紧的哦，来，
1: 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米，我靠，买袂到哦，来卡电话。
0: 好，哦、来，你好，来你好，
3: 喂，你好，
0: 来你好，喂，
1: 来你好，
0: 你好，啊，我那无听到来，好不好？欧宝，欧宝，欧宝，
1: 来一个，来，
0: 你好，
1: 喂，
0: 回来，你好，啊，我来听袂到，我来，我来听袂到，来，欧宝，来听袂到，来，你好，来你好，来，啊，恁接起来无？恁接起来，恁就接起来，来，啊，妈妈，我无真济做，来恁那只，我哪讲得话？妈妈，给你报告一下，啊，无真济做，啊，恁那边爱赶紧的哦，买三罐，我搁送你三罐，六罐我卖你偌济，一千块，啊，你买爱买这正饮食啊，正芋头啊， 无抽油的，对你才是有帮助的。恁伫外口迄足侪拢是人油抽机去做导游啊，迄、那个泡起来卖你的啦，迄泡起来卖你的卖芳啦，你甲看阮这是甘甜，佮美丽，佮好食。啊，我真正无真济组哦，妈妈，我甲你报告一下，我无真济组，买三罐，我佮送你三罐，会当下到2028年。拍开的你才冰，无拍开的你唔免冰，有够好食的啦！啊，因为我即摆电话接袂起来，较歹势啦，因为这电话接袂起来。来，喂，你好，啊，我这电话接袂起来，来来来，啊，都无多歹势，歹势吼。来，
3: 好不好？
0: 好啦，来，我甲你报告一下哦。妈妈甲你讲哦，咱每一罐的饮食的当中，总共是190公克，全部是素食的，一罐是190公克，无抽油的。完全是素食的，你若有需要，因为我即马的电脑唔知安怎跳未起来啊，有无吼？啊，你若有需要，会人客哦，爸爸妈妈甲你报个着，像咱的像恁暖罐啊，哎呦暖锅啊，罐啊，这大罐，一罐是190公克，内底无抽油的，正乌豆啊的，我无真济，我卖完都无啊，六罐卖你偌济钱？1000块，有够甘的，有够好食，要爱赶紧把握。啊啦，啊啦，啊啦，又来阿凯，搞我电，哎，瓜搞我放一个，来来来来来来，啊，因为无真济，较歹势，较歹势，来，因为拢总满线，我无法度接来。
1: 来，听我哦，0800-8000-6300，0800-8000-6300，我刷卡来接电话，动作要紧哦。

0: 哦，好来，
1: 真正也唱啦。
0: 哦，今日是拢有唱的咧，每项商品拢爱用唱的哦。我感觉无前不止哦，线拢讲满线当中，
2: 崩起啊，
0: 崩个直接要天边海角去啊啦。
2: 完了，我们再被接到一段。
0: 哎呀。
1: 因为咱这真正太甘太好吃，啊，头前的古早味，迄嘛正人恶乐。
0: 我之前吼，佫唔敢吃这个物件，因为收咸，你知唔知？
2: 你讲要吹要吹乌乌黑嘛？
0: 你要吹鱼要吹豆腐啊，这些。
2: 要爱加黑。
0: 咱的唔是，咱的配饭啊，就一个乌起来，你哦，第一个乌起来，哎呦，
1: 伊是甘的啊，
0: 甘的嘞，哦，还好嘞。
1: 香葵什么拢得嘞，就浓稠的。
0: 啊，这两个比如讲，放一下这个鱼包啊，哦，啊，这个滚一下这个烤鬼汤。
2: 哦，
1: 哎，咱外口鱼香拉面就是鱼香拉面就是。米沙沙，啊，这关节嘞，啊，你也讲啊，较骨力嘞，个鱼鲍差者，
0: 哎，对对对对对，哦，我跟你讲，
1: 足贵个呢，
0: 这米是独一无二，恁兜的米的米哦，你看我朋友就阮兜，哦，我就用沙的米，啊，我把这个下落去，哦，你阿搞煮面啊，哦，你个拌面嘞，这个真好吃，我朋友，哎，对，
1: 朋友啦，
2: 朋友啊，
0: 你再讲这个秘密武器，
2: 哦，啊，那你拢无煮好阿吃，
0: 哎，我是朋友，
2: 我唔是朋友吗？我是你读的，
0: 读书你读书啊，读读一读第一个读书。
1: 哦，你讲阿刚在烧酒来去的好啊，
0: 对啦。
1: 你讲阿刚
2: 朋友卡掉，
0: 不啦，与朋友来搞倒沙缸嘛。
1: 哦，
0: 啊，你不然在搞古摆在。
2: 是女朋友吗？
0: 诶，不管啦。
2: 哦，
1: 反正个朋友啦，你敢问阿姐？
2: 好啦，
0: 啊，你是今日爸爸去母亲节嘛？哈，
2: 啊，对啊。
0: 啊，不要下去女朋友嘛？
2: 对啊。
0: 哦，那啊，女朋友带着去吧？
2: 有啊。
0: 哦，你想好了？
2: 会使吗？
0: 啊，出国嘛，要去吧？
2: 哦，当然
0: 哦。哦，哎呦，这
2: 会使吗？会使吗？
0: 来来来，会使，使，都会使。哎，来不啦？认认真真，祝福啦，好，祝福啦，好，妈妈加油，
2: 对，加油，
0: 交女朋友，交男朋友，是领导代志，
2: 对哦，
0: 是领导代志，
2: 有手掉是领导，
0: 哎，领导代志哦，给有手掉，是你有手健康，
2: 对对对对，
0: 健康无撇步，就是讲你家己有这动作啊无，
2: 对，
0: 你来讲有个卡在电话哦，我讲卡通，
2: 你讲，
0: 哎，健康对
2: 你，你愈卡愈健康，
0: 你来拢无卡电话啦，我讲健康要对你，无可能啦，
1: 就你电话号码拢记袂住，
2: 对啊，
1: 讲闹个蹲嘛，对不？
0: 你够不爱食地啊？你买只第一行，你都记未起，你买只第一行。
2: 对啊，
0: 我安尼使啦，
1: 哎，安尼都未使你啊。
0: 对啊，你看像我吼，这条我今日讲啥，我第讲完就未记。
2: 嗯，我知。
0: 哦，啊，我不要送嘞，我咧写歌词，记
2: 着。对啊，啊，写写起来。
0: 我咧写咱公司这，
1: 嗯，
0: 哦，我咧有家都有保庇，
2: 对啊，
0: 有钱你就出代志，
2: 嗯，
0: 哦，就把握机会。
1: 啊，本来人都爱靠保养啊。
0: 是啊，是啊。啊，我哩物件我哩讲啦吼，不管是食食的，不管食这个食材的物件，还是讲恁把恁这健康食品，
2: 哦，
0: 还是讲恁用的物件，
2: 嗯，
0: 你要看，连送的我拢送上好的。
2: 对啊。
0: 那别人送你环保袋，我送你啥？我送你一个枕头，我送你一个棉被，我送你
2: 啥啦？什么动物啦？
1: 我这种真材实用的呢。
0: 对啊。当然是要是。我小董猪啦，
2: 吼，什么拢要上上，
0: 都爱上，才这么点，才这么点，家己都上下啦。
2: 哦，
1: 那在你们讲个囝个无个上上，
0: 不，
2: 没事，
0: 没事，这是在上的，
2: 对啊，我有朋友呢，没事，没事，
0: 对对对，哦，有朋友没事上啊，好，安尼啊，哈，安那无有朋友在上对
2: 啊，
1: 你讲你啦，
2: 你也在上啊，
0: 我会上，我见，但是我看人上。
2: 哦，阿你别看，
0: 我不是讲每只拢识个
2: 代表，我讲紧嘞咧，
0: 因为我过一年嘛，
2: 不咧破破病啊。
0: 你话全世界我过一年，要脱离我也不简单啊。
2: 是啊，
1: 是啊，吼，
0: 对啊，我这话不像个代价而沽嘛，我阿未要就对，系啊。好啦，时间到啦，你买个退啊，
2: 好啦，
0: 买个退啊，系。
1: 我见到你提一个啊。
0: 好啦，时间到吼，感谢大家啦，爸爸妈妈，你两个有订购的，咁支持咁高嘞，吼，跟你讲多谢你，感谢你，
1: 今日
0: 讲
1: 到收听，
0: 有恁只有阮大健康俱乐部，只有阮只只只。
1: 啊，无咱五等下定定要做公益嘛，有
2: 资
1: 源啊，
0: 对
1: 不？啊，其实。我等下公益嘛是大家同齐做的啊！
0: 对啦，啊，即嘛呼吁大家吼，爸爸妈妈，你来到小天，我等下吼公益第一上吼，啊，你若无来到小天，我不要等是不要他上上。
2: 对咩？
1: 对啊，
0: 来来来，做善事一定爱做，但是爸妈就着咱我等下手来做，变成小爱变大爱，
2: 大概大家去做善事啦，
1: 对啦，
2: 给啦，
0: 好，阿咱时间嘛够啊啦吼，来有几种问题，看咱这边呼吁的转啥？
1: 来，0800-800-6311。
2: 0800-800-6311。
1: 大健康俱乐部，直接祝咱大家身体健健康康，
0: 每天拢快快乐乐，
2: 健康吃百里。我是小吴，
1: 我是阿基，
0: 我是阿凯，阿古吴老师，各咱团队大家的服务。来，明仔日同一时间空中再会，跟你讲，拜拜。
1: 拜拜咱甲便利商店有咧做配合，你也无方便伫厝收货。哦，咱会使甲你寄去李林岛上盖近的这个便利商店，全家甲 seven 是两间，
0: 间一间，
1: 对
0: 哦，
1: 会搞了也传简讯来给你，
0: 是简讯哦，
1: 对，一礼拜内底讲完成取货、
0: 哦，
1: 咱来讲最近手头较无方便的，不要紧，你寄来进来抢这个租数。 咱今天的优惠同款保留来给你哦。咱送的跟您家是用到上盖好配合的这个乌鸟、新竹、桃园、苗栗，哦，跟咱这个台中、宜兰。咱拢喜欢家己业务去家己送花，服务嘛非常的好哦。有任何问题，你嘛使来家做询问哦。你也讲要加入阮大健康俱乐部的这个。
3: 又关机嘞，进广告。
4: 我来来，我的料理天下第一。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板豆两人组。您今麦所收听的是用在地声音，满足出外人的心的电台，台湾 FM 90.5，
4: 大树卡广播电台。
6: 少年呢？啊，你无看到我是老大人，爱牛威服我嘛？这是我的威呢。
7: 哼哼，那边牛嘛是牛，边阿姐小姐，伊两巴肚遐大粒，应该有六个月啊吧？
8: 太细哦。我不是有心，我是无通顺啊！
7: 啊，这严重哦！安尼哦，我替你介绍，这林董的方便方便，让你住处以后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啦。
8: 我看一下，有遐尼侪滴不加数加好困，无怪有效。
7: 这林董方便方便，电话2955-7234。
9: 早囝，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10: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会用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会用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11: 哎呦，劳工主题保住真多！
12: 以上是乐淡薄乐工保险广告。
1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3: 助警器那是响啊？
1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5: 哎、欸，你看，有人传这连接给我呢，叫我点入去投票，冲人气，要唔够一点入去吼，那也要输入LINE的账号密码，啊，佮要求简讯验证码，安尼敢对？
16: 黑龙假的啦，诈骗集团吼，即马拢用一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会偷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15: 安尼是要安怎？
16: 卖插伊啦，只要是怪怪的连接，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100%，卡165万好清楚，都被红骗去。
17: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0: 现在时间暗时啊12点，一花青，两花色 ，FM 90.5，大手卡广播电台，忙你事业，年年大吉祥。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迎收听乡亲一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健康顺时平安，赚大钱，感谢。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哦，0495123345，0495123345。就在电台对外开始，阮公司服务电话念法拢无同款，我干那会晓念2251234545。讲要十年啊哦，这台语讲了嘛是同款，未认账哦。我若收认账，你爱会记哩？这可能不是我，别人来代班。目前啊，无别人来代班的啦哦。这部一开始，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泪的小花》。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哦！开始听听讲一句话，讲咱的下半世人，就是把咱的健康顾好，这就是咧赚钱。第一只开始嘛，要甲咱男性朋友，啊，佮有真济女性的这个同胞，嘛来讲一句话：下半世人，嘛要甲下半身来控制哦，好，这嘛是一种的赚钱、欠钱的方式。有的人下半身。伊吼无控制又好，哇塞！这唔是干那开钱会当解决呢？家破人亡的哎哦，所以下半世人，请你甲健康顾好，嘛，请你甲好无容易，这个家庭啊，这个财富哦，你下半身嘛要甲顾好，啊，无家庭财富会因为你下半身来受影响吼、哦。所以咱的下半世人甲下半身。拢爱改过好。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即马哦，以前讲这个叫啥？武汉病毒啦，新冠肺炎，讲得了后是真危险的，这个细胞会传袂起来哦。新冠肺炎、新冠病毒、新冠肺炎这得了后是会传袂起来的，啊，得了后血氧不足。啊，影响到心脏，影响到细胞，人怎再见去，非常的恐怖。也唔过经过着三年了后，大家有注这个预防针一剂，什么 POT， 我嘛袂记哩啊啦。我跟你讲吼，这个是安那，我也袂记哩。我真正要跟你分享，而且我是真正有去看医生的，无跟你骗。新冠病毒经过了后，经过这三年，大家拢有注预防针哦，大家拢有注这个疫苗。当然，咧注疫苗的时阵嘛，足艰苦的。真侪人是因为注疫苗再见去，当然我嘛知影。也唔过经过着这三年了后，这个武汉病毒吼、哦，这个武汉肺炎，伊就变作是一款的感冒，跟感冒同款啊。你有注疫苗了后，你就是感冒啊啦，甲一般的感冒同款，甚至流感可能爱隔离，啊，这个唔免咯。我这个得了后，你内底若无病毒，你就会当去上班，你就当去做你的工课，拢无要紧啦。所以有真侪人啊，拢有得这款的感冒，新冠病毒的感冒，啊，足侪人嘛感觉讲，啊，都敢若感冒同款，那发烧几天，啊，都哪好听啊。安尼就无代志啊，千万唔通安尼想。啥啦？我会安尼讲，因为我家己嘛同款去感染着。哦，朋友为美国回来，食一顿饭尔，真正食一顿饭尔就感染着啊。开始出国啊嘛，大家拢开始出国。啊，为美国回来，啊，就讲要食饭，啊，就来吃。哪会知影食一顿饭，吃的迄内底六个。全部拢掉，阮食一顿饭炒一点钟尔，六个全部拢掉，六个镜头拢同款，发烧偌久？发烧两礼拜，过来脑痛，脑无声，脑敢那倒啊咧挂，我真正真艰苦吼，就是那感冒干呢，当然其他冻啊嘛，冻就是严一严，就是有病毒伫咧体内啊，啊病毒都爱食，我一直拢有食。人的康复能，一直拢有食康复能哦，真正无食我家己，咱有唱家己的康复能吼，无法度，这个脑痛啊，敢那倒啊咧挂咧，真正安尼一直挂一直挂呢，啊无法度扫，含开开就痛，敢那有康复能才会当我较袂痛咧，康复能一直吃，真紧体内的病毒就真正排出来啊。哦，新冠一号是真正会当家己体内病毒排出来，啊毋过上惊。就是开始即马要讲的，病毒排出来了，上惊头嘛是同款讲的戆戆，这个记忆愈来愈歹，过来咧，你咧想代志，那点点拢想袂起来，有够神的啦！而且哦，头就晕的哦，我无甲你骗，头会非常的晕，徛咧就敢那咧生意口啊同款，敢那晕车晕船同款，非常的晕。佮伊感觉心情无好，佮伊感觉真压榨，佮伊感觉真烦，佮伊感觉讲是毋是有甚物代志要来发生啊？真惊吓！记忆无好，你要讲一句话，你讲袂出來。譬如讲你看到一个苹果，你明明知影伊是苹果，伊毋过你讲袂出迄个苹果是啥？你敢若讲嘿嘿嘿，我要食嘿嘿嘿，无甲你骗咯。这是目前台湾有300万人所面临的状况，300万人拢有这款的状况，这叫做脑雾。因为新冠病毒，大家拢感觉敢那感冒嘞，无啥，无咧个擦吧。哦，我嘛是安尼感觉，啊，这边电视都讲真啊感冒嘞，我都不爱个擦吧。底位真痛啊，无吼，我真正是足慢破的，家己的康复能拢不爱食啊，头家骂家呢。你安尼是要安那上班呐、啊？根本拢无法度上班，我请假请了一个月，无甲你骗的啦。这新冠病毒一来，我就讲感冒尔，哪有啥？无要紧，啊，得退发烧，就食一个退烧药啊咧。
电视拢安尼教啦，无要紧，无要紧。啊，若真正要紧的时阵，打海慢咯。哦，康复人就开始一直吃啊。哦，啊，这个，哇，真正我来讲，点点拢会讲袂出来。吃康复人，啊，吃这个什么新冠哦，新冠病毒的，真正无吃袂使，因为痛，因为烧，因为感觉真正徛咧，人就着要戆去哦，脑雾。非常的严重，而且我有去问我的医术团队，我讲奈安呢？伊讲即马300万人拢面临着这款的问题，着新冠病毒了，拢无要紧，也毋过上惊的就是伊的长新冠。长新冠上重要的问题，就是影响着伊的脑，即马肺部、心脏、等等还无要紧，就是影响着伊的脑。拄则我讲的，记忆无集中，记忆力不集中。思考能力下降，你想一项代志，哇，咱想想的阁想袂起来，想想的阁袂记哩。过来，人会感觉非常的忝，头会感觉非常的戆，非常的晕。过来，记忆出现了真大的问题，忧虑、忧郁，也阁有咧惊吓，这拢是叫做脑雾的症状。哦，所以长新冠会出现着脑雾，脑雾是安那？开始要特别来讲咧，现在我要甲我这个问题提出来特别讲咧。第一，开始家己经过；第二，开始知影这个状况，确定的状况，唔是看新闻啊提出来，我就开始念新闻，开始讲，唔是，并唔是，我家己经过，我家己知影。目前即卖已经超过300万人有这款的问题，甚至开始去看脑科，开始去看。精神科哦，无甲你骗，因为新冠病毒的影响，而且慢慢，已经即卖是讲300万甲1000万啊啦，足侪人咯，即款问，而且讲最近呐、啊，我的 MMN 脑连锁那也卖了遮尔好，脑连锁那也卖了遮尔好，原来大家拢搞同款，出现着脑雾哦，因为新冠病毒这个感冒，即款的感冒。伊好啊，虽然好啊，嘛无病毒啊，嘛无发烧啊，无任何的状况。也毋过，就是我拄则讲的遐头壳歹遐问题，脑雾的现象一直走出来。是安奈引发着这个脑雾，主要就是感染着病毒了后，身体的发炎。感染着病毒，是毋是大家拢开始发烧、开始痛？这就是一个发炎的现象，发炎的现象。啊，那人体人呐开始发炎了后，会产生真侪的物质哦。这款可能是有病毒的、有毒的、有攻击性的。这款发炎的物质，伊对咱体内是有攻击性的哦。伊会搅扰着，甚至攻击着你大脑内底的神经哦，会攻击着你大脑内底的神经，会让你大脑内底淀粉蛋白沉积。相信台奇即马咧讲淀粉蛋白，咱若有听到检验师哦，伊咧甲咱分享，你就知道淀粉蛋白是引起着你的失智，引起着你的老人痴呆症，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项物件。这个淀粉蛋白吼，你囤积伫你的脑内底了后，咱就会开始脑顿顿、人神神、人戆戆、思考袂正常。搞迷茫哦，真侪代志明明咱看会到，知影也毋过讲袂出來，这就是咱的大脑内底有这个淀粉蛋白的沉积，伊会真严重的影响到你的脑部功能，甚至让你的脑部功能下降，变作一个真严重的后遗症。所以长新冠你千万不要去忽视哦，莫讲啊，我即马染到一条无病毒啊，我嘛无任何的状况啊。也毋过你敢知影？因为咱有这个新冠病毒内底的病毒引起着咱身体发炎，唔是你发烧即马无烧安尼就好啊。发炎当然那会引起着发烧，过来就是发炎伊内底会去攻击着咱身躯真侪的神经，甚至真侪的器官。脑是即马大家人拢去面对的问题啊，脑的问题是上严重，有诶搁甲即马也搁喘袂起来。长新冠
你千万不要去忽视哦，吼，千万不要去忽视。啊，有人讲啊，凯西啊，这个脑雾吼，我要安那去判断？其实你家己知影。譬如讲，你即马看到一个苹果，你有法多讲，要唔过你真啊脑雾的时阵吼，明明知影讲是简单的苹果，啊，你都讲袂出来，你都讲袂出来。啊，即马脑雾吼有真侪病院已经开始会当帮你做切除，吼，会当帮你做切除。正常来讲，那是三十，指数是三十到六十九，那较严重的吼，那比六十九也搁较重的，当害咯。你得爱知影，这脑部有可能，有可能哦吼，会马上引起着你脑功能下降，有可能马上会引起着你失智的风险，马上的哦。马上的，我无甲你骗，尤其是年纪愈大，有可能经过着这本新冠病毒的感冒，哎，规个人怎推去，甚至讲话嘛唔知影咧讲啥，未记你叫家己，未记你叫家己的囝，真济真济哦，真济真济，内底有25%，25%的人会变安尼，困未起，这嘛真济，吼，困未起，这嘛真济，头晕头壳疼，这嘛拢有，这拢爱去定期。登去治疗呢？我不跟你骗你哦，这要登去神经科、去脑科去看医生来治疗的哦。你若无进去治疗，你的脑会愈来受损的愈严重。我真正第一只跟你分享，我有去看医生无？我赶快嘛是有，我气我家己，那也无遐早嘞。我紧食康复呢，我气我家己，我那也无遐早嘞，紧来注意到这个问题。等等，我发现，等等，我注意。

你会越睡越不好。所以我现在也同样在调整，我没跟你骗，这是真真正正发生在我身躯头顶的问题。我若会当紧调整，我会当真紧就回来我原本正常的这个状况，脑部运用的状况。我若无紧调整嘞，有可能我就是去25%。我唔敢讲我家己袂衰呢，无一定我就是迄个上衰的人呢。25%，足侪人伫个超45岁到50岁，就已经有这个轻微失智的症状啊。轻微失智的症状，那个严重嘞，就是你摇嘛摇啦，锁袂起来啦。当时食饭，当时食啥，你拢袂记哩啊。45岁到50岁，足侪人有轻微失智的症状，所以保养、保护非常的重要。我真正足气我家己的，这个脑真重要呢。我若真正失智啊，我若真正头袂用一下，要安那？人搞我拔起来，你若要去医？这个病院内底，你就知影，有真侪的病人是爱互绑咧眠床顶的，因为迄个病人无法度控制伊家己嘛，所以这个医护人员、这个护士的一定爱甲伊绑咧眠床的呀。啊，这个脑部受损的人有可能会共攻击呢，会共怕呢，是家己无法度去控制着家己的乌白种种去都唔知，所以除了用人啊甲伊锁起来，用带甲伊绑起来。用锁啊，给绑个安，无任何的办法啦。啊，把我绑起来了，我还要走未？哎呀，我可怜哦，人啊，把我锁掉了，我特别一直想要讲哦，我要逃走，你唔好把我绑，啊，我得一直用哦，啊，人可怜嘛，佫会受伤。唉，这拢是一个无好的循环啦，我家己想，家己惊咧。我惊讲，我闹了体袂好，我若往绑咧眠床的面啊，我往绑咧病床的面啊，甚至真侪人哦，是一个关咧这个阳台外口，甲你关下，甲咱教共款，因为惊伊出乌白撞乌白走，人唔知走倒去。我家己想，真正家己惊，所以我进去看医生，进去补充着我脑部需要的营养，进去个医生做调整。咱要保养脑，医生有讲吼，我第一只嘛甲大家来分享。医生甲我讲，普通时你得爱保养着脑的营养素，才会当促进着你的脑神经元的健康，才有法度吼，你的思考会当灵活，才会当脑用较久咧。保养着脑的营养素，所以我等下 MMM 有食无？食啦，无食敢会使？袂使啦，感觉咧靠医生的药啊，尔哟，无啦。补助治疗是即马，大家拢非常重视的一个名词。补助治疗，医生的药爱食，咱唔过，咱嘛希望讲会当更好。咱嘛讲希望讲，咱个加补充一挂物件，对咱的身体较有帮助的。就敢那讲，咱去看医生完，当来爸阿母啊，拢会煮一下补汤给咱食嘞。希望讲身体较有元气嘞，啊，咱的病情嘛会当较更好，敢是安尼？甲煲汤的这个意思是同款的，过来爱把握着你的困眠，上无啊，爱困7点钟甲8点钟，上无爱困7点钟甲8点钟，困眠绝对爱够。过来爱做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就是讲会喘的啦，吼、哦，行路啦，啊，唔过你卖慢慢行，搞壮较紧的，爱壮起来，走起来，爱会喘才会使。会喘的至少30分钟，爱会喘的吼，因为你若会喘哦，走啊凶嘞，惊啊凶嘞了后，你会刺激着规个咱身体的血液循环哦，咱增加着代谢，把遐无好的脑部遐无好的嘛代谢出嚟，啊，过来，咱会刺激着咱的增加着代谢，刺激着血液循环了后，咱的血氧嘛增加，咱若增加着血氧，你的脑部嘛较清楚。血氧真重要哦，咱的这个啊，这个氧气吼、哦，氧气那拍袂到这个脑部，带袂起哩。咱的人24点钟，你会感觉头晕晕、头顿顿，所以含氧量是非常的重要哦。血中要有氧气，要有含氧量非常重要。含氧量不够，你的脑得顿顿，人哦得小夸。反应会变足慢的，哦，反应真正会变足慢的，有够慢的慢。人甲你讲一句话，你可能爱差不多伫1分钟以后才反应过来。过来爱维持着一个好的心情，维持着好的心情哦，你会当伫困前，甲讲我今仔发生虾米好的代志。譬如讲，

啊，我今仔吼食一个挂包，这个挂包的头家娘有够好个啦，伊有我这个三层的上肥的挂包，而且我爱食这个盐水，哦，头家娘有够好个，盐水甲我放足济啦，土豆腐嘛甲伊掺落，咸菜嘛甲伊掺落，吼、哦，敢那想起来就欢喜。所以你在困前哦，会当想一下你今仔日发生上欢喜的是虾米代志？因为你的脑部呐维持点点维持着你欢喜的代志吼，你大脑会分泌大脑血清素，也当改善着你的压力，而且会当有预防着大脑的退化。所以我在困前，我拢会家己去想哦吼，哎、欸，我今仔发现虾米，发生虾米代志是上欢喜的。我都在讲挂包嘛吼，也个有发现讲，我去菜市啊吼，啊买菜的时阵，我买一蕊花椰菜20块，啊因为，足侪人嘛知影开始有饲乌龟，开始乌龟真大只吼，30多公斤，敢那低嘞，你食你敢知影乌龟，迄、那个饲菇吼，我无甲你骗，饲菇甲饲猪是同款的呢，你敢知影阮兜的菇，敢那食这个菜叶啊，一天爱食几斤，几公斤？你摇一下，阮家的菇食菜叶啊，一天爱食要到5公斤呢，上无吼3公斤的番薯叶啊啦、马啊菜啦吼、芽菜啦，啊，佮有这个，阮家有山顶，我拢会佮去挽木草，佮加落去互食呢，真正一天食4公斤、5公斤，这真正常，真正常，食的比人啊济呢，我真正饲菇敢若咧饲猪咧，食比人啊济。个等来，我上怀疑的是哦，我买一蕊花椰菜20块，啊，这卖菜的这个菜单，不是拢有迄规浪的，哦，伊爱菜叶啊啦，菜蛤啊啦，哦，规浪的在遐，啊，拢爱摕去拼掉。我讲头家，你迄间规浪的买爱菜，我来给你处理好不好？啊，我有炸茶啊，你这菜你来倒落啊。伊讲哦，你说袂当啦，你若要摕等去饲鸡啊，这款袂当饲鸡啊。我讲唔是，我要等来饲菇的。我就真欢喜哦吼！头家讲我要饲菇，讲饲菇，敢爱食着啊济，啊这唔得食了几个月，我讲唔免哦，可能三天就食了了啊。所以我有三天的这个免费的红菇只的菜摕回来哦。你看我今麦讲着，我就真欢喜。啊，讲着欢喜的头壳就开始清楚啊。所以你爱去想哦，你逐天欢喜的是啥？真正你一定爱去想，你逐天欢喜的是啥？啊，有人就讲啊，开始呀。啊，我也袂叮当，也袂行啊，啊嘛无多出力啊，啊拢伫厝诶内底，我有虾米好欢喜诶？我拢坐咧遮有啥好欢喜诶？开始甲你分享一个，阮爸爸以前破病诶时阵，嘛是拢伫厝诶，嘛是拢无多出力。伊欢喜是啥？伊欢喜讲今仔日咧摔跤，好食拍赢，好这个祖母哦，伊用虾米跤来甲伊拍，伊会甲我分享伊诶欢喜，也是讲伊今仔看到诸葛亮诶讲对句真好笑。伊分享着伊个欢喜，欢喜是爱家己去找的，并不是逐工你安尼讲怨叹着家己啊，安尼无效啦，咁无影怨叹无效啦。阮爸爸妈拢坐伫个厝诶，拢袂当叮当诶时阵，人伊嘛是咧找欢喜，希望讲找着机会继续去活落去。开始即马嘛同款啊，虽然即马有脑雾诶现象，医生讲一定爱找逐工诶欢喜，我嘛是逐工找啊，干那捡这个菜蛤免钱，我着欢喜几落工啊。所以欢喜无一定爱开钱哦，啊那欢喜，咱家己买，咱找小块的所在，譬如讲前两天啊，我看隔壁吼阿桑咧讲话，我把他笑出来。阿桑讲吼，吼，你敢知影？我原本这个手拢无力啦，这个手指头啊，敢要捧一半菜，我拢感觉拢袂自然。你敢知影？我昨哦，伫房间内底。网啊，一边拍三只咧，哦，我家己感觉我外高咧，本来拢袂自然啦，即卖拍网啊，人伊安尼嘛真欢喜，所以我希望咱大家欢喜，爱家己找，加找一寡欢喜，对你的头壳帮助，非常的大呢。像我即卖讲欢喜的代志，真正头壳愈来愈清楚哦，所以你买当小试一下，甲开始同款，是不是讲想欢喜的人，得开始安那？会愈来愈成功，吼、哦，袂安尼顿顿，哦，袂反应慢，而且，袂搞迷茫，袂乌白想，心情嘛愈来愈好。来，即卖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风飞沙》。伫听歌曲的时阵，我嘛希望，即卖每一个你，
你听到凯奇的节目，你想一项你欢喜的代志，你想完你甲凯奇讲，是不是头壳加较清楚？

感谢哦，足侪人讲，开始真正想一项欢喜的代志了，我感觉我的头壳加足清楚的。原本头壳个感觉讲雾雾安尼澹澹，想欢喜了，头壳怎轻松起来？不唔对，这就是脑内啡哦，脑内啡，这嘛是一种诶，有人讲这个。分泌脑内啡吼，会好你的身体，唔啦会当健康以外，分泌脑内啡也个会当好你的头壳清澈，好你减少失智。脑内啡是非常重要的，你运动买当分泌掉脑内啡，啊个有你像你想欢喜的代志，伊买当分泌掉脑内啡，你敢知影？好野人。大部分伊头壳个脑内啡拢是非常的侪，所以伊只有法度有个人甲八十岁啊，甲七十岁、八十岁，咧要选总统，也是讲八十岁也搁咧管公司个，因为头壳个脑内啡是有够个。第一只甲你分享，我相信我讲个只，唔是电台，唔是你意思，特别为下仔听到 AM 个电台会讲个，全部拢唔是，无可能。这是我亲身个经验，而且我有综合到一寡。咱会知影诶，这个医学常识、医疗常识，啊，用上简单的方式来讲互你听。拄则我讲到哦，好野人伊脑内啡是非常的侪，所以伊才有法度去控制伊家己，控制着公司哦，才有法度去掌握着非常的物件。所以脑内啡非常的重要哦，唔免钱诶，家己买当制作运动，加想一寡欢喜的代志，安尼就好啊。过来，有人敲电话开始啊！啊，你讲吼爱困好饱，我嘛知影讲啊，即、病了吼，像你讲个真头晕晕。医生嘛讲一定爱困好饱，啊，无你个状况会愈来愈严重。要唔过我着面临着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啊？你讲看嘛样嘞？看啊，我会知影无？我着跟你讲，就是我定定会起来放尿，尤其人咧困，真正拄我入眠，超二十困去了后，十分钟、二十分钟、半点钟，我着爱起来放一遍尿。半点钟我就要去放一遍尿，甚至有时啊，寒天的时阵，十分钟就放一遍尿。我讲，啊，你安尼是咩困呐？困眠的品质，我刚才想吼，我就感觉真阿杂，都要困去，啊，都要去放尿，真正想到就真阿杂。开始来给你报告一下吼，这个定定去放尿，唔来影响到困眠的品质，也个影响到咱是大人跌倒的风险。我常常拢咧讲，千万唔通跌倒，尤其去便所跌倒，有人一跌落，拢无法度去爬起来。跌倒非常的重要。走路甲我行稳，该欢你就甲我欢，哪怕你是去欢壁，还是讲去欢锁啊，就不管你就是甲我欢咧，不管，就算讲提乖啊，你嘛甲我提好，唔好我跌倒，跌倒非常的重要，跌倒非常的危险哦。去放尿也阁会使，接咧吼。边啊，摕只鞋啊，摕来接嘞，也阁会使。爬起来跌倒，开始都唔知影要安那，哦，开始会惊哦。所以你爱搞好好，该也乖啊，也乖啊，唔通跌倒，唔通因为去放尿跌倒吼。大部分你定定下暗去放尿的，开始爱甲你讲，你可能有心脏的问题，也阁有你绝对有糖分的问题。下暗时定定去放尿的，你唔哪讲你有心脏的问题，大部分的人拢有糖分的问题。下暗去放尿，你感觉讲无啥，也得放尿尔啦，唔好安尼讲，因为你下暗困了无好，影响到睡眠的品质，所以你下早啊精神就无好。半暝啊，定定去便所，你会感觉你的精神会愈来愈歹，所以你脑内底，的杂质会愈来愈多。所以你这个失智的风险得比别人也更加大，脾气不好，有的人讲老烦灯，其实是你讲老灰啊、老大人不是老灰啊，歹势是大人，有会了脾气愈来愈歹，因为伊的脑部的因素造成着伊的脾气愈来愈歹。唔是伊家己要安尼，其实是伊无法度控制着伊家己，所以咱来或者系是大人加一寡包容，加一寡宽容。伊家己嘛无想要一直骂，伊家己嘛无想要脾气歹，有时也是无法度控制伊个大脑，
啊，控制伊的身躯，才有这款的行为出来哦。所以困眠的影响就非常的大。拄只开始有讲到嘛，常常下暗开放尿的心脏，伊可能有问题。过来就是糖分引起到的，也个有哦，吼、哦，唔那安尼哦。当然，膀胱伊的这个储存尿的功能下降，你膀胱的功能下降，你尿的底部这一刮刮两三滴，你都要紧起来放好完，啊无底袂落呀，膀胱功能下降，这所以跟射护腺肥大嘛有关系。这嘛是爱去看医生诶，过来就是内科都只开始讲诶，心脏病诶，知啊伊诶血吼，因为人是徛咧嘛，血会流落开，所以伊诶这个心伊诶腰子诶血会较少，心腰子诶血较少，所以伊咧制造尿会得较少。啊，人下暗诶时阵倒咧，啊倒咧血是毋是会流倒来啊？卡得较无啊嘛，会流倒来。你伫你的腰子啊，你的心只腰子血较侪时阵，所以你咧制造尿，伊得会较侪哦，伊得会较侪。过来开始拄只讲到糖分的人，伊咪下暗定定开放尿，同款的道理啦。因为下早啊的时阵，你血诶，因为人徛咧嘛，血拢伫咱的下半身，下暗倒咧时阵，血有拍转啊，伫咱的腰子，所以尿遐济。是安那同款的关系咧，同款的道理咧。有的人拢讲开始啊，你敢知影？好，我茶哦，一干啉偌济咧呢？啊，同款哦，我拢足脆大诶，茶一干啉真济，也个拢真脆大，也个拢火气真大。我嘛是建议你爱看医生，因为你茶啉伤济，同款嘴拢足大诶。同款拢足辣的哦，同款拢足涩的，你就是糖分啊啦。开始把我讲过哦，糖分的人就是食多哦，放多，也个啉多，食多放多，也个啉多，这就是糖分的人。啊，个那只个愈食愈瘦咯。哦，这就是糖分的人哦。所以有糖分呢，你就是讲一直啉足多茶哦。我敢那水牛嘞，一直灌，我嘛是足脆大。好、哦，我足够啉茶呢。我一天拢啉成千 CC， 我拢啉三千 CC， 我拢比别人搁较济。安奈安奈，当然啦、啊。啊，你有糖尿病，当然你啉的茶拢会一定比别人较济啊。你唔好讲你啉茶济，就是哦赞的呢，唔是哦。糖尿病的人拢啉比别人搁较济啊，所以下暗会知啊。下早的时阵，血还无拍转来，所以放的可能较少。下暗怎一直甲你放出来，哇，大害咯！放了比别人多，也搁较多哦。所以你下暗那起来放真济尿的，啊茶搁一直啉的吼，感觉讲我家己足健康，我啉足济茶，你也知影。先去看糖分呐、啊，真正的我无甲你骗，先去看糖分的，你的糖分应该是真严重啊。过来就是睡眠障碍的问题，就是叫做呼吸中止症。一高的人，咕咕咕咕咕咕咕咕，甲一半，咕咕咕，停起来，煞无咧喘啊，无声，这叫做呼吸中止症。呼吸中止症，你的脑部是处于缺氧的状态，无空气啦，所以无空气咧，伊就无法度分泌到这个抗利尿激素，哦，抗利尿激素哦。哦，这我是专业的名词哦，吼，因为人爱有空气，我都只有讲啊，开始都只有讲，这个空气，咱的氧气上手呢，怕袂干闹诶，闹得顿顿，闹得晕晕，人得干嘛，就叮当诶啦，哎呀嘛赶快，哎呀，你那条呼吸中止症的先来，呼呼呼呼呼呼呼呼。昨天起来，这个是呼吸中止症。我没啊，你的脑是伫个缺氧状态啊，脑那缺氧，伊就无法度分泌一个叫做抗利尿激素，所以你得一直起来放尿哦。开始讲了，这真正是爱做真济资料，只有我都安尼你随讲，我伫个节目内底，我就随跟你分享呢。哦，还佫学到这尼还行。因为我爸爸以前就是有这个呼吸中止症，困，讲到一半就无声，这叫做呼吸中止症。很多人困困啊起，就是安尼来的。爱看医生无爱，爱看医生做什么治疗，就是先叫你去困给医生看，无甲你骗哦，叫你排一个假期，困给医生看。啊，像安尼啦，常常去放尿，医生会建议讲吼，要困咧六点钟，困之前六点钟，咱水分食较少咧，过来。
卖啉有含咖啡因的饮料，嘿，有人在讲啊，凯奇，我那无咧啉咖啡呀、啊，那是咩咖啡因的饮料？我嘛无咧饮啉饮料啊。嗯，茶，唔是白滚水哦吼，你泡的茶，泡有茶味的，只要有一寡茶味，嘿，拢是咖啡因。你卖搞什么什么红茶，什么茶，只要是茶味茶香啊，嘿，拢有咖啡因啦、啊，你就安尼记就好啊啦。睡前你若睡啊，我无啉迄个，啉迄睏袂起。六点钟以前拢袂当啉，要睏六点钟以前拢袂当啉。迄若啉，你下暗起放的机会也搁较济，吼、哦，也搁较济。过来，心拄只讲嘛，这个心脏这个血拍袂当来腰子，所以会血流这个下暗起放尿会较济嘛吼、哦。所以表示着心血管冇问题，心血管冇问题的人下骹心拢还灌水。就是卡海灌水啦吼，卡灌水灌水，其实你会当穿即卖弹性袜，你加穿一挂弹性袜哦。下暗咧困的时阵，你穿弹性袜，对你下暗电力去放尿冇帮助，因为伊个帮助，甲你个血吼垫登去，垫登去哦吼。下仔啊下暗穿拢好啦，伊个帮助甲你个血垫登去，互你正常放尿，卖下暗电力去放。过来，伫日本、伫中国、伫大陆。人因拢会甲这个子宫，吼、哦，甲这个膀胱，子宫甲膀胱拢是同一位啦，差不多啦吼、哦。会甲伊顾好伊好，顾好伊烧，因为子宫膀胱顾好伊好，顾好伊烧，伊就合袂起来放尿。因为顾好伊好，顾好伊烧，伊就袂敏感，袂敏感，伊就袂有这个放尿的这个感觉出来，吼、哦。所以你啊，下暗定来开放尿的，开始讲的这几点。你还小想一下，伊讲啊，开始你拄只毛讲到，讲会当用这个补助的物件，咱来食一寡食疗补助的物件会当。唯一一个，我真少卖啊吼，真正老咧卖你爱趁机会，因为即马冬虫夏草非常的少，真正真少，我一年真正卖无几遍，阮也是真的，所以无法度讲一年四季花要卖，你都有法度卖，无法度吼，因为你若用无正的。用无纯的物件，食了无效果，人会对阮的产品啊来怀疑，所以阮规气得用较贵的，用较好的，食了有效上重要。当从下草你买回去，买安那食，买完了你就甲开始问买安那食。有的人今仔食，明仔就感觉效果非常的紧哦。针对着 AM 去放尿的效果非常紧，只要你食到时间，保证。效果是真紧的，哦，当然这是阮才会知影尔，别人绝对唔知影的。已经这冬虫夏草已经伫十多年，阮研发出来已经十多年啊，而且食是效果非常的好。买回去，大家人拢讲有效，针对着 AM 去放尿的这个问题。所以你若需要冬虫夏草的，开始开放三组冬虫夏草，会当六盒4000块。冬虫夏草开始以前卖3盒3000的，今仔日6盒4000块，只有3组，量无济。你讲讲卡来啊？你才拄我讲尔，我才拄我卡，奈无啊？这是专线的节目，3组尔。有时啊，讲落电话卡来3线一满，组数都无啊。我是专线联播的节目，唔是干那做你听有诶，做你即款饲尔，唔是专线联播，所以无多抢到诶，我甲你讲歹势。即卖若有诶，你紧卡电话，目前两线也够有机会哦吼。电话紧卡，0495123459，这3组尔嘛。开始今仔日拄则讲着好困诶嘛，有诶人拢希望讲会当年岁大好困好棒。安尼上重要，啊！若要阿个好困，阿个好棒诶，而且阿个全天然、全素食的，就是咱的叶酵素啊。开始要甲大家报告，原本叶酵素七盒3000块诶，有可能今仔日卖完，我得要来改大，要来改介绍啊。阮头家讲7盒3000，真正无阿多个卖啊。后一遍就是6盒3000块啊，我阁讲一遍哦。叶酵素后一遍买就是6盒3000块啊，你爱把握着这遍7盒3000块的机会。外口同款30粒的叶酵素，一般拢是1盒900外块。即卖人拢是困眠有问题，也阁有咧，这个排便有问题啦。困眠甲排便拢是伊的，即卖。感觉对带来上大的影响，啊，无可能我睏的食一项，啊，放的食一项，无可能吧？所以才引发这个叶酵素，
市面上真贵，一盒拢900多块。我有去外口这个药妆店啊，看上俗的两盒，阁卖到1400块，所以等于一盒是700块。咱今嘛呢，咱今嘛等于用成本的介绍咧卖哦，大家呢。成本呢？你敢知影？一盒无到500块是阮的成本呐、啊。啊，外口当然嘛讲，叶孝素，大家人拢是卖这个价销哦。每一个药厂，不管去药妆店，不管伫药房，拢是卖这个价销。啊，阮叫阮唔好去卖啊俗啊啦，安尼拍拍着市场行情呐、啊。当然，阮卖这个叶孝素赚的嘛无济，本来就想要去起价啊，所以请你一定要把握着这个机会。你若有困眠的问题，也个有放未出来的问题，也个有你有糖分的问题。现在我讲着这个糖分，有一个足厉害、足厉害、足强大的功能。像我若咧减肥，我嘛会食叶孝素。减肥的人就是袂当食淀粉类啦。啊，有糖分的人就是淀粉足。歹落去消化，就歹落去代谢。要过叶孝素有一个足强大的功能，就是会当甲你体内内底淀粉类甲你包起来，而且甲你代谢出去。这是叶孝素上厉害的所在哦。伊毋是干那让你排便顺畅尔，上厉害就是帮助着糖分的，帮助着想要减肥的，甲你体内内底淀粉类甲你包起来，而且化解代谢出去。伊上厉害就是一个这个功能，淀粉类是上直接会讲影响到你的血糖哦，所以脑糖分呢，你看医生，医生拢甲你讲，这个淀粉类较减少食咧，就是馒头啦、饭啦、面啦，啊，这拢是淀粉类饼啦，这拢是淀粉类啊，较少食咧。唯一一项物件会当甲淀粉类包起来代谢出去的，就是咱的叶孝素。所以脑糖分呢，我会。我真正真非常建议你来补充，唔呐讲会当好困，会当安心，会当让你排便顺畅，上重要，甲你体内的淀粉类甲你代谢出去。无一项会当代谢淀粉类，就是咱的叶孝素，而且八盒一本七盒，咱已经起价一本啦吼，也搁要起价，因为外口。拢要求同业要求无啊多，搁卖遐尔俗啊，阮就是爱卖安尼介绍，甲大家同款，过来会起价。6盒3000块，所以请你来把这边，也阁是7盒3000的这个介绍哦。会记你点本话去就去无，会记无？这边同款是安尼哦。我有先预告啊吼、哦，先提出来上尾一边促销哦，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0: 一下下进广告哦。
1: 有一份薪水真高的头路，爱去当人啊？
2: 是的呢，新科林这间公司有合法无？找头路爱注意，唔当互人骗骗去。
1: 伫网络即间买物件，促销订单爱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过当拍折。
2: 伫网络买物件 ，ATM 加网络银行无法得促销汇款，无法得促销订单，这拢是诈骗。
1: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
2: 咁遐好嘅代志，好赚风险一定较悬。爱说你这是假投资，真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提醒大家诈骗真侪款，小心报财产。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立友。要走出幸福嘅征途，就爱唔惊艰苦，对青盘月，提出所有嘅力量，勇敢向前冲。我相信成功最后一定是咱的。汪丽瑶甲 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甲您做伙走出家己的幸福人生路。
5: 有人讲我今年犯水关，叫我唔通啉水，暗过无啉水又过袂当，我是变安怎？
6: 来，我算看卖啊嘞吼，透早新时，
5: 我知，七点到九点，
6: 啉水会当促进代谢，啊那有时
5: 吼，我知，啊，包五点到七点，
6: 哦，啊系呀，
5: 安怎？
6: 有时有杜秋萍啦，加一个水就变作酒，迄就是讲吼，暗时啊啉水我加开车，一旦啊出代志，你都害了了啊啦。
7: 哎呦，你哪遐久啦？较紧的，较紧的啦，我挡袂掉啊啦！
8: 哦，你伫咧敲门，害我拢无心情。
7: 心情呢？哪有人变数占条条的啦？
8: 啊，着每届拢袂顺啊，排不清气，真辛苦呢，爱几工才上一届。巴肚拢肚肚，
7: 这简单啦、啊！我带你讲一个好消息，方便方便来啊！英国拢讲好，新产品新配方，而且是植物性，让你方便方便，未搁再为着上便所而受苦。
8: 这灵动方便方便，让你有通顺的人生。
7: 请拨下电话2955-1234
8: 2955-1234。

0: 现在时间透早一点，少年不晓想，吃老不吃油。 FM 90.5 大手卡广播电台，忙里打拼做一个好模样。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前啊，那讲哦，我食卤肉饭一顿食三碗拢袂大哭。严哥即马啦，足侪人有这个问题，敢那数空气的大哭，唔呐安尼哦，以前坐咧的独孤哦，严哥即马咧，独龟波啊龟眉也阁困未起，唉，唔知有法度改善无？我就请到阮的检验师啊，要来遮来解说这个问题，是安那以前食袂大哭。今嘛数空气的大哥，检验师拜托你呀！
1: 哎，谢谢，感谢咱凯奇
0: 啊，谢谢检验师。检验师
1: 阿贤在此代表乐唱，祝福大家平安吃百字哈、
0: 啊。感谢咱的检验师、
1: 啊。其实他拄啊，凯奇你咧讲的这吼、哦、是每一个人的梦想啦，
0: 是
1: 梦、哦、想啦。嗯，大家人嘛爱水，
0: 对啊，
1: 对不？什么人要数空气的大哥？
0: 对啊，看会当讲一下这个，佮愈食愈瘦
1: 无？是啊，享受口福哈、哦，啊，人生日子过得会美满，
0: 对，
1: 啊，体格卖变形，
0: 无唔对。
1: 啊，但是吼、哦，凯奇你会知无？嗯，他拄啊，你咧讲的这真济长辈哈、
0: 哦，是
1: 因的困扰，其实咱有像拢有去了解。
0: 是
1: 哦，你也知影无？哈、
0: 嗯嗯，
1: 你捌听过新陈代谢率无？
0: 新陈代谢率，无讲足清楚，咱拜托检验师。
1: 哎，来，我也听众朋友来解说，什么叫做新陈代谢？哈、哦，其实就亲像安怎呢？咱有咧趁钱，
0: 嗯，
1: 啊有咧欠钱，
0: 嗯，
1: 有咧开钱，
0: 是，
1: 好、哦，啊这是一个循环，
0: 是，
1: 啊人体嘛同款，
0: 嗯，
1: 年岁愈少年，
0: 嗯，
1: 新陈代谢就是代谢愈好。
0: 嘿嘿嘿，
1: 吸收嘛真好，
0: 是
1: 啊，囤积伫体内的真少啦，
0: 真少，因真紧的代谢出来。
1: 啊，不过呢，咱人吼，咱体温呐降一度，
0: 嘿，
1: 咱新陈代谢拄啊好减8%。啊，你唔忙想讲，
0: 嘿，
1: 体温降一度，代谢减8%无偌济呢？
0: 嘿嘿，
1: 吼，来我算互你听
0: 吼。好好好，
1: 你比如讲热天，咱是不是会吹冷气？
0: 对，
1: 好来。外口面温度35度、40度，
0: 是。
1: 结果你伫客厅房间冷气开27度，
0: 哼哼，
1: 来安尼差几度？
0: 35度、27度，
1: 差8度呢？
0: 嘿，对。
1: 来，啊，差8度，1度是8%哦，8度是64%呢。等于讲，你若热天，逐天拢伫厝内咧吹冷气，你的新陈代谢减60%以上啊。
0: 哇，减一半，要加一半呢！
1: 啊，不怪真侪老大人讲，奇怪，我那会经过一个热天人、嗯、啊，拢无食啥，啊，胃口也无偌好，太直直肥起来，
0: 都无咧食，那一直肥。
1: 就是因为你人体的基础体温，你人体的基础体温上低。
0: 哦，我今麦出侪人讲这个基础体温就伫遮、啊，
1: 就是这个原理。啊，搁再来就是讲，你若秋冬天，
0: 是
1: 外在环境天气变冷。
0: 嘿
1: 外在环境天气变冷的时阵，同款意思。尤其你若暗时啊咧困嘛，同款。只要体温降一度，新陈代谢就减8%。其实咱人暗时啊咧困，同款器官五脏有哪在运转？
0: 伊卖运转。
1: 啊，经过一暝休困，其实咱人体大概会流失100cc。至150cc 的水分呐、啊，
0: 哦，你困的时阵买流失水分，
1: 所以讲重点就来啊。做者老大人讲奇怪，啊，我啦拢无食啥，啊，那尿尿啊就肥起来了。
0: 嗯嗯、
1: 哦，就是因为你热天吹冷气，
0: 是，
1: 所以讲体温降低，新陈代谢顺对、嗯、对咧变慢。
0: 哦，
1: 啊，你卖热热天的时阵，你无食三顿，
0: 嗯，
1: 食满卡满饭，食卡袂落，
0: 是，
1: 你可能食冰激啊，
0: 嗯，
1: 你可能啉凉水啊，
0: 是，
1: 哦，安尼，哦，所以你的、哦、你的代谢就变慢，啊，这的物件就囤积掉的。
0: 哦，
1: 啊，那秋冬天有当时你会食卡重口味的嘛，
0: 对，哦，
1: 比如讲烧酒鸡啊，
0: 是，
1: 姜母鸭啦，
0: 是，
1: 哦，啊是一挂这个火锅汤头啦，过来。秋冬天季节咧变寒冷的时阵，
0: 会
1: 记住降一度，代谢减8%。
0: 是，
1: 所以你若降5度，寒流来，现在嘛10度，你等于讲规身躯拢无咧代谢
0: 啊。
1: 所以讲经过一个秋冬天，也是讲经过一个夏天，你就会感觉讲啊，这裤愈穿愈红啦，系啊，啊体格拢变。
0: 啊，郑院士，那像你安尼讲哦，伫咧寒天对无？代谢佫较无好，运作佫较慢，
1: 是
0: 啊，佫食哈尼啊济，即个你讲的重口味的，
1: 是
0: 莫怪秋冬天遮尼啊济人的中风，
1: 对啊，当然
0: 代谢无好嘛，
1: 是啊，这息息相关啦、
0: 啊啊。是是，啊，有人伫热天热家呢，人伊嘛是同款冬青五千嘞，
1: 是
0: 同款佫食迄个烧的养生嘛，增加着咱的代谢。
1: 对，新陈代谢就是遮尼啊重要。
0: 也佫一个哦，检验师要甲你请教一个。
1: OK，
0: 都即马足济人吼、哦，拢非常重视这个。美容觉
1: 哦， 困眠
0: 、哦这个美容觉对咱有啥物帮助？
1: 其实
0: 要安那困较对。
1: 其实吼，开始大家人都爱困。嗯
0: 是、哦，
1: 每一个人拢需要休困。
0: 嘿嘿，
1: 啊，一世人当中，不管咱年岁几岁，其实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就是咧休困。
0: 不唔对，
1: 哦，啊，器官的休困，甲着大脑的休困，
0: 嗯，
1: 这是非常的重要啦。
0: 是，
1: 啊，不过你敢知影，足侪老大人，逐天长期间是挖靠安眠药啊，啊，以及着这个合作镇静剂。其实咱皇家制药哈，开始真正。爱予咱遮个听众朋友吼，更加了解，就是讲，咱有迄款特殊的吼，纯天然的哦，诶，迄款活性的物质，
0: 活性的物质，
1: 而且吼，即款天然的活性物质吼，
0: 诶，
1: 我若讲较白话，就亲像天然的褪黑激素啦，
0: 天然的褪黑激素，诶，褪黑激素即摆医学很多在用哦，
1: 对啊，咱人爱有一个观念，
0: 是，
1: 规工五脏六腑的运转，一定有一挂。废弃物、
0: 哦、
1: 一定有一挂讲较白话叫做毒素啦。
0: 是
1: 啊，开始我请教你，毒素你认为爱排泄无？
0: 当然嘛爱排，
1: 爱哈、
0: 啊。
1: 但是作者听友拢有一个观念，我要来排毒，我要来排毒。但是其实安尼是掉一半，
0: 掉一半啊，无爱安那。
1: 照你讲，爱先解毒，再排毒，
0: 先解化解，再解排出去。
1: 是
0: 哦，
1: 就安尼
0: 啊。所以讲，有人姜黄讲，哎、阮隔壁的效果。水加水有好，啊！我现在爱食三刚好，
1: 它也无啥感觉。毒素吼，分子有分大小，
0: 哈、啊，也大地你也是。
1: 毒素那大地，好那规划呢？你得爱利用夜间的时间，改分改变细地，啊，日当时啊，再来排透出去。所以爱先解毒，才有法度排毒。
0: 爱先解毒，夜解毒。你排毒，
1: 啊是，对，你讲爱健康，夜解毒，白天就排毒。
0: 哦，
1: 啊，这个观念啦，有的当中吼，我想说要有听众朋友了解者，开始都在咧讲的美容教
0: 吼，
1: 其实足侪人吼，咱药厂目前的临床测试是安尼啦，
0: 吼，
1: 平均测拢差不多伫将近第五天左右
0: 吼，是，
1: 透过着这款天然的。保水修复因子，
0: 只有保水修复因子，
1: 保水修复因子，
0: 哎，起到什么作用？
1: 啊，个的天然的活性的褪黑激素的摄取以后，
0: 哈，是，
1: 一般的话，透早起床面洗好哦，
0: 哎，
1: 面就开始翻金骨啦，
0: 是，
1: 啊，大概两三礼拜过，会发觉讲面色较稀黄的，面色较臭陋的，皮肤较干薄的，
0: 是，
1: 拢豆豆啊恢复到迄个光泽，光泽度的提升啊，吼。光泽度的提升啊！哦，过来，咱这款活性的物质，长期干性，你脑咧补充，嘛唔免浪费你真侪时间。你家用布的就好啊！啊，你会发觉讲，我本正大便一天放一摆吼，啊，即卖那会拢会啊，刚刚讲过，当去放第二摆、第三摆，其实迄就是你的代谢，诶，即个合作提升。当然，咱这款活性的天然物质，最主要就是一种保水修复因子。
0: 保水修复，
1: 把你暗时你咧困流失去的水分，透过一暝的休困以后，赶快把你补加甜。
0: 哦，
1: 啊，所以讲面色较圆圆、斑斑点点的，面色较亮、较大波的，三更一礼拜有感觉。
0: 是，
1: 哦，安尼。
0: 感觉皱纹愈来愈多，啊，面愈来愈大，即卖抹甲迄绵羊油，
1: 足
0: 高诶，甲抹起拢无效，
1: 所以讲吼，
0: 摕来诶，
1: 这是安尼啦吼，咱这叫做啊，或者咱讲阴阳诶一种诶调和啦，
0: 阴阳调和，这中医往那底来底啊，
1: 当然
0: 哦，
1: 啊开始本身
0: 也是
1: 一个体会者，
0: 我是体验，因为我食即支吼，我食少两个月啊，啊像讲前时咱拄啊要节目进前咧问开始。你感觉食了安那？我讲第一好食，
1: 好食，
0: 哎，食起来敢那咸梅啊变感官哦，啊你营养都猛感，啊感完了哦，感觉下暗吼，较好落眠。
1: 哎，对，就是安尼。
0: 你奇怪呢？以前我倒来了，佮想要手机啊来背两个呀，电视佮看一个。
1: 即卖没有这个习惯啦。
0: 即卖这个习惯呢渐渐改掉。
1: 恭喜你！
0: 这真正呢，渐渐改掉。
1: 啊，所以讲你本身的应验就是讲啊，要困的时阵加较紧，
0: 吼，
1: 较好落眠。
0: 对对对。
1: 然后你第几天有感觉皮肤伫哩更正？
0: 我差不多，因为我年岁还无啊大啦吼，我朝底个诶第三天、第四天，我都感觉讲这个皮肤吼会再啊起来，还袂啊咧，人
1: 粒粒
0: 了，诶，流失水分嘛，
1: 对对，
0: 诶，再要开啊，外面个个碰皮碰皮哦，啊，水水安尼呢，
1: 是，
0: 啊，皮肤化妆水的已经有水水
1: 啊，皮肤诶痒，原有皮肤诶痒诶掉诶问题咧，
0: 诶，改善足济呢，
1: 是，啊，即个嘴干嘴渴诶情形咧。
0: 无啊，
1: 无啊吼，
0: 真正无啊，啊！就营养较疼啊呢，啊！我就猛感，
1: 来开始，我跟你讲，唔通讲猛感，人讲有食吼，有保庇，
0: 有食，
1: 有食就有保庇吼。
0: 爱食对啦，
1: 我跟你讲吼，像开始伊本身是一个应验者，
0: 是，
1: 伊食第五天过尔，讲透早起来面色就开始翻金
0: 光啦，
1: 面色好，面就金啊了，
0: 对
1: 啦
0: 吼。
1: 啊，过来嘴干、嘴臭的问题改善。
0: 我感觉应该是讲吼，我好了面了后，这个嘴干、嘴臭，
1: 这叫做美容觉啦。
0: 哦，这就是美容觉，
1: 非常特殊的配方。但是开始我跟你讲，你头拄啊所讲的遐个效果拢算基本的。
0: 哈啊，个安尼基本的哦。
1: 来，
0: 我感觉安尼做好呢。
1: 我今仔日有查到咱药厂的这个临床的实验报告
0: 哈。真的哦。
1: 这我较传手机啊，互你。
0: 好好。
1: 你再聊聊啊，看哈。
0: 好。
1: 咱目前平均呐，哈，平均体重
0: 是
1: 那百几公斤的，我唔敢讲。
0: 是。
1: 到你的体重是伫一百公斤以内的哈。啊，目前平均是高半月哈，都都啊好减安尼啦，
0: 减减要十二公斤哦，
1: 是
0: 哇、哦，
1: 啊，所以哈、哦，我咧讲，你都拿新陈代谢有咧提升，原有囤积伫你的五脏，包含着肠啊、壁，包含着皮肉组织这些废物哈，
0: 是是是，
1: 拢先透过暗时，这款天然的活性物质来分解，
0: 是。
1: 啊，即卖呢，隔工透早困起来的时阵，你就自然会当排透掉，
0: 就加速伊个排毒，加速伊个排
1: 解。啊，伊即个透过着咱的代谢分解提升吼，其实老大人啊，不管你年岁几岁，咱这长辈是大，啊，先吼长期间受着咱长辈是大的支持，我苦劝咱一句话，今仔日即味特殊的配方，日夜吼，
0: 是，
1: 人讲相关之下。
0: 双管齐下，
1: 真正双管齐下。你要喝喝乐饼，要睡美容觉诶，
0: 是
1: 夜间要解毒，
0: 嗯，
1: 日当时也要排毒诶，好、哦，你相信检验师，甲你推荐，
0: 是、
1: 哦、啊，这活性诶物质吼、哦，真无简单，
0: 是
1: 吼、哦、啊，伊是黄金比例，
0: 黄金比例、
1: 哦、黄金比例，你也愈困愈睡的对啦，
0: 愈困愈睡，
1: 安尼愈困愈睡。
0: 内底有上重要的，就是咱用只保水因子，
1: 对。
0: 一个有即嘛是
1: 褪黑激素，
0: 褪黑激素，褪黑激素就是
1: 即个医生，好，你也想要困，
0: 对，
1: 哈，迄款的应用。
0: 哪讲想要困哦？就这医生，就讲老人痴呆症，伊拢推荐讲哦，你补充一寡
1: 褪黑激素，
0: 你去门诊伊嘛是会开予你食，
1: 是，
0: 因为这会当加强着咱脑部的应用，
1: 对对，
0: 这是门诊的开予你食。
1: 啊，而且吼，开始我去做个插话一下吼，
0: 是，
1: 这款应用所你愈补充吼，咱脑内啡吼，脑内啡就是一种快乐因子，
0: 是。
1: 你愈补充，你会感觉讲心情愈好。
0: 哎、欸，我有较好。
1: 啊，愈补充，你会感觉讲较袂超烦。
0: 哎、欸，有啊有啊。
1: 啊，愈补充吼，你会感觉讲，哎、欸，咱敢那讲，这个人敢那直直更正起来就对
0: 了。对，我有这个感觉。你拄只咧讲的时阵吼，讲一百公斤的吼、喔，有瘦落去啊。我拄只看着我家己的腰咧，我练咧。
1: 有看结实无？
0: 有
1: 啦哈。
0: 这真正有，这真正有，
1: 是
0: 有差呢。
1: 对，
0: 人讲年会高啊吼，就是吃的落。困得
1: 去，
0: 放得出来，
1: 放得出来。
0: 啊，这就是讲会当哪食，
1: 啊哪困，啊个哪摆下，吼，这不简单。
0: 三下拢顾着呢，
1: 是啊，
0: 啊个顾着头壳呢。
1: 嗯，
0: 哇，这真正是黄金配方，
1: 黄金配方。
0: 啊，
1: 即卖吼，开始我要甲你先提醒一下吼。
0: 你要提醒。
1: 咱有像当属店有交代吼。啊，当一批呢啊！
0: 刚才哦，咱来先直接讲走，咱卖吼，这检验师个讲落去啊。
1: 你即摆叫来，你又讲真是，竟然我你其实吼，你已经吼替听众做其他的啊啦，安尼啦啊，我甲你问过了，刚才你拢无甲我讲吼，员工价是偌济啦，员工价是偌济啦，安尼啦，我就讲啊，员工价，一路一千八，我就讲员工价一千八啦，啊，你就讲啊，听友咧，我讲啊，听友吼，不二价，一千五啦，你讲啊，员工价算比迄个嘿啊较贵。
0: 好好好，安尼咱来吼。 像即马吼有即款的黄金配方的哦，食的落，困的落，食的落，困的去，放的出来，
1: 放的出来，
0: 三种拢给你顾会到的哦，个天然的保水因子、褪黑激素，
1: 是
0: 像这。哎、欸，这件事、嗯、我先问好啊啦，
1: okay,
0: 我家己老实讲，食了我也袂歹。员工价偌济啊？
1: 我先甲你讲歹势啦。其实你咧讲员工价，你甲我问过了解啊？
0: 吼。
1: 啊，因为吼，咱这是特殊的配方，
0: 嗯，
1: 外口面通路真正完全拢总无。
0: 真正无诶，敢那皇家制药才有。
1: 敢那一批尔
0: 吼。无唔对。
1: 这算特别为着咱本节目来做着萃取生产
0: 吼。感谢感谢。
1: 一批尔。
0: 嘿、喔。员工价。
1: 啊，员工价吼，唔在买啦。定，啊，不过董事长吼又交代，就是千八块啦。
0: 员工价千八，啊，安尼我搁要请教咱的经验师哦。啊，咱若讲要伫咱即马即个通路，哦，即马已经测试拢完
1: 啊
0: 嘛。
1: 对啊，对啊。
0: 食了嘛，真正有效果，我嘛感觉袂歹。
1: 是啊。
0: 啊，咱的通路该当用员工价。
1: 我讲，那通路用员工价吼。比较对听又较无公平，
0: 嘿，
1: 啊，就是一批尔，
0: 是，
1: 咱的节目的推广价，
0: 是，
1: 定价就是不二价哦，
0: 嘿，
1: 一千五百块，
0: 哎，
1: 一千五百
0: 块，员工价千八块，啊，通路千五块，你在开玩笑？
1: 啊，因为咱都，咱都一批尔啦，
0: 啊，你我唔得给你卡电话，
1: 你要给卡电话定啦，吼，
0: 给你卡电话，啊，我，
1: 所以吼，不二价。1500，但是开始你免紧张，啊，因为一批尔吼，咱药厂吼成本尽量家己吸收啦，
0: 成本家己吸收。
1: 那有定岗吼，啊，预购两盒啦吼，是不是要3000块？
0: 嘿，
1: 来，你要听一个哈、较犹太的价格无？
0: 够够啊犹太，我今仔拢阿未问你，家己就讲够啊犹太。
1: 放放放安怎嘞？放了钱为原则。
0: 是
1: 哈。不二价是1500，
0: 嗯，
1: 也定两压，就是3000块，对吧？
0: 是是是是。
1: 来，皇家制药哈，
0: 嗯，
1: 特别咯，
0: 是，
1: 我上两压，
0: 买二送二，
1: 四压3000，
0: 真是四压3000，啊，那
1: 四压3000，
0: 你看我西安那种。那临床给人家试吃的那款试用价已经赶快了，
1: 这没有什么的试用价，
0: 这这比、
1: 因为我讲这真正吼，这已经有够犹太的犹太啊！
0: 你比迄几落百的，甲你提起试吃迄个
1: 上啊，所以讲吼，你若有注文，20个名额，
0: 20个名额，买二送二，
1: 买二送二
0: 啊！我家己用员工价千八块，我慢慢来家己卡定位。
1: 好，所以买两个3000，
0: 嘿，
1: 搁上两个。
0: 没人啊，3000个上
1: 啊，个上人啊，哈啊，限量20个名额。
0: 好，我白讲啊，我要家己来卡电话啊，感谢，
1: 谢谢啦，谢谢。
0: 以上就是咱的这部来底，跟大家分享睡美容觉的重要性，也个有咱人生今嘛上重要的，就是记得掉哦，知道回家的路该怎么走，也个有爱食落，个有放个出来，个有。困得起嘛，对不？这三项上重要，来当做一遍解决，当然嘛是上好。要长寿，要健康，要卖拖磨，一定爱食落，困得起，放得出来。你讲是不是？感谢以上的健康常识，咱即马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像即马吼有即款的黄金配方的哦，食的落困的起，放的出来，三种拢甲你顾会到的哦，个天然的保水因子、褪黑激素，
1: 是
0: 像这诶，这件事我先问好啊啦，
1: okay,
0: 我家己老实讲，食了我
1: 那袂歹，
0: 员工价偌济啊？
1: 我先甲你讲歹势啦，其实你咧讲员工价，你甲我问过了解啊吼，啊，因为吼，咱这是特殊的配方，外口面通路真正完全拢总无，
0: 真正无诶，敢那皇家制药才有，
1: 敢那一批尔
0: 吼，无唔对，
1: 这算特别为着咱本节目来做着催促生产
0: 吼，感谢感谢，
1: 一批尔，
0: 嘿，员工价
1: 啊，员工价吼，唔在买哪定，哥当处长吼有交代，
0: 嘿，
1: 就是千百块啦，
0: 员工价千百啊。

0: 玩笑。
1: 啊，因为咱都喂，咱都一批年啦。
0: 啊，你我唔得家己卡电话，
1: 你要家卡电话订啦吼。
0: 家己卡电话啊，我
1: 所以吼、哦、不二价1500，但是开始你免紧张。啊，因为咱药厂吼成本尽量家己吸收啦。你要听一个哈、啊、较犹太的价格无？
0: 够够啊犹太！哎、欸，我今仔拢还袂问你家己就讲够啊犹太。
1: 不二价一压1500，也定两压。就是3000块对吧？
0: 是是是是。
1: 来，皇家制药哈，特别哦，
0: 是，
1: 我上两啊，
0: 买二送二，
1: 四压3000，
0: 真是四压3000，
1: 啊，那四压3000，
0: 你搞有西安那种那临床给人家试剂啊，一款试用价已经赶快了，
1: 这报告上面的试用价，
0: 这这边。哦
1: 因为我讲这真正吼，这已经有够犹太的犹太啊！
0: 你比迄个爸的，甲你提要试一下迄个阿叔
1: 啊！所以讲吼，你若有注文，20个名额，
0: 20个名额、哦，买二送二，
1: 买二送二
0: 啊！我家己用员工价1800，我慢慢来家己卡定位。
1: 哦，所以每人啊3000，
0: 每人啊3000个上，
1: 阿个上人啊！哈、
0: 啊，真是头家底下咧比啊，伊讲是无好听啦，每一边的切气。大家拢对无着阵，伊讲一遍要用大家人拢对会着阵。今仔日一遍要用试用价7压3000，原本是4压3000吼，伊都叫比啊。试用价7压3000，咱即马一支魔力叶小树，这是即马市面上唯一一个针对着咱中老年人了吼。中老年人食落困下去。放得出来三合一的魔力叶酵素，让你夜解毒、日排毒 ，AM 买单，让你保水 ，AM 买单，让你解毒，让你下载下来排毒更加清气。上重要的是全天然的，全部拢是蔬菜、水果来去提炼的魔力叶酵素，在夜间嘛下当发挥到的作用，让咱的困眠。加足好落面呢，内底上贵的成分，就是运用全部的蔬菜水果来去提炼出来的天然的保水因子，这会当保持着咱体内的水分。譬如咱这个水果内底的水分未伤少，伊若伤少，当然你咧老的物件，伊就伤渴，伊就老无啥叮当，会较危险。过来皮肤，你若水分保持了有够，当然会更整。也水，很多人是因为皮肤太大，所以它才会引起到皮肤的痒，上天然的保水因子，也有里面也是上最贵、上最贵的成分，上天然的褪黑激素，它可以增加到咱落面的速度，也有它可以增加到咱对记忆的这个进步吼，也阁有也当增加着咱卖老化了，遮尼啊紧，这是即马医学界上定定咧用的一项物件，足侪人阁爱走去病院，请医生开这项的这个药啊，西药互伊食。即马因为阮开种子去甲研发出来，用上天然蔬菜水果来去提炼呢，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要不阮头家像即马伊那反悔，真正都无遮尼啊俗的介绍啊，含开始家己嘛爱家己卡电话呢，电话请你紧卡，0295123456，来哟、哦，原本一压1500，今仔日。3000块，嗯呐，让你摕四压倒转去呢。第二日，你若要买3000块，我阁另外追加3盒，让你用。吼、哦，追加3盒，你增加你的效果。3000块，4+3，7盒，Lucky 7，3000块，7压，让你摕转去，把握这边的机会哦。0295123456，让你伫咧困的时阵，买当增加你的代谢，好入眠，好健康。叶小树，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这项产品研发出来的时阵，老实讲，我真正是第一批的试用者，因为我看到咧实验的时阵，伊真正会当包覆掉这油脂，佮会当予伊解毒掉，排出哩体外。啊，若有参加到试用的，因食一段时间了后，两个月、三个月，人爱登去检查，爱有数据嘛，吼。等于检查了后，不管是体内内底倒位，伊的脂肪拢有较减少，因为咱这个魔力叶酵素，伊是用300多种的天然蔬菜水果，300多种呢，成分真正非常的贵，伊会当照着咱的叶酵素补充伊的蔬菜水果。增加到一顿爱活性，内底各添加色氨酸，各添加伽巴，伊会当予咱好困好安眠，真紧的入眠啊吼！咱这不是药品，咱这已经做到食品级的，完全保证是蔬菜、水果来去提炼的，所以直接会当减，直接会当补，予你会当家己去体验到什么是真正纯天然的迄款的感觉，甲食药啊是完全无同，也毋过效果会比你食药啊第一安全200倍，第二有效上重要啊啦，对不吼？食的落吼，也毋过放袂出的，也阁有的人是足想要食，唔敢食，因为即马食一嘴配空气就大苦啊。咱会当予咱安心啊食，安心啊放，也阁有安心啊困。爱把这支产品纯天然的魔力叶酵素，予咱夜解毒、日排毒，增加咱的基础代谢，予你下暗要困的时阵会当好入眠，甚至照着你咧困的时阵，用着叶酵素内底300-400种的蔬果成分，替你保水。保持着水果内底应该爱有的水分，也阁有替你代谢掉你下仔啊，食入去伤济的糖分，也阁有伤济的淀粉。淀粉那伫咱的体内伤济，大家拢知影，伊会化作葡萄糖，伊就会影响到你的糖分啊。所以真济有糖分的人拢无食淀粉，其实淀粉爱食，也毋过上重要的是你要有法度代谢出来吼，食入去。放得出来，代谢的完，才是最重要的。唯一一支，让你哪吃哪好睡，哪吃哪解毒，哪吃哪排毒的，让你不用去求嘴说、啊、我不敢吃这个，我不敢吃那个，你都可以吃，因为它可以增加到你的代谢，和下暗你在睡，它也同样又给你代谢，甚至给你分解，让你隔天会知道真好来排套出来，咱的魔力叶酵素公司专利型的魔力叶酵素，药厂专利型的卖到有够好的魔力叶酵素，把握这边的机会哦吼！愈食愈好入眠，愈食咱的身体无好的代谢了愈紧，含下暗咧困。虽然你在睡，也不过一直在体内在替你做分解、哦、尤其分解到咱上惊的这个糖分，包括到上重要，咱台湾人吃上多，也不过对咱健康影响上大的，就是这个淀粉类，这是咱的专利，唯一一支在市面上头顶有法度来分解到淀粉类，而且是哪困哪给你分解的。市面上大家拢叫你呛嘴，叫你卖吃。也唔过，阮无同，你会当食，阮会当替你来解决，把握机会哦吼！无法度运动的，代谢率非常的高呢，身躯有真侪无法度排出的，互你来食到这支，完全是纯天然300-400种的蔬果所提炼出来的，而且佫会当分解掉，唔呐讲你的油脂呢，佫上重要是分解掉你的淀粉，把握机会哦！今仔日3000块，唔拿，互你摕4盒倒转去。今仔日若买3000块，佮另外赠送3盒，等于是7盒，做一遍互你摕转去，要互你加速去感觉到咱这个叶酵素带互你的效果。今仔日你若有订一组的，我得佮另外送3盒，等于3000块一遍7盒，互你扎转去，一盒啊无甲500块呢。
比成本也更加俗，就是要你试用，就是要你吃出效果，就是要你知影，阮皇家制药真正是对阮的产品、对阮的品质、对阮的安全性非常有把握的。今仔日3000块做一遍，摕七盒倒转去，只有今仔日了，把握机会，0249251234。我先讲哦，这批你若无摕到，后一批可能阁起价一遍，这已经起价一遍了，后一遍应该会阁起价，因为外口一盒是卖1980的，伫个网络头顶嘛是安尼卖，同款30粒1980，今仔日是同款30粒3000块摕七盒倒转去。阮头家已经起价过一遍啦，所以你第一遍有买到的哦，甲你恭喜。啊，若感觉袂歹的，你亲请吼爱趁这遍的机会，阁紧买一组，也无阁来会阁起价。空数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问题，所以这边伊嘛是有提咱的这个魔力伊的酵素去使用。伊食三天了，伊讲哇，伊感觉咧困进前吼，真正倒咧，诶，真紧倒下，唔知影人去啊，啊，困眠的品质嘛，继续稳定诶，上重要。下早啊起来吼，巴肚就咕噜咕噜啊，伊就要来去代谢，要来排毒啊。伊讲伊第一遍咧排诶时阵吼，这个小块诶架会疼。第一遍咧排诶时阵，马上伊就敲电话登来问阮诶医师团队啊。伊讲诶，真诶会架会疼，安尼敢对？医师团队会甲讲，你是毋是便秘有较严重？伊讲对，伊其实长期伫外口找便所无方便嘛。伊讲吼，第一工伊就是咧甲你大动要叮当嘛，爱疏通，爱小塞一下，安尼才会叮当。啊，咧塞诶时阵，有可能咱都会疼啊，小块会疼。迄第一遍尔过就好啊，塞个叮当会惊，安尼就拢自然啦。靠着上天然的三四百种的水果蔬菜，也搁添加着色氨酸，也搁添加着加吧，也搁添加着咱天然的这个褪黑激素，会当增加着咱睡眠的速度，搁会当增加着咱的代谢。外口真济产品，伊嘛讲伊是天然的，也毋过咱的是真正业界唯一接起来，知影讲伊是天然萃取，无任何药啊味，直接补就会使啊。你就知影讲是安那温的，甲咱无同款，温有法度伫个平台会当卖到一盒1980块，销量阁非常的好，会当改善着咱睡眠的品质。哦，会当予咱啊，较紧落面的麦一直咧看手机啊，看电视，甚至你爱听啦，你哦听甲无爱困的哦，唔好啦，爱困才会健康，过来体内爱解毒，你才有法度排毒。毒素你若无解，要安怎样来排？像阮的业务下暗可能去应酬，爱食宵夜，一大便食完宵夜未消化，啊，困得歹困啊，佮未消化，肚底遐真艰苦。伊若食完宵夜，伊佮随家食两粒，改善足济，伊就袂伫遐肚规下暗嘛。因为阮的专利成分会当分解着淀粉类。会当分解掉真济糖分，所以真济有糖分的这个大哥大姐，因食过一支了后，拢是回购率非常的高。唔，若讲分解掉伊的淀粉，分解掉伊的糖分，也阁有伊这个胃肠的问题，该上个叮当，该解决，该摆出来。哦，这项产品解决规身躯真济问题，阁唔呐安尼，也阁有人可能伊的脚手较无好。无法度去运动，啊，若无运动，代谢就歹，愈多巴肚汤啊，就愈大，代谢歹，愈多咱下骹身，你就愈水肿，因为拢无法度代谢嘛，敢有法度照着食啊，我毋免运动，就会当代谢。当然建议一定爱运动，啊，若真正袂使，咱就会当来补充这支叶酵素，互你用睏的。就会当增加着代谢，而且咱蔬菜水果食了无够，嘛建议你补充一支叶酵素，会当增加着咱胃肠内底这个蔬菜的纤维质，增加着咱体内内底爱的这个水分的保水度，全部拢甲你顾到。一支产品会当解决你真济问题，包括着分解着。淀粉类真正是业界唯一的专利，也阁有糖分，也阁有互你食落困得起哦，阁顾着你的胃肠，阁顾着你的困眠，互你好困好落眠。阁来无法度运动的，哪坐哪大块的，希望讲会当我卖叮当，也阁代谢嘛爱增加的，你敢若会当靠一支。叶酵素尔，食过你就知影，皇家制药真正有够厉害的。这是真正是天然的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你那甘甘的，敢那甘糖啊嘞！唔呐，讲好食，安心，够一揣效果，绝对让你感觉讲哇哦，我这边真正买到有赚到，就是效果这么好。所以，阮伫个真济销售平台，只要我都一压卖到1980，啊，佫卖真济哦吼。因为伊真正有效果有出来嘛吼，敢若睏就会当解决遮尔啊侪问题，敢若食嘛会当解决遮尔啊侪问题，哪有遮尔啊好的产品啊？敢若一支叶酵素尔，1980一盒的，今仔日3000块
做一遍，和你摕七盒倒转去。原本阮的检验师是讲3000块四盒嘛，不过这遍要让大家唔拿讲食去，阁要让大家买转去，阁会欢喜，会欢喜效果真唔免讲啊吼。上重要就是讲，阁要加送互你。今仔日买一组，原本是3000块四盒，就已经算犹太啊。今仔日若要有成功，阁加送三盒，所以3000块七盒，和你摕转去。只有今仔日，后一遍。会起价无？诶，把握机会哦！哦，把握机会，0495-7-2-3-4-5，这支全面性的叶酵素，互你食落放得出来，困得去，各有法度分解掉你体内遐累积的淀粉，也个糖分，真正足侪人。吃3个月，搁等于病院检查，遐指数全部都降低呀。有的人敢那咧吃这個、吃排出来，排出来，你得无法多分解嘛，你要安那排会出来？甲分解完，你得怎样讲？是安那指数会降这么漂亮？控诉九25-7-2-3-4-5，唔是敢那吃尔啦？爱怎样要安那吃，才有法多吃出效果。这就是阮皇家制药的宗旨。

人客要求就是安尼啦。我要喝了面，我要食的落，我搁要放的出来，而且我搁要哪食哪水，而且我搁要哪食哪散，而且我搁无要运动，搁会当增加着代谢。过来，我食落搁会腹肚肚肚呢，啊，我希望讲消化功能会当较好咧，卖来肚肚。吼，人客的要求真正非常的多，敢有法度全面性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嘛是会使，其实我们第一个要去研究的，就是淀粉伊的分解，业界唯一一支有法度分解掉淀粉。相信足侪有糖分的大哥大姐看医生，医生拢甲你讲，淀粉类啦、面甲饭唔通食伤济啦，甜的唔通食伤济啦，就是惊讲你的体内胰岛素无法度来甲你分解掉无，该当增加掉代谢。可以当分解掉这两项这么恐怖的物件，唯一专利性的叶酵素，可以当来替你完成这个任务。唔呐，让你好入眠以外，让你哪困哪睡以外，在你困的迄当时，可以当替你分解掉你体内上恐怖的这个糖分，也够上无法度去分解的这个淀粉类。分解完替你包起来，哦，敢那粪扫嘞，先给它包起来了后，隔天给它完全排出体外，让你会当哪困哪代谢，让你会当哪困哪分解，你体内累积真久无法度分解的遐个物件，分解完佫无互伊乌白走哦，给它包起来，隔天才给它撒出去。所以你渐渐一礼拜、两礼拜了后，你会感觉讲，你的这个皮肉愈来愈水。因为代谢出来嘛，过来感觉你的精神愈来愈巴甜，因为困眠困了有好嘛，过来你会感觉讲奇怪，我这个身躯奈感觉加足轻呢，当然嘛，遐已经累积伫体内，遐物件甲你排出去，你身躯当然嘛感觉加足轻呢。上重要就是咱来去做检查指数，咱有法度变好遐尼啊济。第一，困眠，咱若困了有好。当然，身躯的机能就会当来变好。身躯机能若变好，当然咱的真济的指数就会往好的方向去发展。过来，甲遐原本咱的机能降低，代谢降低，造成咱的部分的功能可能遐无啊好啊。只要甲伊代谢提升，机能提升，真济的功能拢会当来恢复正常。用三四百种的这个蔬菜水果来补充咱体内的水分，也够有纤维质，改善着咱胃肠的健康，也够有会当来分解着淀粉类，也够有糖类，维持着咱真济指数的稳定，佮佮伊排出着体外，唔呐健康，也够会水呢。遮尔啊全面性的叶酵素，原本咱的检验师讲3000块四盒，今仔日特别要优台，你买3000块。直接搁加送3盒，3000块一遍，互你摕7盒倒转去，要互你会当维持较久咧，互你健康较久咧。3000块7盒，互你摕转去，只有今仔日的机会哦，请你一定要把握。0495-7235，0495-7235。

0: 管之类，讲个嘛是最好听哦。
1: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您今麦所收听的是上在地声音，上本土电台 FM90.5 大丘卡广播电台。

0: 惊吓、轻视甲相骗。我是吴念真，因为有同款的经验，所以我相信精神病患者虽然讲袂出嘴，但是因的内心嘛一定有同款的期待。行政与卫生署希望大家用同心来对待精神病患者。
1: 翁诶，厨房跳电啊！
2: 免惊，我来去配电箱看卖啊咧。
1: 最近厝内一直在跳电呐、啊，
2: 可能是线路伤久啊啦。咱也是找合格的电器新增业者吼来检查，较有保障。
1: 合格电器新增业者，阿边那找？
2: 免烦恼，只要上网络查询合格电器新增业，伫合格电器新增业资料查询网站输入所在地就会用得啦。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阿明，看你为着生活拍拼的造车，我就唔甘的。其实咱有家有亲就好啊，也不过你讲为了我家囡仔，你要改变一挂。有一届，你为了赶时间，在高速公路一直换车道，你换一遍，我的心就丢一遍。看你闪过一台过一台，实在足危险的。你的安全是阮上大的挂靠，唔通袂记哩，阮等你平安倒转来。
5: 为了安全，在高速公路常常随变换车道。
6: 人古早喊的花，依山倒海是靠发顺的。
7: 阿阮家的司机，阮常开车吼，咱不走总是靠精神、气力、甲技术的。
6: 阿有的人为着要有精神，就啉淡薄酒，讲要来提神啦，那是上盖戆啦。就那啉落，开车不时嘛出状况。
7: 啊，若真正要有精神甲气力吼，通人知啦，只要卖疲劳驾驶，忝就休困，安尼唔才对。
8: 啊，正港的安全驾驶，啉酒就卖开车啦。
9: 现在时间是透早两点。

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老主顾新同学好朋友拢总会当准时甲咱收听捧场鼓励暗公教俱乐部的节目。一款每礼拜到拜六深更的两点进行到透早的四点，两点钟久的时间呢，在咱本台本周日现场为咱的好朋友的蓝白精灵最后部，咱全部的时间介绍的产品有完无改变哈。需要安排服务的电话赶紧甲拍互通哈。现场的电话是08000234580800023458，电话拍互通，专人安排最好无，感谢，谢谢。

来哦，安排进行咱的节目哦，电话赶紧拍互通啊，空八空空空二三四五八零八零零零二三四五八，来今仔日天光，小蛋的天光是五月初七，农历三月二一。礼拜今天跟礼拜四，拜三阿妈，拜四再去来这里、报告气象。来来来，这里有一个风台呢，这个风台啊，轻度风台，轻度风台编号26.5号的，叫做哈格比。这个风台啊，在拄只八点的时阵啊，伊的中心位置在俄南片的这个东南东边3120公里的所在，以着每小时18公里的速度向西边、东西、北西边而进行。这个风台七级风暴，半径80公里。啊，伊就伫下暗的8点，伊的中心位置在俄南片的东南东边2720公里的海面上。啊，这个风台啊，气象署在画迄张图，画迄张图呢，礼拜一啦，后礼拜一吼，影响到菲律宾的天气，啊，后礼拜一影响到菲律宾的天气，啊，气象署画迄张图画到后礼拜一尔，啊，过来哦，过来啊，过来，唔知要行去倒去。也搁在观察，也搁在看伊，在对中。来，后壁再搁甲别人讲。来讲到气象署啊，发布到高温的资料。今仔日咧，今仔日中昼前后，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有这个36度高温出现的机会。高温的资料，那过来。过来哦，公布了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啊。今仔日台北市，气温最高32度，最高21度，落雨降30%，好天午后有短暂阵雨的天气。新北市气温最高31度，最高21度，落雨降10%，好天有时阵分的天气。同时气温最高31度，最高21度，落雨降零，好天有时阵分的天气。新竹县甲这个苗栗县同款，气温最高29度，最低20度，落雨降零，好天有时阵分的天气。新竹市气温最高28度，最低21度，落雨降零，好天有时阵分的天气。在台中市气温最高31度，最低22度，落雨降零，好天有时阵分的天气。彰化县气温最高29度，最低22度，落雨降零，好天有时阵分的天气。南投县气温最高31度，最低22度，落雨降零，好天有时阵分的天气。云林县甲嘉义县同款，气温最高32度，最低22度，落雨降零，好天有时阵分的天气。嘉义市气温最高33度，最低22度，落雨降零，好天有时阵分的天气。台南市气温最高31度，最低24度，落雨降零，好天有时阵分的天气。高雄市气温最高32度，最低26度，落雨降零，好天有时阵分的天气。屏东县气温最高35度，最低24度，落雨降零，好天有时阵分的天气。过来，基隆市基隆地区气温最高31度，最低21度，22度啦，气温最高31度，最低22度。落雨降20%，好天有时阵分的天气。宜兰县气温最高30度，最低21度，落雨降30%，好天午后有短暂阵雨的天气。花莲县气温最高29度，最低22度，落雨降20%，好天有时阵分的天气。台东县气温最高29度，最低23度，落雨降10%，好天有时阵分的天气。外岛的部分。平湖地区气温最高29度，最低23度，落雨降零，好天有时阵分的天气。金门地区气温最高27度，最低20度，落雨降零，好天有时阵分的天气。马祖地区气温最高25度，最低18度，落雨降零，好天有时阵分的天气。
来，以上报告是小等的天光啊，早起的六点到下暗的六点啊，的这个天气概况啊，提供那边做参考。

来哦，啊，过来，过来哦，过来。拄则讲的是今仔日的天气概况哈、哦。今仔日呢是礼拜四，礼拜四呢，这礼拜个刚才剩这两三天啊，两天呢，个两三天啊，就母亲节来嘞。来来来，拜五啊！拜五，方面通过东北季风小可增强，气温呢有个小可下降，个温度个落来。啊，北部地区即短暂阵雨，即雷雨；中部甲东部地区呢，要局部短暂阵雨，即雷雨。南部地区要一点点啊，短暂阵雨机会。拜六的时阵呢，东北季风影响北部地区、宜兰地区、花莲地区啊，天气小可较凉。啊，水气较侪，拜六的时阵呢，落雨机会较悬一点点啊。北部地区宜兰啊，地区甲着这个中部的山区有这个局部地震阵吼。花莲地区甲在这个恒春半岛啊，花莲台东恒春半岛呢，有一点点啊地震阵吼。这个拜六呢温度搁降一点点啊，搁。这拜六的时阵呢，温度阁落一点啊。这个中部以北地区啊，甲落宜兰花莲地区啊，温度在20度至23度左右啊。这个南部甲着台东地区在23度至25度左右。过来礼拜日母亲节，有要食母亲节大餐无？哎呀！大家嘛咧食大餐，奇怪咧，母亲节咧餐厅拢一路拢客满，爸爸节那敢那差真多，你有感觉着无？有感觉爸爸节敢那无迄个，你来咧做餐厅就有感觉啦，就感觉爸爸节业绩就旧一点嘛，母亲节业绩拢较好，来来来。爸爸妈妈拢真伟大啦！来来来，讲到这个礼拜日呢是这母亲节，礼拜日呢东北季风减弱，气温小可回升，这个礼拜日的时阵呢，桃园以北地区、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啦，有这局部地震阵雨，新竹以南地区是阵较好天的天气，第一中昼过了啊，有这局部地震阵雨。礼拜六礼拜日的温度甲母亲节温度吼，比拜六回升一点点啊。后礼拜二啊，这个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这局部地震阵雨，其他地区是阵较好天的天气。后礼拜三呢，东半部地区甲恒春半岛有这局部地震阵雨，北部地区有一点点啊地震阵雨。其他地区是侪云啦，然后呢，下晡时啊，下晡时啊，中昼过了啊，山区啊有这局部地震阵雨的天气哈。这是过来这一礼拜天气概况，甲边做报告。来，听歌报告的时阵，等下赶紧跑通，谢谢。

来哦，安排智能咱的节目吼，现场电话赶紧拍通啊，0800-023-458，0800-023-458，来，电话拍通，专人安排最好不？

来来来来，即卖人啊，愈来愈长岁寿啊，长岁寿爱健康，啊不但爱健康，还佫有。也个袂当讲哦，迄个头壳愈来愈歹，叫迄个嘛唔是讲头壳愈来愈歹啦，那都记忆愈来愈歹，较无头神啦，较无头神啦。我咱惊讲哦，以后唔拄好变老人痴呆症。那失地症哦，失地症咧，当然伤脑筋。啊，其实呢，讲到咱脑部啊，即卖迄个大家拢知讲哦，体内啊有只咱脑部迄个啊，什么哦？啊，贝塔类淀粉蛋白啊，不啦不啦，这个啊，这废弃物啦，唔爱滴个物件啊，囤积伤多啦。来来来，啊，清除了脑部的这废弃物啦。除了讲哦，靠困眠以外，也可以当透过着这个哦，这个哦，运动哦，还当做运动哈？什么运动呢？这医生啊，郑纯。

废弃物。啊，研究当中呢，鸟鼠啊，用鸟鼠啊在行路的时阵啊，腹肚的这肌肉会收缩，带来的这个腹肚内底这变化，压力变化，进一步的传导到脑部，和大脑产生的这个作用。啊，然后就会这样就会真的把废弃物呢这个排出大脑。爱在讲良好的睡眠一直是个被认为讲是开动着这大脑废弃物清除的机制关键。即马咧，研究发现腹肚的运动咧，甲收缩嘛是一个方式。啊，所以讲建议讲来日常生活中咧用快走、慢跑啊，甲来咧。甚至讲来欢喜一个，笑一个，哈哈哈哈，笑一个，笑嘞。你这笑的时阵，你的腹肚是不是叮当？这啦，这腹肚在安尼在收缩，腹肚安尼在收缩哈。安尼嘛是迄落会当和大脑和大脑清除了咱体内这个咱脑部啦，脑部的这个废弃物啦。我想想，可能跳肚皮舞上好，腹肚的运动啊，跳肚皮舞可能运动重量较侪。其实话嘛，咱人在运动啊，在快走啦，快咧慢跑的时阵啦，腹肚我那拢有迄落啊，有咧动啦，有咧收缩，腹肚这肌肉我那也在动啦。来，安尼知影吼，运动。啊，无跳台肚皮舞，我看上介好啊！来，啊，当然嘞，你嘛当可用食诶，食虾米？食咱对了讲咱脑部健康对咱的这个饮食来讲你当食这对脑部健康较有帮助的食物。来，讲过着这个日本啊，我顶个月嘞发表着一件一个涵盖着九千个。日本的这个高龄者这大型的研究，科学家用核磁共振的来观察到这个脑部的这个情况用核磁共振的这样来结果结果这个因为这发现啦，就是讲如时常摄取到蔬菜的啦、海藻的啦、马铃薯啦、鱼啊、水果啦、肉类啦。这食物啦，然后过来同时降低着饮酒啦、食甜啦，脑部的这个脑部病的这种物质呢，就变少。来，伊讲要食什么呢？来，甲你讲啊，要食什么？日常生活中呢，食这个蔬菜。海藻、马铃薯，马铃薯可能唔当食迄个咯，唔当食迄发芽。最近咧马铃薯为着发芽，但落啊，闹个咧马咧迄落啊，咧真个那满城风雨。迄马铃薯啊，本来就是迄落，大家都拢有这常识知识啊。马铃薯啊发芽会产生着一种毒素。迄种毒素，你搁摕去煮煮个滚嘛，同款搁有迄个毒素伫咧，袂因为你煮个滚煮个熟就好啊，就无代志啊，同款。所以讲啦，发芽一定是爱单调袂当食吼。来咧，人伊在讲这篇伊要研究的发现讲蔬菜、海藻、马铃薯、鱼啊，水果、鸡卵、肉类、大豆、牛奶，只加食一寡。当时尽量较卖啉酒诶，卖食甜诶，安尼脑部迄、那个吼，输掉脑部迄、那个无好诶，即迄个物质就会变少。安尼知影吼，食物件吼会当对咱身体有帮助啦，咱脑部有帮助啦。0800023458，谢谢。

来哦，安排进行咱的节目哦，现场电话赶紧拍好通啊！来来来，这个台北市啊，台北市第一度假。拄只九点外啊，九点五分啊，咱来，发生了这个警方开枪的案件吼。来，台北市保安警察大队啊，第一这个拜三阿妈，第一台北市的这个民宿东路啦、上江路口这一零的路检的这勤务啊，啊有盘查到一台白色的这个 BMW 的这个轿车。哦，啊咧，警方认为讲哦，这行车可疑啊，要求呢讲哦，这台车哈、哦，来了这受检嘛，啊咧，对方呢，我呐给予配合啦，给予配合哦，但是呢，趁机会油门吹咧，就冲啊，要逃走啊，哦，啊现场呢，啊警戒警员呢，咧，就马上开了七枪。啊、也是叫逃走伊，啊，一名带队的这个小队长呢，啊，被弄到受伤，啊，这个、警方呢已经锁定到逃走去的嫌犯的这个伊啰啊，透明的查缉啊，啊啦，当时带队的这个姓家是小队长啦，看到个伊啰，看到马上阻止啊，看到这车要走啊，马上阻止。哎，抓起哦！这台车哈，找到弄到哈，跋倒啊，啊，造成两只手来个脚头有擦伤啊，送病院无生命危险。啊，头前警戒警员呢，就马上向着这台车的这车链连开七枪，也是叫逃走伊。啊，这台轿车呢，就临检无要停呢，往市区方向逃走。警方呢，为车牌掌握到伊啰啊，透明的堆积啊，目前判断吼，车内除了开车这一项以外吼，还也佫有伊啰副驾驶座佫有另外一名男子，这个案件向着伤害公啊妨碍公务的罪嫌，以上法办。

空八空空空里三四五八零八零零零二三四五八，这发生在拄只啦，拄只九点外的这代志哈。来，咱这摆过来报告优良的产品进广告。这真侪朋友呢，拢会晓讲哦，甲我赖来赖去，甲我赖来赖去，赖啊，赖来赖去啊，都。我拄只起床咧，拄只要起来要上班咧，准备要上班啊！我起床一定手机啊，即摆拢安尼，起床先看手机啊啦，啊看有啥物代志无？我来要来来来去看哦，咱住伫台北市啊，咱咧刘先生啊，哦来来底就是啊，讲要伫迄个哦啊转过去大组诶，安尼哦我就甲回 ，OK OK。来，讲到这个啊，讲到这个转过去哈，咱甲别人报告的这啊，少年棒球转过去，食老棒球去滴着的哦，啊那个搞药啦，变数走袂离的啦，要棒棒无唔棒紧紧啦，棒球头闪药尾，沓沓滴滴咧棒袂清气的啦，咱来转过去啊，来甲你讲哦，其实呢足简单的啦，那要讲起来足简单的啦，安怎讲你知道？你那咧即按照咱咧甲你讲啊，方法咧即，你着较骨来食咧，啊、较少起工食，然后两三工啊，你着发现讲小便咧放尿加做大工咧，加做大工了后呢，自然着放开清气，放开清气了呢，就自然着袂讲咧便数扩扩肿啊嘛。这个足简单的道理，但问题是市面上都无遮好用的物件哩，所以讲哦，唔只个跟你讲哦，那讲咧咱这转过去啊，这样朱祥文土耳其奥标会花粉萃取物啦，唔是土耳奥标会就好啊呢，唔是奥标会花粉就好啊呢，人这是奥标会花粉，搁去抽取到内底迄成分出来。啊，就甲你讲哦，这第一医学上啊，吼、哦，人的这研究报告啊，查甫在食，查某在食，拢足好用的。哦，啊，这刷落去哦，刷落去，咱搁添加着这个德国啊，医药级的蓝桂枝，搁添加着这个茄红素，啊，搁添加着这个蔓越莓。哦，这查甫来这拢足好用的哈、哦。来，涂咱的这转过去啊，转过去啊。张啊，张朋友打电话来助问的时阵啊，就你讲，你甲问啊，阿文有送迄台无？迄台啦，迄台按摩的啦。讲到这台按摩的哦，吼，你甲朋友报告，赶紧啊，最后机会啊！这搞不好哦，搞不好我因为我这个堆家来的数量有限，所以讲哦，我甲朋友报告，这送完就无啊。即个送完咯，我嘛无法度个对家哈，但因为母亲节到啊哩，个对家哦，要做提较做咧吼，啊，嘛唔是白，嘛敢若怪怪，提伤少嘛，嘛个规矩都卖退路啊，所以讲哦，即个送完真拄好哈，来，把握一台最后机会啊，即台即个按摩的好、哦，人个拄食啦，拄食咱即个住伫台北市啊，民权西路啊。民权西路陈先生咧，甲讲，这真正吼、哦，这真正敢若亲像用手在捏的呢，甲以前迄种迄个按摩器完全无同款呢，免讲嘛无同款，即台吼、哦，你甲迄啰，迄、那个亲像这边来倒者，人诶人客咧，佮甲讲，即台会走呢，会走，你知影无？嘿，按摩器会走哦，无你甲试看卖，真正会走，真正会走，啊你卖怀疑，这台真正会走，啊你甲伊讲哦，咱平安咧咧甲讲，我嘛甲讲着，因为我知影讲伊真正会走啊，伊咧突咧咧路咧落咧推的推咱的迄落啊，推咱的这个身躯的时阵咧推的时阵哦，会加减会走，会震动，会走啊，走震动，啊咯，来。啊，讲啊讲哦，来，这台哦，唔是以前传统迄种哦，爱震动诶，你知无？以前爱震动诶，来讲以前爱摩机拢是啥，你知道？拢哦，拢震动诶，震动来讲哦，敢若咱诶手机啊，你即卖来开震动诶哦，你电话来哦，伊就会震动对无？
哎，种啊，你猎灵是变哪猎啦？哎，猎到哦，你猎是袂，敢袂输得要上嘞？咱这哦，咱这是真真正正，敢那镜头啊在甲你推，敢那哦，迄个哦，用手安尼镜头啊在甲你猎的哦，迄种猎灵的方式，就甲你讲哦，哎，尤其哦，拄只咧，我咧话甲别人讲，只有三段的开关，三段的开关啦、啊，哦，你咧。迄、那个开关开甲关起啊，吼、哦，迄、那个轻轻啊，过即个，你若当咧画迄落，伫用的时阵啊，轻轻啊，佮佮试一下，哦，爱到即迄落啊，伊个掠灵的模式就无同款，三种掠灵的模式啦，你试看嘛，你就知啦。你咧掠的时阵，你轻轻啊试一下，哦，啊，你就佮变换，做可用的做里边的啦，尤其伊内底还佮远红外线的功能啊。来来来，抱着优待最后机会啊！错过这届就过来无啊哈！啊，错过优待过来无啊！啊，这里节目中介绍产品，这样加一样，一样加了一项，加来加去大道去满3000块就给送一台，6000块送两台，9000块送三台。啊，但是咧，五个门的产品哦，五个门产品无咧送精品的，大家拢知影。介绍遮侪年啊，咱也毋捌咧送精品啊，啊毋是干呐，咱无咧送精品啊，伊咧优待啦，伫别个节目咧，我咱拢无咧送诶。伊个物件拢拼甲讲一盒剩几百块呢，定是买了咧，所以讲哦，大家拢哦，拢无咧送精品诶。啊咱哦，这母亲节啦，啊、哦、母亲节万无不万少啦，来来来来来，迄、那个5000块，迄、那个大组啦，大组吼、哦，甲送一台啦。大组哦，哦，那小组哦就算了哈，小组卖个送啊，个送落会害啊，下落会倒塌啦。这台湾袂少钱呢，成本也真贵呢。把握一台最后机会啊，电话赶紧拍好通啊！啊、听广播怪时阵，咱拢有第一接电话，0800-0023-458，谢谢。

来哦，安排进行咱的节目哦，现场电话赶紧拨号通啊，0800023458。0800023458，来，那个阿文迪家谢谢念，谢谢念，咱拄只边咧讲，阿文迪家现场咧，家咧谢谢念咧，啊对哦，我咧一个人对着麦古的嘛谢谢念，对，那边也无讲唔对啊，来来来，迪家来介绍优良的产品啦。来，即阵啊，即阵简单广告讲两句啊，进广告，报告优良产品。来，再来杜家平讲阿文迪家咧谢谢念哦，然后念完了就甲讲，讲完了就甲讲阿文迄个迄落叶黄素退两盒吧，啊，退两盒吧，有一台哦，有啦，迄、那个美国进口叶黄素两盒3000块，有送一台啦。来，这台这个按摩器吼、哦，咱之前讲的，我呢吼，那上班那咧俩零偌舒服嘞，安尼。哎呦，这真正敢那啥，亲像吼在用力啊，哦，唔是以前古早迄种哦，震动的，敢那袂输咧摇浆嘞。吼、哦，这个会再用推的呢，佮三种嘞俩零的功能，而且方式啦、模式啦，三种模式，你家己体验，你有可能哦，那真好用。来，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啦，唔是干那会当掠脚，噶咧阿妈滚筋咧定啦，唔是干那会当掠肩胛头咧定啦，包括讲你要掠只脚只片咧，掠只脚掠只手啦，你家己藏咧都，看你藏咧倒位掠到倒位啦。来，八的有台啊，尤其哦，这台哦，充电的哦，充电的哈、哦，啊，你都行到倒位，掠到倒位，你亲像我拄只哦，挂个布落去。挂个布落去吼，啊，然后吼，迄个即台怎个倒，迄落藏在我迄落啊，甲肩胛头这脚只片迄落，这迄落，这阿妈讲已经接啦，吼、哦，啊，藏咧吼，嚯、哦，电话来，我就先接吧。三两句话讲好了呢，我怎啊吼，我本来就开开啊，已经在列零啊，那讲电话那在咧那在你也无大劲咧，电话挂掉，我怎啊走出去迄落摕一袋摕唱片。走去播音室外面来提唱片，播音室外面提唱片嘛是啊，搁咧哪替哪咧，都甲你讲哦，你行到倒位，掠到倒位啊，敢那我咧甲朋友讲，变咱的妈妈哦，你来讲哦，啊，我即马在煮饭哦，在煮菜，你在煮菜的时阵呢，麦当哪煮哪咧，嗯，真正有够好用的啦，来，这个最后一台机会啦。后手全部几台啦，这哦，这手我即马手的这，那不是讲哦。啊、前两天啊，去讲硬讲拨来哦，讲拜托讲哦，先拨一挂我啦，哦，你讲拜托的哦，啊，去讲桥来哦，这早了无啊你，迄讲礼拜日去讲哦，早了已经优待完你啊，都卖完你啊，哦，都一个一讲就送完你啊，我今麦手的这是哦，去讲拨的呢，哦，啊，这所以讲哦，我甲别人报过，这优待完了真多啊哈。八台优待最后机会啊！电脑赶紧跑通啊！哦，电脑赶紧过怪吼！啊，咱咧美国进口叶黄素来，就甲你讲哦，这叶黄素这物件唔是药啊，这哦对小朋友到家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大家拢爱补充的啊。尤其啊咧，讲到叶黄素啊，你若讲哦，这个啊，阿公阿妈、阿伯阿你唔能想讲我啦，无咧滑手机，无咧耍电脑，你就要共转过、跳过、人过。人这伊也改研究了，人若像30-40岁了啊，愈年纪的哦，愈爱补充到这叶黄素、米黄素啊。啊，那无等到发现有问题啊，往往拢袂赴啊啦，欠缺到这升温引起造成的镜头严重来都无有意义。所以讲，唔只甲你讲哦，啊，真物真惊，唔物唔惊。来，美国进口叶黄素啊，高单位的哈，两盒特别优待3000块。哦，这内底除了叶黄素以外，佮覆盆子、明目草、枸杞、决明子、贝塔胡萝卜素、菊花、玉米黄素、黄连酵素、木瓜酵素、柑橘类黄酮素，20多种成分，高单位的，一概吃一粒都好，两盒特别优待3000块，0800023458，谢谢，感谢。

来，这要搁播一首歌 A F， 但是怎都无咯？要播音乐都无啥F啊！哎，我讲无咱听一下音乐咧，听一下音乐，咱这音乐我那拢啊要倒的咧，我那拢真好听的。来来来，这听音乐啦！啊，听音乐了后咧，咱啊对时对时过来哦，来报告着这个日课。哦，啊！利用即马这个时间啊，电话赶紧甲拍互通啦，还阁几落分钟嘞呢？阁几落分钟诶？我若要卡手较紧嘞，我会当阁接几落通电话咧。来，电话拍互通，全人安排最后步哈。空八空空空二三四五八零八零零零二三四五八。啊，电话炮通全人安排最后有听音乐的时阵啦，啊，咱拢有在接电话，啊，稍等咧咧，咱来报告入去，利用这個时间啦，电话甲炮通，空八空空空二三四五八，谢谢。

0: 现在时间透早三点，趁钱有所生命是爱国 FM 九零点五大舅卡广播电台，望你歹事唔通做。
1: 来，时间透早三点，安排进行咱的节目啊！来来来，报告立刻。今仔日天光，小蛋的天光是五月初七，农历三月二一，礼拜四。来来，讲到今仔日啦，适合在祭祖、祭拜祖先、祭拜神佛。解毒会亲友结盟，结盟呢，破破网做新的网啊！在等下啊，鸟去收啦，狗下收啦，这个要处理的，今仔日就做非常适合。来，今仔日呢，这个网得正当兵，正当兵者尽量卖去动工、动土、挖土、挖路、挖水沟。今仔日太顺的，占在灶卡，占在灶，占在眠床，占在厝外面正西平家。厝内底有小姐太太，有新的过程啊！太顺位卖去甲搬搬摇摇。今仔日正在位，正在位啊！我看一下。正在位嘞，在正西平。偏在位伫正东边，要伫正在呢去西边，要伫偏在去东边，安尼就对咯。啊，那运将大哥出车做路边摊出单做生意来招生意，为咱兜的这个正南边出来，行一段路到外里东北边去。东北边行一段路了，到外里南的去的所在，当顺利路也得你好。今仔日正冲的啊，正冲的冲到这里、個，冲到这里、個，正冲的冲到这個，兄弟的今年三十二岁，今仔日换到正冲，换到正冲，当穿棕色衫裤，当比较较顺利。今仔日幸运的先想想搞的，今年十一岁到七十一岁。是今仔日会幸运的生肖。今仔日开运的色彩，那是蓝色，蓝色的，这大家拢会当穿的开运色彩衫裤。今仔日吉祥数字一六三七，一六三七，你会当家己去组合，这当用的经典的号码，经公益彩券号码。你若要买公益彩券啦。你若穿开运色彩衫裤，去咱兜偏财位迄个方向，甲经这个一六三七到一买六买三买七买啊，这彩券，听讲安尼啊，搭你会当加较好吼。那我帮你出话咧，帮你出话咧，来来，这个姜庙的，这间啊，这间开一九三二空一。1932-01，这一间姜庙开的。来啊，另外这间，来来，这间1205啊，1205有介意无？1205这一间姜庙开的啦。另外一间呢，开1932-01。这姜庙开的是安尼哈，无一定今仔日。不一定是今天啊，无一定是今仔日，所以讲啊。有介意则参考看卖咧哈，这有可能是这两天来计上数字啦，无一定是今仔日啦哈。来，以上甲朋友报告，今仔日咧立刻感谢朋友收听。今仔需要安排服务的电话，赶紧拍互通，把握迄个好康优待最后的机会啊啦！即下剩无几台啦，剩只优待完了。如果再见使用咱啊，我来跟你讲哦，这恐惊无够糖哦，要送到母亲节啦，这呢，卡手若较紧的搞不好，这今仔日就甲结束掉伊啊哩。卡手若要较紧的，今仔结束掉伊是要伊落要搁送到母亲节，咧母亲节咧搁两几落工咧。来来来，听歌报歌的时阵哦，电话赶紧拍互通啊， 0800-023-4584，谢谢。

来哦，安排进行咱的节目哈，等下赶紧拍号通啊，空八空空空二三四五八。来，啊，无你的代志，结果不搞哦，你变成杀人犯，啊咧啊啊，家己受伤，佮变成杀人的杀人犯，啊当一声，关一个头毛生杀母啊！啊哪讲咧？来来，第一家人啊，家人咧，这个信义区啊，啊咧，拄这个拜三嘛，拄食啦，暗顿啦，咧来，大家来吃暗顿哦，来。一个五十八岁姓李的男子啊，甲一个甲因朋友啊，甲因朋友咧姓杨，啊两个人哦，到这信义区一间餐厅啦，哦，第一楼在食饭的时阵啦，啊，知影讲哦，一个减伊两岁同款姓李的这个男子啊，第二楼在食饭，哦，因为这个减伊两岁这个啦，甲小李。哦，咱即摆来讲小李啊，讲迄个拄则咧讲的这个大李，一个五十八岁，一个五十六岁，啊，都咧咧，这个五十六岁，这个啊，啊，甲因某吼，咧咧，原来哦，甲因某吼，在这个二楼在食饭啦，啊，因为这个五十六岁，这个啊，甲某在食饭的这个啦。哦，欠迄个迄个在楼下这个吼，一个子啊，啊，一个大子啊，啊，大子的啊钱啊。啊，来讲着在拄只八点的时阵啦，啊，伊就去二楼找对方啦。啊，等啊，这人欠迄个欠恁一个子啊的钱，个个也毋是欠你钱啊，你去找人啊，找人迄个，啊，那结果。结果去来啦，去你家的老二楼吼，甲当时被害人啦，吼，到这里了啊，欠人钱的这里啦，甲因某在楼顶在食饭，哦，啊，这里，这里啊，哦，两个人啊，来讲到这个姓李的这里啦，去到楼顶看到被害的这里了，被害人了呢，啊，就怀疑讲甲对，就甲对方讲到欠钱的代志啊。两个人怎发生口角？对唔，啊，人唔是欠你钱啊，啊，佫耍落去啊，来，进一步怎哦就发生冲突啦？过程当中啊，这个都在二楼去讲，伊就去讲讨要讲讲啊，人欠人钱的这个啦，这个怎吼？摕着迄个酒干啊吼，讲啊讲破的酒干啊来攻击对方。怎为人的颔棍堵落去？后人颔棍堵落去，造成大量的流血。警消人员赶到了现场啊！这伤人员从已经失去了意识的被害人，赶紧送病院急救。但是急救哦，去到重庆病院急救了咧，8:00左右宣告不治死亡啊！啊，至于讲这个受伤啊，这个一楼是另外这个姓李的啦，就是位一楼啊，甲朋友在一楼食饭。哦，听着讲某某人在二楼，在二楼在食饭哦。哦，伊走去讲兴师问罪，讲啊某某你欠人钱啊咩呐？后下都无你的代志，你在一楼来哦，这个我那受伤啊，哦，伤人员该送去病院治疗。把治疗了后呢，伊就带回去做笔录啊啦。警方来带回去做笔录，啊，这就讲对方先出手甲攻击的啦，因为对方哦汗臭体格较好啦，啊，我都较斯文哩，啊，所以讲哦，我怎啊提酒干啊来反抗啦，啊，酒干啊来讲到对方的手骨了破呀，这过地冲突当中呢，破去的这酒干啊怎啊堵着对方的巴的颔棍啦。我无要抬对方的意思啦，无要抬，都人都已经死啊，无要抬。你这吼、哦，你上个起码嘛，还佫一个伤害造成死亡的这罪嫌，就算讲无要甲抬，你嘛还佫一个伤害造成死亡的罪嫌来啦。无过失迄落啊，过失杀人啦，你若要看要过失杀人，来。好啦，警方调到这个餐厅内底监视录影器，厘清着案情啊。0800-03458 0800-03458

来哦，过来，过来，电话赶紧跑通，空八空空空二三四五八。

来啊，外籍的这个，外籍的这个劳工啊，哦，来来来来，有媒体在报道啦，讲哦，一个来台湾已经超过12年的一年级的这个移工啊，移工，伊即摆讲叫做移工啊，啊，以前也做外籍劳工啊，讲外籍劳工哦，大家听到有诶。哦，伊就第一台湾呢，看到讲哦，提囡仔诶，这个商业机会，安怎讲提囡仔商业机会？来台湾的这个外劳啊，话都啊，都甲男朋友啦，也是讲哦，种种原因呢，啊，大巴肚啊，大巴肚啊，这囡仔哪敢要甲生落来嘛？是迄个都强健咯，无较不方便哩。较不方便哦，来来来来，阿都要提掉，来来来来来讲到这个啦，这个不但讲介绍到东乡的啊，去做人工流产的这個手术啊，各地网络顶关开设到各类的口账号啊，第一这个宣传，哦，各贩卖到医生的处方药啊，什么处方药啊，提囡仔药啊啦，哦，甚至讲哦，还佫大出讲哦。迄囡仔去用弹掉去的这个相画面啦，啊翕影片呢，哦，讲哦，呜，伊家己一天收入呢，哦，突破10万块啦，呜，我第一台湾人迄啰，照你啊拍拼嘛，一天嘛赚无10万块，人伊讲哦，我一天的收入都要赚突破10万块了啦，来来来，对着这件代志哦，移民署第一指出啦。已经找到这个啊啦，啊、哦，这个一年级的外劳啊啦，并且呢，将人抓回去吼，医生发办啊啦。啊，根据着周刊的报道啦，这个吼、哦、对外自称讲哦，伊叫做印尼的 CEO 啦，安怎讲呢？伊透过网络呢，什么钱拢在赚啦？专门锁定讲在台湾啦、啊，担心讲哦有新料呢，惊影响着工作，或者讲哦去用私套路啊。哦，爱等于印尼的这外劳啦，哦，就讲哦，有管道当处理啦，哦，唔是干那讲介绍这外迄落啊，这东乡的啦，到地下的诊所去做流产的手术啦，也个哦，伊着成本呢，一日550块的成本呢，对外卖2500块的处方药啊，哦，来探出着薄利，什么处方药啊？这都在提囡仔，接落囡仔都流散啦，流掉伊啦。哦，啊，代志毕了咯，呜、哦，那全部拢迄落网络都拢总收收起来。来来来，来讲到移民署在指出啦，这名一年级的这外劳怀疑讲非法的贩卖着药品，甲介绍流散提囡仔这大情形，哦，已经掌握着证资料，哦，锁定着一名呢合法在台湾的外籍人士呢。哦，来类查处的这个对象，厘清了相关的这个事情。啊，移民署在讲啊，这案件牵涉到这个医疗行非法的医疗行为啊。啊，这根据了解啊，这案件哦，新北地检署知影这件代志了，指挥到移民署吼落去处理啊，将人抓回去，医生发办啦、啊。

空八空空空二三四五八。过来，过来，来来来，报告有两个产品进广告。甲边个报告啊？这全国客啦，全国客赶紧把握。实在讲，这全国客啊，做商定的优待，你知无？实在讲，全国客商定优待是做，做做做。好啊，优待完就好啊啦。来来来，甲边个报告啊？咱这全国客哦，都甲伊讲哦，交药啦，便所走袂离啦，要放放无啊，唔放紧紧啦，放药头上药尾啊，沓沓滴滴咧放袂清气的啦。哦，咱这全国客呢，第一节目中介绍，这个这段时间以来啊，哎，足侪朋友拢知影，啊，那个食过，大家学咯啊，哦，哎，这个食了吼，迄个两三工啊，你就感觉讲，呜，放油加做大工诶，加做大工了，自然而然就放较切清气，放较清气呢，过来就较袂安尼变数酷酷壮啊，啊，就袂管呢，你时啊走无甲，暗时啊搁走来斗啊吼，来啊啦，讲到这全国客，咱甲朋友报告吼，这个。第一过去啊，拄过咱哦，就是三压三千六，五压五千，对吧？对吼、哦。啊，第一前啊有迄个优待啦，有个有在做活动的时阵呢，做活动的时阵哦，优待讲哦三压三千啦，哦，现谈谈六百对无？国清差差六百哩。啊个大组呀，大组七压五千啊，或一捆头加两压哩，七压五千，那一压才几百块安尼定哩。所以讲哦，迄、那个莫怪讲哦，我咧咧咧咧甲朋友讲哦，即转过去你甲看，啊，那个即卖哦，迄莫怪朋友咧甲问讲，阿文，啊你我要转过去是五阿伯还是七阿伯？哦，即卖有在上这个按摩器，安尼你是要我五阿伯，是要我七阿伯？我哪里五阿伯，你绝对会看不练你啊！啊，可能来来，反正哦，这个优待就优待一个较好康的啦。哦，优待就优待的较特地啦。哦，所以讲哦，来七压五千无单紧哦，这台骨啊送落去，七压五千了，咱这台骨送落去，这台是台了爱偌侪钱啊呢？啊，就甲你讲哦，那个这唔只讲啊做商定的优待，来来来，包的优待哈，数量有限，优待完就无啊哈。哦，这个全国客啊，少年棒友全国客，食了棒友地掉的。最后来底啊，土耳其的乌苗会花粉萃取物，加上讲哦，德国的蓝桂枝，加上讲哦，这个、茄红素，加上讲哦，这个蔓越莓，多种的成分呐、啊，啊，啊，得甲边不过，查甫在吃，查某在吃，拢足好用的吼、哦。这第一也上临床的报告报告啊，哦，查甫在吃，查某在吃，你敢看数字？哦，安尼，诶，临床诶，数字那真好，真水安尼，就甲你讲哦，天然诶物件，阁有通哦，遮尼啊好啦，遮尼啊好用啊。哦，电话赶紧拍互通，听挂报挂诶时阵，咱拢有在接电话，空八空空空二三四五八零八零零零二三四五八，谢谢。

来哦，安排进行咱的节目哈，时间3:42，连咪要4点啊，时间咧过真紧啊！来来来，迄、那个报告有两个产品进广告，来。哦，我个即马看到，呜、哦、吼、哦，今日个即马我手下只有几落位拢是个对家，那朋友拢知影会用个对家，我对家你嘛用对家，我去精品公司共安尼吼共拨来，共拨来，拜托人先拨一挂我咧。啊，实讲哦，即大家皆大欢喜啦，啊，拢讲皆大欢喜，哦，啊，就敢那讲啊。迄、那个人啊，一届哦进遐济，也无一无讲哦，一工两工就卖完啊啦，对无？人啊是咧，都送完啊啦。所以讲哦，啊，就先拨一寡给我，我嘛有通好送。啊，因迄边也有通好运用。啊，所以讲精品公司嘛笑眯眯。啊，无我若无拨，因若无拨一寡我吼，就减一个管道，甲消的消下费。来来来来。哎，个个啊，讲啊，莫怪讲哦，精品公司的经理哦，我那真欢喜。啊，我咧送哦，个送了个速度个送真紧嘞。咱这台这个按摩器啊，这台按摩器哦，真正有够好用的呀、啊。哦，你想要抓到位就抓到位啊。哦啊，包括讲哦，迄充电的行到到位，抓到到位。哦，甚至讲哦，你甲放咧车顶，放咧车顶哦。咱在车顶的时阵买当那个买当两零啊，啊，就跟你讲哦，这台真正有够好用的哦，尤其啊、哦，伊唔是亲像讲一般古早迄种啊，以前啦，卖讲古早以前啊，起码市面上那个作侪拢是一种震动的，震动的你知无？迄个敢那袂输迄个，迄手机啊啦，电迄个开震动的哦，电话来了，嗯，就安尼震动。啊，迄种震动的就敢那袂输在叫张嘞，那啦，迄种的个干嘛做叫做两零？哦，迄抓到啊，迄亲像咱这种锁这尼好用啊，抓到也袂失衡。来，啊，咱这台啊，这台这个按摩器哈、啊，啊，就该讲，敢那亲像咱用枕头啊，在咧该推，哦，敢那用枕头啊，在甲你捏，吼、哦，迄都无同款啊啦，迄捏起来感受都无同啊。来，啊，把握一台最后机会啦，错过这个油台，过来无啊哈。哦，咱无要搁进货，即个吼，母亲节到啊，恁要搁进货，即个送完就准拄好啊啦。来，啊这讲啊，节目中介绍产品，这样改样，加来加去到去3000块就送一台啦。本来咱是按算5000块送的啦，啊3000块就该送一台啦，送一下较好康的啦，5000块送6000块啦，6000块送两台，9000块送三台啦，送完为止啊。最后一台机会齁、哦、你亲像拄只朋友啊讲迄个加工啊问我提衫提个美国进口回去清的纳豆红曲鱼油的啊迄两盒3600敢若去啊你拼去。我甲讲齁不要紧你若今日去我拼去你个尽量倒了帮我6000倒啊我送你两台。走到满9000，我送你三台。来来，我卖去改片啦，我改片嘛歹势。但是我搁讲倒转来哦，这个我平常时啊无咧送精品的时阵啦，嘛是3600哦，两盒嘛是3600，今仔又送嘛是3600。啊，尤其哦，咱来这回去请来都有纳豆红酒鱼油啦。纳豆红曲鱼油啊，人即摆哦偌流行咧，流行啥物？流行讲爱鱼油，讲落爱哦，爱落爱，即流行讲哦，就爱鱼油。啊讲啊讲哦，若讲到这哦，最近这段时间啊，若讲哦，迄个鱼油那个广告拍足大诶，哦，尤其前一阵哦，迄广告拍了上真大诶时阵呐，吼，大家拢会去想着讲。咱个鱼油，人个阿文的介绍，不但内底有鱼油，有纳豆，有红曲，有其他遮侪成分嘞，各单位个啦。来来来来，就甲你讲哦，食食好，做轻巧啦。大家我哪会烦恼，我哪会惊啦？惊讲哦，唔对我逼伊，唔对我踢伊啦。哦，啊时到落爱哦，迄个买一台自家用个，请个专用个司机啊。迄专用司机，佮甲咱英语也无啥会通，敢若会用用塞个，佮也袂用用开个。拢该用杀了，都害去啊！你，都跟你讲哦，留咱身体，跟你顾啦。哦，美国进口回去，请我拢甲别人讲，
你都吼，那主要迄、那个要请迄个专用司机的钱啊，一个月薪水啊，一个月开的啦。来食咱的花客请，食咧几年冬天食袂完啦。都甲你讲哦，有够俗的啊。来，八点有台哈，电话赶紧拍互通吼，听挂报挂的时阵，咱拢有第一接电话。啊，另外哦，还佫有到迄个美国进口的黄素。A 黄素这物件哦，做侪朋友厝内底大大细细咧食，因为这物件对小朋友到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大家拢爱补充的。这毋是药啊，这是这两类所需的营养素。哦，啊，咱甲朋友报告的这个美国进口 A 黄素，这啊，这真侪朋友厝内底大大细细咧食，拢是趁讲吼，咱有在做活动的时阵哦，一届两组、三组退起来，一届两组、三组退起来，加偌好咧你？安怎讲？嗯，一个两组、三组退起来吼，啊，趁在油台吼，平平要买，即阵够买加做会好诶。即阵啊，够会当加摕到一台，一台即个吼，即多功能诶按摩器。即台按摩器绝对吼，你先目睭看无白，毋捌看过即种物件啦。即我拢甲号名叫做怪家私，哪有即种怪家私？吼、哦，啊，哪有即种在里头啊？在掠零掠到遮尔啊了舒服诶！来来来来来。这咱这台怪家私啊，这台掠零的哦，真正好用的啦！来来，把握一台最后机会啦，等你赶紧跑通啊！哦，等你赶紧过关哈、哦。0800-0253-458，0800-0253-458，谢谢。

来哦，安排进行咱的节目哦，时间咧过真紧啦，就该讲哦，连咪要四点啊咧。来，这个节目进行阶段中啊，你若无方便卡电话，你甲咱的电话号码纸甲笔甲抄起来，然后哦，然后这个你需要卡来公司，公司的电话甲现场电话拢同款，电话号码0800023458，其实哦，这个咱电话号码做记的，空八了，中有三个空。昨哦，咱这边咧甲讲啊，中有三个空哦，伊讲要输入个手机啊，输入个手机啊，来得手机换新咧，手机换新咧哦，啊了啊，要甲咱的电话号码输入手机啊，来得安尼哦，迄个怎点了都有啊咧。我就讲啊，即卖手机啊，毋是即机换迄机，会当怎甲转过就好啊？伊讲了，规个拢歹去，拢无去，规个旧个拢无去。来来来，来来，咱来电来做去个空八啦，中有三个空，过来23458，中有三个空，过来23458。哦，这电脑要做去哈。来，这个本来要想讲啊，报一下小新闻的，来看看时间够啊，时间够啊，啊，安尼无，咱啊，咱电脑继续跑通啦，电脑继续搞怪啦，哦，无等下等到你死啊啦，即阵就应该跑通，即阵我伫电脑边咧甲别人做安排做业务哈，0800023458，谢谢。

0: 现在时间透早四点，吃鱼吃肉也得要菜搞哦。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祝您时时健康，每日笑哈哈。
1: 欢迎收听《早安台湾》。

来，大家高早，大家早安，大家快乐，欢迎收听早安台湾，早安台湾的节目。又晚是四点嘛，今年到透早六点，在咱台北大树卡广播电台九零点五调频，现场为咱的好朋友来安排最后部。来，这个现场部电话赶紧甲拍好通哦，空白。空空空二三四五八零八零零零二三四五八，电话拨互通，专人安排最后务，谢谢。

来哦，安排志玲咱的地，这无哈，电话赶紧拍互通啊，0800023458。来，电脑嘛会用剪土豆，电脑呢嘛会用开红单，但是呢，电脑哦，咱正经讲，即马落去科技一发咯，这真无人性，真正足无人性诶。这哦，有材料开，你都爱有材料讲哦，平息着民怨啊！来讲着真侪人啊，去迄个开红单开甲讲哦，错政府，我不管我咧，你不管错做嘛，讲倒一个政府，拢甲骂甲错，无要紧啦。因为迄个无代无事去用开红单，安怎讲无代无事去用开红单，真正是有迄落啦，有啦，有违规啦。但是违规，我安尼做嘛违规，无安尼做嘛违规。你是咧咧政府是咧害迄落害百姓乌空号个百姓跳的嘛？根本就是干呐要抢钱的嘛？这个土匪政府，到底是中央土匪啊，地方土匪？多谢政府咧土匪啊，反正大家拢骂啦，大家嘛政府拢甲骂啦，我本来对政府就做不满啦。来。我即卖是要讲科技执法啦，科技执法啦，引起着民怨啦。伊在传出讲开车的啦，骑奥多麦啦，因为让迄个救护车啦，所以讲弄红灯啦，还是讲超过红，超过一条线吼，超过一条线停车啦，结果去互侦测到，就甲取缔啦，就开红单啦。针对着这种案件吼，四界拢有啦，四界拢有，都唔是干那咱新北市、台北市、县咧咧咧咧咧，新竹关都位咧咧咧都，我遮啦，遮了遮资料遮就是啊。来讲着新竹关啦，去年有过超过几百件类似这种违规案件啦，经过认定了呢，都无要开红单就取消掉啦。这是有记录呢，这是爱有证据呢，爱有证据，通我讲讲我到迄落，我违规是合法的，是情有可原的，安尼才有当甲红单取消掉呢，你毋是空嘴白舌呢，比如讲啦，若亲像讲这拄则讲新德关啦，彰化县呢有八成吼撤销科技一路犯单，拢是吼甲礼让着救护车有关系啦。来讲到最近呢有一段这个行车记录器啊，这画面呢在网络在传啦。就一台呢救护车啦，经过这个中和中正路甲板南路口的时阵啦，淡仔呼呼呼呼呼咦咦咦，无人要插伊啦，谁人讲无人要插伊？因为大家唔敢迄落啊，唔敢弄红灯啊，大家在等红灯啊，等红灯你无法度你，你救护车底下边要过，我若让下你过，我要让下你过，我一定是爱哦弄红灯的啊，我要让下你过，我一定爱超过这条停车线，我就换我违规啊，我违规头前这有科技执法，就马上甲开罚单了啊，所以讲啊。虽然讲救护车底下边，四分钟哦，无人要插伊啦，无人要插这台救护车啦，甲动咧啊，因兜的代志啊，我迄落我无过啊，我无过无代志，无迄落无让伊无代志啦，让伊哦，我就我那那换我迄落违规狂开啊单啦，对无？所以讲安尼敢若做唔对，对无？人诶救护车顶悬载诶人做危险，爱紧送病院。但是咱诶政府就是安尼，科技一落就是安尼啦。科技一落就是你若让伊你违规啊，叫科技一落改开红单，你爱想办法提出证据，讲我当时是让迄个救护车诶。我唔迄落，我诶车若无行车记录器边我若学倒摆无，还是讲我的行车记录器真侪人拢知影讲行车记录器伊咧落啊。我来咯，因为我唔知道马上等甲厝，我甲这段影片爱甲留落来，这段爱甲留落来，无若无留落来，我迄落死狗吼，若叫开红单那边喏，无证据我通我甲政府换啊。所以讲都有人啊，有人提出讲
提出讲，礼让几号车啦？结果吼，这个哦，都结果叫科技一路开红单啦，迄红单都爱去立啦，吼、哦，迄苦主啊，引起了民怨啦。啊，来讲就有网友在讲啊，收到红单通常在一个月后啦。啊，那是吼、哦，迄、那个行车记录器真少。这个可能早就已经那个覆盖过啊，已经哦，已经洗掉伊啊啦，哦，阿边头前啊已经洗掉伊啊，啊洗掉伊，那，都无多判断讲哦，我无多甲迄个监理站讲我是酿酒号车，所以讲我唔只哎呀啊弄红灯，我是酿酒号车，所以讲哦我唔敢停车了，我闪伊，哦闪甲讲哦超过迄条线。啊、哦，即下恁科技一路开红单诶，哎，对，所以讲哦，亲像这啦，啊、你亲像讲哦，这个新德县警察局啊，哦，在统计，去年因为呢，礼让着紧急救援车辆来违规诶，哦，经过认定讲哦，无要迄落啊，无要检举诶，无要开红单，计共110件啦。啊！啊！警方在指出啦，科技一块设备自动侦测到了，怀疑讲有违规的这行为哦。经过两道的关卡啦，但是警员呢，坦白讲啊 ，AI 影像辨识因的角度、车型、环境了嘛，我都100%去抓到救迄落啊，我都100%啊排毒啦，所以讲哦。冇可能咧，民众就无迄啰，礼让救护车咯，结果去互救护车去咯，开收着红单咯啊。哎呀，阁有你无让救护车，伊嘛会当甲伊开方开红单，伊嘛甲伊检举讲啊，你无要让我，嘛会当甲伊检举，安尼嘛唔对呢。对，唔啊，无让救护车，伊原来会，原来会当检举讲你无让救护车，所以讲哦，要改开完单，开啊，要呢，要改开红单。等，这安尼也唔对，安尼也唔对，这个呢，这这就是政府有为大有为的政府无多处理的摆落啊，会引起民怨的部分啦。0800023458。哦，我这首歌那才拄好安排这首歌，简简单单。

来哦，安排去年咱的节目哦，大家赶紧跑通啊，空八空空空二三四五八零八零零零二三四五八。

来哦，过来，过来，咱即马来报告，报告社会新闻哦，报告社会新闻啦，来报告社会新闻啦，来，来讲到这个台东啊，有一个风景区啊，叫蝴蝶谷。蝴蝶谷啊，在去年呢发生着一件性骚扰的案件，就一个小姐啦，在溪仔边啊，这个所在都我那紧急到地啊，都这个边啊，这啊无便所啊，你无便所哦，无便所哦，只好那个只好在找一个海路较无人看、无人看到的所在啦，无人看到的所在，都鼓落去、哭落去、哭落去，你知哦？这甲查甫人都无同款，查甫人找一个所在，找一家电脑条就用了。啊妈妈，电脑条是狗啊，你是体狗啊，唔知找电脑条，人找迄、那、落、個，找一个迄落超薄无人看的所在，迄、那个角度只要若对。无人看会到，对哇吼、角度那迄个超好势，无人看会到啊。角度那啥那对，无人就看，就无人看会到咧。咧黄咧啊，咧尿尿。来来来，但是女性总是较无方便呐、啊，女性都爱裤脱起来咧，裤脱落来来来来来，半挂丝落下啦。在2024年11月21日下晡2点左右啊，被害这个小姐啊，在这个吼、台东啊，这延平乡啊，一个真有名的景点叫蝴蝶谷。蝴蝶谷这一条溪，溪啊边呢，比迄落无迄落，迄、那个无人看到的所在啊。啊，都在尿鼓落去啊！你等者尿尿也无写啦，反正就是在迄度啊，在迄个方便啦。在这個时阵呢，下半身啊是裤都脱啊，迄度脱落来在迄个

哎，了卡达乌鸦嘞，哦，靠了溜来来来，靠溜来的卡达乌鸦都已经啊下半身了。那会知影讲哦，有一个查甫人忽然间过来，趁伊未有反应的时阵，胃啊变怎甲烂落去，摸落去了呢，手去夹着这小姐胸坎，啊，甲这夹着这小姐手骨。哦，过程虽然讲干短短一两秒，这小姐当时这个时阵惊一个大声话，不要碰我，麦甲卡！哦，这男主马上放松手，就离开呀。毕亚林呢？需要情绪了，崩溃啊！第一时间透过的通信软体，我向朋友呢请求援助。并且马上报警，警方随后呢就找到啊涉案的这姓王的男子，并且呢甲伊送法办。来，来讲到这个姓王的男子在心理的过程，否认犯罪行为，辩称讲伊无去夹到这小姐，无靠近到这小姐。但是法院比对到这个笔录啦、通联记录啦相关的证据，认为讲哦。被害人所讲的前前后拢有具体，拢共款，而且有相关的证据作证，认定讲哦，伊犯罪行为明确。尤其第一个，法院在审理着这个案件的时阵，法官在讲啊，被害人案发了后出现着这个压力创伤了压力症候群啊。甚至讲哦，伊都有出现讲哦，要行短路迄种念头，显示讲即件代志对伊造成真大的影响。来讲着，即个被告看这被害人啊，这小姐哦，伫被私密的这脆弱的这状态，加上讲哦，趁机会犯案，而且犯案最后呢，后人可见无后悔这加上讲哦，这案件发生在关公的景点，这个当头白日呢光天化日之下呢，对社会安全感造成冲击。依照着性骚扰防治法判十个月有期徒刑，无宣告预科罚金所以讲十个月有期徒刑是按关的哦。法官也讲哦，这个案件呢属于偷袭式的、短暂式的这个卡掉。虽然讲无达到强制强制猥亵的程度，但是已经侵害到他人身体自主安全感嘛，依法呢按严格处罚。严格处罚了，十个月有期徒刑哦，无袂当缓刑哦，袂当预扣押金哦。这哦，除非你搁上诉啦，搁上诉搁看有啥物补救的方法无啦，无爱掠去关。0800023458 0800023458。来哦，过来报告优良的产品进广告。来，这个美国进口的叶黄素啊，这叶黄素员工是我呢观念转变了呢，头前叶黄素啊，就跟你讲以前我拢无啥想要介绍叶黄素，我拢想讲市面上满满是各个人咧斗劳力。但是三天两天就叫朋友来给他尿咧尿咧，那朋友打电话来就说，文，我有在吃叶黄素，你怎么都没在介绍？那位朋友甚至说，文，你如果介绍叶黄素以后，我都该吃你介绍的。就那朋友尿咧尿咧，我对咱人对咱这么信赖，咱敢会当讲想讲有钱好赚就好，对吧？有业绩好做就好啊嘛，免讲嘛爱找迄较特殊的。我那找偌久呢？再去找到这个美国进口这啦，这20多种成分高单位的，就跟你讲一盖吃一粒就好啊！你要市面上找这最好的咱卖讲讲市面上拢无啦，但是最好的我那非常难能可贵啦，足少的啦，歹找啦。
哦，咱来这样、哦，二十外种成分内底，除了叶黄素以外，佮覆盆子、明目草、枸杞、决明子、白头胡萝卜素、菊花、玉米黄素、凤梨酵素、木瓜酵素、柑橘类黄酮素，二十外种成分高单位的，一概吃一粒都。就甲你讲哦，这真正哦，咱来对小朋友到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大家拢爱补充个物件啦。尤其阿公阿妈，你唔能想讲，我也无咧滑手机，无咧耍电脑哦。你想我讲啊，跳过人过，人个伊也改研究啦，人啊上三四十岁了，愈有年纪个哦，愈爱补充啦。啊，那无啊，等到一天万一啦，万一若欠过叶黄素引起个镜头啊来发生个话啊，袂赴啊，袂赴啊，你知无？袂有伊个。你说想要开刀，想要雷射，想要吃药，拢无效啊啦，拢无法度啊啦。到迄时阵啊，只会讲哦，恶化，一天一天恶化，到到最后恶化，到最后都无看，无看，你知无？无看就害啊，无看。就甲你讲哦，若讲到这叶黄素啊，真嘛真惊，唔啊唔惊啊。那唯一的就是哦，伊也该研究啊，唯一就是补充着哦，目睭的营养素啦，哦，叶黄素、米黄素啊。哦，安尼啊，唯一的方法啦，啊都无迄啰，都无嘛袂好呢。哦，你若讲已经有问题啊，我那袂好呢。啊，就甲你讲哦，预防较好啊，那预防啦，敢若会当讲哦，量早吼，保养啦。来，美国进口叶黄素，二十外种成分，高单位的，真侪朋友厝内底大大细细咧食。所以讲其实我知影讲做做朋友拢一届摕几落组啊，摕两组，摕三组，哦，趁有在优待时阵摕起来，因为这个时阵摕加做会好诶。你亲像咱家即卖在做活动啊，哦，有在优待啊，你啊送一台这个按摩器啊，这台按摩器就按落，按落，卖讲咧外面你无得买啦，你毋捌看过这个物件啦，就啊你讲哦，我你了啦。这哦，这一台成本要偌济物件呢？咱提来遮咧回馈咱朋友。这哦，难得讲哦，庆祝母亲节咯，咱提来在回馈咱朋友。来，这部中介绍产品呢，3000块送一台啦，6000块送两台，9000块送三台啦。啊，那黄果文的产品，大家拢知啊，拢知影讲黄果文的产品无咧送精品的啊，这大家拢知啦，介绍遮侪年啊。像迄个产品拢变到讲一盒才几百块呢，定是要搁送精品，要送落迄落，要送有啥物人烦恼的，对无？所以讲哦，黄果文的产品哦，咧唔是干我遮尔，别个迄个第四季我了足侪有迄落啊，同行的那咧介绍的吼，我那拢无咧送精品，吼、哦、啊，都变到一盒剩几百块呢，对。来，这个黄果文的产品哦。大组的啦，大组的咱偷偷送一盒吧啦，送一台啦，大组偷偷送一台，点点啊送落去啦，卖去，唔通去甲别人讲咧，点点啊送，点点啊收来就好啊吼，你唔通去这同行遐讲讲，人个阿文遐有咧送按摩器，恁遮拢无咧送，拜托呀，安尼我对这同行歹势吼，对这同行袂交代，所以讲哦，点点啊送。大组的才有啊，小组的无在送吼、哦。大组的送一台啊，迄无怪讲哦，咱拄只朋友啦，咱拄只住伫北投啊，北投这陈小姐啊，伫甲讲阿文，我昨昏就该买1万，你哪会只害我两台呢？定啊，毋是你毋讲9000块有三台？我拄只甲讲，黄果文的产品咧，两组，一组拄我一台，两组拄我两台，拄我10000块。黄果文的产品是本来无咧送精品的，你嘛知，那咧食遐久啊，你也唔是唔知影，嘿嘿。结果啊，咱陈小姐讲哦，安尼我要搁追加，今日搁加追加两台啊，昨摕着两台啦，今日搁追加两台啦。来，这里这台按摩器啦，哦，黄果文的产品哦，大组的啦，大组的送一台，你亲像哦，拄只有朋友提的哦。转过去大组的5000块、哦、送一台啊！啊，你亲像咱啊，这我小弟我要送个金敏杰，咱拄只咱有朋友出文金敏杰，金敏杰大组的哈，嘛是5000块，嘛是送一台。人迄落人，人长啊，长个什么啦？
张迄个，咱一个朋友提咧哦，迄火力消暑加锁 SOD 生菌大组的6000块嘛是送一台啊。就该讲五部分的产品是无咧送成品的，但是咱大组吼，甲送一台啦。来来，听广播的时阵咧，咱哦第一接电话啊，0800023458，最后有台机会啦。错过即个有台过来无啊哈？数量有限，有台湾的无啊？0800023458，谢谢。

来哦，安排进行咱的节目哦，电话赶紧拨互通啊，电话赶紧过关啊，空八空空空二三四五八，来来来来，报告优良的产品进广告。来，这个优良的产品啊，这个叶黄素有送哦，有啦，有送。来，包括讲哦，迄、那个美国进口回去清嘛，拢我那有送。哦，美国进口这叶黄素啦，3000块，咱就给送啊咧。来来，啊，各人讲哦，拄只变买清明节，有啦，清明节就跟你讲这黄国文的产品咧，大家嘛知。平常时也无咧送精品的，介绍这侪年来都无咧送精品的，我偷偷送啦。头头送啦，你亲像昨人迄落，拄个迄落啊，张啊张下波啊，一个朋友敲电来公司，甲我讲要伫迄落迄个苦瓜生态，苦瓜生态我嘛是送啊，大组的我嘛是拢送啊，哦，那细组就无啦，细组你嘛，这我已经是头头送啊，你卖个连细组就叫我讲头头送落去，歹势啦，那啊对只同行啊歹势啦，袂交代啦，哦，所以讲哦。点点啊送就好啊啦，哦，尤其这台啦，这台是来讲诶，你点点啊用，足好用诶，真正有够好用诶，这台按摩器啊，得甲你讲哦，你甲用在咱诶迄落，用在咱身上哦，伊这個，这个行到倒位，掠到倒位，伊这充电诶，充电诶好处就讲哦，唔免搁一条线，淡仔高高甜啦。哦，无用的时阵提去充电，啊，要用的时阵哦，甲放在咱的身上，行到倒位咧，到倒位啊，敢若我咧甲咱的妹啦，转甲咱的陈妈妈讲，你若去了这台哦，用了了，你去菜迄落啊，去这个灶骹要炒菜的时阵呐，要炒菜要煮饭要炒菜的时阵，感官哪差哪淡仔咧掠灵，偌好咧你，就甲你讲哦，行到倒位咧，到倒位，哦，迄亲像伊讲啊，伊讲我甲咱一个朋友。甲咱一个朋友咧讲，咱个朋友咧做迄落做保全啦。我讲你若早起时啊吼，早起时啊迄个车道啦，车道毋是拢爱落迄，若做保全咧车道是毋早起时啊上下班时间啦。若上下班时间是毋拢爱去车道遐指挥交通，对无？你甚至讲哦，去车道遐咧指挥交通个时阵嘛，还阁会当哪掠零？是讲安尼较歹势啦，是啊，太舒服了。这个工作那遮尼啊好，来来来来来，爸又在最后机会啦，哦，咱后手也剩无几台啦，哦，尤其哦，咱甲朋友报告，遮送完咱就无个追加哈，遮送完咱就无个追加，啊，朋友拄则咧甲我讲，阿文。你会敢会当哦？迄个母亲节你刚送来，我讲啊，当即阵李母亲日还阁几落工嘞，你归去两三送的啦。啊，尤其哦，对，我怎甲咱朋友讲？我咧即礼拜日啦，即礼拜日母亲节你讲我是无咧送货哦，哦，伊讲是无咧送货哦，所以讲哦，即个伊讲咱休困无送货哦，所以讲你若要咱啊提早甲你安排做务，啊无你着母亲节了才送。安尼可以啦吼，来来来来，啊，两早还有交代，主文两早该安排送到府上了。当然呢，这阵主文呢，我会当甲你按算讲哦，你看倒一工要送回。但是犹太员就甲你讲再见啦吼，最后犹太机会啊，后手也剩无几台吼。这部中介绍产品3000块送一台，6000块送两台，9000块送三台。啊，南国文的产品大组的呢，送一台啦吼。0800-023-458 0800-023-458，谢谢。

OK 哦，拜拜，好，再见。来来来来来，现场电话赶紧拍互通哦，电话赶紧过关哈，0800-023-458，0800-023-458。

0: 即马时间透早五点，嘉禾万事兴 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予你心情日日清。
1: 来，时间透早五点。安排这年咱的节目哈，来来来来，这个现场电话赶紧跑通啊，电话赶紧过过哈，0800-023-458 0800-023-458，来来，这个报告优良产品，这个哦。紧的啦，我咧吹油门啊啦，在吹油门啊，内行的拢知影。我若较骨来广告吼，就是表示讲吼要结束啊，就是表示讲吼要甲你讲啊，咧要甲你讲要使用哪哪了啦。来进广告报告优良的产品。拄只啦，拄只在线卡吼，我咧甲朋友讲哦，我拄只在线上咧讲啦，讲哦，这个拜日吼，礼拜日咧母亲节，伊讲我无送回啊。哦，所以讲哦，两早饭有交代主文，哦啊，尤其哦，这其实啦，咱这台啦，这台按摩器哦，你应该无法度送到这里啊、哦，应该无法度送到母亲节的啊，一天啦，安怎讲？啊，到后手也出无几台啊，脚手若要较紧的，搞不好今仔日就甲结束掉伊啊。哦，所以讲我唔再甲你讲，赶紧啦，尤其啊，唔是讲多爱偌济都偌济。迄、那个A王是两盒3000块，本来咱就弄两盒3000块啊，两盒3000块就较送啊你，你卖讲哦，要加工啊买一盒，佫叫我送，啊是讲咱A王是嘛无咧卖一盒的，卖一盒的，那根本都无够油钱，啊，甲你送回无够油钱，啊那个咱正讲到这个啊，美国进口A王是。就刚才我咧甲别人讲，哎，真侪朋友厝内底大大细细拢咧补充，所以讲哦，足侪拢是哦，我咧邮袋时阵呐，哦，就赶紧啊，一届两组、三组咧退，哦，啊，亲像这代啦，这代咱哦，我无得改讲哦，真侪朋友退掉，咱啊，你还阁对家，哦，你亲像昨我无咧讲哦，迄中路迄个迄落啊，迄陈大姐，迄陈大姐哦，迄个啊，昨昨日哦，嘛又阁打电话对家，人已经对家两三届啊，对家两三届啊啦。啊！你亲像我拄只有无？拄只我有咧讲哦，咱这住伫北投这陈小姐，哦，而且我姓陈，啊，北投这陈小姐拄只咧讲哦，啊，昨下咧买一组迄个迄落啊，迄个无敌光啊，买一组迄个啊，金敏姐，哎，安尼唔是应该送三台？我讲诶，迄拢黄国文的产品咧，黄国文的产品也无咧送精品啊，迄个一组大组拢送一台，所以讲哦，两组拄啊送两台。人个陈小姐讲哦，好啊，安尼无个对加两台啦，个对叫我今日过来送两台过啦，都甲你讲啦，那这台哦，这台按摩器退掉吼，拢会用讲要对加啦，要袂退掉，脚手较紧的啦，哦，上届起码嘛摕一台啊，家己通好用，哦，迄位啊，都甲讲一个朋友要摕互爸爸妈，要摕互妈妈个，摕互迄落啊，大家摕互家己妈妈哦使用的。哦，母亲节要给迄落妈妈，要给迄落婆婆，哦，啊，所以讲来两台。啊，我无咧，迄间昨咧讲过时，我无咧讲，我甲咱朋友讲，啊，你家己你唔免甲我咱退一台啊。嘿嘿嘿嘿，不管婆婆啊妈妈，拢嘛爱一台，不管婆婆妈妈，拢都爱一台，啊，咱家己嘛退一台，拄啊三台。来来来，啊，反正啦，最后机会啦，哦，这台这个哦，真正讲哦，亲像讲哦，用枕头啊在甲你推，用枕头啊在甲你捏，迄种感觉，唔是震动的啦，唔是迄种震动的，敢那袂输得摇上啊，迄种的啦，这种的哦，这种捏捏的模型哦，你唔捌看过啦，这台你唔捌看过，怪家私。真正是怪家私，足奇怪啊！足先进的这样、個、按摩器哈，0800-023-458，听歌报怪时阵，咱拢有第一只电话啊，电话赶紧拍通0800-023-458，谢谢。

Departing passengers on VOAC have

台湾水蒙水新闻真正最欢迎收听五点南大树开新闻。今仔日天光，稍等的天光是五月初七，农历三月二一，礼拜四。各位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快乐。是先报告气象，公布了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轻度风台编号26.5号，叫做哈格比。这风台在度假两点，伊的中心位置在这个俄南片的东南东边3030公里的海面上，以着每小时17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内陆进行。这个风台七级风暴，半径80公里。伊七底下暗下底两点，伊的中心位置在越南片的东南东边2650公里的海面上。气象署画迄张图咧，这个画到这个拜，画到拜离去啊，画到拜离去啊，看伊后来咧行，迄个方向敢那怪怪呢？后边咧行，迄方向怪怪，后边咧阁继续观察啦。来讲到这个今仔日啦，今仔日有这个高温的资料啊，天气高，好天炎热啊。今仔日中昼前后，台南市、高雄市甲屏东县有这个36度高温出现的机会。风较透。风较头的区域啊，这个这对明仔载啦，明仔载开始啦，明仔载开始呢，这个明仔载去开始啦，在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台东县、宜兰县、澎湖县、甲连江县，有6级至8级的强阵风。公告了地方气象署第拄只五点发布上新的这气象资料。今仔日台北市天气观32度，最低21度，落雨降30%，好天午后有底阵阵雨的天气。新北市天气观31度，最低21度，落雨降10%，好天有时侪分的天气。桃园市天气观31度，最低20度，落雨降零，好天有时侪分的天气。嘉南地区天气观31度，最低22度，落雨降20%，好天有时侪分的天气。中部地区天气观31度，最低22度，落雨降零，好天有时侪分的天气。南部地区天气观32度，最低25度，落雨降零，好天有时侪分的天气。宜兰地区天气观30度，最低21度，落雨降30%，好天午后有底阵阵雨的天气。花莲地区天气观29度，最低22度，落雨降20%，好天有时侪分的天气。台东地区天气观29度，最低23度，落雨降10%，好天有时侪分的天气。外岛的部分，平湖地区天气观29度，最低23度，落雨降零，好天有时侪分的天气。金门地区天气观27度，最低20度，落雨降零，好天有时侪分的天气。马祖地区天气观25度，最低19度，落雨降零，好天有时侪分的天气。以上报告是稍等天光啊，早起的6点到下暗的6点的天气概况，提供咱朋友做参考。

大部分消息啊，今年第五号的风台啊，好戈壁呢，第一张下晡形成啊，气象署预报员呢，哦，第一表示啊，哦，这未来啊，会搁小可增强，哦，啊，菲律宾到菲律宾东南边海面再搁减弱，目前来看哦，对台湾无什么影响啦，后边搁继续观察啦。

台北消息啊，为了减轻着请囡仔家庭啊这负担啊，劳动部研究拟定讲后要拍开着就业保险投保的这薪水的基数啊，天花板啊，和这个育婴津贴呢，更加接近着实际薪水，照着安尼呢来提悬着男性申请呢啊育婴假意愿呐，啊在那是投保金额阁提悬一级啊，会当到48,200啊，即马是45,800啊。哦，啊那投保阁开阁跳一级的，到48,800啊，一个月会当加领1,920啊。啊，来讲到商业总会理事长许书博表示，对着个别企业来讲，成本顶悬较是有可能会加重，但是整体环境来讲，以即马台湾生育率啊，每年新增加10,000的幼婴，真正加重的负担其实袂讲真多啦，但是爱做好着配套。

阿公就请囡仔，请囡仔，你那个新北市政府对着未成年的这些家庭啊，有子女的家庭呢，互因社会徛过加分的机制。但是啊，咱这有议员在讲啊，想要讲延长租期呢，却限定着囡仔着爱读个社区附近的公立的学校。那是囡仔呢，在幼儿园阶段呢，无达到国小读册年龄，就无法度申请讲延长租期。啊，议员在质疑讲，市政府啊，头前咧鼓励生囡仔，后壁却设限制来咧排毒啊。啊，针对着这问题吼，新北市城乡局呢答应讲啊，要检讨。新北市的消息，这个淡江大桥5月12日要正式通车，这通车典礼将会在5月初到登场，这个交通部公路局呢发布新闻稿表示，在路跑进行游行呢，音乐会了呢，这是下日的通车通车前啊，这活动了。5月初9呢，将会举办着吼感恩的这个通车典礼暗会，这暗会呢将会开放淡水这边这部分的区域，和民众在指定的观赏的区域内底，用大荧幕呢同步看暗会的这表演。终于等到了，等到了5月12日后礼拜而已，这礼拜是最后的这一路啊，最后的这个拜六礼拜的这一路啊，会当办活动了。来过来是台北市的消息啦，哇，跳钓鱼，来台北市的消息哦。

大报消息，这个赖清德总统啊，出国访问斯瓦蒂尼啊，回来到台湾啊，第一站啊，伊在民进党中常会内底表示，要再次感谢斯瓦蒂尼的这国王来诚恳的邀请甲支持，以及呢国安外交人员呢啊，甲着留守在国内政府同仁努力，好即届呢会当啊，出国访问呢会当顺利完成。哎呀，指出呢，这个伊第一顶礼拜吼，完成着国事访问，即届行程不但甲这斯瓦蒂尼的国王签署着联合公报，也同时共同见证着两国签的关务互助协定，进一步深化着双边的这个邦交。阿公的赖总统，来来来，赖总统来，

来啊！台北消息哦，立法院朝野党团第一章呢，协商着军事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哦，再度破局哦。啊，过来呢，将会上演着表决大战。啊，这赖清德总统是呼吁讲朝野呢啊，这支持无拍一个国防特别预算哦，就是守护着国军的这兄弟哦。啊，不论讲拍三节、拍七节哦，对着每一工在第一线。哦，而且国军官兵来讲哦，拢是沉重的打击，国家安全绝对无妥协的空间。哦，这应该是超越党派社会共识。啊，这个外界对着行政院一条2500亿的军事采购的这版本呢，啊、哦，有怀疑的所在啊。啊，赖总统在讲啊，这笔预算是由着国防部专业呢拟定的，得到国际的朋友的这赞啊。赞叹的，更加有将近70%民意的支持，全面涵盖着台平金马的这长期防卫的需求，咱爱用实力呢维持着信任。啊，这个讲到这啦，军事采购特别条例呢，这个第一章，第一章啊，第四届条约协商，各党团也是无多达成共识。韩国国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啊，宣布依照规定处理，上届紧的第5月初8，院会顶官表上演着表决大战啊！啊，这由于这韩国瑜将的5月初9到17号呢，率团访问着英国甲法国，若是明仔院会无表决的话，估计后一届表会当表决时间应该是第5月22日啊。到时呢，已经是赖清德总统520就职2周年了。国民党认为讲这安尼战场会拖伤久啊，而且国民党主席陈立文已经讲会用从3800亿加 N 这个 N 呢更加明确化。因此呢，这个国民党党团真有可能在明仔载党团大会凝聚共识，在明仔载呢5月初8议会都表决。啊，讲到这个这个军事采购的特别条例啊，国民党主席陈立文第一章透露啊，昨日啊嘛吼，伊甲这个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呢沟通到深夜，共识就是讲对美国的军事采购啊优先处理。爱有发计数的啦，尽量将这个加 N 加 N 的这个概念呢，写到更加完整、更加清楚。相信讲真紧就有真好的结果。伊第一在昨内在国民党中常委内底指出，这两天啊，甲黄国昌对着军事采购案件有非常完整的沟通。两个人呢，第一昨日啊嘛讲到半暝啊。经过向立法院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鲍君奇甲黄国昌以及呢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多方面的确认啊，目前有提到具体发计数的其实是3000亿啊，并不是即马所本来所讲的3500亿啊。啊，至于讲国民党版本3800亿加 N 呢，这个 N 呢，就是这表明讲国民党呢对着军事采购呢是正向负责的态度。伊收到这个立委马文君、罗明才甲黄国昌的意见。国民党讲了真侪遍加 N， 也是真侪人讲感觉讲这无够清楚，安尼且保证呢保证无够具体。因此呢，大家希望讲把这个加 N 呢写了更加具体、更加完整。伊咧感觉，伊咧讲伊嘛感觉安尼嘛真好啊。第一，立法院技术上会当更加完善，避免任何有可能的误会，或者讲挑工误导。

啊，这个电力问题讲啊，哦，国民党希望讲搁再确定的这加恩的第一点就是讲哦，必须是爱美国哈，哦，正式有美国哦，对美国的军事采购哦，这个 FNS 啦。第二点就是讲爱有发给书哦，就是美国国会通过哦的发给书。第三点就是讲哦，在这个预算审查程序顶管呢。如何真正落实防止讲哦被灌水？哦，伊咧讲哦，这是目前呢，甲立法院党团两个厂顶人提出的专业宝贵意见。

新北市的消息，这个最近台北市的消息啦，今年来吼，这台北接吻的人数呢，越来越多啊。伊在台北车站来讲，平均每天有300,000人次，上界多。第一啊，每天有300,000人呢，第一这台北车头上落车。这是去年英文而且去年英文突破到185亿啊。台北接吻公司呢，因为路网延伸甲着载客需求，采买着新的这列车，又着韩国呢轻松地标啊，10台的这个高运量的电能车。台北接吻公司咧表示，新车设计预计明年年中咧投入服务。

0: 新闻气象单元报告到这，感谢朋友收听捧场鼓励，早安台湾，早安台湾的节目齁。现场电话赶紧拍好通啊，电话赶紧过来齁。0800023458。0800023458。电话拍好通，全行安排最后有来进广告。今仔日最后一届甲边个报告的哈，这个咱这台啊，这台这个按摩器哈，到那后期全部几台哦，啊赶紧摆吧啦，哦啊甲边个报告的这台哦，咱甲边个讲的哦，这个、已经哦，已经在节目中过，这是对家的呢，即马手的这是对家去共敲来，去共拨来，咧去共拨来，拜托人哦，先拨一挂给咱。人进较侪，所以讲哦，我甲讲啊，你要拨一寡我吼，啊，大家啊会当哦，阶段阶皆大欢喜，哎呀，感谢人啦，即落啊，感谢人精品公司的客户迄边遐吼，哦，拨者迄落愿意拨一寡咱啦，啊，来甲你讲哦，若讲到咱的这个迄落，即届吼在回馈优待啊，即代哦按摩器足好用的，安怎讲足好用的，唔是一般迄种哦，敢若袂是震动的啦。哦，一般人来讲哦，震动的吼、哦，诶、欸，一般爱震动的讲啊，讲起来吼、哦，敢那袂输咧要张咧咧，哦啊，咱这台是真真正正，你用啊，敢那用镜头啊咧，甲咱推，用镜头啊咧，甲咱捏，吼、哦，迄个个，迄捏零的方式都无同款咧，吼、哦，捏到加偌尼啊舒服咧，来来来，加偌有力量咧咧。来，阿爸的一代啊，吼、哦，你亲像讲哦，这美国进口 A 王四啊，这两盒三千块啊，两盒三千块，哦，咱来甲朋友报告吼，爸一代啊，两盒三千块，咱就送一台啊，哦，啊，这部中介绍产品，这样改样，一样改样，加来加去到到去，三千块送一台，六千块送两台，九千块送三台，本来是讲哦，五千块就要送一台啦，啊，就是讲哦，哎，反正无存无几台，送送啊，真拄好啦。哦，三千块就给送了吼。啊，另外吼、哦，迄、那个五股份的产品本来就无得送精品的，对不？五股份的产品呢，遐侪已经哦，啊，遮侪人咧介绍，大家拢无得送精品，何况讲哦，大家拢已经拼甲讲哦，只要存几百块安尼定，只要才几百块安尼定，要送钱送精品是要安怎送会落去啊？对不？迄无怪讲大家拢无得送，啊，无得送不要紧，咱大组的吼、哦，意思意思啊啦，啊，加减嘛要送一台啦。啊！但是你唔能走去把迄同行个啊讲讲咧，迄人个都有在送迄个按摩器，恁拢无？安尼我就对只同行歹势，吼、哦！拜托下，退掉咱就点点啊，点点啊退落落啊，吼、哦！点点啊收落落啊，即台按摩器做好用个。来来来，八优待最后机会啊！吼、哦！电脑赶紧拍互通啊！错过即届优待哦，咱过来就无精品啊，过来无咧送精品啊，吼、哦！啊，无咧送精品个时阵呢？产品嘛是安尼咧介绍，哦，嘛是安尼咧安排做服务，也袂因为讲哦送精品就加改收个一角五银啊啦，所以讲哦，平平要买趁起阵购买加做会好个吼，0800023458，0800023458，啊，听歌报歌的时阵，电话赶紧甲拍号通，听歌报歌的时阵，咱拢有在接电话吼。感谢，谢谢。
1: 妈妈，妈妈，你讲爸爸要带咱倒转去，为什么到这时阵拢无看到爸爸嘞？
2: 小林，爸爸，稍等下就来。伊今仔日要来带咱倒转去，小林。你有欢喜无？
1: 是真实的，妈妈，我真欢喜。
2: 小玲，妈妈问你，你爱爸爸，或者是爱妈妈？
1: 妈妈，我爱你，不过我嘛真想爸爸。妈妈，你哪里哭嘞？
2: 小玲。

小林 B 要去真远真远的所在。这几年我付出着一切，也尽着我的责任。我的牺牲不要紧，不过可怜的小林，伊需要父爱的亲情。希望你将爱我的心，全部来付在小林的身上，会当让伊快乐。最后，我也祝福着你。

来哦，安排进来，咱来接报，来来来，就是讲哦，身体还够好。哦，食了伤好，食水啊，高水无对人走有，对吧吼？所以讲哦，都爱食迄个纳豆，食迄鱼油。哇哇哇！哎，来，我无咧广告啦，我即摆是咧讲哦，中华啦，一个叫做红赛甲叫阿伟啊，即个哦，甲某结婚真侪年啊，阿弟2024年啊，中风啊。哦，啊伊就感觉讲哦，因某对伊态度愈来愈冷淡，怀疑讲哦，怀疑讲伊甲一个老师，这个老师老师咧叫阿姊啊，这个哦发生婚外情，所以讲哦，就告这阿姊啊，并且请求赔偿100万。来讲着判决书就写啦。啊，面对着人的翁的指控哦，这在做老师的这阿姊啊，就讲哦，我甲因某吼，甲阿伟因某是两个因的拍羽毛球是识朋友啦。平常时也是哦，啊拍羽毛球的边，大家哦集体做阵食饭啊，就算讲哦，有单独食饭啊，嘛是干啦一般的社交范围啊，无暧昧的行为啦。哦，啊这阿姊啊就讲啊哦。哦，这阿伟啊，中风了后呢，住院啊，哦，因某都按承担照顾囡仔、维持家庭的这个重担，压力真大，真大啦。所以讲哦，即个透过打球啦，还是讲找朋友开讲呢，来放松着心情。至于讲哦，别物有相片呢，哦，人个翁有叫精神社呢，叫精神社迄个去翕相有啊，翕着坐共一台车。啊！伊讲这个家坐个时呢，市区停车不方便，即系讲哦，迄落坐共一台车，即也无安尼，就侵害着人个因个权利咯，配偶权啊啦！啊，来！阿姊伊讲哦，即阿伟也来讲，我为着要证实讲哦，阮某甲伊有偷食，我有叫精神社，来，精神社业者就出就来出庭作证啊啦！业者就讲哦，我那个地期间哦，到处看到因两个人哦，到最近出去佚佗，哦，两个人啊单独出去佚佗哦，无单间哦，也阁看到因两个人哦，两届我有看到两届车开咧，怎啊开位摩托入去未？汽车旅馆入去啊？来，咧啊开去汽车旅馆啊咧，啊法官要哪讲？法官就讲啊哦。虽然讲这个精神社的这个业者讲哦，伊亲目睭看到两个人车开的去要汽车旅馆啦，但是呢，并无看到讲哦，因是毋是入去共一间房间，啊无敢会入去开两间房间哟。啊，我也知，过来嘛，无多看到确认讲两个人在房间内是在创什么，做什么代志。在做什么代志也知，唔知有在做爱做的代志无？我也知，你也唔知，伊也唔知，大家嘛唔知，啊，无人看到啊你啊，啊嘛无人，我都可能讲，因入去是开一间房间，开两间房间，所以讲啊，在欠缺着进一步具体证据情况之下，咱咧推断讲推论讲两个人咧内底有发生性行为，或者讲哦，两个人有不正当的关系啊。所以讲啊，或者中华地方法院的法官就讲，婚姻关系当中配偶权个人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呢，我根据了原告提出的去个翕的这光碟啦，啊，甲了证的是较笔录啊，敢若会当判断讲哦，这老师甲人的某就有可能存在着暧昧，或者讲男的。爱买的关系啦，但是伫客观的证据顶关呢，也无达到讲哦，会让破坏着人婚姻共同生活信赖基础的程度。最后判决唔免赔，啊，无再开钱叫精神社去你啊，落去对哦，这精神社嘛，干那去翕相了定。翕相翕讲哦，啊，敢若证明讲哦，证明讲有两个人哦，有安尼车开咧，怎入去个汽车旅馆入面个顶？啊，去法官讲，啊，你入去咧汽车旅馆入去，你也无看到因两个入去是毋是入去共一间房间啊啦？哦，因是开一间房间啊，开两间房间，你也毋知。
啊，就是而且呢，你嘛无人看到讲因两个人在房间内底是创啥话歌啦？啊，我啊，唔是创啥话歌，创啥话歌是我讲的。两个人在这个房间内底做什么代志，你也无人看的啊。所以讲，若要认真讲，这叫证据不足啊。啊，证据不足，免讲嘛，哈，做免赔，要叫人赔100万，唔免赔。

来哦，过来来讲到台中市啊，发生到一件这个十个月大幼婴啊，怀讲起哦，这个生了亲生老爸，零地死亡的惨剧。啊，来讲到这个提出告诉对台中市政府消委局啊，第一章啊，就开法庭顶官讲啊，忽然间提出到一份过去的家庭暴力记录啊。卡罗讲哦，这个做老爸啊，早在案发以前就曾经因为不满讲情某拒绝，甲伊发生性行为，就动手呢，弹伊颔棍，甲威胁。啊，来讲到这个检察官调查案发的第2024年8月22日啦，迄天下晡5点外啦，这救护人员接到报案到现场，发现讲一个幼婴啊，无咧心脏无咧跳啊。虽然紧急送病院抢救，也是第一名7点宣告不治死亡。经过法医鉴定啊，死亡原因是头壳内底啊就裂出来，也个横纹肌溶解症，排毒意外可能。因这老爸呀啊遭受了指控，因为不满囡仔在哭，竟然啊将后生咧咧掠起来，头去弄涂骹。弄壁钱入去茶箱啊内底，发起顶顶个极端的手段，才会造成着这个惨剧啊！来讲着第一章开庭第一章开庭呢，这个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忽然间提出着一份证据讲这姓廖的这男子在案发以前就有家庭暴力的记录啊！这针对着这个社会局提出的家庭暴力的资料啊，检察官表示讲事先并唔知讲有这个代志，因为当时有法庭顶关的辩论已经接近尾声，这份这个文件是唔是有效力呢？还佫爱由着台中地方法院进行认定。这其实审理的过程当中，这姓廖男子本来认罪态度出现大转变。全面否认讲伊能治着家己个囡仔，伊咧讲早前自辩诶是受到警方诶有过引导诶，伊辩称讲这幼婴头壳受伤诶是是过去为头壳椅仔顶来为何事摔落来造成诶，伊家己敢若有这照顾疏忽诶这责任嘛，毋是杀人诶凶手啊。至于讲这个幼婴啊，这亲生老母啊，在这个法庭顶关过了界呢，情绪失控，伊咧讲因这情人啊，到即阵还阁拢无后悔啊，请求法官对伊呢判无期徒刑啦。检察官呢也认为讲这姓廖男子呢，因为囡仔哭到安尼下动手，事后推卸责任，建议法官当当来判刑。经过台中国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密集审理了以及在今仔日早起会正式来宣判。

来，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过一段落。全部时间介绍的产品，凡有交代出门，无清楚、无了解，要进一步来探讨。需要安排服务的，电话甲拍来公司哈，0800-023-458 0800-023-458。虽然讲下班啊来讲啊，但是我电话算较好啊。那报片尾哦，片尾甲报落去，我就手手就开始动了咧。紧来紧转接电话，来转好啊啦，转好啊咧。下班啊，赶快来当个继续接听到边个你的电话，你当电话个继续拍号通啊。0800-023-458。把着个优待最后的机会啊！电话甲拍号通啊，来。暂等继续收听下面的节目，咱这是大树卡广播电台，再见，拜拜。

0: 管之类，讲个嘛是最好听哦。
1: 我爱你的好，将你当作宝。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七郎。人生的旅途有甜有苦，不管如何，七郎甲大熊卡广播电台拢总会甲咱当作宝。你即马所收听的是最关心你的电台 FM 90.5大熊卡广播电台。
3: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福州伯啊。今天要真认真来讲一件足重要的代志，我重要，遐重要。我跟你讲，现在开始，只要你若满23岁，咱大家拢有可能做到国民法官。一摆证明，你用伊的经验甲着伊的智慧，甲法官讨论交流，做回审判。邀请你今麦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继续向前行，做回来哦。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先生，有人讲我今年犯水关，叫我唔通啉水，暗过无啉水又过袂当，我是变安怎？
6: 来，我算看卖啊嘞吼，透早新时，
5: 我知，7点到9点，
6: 啉水会当促进代谢，啊那有时吼，
5: 我知，啊，包5点到7点，
6: 哦，啊系呀，
5: 安怎？
6: 有时有豆酒瓶啊，加一个水就变作酒，迄就是讲吼，暗时啊啉水，我加开车，一旦啊出代志，你都害了了啊啦。
7: 有一份薪水真高的套路，爱去当人啊！
8: 小弟妹，新确认这间公司有合法无？找套路爱注意，唔当互人骗骗去。
7: 伫网络即间买物件，促销订单爱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过当拍折。
8: 伫网络买物件 ，ATM 加网络银行无法得促销汇款，无法得促销订单，这拢是诈骗。
7: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
8: 咁遐好嘅代志，好赚风险一定较悬。爱说你，这是假投资，真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提醒大家诈骗真侪款，小心报财产。
7: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9: 国民法官嘅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嘅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予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予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现在时间早起六点，一枝草一点露 FM 九零点五，大树卡广播电台，甲你做伙拍天下。

0: 下的吧，不啊，大哥大嫂哥在基础收听，欢乐歌声，我是阿碧瑶。大家的节目，李家固定不会跑掉，咱的听众朋友啦啊，咱的节目李家呢，我在优调吉林党的公司，收个咱赞助提供的节目，吉林党的好办完，吉林党我过关的瓜大林，咖啡红今天的草本的纳豆红裙，金竹粉以及永博的饼松，维持冰凉，登记金掌叶黄树金个饼，专门地草的 KSN。这林东的康有利卡用啦，这林东日本进口 AB 群，包括这林东的红兵红兵苏格兰赞助提供的节目哈，那你这部电影所介绍的那每一笔商品，这都是经验合格过的商品啊。三十年来了，那么请你放心安心，挂在各地身体健康哈。商品这块边，老师公司今日下为你服务，要爱要叫，电话再给咱卡，我的办公室的电话边啦哈。拢有专人伫遮会当为你做上届清洁、上届专业的这个服务的人哈，谢谢你啊哈！三皮就好比被资本家卡的空白空空空空空九零九零八零零零零零九二九空白空空。空空空九零九，这是办公室的电话，谢谢。另外今日这部一开始我特别做提醒哈，公司举办了母亲节感恩的优惠，特别的这个优惠的这个活动，今年一百年哦。那么这摆的活动里叫我最后剩两天哦，嘿，爸母啊，母亲节的活动上面要有俗个有水哈，后今年。诶，母亲节，公司嘛更加传了最多的心意，而且特别里的做优惠，祝福你啊！后边边个福利里向，个特别里向个在做加上的哈。所以讲，爸母啊，安尼诶，这个活动里向，我最后存两天，存两天哦。所以讲，去帮腔，阿婆在有想要爱哈，电话的金卡，抱住这波活动里向最后的机会了啊、哦！谢谢。来，这部一开始，我妈妈想开放的我的现场，我电话要让爸母啊，大哥大嫂来点播的。今日这两点钟过，这部进行过程当中，你也稍微安排一个每一首歌曲哦，这部来听。有想要听一首你爱听的歌，赶快你今日这个时间点，我底下会当为你来做服务。那么你伫这个时间点，会当卡在现场我电话起来找我来点播的你所爱听的歌啦哦。老朋友、新同学，我拢欢迎你来坐哦。空白空空五里空九里九，找我点播歌就卡计算来哦，0800520929，空白空空五里空九里九。接下来我是这里是今天要来找我点播歌的现场的电话哈、哦，谢谢你啊！阿丽，我只好找我点播歌爱点，明仔这个来点，今日这机会你有不配听就朋友了哈、哦，谢谢你，没听歌关上了，十首歌去十通。定位空白空空，我的空九里九，谢谢。来，你好，
1: 美啊，
0: 我是你早安，平安哦，
1: 平安。
0: 今日要听什么歌？
1: 我要听戴梦莲的一生。
0: 我怎才报了？
1: 怎才报？
0: 是，没错、哦，是嘿，爱挖起来。
1: 用七情的大西杠，
0: 你要听七情大西杠啦哈、啊。好，阿向秋拢可以哈。
1: 可以，可以。
0: 好 ，OK， 好我来吹
1: 哈。
0: 谢谢你，
1: 拜拜。
0: 拜拜。好，拜拜。来，你好，阿碧姐。嘿、hey, ，来电话通话来请讲来，嘿、hey, ，你好，有听到无？声音无出来哦。对，你个丁卡哈，来你好，来你好。哈，阿碧姐。
2: 我咧听迄乔佑的《萤火卵》。
0: 你要听乔佑的《萤火卵》啦，哈。那么怎么称呼你？
2: 三重廖先生。
0: 廖先生啦、啊，哈，没问题，大力播上哦，哈。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来，你好，我的康波弟，重播家来哦，嘿，来，你好，阿碧姐。哇，你声音听无声有呢？你安尼我听无，你要听什么歌？还是听不懂？你会当换的换，会当换机啊卡无？无你的声音出来，我听不到。有声音，有声音，但是听不清楚。 非常非常的小声，然后嘿齁，结果一听就没有力跟循环买块用把这红绪这个卡，声音非常的小声哦齁，谢谢。来拍摄杨海，谢谢多谢宝德康波丢天就饼又重播，赶快这个上来齁、哦、谢谢你啊、哦、一套照理下去是感觉不是喝卡哦，比如说人喝卡时阵要听一首你说爱听的歌，我们就进来坐哦，阿美女小弟留下我们的午餐，每一个人都有本身有收起爱歌嘛齁、哦、阿美听一首你爱听的歌，一套照理下来当为你服务，你就卡的空白空空我的空九里九零八零零0520929，接下来是这个时间，要来找我电话挂给现场的电话哈，谢谢你。来，你好，阿碧姐，嘿，还是很小声，来，有改善一点点的，你这边听什么歌？真的听不懂，真的。你的声音真的是太小声了，真的听不到。我扩音最大了，还是听不到。拍谁啊？嘿，来，你好，来阿碧姐，嘿，
3: 阿碧，你好，
0: 喂，谁谁？难得几位？
3: 我，哎，黄太太，
0: 黄太太啦。好，阿碧，听什么歌？碧啊，跟你好不？
3: 我要爱情主妇。
0: 哦，你要找我叫商品就对了哈，阿边人等我一下哦嘿哈。黄太太，你住倒位？我给邀来坐的来来嘿。忙嘿，阿什么路？哎，什么大道？哦，好好，过来阿贵好嘿，嘿。嘿，过来。好，几楼吗？楼卡啦哈，啊你电话几号？电话几号？嘿，你爱跟我讲，嘿，我看袂到，嘿。是，爱跟我讲，来几号？嘿，阿西。你知道还是你靠我们办公室的电话柜，办公室的电话柜柜老李的电话，嘿，因为公司那边你靠过时候他可以看到你的电话，这样刚好好啊，你主持我有给你留了、啊、你要挂好是啊，现在有那个三罐送一罐哦，你要一组这样就对了哈，好，各有一罐半瓶的，各有一罐半瓶的、啊、嘿，好，好不好？好，好，安尼是

0: 到谁家的上？哦，好，好，我知，我知哦，哈，谢谢你哦，哈。我讲，你卡给我们办公室的电话，讲李黄太太后尾留电话，哈，公司另外就给你留起来哦，嘿，哈。对，电话就是0800000999。哈，你卡过一边过，过留你的电话，安尼好不好？哈。嘿嘿，起啊！一时阵，那电话一直扑出来，一公司人都听我给你下起来呀！嘿，好，好 ，OK， 阿、啊、你有要听歌无？你要听梨花泪啦，好好，阿、啊、你等下电话挂掉，你卡办公室的电话过，然、哦、嘿，好，好，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拍谢，好林丹。拍谢哦，嘿，好，拍谢，来，你好，来阿碧姐。来，嘿，你好，来阿碧姐。
1: 早安。
0: 谢谢，多几位。
1: 张先生。
0: 张先生吗？
1: 对。
0: 张先生来被点播什么歌？嘿。
1: 三位林唱的《妈妈的愿望》。
0: 妈妈的愿望就对了哈。
1: 对。
0: OK， 好，带给你播啊嘿，拍手你等哦嘿哈。
1: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来，谢谢公司的服务人员，等一下孟加区的黄太太，那打电话过时阵麻烦电话哈，伊的电话帮我留一下哦嘿哈，啊，主持我有留啊嘿哈，谢谢嘿。来，谢谢，时间上点播歌有 ND 的哈，啊，想要听歌曲，咪啊，今嘛这个时间点，一旦为你服务，这个时间点才进来哈，谢谢你哈，因为这个时间点来时阵，多点听就别催我来叫商品啦哈，谢谢啦哈。来，我电话给小做接听，要听歌，搁做这。四位好考，空白空空，努力空，九力九，0800520929，好考，我若讲好考，要听歌进来吼，谢谢你，来你好，
2: 阿碧，
0: 清江路，清江路的翁先生，
2: 谢谢，去做迄个火爆丸呐、啊！我来参详一下，好不好？
0: 嘿，来你讲嘿。
2: 迄个送迄罐，敢会使送纳豆？
0: 你讲嘿，这三罐啊，送一罐纳豆，对吧？吼，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2: 啊
0: 啊，后边面搁一罐精华液哦，嘿，哈、
2: 啊，你知？我先报过来做。
0: 嘿，我知，啊，你主持我知影，免搁报啊，嘿，
2: 哈、
0: 啊。
2: 好啦，
0: 王先生，谢谢你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2: 迄个。记录下的酒店的粉碟牛啦，
0: 酒店粉碟牛就对啦哈，有无问题？
2: 哈，
0: 没哈，好，哦，谢谢你呀，哈，谢谢，好，拜拜，击败我当一个做对家哟，好，谢谢，来，你好，来，毕佳，
1: 阿毕佳，
0: 嗨，谢谢你，多久哎？
1: 我头家的耶，
0: 李先生哈，李先生，今日要听什么歌？
1: 你上好大，
0: 你上好大哦。向前喂，
1: 秀清啊。
0: 哦，秀清，张秀清唱的你上好大啦，好，好，我来找呀，嘿哈。
1: 好啊，你阿霸王哥阿上一组
0: 啦。你嘛要爱一组的对嘛，好。
1: 好霸王。
0: 咱是伫桃城的倒位。头像什么路好玩？我查一下就好。
1: 中央路四段
0: 好，安尼我知啊，嘿，好，好，甲你服务一组过就对，好，谢谢你啊，哈，好，谢谢。可以，哎，报嘿，好不好？哈，李先生，谢谢你啊，嘿，哈，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咱这位李先生啦，好，谢谢。我哥继续做这样，别听歌，还有，好，谢谢。来，你好。喂，来什么歌来？你讲。我也求下。咱得一位。
3: 陈
0: 老师好。好，要听我也求啦哈。好啊，七点我了嘿哈。
3: 谢谢。
0: 再见哈，拜拜。拜拜。来，这里时间点了，点过13分，我够存三首歌曲，我还有三首歌曲啊哈。那么现在呢，去来找我点播歌，今麦到阿伯家7点过啊哈。记住呢， 点报到七点我才当报上，我还有存三书哦，空白空空五二空九二九，谢谢你哦。来阿碧姐，
3: 阿
0: 碧
3: 姐你好，
0: 王太太哦，
3: 我是中秋叫金发青的
0: 好
3: 中卡人无卡输
0: 中卡人哦
3: 啊，无卡输，
0: 我下一个中真卡人无卡输的对啦哈，
3: 过金发做
0: 诶。你讲说这是过金发唱诶的对啦哈，
3: 过金发。
0: 好，我来找呀。
3: 做啊，一做一唱诶。
0: 行，好好，安尼我来找呀嘿哈。王太，谢谢你呀哈，
3: 拜拜
0: 拜，好，拜拜拜拜。那你好，
4: 哎，
0: 王老师啊，嘿，听有哦哈，我听你声音听有哦，嘿，无拔草呢哈。要听什么歌？
4: 该听《相思魂》。
0: 要听《相思魂》呐，我爱听呢，哦嘿哈，我爱听呀。好，谢谢。讲诶，讲心无讲心来听我的节目，对吧？哈。谢谢你啊，哈。拜拜。拜拜，拜拜。非常感谢齁，但是第一首歌曲我为吴先生安排到痴情大西港喔。吴先生你要听到的歌曲痴情大西港，未来但是第一首歌曲马上就安排到你所爱听到的歌曲，再给我们注意一下齁。感谢你收听啦齁，欢乐歌声，我是阿碧齁。大家的节目你家固定不会碰到咱的听众朋友，谢谢啦齁。再几次你家给听众朋友做感谢齁。咱的节目一开始六点一开始齁。啊你家都有三位听就不要在家里刷定找我来叫商品，所以说都在你的点播歌这个过程当中来点播歌的听就朋友就较拍摄齁，时间上都好恁小瓜淡掉淡掉淡掉淡掉安尼啦齁，假拍摄啦齁，谢谢齁。那么你网咖大的诶这个黄太太齁，诶给这个靠办公室电话，咱的是归老掉咱的这个等位就对了齁，谢谢你齁。一个李清江路的翁先生，一个李中庸路这边的李先生，谢谢你齁。真感谢您多谢这几位啦齁。谢谢你齁。那么请我们这部就感谢李家的垂壁亚的下来叫商品，不要跟你来就开始来齁。不要跟你来心里给就合作。感谢谢谢啦齁。再次祝李家咱做提醒啦齁。那么咱公司基本了母亲节感恩的这个回馈特别的这个优惠的活动齁。这波活动的消费是最后剩两天哦，错过这波的这个机会，哥再来过年套单乐乐等的这波，不过亲像咱母亲节有安尼这么大的这个优惠的啊，有小好的啊，够水的指定的，这个特别的，这个在做加上哦，我拢特别强调，一抓刚来开三罐钱哦，地台等于是五罐的啊，迄冰晶车一罐才剩偌济钱，那真正是叫做俗的哦，那么俗之下，你得爱谈几阵一下嘛，今日天小朋友像咱度假亲家如王先生。我阿哥有呢，买买起来啃的，我看小买买起来啃的呀哈。那买爱听小朋友，抱着气泡活动，我最后存两缸哦嘿，好，谢谢。到底八点钟找我来到这看的空白空空努力空九力九0800-520-9 这是我到底八点钟找我来到电话，谢谢你齁。办公室的专线这看的空白空空空空空九力九0800-520-9这是办公室的电话咯，谢谢。

0: 先恭喜先要听到而且的歌曲奇情大世港美亚里家给你做播送了齁，谢谢你哦。恭喜先要听歌有需要没啊给你服务这部分的这个来者哦，谢谢你哦齁。来那么天主朋友时间的关系我进广告，
1: 我都见到怎样拜着拜着
2: 啊，不就姑姑
1: 嘿姑姑
2: 姑姑啊，还拜着拜着对不
1: 对？嘿啊，我到到行齁，
2: 嘿嘿
1: 啊，听收音机听你说你在讲啦，
2: 嘿对对
1: 先去讲我好吼，啊，无咱来买来食看卖。
2: 对对对对。
1: 啊，伊讲啊，实在你啦。
2: 嘿嘿嘿。
1: 哦，实在话，我就
2: 你就去买来食。
1: 嘿，啊，叫阮早囝食啦，啊，食啦吼，都会使。哎、欸，小可食安尼两盒贵，感觉我
2: 咧。你食两罐就感觉有改变的对。
1: 嘿，安尼较会停啦。
2: 安尼哦。
1: 较会停啊，这么好哦，大家都在食。
2: 嘿，啊，你
1: 食到
2: 嘿嘿。
1: 对，说哎呦，啊，无我就要来做工课啊！
2: 啊，今麦做工课啊，
1: 嘿，今麦来做工，啊，暗时拢搁做，搁加班，点点拢都袂惊啦，
2: 袂惊，当惊咯，对对，姑姑医生讲我，你这我严重啊，得对。
1: 嘿，啊，落家报迄款的，迄个陈江的，江啊，陈江是报陈江的迄款的，
2: 嘿嘿嘿。
1: 用一张迄个手册好哇，
2: 安尼的哦。
1: 啊，我袂惊，我着安尼家己靠啊，是讲万摊啦，讲哎呦，咱安尼。
2: 啊，你戴黑安尼已经戴偌久啊？
1: 四五当阵，
2: 四五当阵才戴水戴着尔，水检查着就对啦。
1: 嘿，水较紧，医生叫水检查。
2: 呵
1: 呵呵呵。啊，水检查讲啊，你这害啊，较紧的。
2: 安尼哦。
1: 我叫开刀啦，我甲讲我唔啦。
2: 了，开刀你唔敢就对啦。
1: 嘿，我开刀吼。
2: 哈哈。
1: 我听人讲开刀拢爱坐轮椅啦。啊，我昨天讲，哎呦。啊，坐着你啊，我若嫁啊，我送咩给你送？阿姨讲诶，哎阿婆，咱有话要来接，我会做工课啊，然后哎，真欢喜啊。
0: 谢谢你，我在家吃干的卡上就让给做轻松个一做康快哈，吃好那一下咱就卖榜哦。东华兄都要对待阿边的一顿两顿，那不用那看的非常重要哈、哦。这里是我们公司第一名的商品啦哈、哦。以上这段来写功德哦，谢谢。为了谢谢安排的樱花链，谢谢。

在节目当中所小改，咱的这领导好朋友介绍二十多年来，经受着听就被这个困难的也哈。这领导好朋友的许可证里和位数新在里的抗疫的657号，公告许可证里和南市为重要公里的1080100200号。好吧，我的里面这里有在讲的年纪卡这块这块把握啊，这块的弄个机灵铁化。像你时阵安尼打打对当，怕变过头，做了过头。那么五年级以后，你话讲有结果，有不就开始对你无难，无难唔打紧，生挑痛问题你就对你来，含卡头话所在，嘛开始对你无难咯，惊白白咯，被管被给哭气哭了，每一间好难一挂把握，是不是足无流量？所以讲一点来讲，咱人讲到，原本那卡头那里。你袂记啦，这是咱身体上一种机能性的退化。那么好野生，查甫查甫拢赶快。你回来到50岁一个康在那高时阵，自然退化老化问题的现象都开始倒倒立的出现咯。所以讲，爸母短相短色，那你身体可比跟他一代机器的大刚里的晚上，无得个占油，无得个保养，无得个听。大刚里在四点钟，咱就是安尼个用，安尼个活。我讲你骨头拉来拉不拉，保险行到荷兰一挂把握，是不是一日一日愈来愈一个困难多了？我就后面困了，你赶紧来挖课的阿秘书跟小商品，叫做最灵动的好把玩。挂登去三等价、几等价六粒，本金本把拢可以。假我所跟小好把玩，一旦强壮经过，感谢你腰酸痛，卡头哇酸痛不拉，假好把玩，让你进去请客。好的，可以用就阿克当我的身体用家，好用那的后半晚，一旦干洗理解的优生不会调节我们口料。另外那的后半当波心一心天，有气够有气够心中的哦。你含了的假币收看小后半晚是一旦做干洗的哦。我收看小这灵通的后半晚是蓝路通用顺汗液。顺中药包含着假手得清假材得清当中会用一个哦，这里当然好办完一罐1500块。今日各位的公司里向，那是我的优惠商品的五金组合，以及用抹的面霜，加比红景天的草本的纳豆红曲，叶黄素经各位各对上去一顺，甚至在领导的康有利、康永兰哈，那你这几类商品，让公司里向有特别的在做优惠哈，母亲节感恩的优惠。特别诶，这里优惠诶部分，而且活动，而且我最后，而且我是纯两间哦吼。那的优惠商品，好比讲有珍珠粉以及用抹诶面霜，加味红景天的草本的纳豆红曲，珍珠粉以及用抹诶面霜，维持明亮，顶级金盏叶黄素金个面，带上去也算这里当个抗有力吼。咱的这几味商品，咱公司拢有特别里的做优惠的耶吼。那的优惠商品，像安尼我。我当买三罐送一罐，四罐好利公司收你三罐钱，少一罐好利啊！阿贝平特别搁再加送一罐，韩国即马足夯的哦吼，三 D 哦，修复精华液特别里家搁再做加上的啊，上新的高科技。说这做这个精华液科学配比适合宜嘛哈，紧实修复抗酸了保湿活化的效果拢有哈。你领个金刚几乎的话，这是一个必然的这个规定。科技进步会当透过有保养方式。

下懒言话，塞公机关四合一，精神修复抗衰老保湿活化拢有，有足用剂的精华，对不？清理的清长足用红剂的肌肤草糙，改善暗沉肤变易混哦。我保湿最次也够紧致剂的精华，紧致虚缩那些毛根看回口肌肤剂的弹性度经过八点，有量产的精华，哎，不我来搞的哈，回口健康更新主人肌肤剂工厂很漂亮，所以讲这款的不穿透性就好，我来这款解决的手机的肌肤剂的问题，老师要。爱买买，伊就是两千块。母亲节诶活动，这是最大诶心意，特别你咧做优惠哈。然后咧优惠商品都是买三罐、上几罐，小好利啊嘛。精华液特别搁在做干上。那安尼活动里，我最后存两缸。所以讲，去帮车阿伯在买爱，八九七波活动，这礼拜里下这是最后诶机会了。空白空空。空空空 ，give me give，0800-00-929，空白空空空空空 ，give me give。以上这段来写功课喽，谢谢你啊哈！你先我为黄太太安排几首梨花嘞，啊，你有卡办公室电话，有留下到你电话有啊，阿碧啊，叫我下电话嘿哈，黄太太再给你服务过啊哈，谢谢。这个时间点播上到你爱听的歌曲，叫做《梨花泪》，谢谢。

谢这首歌叫做《梨花泪》，李孝伟兰姐的黄太太安排了，谢谢黄太太。每天好听的歌就来，不提卡公比啊，我都给你高大上，或者点播歌，不提卡就一定安内哦哈。是每天歌曲，不管是比啊的啥，我嘛欢迎你来这样嘿哈。来，谢谢刚想你收听啦啊，欢乐歌声。我是阿碧啦啊，大家的节目底下固定不会跑掉，咱的听众朋友，谢谢啦啊。那么多谢你的安排歌曲的时阵，谢谢啦，你咱这个三号的四段黄先生哈。黄先生谢谢啦，多谢利用播上歌曲的时阵，底下马卡的空一点光咪啊，马搞服务一周来哦，感谢谢谢你哈。阿弟哇，又定个时间点哈，咪啊底下的请到服务人员拢是底下服务较富雄贵好你啦哈，感谢谢谢你啦哈。母亲节阿咧诶，这个活动。那么听众朋友，这波活动底下的请我讲哦哈，咱的这波活动底下我最后剩两天哦，母亲节的这波活动底下我最后底下我是剩进两天了哦，错过这波而且的机会，下个礼拜来我的每一笔商品会有冰箱下一罐多少多少这个玩具啊，我再求求母亲节这波活动有安的这个优惠的哦，所以讲这帮车阿伯在我被爱等我的金卡抱着这波活动底下这个是最后而且的机会哈。有效果未歹，有想过要甲咱个做对家，像咱清江路这个王先生，即摆诶活动嘛是过来甲咱个做对家诶吼。那一下嘛，像这个机会当中，那加买个、加款个、加退个，真正是足会好诶吼。谢谢你，活动里叫我最后，里叫我存两公哦，空白空空空空空，九里九零八零零零零零九二九，这是办公室的电话，谢谢。来，谢谢你哇！先电话电话啦哦，刚刚估计啊，迄几位听众朋友赶快，我咪啊，我咪提交俾找你来做询问哈，阿咪找你来做欢呼拢可以，报上挂几个时钟，你拢会当看，我拢伫现场一点外宾，可以继续好不掉听众朋友来哦，空白空空，我哩空九哩九零八零零五二零。九二九，计算点我实际的时间了哈。你家高点蓝背点景，拢是低价，水瓜一点，限定我点位了哈。谢谢。你先我为张先生安排几首向慧玲的歌声，叫做《妈妈的愿望》，谢谢。

0: 谢谢妈妈的五帮哦，张先生爱听的爱瓜米啊，李家给你做播上了，谢谢啦哈。那要听好听的瓜米啊，但我的好不去保护，难得这个来这哦，谢谢你啊哈。来，那么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啊，米啊李家我进广告。
1: 姐姐高弟跟阿嘞哦，
2: 啊，阿弟，
1: 谢谢阿弟过去，我会给你搞工，你派困片带加固啊哦。
2: 哦，十几年啊，哦，谢谢。
1: 带十几单啊，阿弟吃珍珠粉吃无一礼拜，今嘛吃吃几千高。天光就对了哦，
2: 好困呢。
1: 哦，
2: 刚刚未搞得好，好开始入股啊。
1: 好，安尼哦，谢谢。
2: 老师，那到十一点我还未困呢，起码到十点过哈。
1: 嘿，对。
2: 十点嘛，你啊，
1: 嘿，对。
2: 就落起笑啊。
1: 嘿，把就落起笑，你都未困啊，对吧？
2: 啊，真好困呢。
1: 哎，啊，看困个几千高天光，未安尼接接起来就对了。
2: 哦，未搞这些啊哩，谢谢。多谢你
1: 我讲吼，食珍珠粉吼，那拄着体质好气虚温吼，下体质就是安尼，食几工俩就随怎样。
2: 哦，我唔知讲啥好，用我早头变那痛苦啊，早头提来吃啊。
1: 有呀，哦，听你咧讲咧，到底真正有够欢喜，所以讲你哈过去来讲派困片带十几单啊吼，十几单暗时拢派困片就对啦。
2: 对啊，我你当初你买个买镜镜，我想讲有啥好用，真欢喜啊。
1: 你是讲这种珍珠粉天然物件，讲有啥有这么好用的？
2: 对啊。
1: 谢谢你，调整个就好些哈，谢谢你啊、哦！把我的遐大事像安尼拍过的问题，有可能你照顾啊，你需要来做一个改变不？比亚说介绍珍珠粉，那么这是主人的物件，食得高的，咱也无白害，无习惯性，我嘛无将依赖这个问题。这次要叫我说介绍珍珠，今日像我的是要帮助入睡，帮助里面，哎，当我的卡好困的呀哈。啊，另外恁的珍珠粉最主要营养是我里面一个有钙，那么钙更加是咱每一个人一定爱个养活补充的嘛哈。钙有助于喙齿骨骼正常发育，包括健康，钙个有助于肌肉。心中正常的收缩，神经干扰性，这都是需要钙。食珍珠，我会当养颜美容，食得到的永远青春，让你变个水，更加到你青春美丽的耶哦。自然的物件，食得到的，咱也无排害，无习惯性，无将依赖这个问题。食我所介绍珍珠，像安尼是要帮助入睡，帮助入眠，会当我哋较好困。珍珠粉用即马上新的技术里向来制作，这点当珍珠粉，特别是暗时较好困，你得困到暗时要困的时阵，咱家。加的喝，一盖个加能量配备罐子，珍珠粉一罐是1800元。母亲节感恩的优惠，特别诶，这里优惠活动我最后存两缸哦。今日珍珠粉我当买3罐，送一罐。四罐好哩，我公司收你三罐是小一罐买好哩呀哈。母亲节活动阿伯明特别搁在加上一罐，这是韩国健康三 D 修护精华液，特别底下搁在做紧上底呀。科学配比适合一，雄性的个体收这组这的精华液，所以伊的话穿透性底下就好呀。精华液来这边有紧实修护、抗衰老、保湿活化的效能。我的这一罐盖过我手机的几乎一级的问题的哈。老师也要爱买买哦，伊都是2000元。但是母亲节晚上，我公司最多的心意特别底下搁在做加上的耶哈。老李优惠商品进出拢是买3罐、送一罐，适合你啊。精华液特别搁在做加上，安尼晚上我最后存2缸哈。那边想爱谈这个时间点哦，错过这个把这个机会，搁再来，无搁再玩了这个优惠了哦。0800-00-929 以上这段来是功课了，谢谢。酒调混蝶牛，谢谢你哈。新加入王先生度假嘛，高台上会被点播一关，给你播上哦，谢谢。

点牛，这是张秀美的歌声啦哈。李小伟，请加入翁先生播上，谢谢你，翁先生，赶快哦！每条歌不关系的，来不得一定的高台上回家来哦嘿哈。翁先生，谢谢你啊哈，谢谢。来，时间的关系，我进广告哈。我的节目中推荐介绍是志玲堂的咖啡，按今天的超不雷纳多红曲叫做《通通喝》。听到安尼这里新婚经济八卦，大哥大嫂让你听啥概念就好。大哥在伊里讲呐哈，大刚家进入数据，这里是一个平安湖，炸的辛苦顶管，伊里将别人现代人安尼大鱼大肉吃这吃好做请客。那么你过过亲来时阵，这是一定会卡油卡行为嘛？按今天的超不雷纳多红曲《通通喝》，不按你。但是一直是调经推荐，大家在促进新陈代谢，每一天健康的维持，大家也给多了您，给多同时给多心安，给多平安，给多好的哦。大家在红今天的草本的纳豆红着八卦，这里是一个平安湖，炸的新固定关系赶快的夜嘛，每天在被播出上简单，一天一天一天给吃能量，习惯空档暗等吃饭饱吃，这个位置咱就是上该好的吼。一罐它就是1500块，母亲节感恩的优惠，特别的这个优惠的吼。那呢纳豆红着今天我当买三罐，上一罐四罐，好的公司收你三罐钱，赚一罐钱在家了吼。母亲节活动嘛，阿伯明特别搁在加上一罐，这嘛韩国上行的，这是韩国进口 3D 修复精华液，特别搁在这进上吼，科学配比四合一，那么雄性的哥哥给说这则这的精华液啊哈，紧实修护抗衰老保湿活化的效果都有，所以用一定要穿透性就好。我的自己管盖棺的手机的肌肤，而且的纹的很漂亮哈。阿内瓦当的效果最好纯能干，错过去破机的机会，下个礼拜来每几笔商品我回合这里管给啊，所以讲去帮腔。阿伯在有想要爱抱着这波活动里下，这就是最后的机会，那要选择趁这个时间点了哦，空白空空空空空九里九0800-000-929，空白空空空空空九里九。以上这段是功课了，谢谢。时间的关系，我爱讲这部刚好电台，咱这节的港商，但是这个都等下咱第二点钟的哈。那你这部我在有的这领导的公司苏格兰赞助提供的这部，这领导的伙伴玩，这领导过关的瓜当林咖啡，按今天的草本的纳豆红曲金子焕以及永博的民生，我是冰凉定给金掌叶黄树金个饼，专门对上去的是这领导的康有利康。用啦，这领导日本健康 AB 群，包括这领导的红灯红灯，苏格兰赞助提供节目。我所介绍的呢，每一笔商品，这拢是检验合格过的商品。那么，请你放心安心，挂在高头，身体健康哈。商品即后边买指纹，电话就可能卡。办公室的电话边有专人为您服务哈。阿母亲节感恩的优惠，特别的这个优惠，最后我存两天哦。所以讲，这帮车阿伯在有要爱哈。八组这波活动，这礼拜家都是最好的机会了。空白空空空空空，九里九0800-000-929，空白空空空空空，九里九0800-000-929，谢谢。来听几点嘛？音乐过以后，咱将这部搞好电台做一个感想哦。但是这个都等下咱第二点钟，谢谢。

0: 六管之类进广告。
1: 我爱你的好，将你当作宝。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七龙。人生的旅途有甜有苦，不管如何，七龙甲大树卡广播电台拢总会甲咱当作宝。你即马所收听的是最关心你的电台 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
3: 哎呦，你哪遐久啦？较紧的，较紧的啦，我挡袂掉啊啦！
4: 哦，你伫咧敲门，害我拢无心情。
3: 心情呢？哪有人变数占条条的啦？
4: 啊，着每届拢袂顺啊，排不清气，真辛苦呢，爱几工才上一届。巴肚拢肚肚，
3: 这简单啦、啊！我带你讲一个好消息，方便方便来啊！因过拢讲好，新产品新配方，而且是植物性，互你方便方便，未阁再为着上厕所而受苦。
4: 这灵动方便方便，互你有通顺的人生。
3: 请拨卡电话2955-1234
4: 2955-1234。
5: 地下十八楼到了，
6: 来这边报道，我看一下。哦，你饮酒搁开车吼？饮酒开车搁咧笑，我看边啊迄个，啥？侯一仔？
7: 嘿呀，我真正就衰呢。
6: 什么衰？你嘛有罪，一个饮酒开车唔对，一个唔主动搁坐伊的车，两个拢入去共卡村。饮酒卖开车，卖主动朋友饮酒开车，安全才是上大的幸福。
8: 天也未光啦，啊，就爱起床啦，啊，煮衫顿，洗衫，啊，就爱搁照顾孙啦。哦，你啊看我这张面，哦，给老足济呢。
9: 阿母啊，你唔是老，你是欠吃面霜啦。珍珠面霜一抹落去，替阿母把一年四季的操烦拢收起来。
8: 哇，迄囝内底的人是我吗？哇，看起来跟少年十几岁呢。
9: 阿母的青春爱好好疼惜，这灵动珍珠面霜，和阿母的面重新。

0: 现在时间早起七点，有量就有福，量有偌大，福报就偌大。FM 九零点五，大厝家广播电台，望你万事唔通心计较啦。
1: 七点气象，小妹在这有点秘密所做报的哈。在咱中央气象所表示，今日整体的天气是稳定的哈。东北部现阵八到七号边有局部性低降阵雨，其他地区拢是晴分加好天的天气哈。那么中岛国以后山区因为热对流的这个影响，以往出现了局部所在的低降的落雨哈。所以方面通过再加上这个东北季风小可增强，那么在咱拜五各地温度就淡薄这个下降咯。离中部以北地区转为这个低降。准好这个天气，其他地区局部所在嘛落后这个记录，所以讲来到拜五时阵，天气是转向是无稳定的天气啦哈。所以来的拜六个礼拜，这两天受了东北季风这影响，北部宜兰、花莲天气小可较凉。拜六的时阵，水气依然是真济，北台湾中部山区局部性地降准哈。花东县准半的嘛零星会落雨，礼拜时阵水气的小可减少，啊落雨集中于这两样方面地区，其他地区是转为。是这份好天，中岛国以后以往这个局部性准好这个天气啊。下个礼拜一，东北季风减弱，温度个再度回升啊！一直到这个后礼拜哩，东北部现春半的以往用这个局部性地降准雨，记得可是维持这份好天，中岛国以后山区零星落雨这个机会。今日早起时的温度与七七合并，北部地区21度降31度，中部地区是22度降31度，南部地区七合并是25度降32度，东部地区这个宜兰落雨机会里下到30%，温度是21度降30度。七点气象，小布里下有点微微变质报道。

0: 今日的一首歌，一个故事，叫做命运的列车。好朋友小林约我吃饭，这段期间伊的手机不断有讯息的来，是伊的亲翁。伊跟我讲，有医疗背景的亲翁提醒伊爱去做大肠镜甲胃镜的检查，我阁讲帮伊挂号挂号啊。虽然这个过程当中有淡薄麻烦，而且会当看出金安对伊的重视。
1: 人着你将我交予你，
0: 因这对离婚的阿婆，是我看过离婚以后上界和平的一对啊。反正是对着小林有亏欠的感受吧。我知影小林对迄个家的付出，会当讲是尽心尽力，包括薪水哦，全部拢作为这个家用哦。第一次离婚的时阵，才发现工作十几年，而且家境破这个数字，竟然存无偌济。而且伊小心谨慎，奉待着过去的大官，甲爱嫌东嫌西的大家。但是大家依然不满意，全部因为伊后头厝的爸母拢是离那么济会做工人。大家会对伊冷言冷语，卖向着厝边讲伊迄个新妇会不行。伊所担待毋是只有来自大家甲大官的压力哦。阿哥厝边质疑的一个眼光哦，伊总是把所有这个委屈往北来那边里的吞，都连困港城的爱人，嘛会对家庭暴力。最后，伊就外口面有羞，逼迫伊爱离婚咯。就安尼，秀玲炸着满心的伤痕。离开了迄个家，离婚以后的小林曾经消停一阵啊。过去无轻易流目屎的伊，常常想起着过去的种种，目屎咧都滴滴流了。后来靠着信用行出了婚变，用另外一个角度看待伊伫婚姻当中拄着的磨难，现在伊有自信，还佫有智慧，会当平心静气，甲情人当中保持友好的关系。那么情人对伊的关怀，嘛胜过较早呢。虽然减了亲密的关系，但秀玲感觉讲？会当保佑着安尼这个朋友之情，已经是上该好这个结局了。帮你去，人生像戏，拢是拄着伊。对着小林来讲，这是来得真慢的幸福，减了家庭的牵绊，伊的生活随心自在。以后自己活得光彩夺足，用不同款的历练来丰富着自己生命的风景。没任何这个语言，小林已经跟我讲，虽然无另外一半的小意小话小伴，但伊依然依旧会当足幸福的，祝福你哦。

感谢着听收的收听了，得等啊，咱第二点钟故事讲点了哦。咱的节目里向呢，我在有着吉林东的公司所给咱赞助提供的节目，吉林东的好霸王，这是我公司第一名的商品。吉林东有过关的关达林咖啡。今天的草本的纳豆红裙金子粉以及用布的冰霜，我是冰凉丁记金掌叶黄树金个饼，咱们对手的是一尊这林东的康有利康永乐，这林东日本进口 AB 群，包括这林东的红灯红灯苏格兰赞助提供节目。我在这部电影所介绍的人的每一笔商品，这都是经验合格过的商品哈。那么请你放心安心挂在高调心理健康商品这方面老师的公司今日家为你服务，要爱要叫电话再给人看，我的办公室的电话边都有专人为你做上盖证也要服务哦，空白空空空空空9 0 9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情哦，公司举办了母亲节感恩的优惠特别，而这个优惠活动，我做要出两天哦。美容公司上面有小哥有事，今年的是就支持冬粮，错过咱就把这礼拜这个机会，哥再来，无哥再有安尼这个优惠呀哦。所以讲，这帮车阿伯在我被爱。包住这波活动，我全两天，我说过未歹，我想要甲人家做对干，电话紧卡，包住这礼拜最后剩两天的机会哈，谢谢。中山路的王太太，谢谢，多谢波上光臂啊，哥搞我好不及走来哦，这是过来说做对家的人客哦吼，所以讲都请不要点点特别强调吼，开三罐钱哦，一抓刚来嘛吼，开三罐钱嘛吼，退等于是五罐呀，直接是足诶吼，后边迄一罐是固定是指定的来的讲嘛吼，那么一抓刚来开三罐是退等于是五罐个哦，平均这一罐才存偌济钱啊，直接是继续俗的哦，所以讲把握安内话当存两罐吼，谢谢。谢谢带来这部里的进行这个过程当中商品就可以老师要告到八点前有点外当为你服务报上挂里拢会当看你也拢里现场一定会变可以继续服务的听众朋友来哦空白空空我里空叫里叫0800-520-929计算电话是这个时间到第二八点钟催化的第二电话了谢谢为咱中央路的李先生安排一首理想好大、哦、李先生都讲嘛这部节开始就催化来叫商品谢谢那么有必要今天来先给就好准、哦、李先生谢谢你哦安排一首你爱听的歌叫做理想好大、哦、

0: 李先生要听一首理想好大给你安排了，谢谢啦哈。那要听好听的歌曲啊，但我的服务李先生的加个来哦，谢谢。来，让我听出朋友时间的关系，我进广告。
1: 惊咯，就对话啦。
2: 有啊，
1: 所以讲，他莫当你惊咯。
2: 影响午餐啦。
1: 是，而且莫当你咧惊咯时阵是安那是安那，会干嘛？
2: 爬袂起哩，迄股今天无在条，爬啊就是。
1: 哎呦，这严重哦、喔！
2: 嗯，
1: 阿妹，你筋骨折嘛是身体个算真严重呀、
2: 啊！那、啊、是刚才下来做无好啊，那妈妈唔知啊。
1: 是，哎呦哎呦，下来做了无好啊，有回来就开始疼哦。
2: 对，
1: 哎呦哎呦哎，你食几罐啊？过都改善了，真好。
2: 我只跟他食了三罐呢。
1: 食三罐呢，都感觉状况起码改善了，真好啊啦。
2: 本来爬楼梯是比超了六七十岁阿婆啊，较忝啊，阿妹同我说。跟阿婆做伙，我真是歹
1: 势
2: 啊！
1: 是是，你几岁人啊？你几岁？
2: 五十几岁
1: 。你敢要讲过去你咧爬楼梯，敢亲像六七十岁阿婆安尼走路就对了。
2: 我真是歹势。
1: 是啊。是啊。你安尼，你种状况待偌久啊？待偌久啊？
2: 带做者，大家有救天要救我。
1: 是是，啊，你有你带做者呢？唔知讲后背那个地就对啦，吼。是啊，听着我这无咧介绍，甲买东来吃，即马吃三罐咧，你即马状况改善了，真好啊，
2: 是啊。
1: 即
2: 马平时是豆豆啊，不用
1: 啊。那不用啦。头起首先吃三顿嘛，啊，吃好的时阵我拢甲爸母带个大嫂特别高诶，一下卖棒，对对啊，别一顿两顿，那看咧那保养一个非常重要吼。这里是我们公司第一名诶商品啦吼。以上这段来是公告了哦，谢谢。为丹老师安排的我亚秋。

间的关系，阿比李家我进功课哈。阿比李家当中收小改，来你这领导好办完，介绍李家管理来进修的天就被这个困难的也哈。这领导好办完的许可证的和为数新这里的。控一的六五七盒，公格许可证礼盒，南市为重要公里地，一控八控数一控控里控盒。好吧，我的李明基的有在讲的年纪卡这一块就快把握啊，这一块来弄个机灵铁化。少年时阵安尼打打对当，怕变过头，做了过头。那么五年级以后，李外公也接过腰部的开始对对波浪，波浪唔大劲，生跳跳问题你就对对来，含卡头哇所在嘛开始对对波浪咯，惊白白咯，背管背给哭气哭了，每次刚好咱一挂把握是不是足无流量？所以讲必定来讲，咱人食到，原本那卡头那里。对不起啦，这是咱身体上一种机能性的退化。那么好野山查甫查甫拢赶快，你回来到四五十岁一个康庄的高时阵，自然退化老化问题的现象都开始倒倒立的出现了。所以讲爸母短相短色，你的身体可比跟咱一代机器的大。刚你的晚上，无得个酱油，无得个保养，无得个听。大家你在四点钟，咱就是安尼个用，安尼个抹。我讲你骨头拉来拉不拉，保险行到好难一挂把握，是不是一日一日愈来愈一个困难多了？我就后面困了，你赶紧来挖客的阿秘书跟小商品，叫做这灵动的好把玩。挂登去三等价、七等价六粒，本金本本拢可以。假我说跟小好把玩，会当强壮经过，感谢你腰酸痛，卡头哇酸痛不拉。假好把玩，好你进去请客。好的企业中就阿克当我的身体用家好用那的后半晚一旦干洗理解的优生不会跳就我没困了另外那的后半当波心一心天有气够有气够心中的哦你喊留得假币收看小后半晚是一旦做干洗的哦我收看小这灵童的后半晚是蓝路通用顺汉业顺中药包含着假素得清假材得清当中会引进来哦这里都会后半碗一罐一千五百块今日各位的公司里向，那是我的优惠商品的五金组合，以及用抹 A B 霜、咖啡、红景天的草本的纳豆红菊、叶黄素、金戈苓，够对烧气也算这灵动的抗有力、抗用染哈。那你这几笔商品，我特别的这优惠哈。母亲节感恩的优惠，特别的优惠活动，我最要存两缸哦。那我的优惠商品，我拢当买三罐、上几罐。那么四罐好的公司修理三罐钱，赚几罐钱离家嘛哈。阿贝明特别搁在刚上级关键嘛，韩国是上行的哦。韩国仅靠3D 修复精华液，特别你下搁在做精上帝呀哈。回去后你这是无形雄性的高科技级的精华液，科学的配比四合一，紧实修复、抗衰老、保湿活化的像我拢有。所以讲这款你把穿透性就好呀哈。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肤老化这是一个必然的这个规定嘛。但是科技进步，透过的保养方式里向来延缓哦。所以讲咱这款你的话有足用这个精华。清理的清长的足用红肌的肌肤丑照改善暗沉肤白预混哦有保湿个紧致肌的精华哦紧致虚缩的摩根康恢复肌肤的弹性度经过个8点亮彩的精华恢复健康更新主人肌肤这个工厂哦我来这一管盖管的手机的肌肤的这个问题的哦有那边咱就是两千块但是母亲节晚当公司最大的心意特别你的这优惠这管就是特别加上好你的哦商品这块边老的优惠东西买三罐上几罐就好了嘛精华液特别搁在这卡上那安尼的优惠活动我最后存两天买爱买叫电话的金卡了空白空空空空空九里九0800-000-929空白空空空空空九里九以上这段那是功课了谢谢为王太太安排这首真卡人无卡书谢谢

来，谢谢了，翁太太，要听这首歌，米娅给你安排了，谢谢你啊，翁太太家，要听好听的歌，米娅带我的好朋友保婚赢得这个，来这了哈，感谢你收听了啊。欢乐歌声，我是阿米达刚的节目，高定不会怕，听众朋友，谢谢。那么，亲爱的兄弟们，我多谢你这部中所介绍的产品。大家固定这个时间点听的米娅做介绍。那么，听的高头冰箱下边听，咋被保养产品？老师要问公司，我的服务电话再给咱看。办公室的电话边拢有展览，我的这上盖章也被服务。啊，特别公司举办了母亲节感恩的优惠，特别的这个优惠，特别的这个回馈，今年就是就自己办了。啊，我当你叫我最后存两天哦，要我说。我是今天是就继续拜年啊哈，所以讲去帮腔阿伯这边爱电话的健康，我这过未歹，干嘛讲咱都会哈？趁即摆买着安尼即个优惠，继续收，继续好看就会好诶哈。那会下时阵我讲爸爸，继续收诶，加款个加贴，简直是就会好诶啊！空白空空空空空，九零九零八零零零零零九二九，空白空空空空空。九二九，这是办公室的电话了哈，谢谢。

谢谢多谢你万林哥的丹露叔，谢谢多谢马波上官阿公咪啊，我马被爱几座，谢谢你啊、哦、哈。所以讲像安尼三批就告别，老师要告别八点钟，有点外当为你服务听众朋友。那你咧暗带挂客的时钟，你拢会当看，我拢离现场一点外边可以继续服务的听众朋友哦，谢谢。老师要外当为你服务，加卡的空白空空五二空九二九零八零零五二零。九二九，接下来我是这里时间点，李家告到八点钟，找我的第二定位啊，哈，谢谢。今日关心你健康，甲咱听众朋友同李家来分享哈。当时间看到手机甲电脑，阿爸手安尼做大下呗哈，疲劳成为现代人的一日常哦。所以讲，想要维持着清晰的视力，延缓着老化，其实对着饮食得当开始摄取哦。维生素 A、胡萝卜素甲叶黄素，这是维持视力甲保护这个黄斑部重要这个营养素，不但有助减少目睭这个打眼的这个不爽快，买当对抗着哪根。甲注意记这个伤害，只要吃着食物，得当为目睭当中打下了健康的这个基础哈。维生素 A 甲这个视网膜感官就有直接的关系，是构成了视紫质，嘛是目睭丧失了视觉上个基本的物质成分。对着过度用眼，你感觉目睭打伤，咱的现代人来讲，维生素 A 会强。就一定要做，这是有这个必要性的哈。那么维生素 A 的补充是经由这个动物性食物直接补充，这是动物性食物在体内面转化来做补充。所以讲动物性的食物来源包括西瓜油、肝脏、好氨能磷、全脂、A 骨磷等等。动物性主要是胡萝卜素哈，在体内面转化成这个维生素 A， 食物来源的橄榄色、好红色。诶，蔬菜这个含量继续上盖丰富诶哈，卡莫德啦、胡萝卜啦、南瓜、木瓜、菠菜、青江菜、干芒果、丁丁的也哈，搁再来叶黄素。叶黄素是属于这类哈类胡萝卜素的一种的哦，是把这黄斑部主要这个成分之一哦。黄斑部可以分辨的这个影像色彩的光线，使得你影像是清晰呈现出来哦。如果黄斑部受伤去退化，会影响到咱这个感官的细胞，啊，影像吼就变得看到的模糊啊，哈，所以视力。大大小的这些影响，所以讲平常下多多摄取这个叶黄素，因为黄素每一天固定量的补充哈，这种当简化的黄斑部而且的退化哦。叶黄素嘛可以吸收了紫外线中诶哪根的成分哦，同时嘛是最好这个抗氧化剂哈，多了可以防止黄斑部受的主要机这个改变，买当引发的水质体而且的白内障的问题哦。那么叶黄素主要存在的清理些这个蔬菜水果来的面哈。菠菜、芥蓝菜、油菜、那些花椰菜、甘蓝以及南瓜等等的哦，所以讲每一天固定补充这个叶黄素，对的吧？就真正是有所这个帮助的啦哈。所以讲最后这篇医疗新闻，提供另外一项来注意来做参考了哦。谢谢你哦，李先生，我鲁斯安排的休息魂，谢谢。

俄罗斯啊，被听这首相思魂，你啊，给你安排了，谢谢你啊哈。来，时间的关系，我进广告。我哋这部中推荐介绍是维持明亮、登记金掌叶黄素金戈米嘛。人讲听到你话，咱就是中级的公民诶。那对着登记刚操作电脑的人，登记刚在看这部手机啊，对着早加暗，安尼真加暗的无？更加是超时间看的是一挂八加步啊。你家己本身有感受对吧？大家，我咧真当真晒。看东看西，是不是定定安尼亮亮渣渣？看出去，不管是亲像大蒙布安尼无啥啥无吼，那有金戈明太大，大家你的应用保给啦吼，前途光明，清澈明亮，欣赏到美丽风景，世界迄个时最迄个花花草草吼，啊是继续用来继续精彩的哦。顶级金掌叶黄素金戈明要补充是上简单，一天一盖一盖个加能量，加叶黄素时阵，其实你一定爱个加本霸加嘛吼。那你叶黄素应用生活里面有维生素 A， 又在维持你暗收加的视觉，另外应用生活里面还有 B12进行到你神经系统这个健康嘛齁，一个维生素 E 的也齁，那么又走一些把我这往进行国际的抗氧化这个作用，所以说大家的喜欢的金当金山看东看西，会定定安尼掠掠渣渣无吼？那有金戈明太大，大家你的应用保健，真的公民清澈明亮，欣赏着美丽光景。世界迄个是最迄个花花草草，是叫做用来叫做精彩哦。顶级金掌叶黄素金戈明要补充足简单嘞，一天一盖一盖个加能量，食叶黄素爱个食饭半只，只压的是1500块。母亲节感恩的优惠，特别诶，这里优惠活动，你像我是春节两天哩啊，叶黄素金戈明当买三盒送一盒，四盒好你收你三盒钱哦，小好你呀嘛吼。母亲节特别的优惠，特别搁在刚上机关，这是韩国进口三 D 修复精华液，特别搁在这金上。上新的哥哥去收这着这的精华液，科学配比这的适合衣，精致修复抗衰老保湿活化的效果拢有。我讲这管的话穿透性就好，我来这管该管的收这的几乎一节的问题的哈。我听这边的问讲。我的抹面霜跟精华液安怎抹？精华液先抹，啊抹完再抹咱的面霜，安尼就可以哦。继续水，继续更新的呀哈。安尼而且的话，当里小我最后存两干精华液，那边讲公司个位一罐，伊就是2000块。所以讲目前这关系最大心，伊特别你的做优惠哈。所以讲买阿贝叫电话的金卡哦，老的优惠上面东西买三罐上几罐，小好你哦。精华液特别搁在做加上的部分，存两干空白空空空空空。9 0 9 0 8 0 0 0 0 0 9 9 空白空空空空空9 0 9，以上这段来是功课了哦，谢谢金大汉。

时阵，足想要紧大汉的，因为紧大汉，家来是爸母对阮上大愿望。大汉了后才知影，其实伫爸母的心内。

来，那么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阿比利家进广告哈。阿比利这部中推荐介绍是咱的金珠民松，我介绍民松，介绍真哩真真济当一直拢无离的铁流行，真是真济不话借这个困难个喜爱，因为我的高铁朋友会被会有继续更过来。咱人随着年龄增加，拢渐渐丧失了几乎老化现象，开始出现条纹，失去了这个光泽，包括现代社会大家生活紧张，压力太重，各家上生活起起无正常，所以皮肤受到伤害，细菌刷提早老化，那么变成一个面容会打会变会粗，啊出现斑点条纹，黑色素沉淀的感染累积的时阵不瓦气呀，一个面看起来就乌身乌身，未更新未更过时阵不瓦气呀，咱的看起来是不是比较较老？阿比说介绍金珠面霜对不？防止你肌肤粗糙哦，引起皮肤干燥。我被淡化的疗魂，那被护背的带你医魂嘞。明聪，你铁定个话，让我保湿、滋润肌肤、紧致肌肤，说让皮肤老足水分，那么因早暗调理，皮肤就不会干燥。我那的金珠明霜，一粒一粒，你买感受到继续更新、更结构、更骨的哦。维持肌肤当中那有弹性，那么对我各种疾病的肌肤，防止的皮肤的话，保持这个皮肤健康是真好的哦。阿弟，你这部中所提前介绍这里头的金珠明霜，不话气啊，真真正正会当照顾到咱的皮肤。好的皮肤会水，甚至皮肤会紧致，会更新，会更过有水分、有弹性，保持的青春美丽是真好的耶哈。面霜提给你印章，哇，一罐都包你两三个月的哈。这里动的珍珠面霜，一罐是1800块。特别恭喜举办了母亲节感恩的优惠，特别诶，这个优惠活动我特别强调，我存两罐了，给你面霜我当买三罐送一罐，那么四罐给你公司收你三罐钱，收一罐二只要给你啊。母亲节的活动公司最大的心意，特别二只阿爸面特别搁在港上一罐，这是韩国进口3D 修复精华液，特别搁在这金上，上新的高科技，所制作这个精华液，科学的配比适合伊，仅是修。修护啊，抗衰老、保湿、活化的下，我拢有。所以讲，我的这个关，该关的是我这个肌肤，以及的问题。所以讲，一定要穿透性就好诶，哈。脑袋把面霜听就买一个字，一半该搁加强精华液的话，更加搁加更新、搁加水滴诶，哈。精华液先买啊，不然我那王伯的面霜，安尼就可以哈。母亲节安尼诶优惠活动，我最后存两缸，所以讲去帮腔。阿伯这有想要爱抱着这波活动，这就是最后这个机会。下个礼拜来每一笔商品恢复冰箱是按你这个关系啊，无他像即马讲买三罐送一罐哦。阿伯面这罐精华液特别搁在做加上的部分，那按你这里好看的优惠，最后存两天，空白空空。空空空 give me give 0800-000-9 空白空空空空空 give me give 以上这段来是功课咯，谢谢。来欣赏这首歌叫做阿兄。

讲叫做阿兄，谢谢所以这首歌曲啊，播上完咱欢乐光线节目各一段段咯。感谢你收听，谢谢然后多谢陈小姐，我家里要过来提哦，我要提三组，各一个三组的哦。感谢谢谢你啊哈，哎哈，大家怎讲？我看小真正给买个给款个给贴个，真正是做会好诶哈。母亲节感恩的余晖，特别诶这里余晖，我特别强调春能干，谢谢哈。来，谢谢感谢你收听，然后谢谢上面这块边去往那边作文办公室的电话里继续看，继续叫去我的右转栏五零之后不完哈，空白空空。空空空 ,QDQ,0800-009, 空白空空空空空 ,QDQ, 谢谢。大家固定这两点真够时间听这部吗？有点我的公司这里等我的公司苏格兰赞助提供这部，谢谢。商品被做文电话继续卡继续接去有咱人为您服务哦。空白空空空空空 ,QDQ,0800-009, 谢谢。祝贺你哦，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健康，这是好好。爱听我就我听就朋友，每一天固定这里时间点，咱空中哥再多三件哦哈。继续收听的阿边阿边客厅的节目，好听的歌继续陪伴你哈。再见，拜拜。

0: 六管之类进广告。
1: 大家好，我是大牛罗斯峰。世间的路有起有落，凡事放好轻松，随着音乐摇动身躯，爱忘记所有烦恼。罗斯峰加 FM 90.5大手卡广播电台，跟你欢喜来做伙哦。
2: 少年嘞，你无看到我是老大人，爱牛喂给我嘛，这是我的喂呢。
3: 那边牛嘛是牛，边阿姐小姐，伊了不多要大了，应该有六个月啊吧。
4: 拍摄哦，我唔是有心，我是无通顺啊。
3: 啊，这严重哦。安尼哦，我替你介绍，这林董的方便方便，和你主厨以后，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啦。
4: 我看一下，有遐尼侪地不教授较好困，无怪有效。
3: 这林董方便方便。订阅电话295-5-7234。
5: 网络顶有人甲我讲，到三工送物啊，就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6: 你足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知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5: 要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稀有鸡毛讲甘蓝糖啊。
6: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更卡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止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6: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7: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6: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请稍等一下，好人先行。
7: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规矩，行斑马线哦。
6: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阿嬷，到底哪有这册啊？
9: 啊，就今仔经过恁学校卖教材的推销，讲买这互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啊。
8: 这册拢是旧的呢，而且伊安尼推销，老师有讲哦，这是鸿门教育，会使伫七天内底无条件解约退会哦。
9: 好，我把握机会，七天时间赶紧来退会解约。

0: 现在时间早时八点，天公听戆人，吃亏就是占便宜。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和你天天赚大钱。
1: 啊，你是咧尊啥？
2: 全台湾杂志有啊。哎、欸，真的啊，真的啊。进来听
3: 社会文化
2: 教育性
4: 趣味性
1: 知识性，
2: 我丰富了哟、喔！
5: 听台湾垃圾哦、喔，
6: 啊赞啊！